0: 王暖妈妈、吴芳姐、仙妮姐、玉玲姐，谢谢大家。啊，无念就歹势哦，名已经无去啊，吼，谢谢。
1: 好，来，谢谢，来，感谢，来，大家好，大家搞早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0: 够听到我的声哈？
1: 你是无？
0: 啊？
1: 有啊。
0: 我来刚刚就细声，会吗？
1: 嘿，
0: 有小夸。
1: 嗯，感觉较远的感觉。
0: 敢那足遥远的。
1: 嗯，
0: 我来。
1: 遐无啦，是。
0: 安尼敢有听到？那会敢怪怪吼？
1: 有啦，啊，不你个怎个大声？
0: 哎呦，安尼伤大声，但耳仔插耳朵。
1: 还是阮家机啊问题，小可能。
0: 安尼可以，安尼有较好啊，安尼有感觉较好啊。
1: 有啦有啦有啦有啦。
0: 哦，卡拄我那刚刚根本无声。无
1: 啦，你若我这大坑就不要紧啦。
0: 对啊，我
1: 这大声嘞，你先。哎，大家好，大家老早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0: 欢喜来做伴。
1: 大家好，我是少年老花啦。
0: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1: 金龙，
0: 花龙。
1: 是是哦，洪太终于要来了。
0: 啊，终于要来了，你真欢喜。
1: 无啦，啊龙山来龙山，看要过较紧过啦，无敢规工大家都啊要惊死。
0: 啊，袂，敢会使卖来？
1: 对不？
0: 啊，你叫伊卖来嘛？
1: 是无可能啦。
0: 是无可能，即摆已经无多
1: 啊，就对啦。是无可能啦，啊，所以我唔知讲啊，进来进过啦，较过去啦，你他妈真正啊，无他妈一直惊一直惊咩？哎，暴风圈已经超过咱台湾的，过了台湾的多呢。
0: 安尼哦，
1: 半径啊，一共二三十年来哦，第一个巨大的，你讲。
0: 哎呦啊，这多哦！
1: 你讲啊，这个大怪兽。我再去看新闻直播，实力实力，我
0: 讲哎，哎呀，
1: 25年到30年来最大的是一个大怪兽，
0: 安尼哦，
1: 哎呀，
0: 这恐怖嘞，安尼听起来敢那真恐怖。
1: 所以你看它的半径超过台湾才多少呢？
0: 哦，
1: 360几，370几，啊，咱台湾嘛360还是多少？
0: 嘿，
1: 对不？准台湾总长嘛。
0: 系啊系啊，
1: 啊，你去看，伊讲听讲已经超过，你看。
0: 哟啊，即要嫁入来啊，哟。
1: 有怪兽，有怪兽，有怪兽。
0: 哎呦，
1: 第一要嫁入来，有怪兽，有怪兽。明天啊，他说明天，
0: 哎呦，
1: 今天晚上应该是海景啊，
0: 是哦，
1: 啊，明天的下半天，
0: 嘿，
1: 就陆景啊，啊，所以讲啊，那你那明仔载没有停班停课的，明天下午下班的时候啊，
0: 哎，
1: 不是啊，可能风就会就大呀，
0: 安尼哦，
1: 所以都要特别注意
0: 啊。孙啊厉害呢，
1: 啊哪，
0: 孙啊有算到的款，
1: 孙啊哪，
0: 孙啊。礼拜一请假，我去代班。
1: 对，安那。
0: 我拄啊放风胎来，我拄啊连续上两班。
1: 安尼哦。啊伊安那。
0: 无啦，我伊有代志啦，伊请假，嘿啦，我想真厉害，那才拄好。
1: 就顺便安尼哦，哎呦，哎是过佚佗的哦。
0: 我唔知伊要创啥物，忘了，我忘记他要干嘛，我只知道就是要代班。
1: 风台顶一只就一只都要趁钱咩？啊，你得多过下你的姨，你得同爱谈啊，你得来讲咧，对不？心肝来是真欢喜，还个想要做个真烂，啊，心肝来个真欢喜啊，咧咧。
0: 一朝一夕，一朝一夕啊，啊，佮拄啊撞到风台啊，风台天啊，有阵时想讲啊，无较早来回家咧，对不？
1: 对个，无影啦，你来甲后壁加谈一摆，心肝来一边，想讲啊，较早来回家咧，嗯，啊，心肝来佮想，啊，要一摆嘛，罔谈嘛，大家一只那两点钟啊，歌唱唱啊，话讲讲啊，那两点钟啊，无嘛罔谈。啊！就一半想要转去，啊一半啊想要搁踮遮趁钱。
0: 好啦，甭谈啦，你天公伯啊，安排要趁钱的。
1: 应该落天，那礼拜跟我多多少少会下雨。
0: 弥补一下拜五搁休困啊。明仔载啊，明仔载就搁免谈啦。
1: 哦，明仔载暗时吼。
0: 嘿咩？我那风雨伤大，就是那讲停班停课，我就休困啊。
1: 嗯。
0: 国定假日嘛休困，停班停课嘛休困。
1: 嗯。
0: 今年这不都休困，拢休伫拜五。
1: 拢休伫拜五较济。
0: 所以拜五拢已经落后很多了。我其他的班级已经拢要教。
1: 对。
0: 第五条歌哦。
1: 拢是落后四五条，四五条。
0: 哪五条？我得拜五班的上尾一条还袂教呢。我们落后半年啊！你妈已经一个半月，
1: 一个半月
0: 六首歌了呢。
1: 你去看，
0: 有啊。啊，
1: 因为国定假日有当时还搁礼拜啊，
0: 拢拜过，就厉害
1: 啊。啊，你就无多啦，
0: 对啊，
1: 没办法啦，不要紧啦。
0: 对啊，
1: 反正反正，
0: 无紧啦，比咱较严重的演唱会都延期啊。
1: 演唱会好，
0: 对不？连那个会考，
1: 哦，会考，
0: 会考都延期了呢。那个国中生的会考嘛，
1: 嗯嗯，
0: 就是这一次这个。就是说，他们要会考，然后第一次觉得没考好的人，
1: 嗯，
0: 要参加第二次的考试。
1: 哦，
0: 哎，啊，都要等11号到12号，都要这个礼拜六日啊。
1: 啊，没有，
0: 啊，已经确定延期了，现在考生哀哀叫呢。
1: 啊，为什么？
0: 啊，因为人已经准备好啊嘛。
1: 讨厌。
0: 你也，伊讲搁加艰苦一天啊，啊，搁加艰苦啊。
1: 没有。
0: 本来准备拜六要进去写写。
2: 伊是毋是来放松？
1: 放松，
2: 哎，佫加拖磨迄两工，然后佫伫咧厝内喊两工，淡仔看册安尼有无？足
1: 艰苦啦！
2: 你毋知考证的心情？
1: 同款啦！
2: 咱已经脱离足久啊，无咧考试。
1: 啊，你来讲，啊，这就是为人欢喜，为人为人，你着停止上班上课的人，做工的人就真欢喜啦。哎，
2: 没有，你若做工的人，伊本来就休六日啊。
1: 嗯，哦，对啦。
2: 所以这一次那个老板，公司的老板。比较没有损失到，嗯，因为他明天应该还是会上班吧？会不会？
1: 应该是会的，
2: 会对不对？
1: 啊，不会讲下半天，
2: 下半天啊，会不会下午才放假？会不会是这样？
1: 欸，对哦，也可以上半天哦。
2: 上半天，如果因为今天你刚加起来，应该要搁
1: 我刚加哦，
2: 还有一些太阳嘛，跟平常都赶快。
1: 对，
2: 哇，我刚加真没有看热就是是啦。
1: 今天晚上开始，
2: 嘿，
1: 就海景。
2: 我是有感觉真美哦。嗯。欸，有时候较翕一点
1: 啊，安尼哦，对，爱较翕，唔管伊有翕啊无翕，都重要。啊，你讲找恁去，
2: 无，啊你讲，所以我才有感受
1: 着。啊，对啦，我过去日头去因兜拢袂要紧啦，伊反正伊你日头赶路去因兜，啊，佮过来日头车去因兜，伊嘛无爱开恁去就对啦。伊就是要甲你拼，伊就是要甲你拼。
2: 唔是人阮兄
1: 吼。我咧在问讲，你昨昏到底你是睏好啊，睏无？
2: 我
1: 透早来就他妈咧吓伊。
2: 我咧吓伊吗？
1: 有无？
2: 我透早唔是。因为吼，昨暝哦，我感觉头啊要困的时阵足好困的，
1: 嗯，啊就忝。
2: 结果到四点的时阵哦，热起来。通常咱拢差不多半暝啊，差不多三点外，平常时啊哦，你会感觉凉凉啊，嗯，然后你会感觉加足舒服的。结果吼，昨暝四点的时阵，哎，我那会感觉愈困愈热，啊，就感觉有一个翕的感觉，我有感受到。没有，我都牺牲我自己在为大家感受天气，然后才可以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1: 讲到安尼，讲到安尼，你把规个面罩背过扛。
2: 我不好扛面背。因为迄巴肚吼，肚脐袂使去寒着嘛，所以巴肚嘛爱小可较加些，敢若会使两支脚伫遐害者害者。
1: 恁老我看讲，敢若你无找恁去，恁阿母也找恁去。
2: 我男母啊，应该有啊。啊，
1: 你妹有吹无？
2: 我妹应该嘛有。
1: 啊，干来伊无吹。
2: 无，三个人无吹。
1: 啊，就恁家的口罩啦，像恁人啦，甲恁查囡仔啦。啊，恁查囡仔是你讲正经啦，看到恁老爸老母啊，到欠两查囡仔加一过哦。
2: 不是，伊房间无恁
1: 住。后边就过后边换恁孙啊啦，四个人啊啦。
2: 那有。
1: 啊，恁查囡仔啊，既然个性想到恁，啊，这个传落去不是因查因后生查囡仔唔对，我同款袂使吹。你阿母也唔是欠嘛，尔你阿公、你阿妈嘛真够欠哦。你安尼讲正经，你袂安尼随手关灯，你冷气也无讲盖落，无正经四十度出来啦，无正经四十度，你袂使吹冷气。
2: 你
1: 啊，因我嘛无安四十度。
2: 你讲伊真正哦，迄可能从细汉就教吼。因为吼，那时候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国小？我你当初阮早囝，国小三年级的时候，阮开一间迄个素食馆，对不？然后呢，因为有的人啊，因为我们是十一点开始营业嘛。然后呢，十一点开始营业，因为人还未开始来嘛。然后头前就拢无咧催恁去啊，敢若阮早囝嘛。然后呢，进来了，11点多进来的第一组客人。
1: 啊、
2: 夏天嘛，阿罗雷讲，为什么不开冷气？不行哦，12点才能开。阮早囝，我小的，一

0: 动哎、欸，你看不行，他就是很坚持哦，不行，我们就是12点才能开冷气，然后跟我屌不要屌屌，哦说啊没关系啊，开了开冷气，这样子很撩等一组客人而已，
1: 你来看，这后边啊真啊来开店，你敢唔敢去吃？你敢敢去？那你讲清楚了，今天落到要死，讲冷气，你啊十二点啊好接去哦、喔，你啊十二点准时去，冷气你话个胖啊到两公斤的嘛，爱贵吃十分钟哦，我看你到十二点半才去，因家拢开店啦，拢十二点才开冷气，你到十二点半才去，你知无？你无十二点半你就去哦、喔，你落死哦、喔，你十二点我去不要紧，先卖叫，先卖叫，无你来个叫一碗素食的吃面哦，我讲你到吃老干，对不对？吃老干，老了吃了会酸哦，走啊，一定去接不出来，因为十二点嘛。你是要够喊的啦，哪有人安尼啦？做生意安尼，你莫喊，你若规矩的公司，你咪十二点才开始卖。你若十一点，我敢是着你敢卖啊？十一点，我十点，我十一点，十点半，十一点着你敢卖啊？啊，你年纪十二点才当切？
0: 唔是，因为吼，我是甲伊讲，阮查某囝，咱就甲讲囡仔人好无？因为为人就是哦，你会发现有的人就是很浪费，他就是。我可能有比较节俭呐，然后，
1: 这股价是重点，这股价是重点，你是欠到够狠的，别人虽然有较浪费无唔对，但是我感觉你嘛袂当欠啊伤超过，伤狠，你这我讲这经验实在唔知变。
0: 无啊，然后无啦，你啥？我会看人客来，我会开啦。我的变巧，我是讲咱家己的人，因为本来早卡就做我，所以无开袂要紧。啊，伊伫头前吹电风嘛，然后我就甲讲吼，我就跟他说，如果没有人的话，你就12点再开。
1: 啊，对，
0: 对无无人，咱啊无人可以来，你慢慢要早开吼。然后如果讲你一个人在这里而已，你就12点再开。哎，啊，然后伊的变作伊搞外微动作，伊的规定啊，12点才能开冷气啊。我听到我拜托，我讲啊开未，开未，人客啦，爱开啦，莫安尼啦。啊，可是他因为咱个囡仔那个家惯习，他就根深蒂固了，所以他就会，伊嘛就欠的真正。他就台北的电费哦、喔，一个月，绝对控制，他从来哦、喔嗯，就是没有超过500块，唔捌超过500块的。你知道台北迄一度电拢算五块嘛，
1: 对，
0: 他真的都没有超，从来不曾超过一次，没有一次超过500块，他都会去，还会去看那，因为一借囡仔起来，嘿，房东哦，伊有甲讲哦，我们就是啊5号之前来汇款对不？然后电费是爱学生啊家己讲的哦。你还家己去抄电表，加迄、那个。
1: 我房东拢无咧去呢吼，
0: 我
1: 叫你讲是房东爱抄啊，爱省啊。
0: 哎、欸，你敢知伊今年我都放心噶呢？反正阮查某囝时间到，一号就是一号、嗯，就开始翕顶个月电表，即个月电表挂几多？嗯、然后伊就翕我房东算好啊，然后就讲叫我钱一定要紧汇过。你唔知啊？刚才咧催婚，我讲你干啥？卖讲我咧催婚，我讲5天内底你妈去拍无？
1: 你也唔食钱啊！你还咧几百？你南方个车1000多块，你几百块啊？你还咧？
0: 唔是，啊，佮出租嘛，伊就是足规律的，伊就是这种，伊都袂去，绝对袂去慢掉
1: 的对啊。
0: 他伊讲不要，这样很丢人、啊。然后反正就是，伊就因为那当下无闲嘛，那无可能讲伊讲回，咱就随去回嘛。
1: 对。
0: 就是因为讲你话2-3天的啊，收皮好不好？卖遐急，我当下就真无闲。啊，伊就讲你快一点，你快一点，我讲好了，好，伊安尼，对。然后就马上算好，然后就哎，翕无迄房东，我讲，迄、那个房东真正放心，阮放心噶，他从来真的都没出现过
1: 啊，真的、哦，
0: 真的都不会来找我们。例如当下你群主改讲哦，就是叫他就说那个钱汇进去的，规半个月嘛拢无咧看，
1: 嘛无咧看，
0: 拢啊无查嘛，因为
1: 无咧欠钱，
0: 伊拢无咧回，伊就是伊会知影讲我们都很规律、
1: 啊，这就是爱好的。厝头家搁拄着好个厝卡，
0: 对啦，对，
1: 就是这个样子啊，真正，咱真紧妈妈做学生过啊，
0: 嘿，
1: 你现在做着好个厝卡哦，真正足好管理。
0: 啊，对哦，你像我那当阵做迄寿司的有无？咱当租厝对不？我拢一定准时，从来我不会迟到。例如说是10号要。

付，我一定是十号、或者前一天我就去汇款。嗯，我从来唔知底下做几年，我从来唔捌改蛮贵，敢那有一届敢那等到礼拜六啊日啊三我搁袂记哩。哎，那个就是因为好像十号是礼拜

0: 点怕好人，嗯，然后怕好人的时阵，那个人就好像常常给他慢的。后来那个房东就打电话给我，伊讲，哦，你这个厝卡吼，伊讲吼，伊讲伊家己个搞我接的迄个人讲，伊讲吼，伊讲你知道吗？你前面的那一个讲我就对啊，从来唔捌改慢过一工，慢过厝租，嗯，拢足准时的，所以他给我就是他很放心，把房子交给我很放心。嗯嗯嗯
1: 对啦，信用啦，这个是信用。
0: 对了，这个部分我都还蛮
1: 对，就
0: 注重的啦。
1: 啊，我是感觉讲工作出啦吼，啊，咱就讲信用就卖共拖。
0: 对啦，
1: 啊，你厝租人诶嘛是同款。
0: 哦，对啦，
1: 有诶吼，
0: 卖共啰嗦啦。
1: 对，
0: 好话啊，
1: 会真够啰嗦。
0: 真正真恐怖。
1: 啊，要共起价就不共起价。
0: 哦，对。
1: 看人生肖就不共起价。
0: 对啦。
1: 真正是安尼呢，所以阮遐足侪吼，很多就是因为这个样做袂起嘛。做不下去，因为一起价，
0: 对，
1: 啊，起价人就歪，无多嘛，啊，就歪做，歪做，古今的怎，到今麦啊放空呀，嘿，无人去做啊，啊，你敢看赢？
0: 对，
1: 古今的有阵只生意嘛不好做，
0: 对，
1: 啊，我是讲我那家己过一栋啊厝当租人，古今经的实在是真好啊，
0: 对，哦，
1: 比你讲细厝的人，其实价就好呀，
0: 对，
1: 所以有阵时啊，互人方便啊，你像我今在做嘉庆瓜的嘛是啊，
0: 嘿，
1: 那个也是啊，你看做今麦十几年啊。哦，啊，从开始拍计划呢，啊，过来唔捌得来，
0: 对，
1: 啊，来唔捌得来，啊，公积金啊来厝租嘛无得收，
0: 哈，
1: 啊，厝租无得收，啊，就即摆来想着，等下六个月、七个月讲啊，来哦，啊，就传讯息讲啊，几月到几月的房租哦，嘿，啊
0: 啊，啊，伊唔是互你用花了对，你
1: 拢改，这不会有伊，这不会有伊，伊传讯息互你，
0: 嘿，
1: 哎，传讯息来，传了你啊，就几月也算。啊，比如说五月到十二月，
0: 啊，你们打个月啊，你回啊？
1: 没，五月到十二月，
0: 你那几管？
1: 五月到十二月，啊，这总一个月偌侪钱？哦，啊，总共偌侪？嘿，啊，定金总共啊五六个月，哦，啊，总共五六个月定金偌侪？
0: 哦，
1: 啊，再回去而已。伊无打个月，伊无打个月，叫你怎么回啦？
0: 对，
1: 哎，伊无，伊都久久啊，啊，佮啊水，啊水，因为隔壁有一栋是咧卖金屋啊。
0: 哦，
1: 袂金瓦
0: 哦，
1: 啊，人咧唱歌是毋是较无使用着水？
0: 对对对，
1: 啊，因咧金瓦是毋水，
0: 水用较侪啦，对，
1: 较侪。啊，因为是共一个莫打，
0: 哦，
1: 啊，共一个莫打，啊，当初伊佫袂记抄水表还是啥，你知无？
0: 嘿，
1: 啊，抓乱去，
0: 哦，
1: 啊，乱去种啊，规只水钱嘛无收，
0: 是哦，
1: 厝头间水钱嘛无共收啦。
0: 啊，所以伊是金瓦哦，
1: 啊，伊毋是金瓦，伊另外租人诶。
0: 啊，所以伊金瓦有收钱
1: 无？伊两金。
0: 啊，金瓦够收，
1: 唔知金瓦应该我嘛补个收啥，我不知道。
0: 哦，哎，安尼不会歹呢，我觉得这个房东较量，安尼人住人租伊个厝无，
1: 哎，
0: 人生意做会落，人嘛唔敢搬走。
1: 啊，对哦，对哦，对哦。
0: 啊，其实嘛省掉迄个困扰，你有当时厝租人嘛做费气
1: 啊。啊，咱个公积金嘛留咧个所在，佮大通路边
0: 啦。对啦，对。
1: 那公积金个啊，住十几年前都八千块。啊，到顶两年才讲啊，无啊起两千块啦，安尼啦，哦，来安尼直甲人讲啊，直直讲。啊，无讲看，啊无看会当讲起两千块安尼啦。
0: 哎，嘛合理啦。
1: 做十几年才开两千块。
0: 对啦。
1: 干那这十几年来，个水钱嘛用袂少。
0: 对啊。
1: 咱讲正经个。
0: 对啦。
1: 啊，有学生来唱歌，放尿放，买一大堆水嘛，结交我咧用。
0: 对啦。
1: 啊，我今麦老卡是我朋友咧做早餐店。
0: 对啦。
1: 用的水也很多啦。
0: 对对对对，真的会。
1: 嘛拢无啦水钱。
0: 这安尼这厝头计做量诶。
1: 无啦，哎，早餐店用水嘛少呢。
0: 对，那个会很多，那个一个月一两个月下来，根本他妈两千嘛哎，所以给你起两千块嘛是来做正常。
1: 哎呀。房租八千，起价变一万，
0: 对哇，
1: 一万加两千嘛。啊，以前咱是咧加千块，啊，即摆变成咱起二楼加千块，啊，二楼咧早餐店。
0: 嘿，
1: 诶，你讲像迄两个月水钱，你讲公积金咧讲，诶，两个月即阵你至少嘛差不多要破千吧？
0: 哦，
1: 两个月啊，你在做生意嘛？
0: 要哦，要哦，要哦，要啦，一定要。
1: 厝内都六七百去啊，厝内都两个月六七百块去啊，你搁做生意诶，对不？一定来啊，啊，没有水费。所以才好，你看，才
0: 好，真正诶，
1: 才够好，咱讲正经诶，哎，啊，唔捌咧也来，啊，唔捌咧种啥无，啊，无讲达个月就叫你爱拿不上无，啊，但即摆都两三个月、三四个月，若想着就讲啊，几个甲你写一个，电诶单先在翕来互你看，啊，电偌侪钱，啊，房租偌侪钱，哦，啊，再麻烦汇一下， 哎，哦，
0: 安尼真好，
1: 真够好。咱讲今天拄着好的这个出头家，
0: 真的真的，
1: 咱讲真的，
0: 对啊。哎，
1: 啊，咱拄着好的出头家，咱厝卡的人，咱估计咱嘛要讲爱惜人家的房子。
0: 要，对啊。
1: 对不？啊，有当时像一寡天门啦、派去啥有诶无，一旦咱家己处理，我就自己处理了。
0: 对啦。
1: 嘛袂讲叫出头家，你就要来处理啦。
0: 对啦。
1: 换电动门诶，莫打啦，一两三千块，但是爱用久派去，咱嘛是叫人来开起来换换就好。无你就讲他妈出头家，人出头家对咱嘛真好，
0: 环境也

0: 对啦，
1: 啊算了，
0: 对啦，
1: 啊，然后家己处理吼，较贵气，
0: 对，
1: 哦，啊，所以我们才讲无计无够啦，
0: 系啦，
1: 无计无够啦，
0: 对，哎，
1: 好 ，OK， 今日这个长，啊，今下要来讲说，
0: 来来
1: 来来，
0: 我吼，这我的吼，
1: 这你赢，你这无感觉吗？我一直在想，这咁我的。我一直看，感觉感
0: 觉无印象。我感觉是你的。
1: 我一直感觉讲这个我无印象。
0: 互你讲到遐去啊，我已经袂记你要讲啥呢。
1: 哎，我也袂讲到，你慢慢安尼，像是安尼，你人气爱吹。你早起安尼读册，你嘛有较舒适。
0: 已经房间都无人气。
1: 啊，恁早起房间无人气，啊，无怪你三个无咧吹人气，有人气无人吹哦，无咧吹哦，啊，恁早起也无人气啦，你甲看。
0: 啊，伊嘛袂吹，他的个性他也不太会想吹。无啦，
1: 啊，恁早起甲你搞隔壁间无哦。
0: 欸，有啊，同一楼啊，
1: 同一楼啊，
0: 对啦，
1: 啊，无规个恁的房间啊，弄一空啊，讲个空过，恁找着，
0: 无法度中过一间诊所啊。
1: 好啦，
0: 嘿
1: 呀，欠啦，无看人才有底。
0: 我哪有底？
1: 有哦，
0: 我若无欠，我活袂落啊。
1: 啥活袂落？
0: 啊，欸，你是无够开啊。
1: 啊，咱阮阮唔当遮，拢活袂落，咱找恁去，拢活袂落。
0: 阮台销较大啦，
1: 还无偌济啦，
0: 阮台销较大啦，
1: 暗时爱干那找一台零件，佮变平个无偌济钱啦。
0: 是哦，
1: 是咧，
0: 是较嘛，诶，较受影。阮即届，
1: 阮
0: 阿狗啊有无？
1: 诶，我甲你讲，
0: 阮阿狗啊，伊咪找一个月，
1: 嘿，
0: 找一个月啊，找一个月，准备打打嘛。
1: 对，
0: 然后我们应该是3000多而已。
1: 对啊，
0: 3000多。
1: 啊，你看看阮家两台哦，阮一楼二楼嘛。
0: 对，
1: 啊，阮二楼就是两间房间嘛，是啊，暗时去就是睡到天光嘛。
0: 嘿，
1: 两个月，唔知才几百呢？
0: 恁电表对啊，恁那烧啊，恁拢分开啊。
1: 两个月才，我才知影讲换变频的冷气真的差有够多。
0: 对，
1: 真正差有够多。啊，无我原本是十几年迄种诶独立的桶，独立的迄个。
0: 对对对。
1: 诶，酷咖酷咖酷咖，你真正啊，用真正开20000多，变频甲换掉。
0: 嘿，
1: 换个换变就换省电嘞，现在两个月哦，
0: 嘿，
1: 才几百块嘞，
0: 有哦，
1: 变钱真省嘞，
0: 哦，
1: 啊，你现在一台，
0: 阮家，
1: 那我是讲个啦，暗时你一台过个车，
0: 无啦，阮妈甲阮妹拢一人一台啊。
1: 我讲你暗时啊，加你一台老车，我加你加两个月，加你加100多块，一两百块
0: 啊。无，因为咱就是拢总价一只电表啊，尔，
1: 啊，真也未用好用啦，
0: 还没啦，
1: 嗯，啊，来啊久。
0: 啊！你爱水电的嘛足无用的，你唔知道人即马工课坐到安那散的哦。
1: 也会用苦
0: 嘞。系啊，你嘛爱搁等人浪
1: 班。我当作你唔头好啊，讲也袂。
0: 啊，袂啦，迄个付出真慢啦，
1: 系啊。水电的生意无啊多。
0: 真的，他们真的很忙，因为做咧大，因咧大工程啦，你爱等人浪班，咱这小夸
1: 小夸
0: 代志，无人要甲咱做。
1: 有影有影有
0: 影。系啊。
1: 好啦 ，OK， 讲落去。
0: 好啦，要来讲这个吼，用摆脱，又搁忝，又搁大苦的这种恶性循环呐。
1: 嗯。
0: 这个抗癌的名医哦，教咱的细胞排毒法。
1: 哦，细胞要排毒哦，
0: 真正爱排。
1: 哎呦，
0: 你看这油诶，已经愈来愈严重啊哦。
1: 诶，真正唔知咩样呢？
0: 对不？
1: 什么东西好像都会有咧。
0: 哦，我刚我一拄好脏哦，常常拄无闲，看到一半。
1: 诶，
0: 你知道那个油？
1: 嗯。
0: 全部的人，伊一个叫做中联油脂，对不对？
1: 对啊，中联嘿。
0: 那个东西就是大家拢爱买这个物件，
1: 对，
0: 登去用伊的油，
1: 用伊的油。
0: 所以伊虽然拢无同款品牌，
1: 对，
0: 问题油的来源都是那一个人，拢是爱对迄个来采购的买。啊，迄个物件啥？那即个咱也讲化学下，因为那个不是天然的，它不是天然提炼。你想讲大豆沙拉油用豆啊去提炼的，吼，那有法子烧？
1: 嗯，
0: 不是。是用那个，它是化学的，跟咱之前吃什么蛙哥拢赶快弄化学的啦。所以当它产生的这个化学变化的过程，才会产生这个致癌物，就是它的那个程式，就是一掉的迄个物件，
1: 哎，产生化学作用
0: 了。它的所产生出来的，所以因今嘛在讲，咱堆渣掉的是4、5月份诶，
1: 哎，
0: 啊，刚刚渣之前刚好堆渣，刚好去验，啊，所以。到底咱食偌久这种有问题的油？所以为什么现在的人得癌症那么多？对不？因为你食落去的癌，因为它会产生致癌物嘛。所以你食油的拢有致癌物啊嘛。所以你看多严重。
1: 你看。
0: 哦，所以讲，因为后来咱才我才知道讲，哈，原来这个油是化学的化学变化，不是天然那炸出来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买到的那个咱那家里？炸啊！迄油是毋是足贵的？一罐咱囝爱偌济钱？
1: 对对对。
0: 啊，伊迄啥一大桶，
1: 哎，
0: 100多块，
1: 哎，
0: 为什么？啊，都化学的，啊，佫会趁钱啊。

0: 对不？啊，所以你看伊个成本偌俗。
1: 哎呦，你甲看。
0: 所以排毒一定爱练啦吼。所以讲真侪人啦，讲哎呦，家己啉水卖大苦。哎。啊，这个医生伊就讲啊。其实正常咱来啉水哦，这个代谢并不会导致你肥胖。
1: 对啊。
0: 啊，你若讲会啉水，你就拢。有无蹲蹲掉的有无？表示你的水分滞留在体内，无法度顺利甲排出去。因为咱人哦排出水分主要啊哪，流汗、
1: 流汗、
0: 放尿，
1: 对，
0: 你的大便，
1: 对，
0: 对不？甲你的呼吸，
1: 对，
0: 四个管道。啊，即卖人就是啊哪，食多啊，动少，
1: 对。
0: 所以你流汗啦，真正严重不足啦，你规天可能拢无流汗，因为你是水冷去。
1: 对对对。吼，
0: 所以讲你的排水量若去啊减少的时阵。你的腰肌的负担就足大呀、你的肝脏、你的心脏、哇，这东西很那个排毒的负担、所以讲你的体重啊异常过重，伤过重，还是讲你的体脂率伤过高，会三比八体脂嘛真高，小跨爬一下楼梯，行一下路，你就喘屁屁。哦，啊，过来定定，哎呦，他刚才用脑雾，你的注意力未集中啦。啊，若个下昼啊，人拢无电器啊，有无？哦，啊，过来哦。无什么原因，规个阿妈讲经硬食硬食，有无？啊，过来就是讲你的消化道的菌虫失衡，便秘，落下，连咪便秘，连咪落下，吼啊！早起起来的时阵，嘴臭臭到边的人拢走了了。
1: 哎呦呀！
0: 所以讲你敢那口口啉水，啊，唔食淀粉，安尼就会当排毒吗？哦，专家有揪出五个误区啦。伊讲的吼，要排毒减肥哦，有很多的方式。然后呢，这个医生针对五个排毒代谢的迷思做一个澄清。头一点，有人讲，排毒是不是啊？你得落下，还是讲流足侪汗吗？其实不是，伊讲会少，你会发烧，会落下，那是咱人体本能的防御机制。适当的落下，甲排汗，确实会当甲你体内粪扫带走，啊，毋过绝对袂当过度。吼，你若过度的落下，有无？人会虚咧咧，虚脱，有无？讲人佫较体排身体袂，堪要三工会落屎对无？吼，所以讲，即当阵你若落到真虚的时阵，爱随去看医生，因为你在大量的排汗。排出毒素的同时，你也流失了部分的矿物质，所以必须爱补充充足的水分跟矿物质。你也记得当中咱确诊有无？哦，规工一直流汗有无？
1: 对对，
0: 那个汗真的很可怕嘞。然后你也感觉经过两三天，规个人拢稀奇有无？
1: 对，
0: 那个时候你
1: 哦，现在一阵真正稀奇啊，真稀，
0: 真正稀对不？
1: 还一撮咧行到这呢，真正哎，我真是拖着拖拖呢，迄脚拖着拖脚呢。真正咧拖咧，足艰苦诶！
0: 是真正诶，
1: 真正有够虚，
0: 足虚诶，真正足虚诶啦！规工拢倒伫个眠床顶，点仔咧虚。哦，啊，过来哦，有诶人哦，为着要减肥甲排毒，拢唔食淀粉，讲安尼较紧啦。
1: 对，
0: 因为即卖会大苦诶，主要原因哦是精致的淀粉碳水化合物啦。哦，所以讲白饭、白米哦，摄取过侪，用未完诶。伊会快速能量转化为三酸甘油脂，堆积在你的肝脏形成脂肪肝，啊，无就是吞伫你的腹肚，你的手臂，吼，所以讲吼，碳水化合物，但是因为这個碳水化合物是咱人的能量来源之一呀、所以是爱减少食过多的精致碳水的淀粉，唔是完全拢无食淀粉类哦，不行，吼，好，再来每天喝。2000cc 的水吗？所以代谢就一定变足好的吗？其实不一定，饮水量因人而异嘛。即马科学的计算的方法是讲，你的体重乘以30，哦，60公斤一天啉8000杯。但是即马的人常常啉含糖饮料，啉咖啡，啉茶代替啉这个纯水嘛。因为这饮品有当时啊利尿有无？伊就是你会足高尿的啦。啉过你食了，你放尿啊，结果伊无法度甲你洗你规身躯无，直接就排掉啊。你都没有吸收那个水分，所以水分无法度协助伫咱的血管内底先甲咱排毒排毒，它没有经过这个循环，然后就直接啉过啊就放出去啊，哇！所以反而我们的毒素还在体内。所以讲哦，这个水喝补水，你有啉爱啉水，还是你爱啉饮料、啉咖啡无要紧，但是你水分白开水一定爱啉。过来，感觉你头壳安脑雾，记忆真歹。哎呦，想讲是我老啊，有无？其实细胞确实会对着咱年龄增加来老去。 啊，不过这并非完全不可逆，嗯，需要你透过你的生活

0: 癌形态的转变，甲排毒，你的细胞赶快会当得到修复跟逆转哦。哦，这是确实的哦。嗯，啊，伊讲菌对身体排毒有效，敢有影？哎，真相解析非常有效啊，对啦。而且哦，中医甲西医的科学拢证实，真正非常有效。中医的角度，因为子午流注嘛，就讲暗时十一点到凌晨三点，是咱的胆经甲肝。肝经有无运行的时间？
1: 对，
0: 所以这当中啊是规身躯生成排毒的一个关键期，十一点到三点，
1: 所以一定要睡、哦、
0: 一定要去睡的，
1: 这四个小时。
0: 对，嗯、然后呢，西医的角度，差不多凌晨两点左右哦，肝脏会大量制造，而且释放咱人体上强的这个抗氧化物跟排毒的物件，哎呦，叫做谷胱甘肽。所以讲，你若日时有无，啉伤、食伤多毒素。你食毒伤深有无？你敢那靠困，嘛未赴修复啦。嗯，因为你伊逐工，例如讲，伊要制作这个时阵，哦，例如讲，他能够帮你排一百，嗯，啊，不过你甲你时食的毒素拢食两百，哇，你排一百，啊，搁一百，明仔载搁食两百，伊今仔搁排一百，哇，你搁调着，你搁有两百，所以你一增加一增加，所以其实我们要减少毒素的摄取，
1: 对，
0: 哦，所以这个也是要控制，敢那靠安尼暗时咧修复来不及啦，无够，吼，啊，所以讲哦，这个。这个医生哦，有讲伊捌得过这个肺癌，安
1: 尼
0: 对，然后呢，伊要经历这个手术哦，切除哦，叶肺部后面哦，结果伊赶快面临癌症个复发，
1: 安尼，
0: 够做化疗、放疗、二线药物，伊都无法度直接有效的解，有无？就是很绝境，有无？伊刚刚说啊。那一个复发，伊啥物物件拢做啊？那伊买啊个同款，一定要用我重新去研究营养学甲毒物学。所以讲吼，伊有一个成功抗癌的五为一新的全方位调理系统。
1: 安尼哦，
0: 就是营养。嗯，现在人哦，营养热量是热量过剩。嗯，好的油脂无够。好的油脂就是要吃 Omega 3 啦，啊，咱吃不够，像咱现在吃到毒油嘛，维生素、矿物质嘛欠，所以呢，佮因为佮受到咱这个环境有无？
1: 污染啦，
0: 污染，污染到咱这个消化虫，所以讲咱要吃足够的营养，就是你要针对你的营养素要摄取的够，佮来第二个就是要运动，身体要有好的营养入来了后，你要佮靠你的运动，促进你的心肺功能，你的微循环、淋巴系统。在当家一顺利个养分哦，送去你的细胞，将你这废物个送出去。嗯，过来，那个排毒，有当时啊，咱就是用清理环境内底接触到的重金属、农药、有机跟无机的化学毒素。嗯，爱想办法来做一些排毒。
1: 排毒，
0: 所以我们要有一些排毒的的东西，对不对？好，过来舒压，因为现在人。啊，袂做大呀，啊，袂做大，买产生自由基呀，
1: 对对，吼，
0: 所以讲伊买赶快严重的压抑咱的免疫系统，所以你爱找出你压力的来源，你要甲排除掉，
1: 对，
0: 啊，过来有灵性，要有循环，你爱改变你看待人生，处理代志的角度，甲你的念头，提升我们的心灵抗压性，安尼，所以一心，核心驱动力，吼，真侪患者拢知影，但是就是。有家己无好的习惯，有无？例如讲，我著最爱食重口味的，我拢爱食足油炒的。嗯，哦，这个哎呀，肥肉啦，再食足侪就对啊。嗯，所以一个人哦，你愿意改变家己哦，你是不是决定有法度彻底的改变自己？你就我就给你家己一个全新的人生呐。
1: 对啦。
0: 哦，啊，伊讲哦，要哪创造一个无毒的体质？伊讲吼，来下面来直接第一个物理性的毒素，电磁波，手机啊。手机啊，其实也是，它有电磁波嘛。
1: 哎呦，够真难
0: 嘞，足困难，真正足困难。不怪你安尼用了眼袋一直落去，
1: 对
0: 呀，有无？然后把注意力摆去，因为呢，近距离的电磁波会干扰我们的内分泌跟生殖系统，还有多种腺体的癌症，例如脑瘤、淋巴癌、甲状腺癌，这个是有很高相度关系的哦。过来，所以你咧困的时阵，莫把手机啊放伫你的眠床头，当作闹钟。啊，你来要通话的时阵，最好是戴有线的耳机啦。就是啊，你的手机保持适当的距离啦。这个是有一点，啊，不然讲你要紧紧口罩，离你较远的。第二个来，还有吗？

0: 好来，化学性毒素，农药跟哦皮毒，咱日常生活接触到的瓶瓶罐罐拢可能，对。例如讲，你要食猪菜进前，你爱洗好清气，哦，然后也是搁个菜小烫过，安尼会当去除80%到90%的农药残留。然后呢，有一些哦，你来当买的就讲小农有机的啊，哦，尽量就是用有机的。搁咱逐天用的这个香水啦、牙膏啦、沐浴乳、洗发精，哦，都是它是最好是用有机的，因为迄种都会透过你的皮肤吸收哦，金皮毒，哦，所以尽量添。找那个就是没有添加的，
1: 对，
0: 哦，没有防腐剂，没有芳香剂，比较少的，
1: 对，对呀，
0: 所以我后来都不喷香水，我已经很久没有在喷香水。
1: 喷香水，以前就是人开车前头就弄起，
0: 哦嘿，那个都化下个呀，
1: 以前都唔知呢，我哈像我呢，
0: 好，加胖，加胖啊，
1: 唔是加胖是
0: 加胖啊，
1: 加胖嘞，实在是，我即马想到是真幼稚，加胖嘞，啊，无那个杀毒来对安尼，揢芳香剂，
0: 安尼
1: 实在想到以前实在是，哎呦。就恐怖的啊！
0: 啊，过来是生物性毒素，例如霉菌。哦，咱的厝内底有当时啊，就是较潮湿，拢较有霉菌。嗯。哦，然后所以呢，要定期清理，注意有生霉菌的，例如讲浴室，啊，是讲减少你厝内底种卖铺地毯。
1: 对
0: 对。对，减少病源的滋生。哦，然后再有法都彻底换。策划那的体质啦，
1: 对
0: 哦，你哪话都持续啊，那时候2到3个月的，但看到
1: 现那个成效，
0: 对，看到三个就效果哦，所以说第一个阶段，如果有3个阶段的转变哦，嗯，刻意且不自然，来第一个阶段，就是你要让你的大脑哦强迫它改变，例如讲我一定打工，我不来运动，我多喝水，然后开始的时候你的身体感觉未爽快，就别扭没关系，对。第二个阶段，经过安尼了，第二个阶段刻意，但是你跟感觉慢慢来惯习啊。嗯。即当初你因为你反复一直甲做的时候，你这个大脑已经重新改定义啊。虽然有一点点啊，爱去靠你的意志力，啊，不过你动作已经习惯啊。嗯。第三的阶段，
1: 来
0: 哦，第三阶段了，就讲已经不经意啊，不刻意，已经做主人，你已经做习惯啊。你像咱即马有无？嗯。例如讲，有人每天早上起来就是要刷牙，
1: 啊、
0: 那个已经是习惯动作。你像咱的运动
1: 啊，对，
0: 运动时间习惯了，
1: 对，
0: 就喜爱运动啊、嗯，就是这样子，嗯，把它变成你的生活的习惯，
1: 对，
0: 一切就好了，嗯，起码读书做些哦，
1: 哦，谢谢啊，谢你哦，拢爱谢你，
0: 对，
1: 恐怖的哦，
0: 好，来
1: ，OK， 好了，时间的关系，安排听我来，谢谢。

来由桂霞姐、素云大哥大嫂、秀儿姐、婉玲姐、美凤姐、杏子妈妈、知良姐、卡大白练的瓜哈，来文采大哥、公敏大哥、陈轩妈妈、学梅姐、守春姐、茂桶大哥、桂丽姐、明龙大哥、木子大哥大嫂、婉玲姐、美桃姐、秀英姐、素琼姐、怡英姐、王暖妈妈、千金姐、幸福大哥大嫂、淑慧

谢谢慈智姐、福田大哥、丽学姐、阿秋季啊、清芳大哥、仙妮姐、瑞华姐、吴芳姐、素芳姐、金华姐、张胜大哥、素云大哥、大嫂、平富大哥、国生大哥、茂彤大哥、静华姐、新春大哥、大嫂、秋梅姐。

妹姐，赖良妈妈、杏子妈妈、知良姐、心雨姐、志成大哥、学妹姐、木子大哥、大嫂、子健大哥、含笑妈妈，谢谢大家。

来，国有美术妈妈在雨后被淘，谢谢秋兰姐，感谢你，美香姐，谢谢秀儿姐，感谢你，墨子扎个大嫂，谢谢淑荣姐，感谢你，方玉姐，谢谢你，刷屏姐，谢谢秋兰姐，感谢你，幸福大哥大嫂，谢谢素云大哥大嫂，谢谢。

淑珍姐，谢谢你呢，感谢金主阿爸阿母啊，谢谢碧霜姐，谢谢你，美香姐，谢谢你，阿董妈妈，谢谢碧霜姐，谢谢哦，方玉姐，谢谢你，墨子大哥大嫂，玉慧姐，感谢你，惠美姐，谢谢杨秀姐啊，亲。

谢谢丽青姐，谢谢你，感谢美香姐，谢谢你，淑珍姐，谢谢我们的秀静姐，感谢你，凤鸣大哥大嫂，谢谢杨萌大哥，谢谢你，感谢玉慧姐，谢谢你哦，苏碧姐啊，谢谢你，茂彤大哥，谢谢你，感谢阿龙大哥，谢谢我们的新玉姐，感谢你，墨子大哥大嫂，谢谢好青青大哥大嫂，谢谢你，感谢丽君姐，谢谢你，新春大哥大嫂，谢谢。

谢谢慈氏妈妈，谢谢你，吴芳姐，感谢你，秀爱姐，谢谢你，感谢，惠美姐，谢谢，小碧姐，谢谢你，来柏林的拍摄哦，来我们的桃园的黄太太，谢谢你，阿新的王中大哥大嫂，谢谢你，来惠芝姐，谢谢，怡华姐，谢谢。

一个方玉杰，他都好唱你唱歌给你听，你无你敢那无看到。杏子妈妈知良姐，徐德令的婆婆声，雅慈姐、碧霜姐、淑婷姐、国生大哥、素荣姐、墨子大哥、大嫂、惠梅姐、丽娟妈妈。

0: 巩俐姐、怡华姐、曹松大哥、墨子大哥、大嫂、桂霞姐、静宝大哥、惠梅姐，来刘芳姐，过来胸红的酒，
1: 来徐纯妈妈，
0: 是我会晓迄条吗？
1: 诶，什么？
0: 来来，是条这条对，紧来哦、喔！我头前当唔知，搁会记得无？我今来去来来来。
1: 我知你先唱吧。
0: 我先唱会晓。
1: 对哇，你若唱了我不应该唱，我就会晓啊。啊！你若唱了我应该会晓，我就是话不拢。
0: 我试看卖。
1: 不会那么难啊，你上面。

0: 头前袂记，倒唱者。啊，安那啦，你嘛袂记哩哦。
1: 我唔着爱晓。
0: 你嘛袂晓。啊，无你搁甲我笑。
1: 我就跟那迄个来来来。
0: 哎，我就跟那遐上会记哩啦。
1: 遐同有自信啊。
0: 来。来哟，欢迎谢呢，谢谢大家的破声。

0: 秀杰、奈良妈妈、碧霜姐、吴芳姐、惠美姐、杏子妈妈、知良姐、守春姐、素月姐、方玉姐、巩俐姐、美香姐、惠美姐、富美姐、素云大哥大嫂、黄妈妈、素贞姐、金銮姐，谢谢大家，德叔小弟，没念到，拍谢哦，谢谢。
1: 好嘞，谢谢，来，
2: 我知呀，伊迄爱安尼吼，较好唱。
1: 来，
2: 伊来安尼对不？安尼咱的声音高，那你很高啊，女生很高，
1: 很高，
2: 都管的啊。所以伊安尼的时阵，安尼蹬你嘛，蹬你嘛，刚刚好唱。
1: 高蹬啦。
2: 所以我感觉伊想爱动这动作啊，啊嘛是来，
1: 啊
2: 怎变
1: 啊 ？OK， 来好拜神哦，要来讲这个健康啊，来注意听哦，来，伊讲啊，得着糖尿病啊，生活当中啊要远离啊。最高而立，来九个字，哪九个字呢？来，第一忌什么？忌甜，莫吃丁。来，戒掉这个奶茶饮料，哦，少吃荔枝、金蕉等高糖的水果，哦，酸的跟低糖的这个水果，而且每天含量200克。来，过来油、忌油，哦，撇边这个红烧。糖醋定定这个用这些油落去煮的这个红线，酸的跟清蒸、水煮，每天使用油控制在3汤匙以内，不吃油炸食品，来第三爱控制啥？细哦，很细腻的细，来精致白面升糖定，来用燕麦。而且臭米、三色这个三色梨等粗量这个杂豆代替这个部分主食哦，增加这个膳食纤维这个摄取。我来忌多啊，多了就这一这一吼。来饮食要适量，7分饱上好哦。主食啊，每一顿差不多一粒拳头布这样多哦。啊，那三吧，每一顿差不多巴掌大哦，大小的量哦。来，过来忌白，白什么呢？来。白梅，爱青哦，白梅馒头，你庆会成拢真紧哦。你要搭配蛋白质的食物，多吃绿色蔬菜哦，绿色的蔬菜要多吃，可减少血糖的波动。
2: 哦，
1: 过来忌什么？忌熬，就侪人拢熬这啦，老血糖啦，拢得熬啦，一直控，一直控，一直控哦，控灯控了真久哦。啊，过来这个米线。米线糊啊，会舒这个血糖升高，啊，那豆类啊，煮到刚好啊，能够保留营养啊，而且可以当帮助你控糖，哦，豆类啊，来，过来自然平淡，撇面坐伤久，每天运动15分，每天运动15分，如快走、打太极、练这个8段锦，定。增加你的肌肉量哦，与这个利于啊这个代谢，一旦帮助你代谢。哦，来，过来素来，会加速这个血管老化哦，远离啊哦，应该远离烧烤。
2: 对，
1: 啊个煎的物件，煎炸的哦，来过来选择较清炒的哦，凉拌的方式来煮。过来忌气体哦，焦虑烦恼，你来一直烦恼焦虑啊，会使你的血糖的波动。哦，保持心平气和哦，遇到问题一旦先休困，调整心态，
2: 哦，
1: 再来处理，知不？哦，所以要记这9样。
2: 来
1: ，OK， 进来，别的运动来，背起来。

哟，好起来了哦，谢谢啊，出去啊，素莲姐、素蓉姐、明艳姐、金雄爸爸、赖良妈妈，收到你呼我声。碧霜姐、秀儿姐、巩俐姐、秋桃妈妈、杏子妈妈、知良姐、金雄爸爸、张年，嘛是大哥还是姐姐？

0: 大哥、怡华姐、雅慧姐、丽娟妈妈、巩丽姐、金雄爸爸、永宏大哥大嫂、素云大哥大嫂、碧君姐、碧双姐、凤珠、凤英妈妈、仙妮姐、桂霞姐。
1: 每届收都多啊！
0: 星宇姐有哦，刚刚好
1: 哦。你看，我觉得这个速度。

0: 就是那里保持呼吸啊呢。嗯，
1: 没办法。我
0: 才找了加固哦。
1: 找了加固。
0: 嗯。我过这音啊呢吼。对。对对，哎，你看草帽板在放音乐楼听吼。
1: 哎呀。哦。对啊。
0: 跟着他音乐的节奏。
1: 对。
0: 这条音乐嘛就嗨，多下些，我再记个底下的心，
1: 我底下心，
0: 这条音乐刚才刚好。

0: 好，来，谢谢谢谢，好。啊，那稍微都要小喘小喘，一点点也小刮小刮。
1: 就是爱小刮，运动就哦，
0: 有啦，心脏有跳较紧啦。
1: 有啦，
0: 有哈。OK， 好，来，时间的关系，咱们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大个大细，来健康地起来啊，吼，健康地起来啊，吼，这重要时间段你莫走哦，因为龙哥要介绍这个好物件哦。啊，这个物件我跟你讲，今嘛我跟侬，我每天一定都是穿着。哦，寒人热人，我即马就一年365天，我拢甲唱掉呀。哦，因为我知影，这对人的身体真重要。哦，啊，这样物件，爸爸妈妈希望你嘛敢教我养成好的习惯，逐天拢甲穿。哦，来，下面看两副物件，龙哥最近的详细介绍。哈，来，送个阿虎拉精啊，为大家做服务，真感恩，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红纤维有效抑菌，石墨烯促进新陈代谢，透气设计吸湿排汗。立体外形织法，袜子不跑位，足底加厚设计，强化足弓保护足部。大力推荐铜纤维能量袜。
4: 今天啊，这个您要看这段这个广告啊，啊，会使讲是啊，这个咱费尽足济苦心，因为这研发这双鞋啊吼，上少开销两年的时间。啊，这我两年的时间拢无卖袜啊，没有卖袜子，因为找不到，真正是找无我理想，找无我想要做的这个物件。一般你看到的这个不管是石墨烯也好啦，哦，负离子也好啦，吼，竹炭也好啦，银离子也好啦，吼，你可能看到真侪类似这种的这个啊袜子，吼，甚至嘛，给你讲到这个什么足弓加强之类的，吼，包括这个这保护脚底、平衡各方面。但是呢，你要找到这样啊完整。啊，你看这双鞋啊设计得啊，你看你即马电视顶上看得到啊，你看伊所有每一个环节，啊，不管是直线的部分，还是宽线的部分，拢有伊足重要的意义的。因为这双鞋啊是有非常厉害的，即条做伫个咱的镜头啊，即个部位遮有非常厉害，即个铜纤维，足侪人用钢卡裤、用钢卡啦，即个臭卡袖啦、厚卡皮啦，啊，即个做臭卡啦、灰指甲，一世人袂好。啊，然后这个一而再，再而三，开钱啦、抹油啊啦、浸脚啦、洗，这去用乌当家啦，做过足侪代志，拢开有够侪钱，拢无法度完成的这个真真正正的，这人讲长筋二老，要甲伊彻底甲伊改变。恁今仔看这种广告，恁会福起来啊！哪里福起来哈？啊，我直接先甲大家报告一下，因为这你是全台湾全省你独一无二，你无在哪好找。像迄种穿布鞋，穿几工，穿到倒来到厝内底，臭甲袂偏一下。即摆人厝内底拢无咧开窗仔门，哦，啊囡仔伫外口下课都倒来，鞋仔一个脱开，阿娘的，这袂偏一下。你甲买这双鞋仔，互伊穿了，这囡仔阿伯啊，莫去滴着香港脚，莫去滴着臭脚臭，安尼就解答啦。因为咱的袜子啊，隐藏着很多疾病的来源。最近哦，我看做一个医疗报道在讲啊，讲这个是霉菌的感染，咱的空气当中的霉菌。是造成这个鼻窦炎的主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咱空气内有霉菌的生伫个这个鼻窦的所在，凝固卫生鼻窦的发炎，鼻窦发炎了，这个囡仔阿伯鼻水倒流啦，啊，这个鼻阿伯吼，这个说拍卡成老鼻水过敏性的鼻。

鼻炎，拢甲这个霉菌有相关的关系。所以咧，真侪阿公啊，香港卡无治疗，哦，无放财产落金孙啦，放一个香港卡予孙。迄孙啊，安尼啊，白啦、痒啦、尿啦，这小朋友为了这尿布疹啦，伊唔是尿布疹，那是包括阿公传阿公喂予伊一寡，即个这三十几年、四十几年、五十几年的即个这香港卡。我甲大家报告一下，袜仔唔好穿破，才要断掉啦。真的吼，你细菌会流足济吼，啊，尤其是吼，这个要找袜仔爱找抑菌除臭专利的袜子，啊，每一季最好要汰换。当然，像我们这种袜子就不用每一季汰换啦。咱这袜吼，基本上我会建议你啊，差不多一两年换一摆就会使了。把这种袜你可能，哪一种无抗菌、无除臭的迄种的吼，你可能差不多。三天穿了你就冻袂掉啊，脚底就臭甲袂变啊。但是这吼，我甲你讲，穿一礼拜都袂臭，穿一年啊，拢袂脱丝，袂去互洗就对啦。我即摆脚底嘛穿一双，啊，够个，你看我穿掉了无？但我规工拢穿这啊，哦，穿这真正足舒服个吼。袜子足重要个，因为吼，你若无穿着正确个袜啊，有一亿只个细菌在你个脚底。你的双脚有一亿只细菌随时啊，伫你的脚边，你甲你嘶吼，因为这臭脚臭啦，香港脚这脚的问题啊，这拢是问题的根源哦。因为咱都讲脚，我都脚有八大穴位，24个反射区，直接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你的身体健康跟你的脚有关系啦。我甲讲到这，你来思考一下，哦，你买啊一顾脚骨的药啊，买啊一顾心脏的药啊，结果你的一个简单的袜子你找唔到。结果影响身体健康较济吼，咱人的衰老是对脚开始的，人各部位吼，各部位的这个做寿命，脚的寿命上短，所以每一个正常死亡的人啊，要过身进前拢倒伫眠床倒几啊年，倒一段时间，拢脚先歹嘛，袂行，即双穿起来，互你行，让你行到80岁、90岁，行到100岁，还可以努力在行。哦，这个你的脚老这问题，注意听哦，香港脚会痒的。臭脚臭的哦，常常你抹油啊，买油啊，等下不管用吃的好啊，只要是讲，这个容易变脚刀的啊，长期敢来行路的哦，啊是这专柜小姐啦、老师啦，啊徛几工的这，啊，佫有就是足济台湾人足济人有这个阿母脚地，阿母地这种的，这就是足弓啊，无这个足弓的吼，这种人你穿这袜有够好吼，咱人上大的危险其实是啥呢？跋倒上危险啊，跋倒一届吼，佫跋倒的机会足济。500跋倒有一摆脚断的，哦，500有一摆，平均美国有4个老人就有一个跋倒哦，一年内底啦吼，超过95%的髋骨骨折拢是跋倒引起的，75%的老大人跋倒拢伫厝里，伫厝里跋倒较济啦，唔是伫外口跋倒的，唔是去红弄跋倒的，是伫厝内底家己跋倒的，跋倒是咱老大人事故的，这就是死亡原因的第二位，65以上的人哦，第二位。所以还有一些颅内出血的问题，所以穿一双好的袜子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啊，当然，很多人说奇怪的原因，有人会脚臭，有人不会脚臭，这跟每一个人体质有关的。脚臭有七个问题啦，第一就是说你脚臭比较多，脚臭会产生一种硫化物的臭味，因为你的汗腺的分泌，跟这个霉菌的交互作用，所以就形成这个臭味。啊，再来就是环境跟潮湿，所以咱台湾环境跟潮湿，所以很多人脚臭没有办法根治。啊，另外就是你已经有香港卡，吼，你都已经有治疗香港卡，啊，这就容易佮加上啊，皮肤会烂嘛，然后会烂。啊，佮有就是你袜啊，你的袜啊，袜子的纤维比例比较高，就不会吸汗，内底拢薄，但是咧，细菌滋生啊，啊，佮无清洗就会交叉感染，啊，细菌的滋生，然后咧，这个硫化作用让酸度提高，啊，佮有就是吼，你的脚皮。你的脚皮，你拢无修脚皮的习惯，迄脚皮、迄老旧的脚皮会容易造成这个细菌的滋生。所以咱即摆是结合全世界最大的两个科技，一个叫抗菌抑菌之王，一个叫促进循环之王。纺织界的新宠，这是目前咱的纺织研究所在发现，就讲用这个铜线啊，用铜线来做成纤维，来做伫个做伫个容易啊，接着做容易长霉菌的地方，尤其是什么，咱的脚趾头还有脚趾缝。所以这个时候才规拢铜纤维，然后其他的地方呢，还佫有用这石墨烯来去做，用黑金科技的石墨烯来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袜子。你若选到一双袜仔吼，也透气、除臭、抗菌、吸湿排汗、足弓加压。

耐久支撑完整包覆，这个不是我能够随便讲一讲。你看这双袜子哦，按那种做清楚呀，哎，这个画面的做清楚的，你看啊，那对这款透气，这东西透气，好，啊，够这 X 型啊，这个是透气，石墨烯，头前的铜纤维，啊，再有一个黑色护垫，这边怎啊？局部加压，稳定。

0: 做脚后底啊，啊未酸未痛，啊，佮有这阿基里斯腱，哦，这是后脚筋，后脚筋哦，这足重要。我穿条，我感觉哦，咱咧行路有当时行行，这后脚筋后底煞拢会酸，你穿这双袜啊，拢总未酸，足厉害哦。伊这是咱黑科技啦，黑心科技，特殊的电流特性啊，远红外线的热能，完全天然无毒，抗菌、抑菌、除臭。吸湿排汗，透气清爽，那里面的远红外线非常非常的高哈。还有最重要的还是它的铜纤维，这个是纳米级的铜纤维。吉祥不要做贵的啦，我跟你讲，贵的贵的对，贵的这铜纤维，那这做歹做诶，要甲洗啊爽，恰做诶，而且永久有效，洗一千拜，洗一万拜，吉祥不要赶快抗菌除臭，赶快我都甲你香干干，甲你处理掉。这贵的贵的这铜纤维。哦，这铜纤维哦，也当来对有铜离子，把细菌抬掉。铜离子过入去细菌的细胞里面，把细胞膜破坏掉，破坏掉病毒跟你死。哦，这个很厉害哦，这个不是吃药让它坏掉，不是擦药让它死掉，而是穿袜子，只要你穿袜子，那个细菌就没有办法滋生。这个叫不是铜离子，那铜纤维哦，铜纤维，哎，铜离子是给它躲起来，但这是给它切入里底，所以呢，远红外线达到92%。抗菌率 97.1%， 有效升温，卡不起不一定哎，有效升温8.8度，所以你按一下情绪想不要你免惊哎，免惊啦，你不用怕你说晚上啊会着凉啊，最好这点赶紧讲一下哈，哎，这个今天是重点是这个所在呢，你这外口无得头尾，今天去头啊，我这张给恁看，开放十天给你试穿，给你效果保证，你穿十天拢无洗嘛无要紧哈，这双袜啊免嫌我，当作我送你。穿十天过了后，你若无感觉你的循环较好，无感觉你的脚较好，那安尼你原金我一角银都无该收，一角银无该收，原金退还给你吼。所以咧，你若有在爬山、有在运动的，啊，因爸厝的爸爸妈妈脚手会冰冷的，熬疲劳的，恁到老囡仔读册、招标运动的，有这款的这个脚臭、脚会臭的这朋友，今仔日这段广告你啊认真看、认真听，然后你买一组倒转去，买一组啊，一定有一箱哦，你穿免钱的。穿无效果，无要甲你收钱，原金退还，安尼有公道啦吼。一箱外口市面上卖2400+，我一箱卖偌济？卖1200+，我卖一半钱尔。一箱卖1200+尔。人讲要做医生，要做广告，就是安那，爱互咱的观众朋友啊，互恁啊，侪人用过了后，咱才有法达到广告的效果。所以咧，今仔日公司啊，特别做医生，即做大做大医生，伫个即个物价，大行拢起价真济啊。我做即个医生是安那，我希望恁找到一只真真正正对恁有帮助的袜啊。哦，要安那卖吼，听好心中哦。加今仔日尔60个人客，60个吼，一箱1200+，两箱炸都等于胜利1900+多，一箱哦，你开门1000块，买两箱，搁送两箱给你。四箱卖你1900+，铜纤维的袜啊，无人安尼卖啦。这一箱外口市面上上少上少啊，你若内行对国外进口去买，一箱上少拢超过1500块以上啊，1500块以上。0800-60组尔吼，现我现我只好头前这箱给你穿啊，5箱1900+，啊若无效嘞，现我原金退还给你。即摆六十个人客，我先讲好啊，超过我就无要接啊。就是要观众朋友，你对我有信心，穿一摆你就知伊会好哈。好，这5箱你买，即摆刷定这60个拢有准算啊。这箱我送的，今仔日5箱是你买，第6箱我送的。来，开始接啊，开始接。不是5箱啊，搁加一箱给你。6箱啊，第6箱我想行，我若无好行，我5箱啊。来，你好，我加行你好，叶姐。
1: 好，再见啦。
2: 哎，
0: 好啦，一组来66箱，来，卡手较紧下，来，签名，叶签名。
2: 哎，
0: 一组，我讲，你若买到等于你就穿啊，那臭卡手穿袂好免钱啦。香港卡你就认真甲穿好，绝对哦，你学了该得志啦，竞标你好。金彪，一组，52双一组啊，6箱啊，喂，你好来，
2: 你没话，
0: 来好，52双一箱来，你好，你好，一箱哦，啊，一组啦，不是一箱啦，6箱啦，一直，你好，一直。 一直两个这个顶起来，你要来啊，锦龙你好，锦龙来一组吼，来五十六线一组来，你要小明，你要小明，
3: 我要吼，
2: 哎，我
0: 要爱一组，哦，一组大人囡仔拢会使穿哦，大人囡仔拢会使穿，来小桃你好，
4: 哎，一组，
0: 好，一组来等我一下，来维你好，来小龙你好，小龙，
3: 谢谢，
0: 一组吼，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来，你要来明星你好，一组，来六十二线来，你要来，谢先生。

0: 先生，嘿，一组来等我一下啦，三个来，你好来，清楚你好，
1: 嘿，我要一组，
0: 啊啦，四组一组来，你好来，叔叔你好，叔叔，
1: 嘿，
0: 啊，一组来65线，对不？唔对，阿莹唔对，来秀秀，吴妈妈，
1: 嘿，我一组，
0: 好嘞，一组来，你好来，来秀玲姐啊，你好，秀玲，一组，来等我一下，来90线一组来，万华，你好万华啦。OK，
1: 走，
0: 来，70转一转，秋霞，你好，秋霞。
2: 姐姐好，
0: 秋霞。哦，秋霞接嘛吼，来，为你好来，钟太太。
1: 一
0: 转。来来来，我68啦，七转为你好，我教你，你好要一转吼。好，来51转一转啦，6双啊，琼华，你好，琼华。
1: 哎，一
0: 转。52转一转来，为你好，我教你，你好要一转吼。来，53转一转来，你好林太太。一转来，林太太一转来，你好来，钟钟大哥你好。
3: 哎，一转。
0: 来来来，我讲，厝内底有人用钢架，有人臭家烧的，真足痛啊。全台湾独一无二的铜纤维能量袜，你甲穿一礼拜，穿一礼拜过了，你原底伫遐破皮，伫遐流膏，伫遐流汤的，伫遐咧。
4: 好嘞，谢谢0800-0019-19-0800-0000-9999来，爸爸妈妈，你要买啊，赶紧打电话吼，来6双1980，6双1980，开用一箱哦，大家试穿吼，无穿唔免钱，我甲你讲，功能性诶，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吼，来0800-0019-19来，维尼啊，那个林姐还是
5: 你好，林姐姐。
1: 不
5: 会啊，你们姐姐说吼，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来来，
4: 陈建妈妈帮我接起吼，来，电视机咱这时代爸爸妈妈，咱常常直接咧讲这个健康的分享诶，脚头真正，唔是脚，真正对咱足够重要诶，哦，所以你看我即摆已经从此以后，我即摆一工啊，唔是一年啊，365天，我袜拢穿掉诶，我早起我嘛无咧穿袜诶习惯，但是穿完了，我跟你讲，真正身躯你来讲太冰冷诶人吼，啊，脚头较无力咧，穿袜起来吼，我跟你讲，你行路讲。面拢加出晒，我嘛叫阮老母啊讲爱用诶，即日常生活当中爱养成这个穿袜子的习惯哦。你暗时啊，爸爸妈妈你买啊个穿咧裤嘛足介好诶哦。这个就是养生呐、啊、哦，这个是养生啊。咱这是符合人体工学吼、哦，让这讲真个这铜纤维吼加上那个石墨烯，即马黑金产业，我跟你讲，这个物件真的，你无当作外口一般菜市啊，伊个买啊完全拢无同哦。你穿起来你就知，你甲穿起来了，你来穿起来来行路吼，还是讲裤都背起来，我跟你讲，加少这个脚头加少力咧。所以咱脚是咱心脏的第二粒心脏，所以你脚一定爱顾好，吼、哦，脚一定爱顾好。这种钱你唔好欠，真正这种钱你唔好欠。我即摆拢养成习惯啦，无我以前我唔捌咧穿鞋，我即摆365天，我鞋绝对拢穿条的。转到厝了，我鞋脱掉，我鞋也同款穿条的。转去阮家，我嘛是拖穿的，鞋也穿的，同款出去吼、哦。来，喂，你好，咱个冰霜姐，你好，冰霜姐。
6: 喂。
5: 你好，你要订鞋啊？你好。
6: 哎，阿
5: 华
6: 咧。
5: 嘿，阿叔哦，你要订做鞋啊？哟。来，你稍等一下哈，来来来，
4: 要养成习惯，你真的要养成习惯哦。哦，你的脚搞出脚烧的哦，脚会臭的哦。来，爸爸妈妈，你给人请过来，你给人请过来。我们这个抗菌率啊，达到你看看哦，这个有抗菌率达到97.1%啊。哦，所以不是一般的市场外口的普通的一个鞋啊。哦，这是符合你的脚型逻辑设计哦，让台湾制造的哦，石墨烯佮加上即卖铜纤维吼，吸湿佮排汗，而且。那个除臭非常非常的效果非常好，后来来这件远红外线哦，放射率达到92%，你看看有效提升8.8度哦，所以你看金麦郎新华的金麦时代公斤跟时代最后尾让公斤一个哦，因为金麦公斤的啊那个生物科技一直在发明哦，一直在发明后的物件要来贴杂咱的身体，所以许多爸爸妈妈让6双1980公斤一个，这一箱哦就得穿足久的呀哦，所以你莫讲安尼买安尼俗俗啊4箱一。你千万你莫当作4箱1摆，我跟你讲，咱买啊要穿啊穿有功能性的哦，咱穿有功能性的吼，你若阿母脚底啦、脚头较无力的啦，穿这双鞋啊。穿这双袜啊，真正足好穿的。你甲穿完了，你行路就知，尤其是老大人，上惊去跌倒。吼、哦，你若穿到一双好的袜啊，我甲你讲，你行路就稳的，跍落背脚就有力的，吼、哦，较袂去跌倒啦。吼、哦，来，喂，你要让这美珠妈妈，你好，美珠妈妈，你要穿袜啊，哟。

哦，你稍等下吼，内底有点数，当扣掉吼，你稍等一下吼，来来来，后壁拢无壁啊，干那阿婆来激动安尼啊吼，所以我希望大家要养成习惯哦，养成习惯。我讲真经，我这个年纪，我都养成习惯了，我真正包含即卖热人，我赶快袜也嘛清掉诶，我一样也是穿着，因为我要好习惯，因为我知影脚头对咱个身体足重要，你脚底随时保持哦，保持好温暖哦。啊，讲真经诶，啊你咧行路脚头骨，咱个保护，咱个脚后多年是咱讲真个脚头骨脚是咱个第二粒心脏，所以一定爱顾好，你爱买一双好个袜啊哦。所以我定下你讲，你唔好讲在外口个菜市啊。会费事，你跟阮这种比呢，爸爸妈妈迄完全是无同。你买着穿着，你才会知哦。徛就是徛，袂有你安尼脚脚哦，徛一下就脚着安真酸，脚后倒轮就真酸哦。啊，过来你咧行路，加足稳的，尤其是老大人。我听你讲，老大人知影无？哦，老大人袂堪要跋咧一摆，哦，真的袂堪要跋一摆哦。哦，来，讲真个，来，电话先接起袂要紧吼，来，干那一动个尔，马上甲阮支持，甲阮。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贯日语，四海连乾坤，如梦如痴啊！
1: 哎，老师，嘿，外口那哈尼光啊！
2: 哎，老师，老师，我独家做了一个小实验，
1: 小实验，你大概拢讲小，结果拢变大，
2: 不，真的就一点点火而已。
0: 你伫个滚牙边点火？
2: 哎，哪在？我的点一个天灯呀！啊，我想讲测一下那个风向啊，测一下那个高度啊，啊，树上看一下，大家放无啊？
1: 结果嘞？
2: 啊，结果足多人想要放啊！
0: 但是你有想过，那会遮光无？
2: 因为晚梦足多啊！
1: 敢会是因为后壁迄排嘛拢点啊，啊拢光起来，拢光起来，可能唔呐，敢那一粒无？
0: 你捌听过一句叫做“星火燎原”吗？
2: 我知道啊。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
0: 啊，所以你感觉后边那片是？
2: 老师，
0: 啊，来，请坐哈。啊，对啊，你看坐哈。这你啦哈，这你本人哈。你点天灯嘛，飞起嚟嘛，后边冰凉嘛，炸药库嘛，崩去嘛，倒火嘛，起码等在烧，要搁你烧哈。嘿，蜀汉内政部违规罚单啊。违规时间啊，建安20年失业以后，别啊，这有这琳琅水小山啊，还有这孔明天灯观光文化园区啊，蜀汉瘫痪管理条例，你违反的是这个领导挥手处急难程序啊，罚金300两，白银300两，或等值孔明天灯限量版600颗，附带处分停业30天，禁止使用文化传承做借口。强制修读火不是这样玩，讲习8小时，7天内缴纳罚单，逾期未规定办理加重惩罚。来，把大手个，冰牙牛草给他收了了。哎呀，冰哥爱看老虎，我帮我吃。啊，讲到你这哦，
1: 两边作战，粮草信息，你这那个大了了，没那行呐。
0: 你知道星星之火啊？你是星星之火哈？啊，你拢无想到阿边一片燎原哈？啊。你不知道你点灯点天灯许一个小心愿哦，因为愿望很多嘛，大家都有愿望啊哈。这句话出处哈是《书经》顶管，我若火之燎于远，不可降耳。等于讲这个星火燎原的意思，看起来跟它无相关之处，但是比较接近的是哈，《后汉书》里面窦宪有一段记载，就是说啊，这个绝火虽微，足能燎原。火虽然是生法。但是一天我把整片这个草原弄给烧掉，这就是星火燎原的前身。其实坦白讲，这句话它也不是完全负面的意义，它的意思也是说，微小的力量，它也可以产生巨大的力量。但是反面的意思是说，像你这种小小的行为啊，你要点一个天灯祈愿，其实你不是要点天灯祈愿，你家是要赚钱的，你不要当作我唔知。你的孔明观光文化园区。你就是想要叫人，你要点天灯赚钱，对不对？
2: 等一下。你无你即摆是要搁创啥哟？啊，无啦。啊，今年因都已经放啊。啊，是不是我可以收费一下？
0: 对啦，因为罚单已经出来了嘛，而且我加减等于倒停停
1: 哦。停一挂来烧天一下安尼哟。
0: 对啊，虽然啊，这個、做这件代志嘞，对啊嘞，是你的无心之过。我相信你绝对不是雕工放火要烧冰的，对吧？你只是因为你的利欲熏心，你心内想讲，啊人平时放天灯，放到遐尼出名，哦，大家拢安尼观光客就先放天灯，但你唔知道平时当地居民呐，没有在经营放天灯这个事业的人，他们有多困难。有当时啊，飞去甲人兜的厝内底，有为呾飞去甲人兜的这个草埔啊底，甲人兜烧了了，烧完了，结果。你在被去吹上鼓，所以人家新北市政府就会研究说，是不是我们找安全的时候，啊，比较安全的时候来做这个天灯的活动。啊，你现在你看了，你起码心内敢想，我不过等来
1: 给干嘛
0: 文化园区，搁给干嘛停的？
1: 对
0: 呀，你还做一料，然后你就不顾一切，只为了利益。那这个时候你要看未来历史怎么写你。我靠，做灯还好。
1: 老师，我听讲哦，人东西吼，工作人员有甲伊讲讲，这唔好哦，这可能会火灾哦，你爱可能爱想一下哦，爱说你哦，伊讲呐，无紧无代志，无代志，我算过，安尼呢？
0: 我看起来是安尼，算唔对的，因为你穿安尼吼，你穿这班的，大家拢当作你真正孔明，但唔知你是孔古力啦，但知你是孔古力，知你也算唔对吼。就是本台最新消息跟大家报告一下，这是历史上 那个罚单啊，最早的观光公害事件，本举报单是要交给后世教材使用，提醒我们各地的观光业者，千万不要为了发观光财而造成扰民伤财的一个可能的事情发生。
1: 啊，对呀，那么爱钱，
0: 我们先走了，你等警察来抓你哈，等警察来抓你哈。
1: 哎，不要。

卡托电话无卡到的，佮有需要的电话，赶快打上来，控诉二三三七九五九五。后来唱这首《写予你的歌》，谢谢苏朱杰、古爸爸、古妈妈、丽娟妈妈、文采大哥、慧珍杰、阿秋季啊、守春杰、黎云杰、学梅姐。

志成大哥、韩笑妈妈、丽娟妈妈、燕珍姐、乔佑姐、玉慧姐、进法大哥、大嫂、钟怡大哥、素月姐、秀珠姐、金銮姐、秋玲姐、慧珍姐、景信妈妈、景云妈妈、阿田姐、炸弹姐、樱花姐、守春姐、美珠姐和大哥、素琼姐、素月姐，来哟、哦！阿哈，休息吧。丽雪妈、丽雪姐，我收到你婆阿声。林雪妈妈、玉慧姐、慈智姐、碧霜姐，谢谢哦。阿秋姐啊，淑珠姐，金怡。

0: 正辉、桂霞姐、钟卷大哥、碧霜姐、信义大哥、大嫂景信姐、何妈妈、明华姐、昌达大哥、素贞姐、秋香姐、丽玲姐、美英姐，谢谢大家，无念就歹势，谢谢。
1: 谢
2: 谢
1: 谢
2: 谢谢
1: 谢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支持到八半，真紧
2: 真紧，不一个
1: 就这个化妆而已，对，不如这部啊，

0: 还行，那个就几年啊，
1: 都几年。我就讲做这部时间过足紧的，因为他就一直过去啊，停不下来。
0: 那我们专注在两个小时在家了，
1: 对啊，
0: 都无咧想别行啊。
1: 系啊，
0: 来咧分享讲讲啊，跳运动啊，讲电工的啦。
1: 对啊，啊，我认真唱歌，唱歌嘛加认真。
0: 哎呦，有哦，加认真。
1: 你有讲加认真
0: 无？你讲杜先生来唱歌，你讲加认真。
1: 一条麦讲，
0: 加认真的噪音。
1: 一条一个，
0: 加认真的噪音。
1: 哎，我迄个三片音带哦，你讲比赛就是一个。唱这条啊！
0: 哦
1: 哎，我觉得哦，很蛮好听的呢。
0: 好听啊，挺好听。
1: 就是你跟我发这条，你
0: 跟
1: 我
0: 发，
1: 你有搞？
0: 亚文老师那老可怜
1: 了。哎呦喂啊！未记你叫我发来来唱。
0: 那个转音好多。
1: 你连刚嘛唱着嘞，唱我们平胖着。
0: 错过人，错过爱。哦，遐就转啊。
1: 嘿。
0: 感情公开
1: 你跟错过的人，错过的人。
0: 其实那个就是律动。
1: 对啦。
0: 哦，阿伟人邓可能可能错过的人，其实他是有，他是有的，
1: 他有做一些不一样的那个转音的感觉，而且也特色，
0: 也
1: 特色啦，也特色。哎，
0: 啊，听起来就感觉靠一点。顿点，
1: 有些顿点啊，对啊，一般的灯音拢较骨溜啦，对啦，所以那是它的一个特色啦，
0: 特色啊，无啊，佮刚好它的那个
1: 律动也在那个地方。
0: 为什么它这个很适合？你知道？第一，刮、起、熟，拢伊家己写。
1: 哦，不怪对啊，
0: 你知道吗？
1: 人伊拢知呀，
0: 起伊拢家己写，所以一手拢包办，所以伊知影这首歌伊要爱用什么种的方式。
1: 对，
0: 哎。啊，个配啊，有当时啊，你要等音，你最重要诶。
1: 对啊，
0: 这个字到底顺不顺，在这个样子转？
1: 对对对，
0: 很重要。所以这可以刮拢伊家己声呀。
1: 对啦，伊拢为伊家己量身定做。
0: 量身定做呀，真的啊。所以你要模仿音比较简单模仿
1: 啊。
0: 哎，所以他也很少在唱别人写的歌啊，比较少。
1: 一定无诶。
0: 哎，对，大部分专辑全部都死守了，大部分拢。
1: 你应该唔捌唱，我唔捌听可以唱别人的歌
0: 哦。一两首。
1: 一两首。
0: 一两首。有，
1: 你是讲较早少年的时阵，
0: 哦，老爸，
1: 老爸有唱吗？
0: 一条老爸，
1: 一条是不是
0: 什么黑妹？
1: 哦，一条是
0: 黑的
1: 正经一下，
0: 那个叫正经一下，
1: 那是写给他唱的啦，
0: 对，他唱的，
1: 是写给他唱的，那也是他的歌。
0: 对对对，啊，喜金呢？
1: 哦，喜
0: 金呢？
1: 哦，对，继续。
0: 哦，没别人诶，有老几首啊，有几首别人写的啦，
1: 所以较早的歌较有啦，
0: 对对，较早的歌，
1: 起码拢家己写，
0: 对，起码拢家己啊，对，纯自己哦，真好谈哦。
1: 伊来讲啊，吼，伊敢那迄落迄版权哦，哦，惊死哦！
0: 你看早期，我跟他同公司，你看早期三十年前的歌，《十里雄外星》啊，
1: 哦，
0: 吕旧啊，
1: 哦，
0: 那个写词啊，虽然是日本曲啊，写词嘛，
1: 对哦，
0: 版权弄野嘞，
1: 对哦，
0: 告赢嘛，有告赢，告赢的版权弄野，
1: 哦，是赢了对哇，
0: 啊，因为他写的啊，
1: 对啦，哦，对啦。哎，一下，哎，那个阿姨也
0: 拿回来了，拿回他的权利了，我也爱省啊，你个还搬款呀？
1: 所以跟他现在搬款的收入就全部
0: 了，
1: 全
0: 部了。哦 ，OK， 阿妹来抽奖哦，来阿静那个画了
1: 去。好，来五、四、三、二、一，停。张静君姐嘛，我讲张君雅，
0: 张君雅，
1: 我讲要讲张君雅小妹妹。
0: 我在电话想，哎，君雅没人丢。
1: 939-04，哎，丽君姐哦，更不是静君姐，丽君丽君姐啊，宫山
0: 丽君姐，
1: 丽君姐啊，丽君姐，你看多少跟她那种话对不对？是不是你有喊她的名字？
0: 啊、
1: 我怎么就有印象是她，对不对？
0: 对。
1: 你应该过来看吧，啊来了，应该是吧？
0: 安内补助了，
1: 无补改，免哎，
0: 安内你搁卡这边。
1: 666，哦，这好慢的，真水，电话号码有够水耶。
0: 哦，来，
1: 666，哎呦，
0: 哇，这个号码，
1: 这个号码真是太好了。来，阿纪哦，丽君姐，
0: 无滴啊，
1: 冈山区的丽君姐，
0: 去看十年吗？
1: 啊，
0: 哎，阮某昨暗去全年啦，
1: 怎么去看啦？
0: 讲全年就足多人扫啊嘞。
1: 安尼哦，哎呦，啊，无个扫泡面嘞。
0: 对啊，啊，讲咱两个扫了了，我等下慢慢来去买两。
1: 哦。
0: 讲全年两扫了了，
1: 就是讲恁姐安尼唱了了啊。
0: 无，阮也无唱到嘞，阮也无唱到嘞。阮家两村三粒，阮某透早讲六七点去 去买讲，现在还不开。我等下下条节目再来买。哦哟，
1: 全脸那我要怎

0: 贵，全年跟他高点嘛，
1: 十点
0: 嘛。哦，菜市啊，菜市啊，无贵。错一个，
1: 错一个，
0: 叫伊讲即马才来压线来。
1: 啊，无安尼，
0: 无来啊，
2: 我毋捌钓过吼，
0: 毋捌钓过。
1: 我有够可惜的啦。确
0: 实无钓过。
1: 拢总可以，也是加我来也可以卡电话挂，无甲恁接到就是咧徛乌多麦，稍等我一下吼，我若看到你，未接电话，我会回电话给恁哦。好，来，谢谢，感谢来，过来阿静个电话来，谢谢。
0: 过来，我的电话0903975286-0903975-0895，感谢哎呦，咱听力不是，即拢换新衫呢，吼，真正水，下骹骨安尼缩嘞，
1: 吼，其实。唱这条来听下
0: 者。啊，唱什么？对调，
1: 不行了。
0: 谢谢你，行啦。
1: 好听，
0: 够不听啊？哟，好啦，明仔再来拜。
1: 好听，
0: 安尼哦。我谢谢你。
1: 哎呀，我这个声音不适
0: 应。安尼哦，下次。
1: 真牛呢，配合这条歌呢，真感恩。
0: 谢谢大家。
1: 好啦，拜拜。
0: 拜拜。

嗨，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邀请我们台中时光月美妈妈来听歌，《上海之恋》。

圆妈妈、木空大哥、美清姐，还有金美妈妈、金熊爸爸、瑞珠妈妈、美凤姐、泽明大哥、白金大哥、昌达同学、玉云姐、美桃姐、韩笑妈妈。

0: 好，大家高炸、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
1: 我
0: 听
1: 春狗。
0: 大家早安。啊，你的麦克风来一下。嗯。
1: 吗？
0: 喂喂喂。
1: 哇哇哇！那有声吗？
0: 有啊，
1: 有
0: 啊。
1: 有啦。哦，我有啦。我想讲，有啦，有啦，有带，有带。
0: 这个上海之乱哦，既然咱看出到这个香港的这个威胁，啊，佮会咱看到这个东港的人啦。
1: 在边吗？
0: 有很多人都会搞混啦、其实喔、上礼拜我点播很多这个歌曲地方而已、我在找喔、合唱的喔、很少的
1: 合唱很少
0: 嗯合唱跟有地方名的有很少的之前我们有唱过一首歌叫做《新地方家人好》
1: 我跟他真久了、你先叫我唱我
0: 也唱不出来因为我刚才有在现谱嗯，要看到哦，新地方家人好，我唔唱过，我嘛未记哩。现
1: 在完全没有办法记不得。
0: 家人好有较有印象啦。
1: 对啦。
0: 啊，新地方呢？新地方人咧讲哦，这就甲屏东有一个风叫做九降风吼。
1: 罗山风吧。
0: 哎呦，罗山风啊，
1: 那个就是罗山风。
0: 哎、九降风也是啊。哦。伊就是吹伫个这个鹅銮鼻的迄座山头。哎。东北季风你往上面吹的时候，哇，这个风就会更落来，所以伊遐风就透。啊，为什么新竹风有名？
1: 因为伊就甲米粉有关系。
0: 跟米粉有关系。因为知影讲伊遐要出产米粉，啊，所以伊来的新竹风哈。这个新竹的风也是非常的强劲。
1: 对，这个夏天我
0: 滴。是季节无同款。新竹风应该是一年四季拢就透的。
1: 差不多意思哦。
0: 你有去过迄条新竹的有一个
1: 城隍庙吗？
0: 不是不是，离海边，那个是叫做什么什么渔港，我想想袂记。新竹有一个迄条渔港，啊遐吼有足侪人咧卖风吹。哦。啊，但是吼你唔免买哦。嗯。因为遐树头足侪嘛。
1: 啊，你会骑着？嘿，
0: 你会骑着？啊，骑着了后你先爬树，
1: 去。
0: 去捡那个风吹，
1: 哇，你嘛真忝呢。
0: 去捡风吹都唔免买啊，但是无一定啦。哎，有当时真正骑掉的，对不？啊，你若家己去买一个风吹啊，骑掉的，你当然会想办法会去甲伊邮落来啊。
1: 哦，无啦，看你买偌济，你若买一百，你会感觉算了。
0: 是无。
1: 你若买五百，你会感觉袂使用落来。
0: 人的心态就是
1: 正常来讲拢是安尼啊，
0: 但是无一定
1: 啊。正常心
0: 理。但是讲到这个合唱的歌吼，你看想到合唱的歌就趣味，合唱跟地方名有关系。有啦，有一首叫做《玉山过年》
1: 嘛。秋。
0: 嗯。其他。
1: 啊，岩山之恋嘛有啊，伊嘛是合唱的啊。
0: 岩山之恋。
1: 鸡卵山之恋嘛。
0: 鸡卵山。
1: 嗯，伊嘛是合唱。
0: 鸡卵山是独唱的咧。
1: 唔知呢，我细汉听到都拢合唱的。
0: 哎，尾也是有人唱合唱的，
1: 因为有它里面有写男有写女啊，所以我觉得他以前早期应该就是合唱的歌曲。
0: 因为《鸡卵山》伊是一出布袋戏的一个角色的这个主题歌，结果一出来就欢喜的，
1: 开心，
0: 你欢喜要找对象就改改做合唱的歌。好，这无一定啦吼，但是今仔日话就做这个歌曲吼，拢甲地方没有关系。参照南屯国贤大哥，你刚点播的那首歌吼，叫做《阿爸的西门町》啊。

0: 谁上来挂？
1: 杨宗宪。
0: 我真的没听过哎。
1: 那未歹听，我嘛学会晓啊。我就是讲吼，两台机器，凊彩经一台。
0: 应该有一台，有一台丢了对啊。
1: 结果内底无一首歌。伊的歌曲嘛最好听呀、啊，杨宗宪伊进前的这个台语歌，
0: 王少杰歌曲是真的蛮好听的。
1: 但是这个阿爸的西门町吼，伊唱的真正无参照伊唱的迄个感觉啦。嗯，
0: 是轻快
1: 吗？没有它的味道，
0: 还是抒情的呢？
1: 轻快
0: 啊，轻快的歌曲。
1: 轻快的，但是无法多唱哦。虽然讲好听啦，参照进前嘛有人点一首啊，点一首歌，伊内底也无卡啦。这个嘛练好啊，这真正，哎呀，以后爱先去找，找那有吼，再来学，那无学完这首歌无法度唱，
0: 就很尴尬，
1: 就废气，就废气，逐工拢有足侪歌要学，学的吼，佫无法度唱咧，对心歌化解叫奇怪，
0: 你都唔知你咧瞎忙什么，
1: 哎呀，加开这个时间，会当练几啊首啊。
0: 过来休息无啦，
1: 无啦，
0: 一摆嘛差不多安尼尔。
1: 马龙一首啦，马龙一首。
0: 对啦，弟弟的迄落记忆库存量差不多那样而已，无够加加啊。
1: 好，啊，今仔日嘛是同款，今仔日拜四嘛吼，啊，咱拜四拜二拜四吼，咱虽然讲会有做一挂这无同款的点歌，所以今仔日嘛是同款，你若想看卖有第好名的歌好无？帮阮倒想，啊，你若等你想到吼，等你有点歌的这个时间吼，卡起来。甲咱做分享，好，今仔日又是一个这水查囡仔，你最近拢免化妆
0: 啦？我是新同学，做好诶，安尼做素食。我即嘛袂画钱啦，我也袂拆线嘛，也袂迄落嘛，袂使画啊。
1: 咱画其他呀，
0: 有啊，我画目白啊，
1: 比如讲，
0: 我点子啊，
1: 比如讲腮红啊，口红啦。
0: 腮红其实你嘛看袂着，你看我诶镜框遮尔大，你哪看着我诶腮红？我画口红啊，有啊。
1: 有啊
0: ，我画眉毛啊。
1: 我感觉你安尼就有气质。
0: 你个讲诶，啊，
1: 你这目镜是叫去定配哦。
0: 啊无咧，因为我度数嘛无一定同款啊。
1: 无啊，你之前不是拢有挂迄个
0: 角膜塑形啊？
1: 对，
0: 啊你得爱配你组队迄个度数，就是你去配角膜塑形之前的那个近视的度数啊。
1: 哦。
0: 对，因为你戴那个角膜塑形，基本上你不会再近视的。
1: 所以你之前挂角膜塑形片，
0: 之前哦。
1: 你应该嘛有配目镜，
0: 好像有，但是不知道丢去哪了。
1: 就讲你平常时就有当下，比如讲啊，明仔载，就会当放松，就会当这个休
0: 困。无，伊无法度一摆就跳三百几度。
1: 无，不是，我的意思是讲哦，你无想要挂的时阵啊，你一定隔天你目睭的度数就会变作是。
0: 不会差很多。
1: 安尼你就唔免挂目镜。
0: 不是，你爱差不多第三天了的恢复，都打回原形啊。你若讲一天停戴的，隔天隔一两天，那其实隔天不会差太多了，但隔两天以上就会开始落差越来越大。
1: 哦，是哦。
0: 那差不多第三天打回原形。
1: 哦，唔是讲。
0: 所以你无可能一百度也配，两百度也配，三百度也配，神经病。
1: 他不是说戴上去，然后隔一天没戴，他就变成。
0: 不会，它就会变成，比如说我平常看我挂黑角膜塑形困，比如说我隔天我平常的视力也这样变成 1.2， 然后你一天没有戴对的，你隔天了不起 0.8 0.9，
1: 哦，
0: 差不多你的近视嘿，差不多一百度左右的感觉，
1: 啊，
0: 你两天没挂三，而且穿塑身衣的概念呢，
1: 哦，
0: 是把你的角膜就是把它压扁嘛，因为你可能比较凸，对，那个要压扁，然后让它轴距可以比较短一点。
1: 但是塑身衣无同啊，塑身衣你无穿就规。
0: 没有啊，你长期穿塑身衣的人，他会塑着那个形状啊。但是你只要一扒开，解放了一段时间，
1: 它有个，
0: 它就会回来了。对，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讲，其实这个有点媲美像穿塑身衣的概念，对，它不会一直很永恒。
1: 那你就无方便的哦。
0: 你讲
1: 近视吗？
0: 哦，戴眼镜当然不方便啊，我到现在没有很习惯，因为你有时候要做什么事情，你就会突然间
1: 比如讲你食泡面啊，
0: 食泡面、
1: 啉烧汤啊，也是讲哦，
0: 你就觉得很烦。
1: 嘿，你若有买洗身，
0: 洗身躯袂挂目镜啦，
1: 但是你去蒸汽室啊，去啥温度较悬的，比如讲你伫车顶就好啊。
0: 车顶有冷气啊，
1: 车顶冷气咧吹的时阵，你一落车就雾气啊。
0: 袂啦，我还好，因为我袂吹干就冷啊。
1: 迄天唔知道出去倒位佚佗啦，小朋友伫车顶啦，小朋友即摆有挂迄个弱视。弱视的矫正眼镜啊，然后就一下，
0: 爸爸我都看不到。
1: 爸爸，你牵我一下，彭丽安嘛，我你目镜不起啊，因为你冷热的这个温度有差， 差大概吼、哦。七八度左右，你可能
0: 我还好啦，因为我不会把车上的温度弄到特别低，就
1: 我嘛无讲盖冷啊，差不多二十度啊，
0: 就我差不多22啦，所以我落差不会很大。
1: 二十度。
0: 你袂使你讲啊，我车塞等于到厝袂停，袂冷气也袂凉，我就落车，我哪受得了？
1: 啊，个比免塞下来。
0: 其实未来就无同款啦，未来就真正你要开去了，还袂烧车嘞，
1: 就够有嘛，以后。
0: 系啊。啊！你即马就会开来到这会烧车，嘿，对，迄无迄落。
1: 有较远 哦。
0: 我感觉还差不多啦。
1: 有较远哦，
0: 可以啦，可以啦。
1: 行路来可能。
0: 行路行袂到啦，迄个行路行袂到，我多，而且爱开车，而且有交通工具。
1: 较方便啦。
0: 唔是，还较俗啦。
1: 对的啊，唔是咧用行的对无？啊，开车来。
0: 啊，较俗啦，哎呀，银行的问题。
1: 好。来，
0: 想要骑起红开，咱两免骑遐济，咱就坐好
1: 了。你啊，是睡一栋住
0: 的。无啦，迄睡一栋的，迄计小开玩笑，也是像我，你讲。
1: 我是讲，若睡一栋住的，阮兜即摆物件愈来愈济啊。
0: 你看到说什么人要夹我会使啊？你无夹我好啊。
1: 没，物件夹你可以。
0: 我你无夹我。
1: 卡单车就
0: 你所在可以。因为你无有功能，所以你无会使夹我。
1: 因为阮无功能。伊就算无功能嘛，就
0: 是安尼。无啊，恁某的功能足好诶，真诶。
1: 伊讲珠彩西山，
0: 而且恁某很好聊，很 OK，对，所以功能齐全，恁某会当聊我两天。后来阮兜度假一礼拜，无差，还要放伊回去好啊。
1: 可以啦，可以啦。啊，但是进前大数时啊，就遐近就无时间通去找。无，
0: 是啊，阮遐较无方便，阮遐也无灶骹，袂使煮食。我即摆去遐有灶骹。
1: 哦，是哦。
0: 我会当较方便。啊，搁有。
1: 啊，你也要煮无？
0: 我会开玩笑。
1: 今日煮个超会打。
0: 无可能，开玩笑，等于高雄拢我咧煮的，好无？你帮帮忙。阮妈拢伫遐洗菜，我讲来起来我煮。所以煮食对我来讲，你莫叫我做啥物板凳大菜，迄可能伤困难。你用日常的迄个生活，日常那种家常菜可以，没问题。嗯
1: 嗯，但为查某囝，比如讲去外地做工课，哦，嘛有就一个时段讲，啊，我今仔日查某囝在回来哦，要款菜啊，款物件要煮回家，有就一个查某囝转去啦吼，转去后头厝，那是讲吼转去厝内底，伊就会就想要煮。就是要吃妈妈煮的迄个煮
0: 面。我还好啦，我会分工合作啦。拜托妈妈七十岁啊，你从满堂拢看
1: 伊，伊在
0: 做戏。
1: 哎呀，你快点嘛！
0: 等下洗菜，我来你洗菜，就是分工，他可能就是清洗干嘛，然后我就负责炒啊。
1: 真是的，同款的物件，
0: 对啊，
1: 无同人煮的有差嘞。
0: 无，阮家底我煮的算好吃哦。
1: 哦，我无讲你无好吃。
0: 不是，我说在我家里面的话，我妈甲我，就是我跟我妈算在家里煮饭算好吃的了。哦，对。
1: 啊，你甲恁姐囥倒位？
0: 阮姐看心情的，因为我太了解。伊看，伊阮姐咧煮物件看心情。伊刚来起码几百块，伊煮物件做好吃。哎，伊刚来三日胡乱拉，我讲伊刚物件就足普通的。
1: 但恁阿兄应该嘛就搞。
0: 不，阮个别煮。
1: 啊，是哦。
0: 阮个别煮，阮个别。
1: 可是有些男人哦。能走到能走进去厨房的男人真的是
0: 啊，他就是不会的那一个啦，
1: 不会啊，
0: 他就是不会的那一个，
1: 他是走进去厨房，
0: 他连水果削好，
1: 倒垃圾吧，
0: 他连水果削好他才要吃，他没有削他就不吃，
1: 他也会走进去厨房啊，走
0: 会啊，打开冰没有，他是走进去打开冰箱看有没有削好的东西可以吃，他不会自动去做这件事。对，我跟我妈讲，你看你就是安尼啊，那两个查甫人得你先派去，跟他讲，
1: 真的哦，因为恁爸
0: 哦，我爸我想看麦。伊伫阮家嘛，阮爸会煮哦。哦，阮爸是会哦。哎，少年的时阵捌食伊煮过，长大之后从来就没有。
1: 少年的时阵分工合作啊，对不？
0: 因咧分工，
1: 起码那有你的存在。
0: 因咧无，迄是合作愉快。迄因咧分工是一个抱俩囡仔去洗啊，然后一个煮饭。一个抓小孩子去洗澡洗头。啊，一个就是在厨房嘛，对啊，这样子，然后就会一起弄好嘛，

0: 但是爱分配，什么饲宠物，但是吼、哦、小朋友也多嘛。你讲，参照人小朋友跟宠物一样吗？不太一样。
1: 当然啦、啊，当然不一样、啊，只是说当下小时候啦，你会觉得好像跟现在，你会觉得、哦、好像在洗宠物一样，因为这只洗完，那一直在洗，对吧？然后就赶快再进来，就赶快再弄弄弄弄弄，然后弄好，就好出去吹头发来，熊先生来，对吧？
0: 好凶好凶啦吼！
1: 我觉得蛮好笑的、啊，熊熊的这样的熊猫真好笑。
0: 就是
1: 啊。
0: 对啊。来，继续咱来安排歌曲好啊。哦，来安排咧在四首歌曲。哦，这四首拢是有地名的、啊、
1: 有啦有啦，今仔几几乎拢有啦。啊，阿姊可能就无啊啦。嗯。
0: 来。
1: 在你的凤林阿姐，你要听到某个西无山。
0: 西无山。
1: 其实我那西无山里头啊，我
0: 西无山里头。
1: 我等下 Google 了，甲家己讲，因为我嘛唔知道、嗯。我记我之前捌查过啦，但是。
0: 反射五，
1: 但是有这个地方，但是我忘记在哪里了。嗯、因为其实我是小时候地理念的不好的那一个。嗯，
0: 来太平的蔡妈、嗯、蔡指挥官，嗯，鹅卵鼻。
1: 啊，你也穿安尼球哦？
0: 啊，
1: 现在穿那个
0: 颜
1: 色，你是不是鹅？什么玩过那个球安尼？
0: 伊完全是无安尼。
1: 啊，伊无安尼吗？
0: 嘿，
1: 那为什么到尾球会变个这好球？
0: 我嘛唔知啊，
1: 像人家手甲变人咧，你对无？一定是你的，你这個。
0: 咁我、
1: 啊。你就皮的啊，你看咧。
0: 是我吗？
1: 你皮的泡泡糖食足侪对无？你小时候。
0: 无咧，
1: 无咧。哦，那我台湾。
0: 我皮就松的，无
1: 皮就。你小时候一定食足侪皮的泡泡糖。
0: 无就上的啊，无啊，啊有。
1: 所以皮皮啊，有问你阿爸也知啊，啊无问你阿母也较准。
0: 鹅卵鼻之卵。
1: 对，爱个爱爱个爱手哦。
0: 迄只爱更
1: 更更更，安尼较有 feel， 安尼较有 feel。先这个方兰姐在听《五彩夜光边》，其实我这条歌耳闻的时候，我想无伊到底甲五彩有啥物关系。
0: 哦，老师说，西无山伫个阳明山国家公园、
1: 啊。真的，我记得有这个地方啦，真的，因为阳明山我去过几次，一两次吧、嗯。我记得有这个地方，但是我突然间想不起来，因为我就是小时候地理念的不好。
0: 嗯 嗯， 嗯。
1: 对，所以很多东西，那东西南北我也分不清楚。
0: 嗯，来，国贤大哥你无？点播的那首阿爸的西门町，我真的无法度。
1: 我应该阿爸的西无山。
0: 阿爸的臭皮鞋有啦。什么阿爸的西无山，西无阿爸的西无山。阿爸的碰西沙有啦。
1: 哦，有啦有啦有啦。
0: 嗯，来国贤大哥，我给你安排一首，这首歌，进前有人点过。
1: 真好听啊！真好
0: 听、啊。叫做《台中暖酒》。
1: 刚刚那个金晨老师写。
0: 对对对。哎，先给这陈依晨老师。
1: 嗯。
0: 这首歌嘛是算台中的这个歌曲啦吼。
1: 好、
0: 就讲你住南屯，对不？这首歌你爱学。
1: 哦。反正也一样啊。
0: 反正也一样哦。
1: 反正也一样，一歌
0: 学呢。哎呀，开玩笑。
1: 哎，我会唱呢，真的。
0: 来，《台中暖酒》啦吼。来，连载四首歌曲哈，到底来听歌。
1: 老婆啊。

乱彼此乱。信义区的黄月娥大姐，我看到你的打扑仔。

谢谢南岛的丽慧姐、正南大哥、公山明玉姐、金雄爸爸、韩笑姐、碧霜姐、荣武大哥、三明窟月秋姐、守春姐、曹松大哥、李港的宝琴妈妈。

沈杏姐、星慈妈妈、玉珍妈妈、三明姐、英姐的美云姐、关丽的秀珠姐、齐娘娘，谢谢大家的掌声。

来，继续咱顿的国贤大哥，来听这首《台中恋情》。台东秋香姐，刘妈妈。

南屯的歌谣嘛来啊，南屯的歌谣，我伫啊，三明区的金美妈妈，足久无看了。

0: 好，谢谢国贤大哥啊，我们在六首碟啵哈，继续挂满啵，最后听的吼，
1: 很耐，我觉得是很耐听的、啊。
0: 我觉得华尔兹的歌吼，现在、欸、好像越来越流行，越来越耐听。
1: 它本来就是一个很耐听的旋律，
0: 而且
1: 是安尼讲。
0: 哎、欸，而且吼，你去比如讲去舞厅啊，吼、哦，也是讲去含这个三五好友、朋友做伙咧唱这首歌，有人会去你跑步的。
1: 有啊，就是可能比较
0: 那曲那跳，
1: 欢乐一点的
0: 这种的这个感觉，
1: 对啊，
0: 不错啦，未歹听啊，大家多多点播哦。这是陈依晨老师的这个
1: 爱我三分钟啊，不是三分钟，
0: 是会爱你无停啦。
1: 哦，不是三分，哦，这歌叫不是三分钟。
0: 这首歌歌名叫做《台中恋情》。台中人。听这个歌名，跟他爽爽哈。
1: 不会啦，还可以。台中恋情，跟他就是在台中谈恋爱的 feel 啦。
0: 就是讲是合唱的歌呢。有这个。
1: 有啦，有那种感觉。
0: 相爱的这个感觉嘛。但是既然。
1: 黄色夜灯改成合唱。
0: 改合唱哦。啊，改合唱就不是叫台中恋情。
1: 啊，无要紧啦，台中讲恋情。
0: 台中一夜情。
1: 哎呦喂啊！
0: 来，今嘛开讲报道的时间哦，交予恁啊，卡着咱的互动专线，就是顶管这支啊，23380303哦，电话甲卡起来，电视爱乖较细声的哦，电视关小声一点，啊，咱会当对话，会当来讲几句话哈、来，赶紧卡电话，哎呦，富美妈妈，
1: 哎呦，
0: 富美妈妈，
2: 喂，妈妈你好。
0: 是咧拍破啊？晓，
2: 有可能。
0: 感觉我讲的有道理，要来改台中一夜情。这是文才爸爸哦。
2: 哎，文才大哥你好。
0: 哦，文才爸爸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3: 你像五村也讲起去年真好唱了。
0: 真好唱哦。
2: 我第一摆听到呢。
3: 我甲讲两届过，我都学袂起来。
2: 我第一摆听到。刚刚这首歌
3: 我先点门开过。
2: 我刚刚这条歌困难的所在是，我完全找不这条歌的记忆点。因为它没有很强烈的那种什么主副歌跟那个前面的部分。对，所以我就觉得有点难。
3: 我觉得好，听着我都感觉嘛未歹听，都学未晓咧。
0: 学未晓，可是无记忆点呐。
2: 就没有记，真的没有记忆点呐。因为我在听歌，我刚刚你若讲就是旋律啊跟那个副歌有很强烈的那种落差的时候，我觉得比较好记啦。啊，这个你就好像都差不多这样。
0: 就参照头拄我唱的台中乱
2: 唱，这个还 OK 哦。
0: 我是听你唱，
2: 我捌唱过。
0: 我今仔日去找西门町找无，结果我想着哦，台中有啥物歌？台中有台中乱唱，我就点来听，我一直听一直听，结果甲学起来啊。
3: 我嘛唱歌会晓唱
0: 哇。
2: 哦，会哦，这条歌算好学啦。
3: 第二方面，歌台东嘛，真多啊。来去台东人，
2: 有啦，
3: 暖冬海花，
2: 对，
3: 这拢。啊，较早细汉住在台东，
2: 对，
3: 台东才了解。
2: 哦，对啦。
0: 无怪你五七的歌你学袂起，你爱点台东人。
2: 台东啊，你着清清菜菜，像食卤肉饭同款。
0: 好，等下再来点歌哈。
3: 好，
0: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依然的秀凤姐，好赞好赞。
4: 我今个管你啊，我带秀凤啦。
0: 好，带秀凤呀。
4: 依然啊，我管你，你那个歌，我改编过做的，依然的歌声，我听出来无听啦。
0: 无要紧啦，有真侪人甲你斗听呢。
4: 哎呀！我那恁你电脑我的歌曲，我才有甲恁唱啊！我歌早有36条的，
0: 36条鸟哦，36条鸟。
4: 我阿哥，
0: 不是，
2: 他刚唱阿谁歌？
4: 去红怕死哦，叫我再唱叫有歌，我叫我真心叫有歌，你知影？
0: 对啦，其实咱哪听哪听哦，就学起来啊，
2: 听来听来就。
4: 哎呀，我记得我会当。今日伊来当唱一条啊，做像敢那一座在公园那一条啊，一条做啥？
2: 啊有甲气死无？
4: 啊？
2: 你讲讲右手伫公园内啊有甲气死落去无？
4: 对啊，将人一座在公园，心肝点点在等待，日头点点点落在。 不要笑啦。
0: 我
4: 是，你这条都三百块呢，你讲。
0: 我收过嘞。
1: 这就翻收呢。
0: 两人点点的公来。
1: 哎，你头
4: 先。我今仔点点的站台，哎，有诶日头点点无在，伊可以全部伊个爱，也是坐你来做啊一条啊。
0: 我收无呢。
1: 我今仔安尼收无呢。
0: 系啊。
4: 啊，无啊，在家。
0: 啊，你也足厉害的。
4: 我上一条我收过。
1: 几多啦？敢是西高棚啦？
4: 放我，放唔敢放我一个人在。
1: 唔是啦，敢是西高棚啦？
4: 在
1: 高旁啦，向人有所光，来啦啦哩啦哩啦啦，来头尖尖天都西，为何你也袂来？敢咪调？在高旁啦哦。
0: 哦，哎呀，高旁就歹晒咧。
1: 哎呀，
0: 啊你也要晒高旁无？
1: 哎，看风水啊。
4: 哎呀，看你这，我那。

0: 点歌，
1: 较等下来啦，较等下来啦，好不？
0: 好。
2: 我知影你来点歌，要唱你讲唱大声，我惊一拍要来有啊，如果我无听，我怎处理？
1: 啊，你较等下，较等下来点歌啦。
0: 足好走的呢。啊，你遐，你遐。
2: 谢哪大官，谢谢，我有去甲你看就对啦。
0: 小凤姐，你遐敢有落雨？
1: 开始
2: 落雨咧，
0: 今麦好天哦。
2: 嘿，
0: 明仔载开始风台会来咧。
2: 下到时啊，我家己安全啊，足烦恼的咧。
0: 烦恼啊，你爱注意安全咧。
2: 安尼哦。
0: 嗯，一个人。
2: 我去啦，我去公司啊，讲说，甲哥爱坐去啊，卖坐去啊，那人，那呢就搁卖菜人，就拢卖甲接去，人啊，你买菜真可怜，你知？
0: 哦，嘿哦。啊，
1: 咱叫伊。
2: 原在主持人讲找我，啊你你哪会去原料？我讲，你若主持人在，人去探食啦，去买菜哦，
0: 哦，是哦，是哦，是哦，哎呀，安尼家己保重。
2: 我有看你的节目，甲小刚的照看啊，八点的甲十点，我就无爱甲看。
0: 为什么？
1: 啊，你唔知？
0: 你走出去佚佗。
2: 听恁这两个哦，唱歌。啊！阿舅怎会点到我？我唱的歌，你看老人点啊，阿舅外音啊，
0: 好啦，好啦，
2: 以后我就改唱啊。
1: 哦，好啦，好啦，
0: 加减看啦，有时间加减看啦。好，拜拜。好，加减看啦。哎呀，有当时是拄好无闲啦。
1: 对啦。哦，
0: 嗯，咱的赖春杰。
1: 阿仔你好。
3: 阿姨你好。
0: 哦，老早老早。嘿。
3: 老
0: 早。嗯，你。喂
3: 喂，
1: 哦，有声，
0: 有啊有啊，有听到，有听到，
3: 哦哦哦，
0: 啊，今仔哪有闲？
3: 听到啊，有啊，我逐天嘛有闲。
0: 哎呦，逐天嘛有闲。
3: 我逐天要卡要钱拢卡袂通啊。
1: 要卡要钱拢卡去。
0: 你卡我的手机啊吗？
3: 无啊，我拢卡电视啊，拍手
0: 啊。哦，拍拍手呀，拍拍手，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讲，阮这段是上好卡，你其他个个卡你更卡袂入去啊。
3: 对
0: 啊，足侪人讲小刚唱歌，哦，迄波仔声配甲配你两个人咧唱的时阵哦，迄波仔声拢真美。
3: 对啦，我知影小刚咧唱歌嘛，就
0: 好听。嘿啊，嘿啊。
3: 啥物进？
0: 啊，迄个苏进甲
1: 阿华
0: 啦，阿华啦，因唱歌嘛是同款，拢足好听。伊老师，伊是做老师啊，伊
1: 学生啊足多啊。
0: 啊，阮两个就是，阮两个就也无教唱歌啊，啊无创啊，阮两个上好拍的，你唔知？
3: 无哦，要请我人家卡要甲伊点歌，拢点袂
0: 起。哦，点歌点歌哦。
1: 你爱打工卡啦？
0: 对啊，
3: 买买。有啊，我嘛打工卡。
0: 那有。
3: 我电话也冇催我。
0: 我拢有，我拢有注意咧看咧。
3: 甲你点歌嘛，拢点袂起。
0: 系哦，袂啦袂啦，打工卡拢一定开的，开的来。
3: 都
0: 嘛袂用，
1: 哎呀，
3: 我
1: 加
3: 这个
1: 是
3: 通
1: 尔。
0: 哦，
1: 安尼
0: 吼。
1: 嗯。
0: 啊，
1: 你
0: 明仔载
1: 去看
0: 卖
1: 啦。
0: 嘿啦，哦，等下嘛，冇点歌。
3: 今日拜四啊，今日拜四，我想要点个，哦，阿官像点咧，
0: 等下再搁点吧。
3: 我讲点拜一个拜四，无我冇去点。
1: 他等下啦，
3: 我遐侪年，妈叫了阿官唱歌。
0: 安尼哦，遐侪年哦。
1: 现在
0: 计遐
1: 侪年。
0: 你讲我做遐侪
3: 年？年年，阿官点
1: 冇唱遐侪。
0: 我两个拢冇做。遮济年啊，
1: 我新同学呢？
3: 有啦，
0: 一张才来呢。
1: 我新同学，
0: 一拜，
1: 我拜你刚来上班呢。
3: 我点歌好你吧？
1: 哎，刚刚来刚来点拜点歌的时阵呐，好不好？
3: 好。点我咯，我点过你了。
0: 哦，好啦，等下来点哈。好，拜拜，
1: 拜拜。
0: 我
1: 拜你刚来上班呢，我新同学。
0: 哎呀，你挂一个目镜，足济人认袂出来。哎，阿官搁请假哈呢？
1: 哎，哎，是啥物人？迄新来的哦，嘿。
0: 就坐你边啊，对不？
1: 新来。
0: 名也无。哇！哎呦，金雄爸爸！
1: 哎，金雄大哥你好！
0: 你会出阿官无？安尼？
4: 哎呀，哦，对啊，对啊，我袂，我袂，你阿讲。
1: 金同学。
4: 这个是竹生的，有无八八点蛋的金雄蛋吼，有够水。
0: 哦，安尼哦。
4: 八点蛋问题啊。
0: 你是讲金八点的，迄个八点蛋的啊？
4: 嘿啦，嘿啦，哦。
0: 哦，你。
4: 哇，迄种就三。你是大粒，你三粒的，
1: 哦，三粒的，哦，
0: 你拢看三粒的，我拢看
4: 三个，有个，有个是一头两个老啊，长长啊的，
0: 哦，
4: 那拢有有有，
0: 大囡仔老长头毛拢水啦，皮肤白个水啦，
4: 无一皮肤白，安个头毛，伊安尼那个，

0: 变得唔多啊，那个水。
1: 嗯，你有
0: 明显啦？
1: 你有欠新妇无？
2: 啊，
1: 你有欠？你有欠新妇无？你有欠新妇
0: 无？
1: 哎呀，你有欠新妇，该带转去啊！伊，是吧？
0: 有啊有啊有欠
1: 有欠无？
2: 伊讲生查某诶，
1: 哦。查某诶，你讲
0: 啦，查某啦。
2: 哦，有生查某诶，我想你拢生查某诶。
0: 无啦无啦，我有一查甫个啦。
1: 哦，你会当联络一下，联络看卖下对无？
0: 对啊，
1: 嗯，反正
0: 我啥物该学咯，我啥物看袂不该学咯，你准要奖抓啊？
1: 系啊，反正一拍即合。系啊，即摆将你即摆做伫中华，你唔免做啊，你做即摆在太平就好啊。
2: 我太平来上班
1: 去啦，
2: 好远呢。好远呢。
1: 嗯，袂啦，即摆快速道路啊，
0: 就无啦无啦。
2: 哎，
0: 来春家阿斌啦，春家阿斌，你都会春家里啊？
1: 哦，春家里，
2: 春家里，你
0: 都，春家里都是恁边边遐学材我记，学材我记着春家里啊。
1: 哦，是哦，
0: 亚当啊，
1: 迄个学田
0: 当啊，亚当啊，
2: 哦，亚当遐哦，
1: 亚当遐
0: 哦，系啦系啦，
1: 啊，你遐有，恁后生在遐哦？
2: 你讲唔是啦，我遐有住啦。
0: 哎呀，有大个啦，嘿啦。
1: 哦，你看，哦，
0: 就遐遐大遐，
1: 是是。
0: 有啦，遐人，太原遐拢我系啊，太原啊。
2: 太原。
0: 太原遐，嘿，我太原遐群人遐，去住拢我系啊。
2: 安尼。
0: 你想无？太原呢？
1: 哇。
0: 太原遐人遐住偌多，你唔知啊？
1: 遐个厝，遐个厝，即马起甲足高呢。
0: 哦，
1: 爸爸，爸爸，你有欠后生无？
0: 有啦，你有。
2: 我拢欠，拢欠。
0: 你来，你两个来，你两个来。
1: 干爹，
0: 你两个来，你两个来。
1: 进来，赶紧叫，爸，你吃饱未？
2: 啊，你穿好少哦。
1: 好啦，
0: 开玩笑，你两个老赚钱啊！你两个老赚钱哦，你两个来啊！
1: 蛋糕，蛋糕赚嘛，无像你遐尔
2: 啊！对啊，你开骗的呢？
1: 对啊，你泰兴银行领导开的呢？
0: 哦，对啊，太无爱。哎呀，不大银行啊，不大银行
2: 啊，哎呦喂，哎呦喂啊！
1: 好啦，爸爸，谢谢你啊，
0: 好，
1: 林刚再来干，
2: 好，谢谢您，拜拜，
0: 拜拜，
2: 哎呦喂啊，你个看看，
1: 这样看不出来，哎，哦，有钱的人就有钱，
2: 就低调哎，
1: 哇，
2: 看不出来伊的钱拢低调，
1: 领导是开银行的呢。我讲领当遐个银行对算啥，看到拢伊个，
2: 连几排遐拢伊个呢，啊，我多。
1: 哇，爸爸真赞，
2: 好。爸爸，
1: 林刚来留一下电话，
2: 再刷一下。
1: 嗯，诶，恁老师的电话留阿官看卖。无啦，去因家泡茶啦，对吧？哦，好，来继续咱来首歌哈，安排这个两首歌。哦，暖暖八卦山，这是李林的吴京阿姐哦。
2: 嗯。
1: 哦，来听歌哈。
2: 来九如的。主音啊，说你要听迎春姑娘。
1: 哦，迎春呢？哦，迎春加中华暖暖八卦山。哦，来连出来两首歌听哈，到听听歌。

谢谢泰山的素云妈妈、竹霞姐、安平区的有才大哥田妈妈、北屯富美妈妈、高南的美英姐、罗东的林真大姐、三峡宝彩妈妈。

0: 好，来，谢谢，感谢大家捧下过来哈，来坐了，来别来进行着点歌的时间哦。一旦看到咱的控诉0338，
1: 控三控三
0: 二三三七
1: 有五局哦，哎，
0: 两支电话拢会当卡哈。今天嘛也请到咱所有时段哦，想看麦，看有啥物歌，第好名的歌。哦，第好名的歌，歌名、歌词拢可以哦。啊，想看嘛，想一下，想一下，想一下，等一下，欢迎卡电话起来，哦，来，这是燕山的美凤姐，
2: 美凤姐
0: 落山去啊，啊，咦，这是在地所有的秀琴阿姐，
2: 两位好，
0: 秀琴姐您好，
2: 啊，我要来点一条啊，六月雪。
0: 六月四啊，
2: 嘿嘿，
0: 哦，好啊，你无想要点甲地号名有关系歌吗？
2: 哦，想无起来嘞，
0: 想无起来哦，
2: 对哦对哦，嗯，
0: 好吧，安尼后礼拜甲你安排，
2: 好，好，好，
0: 六月四，
2: 好，好，谢谢，
0: 拜拜。这是赖春阿姐，赖春姐，赖春姐，
3: 阿姐你好，
0: 啊，你个看，接电话哦，
4: 哦，终于叫我。阿哥，我
0: 有
4: 两礼拜，两礼拜前就跟你讲，
1: 讲啥？
4: 家里有事，上到时我打电话给你，不然你跟我讲。我讲我要叫你唱那条对对
0: 对。什么歌？
4: 哦哦，对对对
0: 对对对
4: 呀。你讲你有副歌讲，
0: 哦，
4: 你莫惊，咱再去唱。
1: 哦
0: 哦，你也无你也无特工卡。
4: 哎呀，啊，我叫我特工卡，拢较侪人拢嘛不易，当时咱讲。无法接听
0: 哦，安尼哦，
4: 大包啊，马上改，我讲无法接听
0: 哦，
1: 对哦，
4: 哎呀，又近，
0: 今天有看
4: 通，唱歌就好听呢，我马上爱听你唱歌，
0: 谢谢，
4: 就拢卡嘞，就讲啊好啦，有人唱就好啦，我就拢卡嘞，
0: 好啦，
4: 我年歌唔捌卡到你，我你捌看，
0: 敢有遐久，敢有遐久，
4: 有啦，你问你看嘛呀，你看你的包底看有拢有八点多呀，
0: 好，后礼拜给你唱哈。
4: 好啦，谢
0: 谢
4: 啦，
0: 好
4: 啊，关
0: 起来
4: 啦
1: ，OK，
0: 好，好，老点啦，老点，七条要你唱啊
1: ，OK，
0: 对对对啦吼，这是彩薇姐，
5: 嘿，
0: 你敢有想到什么款甲地号名有关系歌曲啊？
5: 我要点歌呢，
1: 好啊，你要点什么歌？
5: 龙川客，
0: 龙川客。
1: 龙川
0: 客
1: 出门，啼笑渐渐更。
0: 好，下礼拜给你唱啊。
1: 复古的呢。
5: 哦，
0: 拢无爱，无爱有人点地号名的歌呢。
1: 哎呀，你足歹想的啦，伊那对到
0: 我。唱无？
1: 我有点临时。
0: 我看迄个干妹妈妈。你敢唱有甲地号名有关系歌？
6: 哎，我要叫你点那个唱一首歌。
0: 哎，
1: 一首歌。
6: 哎，
0: 哪一首？

0: 娘子。
1: 白娘子哦。哦，白娘子，好，
0: 好，
1: 那后礼拜给你唱啊。
2: 330，
1: 奇怪，拢不爱，拢不爱听人讲哦。
2: 因为伊感觉伊好不容易卡起来，我就是要听我家己要爱听的歌。嗯，应该是安尼啦。
1: 来，小港的佩贤姐。
3: 啊，这里好。
1: 你今天休息哦、喔，你今天偷懒哦、喔。
4: 没有，现在手在麻、
1: 啊。哦，手在麻。
2: 我们可以讲电话。
1: 手在麻还可以打电话，哇。
4: 妈妈笑说说那个要点那什么来去台东那个沈文成唱的
1: 哦，对对对，跟台东有关系哦。
4: 你要来台东，叫你真少看。
1: 哎呦，歌声好着，好佳哉，你无做歌星，
2: 哎，
1: 无阮无头路
2: 啊。哎，咱家有缺主持人啊，咱有缺主持人。
1: 伊无遐歹命啦。
2: 哦，伊无遐歹命，免来遮唱我着。安尼，咱唔得重新投胎，因为咱想歹命。
4: 太远了啦，台中。
2: 哦，台中哦，系啊。
1: 好啦，下礼
4: 拜。
1: 哎，
2: 我嘛在，我嘛高雄人，我嘛住小港，我也很远呐、
4: 啊。我知道，你家在我隔壁啊。
2: 哎妹，
1: 嗯。
2: 哎、欸，你是不是我上次你骑游都在被我遇到的那一个？
4: 没有，应该没遇过。哎、欸，有。
2: 有啦，你是骑游都班呀，我从那边走过去是你，对不对？
4: 还在是我，
2: 对，哦、我就明明记得，妹妹，
1: 好，佩贤姐，谢谢哈，好，拜拜哦，
2: 好，拜拜，
1: 好，拜拜，拜拜，这是住伫台南的舒婷，
5: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
1: 是大哥哦，
5: 哎，对对，
2: 哎，这是你的名吗？
1: 这是你的名吗？
5: 哎，对，
1: 舒婷呢？
5: 啊，舒婷，我查某囝啊。
2: 哦，我想讲你奈何舒婷在找伊哪名？安尼你找人，我咪叫你迄条嘛，人咪叫你小姐嘛。
5: 啊，无，我靠。
1: 哦，这你查某囝
2: 啊？你我了解。
1: 啊，徐爸爸，你好。
5: 啊，你好，你好。啊，我今，哎呀，我今今两礼拜前有点咧交流浪的抓河线，还无是啊？
2: 流浪的抓河线。
1: 你搞阮店的吗？我哪会拢无印象？
2: 我会记，我唔捌点着这条歌呢。流浪
1: 的抓河线。
5: 就是唔捌，互恁唱，唔较低卡。
1: 嗯，是
2: 的。我的意思是，阮对这条歌无印象，有人点过吗？
1: 你无。
5: 尾后我有叫你，若无就叫一条，你看迄个迄个，迄个黄三元的迄款，迄个送互听众朋友的歌。
2: 哦，有安尼一条有唱起啊啦。
1: 安尼唱起啊啦。
2: 唱起啊。
5: 有啊，啊无一条流浪的抓河
2: 线。无找无，迄找无，迄卡也找
1: 无。无一条。拜拜。这是大爷，大爷秀琴大姐哈。
6: 哎、欸，我点、啊，我也唔捌甲你点哈，我滴讲吼都爱点歌名，叫做地名南投调。
1: 哦，南投调这首就赞的呢。
6: 哎
1: 呀，就南投安尼写一点呢。
2: 全部的。
1: 啊，你敢是南投人？
6: 我唔是啦，我他大爷的啦。
2: 大爷、
1: 啊。哦，安尼哦。
2: 在地就对啊。
6: 没有在地啦，我是大雅呢。
2: 对啊，我的意思是说你在地就是大雅人，还是你从哪里下来大雅的啦？
6: 没有啦。
1: 哦，你有
6: 我也是台中县的人，以前是台中县。
2: 哦。嘿
6: 嘿，啊，现在也是台中县，啊，现在也是台中市。
2: 哦。
6: 很远哦，很远的，是南投那边的，过来变过来了啊，不是他，我们是客家人啊，啊，那边是南投，不是没有。
1: 哦，你下讲人哦。
6: 嗯。哎呀，俺今日有同讲，俺有多多有到一个天国呀！
1: 哦，天国啊！

0: 赞赞赞
1: 赞赞赞
0: 赞赞赞赞
1: 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
2: 赞赞
1: 赞赞赞
3: 赞赞赞赞赞赞赞
4: 赞赞赞赞天蓬就是电锅啊！
2: 哦，天蓬，我听成天狗，我想要电天狗是什么？
4: 天狗，
2: 天狗十月，
4: 天狗，
2: 天狗十日，
4: 天蓬啦，天蓬。
2: 天蓬
4: 好、哦，谢谢大家啊！无甲恁接待到的吼，歹势啦，因为时间的关系、嗯，咱要来进行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单元，嗯、叫做广告哦。广告时间交恁啦，哦，恁若有看到有需要的，
2: 嗯，
4: 也是拄好龙哥介绍到，哎、欸，这个镜头恁。有下用的吼，赶紧把握，因为吼，即届足优惠的啦吼、嗯，来进广告。
2: 谢谢。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6: 想打造健步如飞的人生吗？全新配方大力龟鹿灵活，结合传统汉方龟鹿精华、鹿茸、鸵鸟筋，帮助稳固根本、滋补强身。搭配生物科技的鲑鱼鼻软骨萃取 ，MSM 专利海藻钙，补充活力营养，增加钙质吸收率。灵活每一步，精彩每一天，大力归路灵活。
1: 这内底吼，像安尼一条内底啊，差不多啊，啊，咱唔好讲上限啦，这一条只是半钱的价，半钱就是讲内底价的成分啦吼，内底这骨肉的成分啊，这唔是讲骨肉尔，内底佫有这个复方的吼，内底包括这足特殊的物件，我等下介绍恁听哦，迄鲑鱼的片啊，干来用迄个一点点啊，迄个片啊。迄内底即个这胶质是上介好个，所以即个产品已经推出到即摆吼，已经救足济人啊，足济屈袂落、爬袂起来、关节退化一挂饲大人吼，有医生找到无医生，有药食到无药啊。自从即个出来了吼，也免控、也免炖、也免杀、免煮，直接安尼一工一条就好。我讲会做头袂，做好食，拢无迄个药啊味。真正吼，一种酸甘甜啊，酸甘甜的。这是为什么要做这个气味？我是要让咱的观众朋友，让恁日常生活、身体保养上，卖让你达工像咧食药啊同款，一工爱吞几粒，这爱食几粒，饭前爱几粒，顿下几粒，你免这一工一条就好。甚至于吼保养的，你若无啥物。无啥物大毛病，你家想讲希望讲食到老的时候骨头莫退化，会当屈下落会爬起来，会当手脚会悬，会当啊这个莫有这个生骨刺，种种这骨头的问题，你想要保养，两天食一条就使，因为这成分足悬的，吼成分非常悬吼，尤其咱内底佫有添加着这個日本的这个专利的 PCT2， 这种二型的胶原蛋白，伊是对这个鲑鱼的皮啊内底去除的，所以效果非常的紧，尤其是一种。关节退化、屈袂落、爬袂起来，这种诶，诶，骨头会酸痛，爬楼梯无力诶，像这种情形的朋友，我会再跟你讲哦，真正免一礼拜啦，食三天你就知影，哦，食三天你就感觉，哎呦，敢若无听迄个起起伏伏的声吼，所以好歹物件吼，咱伫遮吼，会当甲观众朋友讲，敢互你试食，食有效，则甲你摕钱诶，食有效则甲你算钱诶，可能若加大力电视台则甲你挂保证俩，你食诶效果若食有出来，你则甲我讲，哦，食啥物效果？你即摆我若有讲到这竞争哦，你听看卖，听看你有这问题，啊若有，咱都，咱当作啥？当作试验嘛。我这完全天然的，这也无放药啊。哦，内底除了骨肉以外，佫有足侪优良的成分。啊，你一天食一条，啊这一天你若今仔定工做袂来，我就食十条，这十条偌侪钱啊？十条本来2000几块嘞，等于我2000几块，你试食。啊，你食了十天经过了，你感觉哎袂歹，咱再佮偷第二盒来食。啊！若十天经过了，也无较进步，安尼就足简单，剩的拢卖套。我就讲啊，打电话来公司讲，小姐，恁家人讲食无好，当退用，啊，你甲退收倒转去执行我一句话，绝对无含糊的哦，一定甲执行你哦。这就是咱公司做遮侪年来，咱对观众朋友一种诚意哦。啊，要食啥物，要食啥物，竞争较好。你啊，比如讲，像这阿妈滚筋， 平平安安的啦，退化的啦吼，啊，这个大骨轮啦、脚床头这些常常会酸的啦，五十斤手也袂惯的啦吼，啊，枕头啊常咧发炎的，脚常咧发炎的，脚头有咧发炎的，退化屈袂落，爬袂起来吼，啊，是讲过去捌受过伤的，骨头捌断去的，啊，这个筋络捌去扭到的吼，而且常常这个啊弯翘都会疼，手骨头这会疼，阿妈骨筋的这个硬，啊，是讲这个。过去捌接到这半月软骨捌受伤诶，椎间盘有突出诶，坐久安尼肩胛头硬诶，甲脚头有磨损伤诶，这些问题拢是因为啥？大部分除了讲是外来受伤以外，啊无就是因为退化所引起诶。哦，所以你看，我最近有一个足特殊案例哦，一个七十几岁带麻豆诶一个刘妈妈吼，七十几岁，伊脊椎侧弯足严重诶，骨质疏松足严重，腰椎骨痛甲关节无力，搁起起曲曲。医生啦、啊，西医、中医，有医生看无医生，煮足侪虾嘛，食足侪保健品。自从食咱的鸵鸟精、咱软骨素了，就开始准备，就开始有进步啊、哦。最近这一年半以来，一脚吼，迄、那个脚脚背啦吼，脚背啦，会感觉擦擦麻麻，拢未改善。啊，这结果吼、哦，一直拖拖起个小腿。自从食咱的龟乳冻了吼，你是食一条，食一盒，食一组经过了，规个脚拢未麻，行路阁有力，吼、哦，规个精神体力变好，足欢喜的。啊，这个放假吴小姐嘛是吃我們，食咱的哦，食到即马走路走较远脚嘛袂酸，嘛袂痛。代理的洪先生嘛是，这个产品哦，算较新的产品，也毋过食过的人啊，十个内底差不多九个拢倒转来买。哦，啊一个是讲食好啊，当无过买，迄是咱无法度人勉强，因着食了较好啊。哦，所以咱台湾啊，骨头歹的人是真侪，退化足侪，尤其是这个髋骨骨折吼，就是大骨轮啊，跋倒去弄断去，这像这款的吼，亚洲第一名，这款的一旦骨头断去，死亡率是20%哦。啊，佫有就是肌少症，哦，肌少症就是造成老人衰弱的一个原因。台湾有350人，等于10万，350万人，等于十个内底就有一个脚头已经退化，已经退化哦吼。所以吼，这边大家讲一下，哦，年纪较侪，当然咱官兵你家己去思考。以前会当甲人爬山钓鱼啊，较忝就无要紧，即马行两步就哀哀叫，朋友在招拢无爱去，游览嘛无爱去啊！啊，要陪囡仔耍，要陪孙仔耍吼，足惊足惊，迄孙仔去甲阿公游跋倒的吼，迄囡仔当活泼嘛吼，所以有当时啊，甲厝内底人做伙时，拢感觉家己敢若袂输一个累赘安尼吼，人要出来卖啦，恁去倒啦，我著出倒吼，变做伫厝里固定式的，即款骨质疏松的啦，软骨退化的啦，体力无够的啦，关节发炎的，像这個朋友足侪足侪。这款的问题吼，伫台湾是差不多吼，足侪家庭拢咧发生。自古以来，骨碌就是啦，要来甲咱调养咱的骨头上好的物件。因为骨碌该幽灵幽秀嘛吼，啊骨秀藏伫腹内会当通任脉，所以吼用这个用伊的脚来补心补心补血。啊，若落偏是定看脉，会当通督脉，督脉会当取伊的脚来补命补精补气。所以骨是入心的药物。啊，若心主骨，所以肾虚亏损的吼，会造成筋骨不健，就会引起这个腰脚无力。所以咧，食咱的骨碌会当滋补肾阴哦。啊，若这六角骨会当啊，这个滋补肾阳。所以肾阴、肾阳拢有效，阴阳骨会当调和，这是会使讲是上好的一个调理。啊，不过这个产品除了上好的骨碌以外，咱佫特别添加着 PC2 鲑鱼皮的软骨的萃取。这是日本的专利，这北海道东部的这条这野生鲑鱼伫咧支床遐吼，1600几只的鲑鱼，敢当萃出1公斤的这个鲑鱼皮的这个 PCT2， 所以日本的市占率第一名，业界浓度上高，伊的蛋白聚糖到40%，啊，佮有非变异性的二型胆原蛋白有40%，这是咱人体关节上介重要的两种成分，所以为虾米足紧就有效？因为两种上重要的成分拢甲伊灌注伫内底，所以你随食拢随知影，三工至一礼拜，哦，这是。全方位呵护，用传统的这个骨碌、鹿茸、鸵鸟粉，佮有鲑鱼皮、MSN、爱尔兰的海藻钙，佮有鲨鱼软骨粉，会当甲你调整体质、调节生理机能、补足补强身，让你身体一天比一天更加用。所以咧，这个成分每一种成分拢有伊代表意义。譬如讲，你当咧疼 MSN， 你吃两三天就袂疼。海藻钙是后你哪吃，哪甲你顾骨头，哦，顶骨甲你顾用。啊，那软骨粉就是要来帮助你的这软骨素的这个补充，吼，你关节会当润滑，吼，你啊会当骨溜，然后就吼你的这个骨松啊，会当安尼较骨溜，袂安那袂造成这个磨损，袂钙化去。啊，那鸵鸟粉啊，这是实在讲是咱公司的鸵鸟精内底一个足重要的成分。啊，佮有咱特别添加着珍贵的鹿茸粉，鹿茸粉对你的体质的提升有足大的帮助。所以要找一支产品， 无负担，吸收紧，佫袂臭粗，食了肌肉有力，骨头会袂去互疏松去，关节佫会当保养着。会当用果冻的制成，唔免控，唔免煮，互你逐工足方便，一工食一条，两工食一条，就会当把你的骨头保养了非常的健康。遮好的物件，你要去对找，加大力电视台有尔。哦，你若上班族的朋友

保养的，无得运动的青少年哦，咧当大人的这足好哦，足足好哈。啊，佮有咧有得运动的朋友，青年期的妇女朋友，中老年人的身体保养真正是足好的。外口市面上，你若看电视有咧广告迄种，那类似的物件吼，迄若你若捌敲电话去买过，你就知道，你买一组上少拢两三万以上啦，上少两三万。我捌听我的观众讲过吼，白白同款是咱果冻的哦，白白同款，买一盒上少拢两三千。啊！一组一摆买十万，拢两三万，但是今仔我。

0: 加一届面一个两个三个，有啥物意思？哦，我要让咱的观众朋友来人人食起，而且人人愿意食。人人愿意食的原因是啥？因为我有给你试食，你有这个问题，你无法度得到解决。有这个物件，有这个产品，让你试食，你食了有效，你留咧继续食，所以恁会愿意食。啊，过来就讲。我讲啊，愿意食无效，但我都无遐侪钱，无遐侪钱免烦恼哦。我一定让你啊，伫个你的经济范围内底，让你愿意食，一天食一条，开无偌侪钱，安尼你在食，你唔只会感觉讲安尼，个性底过得有意义。0800-00919，这一盒2000元，啊，一盒2000元，我三盒卖你偌济？一盒2000元，三盒卖你3600就好。哦，一盒2000元，三盒6600哦，我卖你3600，3000甲摕去边啊。三卖你3600块，安都有够俗啊！所以你一定要把握时间，我今日甲做三十组尔，30组超过咱就卖吼。后一段嘛无要卖哦。电话卡通的朋友，3600，买三盒来，我直接阁加三盒给你，给你炸六盒倒转去，只要剩偌济，剩600块尔，安尼开落无？六盒给你开3600就好，外口你买无两盒啦。真正外口你买无两盒，你若买古老的产品哦，外口你绝对买无两盒。但是今仔咱这拢用成本价，你甲观众朋友交陪，0800-00919，六盒优待你3600块。咱搁做一个大组的啦吼，大组的搁较会好哈。小组的六盒3600嘛吼，大组的就是十二盒，毋知7200对不对？大组的十二盒，甲你算偌济？算6600就好。啊，先加嘛30个尔。啊，我讲，小组的吼，小组的本来是6盒嘛吼，今仔日电话卡起来，小组的搁加一盒，3600的加一盒，6600的加2盒啊，大组的加2盒，来，先看者，来看者，6盒加一盒，7盒3600，大组的14盒6600，14盒无，哦，一加今仔日尔，缩着就赚着哈，来，你好，我甲用预约者了。
1: 哎、欸，我
0: 这边四组，好，四组3600哈，还够七盒无？今仔七盒了吼，七盒哈，来滴啦，阿姐啊，
1: 哦，哎，我大组，
0: 好，大组的6600，真正足好用的，无好用免钱啦，来，哎，这小张姐你好，
1: 我要四组的，
0: 好，四组的3600哈，啊，
1: 啊，
0: 大组的6600哈，你电话加好，大组加好，今仔日买拢赚着啦，真正赚有够济啦，关我，你好，关
2: 我，
0: 我
2: 一组四组，
0: 好，四组的3600哈，卡手较紧的，食一盒无效，摕当用外关金在用啊。来，你好，来电话，你好。
3: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那边点杠出门吼，咱的古乐党吼，古乐另外，这真正有够好诶吼，啊，尤其是这有足侪这个爸爸妈妈吼，食了这组过了后，脚头骨原本无力，腰脊骨会酸痛，手拢举袂起来。我甲你讲，食一组过了后，真正健步如飞啦，吼，真正脚骨吼拢会当跍落去爬起来，真正足好诶，因为内底成分好啦，哦，重点吼咱所有这个时段，今日你买着捡着便宜，哦，因为。原本是六盒，就要3600吼。啊，今仔日吼，大组细组拢同款，佫加一盒吼，互你食了有效果，你才留咧吼。食了无效果，赶紧甲你退行吼。就简单咧，苗栗的月琴姐，月琴姐你好，要爱一组古乐党，
4: 你是右进吗？
3: 对啊，我是右进。
4: 哦，啊，我没有参加会员，我现在可以在家吗？
3: 你有啊。你有会员啊，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不然我怎么看得到你的名字？哦啊，你啊，看出光哦，要爱点杠注文爱光金卡哦，因为咱广告，咱干啊一工尔哦，后一栋嘛无广告啊，哦后一栋嘛无广告啊，啊所以今仔日你若有看到哦，爱光金买啊，哦爱光金买，0800-00919，这是大寮的金蕊姐。
5: 两组
3: 金蕊姐。
5: 然后我们礼拜一好不好？喂，
3: 青蕊姐，来你等我54线吼，54线，那你素梅姐，
6: 你好，我爱一组，
3: 要爱一组，大组也是小组的，
6: 小组
3: 的，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吼，小组的就是七盒吼，七盒3600，啊，大组的是14盒哦，14盒哦，吼，所以大组的是较会好啦吼，你既然不要吃。这是086的好朋友，你好。
6: 嘿，
3: 要爱一组孤独党吗？
6: 我说一组好多啊。
3: 没问题。
6: 啊，你当时会上？
3: 上紧的话，后礼拜，好不？
6: 后礼拜啊，你后礼拜几？
3: 后礼拜拜一。
6: 拜一的、
3: 哦。嘿，啊，你电话小姐，我给你抄资料，好不？
6: 好。
3: 哦，你等我一下，来56线新朋友哈。秋瑾妈妈。
7: 喂，究竟我要选米油？
3: 选米油哈，好，啊，你等我一下，好不？哦，我看油啊，够有。 啊，有敢阿未来咧吼，来，无要紧，哦，甲你约时间，来，咱说。

0: 月这个时段，你注意看一下，这个古六档吼，自从去年年初的时阵推出，吼、哦，去年吼，去、哦、年的时阵推出了，有足多人欢迎讲吼，吃完了后，真正腰脊骨也袂酸啊，脚头骨也袂疼啦。这是因为讲吼，伊内底这个成分啦吼，我分享几个案例给你。这是一个七十几岁的这个刘妈妈、刘阿妈啦吼，伊讲伊进前吼开刀脊椎侧弯，啊严重的这个骨质疏松。自从伊吃完一周了后，真正改善足侪。原本吼伊的这个腰脊骨酸痛啦吼，脚头骨关节无力，真正足有足明显的这个起起伏伏的声音。伊讲吼，伊去看西医。注射吼，啊，食药啊，食保健品吼，食足侪。啊，自从吼食咱大力电视台的鸵鸟精，啊，佮有咱的这个软骨素，脚骨变较有力，啊嘛较袂痛。自从吼这一年半的这个时间吼，伊讲吼，伊的这个脚背啦吼，伊的脚骨的这个后边吼，伊讲吼麻麻啦吼，啊，佮有这个进程无法度改善。自从吼伊食完一组，伊讲吼日时食一条就慢慢有感觉，食完一组较袂麻。双脚嘛较有力，精神加较好，吼、哦、啊！尤其是放假，这个吴大姐哦，伊讲哦，走路嘛会当行搁较远啊，脚也袂忝啊，腰脊骨也袂酸啊，这是真正足济这个实际案例，互你参考，互你刚刚讲哦，有你的镜头吼、哦，你来食看卖好不好？喂，你好，张英姐，
1: 对，
0: 不要集中吼。
1: 我要消毒的一组。
0: 好，那你等我一下，来五十九线哈，五十九线这一周哎，芙蓉姐加个顶卡哦，贤德大哥，
2: 对，
0: 贤德大哥，这一周哎，好，你等我一下，你先等我休息一下，这今仔日买吼上届优惠啊，进前咱第一届推出的时阵，敢若无大组的哦，敢若小组的尔。六克啊，就要3600，啊，今仔又搁加一克啊，给你，吼、哦，所以你若要小组、要大组的，拢可以，但是你食了有效果，你才留咧，吼、哦，咱有开放一盒，给你做试食，哦，所以咱真正足公道的啦，哦，啊，你食看卖好不好？咱的芙蓉姐，嘿，芙蓉姐要爱一
2: 选米油，
0: 我帮你问看卖，会敢若阿袂入来咧，吼、哦，来62线要爱油，然后，喂，你好。嗯，
3: 接通是无号码的电话。
0: 无号码的电话哦，啊，你等，你再搁卡一下哦。金玉姐。
4: 这个要进。伊今麦点管敢会用用啊？
0: 今麦拢会当来使用啊。
4: 啊，我食买一撮细撮食看卖呢。
0: 无问题。啊，妈妈，你等我一下，好不好？好，你稍等我一下。今麦吼，你若较输讲六月份有买物件，有累积的点数，满千送百的点数，拢总会当扣起来。哦，而且没有限制你要扣多少啦。哦，有的人讲满千只能扣100块。哦，啊，这边扣到当时才会当扣完。这吼、哦，我跟你讲，你内底若有3000点，你就付600点，你就有一组细组的。哦，就会好的啦，哦，就会好的。所以你若看种顶个月，哦，顶个月，哦，前月，哦，啊，你若有买物件的吼，真正拢会当扣起来，吼、哦，会当来做使用，吼、哦。来，喂，你好，喂。
5: 喂，
0: 阿姐你好，要爱古乐林话嘿哦，好，你等我，这周的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啊，你若看做讲厝内底有家家户户大大细细，拢会当来做使用吼，咱的海丽姐，
5: 要记得，
0: 嘿，
5: 我以后会遐个监管，会再甲你换嘛，
0: 会当换，
5: 你甲我换啦
0: 吼，好啊，你等我一下，我看你内底点数哈，你等我一下，哦，啊，你若内底有点数，扣起来，做你扣起来。哦啊，点数到年底咧，哦啊，慢慢赶紧扣啦，哦，啊，你只是讲你内底有点数就该扣掉。咱的素梅姐，
6: 喂，你好哦，迄内底有点数再扣掉无？
0: 可以，用到年底咧。你等我一下，吼、哦，你等我一下，吼、哦，啊，看你内底有几点拢会当扣。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讲，啊，你除了有点券以外，吼、哦，我甲你讲，今年，为7月初1到这个年底12月31号，你买物件1000块，阁有50点会当累积哦。这累积的点数哦，是会当换物件，有电视，也有冰箱，也有冰柜，也有洗衫机，也有这个行李箱，也有吹风机，也有电风，也有这个烤箱啦、气炸锅，拢有啦。这点数拢会当来做生活哦。但是讲哦，累积到年底，按每年年初到4月初1进前。你会当来对我，吼、哦，来刷卡电话继续卡，0800009119，0800009119，谢谢。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天气咯。今天咱来到嘉义水上，要来找找嘉义上南边的两座车站——水上车站和南靖车站。听讲这两座车站是小可有关系的哦。今嘛就和咱来了解一下。首先，咱来到水上车站。水上站起伫咧1901年，当时名叫做水库头沉降场。不过后来为着要去南靖糖厂，所以就把水上站刷到糖厂的对面，而且增加了运送糖的工课，所以原本的沉降场就

0: 停用啊。后来伫咧台湾光复了后，即、这个废弃的水库头沉降场得重新启用，而且赶快河名叫做水上站。不过安尼一来，嘉义就有两座水上站啊呢。因为站名袂使共款，所以才甲糖厂对面的水上车站改名号做南靖车站。安怎？这个故事有意思吧？说了来，咱就要去来南靖车站来甲看卖。一开始的南靖车站其实是用茶做的建筑，不过因为1941年所发生的嘉义大地震，煞来全部倒去。即马所看到的车站，就是伫咧地震了后所重起的模样哦。伫咧车站内面，阁有保留着较早的售票口，啊，阁有椅啊，看起来真正足有古早味的呢。嘛，因为建筑保存非常的完整，所以南靖车站毛口登陆伫咧嘉义的历史建筑哦。走出车站了后，就会当看到转型的南靖糖厂。虽然伫咧2009年就已经关起来，无阁做糖。不过伫遮嘛是可以当看到一挂过去甲铁路相关的痕迹哦。大家来到南靖，嘛莫袂记哩来遮坐一下，食一粒糖厂的招牌鸡仔饼哦。离开车站了后，咱来到嘉义最上上有名的地标北回归线标志公园。大家如果若是有开车经过遮，一定会看到这条长长的标志线。这座公园就伫咧伊个边啊哦，不过你敢知影？其实这架铁路嘛是小可有关系哦。当初伫咧1908年，日本政府为着要庆祝纵贯线铁路全线通车，特别伫咧北纬23.5度，也就是今嘛北回归线经过的嘉义铁路边啊，起一座北回归线纪念碑。而且这个纪念碑也是全世界第一座为着北回归线所设立的标塔哦。安怎听起来真厉害吧？对第一代的纪念碑开始，就经历很多风风雨雨，风灾啦、地震啦，也是说太子出巡。在这100年当中，总共换了6座的纪念碑。现在第6代的纪念碑就是这座太阳馆，是伫咧1995年所建造完成。嘛有人讲，这个外形看起来敢那幽浮同款。你看，甲头前的纪念碑的大小嘛差收侪啊吧。后来这座公园被规划成嘉义的科学教育中心，所以园区内面才会放着这么多太空甲天文的相关的装置。这个教育馆内面阁有详细的太空知识，是大人甲囡仔拢做适合来的所在哦。讲到这，巴肚嘛枵啊！听讲明星要带咱来去一间在地人真爱食的店哦，咱今晚来去看卖。
1: 伫咧嘉义最上这个所在，有一间足有名的名店哦，听讲经营超过30年啊！而且每一摆到了要用餐的时阵啊，这个人潮啊实在是有够多啦，这个人客是一个接一个，拢无咧停过啦。上界有名的就是这行招牌喜糜，他讲这款料理拢是头家每一工半暝啊就起床来处理的，所以说不需要有太多调味，就足清甜足好啉的哦。规地这个鱼肉嘛是又够新鲜又够嫩，拢无迄种鱼的臭臊味呢。而且除了喜糜以外，店内底也阁有其他传统的小食，其中阮上介意的就是这行卤豆腐。这豆腐啊，看起来像布丁同款 QQ 软软，卤甲足入味的哦。你看，连小宝食甲拢亲像豆腐同款 Q 软啦。大家如果若来到水上，会当来食看卖哦。
0: 今日咱来到嘉义水上，熟悉了水上车站、佮南靖车站的故事。原来这两间车站的发展是这么有趣味啊！其实啊，伫咧过去的水上是有3间的火车站哦，水上、南靖，阁有北回归线站，伫遮就当看会出水上伫咧过去其实是真热烈的哦。即卖的北回归线公园边啊，曾经消失的北回归线站嘛咧重新起造，期待以后水上会当愈来愈热烈咯。如果有机会，真正爱来水上来遮行行的哦。好啊，今日的节目就到这，后一站咱要来去倒位呢？

0: 谢破作为佑轩啊，在素贞姐、梅花妈妈、守春姐、文雀大哥，还是阿在元祥大哥，谢谢哦，姐赖阿妈、淑贞姐。
1: 来，继续新定的雪梅姐，雪梅们，雪梅姐来听歌。
2: 江湖弯弯翘翘，人生干干巧巧，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为倒桥啊！

哎，雪梅妈妈收到掌声。哎，秀秀妈妈、阿娥妈妈，谢谢守春姐、淑华姐、美花啊，这。

0: 谢谢，感谢大家哦，搁倒来节目的现场啦，啊，感谢大家鼓励哈。包括伫广告的时阵吼，做支持，这个物件吼，真正对咱所有时段吼，算是一大的福音嘛，这帮助很大，啊，尤其是对家里时阵嘛可以，哎呀，时阵啊，要当你发育啊、抽管啊，
1: 冲啥，你讲有在运动的啦，我觉得这个都帮助蛮大，
0: 拢非常的好吼，啊，参考看卖，那中视的好朋友更不用说了，哦，家家户户拢用得到，这感谢啦吼，啊，唔忘大家吼会当。这个给咱做支持，给咱做鼓励哈。来，刷落来要来抽奖，
1: 来
0: 哪里？会抽到什么人？
1: 阿仔，
0: 今日我你来抽。
1: 我吗？是吧？
0: 因为你
1: 大力，
0: 你出关回来问题可能较好。
1: 不一定，还不好说。不是迄、那个，
0: 尤其是你即马够有气质，啊，有气质。
1: 无有气
0: 质，可以。你家也无
1: 关系。
0: 啊，提供杯也嘛，甲你斗啥？
1: 你家也嘛无关系。咁啊，你家也当中没有关系。
0: 啊，无要甲什么有关系？无迄个甲人品有关系哦。
1: 啊，加减，甲你本身你这样有品无品有关系。来了，大力观众回娘家。三，你拢看无呢？听，这是什么啦？
0: 大人哥，
1: 这是啥？
0: 哇塞，这是新的新
1: 哦！我有很少看到这个名字。
0: 大人哥，
1: 名人哥，名人啊！
0: 哎呦，名人啊！
1: 很少看到这个名字。
0: 名人啊，名人啊，你无看过吗？
1: 无，伊是咧拍破坏吗？
0: 名人你无看过？
1: 唔捌啊。
0: 伊演清清细细，迄个叫做名人呢。
1: 我无看伊出。
0: 单名人，共名佮共姓。
1: 我无看伊出工。来哦，名人兄，你伫倒？
0: 陈明。
1: 我有一个朋友，因比我叫名人啊，算算啦。
0: 明珠伊小弟啊，叫做单名人啊。
1: 哎呦喂啊！
0: 你唔知哦？
1: 哎，敢那一个小弟尔吗？
0: 哎，敢那一个啊？
1: 爱得你吗？
0: 我伫戏剧来得演单名。
1: 你伫来得到是乖还是无乖囡仔？
0: 乖巧。
1: 安尼真好、
0: 啊，不是干巧哦，巧，演好人啦、
1: 啊。安尼真好啊，无你爱演反派啦。
0: 我演反派无成啊，我生了遐古锥遐可爱。
1: 迄偌济人演反派拢一炮而红啊，顺顺啊演拢无人要插。
0: 我唔免一炮，我想要多炮一，不是、啊，我想要。
1: 人诶有诶，
0: 有更多的这个
1: 人，
0: 对不对？
1: 看迄有诶女生啊，去演一个歹查某呢，阿娘喂，虽然去菜市啊都有人解骂，安哥伊足紧就红啊。
0: 你演拍查某就行，
1: 那有可能？我看来这么温顺，
0: 以你的气质，
1: 我看来这么温顺，对吧？
0: 你演那个，
1: 哎，真正无买来的，
0: 那种尖牙利齿的那个，
1: 哦，伶牙俐嘴啊，
0: 嘿，伶牙俐嘴，
1: 我还当做那个伶牙俐嘴的臭
0: 小孩，可以，
1: 应出应接的噪音啊，
0: 最好讲，名人兄，名人兄，
1: 名人兄，你不是够大粒的呢？你先来啥呢？还是因为你无够大粒，所以你无啦？
0: 成名。

0: 新人大哥，阿你无来？
1: 为什么？你为什么没有来？你为什么要安尼？
0: 我安尼偷走出去。
1: 我安尼抽到你呢？哎，因为你的名我系伊的名安尼款，所以我感觉抽到伊是一件足快乐的代志。结果你竟然无很舒服的感觉，
0: 安尼咁好。你打出关尔，你
1: 我甲你讲，迄假的
0: 无。我就甲你讲，现场遐济人，你无爱抽。你抽迄无？
1: 啊，可能若无安尼，那有可能是失意，对不？
0: 是无唔对啊，但是你看，
1: 真
0: 侪人即摆伫现场咧等咧，对不？啊，即摆伫现场咧等抽奖的，还是即摆拍波啊？
1: 有啊，那秦娘娘拢嘛袂，秦娘娘有无？秦娘娘个袂走，只无哥哥嘛是。
0: 系固定卡呀、啊。
1: 我、哦、固定个你呢？
0: 固定袂到呀。
1: 喂，喂，
0: 奇怪，我咧抽拢抽无啊？
1: 我等多少上足久啊呢？结果那安尼，参加大哥，你已经钓过啊？
0: 你无？你看陈英姐啊，你等慧玲姐啊，你等。
1: 我是讲唔捌钓过的。
0: 慧儿姐嘛，你等。佩神呐、啊，你手咧无用啊，搁咧等呐、啊。
1: 哎呦、啊，你看，你看，你拢无要来的，你对迄有来的人，有咧伫头前收看的人，情何以堪？
0: 是要安怎交代？
1: 对无，情何以堪？
0: 对无，
1: 啊，我已经尽量。情何以堪？
0: 我已经尽量来甲恁。甲恁有伫咧伫现场诶，甲恁抽出来拢无法度啦。
1: 对啊，你毋捌钓过，你看人家出出得得。
0: 啊，陛下伊，你有参加抽奖？你有？你爱拍波啊？才有哦。嗯。哦。你爱伫这两点钟拍波啊？才有啊。嗯。诶，啊，即摆卡无顺。
1: 无啊，过时啊，过期啊。
0: 有卡哦，哦，有卡。
1: 哎呀，我做了。
0: 陛下立身。
1: 对啊，结果我捞到一个很少看到的人，啊，结果他又不来。哼，那也要安尼啦。
0: 嗯，老板非常的爱你。
1: 没有哎，他可以多啊，
0: 因为他觉得你
1: 我都捞到没有啊，我捞这个是真的，我们平常也很少看到他
0: 捞到不在现场的。
1: 无啊，咱平常时啊，安尼看到伊，你无感觉吗？你有直接看到这个人的名？
0: 对啊，所以你就好好呀，你就好好。
1: 对啊，我捞到这个竟然又没来，你看看，你看看，你是只想让我们认识你就对了。嗯
0: 啊，现场敢那这些人在等你啊？
1: 我喺什么孙叔妹啊？不是孙叔妹，曾叔妹姐，嗯，七十一，嗯。有吧，你看，
0: 阿爸，谢谢啦。哦，阿你啦，无来。
1: 但这张我下一位，但是这张有魔咒，但还提醒呢，因为顶摆上一档的，上一档的是嘛无来。
0: 哦，那是顶一栋楼
1: 的。哎呀，安尼咱搁留落好啊，安尼就这张拢袂掉啊。
0: 不，这有黑胡啊，这张有黑胡啊。系。阿爸，谢谢。
1: 啊，谢谢
0: 陪伴。陪伴啦。
1: 啊，你若无来，阮真正。我真正嘛是替公司升起来啊！
0: 我感觉我今天会有着蛋糕呢。
1: 我不相信。
0: 以外的迄个运气。
1: 你的黑，就一个黑。
0: 一路黑。
1: 黑啊，落地的。
0: 哈哈哈！你看，你看，蛋糕啊，你看。
1: 冲啥？冲啥？冲啥？冲啥？冲啥？你手在冲啥？冲啥？你三个男生丢啦！另外，你话硬不爱过去啊？三个男生。起码，起码这一天唔免黑啊！啊，无阁算一个，我看你今仔你无来，我看你做啥？
0: 好，咱来报定位啊！
1: 来吧，电话甲报落去，卖插阮两个幼稚的小孩，因为阮是干那想要知伊会当丢啥物呢？
0: 来，这是阮的电话，这是阮的电话哈。
1: 你个看看，500小孩，我是500小公主，
0: 抄起来哦。这是幼稚的电话，0976-713-741，0976-713-741。
1: 哎，
0: 0976-713-741哦，这是我的电话号码，嘛是我的 QR code， 不，嘛是我的 LINE ID 啊。你若要加入我的 LINE 嘛，最方便的用扫描的，
1: 对，
0: 相机甲拍开，那个 QR code 扫描之后就可以加入好友
1: 了。来了，刷卡，找出阿关的，卡到0930-89-74790930-89-7479。感谢咱的汤衣服是够听力服饰，
0: 嗯，
1: 这是花花呢，应该妈妈也喜欢的吧？我感觉，
0: 尤其是这种天气，
1: 妈妈喜欢花花。
0: 嗯，这种天气就热啊，穿这件。
1: 啊，这有淡薄啊，就是紫色，这雪纺纱的感觉，紫色花花加绿叶。
0: 好，谢谢赞助哦，
1: 感恩，
0: 再见，
1: 拜拜。

0: 哎呦，今麦三个在拍婆啊，娘，今娘加油一下哦，想要得奖金拍婆啊哈。我小美都唔捌得过，多可怜呢。
1: 哎呀，
0: 我的冰淇淋都唔捌得过。

0: 啊，迄美华美菊姐蛮捌钓过呢。你袂记你倒吗？无声，无声。
1: 有啊。
0: 我无听到你的声呢。
1: 系啊。
0: 有啊，有啊，即摆有啊。有啊嘛吼。
1: 即摆有声吗？为什么我家己听无？
0: 大大声，袂晓哟。
1: 喂喂喂喂。
0: 有啦，做大声。
1: 喂喂喂喂喂。
0: 没有啊，已经他比较没有那么敏感了。
1: 好了。
0: 就比较没感觉了，
1: 比较换。
0: 你写什么回我看无咧？
1: 啊，对，换头了啦，换麦。
0: 昨天是不是？昨天换麦
1: 啊。换麦。
0: 啊、哦。那
1: 我现在我听不太到自己的、哦，恁听是正常的嘿。
0: 我听有啊。
1: 有啊。
0: 有了，哎、啊，不过不会很大声呐、
1: 啊。很小声呢。
0: 对啊，你如果拿起来就很大声。那可能是他比较没那么敏感。
1: 啊，我夹在嘴唇。那我把它夹在嘴唇好了。你那根本没声音啊，夹住会没声音、
0: 啊。你夹高一点啊，夹高一点就好了。嗯、至少要你这边的声音可以出来。好了好了。
1: 好。
0: 一乐，我们刚才在讨论那个歌唱比赛。
1: 哦，好好对了。
0: 我们。就是那个他们有人去歌唱比赛嘛，啊，就有人说哦啊，这个长这样，长得比较漂亮，就会入围了。嗯，我就说真的啊，不然你想要看到那个一个总决赛，那个全部都是一个哎哈。
1: 对，其实哦，对恁男生评审来讲，就是我、哦、看的是水的安尼。
0: 就讲伊啊。
1: 哦，哇嘞，王叔叔，我根本无咧听伊唱歌。哎，直接是用外表来打分数。
0: 没有啦，有不是啊，按、啊、外表就算台风啊。
1: 台风嘞，台风要来了啦，台风。台风要来了啦。
0: 我那个个，你个手机就搞讲哦，你看你听这个，你唱安尼讲啊，你进入决赛，我讲。
1: 就是水啊。
0: 无啦，我刚刚看，我刚刚看到了，讲啊，这唔免唱啊，直接你进入决赛。
1: 他是真的是哦。他们跟我刚刚吼瘦成这样，实在是很 不符合人体工学。他比美少女还要瘦呢？
0: 不可能啦、
1: 啊！不过我刚刚因两个有病。
0: 那个比美少女还瘦，你美少女是他的外号叫没带腰美少女，知道不？都没有带腰出来。
1: 那一个也没带腰。
0: 真的还假的？
1: 本人超瘦。
0: 可是我看那个还。看视频来
1: 啊，视频会放大了
0: 啊，视频会放大。
1: 那个本轮不是香港的搞了？
0: 那、啊、你给他稍微折一下就断了。
1: 哦，超断了，所以我都不敢碰他。
0: 碰
1: 我遇到他都打招呼，我都不敢碰到他，我怕这样你如果嘿啊这个哎呦哎呦
0: 登你，你很夸张哎你。
1: 他真的很瘦。
0: 你当了主持人以后变得夸张。
1: 他们两个真的是有得拼。
0: 你讲干咩了美少，那个靠每个年代要美少女啊，
1: 两个就叫拼啊啊，拢落，拢就落诶，啊个拢就上诶。
0: 啊，不过我没带要美少女都好记诶，他吃还算 OK 呢，他吃好多东西呢。
1: 不要说他搞家，在我们的眼里都是小鸟味儿。
0: 至少他有在吃啊，但我是觉得他应该，可是有人很会吃的，对，他可能。肠胃吸收没那么好，就不会胖了。嗯、那也是一个福音呢、啊。
1: 所以我们就是吸收较好啦。
0: 想好。
1: 我是吸收较好啦。
0: 吃了那个吃了一百克，可以吸收300克。
1: 啊，生成出来的还可以。
0: 啊，不然怎么办呢？对啊。啊，
1: 我们是吸收好，我们是够食。
0: 对啊。哎哥，伊了哥，第二个揢一个哦，伊感觉唱了真好诶，伊揢我听讲。
1: 但是身材较圆润诶。
0: 对，他比较圆润、啊。所以
1: 分数就没有到很理想。
0: 因为我说实在的啦，我看到他穿那个宽裤啊，嗯，我想讲啊，这是伊了，这是裤还是裙呐？啊，因为你胖，我觉得胖你应该穿裙子吧。胖你是女生，女生胖你就穿裙子就可以盖住你的屁屁啊。
1: 但是你知道啊，你如果
0: 你又要穿那个宽裤、嗯，又我又选择那个很，我就觉得那个就对我来讲就扣分了。
1: 你不知道我们胖的女生为什么有时候不穿裙子？ 的原因。
0: 没有，我看你常常穿裙子啊。
1: 哪有？

0: 你那个上表演的时候，你常穿裙子啊？
1: 其实都是裤裙。
0: 啊，裤裙至少也是裤裙啊。
1: 都是裤裙。
0: 至少还是裤裙，那至少就会。
1: 不然我们那个
0: 掩盖一些那个。
1: 马会夹的，这样啊。
0: 你会臭火干吗？
1: 不会，是不会臭火干，就是会那个会马葵。你
0: 在
1: 那个在流汗，在那热热个哎，热个哎，那外口在外场比赛，那种热个哎。
0: 啊你、哦、
1: 没有啊？多。
0: 其实说实在，你就至少你还是要适合你的再穿呐、啊，不然可是。我们像
1: 对啦，也是要整体上看起来是顺眼舒服的。
0: 对啊，他因为我看伊穿那裤，我就觉得都全部给塞了。
1: 我无看到迄个影片。
0: 然后我就讲、啊，这到底是滚哪裤啊？啊，因为他想，他可能也想要修饰，可是他穿起来就是那个大腿跟大腿之间那个裤裙就纠结在一块啊，就觉得到底这些就觉得很难看了、啊。
1: 我无看到，所以我唔知道你咧讲。
0: 对啊，怪伊个歌唱了偌好嘛，就赶快来靠温啦，因为台风就不好啦。伊个叫啥？仪态。
1: 仪态，
0: 不会
1: 仪表。
0: 仪表。有一个迄个
1: 仪态对啦，仪态分数。
0: 仪态也有分数啊。对啊，所以你。
1: 你总不可能去唱一个情歌，然后是穿个睡衣去啊？
0: 对啊。哦。哎呀，所以你仪态也算分数啊，台风也算分数啊。啊，技巧算分数啊，啊，音色算分数，是这样嘛？我记得是这样子啊。
1: 对
0: 啊，所以你那个仪态还是要注重一下、啊，不能你像我说，我就说哦，啊，看了这个，哎，好啊，你免唱啊，这样对吧？那进，请进。嘿啊，那个什么？
1: 你这是外貌协会？
0: 不是，你那个不是有之前不是有做按铃的吗？啊，太没唱我就给按铃了。
1: 啊，未开 Q 你就讲，哎，通过了，
0: 哎，对。啊，
1: 结果伊若唱起来是五音不全嘞。
0: 我无要紧啊，这时候至少。
1: 特色。
0: 我告诉你，有时候就真的是特色，但是看评审老师喜欢就是特色，评审老师不喜欢就是那个就是五音不全，你了解不？
1: 哦。色狼。
0: 没有啦，本来就是这样，没有是真的，说实在真的很正常啊。所以你别讲啊，乌场啊，乌场吼，那个，因为每个老师欣赏的角度都不一样。
1: 不一样啦。
0: 嘿，有当时你唱这条歌，你唱这条歌，我自己就很爱，我就啊，而且你又唱得不错，就给你打高分了啊，就这么简单呐。啊你其实哦，去比歌唱比赛，你不要选那个哦，练就就快。嗯。我跟你讲，绝对买。
1: 音域啦，音域上差上多啦。
0: 哎，你要13度的、14度、15度的，哎，那种歌我绝对不会拿出去比赛。
1: 那个叫假搞。
0: 哎，因为你被人家抓瑕疵的机会会很高
1: 嘛。比较高。
0: 哎呀，所以你就不要，你就选那个大概11到12，最多到12就好，不要最好是10到11这样。
1: 十一啦。
0: 对啊，不要到十二，哎，十二有时候你啊。有的人的
1: 差一音就差
0: 了。对，因为有人的低音较不要霸，有人的高音较不要霸。啊，虽然我是低音也行，啊，高音也行吼，太厉害了。
1: 吃困了，吃困了，哎，那边上侪高音啊，吃困了，唔知要经到几条。
0: 你像我太傻，我就真的不，我了，干嘛？我有时候就唱得很烂，太傻，总共15度还是17度？
1: 有。
0: 哎呀，嗯。这地上有多少雨？可是守住你的承诺
1: 太傻
0: 啊！丢搞我！哎，一条，你丢，你讲那个表演的赛啊，表演你就玩嘛，玩歌嘛。但是你如果是那个比赛，我绝对不会拿那个上去比。我的头壳一拱掉个。
1: 哎呀，那个，请问导播老师们，你们总共报了几个？一共哈。叫阮加讲一寡啦，因要去，因准备要去比赛啊。
0: 对啦，阮
1: 咧。你奈无爱先唱互阮听看卖咧，看有合格无合格，恁要出去咧。
0: 咱可能讲，你干哪卖去比卖，卖下来砸你的面子。
1: 你是，就只会讲吼，你出去，你茫讲你大力的。
0: 嘿，你茫讲你大力的，嘿，你要讲你是迄落路人甲得啊，茫讲你是阮大力的导播呢。啊，无，我拢真尔尊重你。哥哥你嘴里几枪嘞？怕枪啊！
1: 天妹，多讲一点，你们不唱给我们听，我们知道你可不可以，对不对？
0: 尤其我的家庭工作有

0: 有哦，
1: 嘉庆军游台，伊个想要去游台湾，我咧讲游台湾比赛。
0: 哦，北部南部也给他拼下去。
1: 对啊，因为你去歌唱比赛，你就不要选那个很练很快。我咧讲，有人即个出去比赛，拢唱最中音尔。

0: 就得打绝对得高分的啊。
1: 对啦，不过你，我足严格哦。嘉庆君，你若要唱我听，你爱陪边下来哦。我很严格哦。
0: 你很严格，什么仔很严格？我连我唱的定来去伊个吐槽啊。底下说
1: 出来。那种吐槽。我们就是会这样看过去而已啊！
0: 伊都用伊个牛眼给你引一下呢。
1: 我想看啊，用引呢。
0: 伊干嘛？无啦，伊干嘛是看唔过来，干嘛是引？
1: 没有，因为反正因为我嘛是拢会听啊。阿伯你唱的时阵，我嘛是拢会开开咧听啊。啊，你听的时阵，你就啊听顺顺啊，你用一个音嘛无同。
0: 对，听起来吼。
1: 我就安尼。啊，原本来小物件，
0: 无啦，因为
1: 人我是安尼安尼啊，我是我规个看啊。
0: 其实咱我讲实在，咱这个不是歌唱比赛，这个是表演嘛。你表演有时候我们不会那么盯紧去把那个音唱到那么准呐、啊。
1: 你也不说，你也不是一样。我昨天不是唱一个什么噪音就，你把我盖个好看啊。
0: 哎呀，你是歌后呢，我不是歌后啊啦。我不是歌王啊，我是头壳戆尔，你咧？哎呀，你是歌后，我不是歌后啊！
1: 啊，都用用了无啊，我倒。我最近都好呆好呆。
0: 唱对一条，我袂记得啊。
1: 哎，对啊，你讲我唱够唱一条啊？点在当家街路上，用底鼓了都抓无。
0: 底鼓要哪唱啊？
1: 啊，都抓无，你搁问我哪唱？
0: 你都歌手啥？我只讲你这唱三小
1: 沒，无最近反正了，有当时啊，若唱歌哦，拢会好呆，拢会一句。
0: 没有啦，歌、就是、因为歌练太多了。说实在，我咱做这行，咱做这无歌练了上济，有时候那个歌你有没有常唱？有当时啊，一年唱一届尔，你哪有可能会记的啦？
1: 嘿，嫌迄家己家过的歌，到迄阵啊要唱。永远袂记，我想大海哦，这条我唔是有教过嘛？啊，有啥物呢？就是经过可能两三年没有再把它翻出来唱，就忘记了。
0: 真，那本来就是啊，
1: 哎呀，你在一直留一直留。
0: 你像张秀清这么多歌，嗯，那讲凊彩讲一个得啊，叫秋腔啊，对，秋腔马上能足够唱诶。嗯，他那么多歌，他怎么可能每首都记得住啊？
1: 对啦。
0: 哎呀。都会有定咧唱诶，
1: 对啦，你较有定咧唱。啊，不过你若伫外口表演，通常搁较唱嘛是拢会较流行迄几首。啊，你有诶较可能较无红诶，较冷门诶，根本也不可能在外面唱啊。
0: 可是有时候就是你有时候脑筋里面空白，有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人都会这样子哦。对，都就算再熟的歌哦，也会脑筋就
1: 会啊，
0: 会一定
1: 会怕干啦。
0: 哎，你个，不来唱啥
1: 话？反正，这首歌因为唱较烂伊哦，伫外口嘛表演嘛表演足侪届哦，啊，有当时要唱哦，到后一句要唱的时阵，你想，这个音
0: 到底是啥话？
1: 嘿，还是会啦，
0: 都会啦，嘿呀，都很正常。
1: 我无遐搞啦，
0: 哎呐，
1: 我无遐搞，我唔是电脑。
0: 对啊，我们又不是 AI。
1: 哦，电脑，
0: 昨天听到那个。听到一首歌，竟然它是 AI 唱的，而且它，你看 AI 哦，你要外管你，你查甫要外管你嘛，在那机器里，啊，查甫要外机嘛，在那机里，够厉害的。
1: 那些声音足水的
0: 啊。对啊，啊，而且你要粗犷的，你要音柔的，你要什么声音够讨喜的，只要给它气了，伊拢造出来。
1: 指令。嘿，我伊都会
0: 好你啦，都好厉害啊！那现在，
1: 那恁两边不投罗罗了？
0: 对啊，迄个，我看国即马国天嘛，都根本不投罗啊。
1: 哎，你敢那气哎咩？新闻主播就有 AI 的主播了。
0: 对啊，
1: 很可怕嘞。
0: 而且他们也不会喊嘞。
1: 啊对。
0: 他们也不用休息啊。
1: 就等到你的程式后裔，文字后裔。
0: 我们可能也可以来用 AI 来主持就好了。什么夕阳过头可以买样唱？你马上点，马上唱。
1: 因今嘛差的台语袂晓呢？
0: 台语该袂晓。听下过。完了，搁在咱台湾人还有。
1: 所以搁在咱也要唱台语歌。
0: 还有这个生存呢。
1: 因为因今嘛 AI 的部分，刚才我都以国语为主。 他们的台语没办法，但是

0: 科技咧变化，
1: 足紧的。
0: 嘿，
1: 台语
0: 搞不好，搁过几年过，
1: 唔免过几年，
0: 台语歌就出来啊。
1: 只要他们有需求，就有人会去研发。
0: 对。
1: 哎，啊，搞不要，搞不要看迄个台语歌嘛，沦陷。
0: 系啊，但是你爱想啊，但全部拢 AI 的话啊，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哦，会无温度。
1: 嗯，
0: 没有温度嘛，因为你是跟一个 AI 在讲话啊。
1: 有 啊， 啊，可是说实在，他们都不会累啊，他可以二十四小时陪你、啊。
0: 嗯
1: 嗯，
0: 啊，你唔得二十四小时都没困。
1: 我的意思说，你连睡觉的时候，他也可以陪你啊。
0: 哦，
1: 对对
0: 陪你睡就对了。
1: 对呀、啊，陪你睡呀、啊，讲故事给你听啊。
0: 哦，睡前故事喽。
1: 对呀、啊。你不知道很多人都喜欢睡前故事吗？
0: 所以你要睡前故事吗？
1: 啊、没有，我那个躺的，我就一二三就睡着了。我那天不能再
0: 喝。哦，他的那个床睡前故事这么好赚哦，我就要一、二、
1: 三。不过我现在真的不能喝咖啡了，因为我上次又去。
0: 你就是刚刚去几次啊？
1: 前两天。
0: 嗯。
1: 我又去给他喝了四杯，结果。
0: 您哥去吃啊？
1: 晚上睡不着。
0: 您哥去吃啊？
1: 对啊。啊，你又不能去，你要上课啊。我被叫你的管理工，你不能去啊。而且他是临时约我的，那个小光光是临时约我的，一个临时工，哎，那边来不？我讲好啊，来，别来，我讲因为谁怕互怕互。不过我那天。
0: 那你外地哪个去啊？
1: 外地人去，外地你有休困啊？
0: 我一天没上。没
1: 唱歌，对，刚刚，哎呀，可以啊，吃那个又没有，那个又没有多少钱。
0: 你讲是
1: 倒位啊？伫迄个中清路上啊，就在中清路交流道，直直走就到了，就在路边，而且还有停车位。但是一定要早去，你如果超过五点二十以后，可能都没有车位，就要停很远。那你不然我们就停在前面就可以。了解，而且他生意现在生意没有那么好。我去啊，刚才吃虾啊，尔。
0: 嗯。
1: 虾啊，蛤蟆，有吧？安尼啊。啊，上主要烤布雷。
0: 哦，你讲的烤布雷。
1: 烤布雷。烤布雷，我吃两个。
0: 啊，所以你刚刚个起四杯。
1: 我刚刚起四杯，我
0: 结果你几点困？
1: 好像是那天比较快，那天好像就是三点多还是两。三点多就睡着了，就没有像那
0: 五点
1: 我困，你够夸张。而且我是躺着哦，
0: 嗯，
1: 我姐一直倒，一直倒，啊那想让我困不起，我睡不着的机会真的很少，所以我现在才知道，哦，现在不能这么晚了。哎，可是五点多六点算还很早啊。
0: 什么？
1: 对啊，还离睡觉差很远啊！为什么会动啊？久
0: 啊？哦，你是讲半晡啊？迄种啊，啉，到要困的时候。
1: 五点，那时候应该是六点左右了。啊，六点左右应该也还好吧？我以前是马上喝，马上睡着的人，我怎么知道太久没喝了，结果
0: 代谢变不好了
1: 啊？
0: 代谢变不好？
1: 不是，应该不是，因为是太久没。
0: 太久没喝，
1: 没碰它了，就是咖啡因这种东西。
0: 啊，我跟你讲，
1: 你太久没碰。
0: 你顶盖是不是四杯？
1: 嗯，
0: 五点困，
1: 对，
0: 这盖四杯，
1: 三点困，连刚四杯一点就困。
0: 哎，对，你要继续加气。
1: 我等下气就错个。
0: 无啦，你买一盖啉较济啦，
1: 没有啊，
0: 多两杯就已经很
1: 多了。没有，因为它是小杯的，这么小杯。
0: 我知道啊，小小杯啊，啊那个、不要那么多了、
1: 啊很哎。可是很好喝啊，因为它没有加糖啊，你就不会觉得有负担啊。嗯。哎呀，就觉得没有加糖就是改这个。
0: 但是还有奶啊。
1: 当一定有奶啊。
0: 还有奶啊。
1: 没有奶怎么会有一点甜？
0: 奶都是走黄啊。
1: 那、
0: 啊、
1: 没关系啊，我去开不均了，我浓浓的均的泡沫。
0: 对不对？
1: 哈哈哈哈哈！哈不对的，不对的，都啊！你自己上次就约你自己说你
0: 就上课
1: 要上课啊，是你自己要上课，我怎么
0: 就上课啊？个都有一届无上课的。哈哈哈
1: 哈哈！因为我们如果去吃的时候，大概是四点半到五。

0: 点就会去了。哎，我们不会太晚去啊，因为太，因为那个早去有停车位，你说又不用在那边找停车位，不然他们是两，他们这边停车位啊，那边他好像还有一个地方是停车位，很远呐、啊。哎，本大件就是安尼。好啦好啦，今日哎，欢迎收看《青春啪哩啪哩》。你这摆拍婆叫恁青唱歌，卖个好难啦。好啦好啦，迄个我是冯林哦，
1: 哈。我是阿顺呐。
0: 哦，啊，今摆要来进来唱歌哦，来听歌。

来哟、哦，慧琴姐，慧琴姐，风水好呀水。来哟、哦，齐飞姐、易珍姐、文字姐、小美姐、阿姑姑、美玉姐，等等啊。

谢谢玉云姐、林玉姐、陈景妈妈、林儿大哥、康顺大哥、生佑爸爸、芳兰姐、瑞华姐、慧琴姐受到掌声哦。问阿布阿爸哦，正阳大哥、美花妈妈、美菊阿姨、瑞华姐、美惠姐、燕彩姐、吴芳妈妈、金石大哥。

0: 登祥大哥、木子大哥、大嫂丽珍姐、守春姐、阿童，谢谢大家。
1: 美惠姐拍婆啊，唔通阁讲电话啊，哈，紧拍婆啊。

来，谢谢小美啊，美惠姐，好，阿在六花婆，我们来恭贺什么？瑞东大哥，阿个人呢？铁棍啊，阿个人呢？志成哥，阿个人呢？秀英姐、方兰姐、方玉姐、雪晶姐、吴芳姐、守春姐、正阳大哥，够上圣佑大哥、齐飞四姐妹，够上不两点？方秀芳姐啊，受婚啊，受婚不两点？阿个人金宝。红领的吗？可三个不两点。彩珠姐、莲花美姬姐、

0: 我温暖的故乡。
1: 真正是老了。哇！哎，阿鼻也笑出来。
2: 谢谢，感谢我们红林哥的最好的示范。
3: 阿鼻也是啊，
2: 对不？
3: 嗯，没，因为
2: 唱歌比赛就是要有这个曲势嘛，就算阿鼻要出来嘛，是要给推落的。
3: 对，啊，你就是要推落就好啊，反正
2: 推出自己的特色。
3: 对，嗯，啊，好不好就是看客，就是看评审喜不喜欢你而已啦。
2: 用心程度，嗯，哎，评审会感受到你们的真诚，
3: 真的。
2: 所以你们呢，惊惊唱，惊唱。
3: 那今麦是拢啊，你的啊，咱两个是拢讲个导播听得到啊。
2: 你因咧听得到啊？
3: 系啊，我咧讲伊听得啊，啊来观众咧，观众啊。
2: 加减听啊！
3: 反正你咪来讲啥话，我听无。好啦好啦，欢迎收，迄个即摆要来创啥会咧？
2: 哦，不如哥，
3: 啊。

0: 国舞，
1: 哎、欸，不能跟伯乐哥组成一团呢。哎、欸，怎么样？矮猪乐，矮猪乐，
0: 接得起矮
1: 矮
0: 猪乐乐，伯乐哥矮猪乐，我们三个人是一个团体。
1: 对，这个团体就是一个是说，哎、欸，矮就是因为我想矮，所以跟他唱歌拢袂红。啊，猪就是红林哥。为什么唱歌再好听？为什么袂红？那是伤大颗。
0: 嗯，了解哈。嘿，
1: 啊，伯乐哥讲，哦，伊就生了伤恩豆。
0: 靠腰，这就没有
1: 在屋里。伤恩豆，安尼，安尼唱歌都袂红，所以阮两个啊，来无咱三个就组做一团。啊，乐哥讲，啊，爱煮乐，爱煮乐好啊，我讲，嘿，对呢，爱煮。乐拄啊好，今仔成立个啦。
0: 阮两个哥了有说服力，还怪上尾迄个无啥说服力。
1: 你无咧吗？迄团长呢？今仔才成立个啦。
0: 呃，把伯乐哥紧请出来啊，来看下子啊，做身体指挥。
2: 桂北、桂山水，广东、广西、广上地，欢迎收看
3: 《祖先有智慧》。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嘿，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啦，吼，汉文真正深啊！
4: 大家做伙来用心，
5: 好啦好啦，文化变唔紧。
2: 是哩，吼，顶刚我看迄个。嘿，亚神王咋？哦，我七爷八爷，哦，我迄个威风凛凛啊！哦，你捌看我七爷八爷？
4: 有哦，我看到伊拢紧走的味。
2: 安尼哦，
4: 因为写作足恐怖。
2: 但是我来听讲，七爷八爷看到你也走去避。啊！这个人比我走太快哦。
4: 安尼好。啊，安尼好。
2: Hello，
4: 伊都未来搞你啊。
2: 安尼哦。哦，七爷八爷，你敢不知七爷八爷？
4: 我知啊。
2: 你知？
4: 人外口挂香，迄拢有迄种洞啊，爱囡仔看到拢会咩咩好。
2: 洞啊，迄不是挂香拢会出来呢？迄七爷八爷是神王爷，煞有七爷八爷呢。啊，那其他的是，龙公妈祖出来，迄是啊，千里眼甲顺风耳，每一个边啊，迄个护界拢无同呢。啊，佫有的是八家将，啊，有的是三太子，哎，迄拢也无同，对不对？哦，啊，七爷八爷就是范谢两将军呐。
4: 范谢两军斩两旁。
2: 对对对啊，范谢将军斩两旁，八老传音消。哦，这唱完可能咱时间就到。
4: 你都不懂哦。
2: 哎，好啊，我就先来休困咯。哎，好啊，简单啦。
4: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哦，七个免笑白，迄是啥意思哈？嘿，我甲你讲，我知影。哈哈，迄就是讲哦，迄八七杯有八杯。笑杯走出来！
2: 哦，我听你咧放草鱼啦，八七杯会走八杯出去。
4: 我隔壁迄个八杯走来啊！
2: 哦，隔壁金庙挂过来了。
4: 边啊，迄个啦。
2: 讲到你嘛，嘴手就好拍干吼。但是你讲免啦，就是讲啊免惊啦，吼，唔免啦吼。啊，那是七吼，有迄个乱七八糟，甲国语吼是相同款的。啊，过来不打不七。纯粹啊，讲话人店家人讲的不打不起嘞，
4: 那有足正经诶，
2: 不三不四的意思啦。啊有啊，人徛伫迄个人迄个青阳店卡，人家来，好，三七啦，那是啥叫三七啦？你敢不知？
4: 他都算三七步吗？
2: 无，唔是咯，迄个三七啊分三成，啊，迄七啊分七成。哦。啊，三七分账，那叫三七啦。哦。啊啦，这个白吼，文音叫做八家将，而且有诶四角叫做八神道。哦，啊！你讲八卦叫做八卦山，
4: 有无？哎，
2: 啊！那白话八字，有无？啊，七爷八爷念作八，哦。啊，过来十八变女大十八变，哦。啊，这句话吼，甲八杯无关系啦。七个唔免笑八，这句话意思吼，就是吼。
4: 老伯啊，你用讲的不傻傻。
2: 安尼哦，规气咱演互你看。
6: 嘿、hey, ，冰淇，
7: 哎，小宝，哎，这个无看诶，
6: 这个无看
7: 诶，哎呀，
6: 是来遮是讲，哎呦，到迄落吼，你遐够淡薄仔钱，会当借我周转一下啦。
7: 嗯，啊，即嘛毋是只月初尔，你着讲你无钱，啊，一个月薪水是拢走去倒位啊？
6: 我去投资啊。
7: 投资啊，是咧投资啥物啊？
6: 啊，投资股票啊。
7: 啊，股票毋是卖掉，你着有现金通摕啊。
6: 啊，我嘛想要卖啊，啊，毋过啊去证券公司卖掉啊啦。
7: 啊，

0: 哎，证券公司爱无贷无钱，为什么爱买你的股票啊？啊，
1: 我得吼用融资吼来升股票，啊，结果吼股票就去断头啊。
0: 啊，你真乃算是咧投资啦，你这根本就是咧大叫呢。
1: 啊，讲遐济，啊，你到底是要借啊唔借啦？借钱的钱，啰里啰嗦，啊，讲一大堆。
0: 我无钱借你啦。
1: 无钱，啊，平常时咱拢吼拢讲朋友来朋友去，今摆要甲你借钱，连一罐拢无，真正是见树不救呢。
0: 我真正就想要借你，不过我就真正无钱嘛。
1: 无钱，啊，你的钱到底是摕去倒位啊？
0: 啊对，我甲所有薪水哦，拢摕去买迄乐透彩啊啦。
1: 啊乐透彩，啊结果咧？
0: 结果，哎，这个月运气哦是比较较无好啦，哎，全部拢输了了。
1: 输了了，吼，你真正是人讲的吼，七日免笑白，我唔是甲我同款跋筊。
0: 那我这算是咧做公益呢，平常时我好代志做遐尔济，哎，人讲这个善有善报，哦，富贵，我过来签一定会中大奖的啦。
1: 啊，签签签，你是乌签还是韩字签啊？
0: 安尼我拄好两行拢有，我是乌白签啦。
2: 哎呦，
3: 错，这句话意思讲两个人的实力吼，五分五分。对半分啦，唔免伫咧互相咧乞笑啦。人讲哦，举手比无尾，比手举头低低。有当时吼，七个较兴过白，一个吼比一个更较兴趣啦。表示讲哦，两个拢白兴啦。
4: 老师说，这个就是五十步笑百步的意思。
3: 嘿，无唔对，拄到危险跳走，啊，你走五十步，甲走一百步，它其实拢同款啦。哦，像满面笑像，两个拢是惊死，安尼知影无？
4: 知。

好，启飞姐受到掌声哦，林玉姐、雪晶姐、瑞东大哥、姑姑、秀英姐、春菊姐、丽英姐、登祥大哥。

谢谢碧翔妈妈、小梅姐、顺佑爸爸、阿碰爸儿，叫四叶桃哥哦。雪琼姐、瑞华姐、天才大哥、美香姐、淑珍姐、中元姐、红玲妈妈、怀萱姐。

谢谢永恩大哥、国华大哥、金属姐、梅金姐、慧琴姐、美香姐、雪琴姐、六二八好朋友、丽莎姐、段妹妈妈。

哦，真话来哦，感谢哦，跟咱前辈师姐妹哦，跟咱的玫瑰姐哦，跟咱金芬姐哦，雪晴姐哦，跟咱的红领的妈，跟咱守春姐、林英姐，跟咱瑞华姐，跟咱的春嫂姐、怀萱呐、梅金姐、碧霞姐、梅花姐、阿特、谢琼姐，为什么叫他要这么？还有

贤玲阿姨、志成哥、丽君姐、慧茹姐、玉云姐、玉华姐、阿素妈妈、金娇姐、守春姐、平富大哥、秀梅姐、玉琴姐、蚊子姐。

0: 谢谢春云妈妈、千金姐、富美妈妈、乐中大哥、正直大哥、吴芳妈妈、秀玲姐、语音妈妈。
1: 来啊，罗东的高小姐哦，怕不怕哦？

0: 原来钢琴的曲。
1: 疼、啊。搞他对呀。
0: 我忘记这最后一句到底要怎么唱了、
1: 啊。他没有。
0: 因为太熟了，你知道吗？太熟了，熟到忘记怎么唱。
1: 应该是没有断吧？没有像你陈
0: 先
1: 给你没对吧？
0: 因为有时候你要有一点情绪在里面呢、啊。陈，
1: 我弟弟讲要给你扣分。
0: 对啊，你哈哈你只会唱《如果云知道》而已，你还要唱哪一首？
1: 我把云知道。
0: 好，今麦要点歌哦，紧卡电话哈。
1: 你若有人点这条，就叫弟弟来唱。
0: 好，
1: 好啊、哦。嗯，
0: 来，你点《如果云知道》哈，我叫阮
1: 叫阮弟弟来唱，
0: 阮叫阮俊凯去来唱啊。这女生哦，还不男生哦。来哦，听下点歌哈。来哦。来，吴芳姐，你点歌婆婆啊？
2: 我迄个要甲你讲，我话拢收着
0: 啊。收你啊！
2: 敢会当甲我查讲我安尼？
0: 你别真嘞，你要查，我叫老公甲你查。啊，你要点歌无啦？
2: 哈？
0: 你
2: 要点歌无？点歌。嗯。要点什么歌？
0: 看你啊。
2: 我听就好啊。
0: 好，啊你暂停，我叫老公甲你查，等你啊。
2: 哦。
0: 来，86给他查一下哦，感谢您啊。
1: 谢谢哦。
0: 哪个呢？哪个呢？哪个呢？哪个呢？紧的啊！
3: 紧的是要偌紧啦？
0: 啊，紧的啦！
3: 陪大你大家都叫我哪个来陪唱我哩？
0: 紧啦！
3: 那个嘉顺啊，
1: 有哦，李俊杰。
3: 哎，请问的亲情破花
1: 啊？
0: 亲情破花
3: ，那个林秀琪的。
0: 我在等，在等他，在等他。我看伊面，
1: 我嫌笑不要笑啊！
3: 真情
0: 靠岸，什么岸？什么岸啊？
3: 三点水那个薄，一个白，一个
1: 三，破案，
0: 破案，
1: 哎，二哦，林老师教这条啊？
3: 啊，
1: 林老师教这条啊？
0: 我中间那个教，
3: 我给你二，
1: 我中间林老师教这条啊，你搞我考试，
3: 不，
1: 这个要练哦。
3: 好，
1: 嗯，拜拜。
0: 嗯，来，慧如姐，你要听什么歌来？
4: 红林跟嘉顺。
0: 哎，你要听什么歌？
4: 是我真好听嘞，恁两个。
0: 哦，爱给讲诶。
4: 哈哈哈！哎呀，是，
0: 本来我没影来，我阿弟就听什么歌？
4: 我唱一条《江都乱歌》。
0: 江都乱歌，好，明仔再唱哈，啊，明仔再起来哦哈。
4: 哎啦，我拢咧看，我无咧考，无咧读啦。
0: 好啦，有当时啊，常常起来看落去点歌者啦哈。
4: 好啦，
0: 拜拜哦。哦，要办啦。哎呦，怀生啊。
5: 蓝色的忧郁。
0: 好，蓝色的忧郁，好，谢谢啊，明天唱啊。
1: 来，庆给讲几句啊。
0: 来，庆龙大哥。蓝色的忧郁，庆龙嫂。
5: 啊，嘉顺，当然。
0: 你今日点我袂晓唱的吼，袂晓唱哟。
5: 甲乔安做拢，大家拢歹看，你敢知？
0: 什么？我甲乔安做啊？
5: 你较早唔是拢甲乔安？
0: 我当时有甲乔安做过啊。
1: 哎，卖讲迄啦！
0: 哎，卖讲迄啦！
1: 哎呦，迄都过期啊！
0: 过期啊！卖讲啦，卖讲啦。哎，安那，甲乔安咯，甲乔安，我上次要甲乔安做过。
5: 你有条朋友太贵啦。
0: 好啦，明仔再唱哈，啾咪啊哈，乔安。李玉杰，
1: 李玉杰，
6: 讲卡真的哦，讲卡真
0: 的，啊，讲卡真的，你来啊你，
6: 我跟你讲，啊，你敢知我的点数几点？
0: 反正你要知影，我叫老家你讲，我先点歌。
6: 等一下，
1: 我等下啦，你先点歌，你先卖歌，我先我跟你试一下啦。
6: 哦，唱一条，卖个假得啦，没唱
1: 白。卖个假
0: 啊！明仔再第一条哈，你等下叫老家你讲哈。
1: 好啦，叫老家讲好。
0: 来哦，伊都82甲接一个哦，吼，大家拢要点，我点错我者。啊你，
1: 哎，主题，
0: 买物件问到。来来来，哎，主题。
7: 伊个老歌啊，江边相思曲。
0: 江边相思曲哦。
1: 哦，遮侪江边哦。
0: 哦，江边有遮侪就对啦。
1: 相思曲。
0: 好，我听看卖啊，唔知晓无？好。啊。会晓明仔载唱啊，未晓再等我二下。
1: 好。
0: 好，拜拜。来啊。妹儿姐，
8: 妹
0: 儿姐，妹儿姐，妹儿姐，妹儿姐，妹儿姐，妹儿姐，妹儿姐，妹儿姐，妹儿姐，妹儿姐，妹儿姐，妹儿姐，妹儿姐，妹儿姐，妹儿姐，妹儿姐，妹儿姐，妹儿姐，妹儿姐，妹儿姐，妹儿姐，妹儿姐，妹儿姐，妹儿姐，妹儿姐，妹儿姐，妹儿姐，妹儿姐，妹儿姐，妹儿姐，妹儿姐，妹儿姐，妹儿姐，妹儿姐，妹儿姐，妹儿姐，妹儿姐，妹儿姐，妹儿姐，妹儿姐，妹儿姐，妹儿姐，妹儿姐，妹儿姐，妹儿姐，妹儿姐，妹儿姐，妹儿姐，妹儿姐，妹儿姐，妹儿姐，妹儿姐，妹
8: 山丘那个国语的那红那个什么中那个那个那个叫什么？那港星那个那男的唱的。
0: 深秋还是山丘？
8: 山上的山丘，秋秋林的秋，山丘。
0: 山丘。
1: 秋林的秋，阿尼啊。
0: 我们要去听看看，那个秋秋林的秋不是秋天的秋哈。
8: 嗯，
0: 这是吴杨怎么李宗盛的歌、啊？
1: 李宗盛哦，
0: 甘心。
8: 啊，李宗盛，对对对对。
0: 啊，
1: 哦，这
0: 很难唱哎、欸，
1: 这首歌六分多钟啊。
8: 啊，这样子啦，啊，那改改改，那个于天的《离乡之歌》。
1: 离乡之歌。
0: 他们离乡之歌。
1: 于天的。
8: 离乡，他闽南语《离乡之歌》国闽南语的。
1: 啊，无你哦，
0: 离乡之歌。
1: 好
0: 好好 ，OK。
8: 于天的。
0: 好，谢谢哈。
8: 明天嘛，是不是？
0: 听看看，会唱就明天唱啊。
8: OK OK， 好，谢谢，
1: 拜拜。
0: 哎呦，
1: 拜拜。我今天的怎么都那么可怕、
0: 啊？小米冰淇淋，你要听什么歌？
9: 偶像你好，
0: 偶像，我吐的最香了。
9: 哎，要听念调调，
0: 念调调，
1: 我要教你念调调，
0: 念调调，念调调是啷呢？
1: 哒啦啦啦，是吗？
9: 唱，
1: 合唱啊。
0: 合唱的哟、
1: 喔，我教你念调调。
0: 我第一次哦。二来再等我二下，迄我未晓。二等我二。嘿嘿嘿。
1: 你进来那种才恐怖。
0: 我那才恐怖的点。
9: 好，拜拜。
0: 来，咱那个金土大哥。
10: 洪林嘉诚，你好。
0: 什么歌来敬你哦？
10: 我是
0: 刚刚
10: 太，是我太暖心。
0: 是你太暖心哦。哎，
1: 我是去刚刚唱尔。
0: 张明刚唱尔吗？
1: 哎，我
0: 刚唱唱唱
10: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0: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1: 唱唱唱唱唱唱
0: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1: 唱唱唱唱唱唱唱
0: 唱唱唱唱唱
1: 唱
0: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1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2: 台湾卫福部公布，国人高达65%缺乏维生素 D， 高居十大健康警讯第一名。久保雅思品牌总监安琪拉严选，日本80年大厂富士集团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 三，富士独家专利制成，以耐酸性金球皮膜包覆，经100道人体临床测试，在胃酸120分钟不溶解，送达肠道后8分钟崩解，人体精准吸收，不氧化不耗。每颗金球定量检测拥有最高含量800IU， 活性高达98%，高出市售15倍，可增进钙吸收，帮助骨骼与牙齿的生长发育，促进释放骨钙，以维持血钙平衡，有助于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久保雅思严选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 三，为您滴出好健康。
13: 哦，加对对对，
0: 真正啊，袂歹啊。
14: 全世界上好的 D 三，伫个咱今仔个节目当中，甲恁介绍日本富士有厂原装进口的这个正港的这个 D 三，而且是咱目前全世界做这个长绒顶，就是长绒顶，就是像安尼，我记得一个长绒金球安尼。哦，你来看这金球，你来看，这内底吼 D 三啦，一粒才细粒哦，内底有偌济 D 三啦，800IU。800IU 就是咱的这个这啊国际卫生组织，啊，搁咱的这个卫生署啊，因所公定的一个人一天当中所需要的 D 三的这个分量。这800IU 就是入去到你的巴肚内底，800就是掉800。 就是吃八百。当然有的人吸收也有够较无遐好，年纪较济啊，所以有当时咱会叫伊吃两粒，吃两粒是安尼，保障一定有够八百的油啊。啊，这超过要紧无？超过拢总无要紧，你拢免烦恼。哦，啊种，假如你那还有八百公一定我都吸收，因为这有做过试验嘛，拄只咧道理我恁有看到无？啊，老师人调出来看，迄图就是讲。你吃鱼甲巴肚底，伫个胃内底哦，伫胃内底调两点钟哦，用迄个胃酸，胃酸就是足酸啊，一点五啊 ，pH 一点五做这个试验哦，就这试验，这伫个胃内底一点五调伫遐调调两点钟哦，两咱完全无破啊，完全无破，完全无破，然后伊就安那，伊就到落尾手会走去肠仔底嘛，走去肠仔底八分钟准时的，还有咱就定时的炸弹同款，入去甲肠仔底直接伫遐破掉。为什么要叫肠仔底破掉？因为这个叫肠溶定，肠溶定就是爱伫个肠仔底吸收的。那万不如这个 D 三无法通过卫生，那安尼你就加食。所以我会当甲你讲吼，你外口市面上食的 D 三，98%、99%拢加食，因为因根本就无法通过卫生啊。所以为什么我讲咱这一粒等于别人的15粒？诶，道理伫这个所在。啊，当然有关，比如讲，啊是食 D 三要创啥？咱人的骨头吼。有钙质，啊，但是若无 D 三，你的钙质就废啊！你跋倒骨头绝对断，啊，你的骨质绝对受伤，你的关节绝对比人较早退化啦。你屈袂倒、爬袂起来是正常的啦。你的大骨轮已经拢要废啊！你一个起尔，迄大骨轮就劈了，啊，到落尾手在斗人工的啊。所以 D 三有偌重要，就咱亲像医生讲，啊，阿桑啊，你着爱晒一下日头咧哦，爱拉一下日头花啊，啊，无你的骨头会无。D 三的功能就是呐，那像天然的阳光同款。但是你晒太阳还不够哦，你还要再靠什么？靠补充，靠补充才会当让你完整得到你所要来的 D 三啊。D 三的效果有啥物？有啥物？更加详细内容，恁当作是听健康介绍啦。我甲恁介绍，互恁知影。啊，恁则袂讲吼食冤枉的物件，有诶买回去了，毋知影食啥，家人叫我食我就食。你爱食，知影你咧食啥物？我简单讲几个案例互恁听。像这个王大姐吼，洗身洗20几年啊，哦，洗身的人骨头绝对歹嘛，腰椎歹，骨头也歹。吃 D 三了吼，洗身洗完了，洗完那有稀烈的对吧？伊即马洗完了体力继续好诶。吃 D 三元气好，吃 D 三好困，吼，即暗时啊困未起啊，吃 D 三暗时啊足好困诶。啊，即个嘛是哦，铜锣即吴大哥足特别的哦，伊暗时啊食饭饱了，甲吃两粒，吃无偌两粒，吃无偌久尔，目睭啊一直开着，一直开着，啊就困，一醒到天光，啊都要睡觉了，吼，两粒吃准备要睡觉，吼，啊即嘛是李大姐嘛是同款咯，暗时啊歹困了，即马深层睡眠，啊个即个嘛足趣味吼。救卡筋，人讲救卡筋来食牛奶，来爱食钙质啊！你食牛奶、食钙质对无？唔对啊！迄内底有钙质，有会当帮助你减少这条做肌肉，而且痉挛。但是问题是，钙质需要 D 三的配合，伊才会当发挥上大的功能，才会当帮助你的神经的传导更加稳定嘛。所以食 D 三，暗时也袂够救卡筋哦。所以爱记哩，唔好吼疾病甲你勒索，欠少 D 三啊，你足够破病。啊，欠少 D 三的疾病发生率会很高。人讲日本、美国总统川普确诊了嘛，食 D 三。全世界即条这真侪咱的即条这医生啦、专家啦，拢在食 D 三。卫福部讲哦，咱台湾人啊 ，D 三的摄取率无够，不足高啥？十个内底有九个无够哦，所以 D 三对咱人体才重要，咱袂使无够嘛，对不对？所以咱每天的摄取哦，你啊50岁以上的人一天爱400至2000。400至2000，然后咱日常生活当中，咱会当吃到咱的食物当中的 D 三，但是那个量很少。像这样子精准投放的几乎没有了，哦，几乎没有。油脂不好，观众朋友，放油起泡，肾丝球过滤率上歹的，像这样，像这油脂不好的人，油脂不好的人，你的这个活性的这维他命 D 的功能诶下降，维生素 D 缺乏，你的造成副甲状腺的亢进，钙磷代谢会异常，肾脏不好的人呐。爱补充阿伯利的阿伯利的造成这个甲状腺的问题，维他命 D 也当维持咱的钙磷的平衡哦，所以尤其是哦癌症的患者啦、三高的患者啦，建议你一天要吃2颗哦，这样拢天然的物件，比你咧食饭较天然，所以你拢免烦恼，知无吼？你有欠少 D 三啊？无欠 D 三，最近有病，你很快出来，你会救紧无？你是不是愈来愈无力？哦，行路安尼一直软脚软脚。啊，过来，心情足无好诶，卡袂到爱骂大骂细，想东想西啊，愈想愈无好心情咯。暗时啊，歹困，困袂去，腰酸背痛。 关节硬壳壳啊，这个关节硬壳壳，这个透早起来有当爱做骨架，我就放较冷啊，高疲劳啊，常常坐咧就困去，倒咧困袂去啊，啊健康拢讲过去啊，这个做熬感冒这种的这啊，这咱咧讲的这个抵抗力较歹，所以足侪疾病拢甲 D 三有关的，包括肿瘤啦、感染啦、内分泌啦、糖尿病啦、啊心脏病、是钙动脉钙还有做硬化啦，包括这个做有新的朋友啊，即个做早产啦、胎儿体重过轻，咱这人有新的人拢会当吃哈，哦，不然骨骼牙齿哈、骨质疏松症的骨折的啦，吼，啊，即个做骨头软化，拢总会使吃。咱的 D 三是对日本飞过来，每一粒 D 三拢有800 IU， 一天一粒都有够。但是若较侪回，我建议你两粒，这是咱的报关单。进口的物件就爱摕报关单来看啦。哦，即摆已经八十几年，要到90年的历史啊。这是日本第一粒的叫软胶囊，第一粒。伫个2011年到2019年连续九年是日本最好的医药集团，甲这个名古屋大学、静冈大学、武藏野医学大学连续足侪年的产学交流，哦，超过180间日本的病院在使用咱的长荣型的 D 三，连续5年得到日本保健品的金赏奖。这物件咱会当摕来电视顶外卖，咱卖了足安心，卖了足公营，卖了咱敢做民主。这物件会当伫咱大义电视台独家贩售。啊，你主要是你有经调无？你还佫你要用这种滴的吗？这滴的若有效，我才5斤叫你吸无来，那滴的就无去啊。那无到入去到胃内底就无去啊。啊，像这款食的这啊，这根本就伫个胃内底就破开啦。这个卡布西鲁无可能动卫生嘛，一定要食，一定爱食啥？爱食这个长荣锭哦，这吼。全世界唯一一粒长荣锭，会当长效维他命 D 三，外层是晶球耐酸的这个皮膜，防潮不氧化不耗损，内层是维他命液态的 D 三，再加上哈这个人体肠道精准的吸收，有助于肝肾二次转换成生理活性的维他命 D， 市售率啊百分之哎活性保持98%以上，咱的这个这精准吸收比市售的这个 D 三加15倍，这是我拄则有恁看的影像哇。120分钟无破，去到肠仔底，8分钟就破。尤其是啊，要促进钙的吸收，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促进骨钙的释放，维持血钙的平衡，帮助骨骼牙齿的生长发育。孕妇为保持 D 三，预防流产、早产，还有避免自体免疫疾病的发生啊，比如说一挂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

这种啊，啊，还有高压、高血压、感染性的疾病，还有就是避免癌症的这个发生，这个都是D3它对人体的帮助。然后呢，那D3也对，除了D3以外，咱还有放这个。

0: 罐2280块一罐，剩1140块，一粒剩偌济？剩11.4块。唔得卖啦吼，一摆卖一年份的啦，无人咧卖物件卖一年份的啦。0800009199，有卡起来50个，一摆炸3罐炸等于2100块。0800000999，一粒剩偌济？剩7块，剩7块，你若阁唔敢食，我就无材料啊。只要今仔日有卡起来，300粒是咱过去的进榜，对不对？只要一罐细罐啊，这罐细罐啊，拢共内底30粒。这30粒啦，予你试食，食无钱的，食这30粒过了后，若无效，原金退还，安尼好无？0800009199，5分钟的时间让你卡啊，5分钟啊，来抽奖了。
1: 喂，我要一组 D3。
0: 好，你来行的啊，有正过继续正啊，来等我一下来。嘿，54组啊，接一下来。嘿，这四位了。
2: 我要一组。
0: 谢谢，多谢啊。你若有吃好，甲我斗相陪嘿吼。不能吃好药吼，不能吃好的物件，甲身体顾好，咱大家公德，大家公家做哈。来，2200只330粒，330粒，喂你，我加油你。
3: 我要买2280。
0: 好，D3啊，良田大哥啊，你来听下落，听加油话，听下落，真正大福气啊。来，这五六线来，这邱大哥你好。
3: 好，加价做来。
0: 好，来加做来吼，来骨头无好诶，睏眠无好诶，抵抗力无好诶，你拢甲食看卖，这一罐让你试食，30粒食好你就知影哈。来，你我改，你要保证大哥。
1: 喂，
0: 第三号。好，来等我一下，来59线来，你好来，万能大哥你好。
4: 来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60线，这查甫查某拢做好个啦。德柱大哥你好，
5: 嘿，我买D3。
0: 好D3来好，61线来你好来阿水啊你好，D3啊，来62线接一下你好，来叶姐你好D3啊，好来63线接一下你好，来一分你好D3啊，好来 OK 来是65线来本源大哥你好，拜拜，买D3啊，好来66线给我接一下你好，来你好我嘉莹。你好，来这有这雅慧，你好，要D3啊？
6: 来，
0: 好，感谢你来，67线，赶紧接来，钟丽大哥你好，D3啊？OK 啦，谢谢，多谢啦，8线来，你好，红衣大姐，你好，50组尔，卖完就无啊，你好，嘉莹来，好来，1组来，69线来，你好来，这咱的家己的朋友你好，
7: 你好，
0: 要D3啊？
7: 我
0: 要等我一下，70线新朋友，赶紧接来，你好，戴大哥，要D3啊？
8: D3，
0: 来，日本原装的哈，富士有厂做的，你拢免烦恼。真正给你保证赞的哈，来美凤美，你好凤美，
9: 哎你好，
0: D3啊，
9: 哎
0: 52线来52线，给我接一下来，你好腰中大哥你好，大明，要D3啊。OK， 来给我3线，这足侪咱的男士朋友哦，来大哥，你弟兄吼，咱全家人的健康你要照顾一下，喂，你我加油，你好，要第三哦，
10: 好
0: ，OK 好，咱全家伙这一组330粒，你啊一人分一罐，一人拢食100天3个月来，有志大哥你好，我加油，你要一组，
11: 对，
0: 等我一下来，给我倒小报啦，你小报看，小报小到咱公司才有钱好赚啦哈，来李荣姐你好，
12: 喂，
0: 要第三哦，感谢你啊。吃好到公到公告，哎，爱甲家人斗三工者啊！水王姐啊，你好，
12: 哎，我介
0: 好，等我一下啊，来，57线，57线嘞，330粒，一粒7块尔，一天开7块尔，顾身体较要紧啊，唔好顾家伙啊！魏主姐你好，
13: 我一组，
0: 好，等我一下，但是恁来今年哦，食D3哦，暗时啊要困进前食，知无？要困进前也是食饭饱，暗时要困食饭饱，这个时间食上介好。你若是65岁以上食2粒。65岁以上吃2粒，65岁以下吃1粒就好。像我逐天拢固定吃1粒，1粒就有够啊，1粒就有够，真正足好用啊。来，你好，来小梅姐，你好。
14: 你好。
0: 我加油，要一组D3哦。好，等我一下。D3问医生啊，唔捌食过吼。你若有在吃钙质的，有在吃钙片的，有在补，有在补血，这拢一定爱吃。这是你的身体上钙好的这个补充品。
15: 要一组。
0: 好，多谢你啊，感谢你给我支持啊，谢谢来。还有这保证大哥。
16: 喂，我要
0: 改时间。我要改时间来，61线啊，大组小，这拢无分大组小组。今仔日定到主文就是，拢有加一个30粒的哈。这也拜无哈，最后一批这。50罐送完就无啊！今仔定江主文即罐细罐嘞，因为这唔免阁试食吧，这世界级的物件，全世界上好的D3，阁来试食，唔免试食。但今仔日嘞，我阁特别阁开放这30粒，无你试食，食有效你留咧，食无效你还我3罐呐。啊，这拢要做你试食，0800009199。
2: 我买一组。
0: 谢谢，多谢哈！你若有食好，甲我斗相陪嘿哦。不能食好药吼，不能食好的物件，甲身体顾好，咱大家公德，大家公家做哈。来，两千二 阿伯才330粒，维尼，我介意你哦。
3: 哎，我袂买。

0: 两清两白不
1: 行。哦，第三啦，良田大哥哈，你来听下对，听家话听下对，真正大福气啊！来，这五六线来，这邱大哥你好。
0: 家己坐来。
1: 好，来，家己坐来吼，来，骨头无好诶，睏眠无好诶，抵抗力无好诶，你拢家食看卖，这一罐让你试食，三十粒食好，你就知影哈。来，你我家，你要保证大哥。
2: 喂，
1: 第三哦。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九线来，你好，来，万能大哥你好。喂你好，来这有这雅慧，你好，要第三啦。
3: 哎，
1: 好，刚下你来，67线，赶紧接来。钟林大哥，你好。
4: 哎，
1: 第三啦。
4: 哎
1: ，OK 啦，谢谢，多谢啦。八线来，你好，红衣大姐，你好，50周年啊，未完就无啊。你好，嘉莹来。好来，一周来，9线来，你好来。这咱的嘉义的朋友，你好。
5: 你好。
1: 要第三啦。
5: 嘿，我
1: 要。好，等我接来70线的新朋友，赶紧接来。你好，戴大哥。
6: 喂。
1: 要第三啦。
7: 第三。
1: 来，日本关中的哈，富士有唱做的，你拢免烦恼。真正给你保证赞的哈，来美凤美，你好凤美，
8: 哎你好，
1: 第三啦，
8: 哎
1: 52线来52线，搁接一下来，你好姚忠大哥你好，
9: 大明，
1: 要第三啦，
4: 哎，就
1: 中 ，OK 来给我三线，再祝一下咱的男士朋友哦，来大哥，你地形哦，咱全家人的健康你要照顾一下，喂你好家你好，
9: 喂，
1: 要第三啦，
9: 好
1: ，OK 好。咱全家伙啊，这一组330粒，你啊一人分一罐，一人拢食一100公，3个月来。有志大哥你好，
10: 哎，
1: 我讲你要一组，
10: 哎对，
1: 等我一下来，甲我斗小报啦，你小报开，小报小到咱公司够有钱好赚啦哈。来，李荣姐你好，
11: 喂，
1: 要第三号，
11: 哎，
1: 感谢你啊。吃好到公到广告，哎，爱甲家人斗三工者哈。水王姐啊，你好。
12: 哎，我介
1: 好，等我一下啊，来，57线，57线嘞，330粒，1粒7块尔，一工开7块尔。顾身体较要紧啊，唔好顾家伙啊。慧珠姐你好。
13: 我一个。
1: 好，等我一下。但是恁来今年哦，食第三哦，暗时啊要困进前食，知无？要困进前也是食饭饱，暗时要困食饭饱，这个时间食上介好。你若是65岁以上吃2粒。65岁以上吃2粒，65岁以下吃1粒就好。像我逐天拢固定吃1粒，1粒都有够啊，1粒都有够，真正足好用啊！来，你好，来小梅姐，你好。
14: 你好，
1: 我甲伊邀伊住第三哦。好，等我一下。第三，问医生啊，唔捌食过吼？你若有在吃钙质的，有在吃钙片的，有在补，有在补血，这拢一定爱吃。这是你的身体上钙好的这个补充品。
4: 买一组。
1: 好，多谢你啊，感谢你给我支持啊，谢谢来。还有这保证大哥。
15: 喂，不是我被，不，嘿，我被改时间
1: 。来，61线啊，大组小，这拢无分大组小组。今仔日定价主文就是，拢有加一个30粒的哈。这也拜无哈，最后一批这。50罐送完就无啊！今仔定岗主文即罐细罐的，因为这唔免阁试食嘛，这世界级的物件，全世界上好的第三罐来试食，唔免试食。但今仔日咧，我阁特别阁开放这30粒，无你试食，食有效你留咧，食无效你还我，还我3罐啦。啊，这拢要做你试食，0800009。
15: 我买一组。
1: 谢谢，多谢啊！你若有食好，甲我斗相报嘿哦。不能食好用哦，不能食好的物件，甲新。

0: 来呀、啊、来呀、啊，曹志杰，阿伯你在跳舞呢，你给我唱，你来跳舞哦。啊，你是我的喝倒喝倒喝倒。
1: 我接电话，很忙。
0: 没有没有，我们现在没电话。

姐、樱花姐、小薇姐、凤英妈妈、欢荣姐、千金姐、阮君妈妈、红玲妈妈。

0: 是我的花朵，我要爱着你不眠也不休。谢谢大家满满的掌声，
1: 这拍盘
0: 嘿嘿
1: 好累哦，跳舞比唱歌还累。哦，老师姐都没打破，我都没看到，我更怕什么？
0: 我没看到，我没注意，
1: 我怕什么？
0: 你有卡，我没有卡，
1: 你有卡吗？卡不起来。
0: 哇，这个落差会不会太大？
1: 哇，听不到四公叫我唱一点。你这应该买上过呀。来呀，立足点，啪啪啪。

无小小会记你加配吃饭啊，袂一句简单的话，想要对你讲，今夜阁有机会。

0: 哎呦，金翠也没来哟、哦，海鲜呢、啊，美惠姐哟、哦，丽珍姐、阿素姐、庄园姐、小脸冰淇淋啊，甘南瑞东大哥、富美姐、玉云姐、正阳大哥，哎呦，我就要说，坚强是我的命哦，无红领才是我的命，不是坚强哦。啊，你还记，你说家属才是我的命，
1: 搞恁孙啊！来，陈妈妈、富美妈妈、玉花妈妈、邓丽君妈妈、丽珍姐、春嫂妈妈、敏昌大哥。

谢谢金美妈妈、正玉大哥、慧如姐、小美姐、天才大哥、彩星姐、玉慧姐、永丽大哥、丽英姐、董董哦、汉尼耶爹、文慧姐、雪晴姐、登美妈妈、福成大哥、玉琼姐。

0: 谢谢。
1: 哦，感谢大家对阮大力高能量支持哦，大救命啊！哈哈
0: 哈哈哈哈！
1: 好，阮今摆办一个大力 KTV 歌唱大赛，敢若阮大力会当参加呢？
0: 对。除了主持人呢？
1: 主持人不能参加了。
0: 除了主厨人，
1: 除了主厨人哦，阿姆哥有些不一定的唱主持人也不见得唱得赢哦，有些哦吼、嗯，当然要唱赢我们两个应该是找不到了。
0: 我卡咪咧，
1: 我用足卡咪啊咧，安尼算足卡咪啊。好啦，
0: 好。
1: 哎、欸，我来约看嘛，哎、欸，老林问哦，那我爸。快，我别走无。导灵魂，
0: 你定高龄啊，我导灵顺啊，你乜改啊？来，你无看。
1: 好啦，哥，你啊，你定高龄啊，要来导灵魂。
0: 结果我恁变定高啊。
1: 对。
0: 啊，无我为只，我为只。
1: 你咪个用灵异啊？
0: 无，我无个调，我无个用。再转一次。
1: 哦，我看啥物汤诶哦，汤啥物货？恁迄落，恁阿嬷足久无来啊呢？嗯，咁咪叫绣花阿妈。
0: 系啊系啊。
1: 我哪做裤无看到伊啊？
0: 嗯，我这个较卡。
1: 伊走一堆去佚佗啊。
0: 嗯，伊有一阵啊去佚佗就对啦。
1: 对啊。
0: 嗯。好，来5、4、3、2、1，停。
1: 地主姐，你无瞧我咧电我死。
0: 再来，罗刚，跟你讲卡真。
1: 我跟你讲，伊绝对走啊，伊绝对无可能等到这个时间。咱准备卡断干咩？我上爱的就是卡断干咩？
0: 恁属于定位？
1: 有啊，
0: 你要查的？
1: 你无你查一下，我来该查。哦，来啊嘞！哦，
0: 哎，第一届呢？
1: 第一届，你不要再用一个第一届。
0: 第一届呢？
1: 哎，李主姐，
2: 我来做福气啊！
1: 啊，你先啦，有看，你不是拢迄落，我你咪听，我听了就走啊。
2: 今
1: 嘛走个皮衫，走个皮衫，迄落
0: 听到咧休紧走转，
1: 听到咧休紧走转来咧。
2: 走
1: 个皮衫，
2: 哈哈哈哈哈哈！啊，我都运动啊，转来已经整整我个西装袂出个皮衫。
1: 好啦，啊，该我甲你摇
0: 啊，
1: 系啊，
0: 你摇啊，你摇，
1: 来我摇啊。有了哟，注意看哦！哦，
2: 谢谢你。
1: 哦，感谢啊！哦，你有起来拢都感谢，不然要看要看到噶你美女啊！
2: 哦，唔通哦，那我无乖嘞。
1: 哦，你有乖吼，乖乖看到这个时阵，
2: 开灯。你拢干哪样？整好先。
1: 嘛是汤能鸡呢啊！这种就是顶个边啊，我袂直咧豆零，哎，豆零我唔蛮食，汤能鸡，
0: 对啊，
1: 三鸡，
0: 也搞两条
1: 啊，也搞两条哈，
2: 啊，青菜啦，
1: 好啦，谢谢哈，感谢你有起来哦，救命啊，
0: 拜拜，第一届呢，
1: 我才第一届掉咧，夸张，
0: 系啊，
1: 系啊，
0: 嗯，公

0: 实在真正啊，搁足
1: 足侪人无钓过啊，
0: 钓过呢。
1: 哎呀，像
0: 你讲瑞东大哥嘛，
1: 瑞东大哥嘛，捌暗捌啦。
0: 啊，怀旋嘛，搭一届。
1: 怀旋嘛，搭一届尔。
0: 阿桃顶届。
1: 阿桃，你家己无起来，那无阿桃阿桃。
0: 所以也是贵，也是还是在零。
1: 哎，我迄个因，你讲我甲你讲，因孙讲问讲。啊，是安尼，伊拢叫你阿桃啊！伊
0: 家己开讲的，你是？
1: 哦，家己开讲，
0: 我全国拢知哦。
1: 哦，是安尼哦，我当作是迄个，伊讲我听。
0: 全国拢知啊！因阿孙阿甲问讲，阿妈也奇怪，伊哪叫你阿桃？伊伫群顶卡起来讲的啊！
1: 哦，是，不是咱厝底阿讲的哦。
0: 全国拢知啊！是你记地歹诶！
1: 我都老阿记地拢无改好。
0: 是你记地歹，迄种见讲诶袂记诶，啊见讲过去，真正。
1: 啊，一定是有发生，我会讲啊，无发生我哪会讲？我拢讲事实诶哦，毋是胡乱诶。
0: 不是湖北的啦。
1: 对啦，我没有在湖南哦，了解未？我们都湖北，我们都没有在湖南啊。我拢住伫。
0: 北边
1: 较无住伫南边，就算我们住在高雄，我们住北高雄，好、了解无？哦、没有住南高雄，哦，要像云天的住南高雄，伊得较搞湖南。
0: 二，要找导林孙呢？
1: 啊，
0: 0958
1: 五八九
0: 六四九，
1: 空九五八，
0: 五八九
1: 六四九啊。从主要爱赶紧提升一下，明天是明天就进来吗？还是后天呢、啊？
0: 今天下午就会开始发布、那個。
1: 明天靠近，啊，后天进来嘛。啊，所以明天还是不要乱跑。
0: 嗯，啊、较乖嘞哈。
1: 啊，较乖的啊哈，爱、看中昼十二点到两点嘛，啊，无乖的公开生了解无？
0: 哎，对。
1: 啊，像阮丽珠姐讲啊，公开生。
0: 无人有乖。
1: 有乖，你看，咱免公开生。
0: 哎，对。啊。啊，那你若要卡甲阿伯讲卡通的，0932-790-516
1: -0932-790-516
0: 五一六，
1: 好，
0: 几个给你用
1: 哦。啊，卡来卡动较免钱哦，吼、
0: 哦。阿伯年纪较可以哦，吼。
1: 啊，
0: 无伊就无聊的哦。
1: 我在等我的室友，我都无用的哦。好啦，感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记得明天不要乱跑，后天也是一样、
0: 注意安全哦。
1: 注意安全，
0: 明天见，拜拜。拜拜

0: 会当约到定诶。
1: 这首歌很多很多女生，尤其是在很多外面，大家女孩子喜欢唱。
2: 情歌，
1: 情歌，
2: 对，唱
1: 因为伊拢约袂着定的嘛，伊拢约着较软的，所以伊拢，所以拢抓手约定的。你要要请进去问我，你有定无？有定才要约啦，无定伊就歹约。
2: 应该事先定位嘛。
1: 唔是迄个定啦，阿妈滚紧的，阿妈滚紧的定的定。
0: 这一段台湾音乐故事，李茂山邀请到唱歌，李光林伊有好音缘。
3: 李茂山的音色嘛，因为叫黄明老师的肯定，佮讲伊有好音缘。
4: 嘿，好音缘是七大金针吗？
3: 就是声音很有人缘呐。你想错了啦！哎
0: 呀，佮这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闻台，
0: 一定爱看哦。

0: 来来来，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下晡时啊好哦，困饱未？赶紧起来听歌哈，袂当无你，这是咱这个代理的简爱阿嬷。
1: 是的，
0: 是的哈，简爱阿嬷，入去观众朋友到底来听歌，袂当无你哦。
1: 爸爸妈妈，大家下晡好，下午好。来拍破专属控诉2338-0305。袂当无大家哦，所以大家爱紧拍破啊哦。

姐夫儿姐红阿姨美香姐文荣大哥启福大哥正阳大哥秋满姐姐云英姐姐方玉姐叶妈妈，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

0: 也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无甲你念着歹势吼，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安尼满满的掌声感恩哈。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1: 咱的歌。
0: 哇，咱这个阿郎哦，今嘛，那也愈看愈缘投，你看卖啊？
2: 我那会感觉我无有吗？
0: 有一点
2: 啊，
0: 麦克风有料不好，
2: 是不是插豆头啊？
0: 有安尼有啊，安尼有啊，
2: 有了吗？
0: 有
2: 哦，有啊，做大声哈。
0: 谢谢，感谢老师哈，
2: 感谢。
0: 对，你看嘛，阿郎哈，最近这头毛很有变哈，真的变一个人，你自己有没有感觉？
2: 有，
0: 真的哈。
2: 哎呀，
0: 所以我一进
2: 变得有点不是人，
0: 这我也说不是人，
2: 就是
0: 就像
2: 那个原本的人，
0: 不是，就是原本的人啦。就是讲吼，所以咱拢常常咧讲吼，头毛吼一定爱改变，一直改。啊，你才知影讲，原来倒一个头毛是较适合咱的。
2: 真的。
0: 真正迄个质感啦，迄个感觉拢无同款。
2: 真的吼，
0: 安尼就是欧巴的哇。
2: 已经不是质量啊，是质感哦，就有质感的。
0: 质感不是质量。
2: 质感哦。
0: 拢有啦，其实阿龙进前的头毛看起来就是较一
2: 般
0: 一
2: 眼，
0: 就是较成熟啊，看起来较高一些。
2: 对哇、啊。
0: 当然不是按你讲无高一哦，是讲看起来安尼较像刚刚有一点点韩风系的。
2: 哦，对啦。
0: 比较韩风。
2: 现在红林阿伯无叫我阿伯啊呢。
0: 阿伯你叫啥？
2: 最近伊拢无叫我阿伯，最近啦，
0: 这两天
2: 无咧叫，可能发型真的有差啦。

0: 哎呀，因为红你阿伯嘛，哥是阿伯嘛，但是我最近改造了自己。
1: 所以每一个人吼，有一个伫个迄个迄个型啦吼。
0: 对对对。啊，
1: 像我的个性，我就是较爱来变换。
0: 哎、欸，真的。
1: 我会常常变换，但是我当然啊，最近一年内底吼，有足侪即个阿姐来讲哦，玉玲，你甲以前吼安尼哦，有淡薄啊精彩。我讲哎，安那精彩，讲以前你足够变换嘞，每一天都不一样。哦。啊，你即马较变多，我讲系对，较变多。
0: 但是玉玲姐，你今日这头毛我很喜欢。
1: 哦，是吼、哦。
0: 哎、欸，我喜欢那种，就是讲。绑起来，我
1: 绑起来就是不够
0: 精神的，
1: 不够那个啦，不够长度啊。但是就是吼，
0: 看头前就好啦。
1: 因为阮这种电视台吼，较罕咧看到后边嘛，所以后边看起来吼，不一定是水的。
0: 其实后边嘛就好看的，
1: 黑白用的，黑白用
0: 无看，
1: 就是看头前水水啊，后边垃圾鬼迄种。
0: 无啦，无垃圾啦，嘿啊。
1: 其实我来讲吼，因为吼就是你头发吼，如果扎起来是比较有精神。
0: 对啦，
1: 对对对对。哎呀、啊，头毛长的时阵吼，嘛是诶袂歹啦。就讲我头毛袂当绑落来，我头毛绑起来看起来就较无精神。嗯、啊因为我肩膀很小嘛，
0: 肩膀很小，
1: 所以会显示说我头壳足大粒诶。哦，对，所以
0: 人家阿姐，今天袂，
1: 今嘛安尼看起来，因为都有扎起来，
0: 有扎起来
1: 就感觉
0: 頭，而且又有细长的感觉。哦，
1: 对了，靠脸型看也
0: 可以看出来，
1: 对。所以吼，哎呀，阿姐拢会打电话甲我吼。啊，出一个意见，讲啊，你头毛爱扎起来会比较好看。欸、这事实上哦，这阮朋友嘛，常常咧甲我讲，伊讲哦，你头毛那不是嘎嘎的啦，因为我一直长期以来啊，都是短头发、哦，就像你这样子这么短哦。
0: 哦，是。
1: 像你这样子要短安尼，
0: 哦，这短哦。啊、
1: 对，拢像这短，啊，甚至个比你较短。哦。啊，阮朋友拢已经看习惯啦，伊感觉讲，你长头毛真正无好看。啊，我就感觉讲，长头毛吼，喊你当心吼，会当留发遮长。我想要改吼。啊！你一直老家差不多吼，啊，卖讲贵腰啦，还是无可能代志。贵腰差不多已经去唱操。哎呀，
0: 贵腰得要关怀啦，就要捐发了啦，哎呀。
1: 贵腰我嘛无法度捐发呢。
0: 听讲贵腰要夹头毛爱看时辰。
1: 对对。
0: 看日子，
1: 好像
0: 是。好像听说有生命的。
1: 对。
0: 生命，那你如果贵腰无算日子，你要夹正吼，很。
1: 会较无法好。
0: 对，比较不好。
1: 但是这种代志吼，做歹讲对甲唔对，因为无迄种科学根据啦吼。这是吼咱台湾人、中国人一直传落来的一种。
0: 对对对。哦，
1: 就是讲哦，你要过伊个头毛啊，你一定爱看日子啦。嗯。啊，若外国伊当时要嫁拢嘛袂要紧。
0: 真的。
1: 我以前主要有看到抖音内底好一个查囡仔吼，伊就是一直咧留头毛咧卖，因为厝内底艰苦啊。厝内底艰苦，啊伊就头毛留较足长，过油啊，啊就叫人来甲伊嫁。啊吼，人就会家，比如讲看要交偌底，啊个称重诶，
0: 啊个称重哦，
1: 称重啊则卖人，嘿对。但是哦，你若要吼卖这个算讲头毛就对啊，你不能染头发
0: 哦，不能漂染，
1: 不能都不能
0: 染烫都不行，
1: 都不行。嗯，因你若是讲有腻，啊你家骗讲无腻，伊会去做一个实验，
0: 哦化验，
1: 哦对对，伊会去伊会知影哦，你唔好甲骗哦，哦啊你若讲吼。无你安尼吼，伊就会当甲你收，啊，若逆过伊就无爱。像咱足侪，比如讲，咱某迄种广告主的啊，
0: 咱的
1: 什么呀？金额啦，
0: 金额
1: 他也都会之前都会长发，然后去做一些，并不是咧卖一些哈，去做一些善事，
0: 公益的，
1: 哎对，
0: 就是讲，我看安尼就好诶，
1: 对啊，安尼就好诶啊，因为伊就感觉讲啊，他们啊老长嘛，啊做一寡公益嘛，做一寡善事嘛，
0: 很好，啊
1: 做一寡，比如讲咱有的人就是会去做化疗，化疗啊，你若讲有的人讲真是厝内底无钱啊，一顶他们做贵诶。
0: 不便宜。如果要增发的话，
1: 真的增发真的不便宜，可能一两万块就爱哦。啊，有的讲真是都咧无钱哈，看医生啊，我哪有他都去用这头毛啦。啊，所以啊，有的人就是安那，规世达人吼，拢安那滴一顶迄个毛啊，因为毛啊都免过去用头毛。
0: 啊，
1: 总是人拢是爱水的嘛。一般刚要出门啦，要啉咖啡啦，要甲朋友食食饭，伊总是爱滴一下头毛。
0: 啊，
1: 这个时阵人就会去想讲，伊安尼捐赠给别人，啊，这样安尼就较唔免钱。
0: 对，
1: 我可能买较少啦。
0: 心
1: 对 对, 對，真的，每一个人的善心都不一样，
0: 对哇。
1: 但是出发点都是一个爱字，爱自己、爱别人都很重要，是不是？
0: 真的，真的。
1: 对对啊，所以有足侪人拢会讲，我家己都食袂饱，我哪我都去做善事，我改变做善

0: 不一定是要用钱哦，
1: 对啊，
0: 真的不一定是要用钱。嗯，啊，比如讲你出来带有一挂新的米，不是讲新的，就是讲你可能买足久的，但是你都拢无用到，你都卖过放伫厝内底啊。嗯嗯。哦，做一个整理力的哈，就去哦，人有需要人用。
1: 需要诶。
0: 嗯。哎，真正二手的东西很多人要诶。
1: 对呀、啊，很多啦。
0: 总共咱台湾人吼无需要，伊卖甲你寄去外国。或一挂非洲的遐有无？嗯，你注意看哦，你智能应该跟我较同款，较有咧看这抖音的物件。
1: 对对对。
0: 哎，非洲吼，因常常出来吼，即马拢会做抖音嘛。
1: 对对对。
0: 啊，伊就底下吼，互人送礼物啊。嗯。
1: 哦。你赚钱啊？
0: 你注意看，因身躯穿的拢名牌。嗯。啥物名牌？伊毋是去买来穿的啦，伊、是拢人家
1: 人送啦。
0: 人捐的，比如讲一挂人吼，啊，衫伤济，也是讲二手、已经。啊，穿袂起啊，啊，就捐出去，啊，捐出去，伊就捐去非洲较落伍的所在嘛，
1: 吼，
0: 不管鞋啊、衫啦，你注意下看，因拢是穿名牌。哎
1: 呀，你会感觉，那穿了比我较好。
0: 其实不是因买，不是因买，
1: 人捐，
0: 还是拢人捐的啦。
1: 可能你现在比较有钱人士啦。
0: 对，而且听讲吼，咱这个比如讲较有名牌这些衫裤啊，因一年爱废掉嘛，唔知讲几吨的呢？
1: 足济呢？
0: 真的呢？啊，因无法度啊，因嘛袂当讲都伤过啊，伤过降低的价钱去卖出去啦。
1: 对啊。安尼
0: 因就变作后摆啊，什么人要买？
1: 较破行情啦。
0: 对哦，所以因就是如果若有剩呢？就是规拢烧掉，
1: 哎呀，宁愿不卖
0: 了，宁愿不卖就烧掉，所以这种的免人去讲，这是每个人做生意的想法都会不一样。
1: 但是这种真正会当关合国外啦，
0: 外国，
1: 你就不能，你既然那边烧啊，你烧，那边烧像对不？哎
0: 呀，
1: 你不如把这吼，
0: 做一下爱心，
1: 我都穿无啥通穿的啦，对不对？嗯，
0: 对，所以你就会发现。很多那个落后国家，因穿的拢是就讲名牌，拢是一挂吼善心的企业家啦，还是讲因这个衫真正卖不出去，啊，都啊捐出去给因，连鞋啊嘛，同款因的鞋啊拢是名牌。
1: 对对对。
0: 对，因鞋啊真正吼有一阵嘛，台湾嘛是一直在吼倡导大家说，哦，恁出来底若有迄个二手的。啊，甚至讲买足久拢无咧穿诶，哦，赶紧诶吼做善事，哦，拢总做一个捐出来。但是要捐进前，一定爱甲鞋仔洗好清气。
1: 对，
0: 咱要送人，咱总是一定爱甲用清气清气吧。啊，卖讲诶乌三三啊呢，
1: 迄
0: 一双白色拢变乌诶迄种，迄嘛足咸诶，对无？
1: 迄
0: 都爱淡掉，迄卖甲送人。而且即马买鞋仔一定爱知影吼，你差不多三年内底你拢无咧穿吼，它就氧化了。
1: 哦，
0: 他自然就无，伊就
1: 伊会起啊，
0: 系啊，迄擦家己落去啦，皮家己当
1: 六百块，
0: 顶顶的济足济，
1: 对，
0: 所以吼，咱来讲吼，去买物件啦，有诶无诶吼，咱就是一定爱啦，赶紧来穿，
1: 唔
0: 通像迄包包吼，安尼买几世代人拢唔要咧拍诶，有即种诶，我嘛是安尼对，我
1: 有一寡人真正安尼，永远拢欠一包啦，
0: 对啦吼。我嘛是属于吼出门，我做以前啦，即马较无咧买啊。以前我做爱买，啊买买，我甲你讲，我较穿就穿迄几领。我无咧装
1: 诶啦。买拢无咧穿。
0: 嘿，我拢藏诶安尼。
1: 哎呦。
0: 啊就是安尼，啊就买欢喜诶迄种感觉。啊，我嘛家己感觉讲，其实吼，我嘛是爱出门那，我会告诉我自己，我出门那做无爱装，因为我吼。就出社会吼，足少会就出社会，每天都要打扮，每天都要化妆，你就很就烂的呀，你知影？所以你看嘛，我来咧个公司也是伫咧路的吼，你若有看到我，你话你讲，甚至吼真正足少人会去认得我，因为我吼第一出门不爱化妆，
1: 啊
0: 出门穿拖穿咧就行，啊一件 T 恤一件牛仔裤安尼，都我袂讲去打扮。啊，当然嘛是爱看情形啦，比如讲吼，若有较特定的啊，要参加人的宴会啦、喜宴啊，这啦，当然就是一定会装啦。
1: 哦，哎呀，所以计嘛，哎呀，咧较隆重的啊。
0: 真正一定，安尼就是让人有一个面子，总袂当真正平时遐尼啊清差，啊去参加人的宴会，还是讲啊喜事这种的，你拢无爱装，安尼就对不起吧啦。
1: 对啊。
0: 所以人讲吼，有阵时啊吼。去参加人的，比如讲特定的一些
1: 场所，
0: 对，
1: 活动，
0: 你一定爱修较隆重一点。
1: 哎啦哎啦，
0: 啊，无人会讲，你即马来遮是咧创啥？你是咧逛？
1: 外场有只表演嘛，是爱化妆啊，
0: 一定爱的嘛。
1: 每当讲拢无妆啊，穿着啊衬拖啊，要讲要去咧唱，还搁甲领钱安尼。
0: 对啦，
1: 等等。
0: 哎、对哦，安尼就对不起别人，对吧？
1: 对啊。
0: 哦，对，就亲像咱吼，伫个这个台顶嘛是同款嘛，就是希望讲家己吼安尼整了水水，啊，呈现给大家，都是让你们喜欢的。
1: 对啊。
0: 当然无讲，当然。

0: 十个十个拢较介意啊，我咧介意安尼，有人介意安尼吼是无一定的，啊，就是尽量做啦
1: 吼，对对，
0: 尽量做就是变成说啊，就是一种因为咱咧做代志吼，就是爱有一个吼尊重，
1: 尊重，
0: 尊重咱遮个观众朋友。
1: 对，
0: 你袂当安尼头毛长的，当一个大夹子夹的，安尼是无好看吧？
1: 你说鲨鱼夹吗？
0: 哎呀，鲨鱼夹，哎，我跟你进前第四代，敢那讲看起来。拢是敢那要去买菜迄种感觉，
1: 拢是买菜专办了，专办
0: 就觉得很、喔、很。
1: 啊，是领偌济啊？领到无想要化妆。
0: 真正呢，我真正讲真实，我是接触大力电视台才知讲后壁台有这种的节目。
1: 真的吼、
0: 喔。无，我以前唔捌咧看这個，我袂讲讲，看过来讲，大家对这吼行业敢那无足尊重的，拢敢那无足吼迄落的，啊，就凊彩敢那呢，乌白用安尼，就上台，安尼就会当上电视安尼，我就感觉讲吼，足怀疑的，这是什么情形？所以无论安怎，就是要重视啊，
1: 爱
0: 重视安尼吼。今仔日是礼拜四安尼吼。
1: 今仔日礼拜四啊，
0: 礼拜四很快呢。
1: 但是听讲，即届本来迄、那个。风台本来是80%，现在变100%，就大练呢，所以几乎全台扫光哦、喔。而且伊迄个中心眼吼、
0: 喔，足大粒的，
1: 足大粒的。
0: 听讲吼、喔，一直以来唔捌看过遐大粒的迄种台风眼哦、喔，
1: 真的，所以
0: 真正
1: 大家真正细粒，我嘛就惊的。真的，明仔载搁爱上班呢。
0: 真的，啊，我搁住伫个山区呢。
1: 哎呀，你爱说你，
0: 真正爱说你吼。我讲朋友讲，你一定爱回来，无我家己会惊死。
1: 啊，当然。先搬来刷卡多。啊，无恁今日伫刷顶就危险嘛。
0: 我讲有一天吼，有足侪人吼，拢是吼，进前吼，拢讲着风台足大嘛吼，尤其是台中市的人。
1: 对。
0: 台中市大家若讲暴风台足大，结果拢感觉迄工。
1: 那无安怎？
0: 那无安怎啊？安
1: 尼啦。对。
0: 啊，迄时吼，咱当然会感觉讲，安尼是足有福气的。啊，无淹水，无看到足大的风台。
1: 对。
0: 是总是一定爱安那，不要掉以轻心。
1: 要防范啊！
0: 系啊，
1: 如果那是如果在意，结果真正来
0: 边，真正来边呐。
1: 系啊，哦，
0: 一定爱在意。啊，当然就是风台拢几工啊，尔。
1: 系啦。
0: 啊，卖讲几工啊，你都袂在意哦。迄真正洒落去个地。
1: 这惨灾是很严重的。
0: 真正做迄你若听伊安尼讲，迄是足严重的。你有看到迄外国无？迄个规个人拢飞起来呢。
1: 真的。
0: 迄规个迄
1: 那真正有迄个人，迄个旋入来吼。你出去你就让更起来啊！
0: 真正，
1: 更起来，直接那个了呢，上去了呢。
0: 真的啊，我都看到迄届，迄唔知倒位，唔知倒一个国家，敢那是看起来敢那未输，印度啊是倒一个国家，迄真正迄因迄种吼，加雷亚风吼，龙卷风啦，连车拢加起来。
1: 真的。
0: 啊，足侪人伫面顶安尼加，安尼当上来安尼呢，摔伫因的天棚安尼。
1: 很恐怖。
0: 哦。
1: 对啊。
0: 阿弥陀佛，真的，希望讲天佑台湾，天佑全世界。
1: 真的，希望拢无代志。
0: 嘿，大家拢爱无代志，好不好？啊，一定爱知哦。马拉仔，如果真正风台来，会当卖出门就卖出门。
1: 对啊。
0: 尤其是爱钓鱼啊，咱这爸爸、男士朋友，千万唔通搁去钓鱼
1: 啊。搁去钓啊，伫厝内底钓啦。就来对咱囡仔，唔是有一个钓鱼游戏？
0: 该囡仔钓啦，该囡仔钓啦。
1: 一
0: 天无出去钓，袂要紧啦。莫有的人足奇怪，你着风太着足爱去啊，去海边啊钓鱼啊。
1: 对
0: 啊，啊，再好只人伫遐咧哭撞安尼啦。
1: 啊，有一挂人是风太天，愈要去那个
0: 看咧海浪，
1: 冲浪。
0: 好对。
1: 因为浪玩起来更开心。
0: 啊，但是你知影，唔是你咧想法简单呢。
1: 一挂迄冲回去，你若直接被埋没，你回不来。
0: 没回不来了，迄种的浪是足恐怖，
1: 因为
0: 你压落去，
1: 压落去就安尼退过去，啊，你就规个。
0: 对啊，对啊，对啊，大家拢爱注意啦，好不好？吼，明仔大家拢爱平安，好不好？平安，平安，哈。啊，你明仔三嘛是爱看书办事。
1: 系啊，我嘛。
0: 对啊，你才讲袂出来。
1: 无方便讲，咱怎啊讲？
0: 因为讲一直讲啊，玉林桥我足惊，明仔载真正遐尼啊大变。
1: 不是，因为我坦白讲，我就想要活落去。
0: 我啥物人无爱我？你哪只狗子呀？
1: 我只就
0: 惊。啥物人无爱活落去？
1: 啊，拢爱活落去啦，但是我就惊吼。
0: 对啦。
1: 对啊，对不？
0: 真的，其实吼，有时候吼。有的这个公司，伊真正足歹暗算，就是讲我到底要让你放台风假无？啊，有的所在其实吼是较无啊危险，但是有的所在就真正你敢那经过路，迄个路。

0: 真的，因为伊遐物件拢安尼流来，
1: 真正啦，真正，因为咱唔知讲伊，因为咱台湾吼，迄路吼，甲外国拢无同，咱台湾人吼，最爱做扛棒的有
0: 无？
1: 对。哦，扛棒有够济。
0: 而且它都铁的。
1: 对，迄一个扎下来，迄真正是做危险的
0: 吼。真的。
1: 哎，无常太多了啦，
0: 吼。对啊，
1: 大家拢爱平安，平安就上重要哈。
0: 钱会使搁赚啦，啊命袂当搁迄落啊。
1: 没有办法。
0: 当开玩笑的。
1: 哎，真的呢，我会讲吼。我就去大卖场嘛，啊，拄仔伫个电视顶面看到，哎，拄好咧放迄风景。
0: 对对对。
1: 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全世界这风景遮水。嗯嗯嗯。哎，咱人的一生吼，刚好来一概念嘞。
0: 哎呀。
1: 都总讲后世人咱来，咱嘛唔知呀。
0: 对啊。
1: 都忘记过去了嘛。
0: 哎呀。
1: 啊，无虾米人知影讲你的前世因果是啥？
0: 哎，唔。
1: 无人知嘛。
0: 对呀。
1: 这个时阵，咱就会思考讲，咱是不是应该爱好好啊享受这个人生？
0: 哎，要嘞。
1: 对呀，你也讲。哦，真正有担心啊！去到迄外国看到迄风景哪有遐多遐水？莫讲外国，其实咱台湾所在吼，真正嘛爱出去行行。台湾其实水的所在嘛，
0: 很多啦，
1: 真的要享受人生。
0: 今年我嘛希望以后有机会，当真的跑远一点，比如讲欧洲那些，
1: 对哦，
0: 看买下风景。嗯，因为这些人那嘛无可能讲。外国拢全部镜头，
1: 至少
0: 会当去几个吼，
1: 较介意的，去行行安尼吼。好，安尼大家吼，赶紧来听歌哦。
0: 好来，我来唱这个桃园的秀儿妈妈黄昏的故乡。
1: 如声哪响，邀请咱台北的顺德大哥，台中的玉。

秀香姐姐莲花姐、香薰姐、墨子大哥大嫂、方玉姐姐，感谢来自福城大哥，谢谢，感谢秀梅姐、春英姐、薛糖姐姐、满足姐。

0: 谢谢，感谢大家。春菊妈妈公会同学，明英妈妈，正阳大哥，文娟姐，或者大哥大嫂黄阿姨，七波大哥大嫂邓美妈妈，美国生大哥景安阿妈，谢谢感谢大家的关心。来继续玉玲姐安排一个人的心思。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情绪先好，一个人的心思要讲什么人听呢？谢谢，感谢云英姐、启博大哥、墨子大哥、大嫂，谢谢桂花姐，
0: 谢谢嘉华姐，谢妈妈、富儿大哥、大嫂、秀清姐、国生大哥、秀香妈妈，那文娟。

找国生大哥、平富大哥、爸爸一好朋友立珍姐，还有我们的蓝慧姐、社头的秀梅妈妈，还有巴黎的秀梅妈妈、三重的叶妈妈，各位大姐姐的敬爱阿嬷、外阿嬷、阿公、西谷的国生大哥。

0: 锦赏，是一座非常有历史价值的车站哦。落车了后，咱先来去牛码头，哦，就是清水的古名，看一下史前的遗迹。咱今麦来到是牛码头的遗址，这间伫咧鳌峰山上的园区，占地非常的空旷。内底展览了3500至4000年前台湾中部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器具，所出土的陶器一条红褐色绳纹陶为主，内底有真侪石刀、石片、等等的石器用具。在1943年，伊就是日本的学者发现，是台东市上早指定的考古遗址。日据时代，园区原本是清水新社，战后改做陆军清水园区。在民国91年设立牛码头遗址文化园区，来保护这些史前的历史。园区内底有真侪考古的文物会使看，占地非常的空旷，真正是一个散步的好所在。徛伫咧园区内底，还可以通看到规个台中市的景色。整个台中市就未输在你的眼前，风景是非常的开阔。爱看展览的朋友，那来这后真正非常值得你行行甲踅踅的哦。踅完了牛码头园区，咱小行几步路，就伫咧牛码头园区的附近。所来这个所在，我就唔敢去啊，因为伊叫做清水鬼洞。阮请上届勇敢的小宝带大家入去。看卖啊咧，
1: 伯乐哥唔免惊啦，这清水鬼洞吼、哦，根本无看到鬼啊，伊只是一个坑道尔。不过吼、哦，内底吼小可客，像我这种百倍的身官，一无注意吼、哦，就会弄到头。对内底一直行入去，真正是让人大开眼界呢。内底吼有几落间会当困的所在，不过这眠床吼这尔顶。应该是无啥好困的，搁行几步啊路吼，竟然搁有储藏室，内底甚至搁有灶卡呢，看起来吼，敢若有人伫咧内面生活同款。不过到底有啥人会伫遮生活哈？
0: 来，我讲一段历史互你听。这个清水鬼洞原名叫做横山战备坑道，是1942年所起的。迄个时阵是第二届世界大战。日军为了长期控制所起的战备坑道，总长度超过200公尺。不过伫咧台湾光复了后，这个坑道就无搁咧使用了。加上内底光线不足，都甲未输迷宫同款，真少有人入去，所以当地号做清水鬼洞。
1: 哦，原来是安尼哦，所以并无虾米恐怖的鬼嘛。原来伊有安尼历史背景哦，就是要让这些军人伫内面住的。
0: 无唔对，这几年经过重新整理了后，开放完工，内底唔难讲环境整洁，光线充足。若是对着历史有兴趣的朋友，你也可以入来内底来看卖了。这集咱介绍了几千年前清水的历史甲由来，看了牛码头遗址，还有历史背景的清水鬼洞。后一集要带大家来去清水佚佗，吃好料的哦，还有看美丽的夕阳，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纪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2: 哇，清水哦，清水是算讲算起来像咱隔壁咧。
3: 哎，真的呢，
2: 足近的吼。
3: 近吼。
2: 但是咱说安尼讲哦，去这个清水安尼四界行行，你敢有啥物印象去过清水？
3: 我顶个上个月有去。哦。上个月有去，嘛是食迄个米糕啦。
2: 哦，食米糕。
3: 下一集会介绍那个米糕嘛。
2: 是是是。
3: 啊，拄则个有讲后一集要介绍迄个观音庙。紫云岩很有名，
2: 真的哈、
3: 哦。紫云岩，
2: 其实清水最近吼嘛是真发展呢，
3: 迄
2: 厝嘛起足济呢。
3: 真的真的真的。
2: 啊，过咱这个啊五车这个所在嘛是同款、嗯，但是人讲五车是讲挖海口。
3: 挖海啦。
2: 哎、欸，挖海口，因即马哎，你若讲吼，其实家己要有一个窝。 啊，是讲不爱买伤贵的，
3: 对，
2: 啊，就会当选择这清水啦，是五彩这方面的，
3: 对对对，
2: 因为这方面。

0: 我就是听讲啦，我是唔知，还是听讲，讲伊遐厝，因为着海风安尼神神神神安尼吼，真正住伫遐人唔足辛苦嘞。
1: 哎，真的吼，有影吼。就是因为风，就是讲食风啦。
0: 食风，啊，搁安尼咸咸的。
1: 咸咸嘛。
0: 风啦。
1: 咱煮饭拢免掺盐，有时阵迄风是，你若临时要煮菜无盐哦，外口有风吹。
0: 烤烤的有啊，来。哎，烤烤的有
1: 啊。就好食的，哎，对。
0: 真正，啊，搁人讲的风较大嘛，是叫做新德风。
1: 新德风哦。
0: 鸡人风，哇。哦。鸡人就是常常咧落雨啦。
1: 真的呢。
0: 哦，啊，那新德是毋是同款？哇，风配煞足济啊。
1: 所以新竹米粉。
0: 哦，新竹
1: 是用吹的吗？米粉啊，米粉到底是安怎做呀？
0: 米粉因敢那嘛是同款，有一个机器，即马拢唔是人工的啦，拢机器化啦。哦。啊，以前你若讲要拍个单，拢嘛是爱靠种咱这个咱的天公伯啊，对不？
1: 啊，较早唔是有个有一个叫吹粉。
0: 吹粉。是我可唔捌听过。
1: 一个吹粉，一个火字旁，个一个欠。
0: 好。
1: 吹粉嘛是刚刚就是。风安尼吹甲，
0: 吹甲当啊，砍手的感觉，
1: 刚刚是用吹的。
0: 哦，真的，迄种真正是足天然的哦。嗯，
1: 对啊，对啊。
0: 有淋一寡迄种咱的天然的胡椒粉，
1: 对，
0: 红皮刷。嗯，即马袂啊，即马你看嘛，大家吼对这个食安问题就非常的注重哦。
1: 注重。
0: 最近这个油发生这个代志吼，足大阵的。我跟你讲吼，迄咱真正哪有这样吼？哎，真正足糟糕的一个公司，你已经经营到这样尔大品牌，哎、
1: 啊，
0: 你品牌真正是吼，真正永传很久的品牌，你
1: 想讲
0: 为着这吼一挂利润
1: 啊，
0: 你吼，
1: 啊，而且较早已经有爆过地沟油啊，那还搁加安尼，
0: 你搁加安尼做，哎，无共间公司呢，
1: 对啊，
0: 哎呀，而且你公司拢足大间的哦，拢足大品牌，
1: 对啊，
0: 你看一夜之间你什么都没有了，
1: 哎呀、啊，
0: 吼，对吧？你若不爱好好啊，一步一卡沿落去做就好啊，嗯，啊，唔通为着贪迄。哎，无偌济吼，安尼啊，结果你看嘛，什么拢无啊？你规个吼，这个扛棒哦，规个一工就规拢削
1: 歹，
0: 所以做代志唔通安尼对吧？
1: 真的，莫伤冲动啊，为着要趁钱，结果后来你全部都赚，搁爱赔钱啊！
0: 真正，你赔出侪钱的啦！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吼，人拢常常讲一句话吼，只要吼你做得正，行得正，你拢免惊烦恼安怎样
1: 啊？对啊，不怕影子歪啦。
0: 对，你有到一届，人讲吼，哎，巧的甲怣的，路惊平长啦。啊，有的人是怣怣做，伊赚无出侪，但是伊都怣怣做。
1: 对啊。哦，
0: 我都按实实在在做，虽然是利润较少，但是。我嘛是赚到钱，会到钱啊！
1: 有啦，
0: 啊，有诶人是足巧诶，变足干诶，啊，干甲即型诶，你看啊，一路行来，安尼，你一夜什么都没有了，
1: 对啊，
0: 所以吼，人生就是安尼啦吼，有起有落，但是一定爱哪，脚踏实地，
1: 没错，
0: 心不要歪。
1: 真的，
0: 爱较正，正路爱行咧，对吧？哈，
1: 莫偏去啦，
0: 莫偏去。啊，所以咱只爸爸妈妈，所以买油啦，哈，买东买西啦，哈，真正爱认定，哦，唔通想讲哦，品牌出多啊，就一定安怎？不是这样子哦。好，啊，咱赶紧嘞，哈，来唱歌。
1: 好，我来唱桃园的小丹妈妈，要听咱的《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0: 啊，咱这里。板桥的雪娇姐姐来听六月风台唱的最在。
1: 还有咱的这个中华的仁章大哥一个。
0: 然后来这个更新不移，就是咱这个欧巴，咱这个男主角。
1: 谢谢。
0: 咱这个主唱者吼，哦，做
1: 公平的，
0: 但跟咱这个主人吼，安尼斗阵来听这个更新不移。今仔日我来唱啦
1: 吼，真的。
0: 我跟你讲，我来唱了较歹听，请恁大家还多吼包容
1: 一下。
0: 太平佳话节吼，谢谢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谢谢坤威同学、明雪妈妈、雪琼妈妈、墨子大哥大嫂、玉女妈妈、秋兰姐、秋莲姐、红阿姨、嘉华姐、满珠妈妈。哎，满珠妈妈今天休困哦，那我今天看到这多，我声咯。

0: 谢谢振东大哥、吉博大哥大嫂、彩儿姐、墨子大哥大嫂，感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中心来继续锻炼，继续乐观风台，请我聚在要唱的歌和朋友到底能红秀。谢谢你们的掌声哦，满足姐姐、振东大哥、彩儿姐、正阳大哥、顺德大哥，谢谢，感谢哦，顺德大哥今天有唱歌你听吼，你唔知有听到无吼？啊，金峰大哥大姐、墨子大哥大嫂、彩儿姐、玉花姐、玉女姐、方玉姐姐。

山爸爸、文娟姐、春英妈妈、国胜大哥、薛堂妈妈、洪阿姨、彭伟同学、玉姐，刚才的给有刘太太、雪玲妈妈、德胜大哥，谢谢。

0: 感谢大家的掌声，向玉玲龙收到，谢谢感恩。
1: 来，谢谢这首彰化人彰大哥，啊，我们来听这首《一个》。
0: 谢谢小兄维尼、玉慧姐姐、齐飞姐、富儿姐、丽芳姐姐。

0: 谢谢，感谢大家，谢谢，送给我们观众朋友，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哦，直人的歌曲《更新不移》哈，来邀请中国和平到店来欣赏哦。哎，直人这边咧，我也紧张咧，
0: 没紧张，我较紧张，这个因来玉玲姐安尼教我唱我的歌曲吼，就感谢，就感谢。
1: 哦，这是做一人传唱的，谢谢大家吼，感谢该支持落去吼，更新不移。

0: 哇，非常好听，
1: 谢谢
0: 大家，大家满满满满的掌声，谢谢西部大哥大嫂，各位同学，方宇杰、丽芳妈妈、云英妈妈。

0: 谢谢，哇，太好听了，太好听了，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哦，谢谢。
1: 哇，
2: 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
2: 感谢大家，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
2: 家，谢谢感谢大家，这今天有没有困？
1: 明天再困的，玉林咖啡。
2: 谢谢啦，谢谢感谢大家哈，真正这首歌真正真的很好听哦，希望咱这爸爸妈妈会赶快哦，继续去 YouTube 吼，一直给点唱哦。
1: 真的真的，
2: 今晚已经超过两万啦。
1: 哎，三天前破两万，结果这三天各位。变2.1了，又快要、哦、快要一千了，
2: 太厉害，太厉害了！
1: 加油加油加油！谢谢大家对我坚信不疑。
2: 对对对对，而且自然受到足侪咱这吼、嗯、啊，咱这比如讲经济人员的欢迎，哦，拢会安尼讲啊，要去。哦，邀请你去到伊演唱，
1: 谢谢，
2: 真的很厉害，
1: 感谢大家无气嫌啦。
2: 哦，
1: 是的，是的。
2: 啊，小小小年纪，你卖看咧，小小年纪吼，啊，咱这个社会啦，吼，啊，该安怎做吼，他人家都很哦，你教训些。
1: 不敢，不敢，不敢。
2: 哦，就是吼，真的，
1: 真正是大家照顾啦，无个无大家牵绳、甲照顾、甲提携。无囡仔自然会当然的，对啊。
2: 所以哦，咱就是安尼，哇，咱不论安怎，就是哈勿忘初衷。
1: 真的真的。
2: 做什么代志，就是哎呀啦，哎做虔诚的吼，做真心的，啊大家都拢看得到啊哈。
1: 谢
2: 谢啦，感谢大家哦，坚信不疑，一直该吹落去就对啊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阿妈做感谢咱家爸爸妈妈吼，一向吼，大家吼，拢就是讲，拢会看咱的节目嘛
1: 吼，
2: 啊拢一定爱收听一下，好不好？收听咱的两点到四点，啊讲。继续支持下去，明仔载同款哦，一定要注意吼、哦。风台虽然吼、哦，恁会感觉讲啊，迄无可能有做者茫茫啊。我来甲伊讲，爱注意风台，讲啊，迄拢凊彩讲讲。
1: 来为风台七月水灾嘛。
2: 真正，然后凊彩讲讲，迄拢袂入来啊。啊，即届无一定哦，所以要很注意，好不好？嗯。哦，咱讲话讲话，唱话唱话，过来跟咱这个重要时间啊、哦。
1: 是的。
2: 爸爸妈妈后边都有咱的吼歌中剧、嗯，一定爱留落来看哈、哦。谢谢大家，多谢恁的支持哈。MOD 的好朋友，这项物件我跟你讲，保证有够好用的。之前我都唔捌用过，就是吼，真正用过一届，我跟你嘛调的呢。
1: 我妈妈嘛在用。
2: 哎、欸，真的很好用，袂安尼烧烧，而且吼，佫会肉愈来愈白
1: 吼。
2: 希望这妈妈、爸爸买当听用，用男士朋友买当用啊
1: 吼。
2: 甲阮支持一下吼，然后需要甲阮买一下吼。啊，那大力电视台的爸爸妈妈，这项物件是新的产品，咱即马吼健康吼，都愈来愈简单啊。哦，互你食落去了吼，敢若啉迄白滚水共款，安尼吼足好啉的。上重要是互你身体健康，先听龙哥甲咱介绍，阮伫咧线骹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伫遮，赶快来买！
4: 现代人生活真无闲，面对外在环境威胁，你敢会堪忍？大力鹤藻糖胶 C 加 D 发泡锭，使用 Okinawa 海运鹤藻糖胶，黄金比例 C 加 D， 打造双重防御，轻松一定为你滋补强身，增强体力。大力鹤藻糖胶 C 加 D 发泡锭。
5: 啊，咱过去咱公司有一支鹤藻糖胶吼，是会使讲是足侪，从咱开幕开始就足侪观众朋友拢长期间咧食，但是足侪人拢甲我讲，因鹤藻实在是有够好，但是足贵，啊，无唔对，足贵啊，因为买一组拢啊万几块嘛，哦，你若买大组一组要30000块，哦，所以足侪人虽然讲足想要食鹤藻糖胶，但是问题是哦，真正开袂落，哦，拢感觉讲啊，这实在是较贵，迄一罐啊，那些啊罐啊吼，来100几块，但是迄成本是了一分钱一分货。为了这代志，我呢苦苦研究，四界走访，找足久，足无简单去找到咱的这个这 Okinawa。Okinawa 因的这个因的 Okinawa 海岛嘛 ，Okinawa 鹤藻是全世界使讲是上界清气无污染的鹤藻，因遐无工业嘛 ，Okinawa 拢无工业加渔民尔，所以因的海拢无受到污染。咱摕到的这个鹤藻是上界好的这个鹤藻，哦，所以咱的观众朋友啦，假如讲你若是摕到这个鹤藻。哦，你若食，你若外口市面上听人讲鹤藻，鹤藻就是 Okinawa 上好。哦，日本 Okinawa 这个海运，这个鹤藻是鹤藻品牌内底第一品牌。所以我要甲咱观众朋友讲哦，过去你食咱的鹤藻糖胶，咱的鹤藻黄麒麟， 未来你会当该食咱的这個，该食咱的这個褐藻的发泡锭，要安怎食？足简单吼，像安尼这内底，这一罐内底有十五粒，一摆一粒就好，甲落伫个落伫个啊，像我呢吼，来落个水内底，哦，啊落个水内底，甲落个就好，差不多经过一分钟以后，伊就会凉掉的。这一粒就等于过去的咱这食褐藻糖胶将近得要甲一罐的这个分量，伊的这个做伊的纯度啦吼，伊的纯度吼，而且吼，大家更加会服。经济上嘛比较会堪一，哦，咱来咧啉这吼，较袂遐唔甘，所以我等下算互你听，你就知影讲食这有偌好，哦。过去以来，哦，咱遮侪年以来，咱大家拢上惊啥？上惊咱身体内底生头发尾会生歹物啊。问题是台湾连续44年十大死亡原因第一名拢是癌症，每9分35秒就有一个人死伫个癌症。足侪即个哦，这竞争拢有可能是癌症的征兆，比如讲感冒拢袂好啦，嗽袂好啦，哦，感冒袂好，就是鼻炎来的可能性。扫不好就肺癌，啊无就一直发烧这个肺癌，啊无胸腔突然间啥散落，迄种拢胃癌、食道癌，啊过来有这早人有这卵巢癌、乳癌，你啊看像李国梁啊是大肠癌，安迪是食道癌，贺一航是大肠癌，啊这朱立静是乳癌，哦严正国是肺腺癌，啊那这严凯泰是食道癌，所以这侪癌症已经带走就足侪咱啊这个身躯边的人，甚至一寡出名的人伊的性命。啊，要安怎好？这个代志卖伫咱的身躯边发生。乌克兰话的人，因遐人做长尾修，因遐人嘛癌症会使种有够少。上济是胃癌啦，胃癌是日本的国癌，哦，是日本所有的排名第一名。但是真奇怪哦，乌克兰话这个所在调查起来，是全日本全国上界低癌症的死亡率，就伫个乌克兰话，因为因在里面这个米色汤内底拢有放啥，拢有放这个褐色的海藻。经过科学证实，也当降血糖、降血油、够抗癌的效果。所以咧，这个大家在，迄科学家才落去研究，研究这个日本的这个这冲绳的海运的专利的褐藻糖胶，伊是一种启动癌细胞的自杀开关，因为有四大防御机制，也当诱导癌细胞自我凋亡，阻挡癌细胞给断粮公司和细和癌细胞得袂到营养，啊，过来也活化着咱人的巨噬细胞。哦，来接着这帮助咱的葡萄糖啊，消耗这个热量，代表免疫细胞会让咱给唤醒，提升你的战斗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有深层黏膜修复，因为内底有一种叫做硫化物的多糖体，会当主动修复咱体内受损的这个这咱的一寡黏膜细胞。这是日本专利的这个这认证，用科学来打造的顶级深海的防护盾。用天然的有机酸取代化学的强酸，落去做温和水萃，保证100%没有化学溶剂的残留。够透过革命性的工艺，伫制造当中高纯度分离出褐藻糖胶。等咱就讲，咱进前褐藻糖胶一罐哦，你即马咱即马等一粒发泡顶落，这一罐内底啊，咱以前咧里面一罐100几块对不对？咱落一粒落去都够啊，你一工啉一粒就好啊。一天喝一粒，爱止嘴干，啊，佫会当达到足侪效果。因为经过证实40岁以上，你逐天佮啉咱的乌克兰话的褐藻，连续8礼拜，会当提升到你的口鼻黏膜第一线防护力。你要感冒就足困难的。好，尤其5大核心一次佮你补足，每天一杯，佮你的未来健康逐步佮你捡起来。咱用专利的海藻萃取褐藻糖胶来佮你维持代谢的平衡，调节体质，调节生理机能，佮有维他命 C 佮你抗氧化，让你皮肤水当当，让你胶原蛋白形成，帮助你抗菌的愈合。甘氨酸锌会当维持你皮肤的健康，维持你的正常代谢。啊，佮有专利的贝塔葡聚糖会当维持你肠道菌种平衡，促进新陈代谢。维他命 D3会当帮助你骨骼佮喙齿的发育。会使讲是啊，一支简单的产品，但是但讲哦，非常非常完整哦，尤其是咱的这个酵母贝塔葡聚糖，诶，但打造最强的先天免疫效果。好，你的这个这酵母来源对咱人体的这个这益处最好。临床来对咱有发现就讲哦，也当引爆免疫活性，好，咱的这体内免疫系统会足好诶。过来连续吃4天，18天。

0: 一碗加连抓甲细钢料哦，唾液当中的免疫球蛋白分泌啊，叠口腔当中组成一个防御的系统哦，病毒不倒进来。所以恁到小朋友爱打干喉啉，老人一定爱啉这個。所反着咱的呼吸道的感染，老大人真正袂堪去感冒，感冒一摆身体一摆，摆足济。所以哦，你像安尼就哎已经养起来啦，小志啦，一杯互你，已经养好啊吼，一天一杯就好哦。有人讲好食无？足好啉的啊，有够好啉的好啉。
1: 超级好喝，而且好香。
0: 你呀，爱啉凉水的，透我凉凉。哦，那个透一下冰甘露，要搁阿啉。
1: 超级好喝。
0: 这
1: 内底
0: 是啥？这内底是美国口味。啊，咱我来跟你讲吼，咱来一缸一粒，十秒钟，十秒钟开始你的健康防护，好你呀，这保养变作是一种吼。逐天你会当持续来进行诶，尤其是你若定吞药啊较困难吼，你拢免吞药啊吼，你就用咱的接骨木莓的风味，酸酸甜甜的很好喝，大人囡仔长辈拢爱啉，因为毋是好啉尔，还佫有好吸收，有够好啉，佫好吸收，这一杯啉落吼，规天的这个营养，规天的免疫力，规天的抵抗力，包括你买来维他命 C， 买来 D 三，拢总伫内底，哦，真正足好啉的吼。你若是这个常温水就是，不一定爱冰水啦哈，啊，卖用烧水哈，卖用烧水。
1: 我觉得一点点小冰冰的很好喝，而且它是淡淡的粉。
0: 咱这稍微减盐吼，袂当马虎，咱的重金属、葡萄球菌、沙门氏菌，拢总袂当有任何这个无好物件在咱对。最后要讲的是，啥物人爱食？领导的上班族爱食，逐天去公司拢爱泡一包，压力较大，熬夜的，咱的长辈时代。病后的保养，日常的保健，啊，佫有啥？感冒，拄啊开始感冒，拄啊开始感冒迄阵，小可感觉啊，鼻啊塌塌，流鼻水，开始咧拿喉喵喵的时阵，这时阵你一粒甲落落去，一工就好。你一工经过了，你讲，哎呦，那要感冒那怎好？这就是伊厉害的所在吼。而且我要来讲，这真正做会好个啦。吼，我今仔日因为是新产品上市嘛，较早咱的号召一阿摆卖偌济，即卖就即卖咱这物件。看会当替你省偌济钱，我算予你听吼。这一盒内底有像安尼有三罐，这一罐内底十五粒，一盒内底三罐都四十五粒，四十五粒爱才偌济钱。你若要照讲四十五罐，你若过去你买爱偌济，爱才五千啊。干那安尼一盒爱才五千，那依照比起以前的贺兆汤胶，但今仔日卖予恁开啊济钱，注意听哈。这一盒四十五粒，我算你一千九啊八尔，1980，本来爱四五千呢。存无三分之一的钱，但是今仔日第一遍买嘛，第一遍买咱一定讲有观众朋友较优待咧，但是买袂当伤济啦吼，三十个就好哈，前三十位来0800-00919，两盒优待伊偌济，3000多，安尼全部90粒，拄食3个月，3个月，互你开3000，一个月互你开1000块，安尼做够无？较早你若要食咱的贺兆汤胶，你若要食3个月要偌济？爱90罐，90罐爱10800。咱这只要你开3000块，替你省偌济钱，唔是安尼尔，这30个人客，有在啉好酒，注意听啊。过去若捌听过好酒汤才好诶吼，加今仔日尔，30个尔吼，品就好哈，无效免钱，哈啊！而且今仔日前30个有电话卡通，我有接到才有准算哦吼。国家一阿婆哩，一摆炸90粒倒转去。一盒一盒3条，拢共9条，一条无135条，变135粒，全部135粒哦。这一盒45粒，一盒45粒，拢共135粒，多足足食4个半月，4个半月，互你开偌济？3000多。而且呢，我开用一条，你试食，食一条过了哦，感冒若无较好，人若无较轻松，若无较快活。我来讲，原金退行，一角银无解收，但成品好，30个来。即摆电话卡号通0800-00919，30个了，一角一条，一角一粒就好，免加价，一角一粒就足有效的哈。来，你好，我嘉盈你好，来，这丽云你好，要一组吼，等我一下，电话接好来。哎呦，那高爽来，佩娟，
2: 嗨，我要一组。
0: 好，真的很恭喜你啊！你今天买到这吼啦，厝内底无人会感冒啦，真正对身体足好个啦。金春姐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我来讲，这要出门早足方便的哈，要行较对，走较对，一工一粒就好，一工一粒就好哈。来，你要美黛姐你好，
2: 美琪啊。
0: 好，来要一组，要一组，来要一组，一组内底拢共135粒哈，拢共3嘛。你好，我改，你好，定王大哥，我一组来。

0: 来国三线一组来，红梅你红梅，好一组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五线来，你要来这苏伟你要一组吼，然后等我一下来，你要来这这秀龙你要一组吼，来来等我一下来五七线雪梅你要不要一组吼？
1: 没有，我要两组，
0: 两组两组来，雪梅要两组来，接起来，你要来瑞珠姐你要不要两组，要一组吼？
2: 都给他得
0: 了算。好来来来，我八线我，
1: 喂，
0: 要一组吼？好来这。加一粒内底有三十一粒柠檬啊，三十一粒的柠檬啊，维生素 C 啊，蔡文姐啊，你好，哎，要一组吼，
3: 你讲，
0: 我加赢啊，
3: 我来讲，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哎，六十线，六十线，来，你好，展昌大哥，你好，要一组吼，啊，大家好啊，加今仔日尔三十个尔，超过我无接嘛哈，来，笑平，你好，笑平，
2: 要一组，
0: 好，一组，我来讲，你若拄啊感冒咧，喵喵咧，嗽嗽，你随啉吼。
4: 来，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中国好朋友，咱这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对阮的支持，甲听是有爸爸妈妈。

0: 啊，这信任多谢你给我支持，啊，你电话唔通挂哈，感谢你，感谢你哈，感恩哈。咱这爸爸妈妈一直以来吼，有个人就感觉讲啊，过去吼，食几个粒，啊，有阵时啊要吞啊吼，这个拿喉吼，真正吞吼吞咽很难过，有无？有诶，迄种诶颗粒足大粒诶，你吞足艰苦，像食这上较简单。哦，你食这上较简单，啊，放落去，安尼，你爱记哩哦，莫用烧水哈，用常温就好啊。用常温，甚至会当用吼冰水拢挺好。即摆热天热热，爱食冰茶的人吼，你都吼一粒发泡顶甲放落，伊自然吼会当咧噗噗吼，啊，等甲伊拢散氧气的时阵，你都安尼慢慢啉，豆豆啉安尼吼。希望咱只爸爸妈妈为着家己的身体健康，一定爱来食这哦。好早是足好的物件，大家拢了解吧吼。亲自大哥大姐你好。哎，阿姐，你好，买一组吼，多谢阿姐讲听收，啊，你等下电话唔通挂，阿姐谢谢你哈，感谢感谢哈，来，这位是咱这个智慧姐姐哈，
1: 妈妈你买一组，
0: 喂，
1: 妈妈，
0: 喂，有听到无？
2: 喂，
0: 喂，哎，你这是阿姐哈，
2: 哎，
0: 阿姐你好，是玉林买发泡锭哈。
2: 不是，我订叶黄素，我
0: 订来了，
2: 来了还未到。
0: 安尼哦，你电话夹咧，你等一下哈，你等一下，感谢你，感谢你，啊，家做接听一下哈。所以咱这爸爸妈妈一直以来啊吼，拢唔捌食过，咱嘛是爱试看卖吧，一定要相信科技啦。所以吼啊，一健康元素安尼一个锭而已吼，甲放落安尼，你就会当吼吸收到足侪健康元素的吼。即卖吼开放一盒。哦，开合一罐啊，开放一罐，让大家体验吼，唔捌食过，唔捌饮过，爱赶紧来点关注文吼。即马真正是最后一档哦，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卖阁讲啊，我想足久的，结果要爱时阵阁拢无啊吼。希望咱这爸爸妈妈甲阮支持，甲阮疼惜一下啊吼。开放一罐，让大家体验嘛吼。原价本来是一罐，都爱吼1980，即马吼。三罐等于三盒就对了，三罐吼3000块，希望这爸爸妈妈赶紧卡电话哈。来，咱即摆吼爱了解吼，足侪日本人吼，爸爸妈妈拢最爱去日本的吼。日本人是安那哈尼啊长岁寿，因为因的秘诀就是来自褐藻糖胶吼。日本的冲绳吼，因为这种褐色的海藻，伊会当降血糖，啊个哦降血脂，啊个会当抗癌的功效哦。这有根据咱这科学家。实验的，所以这是袂当黑白讲的哈，啊，所以食褐藻有足侪足好的诶种哦诶效果，希望即个爸爸妈妈吼爱赶紧的来敲电话吼，保养一下身体一下哈，而且有个五大的核心吼，一次补足哦，每天喝一杯就可以了哈。代替未来存下的健康资本哈，咱真正一定爱赶紧的甲咱的身体吼安尼保养啊好。褐藻糖胶哈也当维持哈啊代谢的平衡哈啊，可以当调节我们的体质啊，可以当哈调节生理机能。哈，你要褐藻糖胶一定爱赶紧买来吃，伊内底有维生素 C 哦，会当抗氧化啊，帮助咱这个哈胶原蛋白形成啊，够助于咱这个伤口愈合。有很多人就是怎样，他的伤口很难愈合，年纪愈大，你会觉得伤口本来是一组而已，变成大坑的这种，要赶紧来领嘛。啊，再来，他可以维持我们的皮肤健康，哦，帮助维持正常的代谢。这会人吼，伊代谢愈来愈慢，所以吼，咱就爱靠咱这个褐藻糖胶哦，赶紧来啉哈。啊，过来，伊内底维生素 D3 哦，帮助咱的骨骼、牙齿发育，维持肌肉正常的功能。所以囡仔嘛，挺好来吃哈。囡仔当然吼，当咧大个，这囡仔嘛，挺好来保养，一天一杯就好啊，对啊哈。啊，过来，伊会当维持肠道的哈啊健康，会当促进新陈代谢。哦，所以爸爸妈妈，这你要喝的褐藻糖胶哈，啊，你要发泡锭，足简单食的啊哈，而且敢那袂输咧食迄种果汁同款，伊内底有迄种哈蓝莓迄种口味，有种应该就是足好啉的就对啊哈。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唔捌食过哈，给你一次机会嘛，给你一家你一次机会哈，伊这下会愈来愈哈，这个愈来愈有大家拢会当去接受的。因为即卖的人吼，就是讲讲啊，啉这吼，看伊阿咧食迄种迄个颗粒感的吼，希望咱爸爸妈妈赶紧敲电话0800-0019-19，国天大哥你好，我是玉林哥哥，哥哥你好，买一组啦吼，
3: 对，
0: 好，感谢哥哥甲阮支持，啊来食看妈到底来做健康吼，谢谢你，等一下电话唔通挂吼，感恩你啊吼，所以吼，即个物件吼，有啥物人爱需要，其实大家拢有需要啦吼，即卖开始和保养吼，存下健康。 康的资本最重要的哈，熬夜的哈，你常常。

0: 熬夜睡不着的，这一定要赶紧来保养。哦，工作者哈，就是讲吼，你伫个工作上压力就大，爱来啉一下哈。三餐都在外面吃的，嘛是爱来啉，因为内底有足侪吼健康元素，会当互你保养咱的身体。哦，新陈代谢啦，一寡代谢无好，拢赶紧来食。哦，银发族的吼，爸爸妈妈爱赶紧来食哈。阿哥吼，病前病后的要来保养身体，爱赶紧来食。日常保养的，其实唔是讲吼。你会做哈，都爱来保养。平常时哈，一寡少年人嘛，需要来保养哈。来，这位是咱的天使大哥。
1: 哎，
0: 天使大哥，你好，徐玉玲，咩一组？
1: 哎，对。
0: 感谢各个给我支持，多谢你的听收。啊，你电话慢请挂嘞哦，哈，谢谢你哦，感谢感谢。感谢咱这哥哥哈，多谢咱这哈阿姐妈妈哈，给我支持哈。所以呢，每一天哈，只要一定哦哈，一定之后哈，啊，十秒就开启你的健康防护。吼，上介多吼，咱这有的人无介意，我拄只讲吼，无介意吞这胶囊的，啊，你着用这泡的，足简单嘞，哦，足简单嘞，会当互你吼好啉、好吸收，哦，每一天吼吃喝一定吼，安尼吼，我咧讲你健康满满，健康满满，你吼讲真实。听龙哥、听玉林伫遐遮讲吼，拢无遵守，恁都是爱家己买来食看卖啊！爱食，爱去感受，才知影讲，哎，真正呢，爱相信科技，即卖科技愈来愈厉害啊！吼，希望即个爸爸妈妈吼继续甲阮支持者吼，所以后尾会着吼，恁即个爸爸妈妈吼，一个安心吼，啊，一个放心，就是你看嘛，即有验证的哦，即种验证的免烦恼吼。这种吼，一个重金属未检验出来啊，哈，啊个什么葡萄啊、球菌嘛无啦，哈，三门杆菌这拢总无，哈，该有的应用拢有，剩的拢总无，哈，做你放心啊，哈，啊好好来应用哦，哈，好好来应用，厝内底哈大大细细，比如讲啊囡仔当咧大啊，是小朋友啦，哈，啊骨骼发育啦，这喙齿啊等等啊，老伙人嘛是同款呐，哈，老伙人更加爱来保养，希望咱这爸爸妈妈不要错。过哦哈，赶紧打电话给我们支持一下哈，开放一罐给大家体验，真正有较好诶，食看卖你就知哈。继续打电话，我伫线卡为大家服务。爸爸妈妈，感谢恁大家，祝福恁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0800009190，谢谢大家。

0: 开一波嘛是会忝的啦吼。谢谢啦，感谢咱这乡亲士大吼。啊，大概开车出去哦，最受欢迎的啦。唔知是看介意我的这台车，还是看介意我的人吼。啊，我跟你讲啦，做人吼，什么拢会当想，就是早顿袂当想。我逐天吼出门以前吼，一定爱先来吃一顿，啊无吼，规天拢无精神啦。啊，真正巴肚拢安尼，哦，唔捌饱过啦。人拢甲我问吼，阿龙，啊你哪会逐天拢去走同一间的早顿店嘛？我拢甲因讲吼，啊因为遮啊，遮的早顿店吼，拢有一种厝内底的感觉啦。啊，唔讲讲真实嘞。到底是爱食早顿，到底是早顿特别好食咧，也是头家娘吼，也是头家娘洗了水，我家己嘛分袂清楚。不过呢，赶紧吼，我要进来去，进来去吼，食一下饱饱吼，等你才有精神啦吼。进来来去来去来去吼，哇！
1: 哎呀！今天哦，真无想要做诶。啊，是讲已经九点嘛。阮一讲这个时阵吼，拢有看到一个人，啊，今仔咱拢无看到，是咧。
0: 哎呦，今日啊，头家娘啊，头家娘啊。哎。哎呦。哇，我真今仔，本来讲无看到，结果。结果足早就看到，老师足早就甲咱放出来啊！
1: 人讲吼，真正无念拢无人，啊，即马念一个你真正就撞来啊
0: 咧！人讲袂当讲歹话就是安尼啦。哦，
1: 真正有影吼。
0: 但是头家娘啊，这毋是重点啊！我即马要一份蛋饼，一份豆丁，紧的啦！
1: 吼，你足好笑，你大概来就伫遐赶紧，你每一工拢总搁较紧的，啊，每一工上至少拢。坐过足侪点钟，你才会走啊！
0: 啊，无法度啦，哎、因为大概来你才食吼。我感觉才有这个厝内底这种味啦，这种感觉啦。
1: 哦，先生啊，你嘴舌有够甜的呢。
0: 无啦，真的啦。
1: 啊，是今仔日阿未载到人客哦。
0: 有啊，只是巴肚枵尔啦。
1: 哦，是哦，是讲我今仔日无想穿什么物件，本来想讲要休困啊啦，是讲先生啊，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阿龙啊。
1: 阿龙啊。
0: 安娜。
1: 你来我家嘛，做这届啊。我想要问你一件代志。有一天吼，如果有一天我来讲吼，无要卖早顿来吼，啊你会安怎哈？
0: 我会安怎？
1: 系啊。
0: 我会逐天来弄门啊。
1: 是讲你若一直弄门，同款无人咧。
0: 安尼，我就一直等啊。
1: 你也一直等。
0: 系啊。
1: 啊，你是咧好呆哦。
0: 真的啦，因为吼，我已经惯习吼，逐天看到你啊啦。安怎哟？阿玲安怎？
1: 无啦，阿龙啊。啊，昨昏吼，知唔知医生卡互我啦？
0: 啊？
1: 讲
0: 医生。破病哦，
1: 对啦，我敢那是人咧艰苦啦，嘿啊，
0: 哎呀，你哈够严重哈，阿玲。
1: 我唔是跟你开玩笑的呢，我讲真实的呢。啊，我讲安尼了，你哪会当笑袂出来啦？你是安怎啊？啊，你是哪会笑袂出来？
0: 你紧讲啦，阿玲啊。
1: 我。
0: 你是安怎啊？
1: 都医生讲吼，讲我爱，我爱去大病院呢。
0: 大病院？
1: 系啊。
0: 啊，住偌久？
1: 啊，嘛唔知，嘛唔知讲爱住偌久啦。啊，是讲吼，我若是讲吼休困的时阵，安尼，
0: 啊，我会等你啦。但是吼，你莫有白讲啦。
1: 哎呦。你会等我啊？如果我那拢真正袂等来咧，
0: 哎呦，就甲你讲这款话，莫乌白讲啦，绝对会等来的啦。
1: 啊，我甲你讲啦，人生就是安尼啦，永远拢唔知道明仔发生的代志。
0: 我不准你安尼讲哦。
1: 阿龙，啊，唔知道是要安怎去讲。

0: 到的啦。你知影无？我每一工会载吼，第一个人入来拢是你。啊，每一届吼上尾离开的人嘛是你。其实吼，虽然吼，咱拢做汉咧底下咧讲话开讲啦，因为每一工拢做无用诶，做汉咧甲你讲话，但是我早吼就甲你当作家己人共款啦。我一工也无看到你来，我嘛笑脸你咧。啊，
1: 其实吼，我嘛是啦。
0: 啊，你嘛是哦？啊，你来从来拢毋捌甲我讲过。
1: 因为我会惊啊。
0: 你会惊？啊，你是咧惊啥啦？
1: 我就惊你拒绝啦。
0: 我就讲你真正有够好呆啦！哎呦，哎呦，啊，阿龙，今仔日吼，我若毋是讲破病，安尼你讲起来，即世人你都袂讲出嘴啊，对无？
1: 有可能哦。
0: 啊，查甫人哦，啊。
1: 啊，阿玲啊，别讲这啦。即马吼，上重要的是爱紧去看医生。我陪你来，我陪你来病院啦。
0: 哎呀，免啦，我家己。
1: 什么？哈？不管安怎，你性命较重要。我请假嘛要陪你去。
0: 哎呦，唔通啦！啊，你个开车嘛是爱趁钱呢，你唔免趁钱哦、喔。
1: 哎呦，钱会当搁趁啦，但是人的性命无一定会当搁挃个啊。
0: 你真正哦，有够好诶，嘛有够功诶呢。
1: 我只是吼，无想要讲后悔啊啦。
0: 后悔？你后悔啥物？
1: 啊，就以前阮某破病啊，啊，我就一直开车，等到伊要走诶迄天哦，我也搁咧载人去啦，最后一面拢无法度看到。所以吼，我就甲家己讲啦。以后上重要的人，我一定爱陪在身边。
0: 什么啊？原来，
1: 啊！所以这次，不管你安怎赶，我拢不爱走。不管你安怎提示，我拢要陪你去啦。
0: 哎呦呀！我真听哦，足甘心的呢。我已经足久无人安尼甲我关心吗？我。阿龙，如果我真正吼，我的病情来当好起来，阿无安尼啦，你确定车都卖开啊？咱到底甲这个炸弹店安尼好好经营起来，安尼好无？
1: 嘿嘿，好啊。
0: 安尼后摆你着负责蒸卵吼，你会晓蒸卵无？
1: 会啊会啊，啥物卵我拢会晓蒸啊。
0: 安尼搁负责生活
1: 吼？嘿啊，当然会使啦，你叫我创啥，我就创啥啦。
0: 啊那收钱这嘞，收钱
1: 会使啊！你钱要给我收拢好好啊！真的啦，你只要吼好起来，咱要创啥吼，全部拢全力支持啦！
0: 哎呦，你真正逐项拢会晓呢！
1: 哎呦，
0: 阿龙啊，啊是讲，我一天吼，那真正无伫这人世间啊。你一定爱答应我，你唔通吼每一工拢伫门口伫等我。你一定爱找一个会当甲你互相照顾的人，安尼好不好？
1: 我答应你一件代志。
0: 什么代志？
1: 以后逐工的透早，我也是会来，因为只有我一世人上想要等的人，就是你。
0: 我真的，我感觉讲吼，我可能我的病吼已经好一半，我竟然逐天来吃我早顿的好人客，是这么介意我，我即马就知呀。
1: 是啦，阿玲啊，你真正免烦恼啦，无代志的啦，咱绝对的，愈来愈好，好起来的。
0: 感谢你啦。
1: 没啦，咱做伙加油哦。
0: 加油！多谢你的陪伴啦。
1: 是。

0: 谢谢，
1: 谢谢大家，
0: 感谢大家的收看，希望你们得加油哈。
1: 谢谢，
0: 这一面听数量就是安尼来啊，
1: 对啦，真的哈，要安怎看哈，就很难说。
0: 真的，真的，所以要珍惜哦。
1: 哈，
0: 人家爸爸妈妈赶快要来回娘家抽大奖哦。
1: 是的。
0: 然后，哎，今天是我来画，
1: 哎，画婷，
0: 画婷，我来画婷哈。
1: 哎，
0: 妈妈、爸爸，准备电话哦，卡好通哦哈。头前这两支电话拢会当卡
1: 哈。对。
0: 哎，来，五、四、三。二一停，新店的哦，新店新店
1: 区哦，
0: 新店区的阿莹啊，阿莹哥哥，
1: 文荣大哥，
0: 文荣大哥，有听到我给你呼唤吗？文荣大哥，
1: 文荣大哥得奖啊！
0: 快给你卡电话起来哦，卡电话起来，
1: 咱哈的
0: 死人心甲塞落去哈，
1: 有尊神哦，
0: 有尊神的哦嘿。秒数秒数嘿，对嘿，来这
1: 文荣大哥。
0: 文荣大哥，我听到无，快进来来哦！啊，来呀，来呀，来来，哎呦，真的，哦，这开心呢！文荣大哥，恭喜你！
1: 恭喜文荣大哥！
0: 哇，文荣大哥，恭喜你，恭喜你哦！这马阿龙已经给你塞塞落去啊！哈，恭喜恭喜！
1: 谢这个牙膏两条。
0: 要过来照。
1: 等你啊！
0: 等你，等你，要过来照。慢慢休息。
1: 老师确认一下，还是要重转？牙膏啊，对不对？
0: 牙膏两条，没错。对不对？
1: 牙膏还是？老师。看一下，
0: 没错没错，牙膏，嘿，牙膏两条，哥哥，多谢你哈，
1: 谢谢，
0: 哇，幸运人，幸运人哈，恭喜你哈，今仔日哈，啊，摄到相哈，但这种幸运呢，因为二十几万人就无简单
1: 嘞，今天呢，
0: 真的很幸运，
1: 万中选一的，
0: 真的真的哈，谢谢你哦，感谢咱中国好朋友哈对我的支持，先感恩嘞。

0: 啊，只让个电话该献出来一下啊，
1: 哈！谢谢。
0: 你们这爸爸妈妈都只无吼支持到的吼，阿未吼阿未想好诶，赶紧靠只让哈！
1: 谢谢。
0: 来来，只让个电话啊！
1: 感谢爸爸妈妈吼，啊那希望呢，爸爸妈妈呢，如果咱的这个两点到四点的节目有下大家缘吼，希望爸爸妈妈会当给咱照顾，听收一个空九六二空五六一五八零九六二。056-158，任何需要做询问的其他问题，拢会再问哦。未晓食、未晓用，拢是会再卡来吼。
0: 是是是。
1: 这边 QR code 会当扫一下吼，这是自然的来哦吼。谢谢大家的支持哦，谢谢，感谢。
0: 咱家爸爸妈妈把自然的电话抄起来、翕起来 ，QR code 吼，该扫了一定爱贴图哦
1: 哈。对哦。
0: 过来明仔是礼拜五哦，礼拜五一定爱给你哈。总共是红台天嘛是同款吼，两点到四点爱个支持的
1: 呀。
0: 啊，咱这个自然，跟咱这个预线哦哈。
1: 啊、谢谢大家，心仪姐
0: 哦，心仪哈，心仪哈，好啊，希望那些爸爸妈妈哈爱爱来支持哦，感恩大家哈，啊，要找找玉林嘛，听好来玉林的电话，
1: 玉林姐的电话，
0: 来有玲的电话是0933826133，空九三三八二六一三三，多把多利用，好令大家轻轻松松，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哈，感谢恁大家哈，今天来看这个歌中剧哈，每一个摆拢无。赶快
1: 对角色不同，
0: 对对角色都会不一样。希望那些爸爸妈妈哈会介意哈，感恩大家哦，谢谢大家。以往在一处给咱叮咛哦，风台要来啊，大家爱休息哈，出门哈，一旦迈出门的都迈出门啊哈。好，谢谢，多喝水哈，一定爱给你哦哈。好，阿咱这个后边旁更加好看，遇到咱的小刚，
1: 有咱的 Penny，
0: 希望那些爸爸妈妈继续给支持落去，阿妈仔爱来看哦嘿，谢谢大家，
1: 拜拜。
0: 拜拜。

0: 得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搁发挥嘞？
1: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过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应应，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电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还是卡号码专刷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天下晡四点六点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哎，桂祥妈妈、韩笑妈妈、美桃妈妈、李龙妈妈、怡丰大哥大嫂、昆山大哥大嫂，谢谢。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顶，
0: 没有，大家到顶安那？
1: 大家到顶来做。
0: 哎，免电，免电嘿，免电彩。哎呀，按摩调就好啊。哎，啥啦？哦，安尼。
1: 声音哪会安尼怪怪吼？
0: 声音吼，暗暗
1: 的，嘿，
0: 闷闷的吼，可能入水的款哦。
1: 可能哦，有那种感觉，
0: 哎、欸，有可能有进到水啊，哎、欸，不要紧啦哈，
1: 的
0: 正常，哦，正常讲话安尼就 OK 啊哈，是啊，应该调较大声的哈，谢谢大家哦，啊，这节目一开场哦，会当得到大家鼓励哦，是咱机器人真正哦上界大的支持，哦，啊个信心的来源呐，
1: 哦，
0: 信心的来源，啊，所以今仔日这个。这部的一开始吼，有缘爱先甲大家提醒一下，提醒一下，因为这过两天啊，吼，差不多咱等一下较下晡时啊，哦，咱自己厝的这个八威台风就会发布这个海上的
1: 警报，
0: 警报，哦，海上的警报会陆先发布。搁再来呢，应该伫咧暗时，但是随着吼，这个伊的这个路径啊，哦，一路行有愈来愈慢的这个趋势，对啊，好，有这个越来越慢的趋势，所以真正实际上影响到咱台湾哦，影响到咱台湾本土，吼，可能时间上界强的时阵，应该我咧甲看的伫咧拜五，吼，
1: 下晡，
0: 吼，啊，甲这个拜六的这个上半天，
1: 对，
0: 哦，是这个风雨上界大、上界强的时阵。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因为这一次的这个八威台风吼，伊的威力真的是不容小觑啊！
1: 哦，
0: 根据咱的这个气象台的统计吼，统计，伊这一次的这个暴风半径啊，暴风半径非常非常之大，创下咱这个咱讲新历。为两千年以来哦，两千年到今已经几年啊？二十六年啊，今年2026嘛，已经有为2000年，一直到今是一个上界大哦，暴风半径最大的一个台风。所以到降时哦，咱的这个风台可能会哦笼罩咱超过一半以上的这个哦台湾哦。以上的这个台湾的土地，哦，请大家要多多的注意。那今仔日像咱公司的楼顶啊，哦，都开始在清啊，因为有种一挂花草嘛，爱落叶啊。
1: 对，那是讲阳台是什么？有一些盆栽的都要先收进来的。
0: 哎，收还是天然间白白的，上重要的这个水坑吼，恁一定要哈清好，会当通透，
1: 哦，
0: 会当透下的这个哦大水就对了。啊，请大家要多多的注意。啊，当然嘞，该啥？该采买哦，爱先去买，
1: 对，
0: 先去买起来扛。但是最近因为咱知影讲吼。

0: 跟这个毒油都很有关系啊。哦，因为这个毒油的事件还持续在燃烧。哦，昨昏的新闻讲哦，这个毒油都已经流入去到咱的这个学校当中啊，已经到那个学校里面了。
1: 对啊。
0: 哦，啊，你爱想呢，迄囡仔人的身体，因身体排毒的这个功能，无像咱这下的哦，时代哦，这尼啊好，哦，这尼啊紧。所以最近你若伫外口咧经一寡吼。有一些因为为了方便嘛，是不是会选一些冷冻包装？
1: 对，
0: 那个微波食品啊，各方面的，恁目睭一定爱备好金。
1: 个就是讲，上侪人一定就是传迄种泡面嘛。但是最近泡面可能较少人，比较少人敢买了啦。但是起码迄种美式超美式卖场啊 ，Costco 迄种有，就是大家拢会去买一寡肉
0: 骨。原肉，
1: 对对对，
0: 原肉，哦，拢是无调味过的，哇，哦啊，很切的这款的。
1: 对对对。
0: 最近啊，提倡大家多吃一些原型食物啦。好，哦，啊，我相信最近这段时间菜真贵，
1: 好，
0: 菜真贵，但是咱政府其实伫咧农会各方面，其实有一些那种平价专区，哦，啊，你得趁着最近吼，嘛免紧啦，吼，无太侪物件，无在条紧甲家己
1: 改。你讲有农会，很各地的农会。弄就好食，
0: 很好玩哈。
1: 对，很好逛哦，都很好逛哦。你像个弄有伊家己特色的物件，
0: 对。我之前讲我去到一个倒位的农会啊，南投啊是倒位一个山顶的农会吼，我走去买乖乖啊，啊苗栗，我走去苗栗哦，大湖，
1: 对。
0: 哦，大湖边啊，遐有一个一间这个农会啊，哦，我走去买乖乖，买千几块。哎，我真爱乖乖遐贵，
1: 因为乖乖即马甲咱所有的农会拢有合作，
0: 配合，
1: 嘿，甲因当地，譬如讲，
0: 西溪啦，
1: 西溪啊，嘿，搁有
0: 山啊啦，
1: 嘿，就是各种西瓜啊，
0: 气泡啊，哎，西瓜，啊，搁有啥物木鳖果的啊，
1: 对对对
0: 对，我因为。我本身我对着哈，迄种麸质我比较会过敏，好，我靠到过敏，啊，食着迄种米粉类的啊，每种体质无同款，啊，所以拄啊迄阵就是看着，哎，乖乖，啊，口味我搁爱食，重点是哪，伊是米做的啊，哎，米乖乖，啊，对身体负担，因为迄是全部用咱台湾本土生产的这个台湾米，啊，落去做的这个食品吼，比较会较健康啦，哦，所以大家最近买东西眼睛要睁亮一点。
1: 对，虽然说，因为我看到几间，跟他没有完全没有受影响的。虽然姐姐嘛不是足健康，但是目前来讲也算健康啦。就是迄素食迄种，就是会当得来素迄种，麦当劳。
0: 哦，
1: 系啊，加迄就是肯德基，他们完全没有受影响。
0: 啊，你敢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吼，毕竟人是大品牌，所以有时咱食的，就是一个吼。这个品牌的信任度，
1: 还有那个益美也有超市，益美超市也都完全没有受影响。
0: 你看为什么人会当经营这么久，可以安尼历久不衰啊？有材料伫咧遮济波，自以前咱台湾到今所有的这种哦食安风暴，有材料挺身而出，无受到影响，表示因对着因家己咧哦的品管啊，吼的品管有出真大的这个用心嘛，我和消费者。信任的够，好，这是咱拢希望会当做的一个，好，为着社会嘛，好，为着社会当所尽的一份这个心力，好，尽的这份心力，
1: 哈。
0: 好啦，今仔日这个拜师又过来啊，啊，每礼拜是上届期待就是听咱佩妮妹妹吼讲故事啊，
1: 卖遐期待啊。
0: 我很期待，我说真的很期待呢。
1: 我这样压力很大呢。
0: 不用有压力。哎呀，是不是？
1: 好啦，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呢，是一个故事，又感动又好笑的故事。
0: 哦，
1: 嘿，对。你笑啥？
0: 我在笑讲哦，今天要说的一个故事是一个故事。
1: 我说今天要说的是一个故事，哎。对，老师不要，先不要用这种那个音乐，没那么悲哀这样。没那么
0: 悲伤，不是悲哀，
1: 就是，对啊，好好
0: 好，这个好，这个
1: 就是这个老师，他是一个国中的国文老师，
0: 好，国文老师，
1: 他是国中的一个跟国文的老师，然后他都会在网络上，然后发一些影片，发一些影片，然后他很会讲故事，但是他讲的这故事的都不是。譬如讲，
0: 一般有好听有诶。
1: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的那个他的 slogan 就是， 学校老师没有教的国学常识篇。哦，
0: 我很喜欢这种这种主题哦，
1: 我很喜欢听他讲。然后，譬如讲，伊会讲，其实，其实孔子是一个，就是不是大家看到的这样子啊，还是说，其实哪一个历史人物不是你知道的这样子，就是因为书底下的一面，可能咱谈迄种文言文语，对老师来讲，国文老师来讲，读文言文，他们一定读很多嘛，他们一定会去了解讲这个历史人物，因为私下的一些跟他们写出来的东西的一些那个。所以他常常就会在那个
0: 手机上面，
1: 然后发一些这种小故事这样。但是伊今仔我要讲的这个故事是，伊学生的故事。
0: 哦，伊学生的故事。
1: 对，我感觉听起来我觉得蛮有趣的，又很感动这样子。伊就是讲有一天伊学生的一个学生的爸爸来找伊，因为因某那个他学生的妈妈就是癌症。离开了这样子，哦，
0: 所以剩爸爸这个这个学生相依为命。
1: 对，但是这个学生，因为他们要办那个告别式嘛，所以那个李医师有请他写那个祭文，伊爱念，伊爱读。
0: 学生自己写吗？
1: 对，他自己写，就是他想对妈妈讲的话。
0: 哦，了解。
1: 对，伊想要对伊妈妈讲的话，然后后来因爸爸就来学校找老师啊，然后。你爸爸的老师说，老师不管怎么样，我女儿写的故事，我女儿写的这个内容，你一个字都不要给她改，不管她写什么，你都不要给她改，
0: 保留这个小孩子最纯真的一面嘛。
1: 对，说你都不要改，你完全都不要给她改，这样都不要改，后来就是说，哦，好，啊，爸爸都这样说了，对，然后后来，那个学生就给伊的伊写好诶，给有老师看。然后他内容就写说，我知道你常常因为喉咙痛，我们全家都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射雾线的作怪，一共射雾线。
0: 然后
1: 这时阵，咱是不是感觉很奇怪？为什么喉咙痛是射雾线？而且阁是妈妈嘛，对不？
0: 妈妈无啊。
1: 对，后来老师的。感觉就疑惑的啊，感觉想怎啊想怎，爸爸讲未使改，爸爸讲卖改，安尼好，安尼我就卖改安尼。
0: 爸爸有这裂喉腺的问题。
1: 不是，后来伊就卡电话，晚上就他就偷偷，老师就偷偷打电话给他爸这样，然后因爸爸的，就是因爸爸的改讲，哦，老师没有错，就这样不要改。就这样不要改安尼。哦，
0: 就这样不要，真的不要改。
1: 对，真的不要改。伊讲。伊讲，因为迄是因妈妈，从因妈妈开始破病了后，伊挑工，甲因
0: 早嫁
1: 讲，因原本应该是扁条线嘛，
0: 对啊，
1: 伊甲伊讲射护线嘛，伊希望老下，互因早嫁，就是每当想起这件事的时候，不只是只有悲伤，还有一点点的幽默感这样子。哦，对，然后后来因为大家都瞒住他嘛。因为祖英妈妈破病开始就改讲，这个是射护线，不是扁桃腺。
0: 囡仔唔知影嘛，啊大人讲啥的，哎哦，原来这个物件就合作安尼
1: 啊。对，啊后来就是祭文就写好了嘛，然后到了那天告别式，他开始在念他这一篇的时候，你想讲念的写哪，大概本来很悲伤嘛，但是大概熊熊笑出来安尼，就是大家突然笑出来，为什么他写射护线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伊妈妈就是希望带给他的小孩不要就是拢加艰苦，就是会当好。
0: 伫咧悲伤当中还是带一点这个诙谐跟幽默感。
1: 对，所以每当他女儿，他妈妈也做到了，也达到了这个后，就是这个后续他想要的结果，就是。每一年，这个学生甲这个老师讲起这件代志的时阵，因那敢那是有。比凶，他们也带了一些幽默跟欢笑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听到后面真的是很蛮感动的、啊。
0: 真难得哈，我也当讲其实哈真难得，因为通常这款呢，这有时候这种幽默，有时候人家合作哈，这种黑色幽默
1: 啦哈，
0: 各方面的，其实这种现象哦，确实在咱这个亚洲地区哦，真因为咱对着这款生老病死啦哈，尤其是这对着死亡这件代志，毕竟就会较。 啊，这个心内较有这个较尊重，哦。

0: 啊比较会较严肃些看。但是咱相对咱啊，甲这个镜头，那是同款的代志发生伫咧这个欧美国家吼。其实欧美国家吼，因在像基本家的吼，不管是松类啊、各方面的，其实那个气氛哦，还真的有点不一样。
1: 其实美欧美国家当然不一样，但是我感觉咱台湾的原住民，就已经
0: 跟
1: 就已经很不一样。他们也可以在开玩笑，
0: 哦，就露天的。
1: 就是虽然咱拢会悲伤，但是他们也不希望看我们这么悲伤、这么难过嘛。啊，因为因早间够细汉啊，那个他女儿还在国中的时期啊，所以希望讲因妈妈卖，因为早间嘛，因为妈妈离开而这样子感觉。就是永远都是很悲伤，很悲伤这样子。
0: 对对 对,
1: 对，我就觉得看完这个老师，但是那些老师是就搞共，我是无遐搞共。但是听
0: 你当好笑啊，你当往他那个为伊的这个方向落去，
1: 对啊对啊，
0: 发电啊，
1: 对对对。哎，啊，所以我感觉这故事我觉得还蛮有趣，因为后来那些老师一的在下面有写，他就说。他想要跟他妈妈说，他很为他高兴，因为因早嫁嘛，交男朋友啊嘛，阿姨妈妈夸，伊妈夸过，他就写说，他也交男朋友，我也看过了，但是他配不上他，因为他永远是最好的这样子，然后也得感谢妈妈公，但很开心的是，你的女儿跟你一样。有智慧又有幽默感，这样子一样很乐天，很开心这样子，可惜，对啊，我就觉得。蛮可爱的一个故事，
0: 很不简单呐，很不简单。当用这款的吼，较乐观的态度面对这款的代志吼，其实我认为讲是一件真好的代志，很棒啊。
1: 而且，咱来想讲，今仔咱也是破病的人，咱敢有遮的心情，敢有遮的心思去设想这么多，你知道吗？就是，这就是妈妈爱小孩的一个，这我感觉这都是母爱啦，
0: 对，
1: 真的真的，
0: 母爱真的是很伟大哈，就为大为着吼，这个家庭哦，其实真正搁较苦，搁较迄落拢原力当吞落，真的是，真的在妈妈吼，在女性来讲，我现在太伟大了，
1: 对啊，
0: 哎呀。哦，啊，像佩妮坦都阿讲诶，原住民也很乐观呐。好，啊，过去的一个嘛是发生伫像即款诶，即个场合吼，场合顶管，因为有一个因一口罩嘛，阿公的因为即个年岁高啊嘛，吼，啊嘛是因为着一寡大家着倒转去嘛。
1: 啊，
0: 其实倒转去，咱像即卖吼，拢是毋是拢会停伫厝诶？哦，停伫厝诶，停一阵时间，吼，停一阵时间。好啊，平常时间当然啊，吼，拢会有迄、那个迄、那个啥，冰箱的入味嘛，哦，厝的冰箱的入味嘛。啊，有一届咧，吼，因孙呐，吼，啊，大家他们原住民其实的像佩妮坦都要讲的吼，大家其实还是很开心。
1: 对他们还会开玩笑。
0: 嘿，开玩笑，啉酒啉酒，外口虽然咧年会啊傲啊，但是嘛是同款咧酒一直啉啊，一直讲啊，啊有一届就多爱停电呐。嘿，哇，对，一讲就多爱停电呐。好啊，因孙就走入去，哇，停电了，不知道阿公会不会怕？好，不知道阿公会不会怕？伊就赶紧走入去吼，走入去，哇，一看到啊啊，话较大细声，伊讲哦。啊，妈妈，哦，阿公啊，很热，阿公在流汗呐，啊，因为迄冰箱无够冰嘛，吼，阿公啊在流汗啊，怎么办呐？哎呀，阿公在流汗，拿两瓶啤酒去给他，让他冷静一下，拿两，真的嘞，
1: 对啊，
0: 真的呀，
1: 对啊，
0: 拿两瓶啤酒，就阿公以前最喜欢的，拿两瓶啤酒进去给他，给他哈清凉一下，哎呀。
1: 对啊，我们都会遇到，就是讲用什么款的心情跟，态度去面对这种事情。
0: 啊，这就是咱的家庭的教育，家庭的一个
1: 气氛
0: 氛围，家庭的一个氛围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好，谢谢大家，好，给大家分享了哈，很棒啊，我觉得其实这个故事哈，就是咱的一种啊教育啦，用一个较乐观、较正面的方。正面的方式吼，去和囡仔来面对吼，像这款的代志。好，谢谢大家。好，来到今仔日分享新闻的时间，分享新闻的时间。昨啊，佩妮就厉害，佩妮就厉害。不是咧讲咧川普咧双子座的人，就讲咧电起。

0: 热热啊，吼，欢喜欢乐啊，想袂到，搁你真正搁你讲到呢。哦，你人咧端端物件嘛，还阁真准。
1: 这唔免我端，大家拢知。
0: 大家拢知影吼，你嘛拢知影呀，搞搞搞哈！美国甲伊朗又搁开始两票，又开始拍。

0: 一个骗子的对啊，而且要恢复对伊朗的这个石油的制裁，哦，的制裁。你看昨这个一新闻出来吼，哇，迄油价又更吼升差不多7-8%左右，哦，7-8%左右啊。但是我一直认为讲吼，因为这件代志、这件战争吼，唔是头一届发生啊。哦，虽然会有短时间的吼，不管股市也好啦，各方面经济面的这个反应，但是。拢未像头一件，嗯，大家都要知影是真正惊吓，哦，这么的惊恐啦，哈，啊，大家要注意，我当然因为就这样在做股票，我啊今仔简单甲大家吼所分享一下，每一次像这款的哦，尤其是战争的代志的发生，通常拢是迄个哦时间迄个附近哦比较相对的低点哦，通常都是这个样子哦，大家可以多多观察一下哦。啊，为什么唔免伤过惊吓？因为一个原因，咱的这个台积电呢，伫咧咱的这个后礼拜，哈，后礼拜16号，后礼拜四哦，要发布因的这个法说会。嗯，啊，当然这个法说会的这个内容应该是非常的好哦，应该是非常的好哦。啊，咱台湾就是靠哦一间台积电。哦啊，经起咱台湾整个的哦高科技的这经济，
1: 今仔不是发鼓励吗？
0: 好，今仔发鼓励哈，有念点哈，嗯，哎呀，所以其实还不错哦。这长期间的这个投资，你就较袂受到这个吼短期的波动的影响哦，比较你较袂安尼，大工安尼吼啊，看安尼起起落落啊，心情啊，跌跌起起浮浮
1: 啊。
0: 嗯，搁再来，这就是咱昨昏讲到哈。咱的梅西啊，真太厉害嘛吼！到比赛前79分钟哦，都落后2球啊。迄阵咱电脑去统计吼，胜率原本只有0.6呢，无到一趴，竟然有法度伫最后13分钟起死回生啊！
1: 就是你昨讲的
0: 嘿，昨昏迄场好啊，规个梅西球红等伫咧这个天顶咧庆祝啊，哦，举国同庆啊，真的举国同庆。
1: 应该有放假？
0: 哎呦，应该无，因为对着阿根廷来讲吼。这件代志哈，足受伤的啊！哦，啊，梅西赢球这嘿，足正当的啊，可能输才会放假。
1: 举国同哀。
0: 喂，我搁降半旗嘞，举国同哀。哦，啊，所以真确实厉害，哦，确实辛苦。所以目前这个世界杯已经准备要进入吼四强赛，嗯，哦，八队要出这个前4名，哦，前四名的伫咧家，哦，在这边。我想讲，趁着今仔日这个节目当中吼，啊不然简单预测一下好了，好不好啊？即卖目前晋级的法国要拍摩洛哥嘛，我来画一个哈，什么人赢啊？哦，我画一下哈，我认为讲吼，应该是这个法国，哈，法国，哈，法国哈，因为目前这个法国是这个世界排名第一名呐，哈，世界排名第一名，嗯，啊，加上内面佫有一位迄个因的强将姆巴佩嘛，哦，姆巴佩。进球吼，哇！这边超越梅西，其实也蛮厉害的。好啊，哥再来嘞，西班牙，好啊，那就西班牙吧，好不好？哈。
1: 哎，讲今仔，今仔。
0: 不是，今仔日这个7月7日，明天的凌晨4点会踢啊！哈，我感觉法国，哦，啊哥再来。
1: 今仔 AM
0: 啊。拜纳，哈，拜纳应该是西班牙了哈。西班牙还是无敌战舰嘛。哦，一直以来有一个称号叫做无敌战舰，
1: 所以现在圈起来的都是你觉得会赢的。
0: 我觉得哈，这个不代表本台立场啊，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看这侪场输这侪钱过后的一个心得啦哈。啊，你若感觉我是这个反指标的哈，你就会当哈跟我看无共边哈。搁再来嘞，挪威对这个英格兰哈，应该是我那个
1: 英格兰，
0: 我觉得应该。因为吼，我坦白讲，卡球这项物件吼，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上盖炸，就是从英格兰出来的。其实就是从英格兰卡球这项比赛，就是从英格兰出来的。吼啊，当然他们会有较好的这个底气啊，但是因为挪威这个有迄个摩伦普乌嘛，就厉害呀。哦啊，但是还是有可能英格兰会比较好占一点上风啦哈。搁再来嘞。阿根廷对瑞士，
1: 阿根廷，
0: 哦，阿根廷哈，哦，阿根廷哈，因为有梅西嘛，咱的世界，
1: 瑞士嘛才强，
0: 世界球王，哎，也蛮强的啊，哦，哦呀，所以记住，我想法国、西班牙，哦啊，英格兰跟阿根廷可能会踢进这个啊，哦，这个四强，哈，哦，踢进四强了哈，
1: 哎，啊，谁会冠军？
0: 没有，等我们踢完四强再说，好不好？哈，踢完四强再说，不要急，不要急，不要紧张，好不好？哈，等踢完四强再跟大家做分享，哈。 好，就这样了哈，就定案了哈，这波五落起来都当

0: 当成嘿当当作禁忌哦哈。好，搁再来咱台湾吼，其实即摆厝吼是毋是贵？啊，大家拢讲吼啊，厝无够大，但是你敢知影？其实全台湾吼有将近要六十万人吼，伊
1: 蹲厝，
0: 蹲厝啊，伊有诶厝吼，差不多两间，两间就算蹲嘛，一间一间吼，较低就算蹲嘛，因为一个人要怎住两间？哦，一三五大家里数了，加减有啦，但是基本上的这个几率比较比较低些块。所以目前吼、哦，全台湾有六十万人吼、哦，有两间厝以下，哦，两间厝以下这两间房子都算囤房。但是你敢知影，竟然有1043个这大户嘞，一个人有十间厝啊！
1: 就是一种投资客嘛。
0: 一个人有十间厝，竟然在咱台湾有千几个呀、啊。嗯，其实也是吼、哦，你。你应该拢伫咧即内面吼，你拢唔敢讲，迄拢恁的名，我知影。
1: 应该那费玉清就占第一个了。
0: 好、哦，好、哦，真的吼、哦。
1: 唔是讲迄忠孝东路几百伊拢有名吗？
0: 其实吼、哦，以前咱坦白讲，遮个秀场的吼，遮个天王吼，那伫咧迄当时，甲因因为迄阵趁钱紧呐，愿意甲迄当时的钱吼啊，提起收起来，买厝哦，卖跋筊哦，卖去安尼四界安尼花天酒地开去吼，其实即卖生活迄拢是非常好过。
1: 但是对因来讲，买收是就困难的，因为来得快嘛。
0: 近人就想讲哦，我今仔开十万，我明仔载阁有20万入来
1: 啊。
0: 哦，啊，你得愈开你的愈开愈济，哦，愈开愈济哈，好。接下来哈，来甲大家分享甲咱的这个健康较有关系哈。最后一张哈，最后一张。最近热天吼，大家胃口会歹啊，哦，胃口会歹，而且阁会胀龟哦。这个
1: 胀龟，胀龟是？
0: 不是胀龟啦，膨风巴胀啦。哦，
1: 我想讲，
0: 哎，天气热煞袂胀龟，对吧？哦，敢袂？你敢袂？
1: 卖安尼啦，
0: 卖安尼，你卖胀龟吗？
1: 哎呀，
0: 你在咧胀龟。啊，医生讲吼，说你这有可能是一种吼功能性的这个巴掌吼，因为天气热，你身躯顶的这个血液咧，伊会走去你皮肤的这个表面，帮助你的身体吼散热，所以你的胃咧的血就比较无遮尼啊充足去帮助消化这件代志，所以最近啊，佮加上。天气热，大家啉冰的、啉凉的、食冰淇淋啊，水果的糖分阁足高呢，所以变作你规个整体哦消化的功能会变歹去。所以还是呼吁大家吼，天气热，身体嘛是爱顾，我们通去凉的啦、冰的啦，定硬灌硬强安尼，吼对着咱的这个胃部吼，吼伊真正它真歹负担嘛，吼会比较不好负担这个样子哈。好，搁再来最近这个台南嘛，哦，台南南部出啥？出山呀嘛，哦，出山呀，哦，生山呀，哈，出山呀，
1: 真正生山
0: 呀，真正生山呀。今仔要讲的是一名这个吼52岁男士朋友啊，因为伊长期间拢咧做司机，拢咧做货运，拢咧搬重，所以讲哦，有过去一段时间哦，一年外前哦，发现伊的这个改变啊，奇怪咧。竟然出现大山啊！哦，竟然出现大山啊！以前咱遮时代咧讲的这个吼，生山啊，生山啊，是咧讲这个吼，这个一挂暗疝病，吼一些性病啊，吼这。但是咧，这位先生是因为讲吼，对中啊，疝气啊所造成的，因为吼，伊长期干咧压重，压重你下盘吼，就需要出足侪力，吼出足侪力。所以你伤过出力，伊就是无说你家己的肠啊吼，挤出你伊的这个吼腹腔，吼腹腔薄膜啊，变作走去伊的这个啊改变，吼走去伊的改变。啊，一开始咧，伊无愿意看医生，因为吼，伊想讲啊，唔是真艰苦，而且只要伊体病了吼，伊
1: 个话都
0: 不是。伊阁会家己做医生，家己甲钱倒转去，哦，甲家己个这个吼对中的部分可以哦，其实那是可以的，哦，阁甲钱倒转去，但是一摆一摆咧拖过这个吼一年了咧，你敢知影？险险啊，因为吼肠阻塞啊，哦，肠道缺血，
1: 你阁拖甲一年，
0: 拖甲一年啊，因为拖到后来咧，迄肠已经碰干啊吼，这个气球的啊，碰干啊气球的啊，钱。

0: 爬回去啊，吼、哦、啊，变作在看医生，后来吼、哦、再甲迄段吼、哦、啊甲处理起来安尼、嗯，所以有这样的现象哦。还是要特别的留意、哦哦、特别的留意，哎，不是自己、哦、三折弓，酒后乘凉衣，不是哦，哦，适当哦，爱搞好医生专业的，我们还是要、哦、把这个事情哦，这个、哦、交给专业的来。
1: 专业的
0: 啦。哎呀、啊嗯，碰到你坐你嘛唔食坐啊，
1: 对啊，
0: 困嘛唔食困啊，对啊，
1: 好可怕、
0: 哦。嗯啊。啊、其实人加减会啦，
1: 但是这已经这严重，无去看医生，这是有较含啦，真正。
0: 嗯嗯，啊，为人惊啊，其实足奇怪吼、哦。嗯，破病为人拢足惊的啊。
1: 惊嘛是爱医啊。
0: 对
1: 对啊。
0: 我会认为讲吼，有问题，面对问题，问题就已经先减一半呀。好，你管你面对这个问题啊、嗯、去治疗啦。
1: 而且咱台湾医疗是足进步，所以拢唔免惊。
0: 哎，是这个样子哈、嗯。好，谢谢大家，今天甲恁分享到这，来安排三首歌曲。
1: 好，大家文采大哥要听《相逢是离别的开始》。
0: 台南金月妈妈、嘉平妈妈来安排一首较轻快快乐的歌曲哈，《欢喜酒》。
1: 好，中部语文妈妈要听《心所爱的人日记本》。

0: 주신 감사하게.
1: 哎，谢谢，再来欢喜酒，来哈，三饮一杯啊哈，真欢喜哦。有小兴的赶小兴啊，有五百人赶五百人。

谢谢圣男大哥好大啦哈，诉求妈妈秀智妈妈哦，给你们尽量吼，美丽们加油。哎，登美妈妈、学姐妈妈、淑珍妈妈、莹莹姐、锦雪妈妈、守春姐、昆城大哥、秀颖妈妈、月秋妈妈、文娟姐、文娟的妈妈。

0: 谢谢。好，这杯我给大家，感谢您随意就好。
1: 谢谢志光妈妈、春兰、油娘姐、三井大哥。

0: 谢谢啊，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啊！这个哦，有甲恁念到的，拢非常的感谢哦。啊，若无念到哈，咱等一下继续伫咧歌曲当中吼，好好甲恁说多谢啊。好啊，咱今仔日这个拜师，咱个祖先有智慧又过来了哦，非常精彩的单元啊，看者，等就继续登来唱歌给恁听。
1: 台南、台北、台山水，广东、广西、广上记，欢迎收看。

0: 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博，咱的汉文真正深啊！
1: 大家做伙来用心，
2: 好来好乐文化变黄金。
0: 哎，对对对对，哎，恁敢有定定咧化妆？
1: 哦，大家嘛爱。
0: 安尼哦，
1: 啊无，等下去啊电视机头前看到了无？
2: 要甲咱讨收惊回边呐？
0: 哎，是讲其实嘛会使讲哦，咱有。一旁专门在做事情。
2: 我就是说你在讲一旁专门在做化妆。
1: 你意思是讲咱免画？
0: 系啊。
1: 啊，然后来改做修镜。哎，
0: 修镜的小
1: 伟。修镜钓得好啊！哎，无定个趁钱。
0: 对。但是我今仔起姐做无用，伊要念嘛，伊要死。哦，啊，你感觉咧？
2: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三分人七分真，迄是啥物意思？
1: 哦，我知影啦。嗯，啊，就是吼三分水，迄七分像鬼啊。
2: 哟。
0: 哦，我咧拜托咧，你卖讲讲啥物啥物，卖啥物讲讲啥物鬼，迄、叫做好兄弟啊，你拜托。这个三吼，咧文音是三吼，三心两意嘛，三不五时哇，过来啊，三意啊，三意就是
1: 哦，三意真好算个
0: 呀。对啊，啊，准你就较三。
1: 不
0: 好哦，不容易哦。那拄着三星有形，白话音吼三更半暝啊。哦，啊，过来就是五四三。啊，这个分吼啊，文音是万分，有火车万分。

0: 哦，分秒必争嘛，啊，像较早。咱咧在迄个甘蔗，咱台湾咧做糖嘛
1: 吼，
0: 伫甘蔗，嘿，还有五分啊车，哦，哎，啊那两个差分分啊，哦，哎，差一点点，啊，差分分啊，哦吼，啊那这个栽赃的我讲九分啊，
1: 哦，九分啊，
0: 哦，栽赃九分啊，我万来，哦，啊是讲十二万分的甘蔗，嗯，好，啊那白话音吼，可能样诶，甲分诶，哦，啊这分来分来样诶，有无？分来吃啊，嘿，咧分诶，哦。啊，有的人较慷慨，啊，分张啦。嗯，好，啊，这个人啊，文音是人生、人世间、人气啦。哎，啊，纯真啊，迷人啦，哈。
2: 谢谢，
1: 哎，感谢暖男，
0: 多说好。

0: 人要衣装，佛要金装的，是这艺术啊。
1: 是啦，阿你不唔对，阿唔讲哦，有人现在不要被外表所蒙蔽啊。所以讲人有一句话啊，如果 DM 跟卖场不一样，以卖场为主。所以讲，哇，这好这水，尤其是网络购物爱注意，吼，那才站着起来靠背啊，
2: 拢无讲，
1: 完全拢。
2: 那还泡面同款啊，还不是拢用讲足澎足澎湃
1: 的。当有些只是示意图，
2: 示意图，
1: 不要相信太多哦。啊，你知啊无？
3: 在，
1: 爱注意。

0: 安好。哎，谢谢，感谢啊！人啊，现在修整一下啦，人要衣装，佛要金装啊，才会比较体面啊，比较体面哈。后来安排三首歌曲，南港的山景大哥，可怜的酒家人。
1: 好，新庄的美娇妈妈要听阿喜。
0: 苏尔林环妈妈，大西港之恋。

香日妈妈、苏玉妈妈、琼英妈妈、金娜爸爸、宗建大哥、静泰大哥、王鸾妈妈、诗玉妈妈、美玉妈妈、玉妈妈、天才大哥。

西港之恋。谢谢阿乱的妈妈啊，三井大哥、立方妈妈、李龙妈妈、罗英杰、薛棠妈妈、秋兰阿姨、吉青大哥、富竹妈妈、秀芝妈妈、惠美妈妈、美娇妈妈、阿翠阿公、阿蛋阿妈、秀香妈妈、金峰爸爸、正南大哥、雪琴妈妈、罗英杰、信全大哥。

0: 师妹妈妈，
1: 你好，
2: 哎，你好，
1: 感谢到阿宏的心声。
2: 好，后礼拜是来唱哈。
1: 好，几点？
2: 几点哦？四点到六点哦，哈。
1: 好，
2: 感恩啊，谢谢啊，平安哦，大家拢平安。来，何必的立月妈妈。
0: 立月妈妈，
2: 立月你好。
3: 一条断不你的网，
0: 啊？
2: 断不你的人哦。哎，什么歌啊？
3: 断不你的网。
2: 哦，断不你的网啦吼。
3: 断黄义玲的。
2: 断不离的梦啦吼。
0: 断不离的网
2: 哈。啊，断不离的网哈。哇，听起来绕口，那绕口令诶。
3: 啊、
2: 好，后礼拜四再来听。
3: 好，
2: 感谢，感谢吼，离袂离的梦，
0: 断袂离的梦，
2: 断袂离的梦，嗯，蛮应该。
0: 妈妈，我会海口腔，
2: 应该是蛮好听的歌。
0: 和美，和美有那个海口腔。
2: 咱语言老师的歌应该是拢袂歹哈。好，来，哥再来，这位是咱的这个。啊，龙华大哥大嫂，
4: 哎，你好，
2: 你好，
4: 我最爱看你的节目个呢，
2: 是哦，
4: 哦，恁两个主持有够好看诶，
2: 感谢感谢，
4: 啊，我要点歌，
2: 啊，
4: 啊，可爱的贝，
2: 好可爱的贝哦，
4: 哎，
2: 啊，你要几只？
4: 啊，
2: 你要几只？
4: 我一只咯，
2: 可爱一只就好啦哈，免坐免坐一只就够，
4: 免坐一只就够，
2: 好 ，OK， 谢谢你，
4: 好，拜拜，
2: 平安，谢谢。哎，宝彩妈妈，
5: 小刚，
2: 你好，
0: 你好，你
5: 好，我点南昆新之恋。
2: 哦，南昆新，南昆新，五分情绪不比你少。啊，对啦，
5: 啊，对。
2: 二，
5: 二，
2: 好，你拜师哈。
5: 二，谢谢，
2: 感恩哦，感恩，哦，不比大家都会当呢，哦，平安，哦，咱的心平也好啊，给恁到上座，哈，到上座，南昆生之恋啊，好。来，接下来我们这一位是我们的长青大哥。
6: 你好，
0: 长青大哥。
6: 我
2: 二来，
6: 我点借鬼。
2: 借鬼哦，什么人的借鬼？
6: 点你，快点你。
2: 什么人？
6: 要开点你了。
2: 要开点借鬼哦。
6: 哎，借鬼。
2: 哦，好，再来听看麦哈。
6: 谢谢，谢谢。
2: 谢谢，拜拜。爱玉妈妈。
7: 喂，
2: 哎，阿姨妈妈你好，
7: 你阿姨喂哟，
2: 什么？我小刚，
7: 啊？
2: 小刚啊？
7: 是小刚。
2: 嘿，今麦在点歌，你是要点歌还是卡唔对？
7: 你就是小刚，我呢？
2: 你只有在看这部无？
7: 对，我是要找阿姨的，小。
2: 好好，稍等一下哈，看你要找什么人哈，来，那个66先帮我服务一下哈。IU 哦 ，IU 啊，在什么人哈
0: ？IU 在韩国。
2: 啊啊，什么人
0: ？IU
2: 啊。IU 是啥？哦，李智恩呐，哦，智恩是 IU 哦。哦，我哩啊，想袂到你才是行哈。二来，谢谢大家，咱先来准备进入咱重要的时间段。MOD 的好朋友一定要好好啊，把握一个这一年一摆的机会哈。诶，平时咧泡一下物件的吼，各方面的。比外面迄参糖的饮料好一百倍哈，再来中心好朋友传一个哦，和咱这个冰箱随时哈，要食要用的有哦，而且食品的安全，咱大力电视台替恁做把关。最后，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吼，拿好耳梗一定要照顾好，咱就听龙哥为恁先做介绍，谢谢。
8: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9: 做电视节目做10几年了，一直做到家己做大力电视台，才知影做节目真正是真辛苦的代志。因为我逐工唔是爱四处找好的商品，啊无就是爱练歌，爱准备节目。这部我一定要做到上好，要让大家看了很欢喜。当然，找商品一定要找上好的，要让大家健康。长期跟我们拼，身体真的有当时会无啥会抗拒。好佳哉，我有用诺丽果来保养我家己的身体，我逐天吃，身体自然就较健康。
10: 诺丽果具有多重的保健功效，诺丽加黑藻的高发酵浓缩 SOT 酵素活性可以高达56000单位，可滋润氧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9: 用诺丽保养咱的身体，就准更加无闲，更加甜， 我嘛袂烦恼状况无好，每天下晡4点到6点，永远完美呈现。

0: 冒咳嗽，那个时候咳得很严重，咳到几乎没办法睡觉，晚上都夜咳、哦、啊，到了白天又干咳，啊，咳起来就闹，一直尿一直尿，啊，咳到安尼，眼泪直流，鼻涕也流，啊，口水也流，啊，这个头前还袂扫完，后边佫接落要扫啊，所以扫到亲像个黑姑安尼共款。啊，总啊，我就是听到阿勇讲，啊，咱的努力的迄个喉糖，啊，结果食落，哦，我若拄啊要举起来扫，赶紧干落，马上好。啊，若都袂赴啊，一直要扫起来，我就家咬个两口，家咬破，啊，当慢慢啊，慢慢啊，干啊，开水配落，马上拢煮，拢总袂阁想要扫。哦，足好诶！过来就是我甲状腺亢进，我是讲哦啊，我这安尼已经十几年啊，啊，拢安尼像咧惊着食饭啊，惊着啊，呼吸也拢艰苦，就从食这喉丹哦，有够爽快，食落咱诶喉咙安尼清凉，啊，阁而且。睡下去，搁食物件，搁袂惊着，啊，搁咳嗽啊，改善，啊，搁阮迄个孙啊，哦，扫到扫要扫几年，因为拢伫学校，拢喂来喂去啊，啊，扫到拢食西药，食到拢眼泪，拢安尼含着眼泪，啊，拢讲伊都想睡觉，我讲啊，安尼不行，我们来换个方式，搁好食，搁像个糖啊，安尼，搁甜，小朋友一定爱食的，买去阮三个孙啊，食着拢讲，哦，阿妈好好吃哦，安尼，结果食这类讲哦。从啊，拢总甲进一年多了，唔捌过咳嗽。
1: 大壮，唔
2: 捌停过啦吼。
1: 哎，唔捌。
2: 真正足好吼。
1: 哎呀。
2: 你南山妈有落掉的吼？
1: 有啊，今麦都唔捌过发啦。
2: 唔捌过发啦
3: 吼。哎呀。哦，阿燕。哎，你妈安尼较食袂咧，我你看伊更袂赴咧，看袂赴安尼。
2: 食袂着，有好用无？好用。
3: 好用啊！阮囝本来吼，阮囝有咧食薰嘛，啊，食种拢会嗽，你知道？啊来，我揢这个食，伊就是来咧嗽，我揢我食。系啊，今麦拢伊咧买。妈妈，你要搁买袂？伊讲无咧买，我讲啊都无咧买。我顶天去甲恁小姐，恁小姐要叫一组大组，哦，已经食完啦。
1: 红棍啊，我阮兄弟红棍啊，拢有咧死咧哦。啊，拢那个无话是啊，而且哦，老烟枪哦，即马，迄个未到楼顶就听到。
2: 烧干咧吼，
1: 烧干，即马拢袂啊啦。
2: 即马拢袂啊，
1: 嘿嘿，
2: 真正有赞啊
1: 哦。
3: 啊，我都常常伊讲无好啊。
4: 谢谢，感谢大家哈，我拄好感谢了你哈。啊，这个产品主要推出到今嘛吼，啊，会使讲是人讲帮助足济迄个孤年少的迄种嘿啊。人讲医生惊治少哇，土水会惊掠老的，扫袂好，扫到耳的，扫到下骨的，扫到囡仔过敏，扫到目屎流的迄种嘿。伊这吼一粒就等于啊三万要到三万的这 SOD， 29000的 SOD， 哦，所以你干一粒嘛。把你的这个整个支气管、细胞，所有这些垃圾的东西给你清掉，所以有的痰排不出来吼。你像啊，这有一个案例哦，这淡水的王太太，因翁老烟枪哦，伊啊甘努力，都唔捌去扫啊哦，食因囝食无食薰的因囝嘛咧食，因囝拢会打扫，食药也袂好，食努力哦，有一摆倒来无听到伊咧扫，佫摕几包，尾啊连查囝嘛倒来讨，连孙嘛倒来讨，这淡水的王太太讲的哈。三民窟的周太太讲，伊六年前做迄个灶卡的工课，即摆无咧做啊。啊，不过不时感觉拿后喵喵的想要打扫，一工食四粒，哦，食三工就袂扫，好，喘气阁足顺畅，讲话阁正顺。台中市南区的李太太，伊敏感的体质，食着无清气的草莓。

造成咱身体当中的这个发炎反应，尤其是啊，入去甲血液内底，佫会做造成血栓哦，入去甲心脏内底，造成这個心血管的疾病。PM2.5 真的是很坏，但这个当然坏啊，坏到你看不见。咱伫咧厝内底啊，咱可能还佫会当用什么？用空气清净机。你伫恁家佫看到空气好歹，你出去外口看有法度？啊，无你规工伫厝内底，伫咧空气清净机边啊喘气，无可能嘛。咱的人生无可能安尼过嘛，所以努力有预防的功效，也当帮助咱三型自体酵素平衡代谢、体内净化、增强体力，和你排泄顺畅、抗菌消炎，包括这個平衡你的血压，佫会当活化你的松果体，让你达到你好困好入眠，佫会当平衡你的糖分，佮把你的体质对生性的体质改变做弱碱性的体质，和你目睭也好，食物件嘛知影这个减脂。抵抗力也好，也佫会当帮助你。那戒烟的朋友食这吼，伊佫嘛叫做爽快。咱的蔡博士吼，伊毋是刚研究酵素尔，伊佫甲咱的这叫做诺丽果啊，再加改良哦，改良成为什么？改良成为这个咱的这个遵循古法，用诺丽果佫加上十种的汉亨，包括枇杷、丁皮、姜母、啊罗汉、佮桔梗、薄荷、莲子，啊佮茯苓。旁边卖个，控48点钟才有法度做一包剂、所以用20年的医学经验来研究一个努力，来帮助咱照顾咱的身体。20年是一个真长的时间啦，即摆认真讲起来应该是26年啦，因为咱公司已经卖5年外嘛吼。所以内底这個酵素、赛洛宁元、够冬粮氮素、多糖体、够 SOD、膳食纤维，你卖看这小小啊，姜黄、黑胡椒、独家大力独卖。咱的利用率达到2000%啊，2000%哦，因为这里底为什么添加姜黄？姜黄就是当抗病毒啊，对咱的这身体帮助非常的大啊，因为印度姜黄的功能哦，包括啊。

0: 来，燕竹妈妈你好。
1: 我要大
0: 组的。大组的一组好，电话卖挂断，五十九线加服务一个来，圆圆啊妈妈。
2: 四
0: 组的一组十六包的哈。好，稍等一下，来六十线加服务一个，来黄妈妈你好。
3: 你好，你好，你那个姜黄洛丽果啊，
4: 对，带两千一百杯。
0: 你讲安怎？
3: 姜黄，
0: 你要大组细组的。
4: 谢谢啊，好，拜拜。
3: 大组细组，细组的。
0: 好，细组的，来六十一线细组的，甲服务姐，来秀琴妈妈你好。
5: 我第一组。
0: 好，要大组细组的。
5: 大组。
0: 好，大组的来六十二线哈，这全家伙啊，尤其是这阵啊吼，迄个吼流感啊好啦，感冒的人足多，尤其是最近的感冒拢特别针对倒位，最近感冒的人脑拢无声。规个声拢失去，所以你一定爱用这种诺丽果，内面有咱十种以上的汉方，就是啊，咱的这个枇杷膏的这个吼哦做法、膏法，放伫咧这个内面，和恁的这个声会当吼开喉哈。来，李妈妈你好，要几组？哈，
6: 两组，
0: 两组好，来六十三线，两组大组加服务姐，来吴婶妈妈你好，吴婶妈妈电话连连个卡，来秀英妈妈你好，
1: 我不爱诺丽果，我收，
0: 你别。十六包的吼、
1: 哦，要三十二包要大组。
0: 你要大组的好，来六十五线随心扎咧走，根本哪有淡薄喵喵上上，你着甲减哈。来，美玉妈妈你好，
7: 阿咪啊，
0: 我小刚你好，
7: 我要那个小小组的，
0: 小组的哈，好，来六十六线刚好补一个哈，新春大哥你好。新春大哥你好。
8: 那你我
0: 买大组小组的。
8: 大组的
0: 哈，来六十七线加服务一个哈，这一组会当放两年的时间，每一包拢是这个吼夹链袋包装，开起来，搁会当继续关起来，吼拢袂去和氧化去哈。东升大哥你好。
9: 我叫做小组的。
0: 好，无问题，来。
9: 我底下有寄钱呢。
0: 好，来六十八线有寄钱啦。进前你有参加着活动？你的这个会员当中，还有点数，想要买一撮诺丽果来照顾气管的吼，你会当赶紧的趁这个时间段，吼，你若点数超过1500，超过2680，买一撮吼，唔免钱，甲你送到厝哈。福来大哥你好，
10: 哈，
0: 大嫂你好，
10: 你阿咧卖诺丽果
0: 哟？对，口含定，对，在干的干哪号的？
10: 我要你什么人？
0: 我小刚你好，
10: 啊，
0: 要大撮小撮的。
10: 我睡着，你睡着几周？几周？
0: 好，来六十九线睡着一家好不姐，来玉兰妈妈你好。
11: 我几周睡着？
0: 几周睡着十六包的哈。好，小蛋姐七十线家好不姐。所以咱这种诺丽果除了这个松声润喉吼，你常常嘴打喉垮，这个天气烧热吼，迄口气较歹，火气较大，会当来做使用之外咧，咱的诺丽就是针对着体内排毒。排毒废物上盖好的一个吼、哦、一项咱的这个原料，所以你认真食这个努力咧，身躯气更过好，体内无毒素之外咧，姜黄哥甲恁身体抗氧化，有咧发炎的爱认真食。来，宝珠妈妈你好，
12: 你好，
0: 努力果要大组小组的，
12: 小组的，
0: 来五十一线，看有要扣点数无吧？小刚讲来，粉红妈妈你好。
13: 小
0: 哥，你好，
13: 小
0: 组的，好，小组的，来五十二线加服务姐，而且咱这种努力过全素食的，就是吼，你有滴吼，可能这个需要念佛念经吼，然后定定会打扫的哈。文开大哥你好，
14: 小刚啊，我要订一组小组的，
0: 好，没问题，来五十三线给大哥上几组小组的，来秀宝妈妈你好，
15: 我要大
0: 组，好，大组的五十七线，大组的加买一组哈，来，美智妈妈你好。来电话连连个卡来，这是美玉妈妈，你好。美玉妈妈，
4: 下礼拜三哦，
0: 美玉妈妈，有听到无？要大组小组的。好，小组的一组五十六线哈，全家伙啊，一人吼背包啊啦、书包啦，甲扛两包啊，吼，真正甲扛两包啊哈。文生大哥你好，
16: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16: 要小组的，
0: 好，来五十七线小组的加服务一个哈，来美智妈妈要大组小组的，
17: 小组的，
0: 好，小组的六十线小组的加服务姐，秋梅妈妈你好，小刚你好。
18: 我要买诺丽果的，
0: 诺丽果干的哈，
18: 对，好，
0: 小组的，好，来五十八线小组的加服务姐，来德中大哥诺丽果哈，
19: 我一组，
0: 买一组大组小组的，
2: 谢谢
0: 好，来谢周，我再告诉个好补一下哈。迄最近真正吼感冒的人足侪，你一定要用这种物件，把你的身体、把你的气管组成一个。

0: 一张这个保护咱哈。来，美玉妈妈你好。
1: 啊啦。
0: 嘿，买一桌。
1: 对对对对。
0: 买大桌小桌的。
1: 小组
0: 小组。好，小组的哈。来，广告时间特别搞电话耐心卡来。秀美妈妈你好，来电话联络个卡哈。来，李妈妈你好。
1: 哎，
0: 要爱咱的诺丽果大桌小桌的。
1: 哎，我要大桌。
0: 好，大桌的63线加服务姐，来，丽秀妈妈要大桌小桌的。
2: 大组一组。
0: 大组一组，来64线加服务姐。而且今仔日不管你订大桌还是小桌，拢开放一包，互恁食，互恁食好玩、食好康，去感受一下吼，这组产品对你身体当中吼，对你的气管的帮助。吃了，感觉人真轻松，规组个老的，啊，若吃无下口味嘞。退行倒转来吼，付运费，运费咱替恁存哈。小美妈妈大做小做诶，
1: 我小做我着。
0: 好，小做哈，接通电话0800-0099来甲拨通，开放试驾哈，电话卡起来，卡起来你也来，宝叔妈妈大做小做诶。
3: 小
0: 做诶。好，小做来66专家服务一个，稍等一下哈。所以赶紧诶，电话耐心卡，伫咧最近这段时间，气管爱。打扫、感冒扫、喘气的扫的、熏扫的，一定要使用，谢谢。

0: 美味料理收一点，
1: 幸福滋味 enjoy，
0: 换句话，
1: 结出好料理。我是小齐，
0: 我是阿 Ken，
2: 我是子杰，齐姐好，请客好。哟，哇
1: 哦，哇哦，又来到就这个开心的时候啊，哈。
0: 是的。
1: 今天要做什么种的料理哈？
2: 咱今天要做一个西班牙料理。
0: 西班牙？
1: 西班牙料理当时有用酸啊？
0: 西班牙他们有酸啊？
2: 有。那讲到西班牙料理呢，大家一定都想到海鲜炖饭。
1: 对，
2: 那其实还有另外一道菜也是他们的主食。嗯哼，叫做西班牙鸡肉饼，
1: 没听过。
0: 西班牙鸡肉饼，
1: 没听过。
0: 一起饼，
2: 一起一个类似可乐饼。
0: 嘿嘿，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西班牙鸡肉饼，所需要的材料是熏鸡、红椒、青蒜苗、牛奶、鸡蛋、水煮蛋、烟熏起司、面包粉、面粉、匈牙利红椒粉、盐、胡椒。
2: 在西班牙的鸡肉料理里面呢，它很常用的是一个熏鸡，
1: 哦，先干熏起来，
2: 好保存，
1: 哦，先干熏。
2: 还有这个是 cheese 呢也是一样，他们也会做一个烟熏的动作。
0: 两个拢是要点，
1: 你讲，我是要看的，我要看。
2: 外面呢会有一层膜，
1: 哦，这得搁背起来哦。
2: 对，
0: 这个 cheese 应该也有个学名嘛，
2: 就叫熏肉 ，small cheese。
0: Small cheese，
2: 对
0: ，smoke，
2: 对，
0: 这个要下去切丁，然后
2: 对，
0: 等一下是要撒上去，还是要把它融掉？
2: 融进去，
0: 要融进去哦。
2: 所以要融进去呢，我们先起个锅。好，那等下麻烦青哥先帮我把洋葱
1: 炒软，
2: 炒软，
0: 哦，炒好嫩，哦，炒好嫩，我也要。
2: 那这边呢是水煮蛋，这个就简易的把它切碎就可以了。
1: 反正就是吃起来它还是要有颗粒的感觉在里头。
2: 如果有果汁机的朋友啊，可以直接把它都丢进去打就好了。蛋啊、起司啊，甚至洋葱，这边呢要花一点时间把它煸软。
0: 咱主要是要爱伊的甜度，
2: 甜度加伊的口感。那一路呢都是用小火去炒它。
0: 哦，会慢太多。
2: 对，那
1: 再
2: 待会面粉下去。
1: 为什么炒面粉？
2: 有点像我们在做油糊，做那个白酱一样。然后面粉稍微把它炒，这边都要用小火。
0: 别再关关，
2: 那个面粉会焦。然后接下来牛奶下来，
0: 这是牛奶。
1: 奶奶偌济哈？
2: 牛奶偌诶，米粉偌济，奶奶偌济？一比一。好，那下来呢，它会
0: 糊了，
2: 糊化。对，就会结几球。糊化了，就会这样，像肉饼一样，
1: 爱搭搭的地方。
2: 对，这个时候我们的
1: 熏鸡，
2: 熏鸡下来，
1: 好，
2: 还有我们的
1: cheese
2: 下来，
1: 啊，这起码的贝罗哎呀，
2: 下来些，
0: 有点
2: 有甜椒，
0: 有点奇怪啊，
1: 起码
2: 给它比较难融合的，先让它融合进去。
1: 哦，啊，这个来冷冷
2: 冷配。哦，当地啊，他们很多这种熏制类的东西都可以加进来。好，这时候蛋下来。
0: 然后敲敲嘞，
2: 然后再去冰，让它稍微定型一下，
0: 塑形。
1: 可以冰啊冰多久嘞？
2: 炒冰十分钟就行。
1: 十分钟好。好，
0: 那我们十分钟以后再来。
2: 起码降温料的，
1: 降温
2: 呢，它定型了。
1: 哦。啊，这么都爱塑形。
2: 第一步呢，首先沾一点点水。取你要的量。好。然后手上
0: 有个成型成团。
2: 成团对。哦。然后放到面粉里面，
0: 这个丁薯就跟那个炸猪排同样
2: 啦，哈。对。然后蛋里面，
0: 来，啊，咱锅子里面下一些油，
2: 放到面包粉里面。
0: 子杰老师说，这里面的食材都已经是熟的啊，哈。我们现在只要让它表面黄金酥脆就可以了，哈。
2: 然后这个面包粉啊，铺上去可以稍微把它压一下。
0: 四颗莲蛋嘛，要小捂一下哦，小蒸一下哦。
2: 要不要看买蛋用钱？
0: 啊，用钱
2: 啊。用钱嘛是用的。如果不爱吃油的观众朋友，

0: 看见。
1: 如果家里有气炸锅，
2: 哦，气炸锅，
1: 气炸锅的。
0: 哎，阿子杰老师，像这样子要吃那个沾酱吗？
1: 可以，但是我们今天吃它原味。
0: 哦，吃原味啊，沾酱要沾哪个酱呢？
1: 像塔塔酱，那些熏肉搭配着吃。那我们的西班牙鸡肉饼就完成。

0: 今天为内底甲你介绍出来啊哈，内底馅料有水煮蛋、红甜椒、熏鸡、洋葱、面粉、
1: cheese
0: 啊，还有 cheese。我食看麦。
2: 嗯，所以讲，比如讲，一般早餐就是丸、土豆、肉酥，对吧？要不就是吐司。其实改变一下，后来这些食材哈，那么是拢随处随手可得，那个变化一点，安尼哦，西班牙式的早顿真赞。
0: 酥呢，外口是酥的呢。我觉得最充足的就是它这个酸辣，
2: 酸辣，
0: 很特别。好哥，哇，这番茄酱好，也很好吃。嗯，原味的嘛，做到这样。
2: 嗯，
0: 那我来，老师，我们这道菜叫做是
1: 西班牙。
3: 谢谢，感谢大家支持，无饱就要吃小刚，我们另外。

小姐、秀珠妈妈、富美妈妈、金美妈妈、惠美妈妈、小恩阿姨、真南大哥、桂鱼妈妈、景昌大哥、宜萱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
1: 来，谢谢，感谢大家支持跟听收，电话继续卡，陪你伫山卡为您做服务。

哎，谢谢，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看，和恁的陪伴。最后一首合唱的歌曲，为恁献上这首《天天地问休息》。金美妈妈、阿乱的妈妈、金立大哥、景新妈妈啊、景新大哥、清水大哥、龙灿大哥、素英妈妈、英玉大哥，谢谢宝钗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哈，今日两点钟的收看啊，大家咧满满的掌声鼓励，很谢谢大家哈，包括伫咧这个重要的时间段哦，对咱的支持啊、疼惜啊，还有恁的信任，很谢谢大家
1: 哈，
0: 感谢。好，安尼我们来准备来抽出今仔日的幸运得主哈，幸运得主
1: 哈，
0: 来哦，什么人会得？你感觉得一区的？
1: 我感觉。
0: 你感觉得一个县市？来，一人要一个。
1: 太难了。
0: 没有，来，一人要一个。啊，是啊，我想为台北念到这个恒春，给你叫。
1: 唔免唔免。我地理还不错。哎、无台中好啊。
0: 哦，台中吼、哦。啊，但我感觉我要台南嘛，我要台南。好、哦哦，来，五、四、三、二、一，停。哎，这样子哦。
1: 台东，台东，
0: 台东，
1: 台东，
0: 台东是对啊。好，台东哦，台东这个东河。
1: 彩云妈妈。
0: 徐彩云妈妈。啊，彩云妈妈，手机莫删嘛，370诶，彩云妈妈。嗯。在伫咧台东哦，东河哦，东河的彩云妈妈，电话来甲拨通哦。
1: 台东的彩云妈妈。
0: 哇，唔知恁遐有包啊无呢？
1: 吼。哦，来啊。
0: 来啊呢。彩云妈妈，
2: 哦，
0: 恭喜啦！
2: 哦，对啊，对啊，终于对啊，
0: 对啊，对啊，终于对啊！
2: 感恩。
0: 啊，恁东东河倒一间包啊，较好食，你敢知？
2: 我伫都兰呢。
0: 哦，都兰哦。
2: 哦，你食阮都兰的食客。
0: 哦，都兰的食客好食。
2: 嘿。
0: 哦，都兰阁有一间都兰国小。
2: 阮嘿，阮伫都兰国小边仔遮尔。
0: 边仔嘛对啊，嘿啊，近近啊，我以前拢过去遐食饭呢。
2: 哦，来来，阮遮有大骨面，
1: 大什
0: 么？大卤面哦。
2: 大骨面，大骨面。
1: 大骨面。
0: 大骨面哦。
2: 哎，介恁遐介介流行。
0: 哦，真的哦。哦。啊，你煮的吗？你煮的，我才要来呢。
2: 我叫一支无，我电锅甲你买几多支啊？
1: 你做恁无安黑哦。
0: 真的哦。
2: 啊。啊。
0: 好啊，啊无来无，互你500点好无？
2: 三千块钱。
1: 点歌啊！
2: 点歌，还有个照片啊！
0: 我爸变啦！
2: 哦，好，感恩，
0: 谢谢妈妈，
2: 好，谢谢谢谢，好，
0: 感谢伟人在过阿红开来啊，恁要注意哦。
1: 哎，
0: 哦，谢谢你，
1: 感谢
0: 感谢哈，哎。这个台东花莲宜兰，这拢算是这一组洪泰来的这个首当其冲啊！你们辛苦了、大家都要特别的留意哈、哦，来。
1: 给你的电话，让大家都多利用，空九一七八三五，空数二零九一二八三五零四二。

0: 阿伯加来买西哦，用这个电话也是照 QR code 拢会使。感谢腾立服饰、婷立服饰，今仔今年三是婷立服饰的，
1: 嗯，好看啊、哦，谢谢大家啊、嗯哦，无任何需要陪你电话来个拨通，来小刚的电话。这个0983-343-155-0983-343
0: 应该哦，
1: 啊，大家加来嘛 ，OK， 爱记的，你一个贴图来哈。好啦，不管明仔载这个风台雨到底有偌大吼，咱大力电视台哦，自透早会一直陪伴大家到这个暗时12点的时间哦，啊，所以拢免烦恼，只要提前做好准备，有备无患啦。
0: 对，
1: 啊，有备无患啦哈，所以祝大家拢安安平平安安，
0: 对啊，该
1: 买，哎呀，该买买买哈。回来自己要看看自己煮、哦、健康又够安全、
0: 欸、说不定这次台风根本没怎样嘛、哦、希望这样、
1: 啊、谢谢感谢
0: 拜拜
1: 拜拜

0: 来，张小姐的歌。还、
1: 啊、是李小姐。
0: 不是啦，张小姐。
1: 反正就是一点的啦。

哥苏丽姐，正阳哥苏梅姐，李双姐，发成哥新春哥，郑勇哥李香姐，德明哥美惠姐，金石大哥，雪琼姐。

给你个围兜。

0: 烧之千年的泪，风太美，尽管再卑微，也想尝粉身碎骨的滋味。你太美，尽管再无言，我都将用世对隔绝世界，我的王妃，我要霸占你的美。好，谢谢。哎，这咪你妈有淡薄弹弓的音哦。
1: 弹弓的音吗？
0: 弹弓的声，我记得了。
1: 这样子就好啊，就这样就不用 echo
0: 啊。没有啦，他们你们看有办法调吗？还是因为换的关系？因为正常我的曲我们不来，应该
1: 哎
0: 再一卡，这里哦。
1: 哦，
0: 不要，
1: 好像我的没有变细吧？你的变粗了是不是？
0: 没有啦，
1: 你的变粗了吗？
0: 我是换一个。
1: 哦，
0: 怎么感觉声音有点？
1: 还是距离太远了？
0: 嗯，好，
1: 把它拿近一点。
0: 因为我之前都唱怕太大声，我就夹在下面。啊，今天不一样。
1: 嗯。
0: 哦，夹这样就好了呀。
1: 好，
0: 这样啊。
1: 这样可以啊，
0: 这样比较真实一点。
1: 对呀，对对对啊，这样就不会有那个什么空间感了，对不对？
0: 刚刚有一点空间感。
1: 哎，是的，是的，哎，对啊。
0: 好了好了，青菜了。
1: 话说，刚刚这个是周那个谁啊？那个什么？那个叫谁？
0: 国际巨星。
1: 对对对对，国际巨星那个。
0: 萧敬腾。
1: 萧敬腾啦。我都突然间就想不起来嘛，狼啦捞都是有啥外了。话说，你知道吗？哎，一看这行不行？就是那种混混，对不对？哎呀，哎，你知道吗？他现在在国内的艺人排名里面哦，哈，那个身家哦，
0: 对，
1: 他哎，前十名里面有他哎。
0: 当然是，当然啊。
1: 对啊，啊，你知道十名内有谁吗？
0: 我是不清楚，哎，怎么讲话还是哦？没有，你们再注意看其他党有没有反应，我其他我不知道嘞。
1: 你其他不知道，那你可想而知的，如果让你猜的话，
0: 你是说歌手吗？
1: 对，
0: 台湾的吗？
1: 是的，财富。
0: 蔡依林也是台湾的吗？
1: 有。
0: 蔡依林啊，
1: 对，
0: 张惠妹啊，
1: 张惠妹两个。
0: 周杰伦不用讲。
1: 周杰伦三个。
0: 然后，
1: 嗯，
0: 王力宏是国外的嘛？
1: 他也有，他也在，
0: 他
1: 也在里面，
0: 他也在里面。他是国外的，他有国外的血统。
1: 对，
0: 那王力宏一定也有嘛？
1: 也有，对，阿狗像。

0: 台湾歌手
1: 是
0: 前十的，
1: 够都叫萧敬腾嘛？
0: 好，现在已经有算了、
1: 啊，对，这样五个了。
0: 还有谁？李宗盛啊？
1: 没有，
0: 没有，他沒有最近的近期的、啊。
1: 他没有说近期，反正就是统计下来就是排在前几位的。
0: 还、啊、有。有年轻的吗？没有，年轻就萧敬腾算年轻的、嗯，其他都。
1: 哎、欸、哥，还有一个是田馥甄。
0: 啊，田馥甄啊，
1: 哎、欸，他居然也有哎、欸。
0: 我比较没有 focus 他，没有 follow 他。
1: 对呀、啊。
2: 我要加精神。哇塞，
1: 真的哎、欸嗯，你看他，其实他们开、啊、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是最近开演唱会的。
0: 最近很多人开演唱会啊。
1: 有、
0: 嗯。啊，姜蕙啊。
1: 不是。
0: 姜蕙没有排进去啊，
1: 乐团一个乐团，
0: 五月天啊，不用讲了，
1: 没错，
0: 五月天五个都肥子，都
1: 主唱哎、欸，主唱那个主唱听说，哎、
0: 对了，哎，我说他们五个都很够花的啦，
1: 对，然后昨天呢才收到讯息，哎，我侄女要去台北追星啦、嗯，去追那个五月天啦，
0: 恭喜，
1: 嘿呀、啊，然后就就是去住了一间套房、嗯，不是套房哦，那个好几平哦，他说。哦，他要拍那个影片，好大好大一、那个什么，就是自动帮他升等，对、嗯，升等到那个什么行政什么什么行政房还是什么，就是很大一间就对了啦。对，我说现在年轻人哦，真的哦，我就跟他妈妈讲，他这样子一趟去买那个什么那个演唱会的，然后又晚上又过夜，然后又高铁，我说这样一趟下来不是要花上3万吗？他说要。
0: 对，然后他妈妈出来，他自己打工赚钱的。
1: 他自己赚钱，他在台积电啦、
0: 啊。那就爽就好了啊，你管他，又不是花你的钱。
1: 可是没错啊，可是有赚钱，当然要也要节俭的花，不是吗？
0: 搞不好他花，他早就存不知道多少了，他在花那个。
1: 对啦，也是啦。
0: 一万多块是怎样？
1: 他们在累积，他们那个什么，他们在因为探级的干嘛？对啦，因为开的干嘛？
0: 不是讲这啦，不是讲。嘛比一般上班，我来讲话啦。
1: 干那，阮兜都有三个伫台积电。
0: 我感觉我伫面汤内底讲话啊，我学。
1: 你面汤内底咧讲话。哎
0: 呀，我只要听见，我听见提一个茶杯啊，怎样？哎，我哎就制作音效哎。这是什么问题啊？我不知道。
1: 没关系，你等一下唱歌的时候就不会有
0: 了，
1: 那讲话的时候才有那个是对啊，所以你知道吗？哎，其实他们在花钱真的不手软的。你看那个一个马桶买了18万嘛，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当我弟哦去到那个香港的时候，他说哦去到那里像难民一样。一个台积电的人哦，对，他去到那里，他说去到香港像难民一样，他说那边的消费真的是吓死人的贵，对，我是没有去过那里啊。
0: 香港的，就是，哎，他们就那么大、啊，你说他们，
1: 而且那边的人很可怜呢，那个住的都是那种蜗居的那一种，
0: 贫富差距的，
1: 哎，真的。
0: 底阶的，
1: 因为在豆哎哈，他们躺的是刚好自己的一个哎、一个身形的长度而已，
0: 那个、是
1: 空间就自己一个空间这样的大小而已。我告诉你啦，哦，我觉得
0: 罗阿多，
1: 哎呀、
0: 啊，
1: 我觉得住人家做干的就辛苦。
0: 罗阿多阿姨就那辛苦，反正伊会晓想的哈，他妈真正听这声听到我，你个妈，会晓想的哈，伊躲在遐哦。外口个人无所在通倒的，啊，搁要用比赛，伊安尼收，伊嘛过去啊。
1: 所以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我真正落土被赢命，我感觉真的，你老公，
0: 是嘛？是也不是，
1: 真的，你钻对洞的话，你真的出就是就真的是哎呀，少奋斗好几十年嘛，甚至于不用奋斗了。
0: 这只是
1: 对。五哥，这个是你没有办法选择的、啊。
0: 闲暇时间在打，我们在打打嘴炮，讲讲而已啦。你也没办法选择，你钻什么洞？
1: 可是你说很奇怪哦，像我昨天看到一个影片哦，在大陆有一个女孩子因为血癌，然后呢就是寿命已经快终了的时候呢，她就跟她妈妈讲说：“哎，叫她不用担心，她很快，好，又会回来的。”啊，后来呢，他就拔了三根头发给他妈妈，叫他妈妈把他埋在院子里的哪个地方。对，啊，后来结果后来没经过，就是那个女孩子走掉了之后呢，没多久之后呢，哎，家里跑出了来了一只像是那只小鸟哈，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啦，它有它的名字啦，是不知道是哪一个类的啦哈。啊，结果呢，他就回到了这个家里。 那这个其实后来呢，哎，那个这个爸妈就

0: 觉得哎，这只鸟觉得好亲切哦，于是就把它收留了。啊，收留之后呢，它居然开始开口讲话了，它居然叫它爸爸的小名，叫出小名出来。然后呢，因为它会讲话啊，所以后来呢，就是左右邻舍就过来了。就左右邻舍过来的时候，它也一个一个点名。
1: 一
0: 个一个点名，
1: 有影片吗？
0: 有影片，可是我没有存起来。
1: 对啊，我说影片有他那个在点名的那个影片吗？
0: 哦，没有啦，没有，我不知道，就是，但那就是不可考，我们不知道故事是真是假啦。对，但是你说投胎这种事情，我们以前也听过嘛，对不对？
1: 对
0: 啊，就是说你说达赖喇嘛他们可以就是会出生在哪个地方，他们都事先想过了嘛，对不对？那这个是曾经有过的案例嘛，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也可以，我们听听就好，但是也有可能它事实的存在嘛。他说，所以我都讲讲的啊，就是讲吼，真正你出生的时候，你要找对地方。
1: 你怎么找啊？讲这个出来，
0: 是真的。
1: 找可以找。
0: 你要弄点康灾嘛？你就可以少奋斗好几年了。
1: 少奋斗，你也使做人，嘛算一个福气啊啦，看你安那个。
0: 啊，所以咯，是不是？哎，所以咱就是爱做好人嘛，对不对？不要就是不要有害人之心，然后多积一点阴德。哎，搞不好哎，你投胎的时候，哎，那个排队的时候你就排在前面啦，对不对？
1: 加油！
0: 哎，这种也是一种劝世啊！
1: 加油！
0: 加油！劝世嘛，对不对？
1: 不知道怎么花的，加油！哎，阿莹莹妹啊，加嘛是在开着的啊，其他要载你要去做慈善，加油！加油！
0: 多做一点善事啦，对啦，对啊，有机会的话啦，对啊，每个月
1: 我这样较怪咖啦，我这样看，
0: 伊较气气啦，较不信邪啦。
1: 不过我替位你去，我袂做歹代志。
0: 对啦，对啦，
1: 我袂去害人。
0: 不要有害人之心就好。你说你没有行善，但是因为你能力所及嘛，无法度一些做呐。哎，没有行善，但是你不要有害人之心，这样就好了啊。OK， 来，谢谢大家，欢迎光临的红姑娘一回。
1: 来，
0: 大家好，我是安安，谢谢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讯息，好消息，对，你知道吗？真的离癌的人非常的多嘛，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要来讲的就是说，以后有可能离癌的话，不用化疗了。啊？为什么？用什么方式不用化疗？
1: 哎，我的声音可不可以开大一点啊？我都放那么近了。
0: 好，来跟大家分享，就是靠光线。什么光？就是那个光，就是那个光。来，不是你想的那个太阳光或日光灯，不是哦。好，来跟大家来分享，老师来标题给我。对，用震碎的方式，用光碎
1: 光线
0: 震碎，而且呢，实验的成果哈达到99%是成功的。好，因为癌症治疗呢，比来无可怜，不光只是靠药物而已。你美国研究团队开发了一种利用光线启动分子高速振动的一种新技术，用物理的方式直接撕裂癌细胞。哎呦，你这个细胞实验当中呢，成功去摧毁了99%的癌细胞。那么黑色素瘤的这个小老鼠，也有这个差不多有一半是完全能够清除内底这个肿瘤。不过目前还是停留在这个动物的实验。还没有进入到人体的实验，但是已经有一线曙光了，不是吗？好，你记得科学网站也报道来的有讲哈，这项研究是由美国莱斯大学、噶德州农工大学以及德州大学团队他们去共同完成的。这个概念，哎，这个验证的成果，你还记得2023年那些尊，一当中的有刊登，你还记得《自然化学》的期刊当中。那么你2024年呢，再次的呢，好，你还记得《先进科学》这个期刊当中呢，也发表了后续的研究。那么持续呢，去改良不同形态的这种分子的振动器。那么研究人员呢，使用的已经广泛被运用在医疗影像来的，这个叫做安花青素分子。他们利用了这个分子安花青素这个分子，好，一呢也当来附着你的这个癌细胞的表面。更来呢，一用这种就是比较接近的这个红光

0: 去照射好远红外线这个光线好去照射，那么受光了后呢，这个分子呢每秒钟差不多震动40兆。兆哦，好，所以震动的频率之高啊，对，
1: 根本
0: 秒哦，
1: 根本用显微镜嘛，
2: 你看。

0: 不是像这种化疗这样子一样是透过药物毒性去破坏癌细胞，因为化疗会把那个什么连正常的细胞都杀死掉嘛。他们现在用的方式是用振动的方式，而且呢，这个是光线哈的振动的频率是达到每秒钟达到40兆次。好，那么这个研究的这个主持人，包括这个莱斯大学化学家这个杜尔，一共这项技术呢的利用是用分子层级的机械力量。而不是用药物哦，不是用药物的这种作用。那么研究的第一作者老师，来研究的第一作者，好，这个阿亚拉，好，奥罗斯科，一共哦，这是首次第一次利用分子电浆共振，好，驱动整个分子产生的一种机械作用，所以它是直接去破坏癌细胞的外膜。那么这个研究团队领为工，用这种方式直接破坏癌细胞的结构，那么癌细胞你这个理论上是比较不容易产生抗药性的，用近红外光也可以透过比较这种深比较深层的这种组织，它可以透过比较深层的组织会当来帮助，好，就是评估这个深层肿瘤治疗的可能性。不过目前所有的成果都同款，也是局限在细胞培养和小老鼠的模型当中。对，但是呢，人体的疗效和这个安全性呢，还是需要透过这种临床的这种实验去做进一步的验证。我觉得既然小老鼠身上可以用得到，而且成功几率达到99%，我觉得用在人体身上，我觉得是可行的。对，我觉得没应该不会有其他的因素干扰吧。对，我觉得将来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技术。那么后续的这个研究也发现，没有经过光线启动的这些分子，我可能会被正常细胞吸收，里加逐渐的清除掉。好，所以呢，为安全性的这种评估呢，也提供了我们最初步的一些资料。所以呢，以后将来非常有机会透过这种红外光可以直接杀死癌细胞，就不用再有这种化疗的这种相关的疗程，因为这个疗程会造成很多副作用嘛，包括掉头发啦、食欲不振啦、呕吐啦、狼散的可以啦，好，对，或者是说伤口结痂啦，好，裂开啦，对，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可以用这种近红外光的这种用这种穿透的方式，而且是用震动的方式把这个癌细胞的这个细胞呢直接把它震碎掉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可行的一种，那么所以也是一个技术，最新的一种医疗技术的一种发现，所以呢期望以后能够造福更多的人。好，一雄你家这些讯息跟大家来分享，我是一郎在讲枪卡
1: 来控诉
0: 一三三八
1: 控诉
0: 来我看的喂
1: 拜拜。

的你哦，小春姐，春梅姐，德清哥，林林姐，秀梅姐，水仙哥，三井哥，青春哥，手啊，那个郑勇哥。梅姐，雅茹姐。

0: 姐、素梅姐、美惠姐、平富哥，那雅露姐、正阳哥、曹阿姨、景碧姐，来谢谢丹强。
1: 来，谢谢丹强，所有爸爸妈妈可以手再来继续观看。泪的小花，阿仔呀，来，你听咪歌哦。泪的小花，在哥哥，还有嫂嫂，还有雅露姐姐、德金哥哥、连任姐姐、锦江、燕尾、三井哥哥，还有仙女姐姐、月里姐姐、玉里姐姐。

0: 谢谢王云姐姐，还有丽丽姐姐，以及新春哥哥景星妈妈，还有阿露姐姐、景家用哎，还有景丽姐姐、
1: 苏丽姐、苏梅姐，来谢谢，感谢感谢，生物爸爸妈妈，嘿，来来，到这个时间要创啥呢？
2: 看迄成语介绍。
1: 成语介绍。
2: 啊，演给你看了。
1: 演给你看。说给你听。
2: 你嘛看到拢知影咧比啥诶？
1: 哪有听啊？有诶看了都未记得呢，对啊，对啊，记性不是这么好啊。
2: 那刚好我们重播的，你就啊啊啊，哎
1: 啊哎。哦，再复习一下，对对
2: 对。这讲话本太实在了。
1: 今天要演的是尔虞我诈。
2: 尔虞我诈。
1: 新题啊，来，进单元如此如梦。

0: 一语为天下，世人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啊，现在看敢那无啥精神呢，咱上课呢，现在。
1: 老师。我感觉我读咱这册，
0: 嘛不一定会赚。读作者。
1: 有啊，嘛不一定会赚作者钱啊。你看，迄文学家拢赚无啥物钱啊。
0: 读册当然是让我你有机会翻身啊，但是哦，主要目的。咱袂当照咱读的学问来敛财，你知不知？
1: 老师，其实我做欣赏迄种的，感迄金汤匙要出世
0: 啦。那不是欣赏，你是欣神。
1: 欣神呐，啥物拢没烦恼，食穿用完全拢有做好个啦。
0: 你是新娘会的吗？
2: 系啊。
0: 啊，你来找我玩家。
2: 老师，你会记我？
0: 会啦。啊，你记得啊？
2: 讲到因迄个
0: 迄口罩，
2: 迄口罩的人啊啦。
1: 那你
2: 讲到因，我去啊啦。
1: 安怎啦？
0: 啥啦？
2: 你敢知？我迄个大官甲大家啦，有够当生的啦。吼，要求我啦，讲会使赶天才会使洗烧水啦。然后我洗水是英雄村的水呢。
1: 哎呦，够恶心哦！哎，恁当不是好惹人吗？哪会安尼啦？
0: 伊是无介意的是吧？
2: 我嘛是安尼想啊，因为伊一定是嫌我羞愧，羞愧水啊啦！
0: 你家控制嘛挡袂掉吼，
2: 我会歹势啊！
1: 我感觉讲你一定误会了什么吧？应该不会是这个。
2: 没有误会啊！你有看到我这手内底有笔吧？
0: 你还是笔啦？
2: 这内底有其中一个。就是有灯呢，
1: 哎，宝宝小姐，你刚才在想这一个，
0: 有灯，安尼灯啦。
2: 明仔载我要把这笔放伫桌顶，然后因若点着，这就是吼，公平对的惩罚啦。
1: 哦，人家咧讲的啊，最多苦人心啦。啊，你若安尼无注意，万注意，第一第四遍啦。
2: 安尼我就会使顺理成章继承因家的财产啦。
0: 哎，金氏媳妇呢？哦，你在白家恁大家官府啊沟通参详，你安尼尔虞我诈，安尼根本就办法。
2: 无，我这是用电的，不是用诈。

0: 老师，你解释一下，我听无。
1: 宝宝哈，来，今仔甲你教这四字哈，
2: 是，
1: 就是你即马甲你的大家官，恁的婆家哈，恁即马目前相处的状况，叫做尔虞我诈。尔虞我诈就是形容讲，人甲人之间啊互相猜疑，啊，拢用一寡欺骗啦，这个玩弄的手段哦，这是来自这个《左传》。哦，《左传》这本册宣公十五年内底一个故事内底记载，春秋的时阵啊，楚庄王率领大军攻打宋国，包围着宋国的这个叫都城，哦，双方面安尼坚持几啊个月，楚国一定嘛无法度攻下着宋国，宋国内底粮食啊嘛渐渐的围较久吼，围久了用要无够，这时阵佫听讲楚国啊要伫咧宋国内底长期屯兵啦，就开始会惊吓啦，哦。啊，所以吼，这时宋国啊，就派着伊个大夫华元，华元就威胁楚军讲：，我宋国即摆已经开始吼，拢开始食别人个囡仔咧。我内底查嘛无啊，拢摕死人骨头来烧咧。哦，啊，所以阮吼甘愿战死，嘛唔愿接受恁啊个威胁啦。我无可能会投降就对啊。所以恁来当退兵三十里，哪呢？啊，拜阮宋国。会对恁楚国，那恁有啥物需要，阮就尽量听。宋国，好啊，好，解释。我退兵三十里，啊，讲好啊，你这个化缘啊，你来做人质，啊，人质当中要写好啊，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就是讲你免个怀疑我，啊，我嘛袂去甲你骗，所以小王明啊，哎呀呐，要以诚信相待，所以你宝宝
2: 是，
1: 你甲恁婆家爱诚信相待，啊，若无你代志会愈误愈大条。啊，两败俱伤。
0: 对啦，我感觉讲，因安尼就是要省电，搁省水，爱护大地球，绿化地球。
1: 对，阿忠，我去问你者，
2: 是，
1: 恁阿仔敢有白心？
2: 我迄天我用过了啊，真正无白心呐，
1: 都会
2: 通的。但是这个给大家看，问题足多啊。
1: 但是你也看哦，你都阿仔都用过啊，对吧？阿仔用过，啊，即马搁甲恁大家看，搁舞袂好势。阿仔夹着中午嘛，歹做人。那真正母甲恁大家看来掠讲，你也去用呼出去的时阵，你的名声就废了嘛。
2: 对吼，我只是一个小女子。如果我若放去用放杀，啊，我以后是要来做人。感谢咱得到老师的开导啦吼。啊无，这笔都送乎你啊啦。我先来去找阮的阿仔啊，甲阮的大官大家安排好啦。好，谢谢老师。
0: 老师，你不是做好教的，做好写，你肯编嘛？嘿，笔拢好哩。
1: 歹势，阮读册人拢用毛笔，有电的笔哦，你留去豆豆用。你这款会欠电啦，你也知吼。你老师一半摆电脑紧紧，你就知影讲恁老师偌好教册哈。来来，提用。
0: 哎，那等下安尼。哎呦。

0: 感谢，谢谢。
1: 谢谢，多谢所有爸爸妈妈，你们晚上下来，龙叔爹喽，继续安排，继续来练波雷，谢谢孟婆嘞。

0: 松姐姐，丽香姐，苏丽姐，苏梅姐，
1: 方桥三娘，手机歌奖，来邀请朋友做来收听。哎，三娘，看到你啊，秀芝妈妈，三姐哥，德清哥，连生姐，叶龙哥，守松姐，大家你妈妈。来，郑东哥、英春哥，三点半陈马明。瑞香大哥，许妈妈，阿彩哥。

来，志勇姐、毕松姐、老牛、念明哥、凤梅姐、芬芬姐。爱人你那个真可恨，无彩。

0: 在想你。
1: 要问我爸爸妈妈。
0: 好了，刚问的是谁？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各位大家继续观看，来紧张用哎，来列观看哦，让永如，谢谢郑哥哥。哎呦啊，阿贵啊，你今个年纪呢？就到妈妈、凤梅姐姐、发型啊、电风啊，阿个阿仔啊，新春啊，三景啊。秋川啊，红蜜啊，铁松啊，金龙啊。

0: 谢谢张勇哥哥，依琳姐姐，你的歌，你的功课熬啊，有你的歌哦。还有草栗大哥、灯笼哥哥，哎呦，文龙哥哥，你来了。还有林妈妈，林丹润哎，再请个稳定啊。
1: 来，哇，一抒情哈，来，我叫别人坐在一起听。

0: 谢谢，感谢感谢，所以爸爸妈妈都来个点歌的时间讲哦，是的，赶快哦，知影我的原则哈。选三首歌曲，电话较好通，控诉二三十八，
1: 控三控三。
0: 今仔日点？
1: 明仔再唱。
0: 是的，新歌不要唱，旧歌袂瘾唱。你讲是讲安尼啦，旧歌嘛是安尼，拢加夜加班个熬夜，嘿啊，个硬练出来啊，对啊。
1: 爱讲
0: 。出一间嘴尔啦，好啦，来啦，杰克啦，来电话较好通哦吼，来咱杰克啦，今天点明天唱哦吼，阿明阿仔有闲的较起来哦吼，来这个是锦东妈妈，锦东妈妈
2: 你好，
0: 哎你好，哎。
1: 没点上，
2: 点上哈，哎，行，哎，我点那一首是不是新叫歌歌是怎样？
0: 什么东西？
1: 什么歌？
2: 一对梦相思。
1: 没晓。
0: 听听梦相思古歌。
1: 我没晓。一首我没晓啊，换一首的。
0: 啊，你搁一首好唔好？
1: 哎，换一首。
2: 嘿，刚刚小刚他们才唱。
1: 啊，小刚唱我不会唱啊。小刚唱他唱。
2: 你再给我们一首，呵，蛋里。
1: 蛋里的，哦，蛋里的。
0: 蛋里你也要
1: 哈。哦，蛋里的哈。
2: 蛋
1: 里啦，蛋里啦，
0: 你也要
2: 好
1: 的啦。OK， 我明天再请。
0: 好，你也要的哈。OK， 好，谢谢。来，过来，真的是。哎，叶明哥哥，叶明哥，
3: 你好。
0: 对，你好。对。
3: 哎，你要唱烤蛙声未？
0: 哦，烤蛙声吗？
1: 伊会晓。
0: 好 ，OK。好。
1: 烤仔声。
0: 好，明仔载哈。好，谢谢你哈。好 ，Goodbye。来，过来，真的是。哇，掉青啊，掉青啊，你，好，来，有啦，这，来，掉青啊，掉青啊，
1: 哎，
0: 哥哥，
4: 哎，美女，
0: 你好，
4: 我想你，
0: 真的吗？我又想你了，是不是？
1: 我想你，我想你了，明阳老师的歌，
4: 李明阳啊，
0: 我唱啊唱啊唱哈，
4: 我唱啊唱，
1: 好，
0: 马上再来摇哈，好 ，OK， 好，谢谢你哈，好，拜拜，拜拜。来，这个是三井哥吗？
1: 来，三井哥，
0: 三井哥，
1: 你好，
0: 哎，你好，
5: 哎，我点起来高音也好，
0: 来，
5: 没有你，没有你陪伴我，很孤单。
0: 好 ，OK，
1: 明天啊，
0: 第一首，
1: 明天，
5: 好，拜拜。
0: 第一首歌，配合唱呀。
1: 没啦，没有你陪伴我，真好孤单，独唱的啦。
0: 好，独唱，那我来唱，好，明天唱哈。
5: 好，拜拜。
0: 好，谢谢，好 ，Goodbye， 来，这个是。志荣姐姐，志荣姐姐你好，你好，
1: 什么歌？
6: 我听是无听到呀。
0: 来，什么歌？
6: 你白，
1: 我白啊。
0: 白吗？
6: 他们新生啊，新水的。
1: 嘛，新水就最好了。新生嘛，定人点。
6: 啊，林星
1: 啊，林星 ，OK。
0: 好，谢谢，来，跟来新生哥哥。先生哥哥，
7: 喂，
0: 你好，
7: 嘿，两点定位
0: ，OK， 第一首，
1: 明仔载六点第一首，
0: 第一首哈，

0: 谢谢，
1: 好，谢谢你，好，拜拜。来，凤妹姐姐，
2: 有，
1: 嘿，凤妹姐，你们有什么瓜？
2: 老人的秋风，
1: 老人啊，好，不要年轻人的吗？
0: 大碗的凤梅姐啊，
1: 哎，一位老人的哦，
0: 老人的啊，
1: 哦，不要年轻人的哦，哈，好，谢谢，明天唱，来，淑珍姐姐，你好，
3: 陈安你好，
1: 你好，
3: 我要唱爱你，爱你一万年
1: ，OK，
0: 哦，明天再，
1: 明天好，
0: 安给你唱，
3: 好啊，我。连个放假啊！
0: 你卖讲放假，
1: 你卖讲放假，我拢固定
0: 叫，固定叫你唱，明仔来唱
1: 啊！一定都会唱。
0: 你卖放假啊！
1: 好，谢谢。安尼你可能是不是？阮之前唱你无来，
0: 应该是。
1: 有可能哦，
0: 好，
1: 来，谢谢，来，进单元马上回来。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5: 大力酵素益生菌，特别添加龙根菌，数十种有益菌，加强营养吸收，搭配综合消化酵素，帮助食物分解。每天一包，为你打造好体质。大力酵素益生菌。
6: 你假如在台风期间也叫时间呐、啊，
7: 是吼、
6: 哦，哎呀对啊，啊你今我今都唔捌咧胃胀胃痛啊，
7: 胃拢未胃嘛未胀胀啊，
6: 拢未啊拢未，我表情胃食道逆流啊这些块迄个嘛真拢未啊，啊然后是那个不会长痘痘诶、哦，我本来长痘痘现在都没有，没有再长了，
7: 谢谢苏青妈妈，
8: 我老师你食得真好，
1: 啊那真好，
8: 啊都伊就拢会积晒积贵。不多啊，这吃这都拢唔免去迄类啊，唔免去挂急诊啊。
1: 啊，没有哦，真好，谢谢阿嫂。
6: 来，阮查孙吼，生出来拢会过敏呐，啊，但是啊手会安尼撩，啊，食我药啊不袂好。啊，尾啊，医生叫我改用这组药剂啊，真啊拢袂药啊，
1: 拢袂阁药起来对不？
6: 没事哦。
7: 哎，是。
6: 我儿子说，上礼拜才讲完，他说，真的已经不够了，没有了。我说，那你买别的牌，不要。他说别的牌子，他就认定你的菌种。
7: 哦，真的。
6: 所以今年要订两组。
7: 好，谢谢钟老师来。
9: 你这医生真足好诶。
7: 啊，那好。
9: 真正啊，放你讲诶，大便拢足顺诶啦
7: 吼。
9: 啊，搁皮肤来上啦
7: 吼。
9: 啊，是啥货吼？啊，就该吃安尼吼。
7: 足好诶。
9: 吃落足好诶，我拄拄啊食了。
6: 你知道我吃到这有心得
7: 的，啊那心得，
6: 你一天吃一包哦，你比排便少数啊，哎，那拢未感冒，
7: 拢未感冒，拢未感冒，
6: 哎，我唔捌感冒，我拄甲你买吃这，我唔捌感冒。
7: 谢，你吃了安那？
6: 未歹，
7: 安那？
6: 哎，皮肤哦，
7: 哎，
6: 较袂过敏。
7: 啊，皮肤较袂过敏哦。
6: 啊，排便嘛，加加顺，
7: 蛮加顺哦，
6: 蛮好的。
10: 哦，我甲大家报告第一件代志哦，这阮老母哦，今年88岁啊，88岁，我。保健的食品哦，我渐渐吼有减少回食的量哦，量唔免食遐济项，但是咧有两项物件我拢继续都要食啊。第一就是阮的牛奶粉，因为即个年纪侪了吼，牙口较无好，营养吸收也无平均啊，我可以食阮的牛奶粉，诶营养会较平均。第二项就是即个益生菌啊，即个胃肠好人不老，胃肠也好，人就较袂老；胃肠也好，人就健康。一般足侪人。对这个益生菌无了解，拢当作益生菌是咧食避疾的，完全错误吼。但这不是咧食一个避疾尔，避疾迄算难产的。拄只人客你讲迄什么叫食大便的迄难产呢？一支益生菌，一个好的益生菌啊，伊会当一行一摆一个益生菌过贵啊的功能。哦，你目前全台湾哦，足侪人可能爱你若要食这个这六项功能的话，你可能爱买贵啊种益生菌。但是这支益生菌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伊食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一天一条，内底吼，哎，倒去嘴内底就溶起啊。而且吼，内底100亿个活菌，哦，100亿个，一天食一条就好。哦，好你啊，做一摆啊，人讲一减二个，猛打一摆洗6领裤，6领哦，连衫连裤拢要洗到清气澹澹。哦，好你规身体拢，规个身躯拢好起来。哦，你听我解释完了，你才考虑看要食无。而且我来讲哦。你今仔日啦，那拄好有看这段广告，这是你啊，所看大力电视台广告，这个所有的啊，这久的时间以来，尤其是广告益生菌，这么长的时间以来，这已经咱这卖7-8年的时间啦，哦，从来毋捌做过像今仔日的这个活

活动。那我先甲大家报告，所以今仔日呐无咩就拍算啊哈。以前毋捌做过吼，以后嘛无阁做，做去当尔哈。我甲大家阁简单阁讲几个啊，这个案例哦，恁听。这个是膀胱八场的哈，胃胀气，大便放未清气，阁胃食道逆流。即摆要困之前食一包益生菌了，20天以后，即个情形拢总改善。食三个月了，本来头壳戆嘛好啊，鼻啊过敏的囡仔，七岁囡仔食啊，即摆拢未过敏啊。啊，过来，这好消息是啊，膀胱八场一天一包。胃的百脏器啊，就减少啊。洪先生是啊，胃肠皮肤的过敏，啊，佮胃肠较敏感。本来鼻啊，若变天鼻啊，就痒，啊，佮会去咬咬佮破皮，即摆完全拢袂啊。你啊看，连过敏都有效。啊，这是啥？这是两三天才放一摆便，即摆逐天放，准时的，那像加脑浆啊嘞。咱台北大同区的陈大姐，因查囝吼，食了，食咱益生菌了，放大便拢放规条的。啊，因翁是肠燥症，肠燥症就是讲放袂规条哦，但是。手骨会喘，即摆吼食完了，不但吼肠较稳定，而且手喘嘛改善啦，连手喘都有效。你看吼，大同区的这个陈小姐吼，到来的黄大哥是胃食道逆流，食咱的益生菌，胃食道逆流食什么？食什么制酸剂？人食食了胃破空都有啊。你食益生菌，知无？食益生菌，膀胱八场消化不良，胃酸倒流，一食生一摆好哩哩。过来这乌日的李大姐。大肠癌，因翁大肠癌第二期开刀了，一定放水。自从半年前食大力益生菌，一天一包，食到第二个月大便就规条啊。即摆开始一天排便两摆，食八斤啊拢无效，加食咱会有效哦，这厉害了吼。家己的陈小姐自细汉就皮肤过敏，食咱益生菌了，皮肤过敏就较少发生啊，而且排便足顺畅的哦。过来是咱蔡小姐，伊还袂食益生菌前啊，一天排两摆，拢放迄个杨梅啊屎，放甲肠啊破空。食医生开的软便药啊，食其他的益生菌拢无效。自从暗顿了后，食一条益生菌了后，即马日时阁加一条，食三四天了就顺，逐天大便拢放迄个软硬适中的哦，真好哦，这学路甲特技。头前啊，郑大姐透早起来食益生菌，食无一礼拜，逐天大便拢足顺的，食八摆拢无效哦。这毋是阮这乌白讲啊，这咱的物件真正甲人真正无共款。家己民用的郑大姐，因咧国民后二年的孙啊，皮肤咬甲。破皮兼流血，佮闭结佮出血，即马闭结改善啦，嘛袂佮放出血啊。啊，过来，网界王大姐吼，连医生都讲哦，讲伊食到即马腰子也好起来吼。我要甲大家讲哦，台湾是即个大肠癌上大即个上济个国家哦，大肠癌连续十二年癌症第一名。即吼连低高粱啊啦，好一项因即个大拢大肠癌，生活无规律的啦，是讲台湾的食食较无正常个，大肠癌足济，食益生菌，甲你减少即个问题发生，你就解答啦。哦，因为肠仔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因为肠仔是咱人身体当中99%的营养拢靠肠仔在吸收。咱的免疫系统为什么有人讲食这袂感冒？因为咱最大的免疫器官就是肠仔，啊，佮有上界大即个排垃圾的，对大便拢对肠仔排出嘛，毒素嘛爱排掉，所以营养也爱吸收。哦，免疫力、抵抗力嘛爱即个做顾调，啊，过来。毒素嘛爱甲排毒，你看一减二个，这就是顾几啊项啊吼。肠仔是咱第二个大脑，叫做肠脑轴线。肠仔影响到你的情绪哦，你焦虑啊，佮你的认知问题，包括老人痴呆，拢甲肠仔有关的。因为肠仔里底有足侪密密麻麻的神经，汇集资讯传达给中枢神经。大脑以外上界复杂的，你啊看肠仔有啥脑无？哦，你啊想看嘛，你肠仔形态像安尼，咱的脑形态像安尼，有啊？你看，这有像咱的脑无？因为吼，足侪研究拢发现着讲吼，神经疾病甲肠脑轴线有关系，而且那些手抖，如果讲有一个手在喘，帕金森氏症真正的元凶，唔是伫个脑部，是伫个胃肠。你若有恁翁咧，牙低膀胱咧，喘，你免去食一撮有诶无诶，你若认真家己胃肠顾好，你去看卖，食一段时间过了，你发现，哎呦，太未喘，咱硬物件卖未起夹球啊，迄就是肠仔顾好啊，因为益生菌啊。哦，你若肠仔受损的时阵，会造成啥物？腰子会受损，腰子也受损啦。你的这阿摩尼亚就排袂掉，阿摩尼亚排袂掉，阿摩尼亚走去肠仔底，肠仔就受损，受损了后，你的肠仔内底菌、活菌就带袂掉，活菌带袂掉了后，你的肠仔就安那，歹菌就产生一个毒素伫个所在，然后造成这尿毒素的时阵啦，就造成你的身体发炎的反应，然后就佫造成你腰子受损，这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腰子无好的人，一定爱食益生菌。卖只食一寡有诶无诶啦，啥物中药伫顾腰子，我讲听听就好啊。真正要顾腰子，食益生菌就对啊吼。肠仔问题则是万病之源，
你诶，即个暗时啊，歹睏诶啦，目睭畏光啦，目睭焦啦，目睭涩，目睭诶，即个做愈来愈歹啦，或者是啊，即个做血压悬、心脏歹诶，血管硬化诶啦，啊，脚会旧筋诶啦。

0: 肌肉发炎的啦，肌肉萎缩的啦，或者是失眠头壳疼、失智忧郁的，或者是这个这鼻炎过敏啦、嘴大嘴口嘴臭的，巴肚膨胀、巴尿消化不良、胃液下生胃肚肚的，还是皮肤的红的、肿的、尿痒的，这拢甲肠有关的。咱的物件好伫个啥物所在？全台湾无人摕到这支西班牙国家的这个这研究中心的西班牙国家级的专利雷特氏的米菌。这是对困境当中38种的益生菌当中经上好，对着这个代谢症候群效果上好的一种，所以食咱益生菌连糖分都正常，连糖分都稳定落来。通过足侪实验证明讲，伊会当甲你减少你大火的机会，减少你皮肤过敏的机会，减少你血糖压悬的机会，减少你胆固醇压悬的机会，和你的腰子。农根菌甲你的腰子改善，甲你的肠仔做保健，甲你的免疫系统做一个调节，然后咧。咱全新的升级版的这个这比菲蛇氏菌、美国芽孢乳酸菌，还有日本专利的凝结芽孢杆菌、专利的农根菌，最重要就是这支西班牙专利的雷特氏 B 菌。这不但吼严格把关，佮包括 SGS 内底袂当有这个重金属，啊袂当有任何这毒素在内底。啊，佮有一个上界大的重点，因为恁食菌大部分拢是死菌，为什么食白白无效？因为菌拢死的，咱的菌一定爱活。一定要哇！咱的困起来，这硬汉乳酸菌，这是日本的中村博士啊，对这个美颜当中分离出来，叫做凝结芽孢杆菌，这那就一个防护罩杆，看来内生孢子，唔免搁上面包埋技术，对，但给你耐胆炎、耐胃酸、耐高温，先进的这个技术层层的保护。我讲血管肝内底一半以上拢食这支啦，一半以上血管肝食这支吼，伊内底有益生菌、益生脂、够酵素，会当帮助你啊，你免冷藏哦。没冷藏，不管是在身躯边内底，就一条一条吼，闹血必结的，哦，闹血必结的吼，啊，即个孕妇拢会使食，连有心的人会使食吼，啊，即银发族的朋友、过敏的朋友、抵抗力较歹、定咧感冒的、会生条子的、会输会感染的，或者是暗时啊歹困的、困袂落眠的、工作压力较大的朋友，恁拢做起来，甲食这支，食无效，免钱吼。我今日要甲大家做一个上界大的保证，这一盒内底30条，一个月份。敢有人互你买物件，食一个月试食？我有，食一个月若无效，同款无甲你收钱。啊，不过加今仔日了，错过今仔日的机会吼，因为我从来毋捌做过这个组合。0800-00919，50位啦吼，咱先讲好新品好，50位就好哈。这一盒哦，咱的公司的定价一盒1900块，我今仔互你一盒啊，1900块都唔免，一盒算你1800块就好，1800块，1800块等于一盒一条剩60块啊。买一盒，搁兼送一盒，先接了，等下先接，无你等下50个接袂到哈。两盒1800，两盒1800哈，一盒剩900，一条剩30，唔是安尼尔，注意听哦。0800-00919，错过今仔日，从来无做过这个组合啊。今仔电工组有人朋友来，买两盒，直接搁送一盒互你，三盒1800块，一盒剩600块，30条，一条剩20块，一工开20块，你开会落无？今仔日定岗主文三，无你走来等伊，1800块，一摆买两组，原价爱偌济？原价爱9000，今仔定岗主文的，一摆炸两组，6盒倒等伊，剩你3000多。50组哈，3000，6盒，你毋捌买过，我嘛毋捌买过啦。大组小组在恁囝啊，来，还有这福来大哥。
1: 哎，
0: 买大组啊，小组的。
1: 两组，3000
0: 哦。两组哦。
1: 两组3000。
0: 哦，对，来6盒3000啦，6盒3000啦，看你要三盒还是6盒啦？金彪大哥。
2: 哎。
0: 买大组小组的。
2: 小组。
0: 来，1800块啦，1800块来，来龙年你好。大组小组的。阿莲啊。
1: 3000哦。
0: 3000的来，六十一线，看要3000啊，1800，甲我讲来，锦上你好。
2: 哎，买这组。
0: 来，1800，哎，买1800，阿讲啊，阿明你好。买1800啊，3000的。
3: 3000
0: 的，哪四转？钟老师。
3: 有
0: 啊，我这支有赞哦。
3: 我又看到了。
0: 又看到有这支有没有很棒？
3: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0: 大组的啦，是啦，来哪四转？大组的来，四华六。
3: 买
0: CK。好，来三千八，甲夏姐来，你阿米啊，你好。买千八啊，3000的。买千八啊，3000的。
3: 3000
0: 的来，3000的来，贵哎水贵，你好，是千八啊，3000的。
3: 哎，我不是
0: 一组。好，来一组来，大车组啊，讲一下啊，收费收啊，你好。买千八啊，3000。
4: 我3000
0: 的，3000的，夏姐3000的，2个8线来，你好，翠英，你好，3000的啊，3000的。
3: 我不会医生见。
0: 好来，要大桌小桌，甲讲一下来，2个9线，美玲，你好。要大小桌。
3: 大桌。
0: 大桌的来，70线的大桌的来，你好，淑珍姐，你要要大桌小桌的。

0: 大
1: 蛇，啊，大蛇来刮三线哈！我唔捌卖过这蛇啊嘛，你若要来，赶紧来，阿新河大哥，要清白啊，三千的，三千的来，我四转三千的来，大松大哥，要大蛇先走，
0: 大蛇
1: 来刮五线，搁下者来，小凤姐，你要要清白啊，三千的。
2: 我要三千，
1: 三千的，我七线，会用买三千的内行的啦。来，要青桃，你要买大买三千的，

0: 这鸡吃多久啊？
1: 啊，
0: 这鸡吃多久啊？
1: 哦，反正囡仔在吃啦。
0: 你是囡仔在吃，你较早买上济五万尔，对不对吼？
1: 嘿啊，你嘛卖安尼，我那敢那袂晓买呢。
0: 啊，袂啊，你要买3000个就加一盒就对啦，你就是3000个本来五万嘛，即摆变六万嘛，对不？
1: 哦。
0: 哎呦，啊，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还有这碧莲姐来，来你又来啊。还有这海丽丽又。买偌济？
2: 大桌
0: 啊！大桌来3000个，小姐来，你又蔡丽丽又买几买偌济？
3: 我要小组的。
0: 好，来3800个，小姐来，你又爱金六。买偌济？3000个，五十来，我这哎，请改大哥。
4: 哎，3000
0: 个。我第一摆是电视顶块接到你呢。
4: 嘿嘿，对啊。
0: 对啊，你看你吃完的物件吃偌久啊？
4: 对啊，啊，就开播较紧啊。
0: 开播较紧啊，这个是医生，这个医生去吃最好用。
4: 哎，我要大要3000个啦。
0: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这五十来算啦，你又存钱了，买偌济？
3: 3000
0: 个来，感谢。我跟你讲啊，以前真正唔捌卖过，我都卖物件卖遐久，我家己卖啥物介绍，我知影。我特别甲手掌珍珠，这50桌就是要加食，无你试食，食无后面钱啦哈。来阿桃你好，阿桃买偌济？
3: 我讲我益生菌一桌啊。
0: 好，来我七爪益生菌一桌啊，下起来手掌啊你好。
5: 哎，来谢谢，感谢叔爸爸妈妈吼，咱等下吼，那过好身体就会健康，因为咱哈。肠仔是咱的最大的来吸收吼，来食物件落就爱来遐吸收，所以你肠仔若顾好的时阵吼，伊就帮你身体就会加少用件。来，咱的新妹姐姐你好，新妹姐姐你好，
6: 嘿，
5: 姐姐好，
6: 大桌，我爱大桌，
5: 好3000的哈，好，
6: 啊你。我问你，啊，我用你老卡，我改。
5: 好，你先等我一下，莫管哈。来，今日肠胃道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哦。因为咱说加了 H 时阵哈，伊就是咱最大的加油站，靠着咱的肠胃道去做吸收。伊嘛是咱最大的免疫器官了哈，70%的免疫力就是来自咱的肠胃道。伊嘛是咱最大的排污厂哦，咱说加了 H， 伊嘛是爱靠着伊哈，来把咱的这个肠胃道帮我们做排出哦哈。所以讲哈，等下健康哈，这才是真正的健康哦哈。啊，你健康，等下若无健康，真真的是万病之源呐、啊！来，这个碧莲姐姐你好，碧莲姐姐你好，嘿，一桌哈，嘿，好，嗯、好你想等我姐，大桌的3000个，给你留开吼，莫挂断啊哈！来，好，木姐哈，来，咱的武装哥哥你好，武装哥哥，
4: 嘿，大桌，
5: 大桌的哈，好，你想等我姐了哈，给你好不忙哈，莫挂哈！来，玉溪姐姐你好，玉溪姐姐，你好，
4: 哎，
5: 嘿，你好，
4: 大桌，
5: 好，大桌给你留开啊哈，你等我姐了哈，咱这好真正就好食，连小朋友都喜欢，你都跟他养乐多嘞，啊，你个饼。直接撕开了，直接放到嘴巴里面去哈就可以了哈。那么哈，咱都叫讲哈，肠胃道是哈，你若问题有问题，它是万病之源哦哈。所以讲，包括咱的神经也会受到影响，咱的目睭、咱的胸部、咱的腿部、咱的脑、咱的皮啊、咱的包、咱的皮肤，通通会受到影响。过来也好，肠胃道又是我们的第二个大脑哦哈，咱的肠脑轴线也影响着咱的情绪、咱的焦虑和以及认知的功能哦哈。所以讲哈，咱这肠脑轴线的时阵，你得爱甲顾好，因为你若顾了无好的时阵吼，最新的研究，巴金森氏症最大的元凶，唔是你脑部，是你列肠胃道哦哈。所以讲，咱拢知影有叫做名人哈，这些名人拢是因为大肠癌走掉的哈。包括那个啥贺一航贺大哥，前几天跟我赖，然后几天之后他就走掉了哈。所以讲吼，这个物件真假哈，真的非常的恐怖。他哈，不管你是不是名人，还是讲吼，他就是你若无顾好，伊嘛是同款的哈，无你客气。所以讲哦，这个肠胃道你哪讲哦，这个菌虫的失衡的时阵，会引起各也引起咱的肾脏的损伤。所以讲，如果你有肾脏方面的问题的话，更需要来补充这个益生菌哦哈。那么，格兰济州炸的邓启，咱这个有益生元哦哈，有益生菌、有益生质、有酵素哦哈。所以讲哈，考虑完整的一个配方来，对你们也不需要冷藏，直接带着走，而且直接撕着就可以吃。格兰呢，一旦帮助我们哈排便更加的顺畅，改善咱的菌太虫哦哈，调整咱的。体质，所以爸爸妈妈赶紧到登记哈，有大周毛细周哎，看每细周大周拢会使哈。富美姐姐你好，富美姐姐，
7: 哎，
5: 哎，几周哈？
7: 我大组的。
5: 好的好的，我帮你留下来比较便宜哈。好，你等我姐。那我们管大细周，咱拢开放一克哦，你听呀，一克内底当互你食一个月，伊内底就是有30条哦哈，也不用泡水，通通不用哈，你直接到嘴巴里面去呢，它就可以直接融化。而且呢哈，你有的人在吃的时阵，益生菌的时阵哈，其实益生菌咱爱选对哦哈，我当时你只是吃个一个安慰剂，所以你要吃的时候爱，你的钱说吃的益生菌到底是不是活着的？所以讲哈，咱的钱哈，真正哈，你真的要选对，可别讲哈，吃到是一个安慰。 胃剂无好过诶哈。来，咱的金彪哥哥你好，金彪哥哥你好，哎，一招哈。好，我给你老凯，好，感谢你，你先等我一下，你好不忙哈。来，这个粉龙姐姐你好，粉龙姐姐你好，哎，一招哈。
2: 沙宣，那这礼拜一
5: 好
2: 你。
5: 嘿，喂，粉龙姐哈。
2: 7月13号。
5: 嘿，你们一招哈。
2: 好。
5: 嘿，好，我等我一下，莫。

哎，听电黄妈妈，曹阿姨，怡萱姐哈，哎，我看到你哈，曹阿姨，哎，好，长颈哥，来，玉双姐，正阳哥，发成哥，永恩大哥大嫂的金哥连胜姐。

0: 来，徐妈妈、曹阿姨、三井哥、发成哥、盛阳哥、郑勇哥、雅茹姐、玉命姐，来，谢谢春菊姐，感谢。
1: 姐姐，跟上来，小伙伴妈妈来，不要不要，继续广场来，玉命姐姐，来六广场，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谢谢玉命姐姐，还有电话、啊。信堂哥哥、宋安哥哥、王姐姐、美英姐姐、曹阿姨、三井哥、新春哥哥、碧霜姐姐、雅茹姐姐。

0: 谢谢美英姐姐，还有雅露姐姐、英英姐姐、永恩大哥、宋恩大哥、灯光哥哥，还有高清印刷、秋英姐姐、中美大哥、巅峰啊、粉龙姐姐，还有金光大哥、高美姐姐、玉器姐姐、宇宙大哥、碧莲姐、新美姐姐，还有清凉大哥、秉清大哥。
1: 直接是前奏太卡呀，音乐就直接。来，志勇姐，三天两夜。

0: 来，谢谢。
1: 谢谢，感谢爸爸妈妈，你妈妈也想咯。后边最后继续观看，吹落去等你来推奖咯。来，再来继续观看，金牛姐姐，来，金牛姐姐你的观看，红颜知己，谢谢金牛姐姐。还有千惠姐姐、顶峰啊、杨俊哥哥、钟伟大哥。

0: 谢谢孙安哥哥，还有金牛姐姐，还有丁空啊，陈英姐姐，这种还有千鹤姐姐，三姐姐，三姐姐，妇女姐，妇女姐姐，还有老刘姐姐，敏昌哥哥，陈英姐姐，高庆英姐，春兰姐，钟宇哥。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到这个抽奖的时间哦、嗯。来喽，今仔日有拍盘啊哈，拢有拢，你心里有数哈，对，你就有机会了。对，来，今仔日你哦，对不对？我来唱歌喽，唱歌很重要，唱什么歌？好久没唱了，
2: 两天唱一次，好久没唱。
1: 唱唱唱唱唱。春神来了，可是我不知道记不记得歌词。春神来了，春知道，神知道，梅花黄莺报道，梅花开头春正了，黄莺结的长枝了，花迎春神春神手，怀抱世界该早。
2: 来，
1: 王什么歌？哎，王云，是不是？应该是王云。王云姐姐，应该是。
2: 哥，
1: 我今天我看到她的掌声。而且他很努力的打，你看就有机会了。
2: 一分钟，
1: 所以他会来，他会来，他会来，他会来。所以我没宝贝啊，我们提点提供第一步武功啊，唔免啊，也来哦。来，屏东的王云姐姐，王云姐姐已经到倒数计时了。王云姐姐，屏东的王云姐姐，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你看，怕鹏啊，你个看到机会哈，王云姐姐，恭喜你。
2: 好，
3: 喂。
1: 哎，恭喜你啊！
2: 给你蹲下去了、哦，
1: 今天给你站下去，看你能够拿到很什么东西啊？
3: 好，谢谢。
1: 好，希望拿回电锅。你想不想要电锅？
3: 啊，
1: 还是都好。
2: 来，
3: 都好。
1: 电锅
2: ，yes，
1: 真的电锅！
2: 掌声鼓励。啊、我刚刚抓到靠近了，你知道吗？
1: 电锅，恭喜你！
2: 恭喜哦，阿王英姐。啊！你后一届要补回来，来我们家补哦。哦，
3: 还真想要电锅，
1: 你真想要电锅哈、
2: 啊？啊！你年刚补，年
1: 刚到尖尖，
2: 你要个拜托者，年刚补回来，我们这栋啦，先补者哦。
1: 你要补货记得这里哦。
2: 嘿，
1: 好，你要补货记得我们这边哦，好不好？
3: 好好，
1: 好，也恭喜你啊！谢谢你，
2: 今天唯一让我开心
1: 哇，真的恭喜恭喜，哇塞哦，真的哎，这个运气真的超好的，我每次这样试就试不出来。
2: 我刚第一次试是跑到保暖衣的，
1: 对，
2: 我就再瞧一下就不断了。
1: 哦，你看我们真的很用心啊，对，就像昨天我这玉妮姐姐那个，你看，摇的时候呢，他没出来；没摇的时候，他又出来了，真是的，对啊、我气死了。
2: 因为我跟你讲，电锅，哎，点个先照。电锅哈、哦，旁边有两个很，一个很危险，一个是三 USB， 一个是保暖衣嘛。
1: 你怎么说危险呢？
2: 危险，跟电锅比起来就危险呐、啊，对啊，你想要电锅，你就会中这个或中这个啊。
1: 对对对对，
2: 对吧？
1: 对对对对，啊、你要中电锅，就可能有几率就是旁边那两个。
2: 听歌听介意，要旁边支持。
1: 也恭喜王云姐姐哈，把那大奖电锅带回去了。
2: 就放流了。
1: 你看就这么简单，打电话就有机会了。
2: 0906八六二六八六，谢谢。好，拜拜。
1: 来按了电话哈，赶快啊！有款超款下款，趁手机加赖哦哈！疑难杂症专线了哈，恁那家做毛事，鸟气唔食饭，高血压卡袂牙，病好袂去病，佮袂肥，尿唔困，低血糖高血脂，加袂停，叫袂停，卡车互你咻咻叫，来0903333，
2: 九六，
1: 控制高声，
2: 三三，
1: 九六五，
2: 你继续做，
1: 想一想，就在我。

0: 阿伯，听讲你最近戒烟、戒酒、搁戒酒，真假呀？
1: 真的啊！
0: 哇，那天哪要落红雨啊呢？
1: 拜托，啊你也不是唔知恁阿姆啊，加十年，照三顿念。那是你哦，去念二三十年，啊，看你会改未改啦？
0: 哎呦，拜托人阿姆嘛是为着你好啊，你莫听人咧讲哦，听无嘴，大富。
1: 哦，我是哦，听无嘴，会气死。
0: 安尼该分该酒，搁该叫，阿姆应该无甲你念嘛啦吼。
1: 无，拢无念啊。
0: 啊，你袂歹啊，你看心情，阿姆无感情搁好。
1: 哎，歹讲啦。
0: 阿妈讲。
1: 因为伊无甲我念，所以阮即摆拢无讲话啊。

0: 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
1: 大家晚安，晚上好。
0: 哎呀，这首歌曲，咱阿莲阿莲的素龙姐点播的歌曲，我好你可来，今仔日要来听歌哈，唱了那无好势，请多多包涵哦。啊，勿赶快来拍扑克哦哈，唱了无好嘛爱拍扑克，拍扑克算甲阮起笑安尼哈。

0: 谢谢，欢迎收看《老爷狐狸》。
1: 放天山，
0: 好恁大家拢
1: 水当当。
0: 大家好，我是阿杰。
1: 你好，我是孟婷。
0: 来呀、啊，这个好，我好你考这首学了较久淡薄啊啦吼，
1: 安尼
0: 唱安尼马上还可以，还有算及格。其实张燕青老师的歌吼，无好唱啊。你看看弄安尼叮叮当当安尼重重叠叠安尼吼，不是很好唱了哈。不要紧，安尼咱有60分哈，婆仔声嘛已经几乎达到99分啊。来，04-2338，
1: 03-03，
0: 来俩点名的时间，志光妈妈，
1: 林小姐，
0: 好，咱的雅欣妈妈，
1: 咱的山井哥，
0: 素龙妈妈，阿恁的素龙姐有拍婆仔无？来拍婆仔看一下哦、喔，
1: 雅慈妈妈、
0: 啊，国庆哥黄天杰，
1: 苏妍妹妹，
0: 好、啊，那呢春福大哥，
1: 桂春杰，
0: 哎呀有啦，苏龙姐有看到啊哈，看到你婆仔声，那呢桂春杰，
1: 燕明哥，
0: 啊那呢玉宝姐，
1: 金素妈妈，
0: 啊那呢惠文杰，
1: 佩奇姐，
0: 春福大哥林娇姐，
1: 惠梅姐，小港惠梅姐跟泰山惠梅姐，
0: 哦，东坡大哥。
1: 016的好朋友，
0: 昆腾大哥，
1: 玉宝妈妈，
0: 佩奇姐，016的新朋友，哦，美华 KO 美华姐
1: ，
0: 啊，咱呢291的新朋友方玉杰，啊，咱北区的秀云姐，
1: 哦，方玉杰，
0: 南屯的金玉杰老爷，
1: 对，金玉杰老爷，
0: 哎，他多，婆家现在有低呢，啊，哪会变？那也变点名，
1: 变点名不见了。
0: 那呢？小阿姨，金銮姐，
1: 玉宝妈妈。
0: 哦，你妈你真够怪嘞！
1: 啊不啊，奥比高，奥比高，怎么会这样子？
0: 上面是不是高怪？
1: 帽子哥，帽子爸爸吧。
0: 啊，那呢？金銮姐，来啦，给你点名，点几人？等你要来。来玩游戏啊！
1: 来玩游戏啊！
0: 东坡大哥，
1: 哦，帽子爸爸，
0: 恩
1: 琪阿姨，
0: 婷花姐，金表啊，这
1: 金表姐，
0: 金表这哎，
1: 还有吗？
0: 恩琪姐，好，美花姐，好，志光妈妈，好，谢谢，好，安尼会顺利啊，这个。赶紧来升咱的快乐
1: 学堂，是云动大哥，云动。
0: 今天这個快乐学堂，我们老师要放大招了，
1: 放大招了。
0: 哦，我们用这个爸爸妈妈今麦等下这吼爱追看哦，这字不一定是假的哦，有可能会多变哦，哦，有可能会高十多。180多，360多，不一定哦。
1: 这些要怎么猜呀、
0: 啊？多病啊、哦！你不看没号码
1: 啊？我下面没有号码。
0: 没有号码哈、哦，就是字，因为你如果数字要上去的话，数字没办法反转，
1: 哦、
0: 就会看到那个。
1: 哦，
0: 对，所以数字要拿掉。
1: 哦，
0: 好，
1: 这样要开。
0: 但是我们不知道老师是高十多，还是180多，不一定啊、哦、哈。请给您提示一下啦，卖公关给您考试一样严重了。来，那呢，安尼免啊讲嘞哈。
1: 对啊，这可以比吗？还不行。
0: 无投币嘛，好，无要紧。那我们这个就是位置应该安尼哈，这边哦，对，老师你现在比哦，这个叫做四号，
1: 四
0: 这个算四重，第四重，好啊，这个。这个先啊，第四横，好、哦，安尼听好哈，
1: 是，
0: 好了，安尼，我们来二重二横，二重二横，
1: 那是
0: 啊，那个是二重四，那个是二重四，二是二重六，啊，这个是二重二横
1: 哈，哦，二重二，
0: 好，那这个六重六横。哇，那做派黑呢？
1: 1、2、3、4、5、6，六中六。
0: 六乘六。
1: 六六。
0: 对角就对了。
1: 六六，这个、啊。
0: 对角，哎，对角。
1: 这个。
0: 哎，对。
1: 在这里。六六。
0: 孟婷毕业，哎，六六。
1: 好，
0: 这六六。好，那这四个对角打开。 啊，不啦，老师一边嘛，歹控制啦，因为他也是相反的。对对对，他电脑也是相反，他电脑也是相反的。哦。
1: 啊，是这个对角吗？
0: 好，好，
1: 我跟你讲，对角吗？
0: 对角空白，我跟你讲。好，在那个那两个有黑色的地方对角，另外啊，总共四个对角。
1: 在我这里
0: 。啊，对
1: 对对对对。
0: 欸，我跟你讲那个荧幕啊，荧幕颠倒啊，那个滑鼠是好难操作，你知道吗？
1: 对对，就它哦。
0: 那个好难操作，这无眼呢，到底哎，然后明知道左边它就右转，右边它就左转，
1: 真的假的？
0: 上它就下，下就它上了。
1: 我好好奇，
0: 然后就完全
1: 你们的方向哦，哎，
0: 完全错乱。好，对。对，完全相反，对，完全相反。
1: 好，
0: 中间中原，哎，厉害了。
1: 哦，这，你这嘛唔知要起偌济呢？哦，
0: 老师他说露馅了。
1: 说露馅了？
0: 那就是相反嘛，就是90度。
1: 哦，那我理解了。
0: 哦，好。
1: 安尼爱倒立猪起来呢？
0: 是安尼，恁就又无啊啦，这就足困难啦。好，这个好，上去。
1: 不，下去。
0: 哎，对，这个对，好。哦啊，对角线，对角迄个。
1: 一对面迄个。
0: 对。
1: 好。我的老天鹅，我觉得，我谢谢。
0: 我这足困难的。现在这样就一个字了，你看得出来吗？
1: 不知道，我觉得很像长类似这种感觉。类似这样子。那我是不是写错边了？
0: 写反了。
1: 反了，
0: 现在这样就一个字了，你有发现吗？
1: 对啊，
0: 这什么字你知道吗？
1: 什么字？
0: 亚。
1: 亚。哪个亚？
0: 亚洲的亚。
1: 哦，亚洲的亚。
0: 你看得出来吗？
1: 我看不出来啊。
0: 一列地灰，你有色盲吗？
1: 我看不出来啊。
0: 亚洲的亚，整个蓝色的部分就是亚洲的亚。
1: 哦哟，对啦，对啦，也对啦，蓝色的亚洲的亚啦。
0: 好，那我们这个我这边的这三行把它拉掉好了啦，哎啦，这三行弄个丢掉啦，哎，对，老师一边做拍操作哎，
1: 老师你好像手指不太灵活，
0: 好。哎，这样子应该就知道了。你都变安尼会看较清楚无？伊甲你都变啊？
1: 伊是甲荧幕都变，我的人也无对。
0: 来哦，有啦，安尼应该是。
1: 知道呢，我就觉得是这样啊，有这个字哦。
0: 老师，我们最底下的这三格拿掉。哎，对，最下面对。
1: 哦。我知道了。拍手。
0: 然后最上面那三格也拿掉。
1: 不会了。哦，原来关键就是他。
0: 老师越来越熟悉啊。
1: 对。熟能生巧吗，老师？
0: 好，靠梦婷那一行的也拿掉。哎，对对对对对。

0: 好，来哦，这样呢就简单啦，哈。
1: 知道了，知道了。
0: 简单中又有一点难度，
1: 对，
0: 因为你必须要
1: 弯一头，哎，中多变啊。
0: 这个人家就说哦，人生就是要逆向思考哦，那来逆向思考，
1: 不要逆向思考，五、四、
0: 三、
1: 二。
0: 咦，好嘞，谢谢，感谢大家，电话要挂断哦，
1: 电话
0: 挂
1: 断哦，你得头爱转转来哦，这样会脑充血哦。
0: 哎哦，咱的金姐老爷，
1: 金姐老爷，
2: 你好，
1: 你好，
2: 不是孙啊，恭喜王。
0: 哦，王哦，
2: 挂掉的差不多为王孙啊。
0: 是，狮子王的王哦。
2: 就是我往哪里去的往
0: 哦，往那方向的往了哈。
2: 那个哎，小学五年级。
0: 啊，又倒立跨我。
2: 有啊，伊个头壳转过来转过去，也要还
0: 手。好啊，谢谢啊，
1: 谢谢，
0: 拜拜。来，那呢，听话姐，
1: 听话姐，
3: 不是家，
0: 家哈，
1: 家哦，
0: 哦，好。
3: 双人席吧，
0: 哦，好，
3: 好啊，
0: 等你来解答嘿，
1: 哦
0: ，OK， 好，好，拜拜，
1: 谢谢，
3: 发痘病，
0: 哦，这就困难了哦，来，那黄仙姐，
1: 黄仙姐，
4: 哦，我在这都卡呢，
0: 哎呦，拍谁，啊，我接吧，我接，
4: 回味，往事只能回味的
0: 往，哦，对哈，你啊讲安尼，就规个拢气氛拢无同款的呀哈。
4: 没
0: 有
4: 啊，
0: 有啊，有啊，哎，做安尼做困难的不？
4: 没啊，
0: 这样子是比较困难一点了。一刚开始啊，
4: 刚开始很困难，然后到后面你那个试试堂
0: 哦，
4: 开了就知道了，
0: 哦，就出来了哈。OK， 好 ，Thank you，
1: 谢谢，
0: 好，拜拜。那呢，雅欣妈妈，
1: 雅欣妈妈，
5: 再见啦，
0: 哟，
5: 再见啦，
0: 哟，汪婷，
5: 你现在要往哪里去啊？
0: 要往哪里去啊？
1: 哦，
0: 好，一直往啦哈。OK， 好 ，Thank you。好，我们来公布答案。那呢？
1: 往
0: 事的往啦哈。
1: 对，往事
0: 只能回味的往。
1: 哦，
0: 谢谢。
1: 这个字还是转过来好看点啊。
0: 哎，有一点不舒服哎。
1: 对啊，一直这样子凹呢。
0: 凹呢，这就。啊，再笑这样。好了，来下一个字，下一个字，阿King出的题目啊，
1: 好
0: 啊，这个题目可以也是让大家增加一些这个生活的小知识的哈，啊，我们顺便也认识一位这个相当难得的艺人，卖转哈，这
1: 卖转，
0: 卖转了，静想得，静想得，静想得啊。
1: 啊，那太伤脑筋了，一天一次这样子，对。
0: 来了，
1: 来哦，
0: 准备好就可以来了。噔噔，
1: 这个艺人有很多故事。
0: 哦，其实这位艺人我是非常欣赏，
1: 非常欣赏，
0: 非常欣赏。他当初还没有出道的时候啊，在 YouTube 就。
1: 很火红了吗？
0: 对对对，他因为他的歌，他哎啊，毛高光
1: 啊，你刚刚啊，
0: 练的心火热，因为太好猜了。
1: 你说什么？
0: 好，我尽量来翻空白的三号。哎呦，
1: 这一点都不白啊！
0: 一二应该是白的，一二。七
1: 八这一排
0: 好八好可以
1: 那赔那么大赔
0: 最下面这一排哈四十八号不要翻然后其他都拿掉啊
1: 是不是有一点歪
0: 看不掉
1: 是不是歪去
0: 啊来四十二三十五，哎呦，好，没关系，三十五，三七三八，哦，
1: 那三九也空的吧？
0: 啊，三九，哦，那四十应该也是空的，四十一，七号， 哎呀，啊，可以，需要可以。

0: 五号。
1: 哦。
0: 哇，足久无偷听嘞，最近拢无啥会满线，来偷听一下哈，偷听一下。
1: 偷听一下，偷听一下。
0: 黄先姐，啊你哦，好，好，再来一单哈，我来，我来，来，
2: 不要
0: 来，慧文姐，哦，要，
3: 要，
0: 哦，厉害厉害，好，好，再来改单哈，好，好，拜拜，拜。
1: 两个都对吗？
0: 目前两个都对哦。
1: 哎呦，你好厉害呢！
0: 来，二十五号。
1: 哦。
0: 十七号。
1: 哦，这个其实就看看着有一点了。嗯。
0: 二十号搞不好是空白的、哦。二十号，哎呦。
1: 这可能白的太小。
0: 二十号盖起来好了，盖起来。
1: 啊，
0: 六号、四号打开，
1: 这样其实也蛮明显。哇！
0: 来哦，看有诶，就使敲电话啊。
1: 是。
0: 控诉李三三八。
1: 控三控三，有人知影这是啥物字无？哪个文字？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字？
0: 十九号。
1: 哦。
0: 二三。好，我们准备收网。
1: 哦，收网。
0: 十、
1: 九、
0: 八、
1: 七、
0: 六、
1: 五、
0: 四、
1: 三、
0: 二、
1: 一、
0: 一。好，谢谢，感谢大家，电话不要挂断哦。
1: 来哦，
0: 来呀，
1: 什么字？什么字？这是什么字？
0: 那呢？有有，
1: 平华姐，
0: 这样。
4: 晚安，是不是秋？
0: 秋
1: 秋哟，
0: 干嘛呢？我等下来解答嘿。
1: 嗯，
0: 好，拜拜，
1: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哎，跨好耍，再滚啊，拜拜拜拜，安尼，金玲姐，
1: 金玲姐，
0: 你好，
4: 阿青，你好，两个好，
1: 你好，
4: 秋
1: 秋
0: 秋哈，哦，等下来解答嘿，好，拜拜，
1: 谢谢，
0: 拜拜拜拜，三井大哥，
1: 好，三井哥。
5: 我嘛是要笑咧，
0: 你嘛是要笑哈。OK， 好，好 ，Thank you，
1: 謝謝
0: 拜拜，拜拜。那呢，国庆哥，
1: 国庆哥，
6: 哭了，哭了，
0: 哭哈，哭定会哭哈。
6: 哭
0: 了，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
1: 谢谢。
0: 那呢，任贤帅哥，
1: 任贤哥，
7: 笑，
0: 笑哈，啊 ，OK， 好 ，Thank you，
1: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来，咱嘞，卢妈妈，
1: 卢妈妈，
4: 哭诶，哭啦，
0: 好哭哦、喔啊、，OK OK， 好，好 ，Thank you， 拜拜。
4: 在哭诶，迄个就哭啦，
0: 哦，哭诶啦，哈，好，好 ，Thank you， 拜拜，
1: 谢谢。
0: 来嘞，雅欣妈妈，
1: 雅欣妈妈，
8: 哎，你们两位好，
1: 你好，
8: 秋是秋了，
0: 秋
1: 是哦，
0: 哦，好，好，带你来解答嘿，
1: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来，咱嘞，哎呦，咱嘞，美惠姐，美华姐，
1: 美华姐。
9: 秋吗？
0: 啊
1: 啊！
9: 秋
0: 秋，
1: 嗯，
0: 哦，好，好 ，Thank you，
1: 谢谢，
0: 拜拜，拜拜，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噔噔，
1: 秋，很秋，
0: 秋，你会想到哪一个？
1: 秋就秋就秋，是这个秋吗？立就秋哎，
0: 秋不是这个秋，
1: 啊，不叫，
0: 秋不是这个秋，
1: 哦，
0: 秋是。
1: 哎，山丘的丘嘛，不是这个秋，
0: 秋是秋天，一般人下。秋去不是那个啦，
1: 当然是要喝。
0: 不啦，那个你刚才讲什么秋？
1: 就秋啊。
0: 哎，做秋，做秋的是秋天的秋啦，一般是拢安尼区，安尼区分啦。
1: 啊，所以你都只讲黑
0: T， 黑
1: 是
0: 黑
1: 是黑的秋。
0: 发音发音错误，发音错误。哎，秋秋啊，有一个阿多爱名。
1: 嗯，什么？
0: 丘吉尔。
1: 丘吉尔。
0: 丘比特。
1: 丘比特是艺人吗？
0: 丘比特是一丘比特是一个
1: 童话故事。
0: 对的，我爱神丘比特，哎，丘比特，
1: 还是艺人。
0: 咱其他的，咱今个这个 international， 咱就先莫讲 international 的代志，咱讲咱国内的代志。
1: 哦，
0: 咱国内有一个这个非常非常这个年轻。非常年轻，
1: 非常有才华，
0: 伊个歌声我非个人是非常的欣赏啊。
1: 是的，
0: 这个这位艺人，那卖讲什么名啦、嗯、因为这不太好。
1: 嗯，
0: 这位艺人啊，他的歌声啊，也歌声是，我好像在七八年前吧，七八年前、嗯、我就在 YouTube 看他穿工作服
1: 哦哦哦
0: 做油菜的。
1: 对对对。

0: 间很专业的卡拉 OK， 不晓得是消费还是驻唱。我操，他唱那个歌哈，《沙滩恋情》啊。他娘喂，惊为天人！我第一次看到我惊为天人，我第一次听到哦 ，repeat 几十遍嘞。
1: 哦，一直重放，一直叮叮听，重听。哦，
0: 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听。啊，不呀，伊就是去参加这个森林之王啊，哦，啊，就专安尼出道啊。
1: 哦，
0: 比这个。他的这个发迹啊，就是唱了一首很有名的这个歌曲，
1: 嗯，
0: 哦，就是他们人生的啦，
1: 嗯，哦，
0: 啊，他也是这个影集的插曲，
1: 嗯，
0: 广为人知。然后在第五十届的这个金钟奖戏剧啊，
1: 嗯，
0: 原创歌曲奖，
1: 哦，
0: 非常棒。不过真可惜了，我们年少
1: 轻狂，
0: 年少不轻狂的话，枉少年呐、啊。就是少年的时候，总是爱小可笑一下嘛。啊，有的是像我都无笑过头的。
1: 你无笑过头？
0: 我无笑过头的。啊，无我较早什么歹代志无做？
1: 哦。
0: 我为非作歹无啦。
1: 嗯。
0: 我嘛捌跳过单机啊，我捌做过机身啊，
1: 嗯，
0: 我捌跳过五种啊，迄六点钟排五。
1: 哦，你唔讲你的嘴有蹭汤吗？
0: 对啊，哎呀，对啊。那个是我也干过啊、嗯。还有现在的，以前那个十几、十几岁啊，各种都毕业吧。
1: 嗯。
0: 我边啊，大概拢买你吃安非他命。
1: 哦，好。
0: 啊，我也是有尝试过啊、嗯，但是我知道那个是不好的啊。
1: 嗯哼哼。
0: 啊，所以我也有疯狂过，但是我没有走歪啊。
1: 嗯哼哼。
0: 啊，因为我知道上面是对，我咱有鼠灰嘛。
1: 嗯。
0: 对不？啊，确实有的。有的年轻人他就变成会，他会歪掉，
1: 对，
0: 歪呀，哦，尤其是啊，这个酒啊，酒这个东西哈、哦，真的是害人不浅、嗯、哦。这因为咱在这个2026年啊，咱台湾的这个酒驾
1: 是
0: 酒驾的罚则，我今麦两句话讲给您听了哈、哦。
1: 嗯，
0: 啊，当然咱台湾对这个酒驾是零容忍呐、啊。
1: 嗯。
0: 零容忍，这个罚款、啊、是相当相当的严厉。
1: 嗯，
0: 在一般的行政法跟这个刑事责任都必须要负责。
1: 哦，
0: 有的人啊，有的人讲啊，不要紧啊，我恁爸都有钱嘛，
1: 哎，
0: 我都有钱嘛，我有你罚啦。所以现在提倡什么？
1: 提倡什么？
0: 鞭刑。
1: 啊，现在吗？现在要鞭刑了？
0: 提倡嘛、
1: 啊，哦，提倡，哦，
0: 提倡啊！
1: 哦、
0: 现在就提倡鞭刑啊！
1: 我吓到呢，
0: 我是压双脚双脚赞成，我是举双手双脚赞成、
1: 嗯嗯嗯，
0: 因为我感觉饮酒哈，啊，搁这个即马比饮酒更严重诶，
1: 毒驾嘛，
0: 毒驾，
1: 嗯，
0: 毒驾哈，毒驾比饮酒即马搁较侪啊。好，但是我们今天是讲这个酒驾的部分啦、啊，
1: 嗯，
0: 酒驾的部分哈、啊，你若骑都歹。
1: 嗯，
0: 调对白，酒精浓度啊，
1: 嗯，
0: 每公升内底只要有0.15毫克，
1: 嗯，
0: 罚款15,000到9,000。
1: 哦，
0: 哦，啊，你啊开车嘞，开车在这个0.25毫克啊，3,000到12,000。
1: 哦，
0: 哦，啊，你啊0.25以上啊，
1: 嗯。
0: 0.25以上啊，吊扣驾照1到2年、
1: 哦
0: 啊、并且要接受这个道安讲习。
1: 嗯，
0: 哦，啊，你啊，你讲啊，我有钱，我无买，我拒测。
1: 嗯，
0: 哦，拒测就是18,000。
1: 哦，这有起价对不？他在看那是9万还是6万还是9万吧？
0: 这咱也冇去法规，我嘛唔知咧。嗯，哎，这啊个啥？当场车就是拖走保管。
1: 好
0: 三年来的你拒测的话三年不可以考驾照
1: 也给你吊销啦吊销你的驾照驾照就没了
0: 就没了
1: 驾照就没了
0: 就没了
1: 嗯啊你三年内都不能考哦
0: 没塞扣
1: 嗯
0: 你都要塞心情
1: 对
0: 你就现金要传到那边
1: 对
0: 啊这个累犯啊
1: 嗯
0: 五年里面
1: 嗯
0: 累犯的话
1: 嗯
0: 我都买高班
1: 哦
0: 车12,000。
1: 哎呦，
0: 哦，
1: 现在犯法最低了。
0: 每犯一次，
1: 嗯，
0: 加码9万。
1: 我就一直这样子加呢。
0: 我讲哦，
1: 最低了呢。
0: 坦白讲，我个人觉得这个 钱呐、啊，嗯，花这钱哈，当然有的人。

0: 有的人一项是较袂拄好，伊会惊啦。嗯，啊，你也对着几十万甚至几百万都无你没有感觉不痛不痒的人，嗯嗯嗯，他有什么关系？他没关系啊。但是，嗯，你如果爱小卡撑的心，哦哦，就错啊。因为一般爱小，不是讲像阮国中去用烫烫裤，
1: 会开花嘛，像新加坡那样子嘛。
0: 哦，有、哦，那个哎，小雷搞的是皮开肉绽的。
1: 所以其实你要交这多钱给政府，你就开几千块啊，你就给那个客人车司机嘛，啊，还是给那 Uber 啊，塞车的司机，你给人赚一下嘛，啊，人家养家活口嘛。
0: 你敢想，讲奥多拜就好啦，嗯，奥多拜九万啦，奥多拜九万。九万，你啊包车，你台湾会使坐几年
1: 啊？对啊，
0: 对吧？
1: 对啊，
0: 哎，有时候卖不可以有那个
1: 侥幸啊，
0: 侥幸的心理，
1: 心存侥幸。哦，嗯
0: 啊，这个重点来啊，哦，重要的补充哦。哦，边啊坐的车内底。
1: 哦，副驾哟，哦。
0: 副驾。
1: 哦，驾那个乘客啦，哦，乘客。
0: 就是讲年满十八岁以上的乘客啦。你啊，你知道你的驾驶有饮酒。嗯嗯，你也无甲阻挡就对啊，你一定爱甲阻挡，你也无甲阻挡，6000块以上，15000块以下的罚款。哦，啊，当然你啊，小朋友，襁褓中的小朋友，啊，迄就无法度，啊，所以伊才规定讲，18岁、18岁，年满18岁，你已经有判断能力啊，有思维啊，哦，你必须要劝导你唔好开车，嗯，你也要开。我不爱坐，
1: 好，你塞你的，我
0: 你塞你的，我不爱坐，嗯哼，啊，无我坐，我加水，我用扎落来，我都无啉到半滴，我无爽到半滴，我爱讲罚钱。
1: 哦，伊无啉，哦，他没有啉，可是伊只是他没有劝导啦，没有阻止驾驶人。
0: 对，啊，如果你来讲70岁呀，70岁以上啦，吼，啊，心智有障碍啦，还是讲这个，小朋友啦，18岁以下，这个就例外啦。哦，因为70岁你要跟驾驶，你要跟驾驶拍可能嘛拍命
1: 啊，
0: 所以那个就例外啦。嗯，啊，酒精所就是咱孟婷顶间讲的，嗯，讲你若酒驾红抓到，嗯，你要搁考车，你讲都爱到，嗯，要到那个酒精测试仪哦。
1: 酒精所，你的车，就是讲你有考到啊，你可以直接去考，时间到啊，啊你到安讲习都结束了，你可以直接到监理站去考，或者是驾训班。只是说你的驾照，你驾照若是要考到，你的车爱可以去装酒精所，啊装好后，把你的车可以去监理站，人检查，检查好啊，确定 OK 才会把。驾驶那个驾照给你哦，对，你的驾照后边会被盖一个那个
0: 瓢虫，
1: 就是你要瓢虫，我要盖瓢虫，它会备注啦，就是你的证件后面会备注你的车是需要配有酒精锁的，
0: 好，
1: 对，爱装几年呐，装一年，
0: 对，啊，这个过来，我们这个我给我垂这个资料哈，就是酒精啊。酒精浓度的这个，就是讲你啉偌济酒，会有偌济浓度。哦，这以上仅供参考哦。嗯，不是讲哎呦，阿兄讲这安尼，比如会使啉两罐，会使哦，啊，跟我无关系哦。
1: 就是每个人对酒精的代谢拢无同，
0: 无同款啦，无同款啦哈。这个一般啦，一罐比如啦，嗯，一罐比如或者是一杯红酒啦，嗯，你啉落了，差不多半点钟、一点钟左右啊。你的酒测值会在这个0.15，嗯，0.15到0.24，
1: 是，
0: 卖啉就好啊啦，啉着啊艰苦要死，对不？你要啉，你就卖开车就好
1: 啊，
0: 你
1: 啊，对啊，
0: 对不？哎，有的人个啊，哦，安尼哦，啊不，我来买一个酒精测试棒哦，
1: 就是没有超过0.15安尼哦，
0: 即番啉的吼，家己分看卖啊，家己测看看。干嘛喝得那么辛苦呢？你喝一喝，你就在家里休息，或者是就搭个 Uber 搭个计程车，那你最后哎？
1: 对啊，你搭 Uber 搭计程车靠偌侪钱呢？你就算买一个酒精测试哦，迄一台拢要7-8万呢。
0: 哎，对啊，哦，啊无你就啊叫代驾。
1: 对啦。
0: 哦，那天我想说，要阮祖囝你

0: 说啊，我女儿在说啊，爸爸，因为就是上次我们有去九份去头，然后有去那个餐酒馆，然后那个温州囝儿没有见过世面，你知道吗？然后哇，爸爸，这个调酒好像很厉害，
1: 很漂亮啊，
0: 好像很好喝的感觉呢。然后我就点我啦，妈妈啦，啊，就三个点调酒喝，感觉好像不错哎。啊，只有这里有这种店吗？没有啊，那我们家里附近也有啊。啊，那我们下次爸爸你带我去。我就想哦，您刚带俺早囝去见见世面。喝一喝，哎，妈妈讲，啊，你们那边怎么？哎，叫代驾啊。叫代驾，其实叫代驾哈，无几百块啦。没有几百块。譬如说，你如果说在三五公里以内的话，其实是很便宜的。
1: 对对对。
0: 你敢不知道行情？哎，代驾。
1: 我蛮常代驾。
0: 代驾，你常常代驾？
1: 对，常常。
0: 哦，那怎么算？
1: 不是，我是常常叫代驾。常常
0: 哦，你是消费者啊？
1: 对。
0: 哦啊，代驾那什么？
1: 因为我们是有一个那个 APP 的手机的那个程式啦，对啊，我就是设定我今麦人伫对，譬如讲我今麦伫大力点时代，哦啊，我可能要到对哦，逢甲夜市啊，啊我的主计怕牌，它就会自动显示出大概的金额，可能说哦500啊600啊700啊，对，然后你也 OK， 它就会帮你找驾驶了。啊，通常那个驾驶都来骑一个小电动，小电动的车子来催你。他说：“哎，你好，请问是叫代驾吗？”哦，然后他就会跟你确定，啊，改爷车呢，嗷嗷喂，对，啊，坑列嗷到，啊，开始，然安全带，规个系油喝这样，然后。哎，到目的地这样子。哦，其实价格我不记得，因为我都是
0: 你行动出嘴啊，
1: 没有啦，我就是看上面，因为也下，对，他会写啦。
0: 对吧？你也叫代驾，好你，你想说你要稍微放松一下，带家人去放松一下，但是又不想搭车去又搭车回来，你也可以清醒的开车去，然后。这个叫代驾把车开回来，安全的送回来。
1: 其实我当初在高雄的时候，我拢在遐算呢。我那即马为阮兜吼，坐去迄个 KTV， 我坐过300块，我坐回来是不600块？对。啊，我那叫代驾，我家己塞车过，啊，伊甲我塞回来600块，啊，我塞过就好啊，塞过就好啊。
0: 安尼嘛，差不多。
1: 就是差不多价钱。
0: 差不多。
1: 所以其实都是差不多啦。
0: 但是方多了一个方便性呢。
1: 对啦，
0: 你也再去把位去头嘞，
1: 对，再去
0: 就去，然后就叫代驾回来，很方便。
1: 对啊，你如果说爸爸妈妈你也想用 APP 耶，还是买 APP 的都可以问我啊。如果你都不会，都没晓，不要紧，打给计程车司机，请问 Seven 啊，全家啊，对啊，5x88什么，他们都有啊，他们都有付，都有代驾。
0: 哦，他们也有代驾可以叫，
1: 计程车都有代驾。对，
0: 也是都是。5x88卡金，伊就给你安排啊。
1: 对，你就跟他说你在哪里啊，你要代驾，司机就会过去帮你代驾了。哦，对，
0: 安尼真好真
1: 好。啊，无通常饮酒的场合，除非你是去朋友家啦，啊，无你在外面喝酒，其实都有叫车呀、啊，叫代驾呀、啊，一定都会有这个服务。哦，对，不要自己开车，我已经就一个朋友喝完啊开车，他可以从那个熊边啊的奥多拜分隔岛
0: 一直撸。
1: 弄到对面的奥多拜安尼，啊，规个车四脚朝天安尼。我讲你好，还好你是凌晨呢。
0: 啊你啊。
1: 我讲你啊，你死啊，你这是规条路弄过，你要弄偌济人啊？
0: 哦，恐怖。对
1: 啊。啊，有问他啊，我问朋友嘛，我讲啊，啥那伊啉酒，你无要叫伊叫代驾？伊讲有啊，我唔敢叫。
0: 他就是代驾。
1: 没有，伊就讲，迄个弄车就讲呵呵，好 ，OK， 我会叫代驾啊，他就人就走了嘛，结果嘛无叫啦，嘛是个塞车。自己个塞照一样，
0: 那一摆教训就惊到啦，应该就惊到啦。
1: 有上新闻嘛？伊车真正四脚朝天弄一下，
0: 应该一次就会吓醒了啦。
1: 对啦。
0: 希望在这里奉劝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哈。好，来，安尼来安排两首歌曲，
1: 来快乐的出棚，
0: 来海边来听我爸爸。

感谢观众朋友爸爸妈妈，梦面对这首快乐的出场哦，独家温听歌，有小小的帮我指点一下，大家听听看、哦。

0: 望大家会喜欢，谢谢哦。
1: 好，这种耳熟能详的老歌没什么大问题了哈。来，再来继续。关山，关山的建英，建英姐姐，海边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来欣赏。

那来新增美玲姐、卢妈妈、三井大哥、永恩大哥大姐、敏昌大哥、桂春姐、春福大哥、林娇姐。

0: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来，电话时间0423388
1: 0303。
0: 来呀、哦，还没听声音关哦。
1: 点歌，点歌。
0: 今天星期四。
1: 是。
0: 一礼拜，一礼拜你过实在是有够
1: 紧，很
0: 快哈、哦。每一年一年你过嘛，足紧的。
1: 对。
0: 一晃年，晃眼已经。
1: 晃眼已经。
0: 来大力已经十年了。怎么样？已经怎么样？
1: 晃眼已经，我来大力剩几天，快一年了。
0: 哦，跌破单啊！
1: 快一年，快一年。我去年七月来，七月多来的。
0: 哦，七月哈。
1: 对对对。啊，梦婷这边，倩哥。
0: 好。
1: 就是梦婷跟玉宪有个碎碎点 NG， 然后小阿姨的问彩虹，阿哥立月姐孤单探狗，
0: 孤单探狗。
1: 对，孤单探狗。
0: 好。
1: 嗯，这样子。
0: 好，没完哈。
1: 嗯。
0: 好，好，开始来点嘛哈。预备备，来哟！那呢，这个丽玲，淹水的丽玲姐。
1: 丽玲姐，
0: 哟、嗯。
2: 对，你那家有酱油就我在困。
0: 哎呦，你多在困了。
2: 天哪！
0: 你在困，你来怎个你摇着？
2: 那就那个梦婷啊，讲。
0: 哦，哇，怕生，不要紧，爱认真看，看个节目煞，爱困就爱困哈。
2: 三米酱。
0: 哦，啊，你要三。无啊！你无起来就无摇啊！
2: 哦，
0: 嘿嘿，啊！你要听什么歌？
2: 听暖暖刷轮针。
0: 暖暖刷轮针哈！马仔来给你唱好不好？
2: 好，
0: 好不好？
2: 唱你好。
0: 好，谢谢，明天唱哦，哎。
2: OK，
0: 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拜拜。来，咱的林娇姐。
1: 林娇姐。
0: 大海哈、哦、，OK， 明天来唱好不好？
3: 好、啊。
0: 明天唱，明天要记得掌声鼓励哦。
3: 会哦。哦，我们记得掌声鼓励。
0: 好，Thank you 哦。好，拜。

0: 拜。
1: 身体好，
0: 好，谢谢哈，
2: 谢谢，
0: 感恩，拜拜，拜拜。来哦，今日啊，即卖拢无人敲电话哦，电话也卡起啊哈。来哦，咱的桂春，桂春姐，
2: 桂春姐，
3: 有、啊，哈哈。哦，你今天摔跤，穿江要带那个连裤带，看得很帅哦。
4: 哦，真的哦。
2: 哦，帅哦。
3: 还有美女穿那衣服，所以很好看。
2: 哦，谢谢姐姐。
0: 反正想买都袂使来哩。
3: 对对。
0: 哎呀哎呀，你是听什么歌啊？
3: 叫什么？一
2: 支小雨伞。
0: 哦，哎，
3: 对，
0: 一支小雨伞。
3: 一支小雨伞，我来接过你呀。
0: 哦，安尼有哪妈仔来听嘿？
3: 好，
0: 好。OK， 好，好。这谢谢哦，
2: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哎呦，那呢，这个三井大哥。
2: 哎呦，大哥。
5: 哎，你好。
2: 你好。
0: 哦，大哥，你这个。
5: 一个怀念的人。
0: 怀念的人哈。嗯。你这个，你这个名足好听。
5: 我这日本名。
0: 系啊，日本名。
5: 嗯，
0: 哦啊，你这个名敢有啥物因果？较早那
5: 啊，就较早，阮老爸那国那国差人
0: 啊。哦，受日本教育的吼。
5: 无咧。
0: 啊，无啦吼。
5: 边头滴啊嘛，百外岁咧。
0: 哦，安尼有啦，安尼就是较早有那受着日本教育的款啦。
5: 哦，七十几岁安尼。
0: 哦，大概你七十几岁啊吼。
2: 嗯，
5: 七十几岁。
0: 哦，我想讲六十出头尔咧。
5: 我来，我45年出。
0: 哦，你声听着真有活力。好，啊！你要听
2: 南方的人，怀念的人，
0: 怀念的人哈。
2: 嗯。
0: 好，安尼应该有那马仔会使哦，好不好？
5: 好。
0: 马仔来听哈，大哥谢谢哦。
2: 好，
5: 拜拜。
0: 好，拜拜，拜拜，拜拜。安尼，平华，平华姐。
2: 平华姐。
0: 姐哦。
6: 平华姐，晚安
0: 哈。好，晚安。
6: 我家己要困去，我听恁在点歌，我问，我再问你一个哈、
0: 哦。好。
6: 他们对岸有一条歌哈、哦，我每天在听听的王叔叔，家乡变故乡，哎，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
0: 家乡变故乡哦。
6: 嘿，怎么会变故乡？故乡是什么意思？
0: 啊，故乡，故乡就故乡啊。家乡跟故乡是同款的呀、啊。啊，你要点，你要点的歌名是叫做什么？
6: 家乡变故乡。
0: 大陆歌哈、哦。
6: 嗯，都好听。
0: 国语啊，台语的。
6: 故乡变故乡。
0: 那个国语啊，台语的。
6: 好像是国语吧。
0: 国语的哈、哦。家乡变故乡，吓、
2: 嗯！家乡
6: 很好听。
0: 好，阿你我来学哦，看有卡啦无？我来学哦，嘿。
6: 你若有你学，你去唱一定足好听，这抒情歌曲。
2: 哦，安尼哈。那就新的呢，2026年。
0: 哦，安尼2026年，我老师找看卖，看有卡啦无？
6: 哦，你抒情歌曲足好听的，你来唱一定好听。
2: 哦。
0: 哇，无卡啦，这首无卡啦。
6: 无啊，新歌我最近才听着，
0: 逐
6: 天
0: 嘛
6: 听。
0: 哦，安尼我给你安排一首，邀请你来听啦，嘿，时间到啊。好 ，OK。
6: 没啦，
0: 再唱歌唔是莫阿木头啊，哈。好，好，拜拜。
2: 好，谢谢。
0: 你阿讲莫阿木头，就讲较食力，唱歌没啦，哈。来，过来安排好听歌曲，听歌拍无？
7: 来，罗州。罗州的淑芬姐，阿听来演唱这首翁立友《坚持》，来掌声鼓励专线04233801。

新店的起诉大哥，还有咱的台南的秀玲姐，哎，雅欣妈妈，志光妈妈，墨香姐，哎呀，婆家乡来才叫啊嘞，林娇姐，春福哥。

中西区的秀玲姐雅慈，雅慈姐金树大哥，永恩大哥，雅欣妈妈，月珍姐，来嘉义，嘉义的彩凤姐，不知道你看电视无，还是你睏？嘉义的彩凤姐，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首杨宗宪的《天涯总有相会时》。

0: 宝彦杰、月珍杰、秀玲杰、景星大哥，帮个景星大哥，志光妈妈，来哟、哦，钟老师，永恩大哥，
1: 咱来合唱这条歌。

0: 来，谢谢刚才的给默默的掌声。接下来换玉宪带来吉他自弹自唱的表演，第一首歌曲《苦海女心凉》，邀请新竹吴慧杰、何美、丽玲杰，阿个观众朋友共同来做收听哦，《苦海女心凉》。
1: 来，《苦海女心凉》。

0: 欧吉修挂客王春空，邀请新北阿群爸爸、阿群妈妈、观众朋友、观众来继续听哦，春空。
1: 好，王春空。

0: 谢谢。
1: 谢
2: 谢。
1: 谢
2: 谢。
1: 哇，哎，假音好好好听哦，嗯，好好准，好，好平稳，好赞哦，哇，这样赞赞赞，好，来，安尼重要时间来分享的东西，咱 MOD 这边好朋友这個。这算诶，热天时啊来泡这嘛袂歹，吹只物啊冰咧冰箱吼，小朋友回家要喝就有。啊，咱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啊，这个可以说是诶，对着咱这个脑底啊有足大足大的帮助。你如果若是讲有发现着讲爱定定丢三忘四啊，爱记底是一天比一天较歹。其实有的人吼，食甲有会啊，诶记底嘛足好诶，他们那个记性也是很好。这个为什么？嗯，因为人努力保养啊，加减保养就加减好，一天开无你几块银，吼，而且佫一盒互恁体验，食了恁脑改名才佮留咧，做人民玩乐吼，刷卡无，谢谢大家。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含黄金成分 DPA、DHA、EPA、RTG 高浓度鱼油、Omega 三，健康维持。南极磷虾油调节生理机能。PS 脑磷脂促进新陈代谢，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营养。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是你上好的选择。
5: 小哥，有固定你吃无？
6: 有啊有啊，我订后买啊。
5: 啊，你吃了感觉？安那袂歹，你讲给大家听一下。
6: 目睭较袂流，较袂流目油
5: 啊。哦，变较袂流目油啊。
6: 嘿啊，无三声会流目油，起来拢会目油流目
7: 油。外口鱼油真正百百种，你若要吃鱼油吼。问不完啦，哦，油房后底卖电视后底广告，但每一台、台拢有在卖鱼油。但我要来讲，为什么我的鱼油甲人无同款？第一点，我的鱼油是全世界做鱼油第一名的公司，叫做德国 KD。德国 KD 的这个鱼油啊，是全世界上好的鱼油，而且呢，伊的这个RTG 的这个浓度 ，Omega 三的浓度是上界高，而且吸收上界好。上重要是它有一项。所有鱼油内底，干那有这个 DHA、EPA， 唔捌看到讲鱼油内底我都去出这个叫做 DPA。DPA 较早有，较早海霸油内底有，但是注重海霸吼，保育了吼，袂当抽海霸油了。全世界这个要食的 DPA， 都干那会当食咱的德国 KD 的这个鱼油。屏东慢慢的陈大姐吼，因后生关节开刀，爱家己脚头乌嘛拢无力。做这人做鱼油是咧食迄个做通血路的，但你唔知，因拢食鱼油吼，因寄一粒，因两粒，因两个人脚头乌拢付足济，所以拢因翁拢继续拢鼓励因吼。本来伊讲因小妹有对澳洲炸鱼油倒转来，吼，啊而且吼要食澳洲的，结果食一礼拜了后，伊就搁加起来疼，因翁甚至无法度上班。结果吼过一两天了，搁改食咱磷虾油啊，又搁较爽快啊。哦，这是咱观众朋友家己的分享。这是一个换过人工关节的，咱关节病内底做一人换人工的关节，一天食两粒吼，迄脚头骨的紧绷感拢会减缓，要拗翘继续快活。台中北屯的林大哥，因某食要一年啊，过去食几十年的血压药啊，一年外前吼，血压药开始无食，开始食咱的鱼油，大部分的时间血压拢是足稳定的。哎呦，一到暗时啊，食饭饱食两粒，我拢建议恁食饭饱再食，要食鱼油拢爱食饭饱食哈。因为这是叫做脂溶性的，食饭饱食才会吸收。你若食饭前食，效果较无遐好。台中后里的梁先生，伊是中风十年啊，一天拢食一两粒，胆固醇甲三酸甘油脂拢降落来。朋友嘛拢咧食，食食拢讲目睭较袂酸涩。屏东马家乡吼，诶，庄先生，伊食完连糖化血色素嘛拢降落来。台中神冈的吴大姐，伊是糖尿病，食磷虾鱼油了，发现哦，脚手较袂麻，还佫有咧吼，还佫有。咱三民区的陈大姐吼，伊这是脑瘤哦。脑瘤最近这一年佫出现头壳疼、记忆退化，表示啥？迄脑部组织严重软化。自从食磷虾鱼油完了，有一天因囝发现家己，无一直讲一挂伊。咱人呾退化就是一直讲，拢讲同款个话，即摆开始拢袂安尼啊。伊嘛家己感觉叫做爽快，所以这当证明讲吼，这老人痴呆症吼，你若有在食鱼油，食咱的这磷虾鱼油网，真正效果会足好个，延缓你的这个老人痴呆症发生。过来，小港个黄大哥是手麻，食高钩肥料即摆袂麻。因空的王女士嘛是脚手麻，食一组就好啊。啊，这了这翁女士是安尼，因食鱼油食啊真好，较早袂食，进前 有当时啊，大便放咧裤底啊，哎，这就是有当时退化的阴囊啦，放咧裤底，食一阵啊了，即摆拢未啊，记忆嘛变好啊，变好哦。台中的这个洪大哥，八顿的早餐吃一条，吃无半个月了吼，迄脚底这个未麻吼，拢好呀。医生讲伊腰脊骨嘛无啥物问题，拢推荐朋友去吃。啊，佮咱台中西屯的这个吕大姐，目睭嘛足金的，比其他的顾目睭的药啊佫较好。所以恁吃叶黄素吃了嘛真好，但是加吃一个鱼油，对恁的目睭帮助佫较大吼。啊，就这当然胆固醇这是南山的，这免佫加讲啊。哦，我即摆要甲恁讲是啊，鱼油才好用，因为鱼油内底有一种物件叫 Omega 三。哦，这足侪妈妈吼，唔捌字的嘛听有啊。Omega 三、Omega 三就是针对退化性关节炎有真好的帮助。有的人讲，甚至 Omega 三啊，比这个叶黄素更加厉害。哦，叶黄素更加好，加吃鱼油会当保护眼睛，吃 Omega 三会当伊吸收率甲抗氧化能力也相对提升。而且咱这内底佫有添加这个磷虾油，磷虾油就是哦，可溶于水，可溶于油。哦，伊的叫做磷脂质 Omega 三，佮有 PS 这个脑磷脂非常的高。啊，鱼油是德国 KD 的超临界萃取的 ，DPA 就是伊的脑黄金，把你的血都清甲清清清，让你的血更有弹性，你较免去塌掉咧。哦，你真正那假使讲哦，

捌看过厝内底有中风的人，吼，你有中风的人，身躯边内底有中风的人，你就知道一个人中风是规家伙的艰苦。你若愿意食，甚至足一人去小中风了开始食鱼油，即摆食了嘛真好，恢复了真好诶。啊，过来就即个足重要的 DPA 就是记忆的守护者，你对失智者的预防跟治疗有良好的功效，可以充分提高记忆还有学习能力。各位当帮助你的视力，好，你把酒喝，我拄仔讲，你食叶黄素无够，爱食一下鱼油。各位抗氧化，咱内底有即个虾红素，虾红素是维他命 C 的6000倍抗氧化，儿茶素的560倍，维生素 E 的55倍，帮助你的脑部对抗自由基，好，你脑部较袂退化，加速吸收的效果。因为磷虾油内底有丰富的 Omega 3，所以伊就是一种那像高铁的感觉，帮助你的大脑啊，会当迅速敏捷，甲一寡即个代志记录掉，哦。啊，咱若是讲血路循环无，你甲想嘛，咱是安那会中风？中风就是正常血路是通透的嘛，啊，你中风就像安尼嘛，哦，中风就你啊看，这中风就是塌掉的嘛，啊，塌掉你塌伫对代对出代志，塌伫脑中风，塌伫心脏心肌梗塞，塌伫腰肌硬化，塌伫咧脚尾手尾，你就脚尾手尾吧。所以真侪人拢唔知影讲这个血友的这个严重性。咱咧为虾米大家拢会去看胆固醇、看三酸甘油脂？这个是血脂肪，血脂肪若伤高。你人虽然瘦瘦啦，不过问题是你的血脂肪伤高，迄种人中风的几率更加高。哦，啊，过来，佮有这个作者发炎的因子，包括这个脑发炎，故来的阿兹海默，喙齿发炎就牙周病，心脏发炎就心肌梗塞，皮肤发炎就去荨麻疹。啊，若血更发炎，就是安尼，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佮有关节的发炎、骨头的发炎。所以要减少你身体发炎的问题，你开始食鱼油，认真食鱼油，你会得到足大的效果。你若有一挂这个做提早发现，就讲你一直哈气的、老烂的、讲话大气的、常常目睭来乌暗面的，哦，啊是讲啊，这个做一边无力的、手举袂悬啦、脚无力，像个软脚的，或者手提物件提起来叫连落去的，哦，提起手提起来压低低连落，压汤匙啊汤匙啊连落，目睭安尼像突然间看无的，像这款状况，你莫怀疑啊，迄就是一种中风的征兆。你若有这款情形，你要赶紧哦，除了看医生以外，爱赶紧做保养，啊，过来。失智，咱厝内底即摆足侪咱的时代，你看我97岁，搁我来看我的节目，看甲遮尔啊健康，因为伊的脑底无退化，脑底若要卖退化，你着食啥？食 DHA 脑黄金，失能、失去语言能力、失忆、失去行动力，咱有一挂即个这。有一挂咱家己本身有发炎的问题，记忆愈来愈歹啦，同款的话一直讲啦，啊，人伫倒位唔知影啦吼，哎，囡仔是坐认袂出来啦。你若即款情形的朋友，若初期的你较紧来食鱼油，真正效果足好，帮助你足大。哦，这医学拢有证实吼，鱼油内底 DPA 甲 PS 的医疗脑黄金 ，DPA 当促进细胞的生长、延缓萎缩 ，PS 当互你恢复到少年时的记忆。这两种啊，合作伙啊，就那像说《神雕侠侣》同款。降低脑发炎，预防退化，有效改善记忆，让你修复受损脑细胞，延缓疾病发生率，够提高注意力，保护你的脑神经。所以我一直跟你强调，你若要吃鱼油，拜托嘞，吃 KD， 吃德国的 KD， 这是研究30几年的鱼油的第一名。这美国啦、德国啦、欧洲啦，全世界各地拢知影 KD 的鱼油内底 DPA 含量，内底有10%的 DPA， 伊比海霸油甲一般鱼油来讲，一般鱼油内底是无啦。海霸油内底有，但是袂当太海霸，所以你只有食啥？食咱的超级磷虾油王，这是德国的 KD 的专利，这叫做 RTG 的形态 ，Omega 3世界上好，伊拢用这个细只鱼仔来抽，用这个流体纯化技术，超临界萃取 DPA 黄金修复的这个成分 ，KD 的这个做法嘛，这个做药典内底拢有甲你记载 ，DPA 内底加3种物件有尔，就是第一就是母乳啦。啊，咱起码无母乳好食，海拔袂当抬，所以干那 KD 的这个这深海细只鱼啊，我都抽出了 DPA 尔。所以这个超临界萃取的高倍浓缩 Omega 3，跟你一般食的鱼油都无同款。你一般食才会当吸收70%上侪，咱的上少会当吸收90%，这就是咱的物件跟无同款的所在。所以今天我讲啊上侪，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啊，鱼油规日当天拢在卖，但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鱼油要讲上侪足困难的，哎，让恁了解，咱只有这 RTG。天然的形态，浓度上盖管，吸收上盖好，分子量上盖小，而且咱无用化学溶剂来去萃取，甲你一般外口食到的物件，真正拢无共款。吼，这是咱一定要甲恁强调清楚。敢若一个鱼油有11种的专利啊，对抓鱼仔开始一直到萃取有11种的专利，
无只专利 KD 要做世界第一名的药，哦，这欧米伽三的临床运用内底对心肺更中枢神经免疫系统，佮有足侪即个镜头，拢有足侪足侪效果。而且咱这是全台湾唯添加即个磷虾鱼油的，哦，咱家内底添加磷虾。

0: 油，磷虾油里面吼有足济，即个做卵磷脂甲 omega 三。你甲看蓝鲸180公吨拢食磷虾，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发现着讲蓝脊磷虾油里面有一种磷脂型 omega 三，即甲一般鱼啊磷虾即个 omega 三佫无同款。伊90天会当甲你降血油，84天甲你降低你的脑波即压力指数，60天甲你处理你的血管硬化，42天甲你的肝包油的问题、心包油的来甲你解决，7天对你的关节，14天对你的即个这消炎止疼，拢有足大的效果。今仔日你若只要有落单订鱼油的，阿拜你买鱼油拢照这个介绍，安尼合理无？吼、哦！啊，你若无订零工，我会用我的原地介绍。今仔我有做一个会员资料起来，加今仔日的时间了吼，嘛等下5分钟，给你证书尔。买两盒，送两盒，4盒再倒转去，内底拢共120粒，一天吃一粒多吃4个月，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安尼原价偌济？爱8000，今仔日同款，2盒3000，4盒嘛算你3000，安尼有公道无？安尼合理无？有优待无？0800-00919吼，新卡新赢哈，30个人过来，卖招伤济来，30个来，0800-00919来，4盒3000。六盒嘛算你3000，安好无？一摆赚六盒倒转去，半年份，互你食好血清，互你食好脚袂麻、手袂麻，互你食好脑底健康。六盒算你3000块，食无好免钱。先接电话来，今仔日这30个卡起来，这毋捌摕出来哦，加今仔日尔。这盒我送你，第7盒我送你。第7盒我送你哈，这加送你的，送你吃，吃无钱的，吃有效，你再继续吃，吃无效，唔免还我，直接还我六盒就好。啊，若要相信我的，到尾要大组的，大组的一摆13盒，12盒5000啦哈，12盒本来爱偌济，12盒本来爱24000，12盒爱24000，我一摆给你13盒，算你5000就好。来，先卡先赢哈，来你好，来郑太太你好，
1: 诶、欸，我鱼油啦，
0: 好来鱼油来，等我一下，来你要花钱，你要花钱。你要鱼油哦？
2: 我要一组。
0: 好，来，老高帅，甲下者，老高帅，30组尔，姚梅啊，你好。姚梅啊。
2: 我知影，我知影。
3: 来，谢谢爸爸妈妈，恁即摆看到这组啊，恁即摆看到这组是医疗级的脑黄金啊，医疗级的脑黄金，把握机会，把握机会，医疗级的脑黄金，今天你要开放一盒，无大家体验。一盒让大家体验0800-00919，脚会麻、手会痹的，记忆无好的啦。来，咱的这个837的新朋友。
4: 你好，
3: 大哥你好，我Ken。买咱的鱼油王哈。
4: 啊。
3: 你要爱什么物件？
4: 鱼油。
3: 鱼油哈，好，无问题，我给你写主数，等我一下啊，嘿，来等我一下，来来来，美智姐。
5: 你好。
3: 有阿姐，你好。
5: 我爱一组。
3: 鱼油哈。
5: 哎。
3: 好，啊，你要大组啊，小组的。
5: 小组的。
3: 好，小组的，食看卖啊嘞嘿。
5: 哦。
3: 好，来等我一下啊，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来来，子杰大哥。大哥你好，我阿Ken，买鱼油哈，
6: 买小组的，
3: 小组的啦哈，你头以后唔捌食过阮这组哈，
6: 唔捌，
3: 一天甲食一粒，保养真正对咱脑底足好诶，脚袂麻，手袂痹，足好诶，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啊，脚袂麻，手袂痹，互你足好睏诶，来来来，这个苏丹姐，
7: 嘿，
3: 你好，我阿Ken，
7: 嘿，你好，
3: 买鱼油哈，
7: 嘿，
3: 买大组啊，小组的，
7: 小组的
3: 一组啦哈。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小组，甲这留一组。今仔日你如果若是讲有像阮头尾讲的脚会麻的啦、脚麻手臂的啦、吼，暗时啊无好睏的啦，啊是讲记忆定定无好的啦，真正这组啊，恁看到这是医疗级的鱼油，医疗级的脑黄金，足好的保健食品啊！你莫这也不爱吃，那也不爱吃，你今日若听这组吼，无论如何你甲试验看卖下咧，对你的身体足好的。咱的小韩阿姐，你好，我Ken，
8: 我小组的，
3: 小组的一组人吼，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咱的小韩姐甲服务姐，爸爸妈妈，恁今仔日看到这组啊，医疗级的医疗脑黄金啊，医疗脑黄金足好的物件，分享给大家吼，因为啥？德国的 KD 药厂啊，这研究鱼油啊，30年啦，研究这个鱼油已经有30年超过啊，拢超过啊，哦，这物件好，绝对唔惊恁比较，磷虾加鱼油效果搁较好，有啥物效果？血管的清道夫，记忆的守护者，哦，袂有你60-70岁记忆力一直衰退，一直衰退。有当时啊，参家己的

孙啊，参家己的后生查某囝名都有当时啊叫个叮叮当当，哦，这个啊个对咱的这个视力啊会有所帮助，有所提升，超级抗氧化剂啦，哦，这抗氧化伊的功能就很广泛啦，让你人袂老，哦，让你哦这个抗氧化，让你就是比较不会老的那么快，比较不会退化的那么快，各方面方方面面都给你抗氧化，让我。那种足明显的效果。

0: 哦，还是讲食这么侪保健食品，吸收敢真正有法度完全吸收？你如果若是搁啊补充落，你的吸收率会更好，哦，会更加好。那呢，三一大哥。
1: 对，我这大撮鱼油，
0: 大撮鱼油一撮哈。
1: 对，我这现金会使扣未？
0: 好，来我给你看麦啊，等我一下嘿，脑点数给你看麦啊，来呢，何大哥。
2: 嘿。
0: 啊，阿叔你好。
2: 你好，啊吼。
0: 嘿。
2: 我叫一撮好啦。
0: 鱼油啦哈。
2: 嘿，大撮啊，我顶边买迄点数有算了无？
0: 好，我给你查，脑点数给你扣掉哈。
2: 嗯。
0: 好，阿叔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爸爸妈妈。这个东西吼，你看麦，这啊，这不是讲对你目睭好啦，脚麻手臂好啦，对你脑底好啦。这糖化血色素你有看无？糖化血色素从七点七降到7.2啦，7.7降到7.2啦。这啊，这脚有糖尿病啊，哦，脚麻手臂，哎，食了讲脚袂麻啦，安尼有价值啦，无价值，敢着爱开你。爱就开你的财产，唔免咧，开你几块银啊，尔咧，会好啊，袂好，你家己去想。美玲姐哦，嘿，哟，我阿庆，要买咱的鱼油哈，要大组啊，细组的，
2: 细
0: 组食看卖，一天一粒，绝对要你健康是愈来
2: 愈，一粒，脚麻吧，安尼，
0: 好，无效免钱，你若讲脚麻，无效免钱，
2: 嘿，
0: 哦，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脚麻手臂，这标榜脚麻手臂，这几下个案例，哦，几下案例脚麻手臂无效免钱，哦，所以恁家己去体验看嘛，这个医疗级的脑黄金，来咱的这个贺成大哥，
3: 哎，对，
0: 大哥你好，
3: 啊，这个要一组啊，
0: 这个
3: 鱼
0: 油哈，鱼
3: 油诶，
0: 好，无问题，
3: 鱼油王，
0: 哦，一天吃一粒，这真正比仙丹妙药搁较好。
3: 啊，你有镜头，吃一粒两粒就会使。
0: 你若有镜头，吃两粒是有哪会使？有较量上小夸啦。你若较干的无要紧，一天甲吃两粒嘛无要紧。哎呦，嘿，对，好，啊，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哈，来，阿爸阿母啊，恁今仔日如果若是讲，啊，恁若要保养尔，保养你就食一粒，啊，你也讲吼，这一盒30粒，你也一天甲食2粒，这15天啊，会搁较效果，搁较好，搁较明显，你马上就感受到什么叫做医疗脑黄金啊，来，咱的这个雀屏阿姐哦，
4: 啊，
0: 你好，我阿坚，
4: 我看唔
0: 到，啊，看唔到呀。好，无要紧，无要紧，你等我一下，看要啥物服务来，等我先，后尾服务甲你服务一下。嘿，爸爸妈妈，你有看到无？本来脚手拢会麻，本来脚手拢会麻。这台南永康的这个王女士哈，食一组全好去啦。哈，阿姐啊，这个洪女士啊，因翁啊，食磷虾油王啊，讲有够好诶。哈，较早讲无食伊，拢会呐，拢会放咧晒咧裤诶。啊，食一阵啊过，完全袂啊啦。啊，记忆嘛变好啊啦！哦，你看这讲，这真正比老财产搁较好啦，比你存搁较侪钱哦，搁较好啦！哦，这3000块7盒，够你食无钱的，只要你身体若用哦，口罩内底钱才有准算啦。口罩内底钱偌济无遗憾啦，身体健康上重要啦。吼，这是咱大家拢知啦。吼，咱的这个贺成大哥，
3: 我一讲当时会到。
0: 哦，当时会到吼，你等我一下，应该是下礼拜一就才收啊。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后礼拜一般是后礼拜哦，恁收啦，因为即摆过来风台吼，有可能会积掉的下礼，甲恁约后礼拜，还是讲恁要搁较慢的，有哪会使哦？把握机会，身体恁家己的，家己顾哈。一下无恁体验，算下无谢大家。

0: 现在梦婷都有收到真爱妈妈。来刷来往梦婷底刷卡继续服务哦，阿对八阿对的，当卡往梦婷，谢谢。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叶凯典老师的成功的条件，南敦的玉牙节，来邀请咱四位好朋友来欣赏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成功的条件献给大家。

北区的育儿节，你丢吗？雅慈节、万祝季啊、明雪、东山明雪节、月真节、桂春节、秀香节，真妈妈，钟老师、坤辉同学、简奈妈妈、月娇节。

0: 来董玉明大哥大姐、敏昌大哥，谢谢大家，休息这样。
1: 来，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哦。孟庭苇这首《哑巴情歌》送给大家。来，我们彰化美云姐、万丹子妈妈，邀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哦。秀香姐、坤坤同学722的新朋友，亲子妈妈、月娇姐、云东大哥、坤林哥、月珍姐，谢谢大家。素荣阿布、罗欣姐、罗欣妈妈、子妈妈，看到你喽。恩琪阿姨、伦哥，谢谢。陈爸爸、陈妈妈、龙龙哥、长全哥、玉秀姐、

谢谢文娟姐、彦明哥、陈爸爸、陈妈妈、玉宝妈妈、淑安那个大嫂、淑珍姐、瑞香哥、博宗哥、唐顺爸爸、明学姐、昆宁哥、秀香姐、玉儿姐、罗欣姐、罗欣妈妈、郑妈妈、桂春姐。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风景都收到哦，谢谢大家。文娟姐。

谢谢五六三的新朋友，玉宝妈妈、郑妈妈、文娟姐、桂春姐、方仙姐、伦哥、月娇姐、钟老师、叶明哥、莫香姐。感谢大家妈妈的忠孝，明学姐没有念到，不好意思哦，金玲姐，谢谢。

亲子妈妈春菊姐来听歌哦。谢谢赵香妈妈、昆凌、玉宝姐、康炫爸爸、彦明哥、淑兰大哥、明学姐、永恩哥、玉宝姐、金玲姐、素云姐、郑妈妈、月娇姐、秋香姐、墨香妈妈、月珍姐。

谢谢苏晴姐、郑月姐、李玲姐、慧珠姐、金梅姐、丽慧姐、秀香姐、简爱阿妈、美妹妈妈、钟老师、张老师、林娇姐、锦清大哥大嫂、桂春妈妈、满足姐、王云姐、袁顺阿姨。

0: 谢谢春心妈妈、帽子爸爸、郑妈妈、桂初妈妈、三井大哥、顺安大哥、丽玲姐、素荣姐、小兰姐、林学姐，来，他们小大哥的两姐拍摄。谢谢，
1: 谢谢
2: 大家的支持鼓励和掌声，谢谢，来啊，抽奖了。

0: 两首墨吧。
1: 墨你画一下。
0: 哎、欸，你林刚嘛，我给你点歌。
1: 好啊，好啊。
0: 哦，这首墨。
1: 礼拜日，礼拜日。哦，很好听。哦，我阿婆礼拜日来。
0: 啊，爱给你哦。
2: 墨墨。
0: 我是讲唔好唱为墨。
2: 唔好唱为墨。
0: 我来倒数三秒，三、
2: 二、
0: 一、零，停。
2: 月增，
0: 月增的幻想
2: 应该是
0: 二五二四九，
2: 二五二。
0: 中和，中和，先个念嘞。
2: 是月增节，
0: 来啊，念嘞，上山叫尊神啊哈。
1: 月增节，
2: 月增节第一届得奖，
1: 第一拜哦，
2: 是第一拜。
1: 我嘛今日讲每个家好运，
0: 哈真咪得有可能，绝对有可能听过来。哇
2: 你那也会在 前一秒刹车了，不错不错，这是我们老板嘞，我们老板帅哦，对。
1: 我听我刚刚你讲的很心虚，
0: 雨珍姐，哇，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2: 雨珍姐，
0: 雨珍姐，
3: 哎，恭喜恭喜，
0: 对啊，哎，你中奖了呢。
4: 嘿啊，对啊，
0: 恭恭喜恭喜，啊，这阮头家这皆达人声哦。
4: 哦，
0: 啊，迄、那个有人有服务人员会敲电话甲伊联络哈。
4: 安尼啊。
0: 好，好，谢谢啊，嘿。
2: 谢谢。
0: 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
2: 谢谢，
0: 谢谢大家。好，来，咱这个孟庭儒，哎，的有一些小小的红台资讯要跟大家分享，来。
2: 明仔停班停课，明仔明天停班停课的地方。耶，放心，无代表。
0: 跟咱跟咱无关系啦。
2: 跟咱无关系，来，基隆。基隆市，
1: 哦，基隆市，
2: 嗯，台北市，
1: 台北，
2: 新北市，
1: 新北市，
2: 桃园市，新竹市，
1: 新店，
2: 新竹县，
1: 新店关，
2: 苗栗县，
1: 苗栗，
2: 嘿，苗栗，宜兰县，
1: 哦，宜兰，
2: 花莲县，
1: 花莲，
2: 连江县，
1: 哦，连江，
2: 哦，其他的所在正常上班上课，
1: 注意安全第一，
0: 对，爱注意安全啦，注意安全啦，洪台厅，人你讲的洪台厅尽量卖处理啦。
2: 是
1: 四千万，
0: 然后咧存快点起得啊！
2: 对，阿姆哥咱台中有一点点不一样，
1: 哦、
2: 比咱 King 哥的秋桃。
0: 哦，这哦，这、哎、这拍解水啊！等下落线卡电话，阮三个要报电话，卡电话我都跟你讲哈、哦，这较歹处理。
2: 对，
0: 好来，我的录这边为大家服务啦。
1: 一线电话0982749783吼，空九八零七四九七八三吼，来这个号码也可以加 line 哦吼。
0: 是嘞。
1: 啊，明天公斤进来，台风天了、啊、吼，这几天该弄完嘞，所以大家真的是没事不要出门，要不然出的话，哎呀哦，
0: 要
1: 注意安全哈。啊，这卡温三个哈，
0: 好
1: ，OK 啊，多多支持啦，
2: 谢谢。
0: 下面一位。
2: 来，谢谢，这是梦婷的电话，0968644643，空九六八六四四六四三，梦婷的电话，梦婷的 Like QR Code 哦。明天真的啦，你们大家哈就在家里看电视，大力电视台119，对，度过台风天，
0: 美好的台风天、啊、
2: 对，
1: 明天要连看两档啊，明天我要去224。明天我要去最后一档哎、欸，
2: 对，明天预先
1: 两档哦，
2: 明天预先在晚上的10点到12点，
0: 能懂啊哈，拢爱看哈。好，来下面一位，来阿健手机啊，
2: 哎呦，打篮球，
0: 这个太浮夸了，我哪有那么多肌肉？
2: 很帅。
0: 来阿健手机啊，0935650939啊，
1: 很细魔力，
2: 蛮像的、啊。
0: 我们刚刚相会，
2: 拜拜。

0: 阿桑，
1: 嘿，
0: 你是今日对不爽快？
1: 医生啊，我着吃啦，吃啦，安尼你又讲哦，哎呀啊啊哦哦哦，
0: 阿桑，啊哈，你等一住吼，就莫安尼叮当，你着多水吼，
1: 多好水有啦，哦，拜托我一工念偌济水，一放尿放袂离哦。
0: 阿桑，我是讲多水。
1: 医生啊，我有名有姓，你一直叫我阿桑，叫我阿桑，我叫李昭花。外口的人拢当叫我小花儿，叶子叶子花，像不像花
0: 啊？我来看一下你的报告了哦。
1: 医生啊，阿香娜啦，足严重哟！你嘛讲一下话，你安尼会紧张呢？医生，
0: 我看无看无，惊拢看无呢。

来哟，各位爸爸妈妈，大家晚上好。哎呦，暗时十点的直播又搁开始了，听到这个旋律，摸唔着，今天你要来开开锁锁了。带来这首合唱歌曲《鸳鸯锁匙》，邀请咱新店的阿群妈妈以及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伙来欣赏哦。

0: 来哦，康顺爸爸，
1: 谢谢秀美妈妈、秀琴妈妈，当然谢谢曾老师、玉慧姐、丽娇妈妈、文聪爸爸、雅慈妈妈，谢谢罗森妈妈。你是手，
0: 我举手起。

0: 哎呦，弯腰一对啦。
1: 哎呀，这是弯腰吗？这明明就是啊。
0: 啊，另外一种嘛是弯腰啊。啊，人咧弯腰酒杯，啊不，弯腰腰收拾啦。
1: 哎，对。

0: 啊那迄动作就歹看。
1: 哎呀，安尼就歹看。
0: 啊不安尼啦。
1: 这什么？
0: 做运动啦。
1: 运动啦，哎，运动最重要，我跟你讲。
0: 鹅，这是鸭，是鹅啊。
1: 这是鹅啊，嘿，这鹅啊，较大只的鹅啊。
0: 较大只的鹅啊。
1: 鹅啊。
0: 姜母鸭，迄个鸭不像。

啊，今麦要来后一个送你洞房，这个是袂使看哦吼，马赛克哦。来，第一首来中华美女妈妈，甲咱的大城的素美妈妈，甲咱排杯中影，新香新影，放伫咧杯内底。谢谢王允妈妈、传玲姐、康盛爸爸、文燕妈妈、文富爸爸、坤林哥、罗善妈妈，谢谢美琼妈妈、雅慧姐、秀凤妈妈、雅慈妈妈、丽雪妈妈。好、哦，谢谢哦，那呢，钟老师、宝菜妈妈、蔬菜妈妈、玉秀妈妈、方仙姐、国庆哥、郑妈妈。

谢谢秋敏妈妈、丽雪妈妈、钟老师、罗萨妈妈、雅慧姐、甘小丽妈妈、小兰姐、秋爱妈妈、秀凤妈妈、苏南大哥，谢谢文雄大哥，谢谢美琼妈妈、传玲姐、丽雪妈妈、秀伟姐，好，谢谢

0: 后壁有你的日本歌曲哦吼，啊，咱的玉秀姐哈，谢谢传音姐、秀美妈妈，感谢大家掌声哦，谢谢。
1: 来哟，再来带来这首《小叮当》。来，邀请咱男主的雅思姐、苏妍妹妹，以及电视机头前，还有孙仔未困的，坐回来欣赏。

0: 难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
0: 喂喂喂，
1: 嘿，
0: 你说什么？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嘿嘿嘿，不要提起名照。
0: 喂喂喂，你给什么我都不要。
1: 不要，嘿嘿嘿，只要换。
0: 金曲在今宵，大家好，我是你的新歌心仪。
1: 大家好，我是让您笑到笑到巴肚巴到要嘟巴不巴嘟嘟的德宝。
0: 我们是
1: 心肝宝贝耶，
0: 救命耶！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哦，你今天是？嘿啊，今天是安那？发生啥代志啊？
1: 我今天那哈懒哈。
0: 嘿呀，那
1: 今天来修懒哈？
0: 哪懒哈？哎呀，哎，这种蓝很漂亮。
1: 我是黑。
0: 变色龙。
1: 变色龙。
0: 哎，变色龙。哎，我跟你讲，我捌看过外口的车，动的外口的车是这种的呢，会变色的，真的啦。
1: 变形金刚哦。
0: 不是，会变色。
1: 霓虹灯。
0: 不是霓虹灯
1: 哦，这种是。
0: 车子的颜色呢？
1: 车子呢？
0: 也随着光线，你行去光线无同款，角度看起颜色无同。
1: 我知道，刚才有一阵子就是迄个有出两。类似两个颜色，你讲的，一小块偏
0: 角度无同款的，
1: 角度哈，
0: 光线的无同，也折射啊，
1: 嘿，折射的迄角度无同，
0: 啊，迄种差足贵，
1: 颜色都不一样，
0: 迄种是足贵的，
1: 系啊，嘿，
0: 迄种足贵，
1: 迄袂堪咪，迄袂堪咪落产，
0: 袂堪落产，
1: 因为迄是特殊的，
0: 特殊的漆啊，
1: 对啊，
0: 哎呀，无通补啊，你今仔全部拢用过，
1: 对，
0: 好，来，我跟你讲哦，我今仔看到一个新闻，
1: 嗯。
0: 我头先想讲运动最重要，你安知？我今仔看到一个新闻，我相信反正有爸爸妈妈有看到，一个七十几岁阿嬷，
1: 阿嬷，
0: 对，阿嬷，伊去山顶准备要运动，吼，啊，伊先去拍一个小包包，啊，摕一支阳伞，伊迄种雨伞是会当做乖啊的登山杖，迄种啊，佮兼雨伞，
1: 是，
0: 然后伊去予一个翘倒摆的，
1: 翘倒摆
0: 少年人家抢，
1: 对，
0: 伊就安尼徛过，啊，就为包包个。看的就准备要甲抢哦，
1: 啊
0: 阿妈就
1: 扭条条，
0: 伫涂骹已经伫涂骹，
1: 啊，
0: 伊个一直甲扭，一直甲扭，啊扭袂起来，你知道？扭袂起来，啊阿妈伊嘛无讲
1: 底下哭还是啥，
0: 嘛无底下哭还是啥，伊嘛无讲笑到出啊，无，伊就是讲你要创啥？
1: 我无钱啦，我即马无钱啦，
0: 真无钱啊！啊，就底下个扭到安尼吼，啊，然后因为其实犯罪的人上惊就是讲。撑到伊的时间，伊会惊，因为伊会惊嘛。
1: 想要是快速解决
0: 啊！我都快速解决，伊遇到问题是这阿嬷真的抵死不从，哦，溜条条，来得更可能更其他改款。你讲我无钱，我无钱。哎，其实当时安尼是足危险，
1: 足危险的。
0: 如果讲迄个歹徒伊是有炸刀啊，
1: 炸一挂凶器，
0: 凶器的，对。
1: 其实哈，就说真的，这个阿嬷嘛是戆蛋啦。啊，那钱可以摕起就紧走了，性命较重要啊！
0: 伊最勇敢的，
1: 最勇敢的啦。
0: 重点就是我想要讲，运动最重要。伊吼，迄个歹徒安尼救我，伫涂骹安尼拖吼，伊个我都爬起来吼。
1: 你看伊落我，
0: 伊个爬起来哦，爬起来啊！然后迄歹徒因为就是抢袂走啊，已经足紧张，伊就想讲。尾也有啦，尾也有，互伊抢着啊嘛，尾互伊抢着。哎，阿嬷吼，伊爬起来，佮爬起来哦。伊讲伊头壳爬起来去扭伊的衫，
1: 扭伊的衫，
0: 去解奥多麦，佮用刀，
1: 佮
0: 起

0: 去，啊，然后迄歹徒足紧张的，发动发袂起来，老爷仔是发袂起来吼。啊，哪讲阿妈好笑，阿妈哪讲讲，哈，你这样你较歹，哈，你这样意思讲较夭寿，啊，伊要看伊的迄，哎，奥多麦的车牌，讲，啊，你这哪会无车牌，
1: 哈，啊，伊无车牌啊，
0: 无车牌，啊，然后歹徒挡袂牢，伊就抓个包包等你
1: 边啊，讲，
0: 哦，伫遐啦，伫遐啦，你去客啦，你去客啦，
1: 伊讲。伊讲你来搞背啊，你来搞背，我背，我背，我背。
0: 啊，然后阿妈佫家己迄雨伞举起来，开始甲削，开始一直甲削。
1: 我看是迄呢，迄个伊的皮包啊，迄个
0: 绳啊，
1: 绳啊，劈劈劈劈
0: 劈。哎，佫雨伞呢？
1: 雨伞无看伊
0: 拍。哦，伊是揢伊揢绳啊，安尼，伊揢绳
1: 啊，休者休者，
0: 一直甲鞭打，你知道？哈，
1: 你哈，要小心啊，
0: 一直甲输咯，哈，你这样做歹安尼袂使哦。我看这阿妈真正做勇敢。重点是伊真正他的身体足硬朗诶，迄就是有咧运动诶人。
1: 我迄当阵当下我嘛想讲，这阿妈足勇诶，有咧运动。嘿，他没有肌少症，你若肌少症，你未堪咩人安尼一抢啊？迄点咪无力，你就崩溃啊！
0: 安尼安尼扭，安尼就点，
1: 又发单安尼扭
0: 到安尼，
1: 安尼为头壳安尼拖，
0: 一个安尼安尼甲拖呢，一样
1: 会安，会
0: 会安尼拖呢，
1: 厉害呢，
0: 真正够厉害呢！啊，伊监视器买来，我都摆照了，看阿妈就开始整装我
1: 啊，啊头毛改白白，
0: 头毛白白的啊，整装啊，腰缩啊缩个好啊，脚缩个好安尼我啊，好山硬起安尼，
1: 个动作无代志啊，
0: 对，
1: 哦，我感觉。这个阿妈真正厉害，
0: 真正最勇诶，
1: 真正最厉害。
0: 我感觉
1: 这个少年人输一个阿妈，
0: 真正输伊，伊去互惊到。
1: 就只有当时啊，弄会种诶反效果，你知道？有当时啊，当作这些少年人一定是抢赢诶嘛，阿妈哪有可能抢赢啊？这少年人，结果反
0: 拼未赢
1: 咧，是一个反的那个结果。
0: 我今日拿看手机啊，拿球，讲我这阿妈真正有够厉害啦。
1: 还有类似诶龟兔赛跑，好不好？啊，迄兔子拢会想讲，伊拢有法度啊，因为伊嘛，我比伊力较强嘛，
0: 结
1: 果在，到尾也是输的。
0: 刚才一个包包啊，抽袂起来。
1: 对啊，现在大家吼，网络上就开始讲，啊，这个人吼，这个少年人吼，抢输一个阿伯啊啦，啊，你人生就是这样而已啦，你就是安尼输啦，就是输的样子啊
0: ，loser，
1: 嘿啦嘿啦，啊，所以讲，你看，啊你。唉，我感觉这个代志啊吼，那卖做了，佫无代志。哎，啊一做了，向安尼，
0: 叫
1: 向笑的。啊，而且吼，这个佫是毒贩，
0: 他有吸食毒品。有抓到吗？刚有抓到。
1: 应该是有抓到，因为他是被调查出来，他是有吃毒品的。
0: 哦，又佫是毒驾的对啊。
1: 毒有吸食毒品的，无毒驾的是讲伊是吸食毒品。
0: 我爱的桥多摆就是毒
1: 驾。就是需要钱，
0: 哎呀，就是毒驾。
1: 一讲到毒驾吼，我今日嘛看到一个影片，讲这个沙拉吼，哎，沙路啦，嘿，沙拉一个医院的迄出来后是一个足大条的路嘛，
0: 吼，对。
1: 结果迄一般的人是咪停红绿灯，就是拢会停在迄街啊内底。好，停在格子里面嘛，
0: 你讲等待机车等待区，
1: 对啊，就是机车的等待区嘛。啊，伊就是多一去，伊是中啦。啊，有足侪人是拢是迄边
0: 边，好，
1: 东较边啊一撮。啊，伊就停红绿灯，啊，就停诶，敢那一个人，啊，停下来啊。哦，啊，不要急嘞，迄就是刹车刹袂住，迄种机砰，直接给弄落。
0: 你讲的是不是有一个小姐，伊先往过看，伊徛去边啊，对无？所以。
1: 对，就是这。
0: 这就是要甲恁讲啥？你动车红灯的时阵，尤其你徛都要动车红灯的时候，你唔好想讲你要搁撸手机啊，还是拢无咧注意头前迄路灯，一定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1: 对。
0: 迄个小姐就是东西，一个人动伫遮，一个人动伫遮。啊，迄个小姐就是徛来准备要动来停等区的时候，伊有拄啊歪头。
1: 有说听，可能蛮怪怪啦。
0: 伊有歪头，嘿啊！我看上边啊，遮这个好像。他已经有看到，那边好像有车要过来，伊可能有提前的休假，所以的休假当下往过看，伊转紧什么边啊？啊，到尾这台拢无叮当，转甲弄落，规个飞起来，
1: 飞去边啊去，
0: 阿妈，
1: 登出啊！
0: 今天哦，还在登出啊？
1: 登出啊，都已经上天堂了。
0: 所以今麦桥都外真的很危险。
1: 啊，而且这个足夭寿的，这个毒驾吼，他一连开哦，一是连开哦，吼，无一无停落来哦，佫一直开去哦，佫可以弄个啊。熬一个，搁熬一个，反正连续这个安尼弄过吼，差不多有四个人受伤，一个人无去。
0: 就是迄个无去。
1: 伊弄到几啊台啊？
0: 因为伊讲，因为迄影片下骹留言有人讲，当下去弄到这个时，阿未弄到时，伊的眼睛骨已经是开的啊，所以伊头前已经是有去共弄过啊。
1: 嘿，这毒价哦，真的是害死太多人。
0: 我食药啊，哈。
1: 啊，佮即摆哦，毒价佮无要改。

0: 严重的去哈、哦、去判这个罪，
1: 判处死刑。
0: 你无这个罪，安尼大家就感觉讲也无稀罕。
1: 即马拢爱，我感觉拢爱一命换一命
0: 啊。对啊。
1: 前一阵子不是咧讲要看我都通过鞭刑无？鞭刑，你有赞成无？
0: 上好是通过啦。
1: 对啊。
0: 你若无鞭刑，我感觉吼有鞭刑有差啦，因为你看马来西亚新加坡，新加坡的这个法律非常的严格。
1: 对。
0: 因为呐，只要你立呐是讲做一寡歹代志，就是用鞭刑的。
1: 有，
0: 我相信吼，无人敢安尼做啊。
1: 因讲敢那是随地吐痰啊，是啥物拢爱鞭刑啊？
0: 就是一点点的小错嘛，
1: 对啊，对啊，
0: 对。所以讲哦，我感觉讲，其实我们台湾应该要效仿这种。
1: 对啊。
0: 你无安尼做吼，无较严的吼，人拢当动作好像反正他也做了啊，我做嘛无代志啊。
1: 对啊。
0: 就会变成一而再一。就是一来，越来越侪人，越来越
1: 侪。之前不是一个案件，嘿，台西人来讲，在台湾的法律，杀几个人又不会判死刑。
0: 哎呀，
1: 就直接安尼讲嘞，台西人安尼讲嘞。
0: 所以我感觉讲，这其实法律上吼，可能要修法一下，因为啊，无是足侪无辜的人吼，拢安尼受害。
1: 需要好好整顿一下啦，酒驾、毒驾啦，什么性侵啦，
0: 这种
1: 比较大金额的那种
0: 家暴、
1: 诈欺、诈骗的啦。
0: 诈骗手法，啊，还有家暴诶。
1: 家暴诶。
0: 对，这种诶，其实很多呢，现在越来越多。你逐天看新闻吼，你就会使看到足侪案件，有虐童的啦，啊，无家暴的啦。啊，无就食毒的啦，啊，无就啉酒的，讲弄死人的啦，啊，无就诈骗的，
1: 无就是台西人讲我有神经病的啦。
0: 哎呀，
1: 全拢台西人。
0: 弄死人嘛，讲我迄心中压起来。
1: 我有精神什么失觉、错觉失调症，什么歪哥啦。
0: 这社会已经糟践啊，
1: 真正糟践啊。
0: 啊，为是孙啊去抬阿嬷的。
1: 哎呀，
0: 提无钱，
1: 阿嬷不爱给钱，
0: 阿嬷给抬落去。
1: 阿妈无钱，通学伊啊，不是无爱学钱，是无钱通学伊啊。
0: 提到伊拢无啊，
1: 老本拢学出来
0: 啊。对啊，啊提无尔都安尼就对啊。所以
1: 即卖
0: 新闻吼，真正愈来愈。
1: 人家说嗨，这要不得哎。好，
0: 卖看了，卖看了，
1: 卖看这啦，这心情不好
0: 诶。心情都歹。
1: 好啦，来啦，咱来看一寡好玩的东西啦。
0: 好，什么好玩？
1: 好玩的东西，咱先来进入咱今日的新单元。
0: 啊，新单元。
1: 嘿，不是新单元啦，不是宵夜，今日不是宵夜，无，今日无食
0: 的，
1: 今
0: 日无食，
1: 佚佗的，
0: 哦，佚佗的，
1: 好来。
0: 夜间部同学，
1: 请看，老师，你直接，
0: 要去打佚佗，逗他佚佗。
1: 来，你安尼刚看，恁。爸爸妈妈，你又讲安尼，这我之前做早进前，捌分享过几张啊图片，啊，我即届有整理全部的图片出来，安尼刚看出讲，我要介绍什么？这建筑物
0: 三台车，
1: 不是，哦，你看中一间，
0: 中一间蛮旧的呢，中一间哦，
1: 伊外表看起来无什么哦，迄阵是我跟阮儿子去的哦，然后阮就用走路的嘛，火车站就下了，然后开始 Google 用走路，走车要走到20分钟，哦，走到够热，然后就想奇怪到底是要去倒，然后就远远看讲该不会是去经吧，就很外表很不起眼，然后后来第二张图片，
0: 第二张，
1: 然后你也看外口这侪人在排队哦，
0: 那是排公车的吧？
1: 有型哦，
0: 对啊，
1: 有型哦，
0: 要坐公车，
1: 我看这侪人排队来，再来继续，
0: 就看安尼呢。啊！
1: 伊外口就是安尼。
0: 啊，这个是乖阿啊，外口安尼哦。
1: 外口安尼。
0: 啊，这个是阿公阿妈迄个年代，
1: 拢有这。这是鹤吧？这是鹤。
0: 有这种的
1: 鹤。
0: 砖啊，哎
1: 呀，嘿。来，老师下一张。
0: 瓷砖嘛。
1: 其实我跟你讲哦，在爸爸妈妈迄个年代啊，厝的内底哪我都用这种物件，都是比较有身份地位的，较有钱的。
0: 较有钱的对。
1: 嘿，较有钱的。然后老师再来。这东西，这东西，这无，这嘛是拢古早的哦。
0: 这东西古早，
1: 然后落去甲翻，伊就是
0: 改，哎，
1: 镶嘿，伊后壁伊外口佫改用迄木框，啊无伊迄砖拢是古代，嘿，拢古早时阵的。哦，然后一入去就是安尼。
0: 就叫花砖嘛吼。
1: 嘿，花砖。
0: 花砖。
1: 这入去就是安尼。
0: 啊，这应该就是后来的啦，对不？
1: 没有。
0: 哈，较早都有这。
1: 这东西嘿，对。
0: 哎呀，那保存得很好呢。

伊拢去伊这个馆主啊，伊就是去所有有这种花砖，那是有人改讲，有人改讲，伊就会去人来拆除的时阵，伊就会去甲迄花砖捡倒来，然后撕下个，啊，甲修复哦好。你啊看呢，安尼可能超300公分有哦。它就是外靠看起来不起眼，但是你走入去就是

0: 阳，
1: 济阳嘿，济阳。
0: 我咧以想讲什么汤呢？
1: 济阳，对，这拢是我爸爸妈妈迄个年代。
0: 哦，这都有看出
1: 来。嘿，伊保存当初那时候的梁祝啦。嗯嗯嗯嗯，对，这东西很多哦。
0: 哦，真侪花样。
1: 伊是一个，伊叫做一个博物馆呐、啊哦，就是专门咧用花砖的博物馆。
0: 我蛮喜欢这种花砖，
1: 很漂亮哦。
0: 对，我觉得是一种美。
1: 然后伊内底阁有专人的导览哦，嗯，哎，阁有专人导览。
0: 哦，这嘛是咧，
1: 这嘛是
0: 北斗咧。
1: 你厝的较早囡仔捌看过无？
0: 我捌看过，但是不多。
1: 阿妈是阿公的厝，
0: 阿公阿妈呀，
1: 有吼，
0: 有。
1: 啊，这东西哦。哇。孔雀较早，较早人足爱用孔雀啦，吼，还是。龙啊，凤 啊，哇，这种、啊、这个都是，啊，整间都是啊，拢足水的哦，整间拢足水的。然后一二楼阁有一挂百年的老家具，嗯，哦，这个花窗，这个窗花，嘿，窗花，
0: 玻璃，
1: 伊就改这是杯垫啊呢，嘿，哇，这是杯垫，
0: 我很喜欢这种纹路呢。以前很不喜欢的，现在越来越喜欢这种。
1: 这就哦，就复古哎，这有一种味道，
0: 很有味道，对啊。嗯，
1: 来，好，恁又这是啥、嗯？
0: 开关。
1: 爸爸妈妈有人知这是啥无？知你敲一下电话，我看卖有人知无？还是讲恁那个恁少年的时候，捌看过这个物件？
0: 这有点么难？我感觉应该是一种开关呢。那未算啊，可能电话哦、喔。
1: 电话吗？嗯。
0: 上下左右，上下左右。
1: 来，有爸爸妈妈知无？我无接电话哈，我看卖有人知无？
0: 我刚刚应该是电话。上一二三四，啊，接的是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1: 没有了，一二三四。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1: 还有无人知哦？无人知，我跟您讲哦，公布解答，这是电话、电话开关。
0: 电话开关啦、
1: 啊。电话开关。哦。古早的电话开关。哦。殷娇姐知啦。
0: 对啊，你嘛真好咧。
1: 好，来下一张，很漂亮。嗯。老师放大一呀、啊，这一呀、啊、已经超过一百年的历史啊！哇，这都要嘛是很漂亮，伊整理甲足水的呢，规个拢发光。
0: 古色古香。
1: 啊，你看迄边啊，迄顶椅迄种，迄个路，迄个路高窄，迄种我就袂使坐啊。嗯。这个都这
0: 种
1: 太祖时期啊。嗯。哦，啊，阁有这个梳妆镜。
0: 哦哟。
1: 梳妆镜。啊，这就真正电话啊！
0: 电话，古王较早有这個，
1: 跟胶白帮阿修。
0: 哦，我这扁寿哦，扁寿的吼。
1: 哎呀，扁寿。
0: 这我都唔捌看。
1: 青花瓷的。这是。
0: 哦，这种。
1: 这算较近代啊，这较近代啊。对。这应该是以前开始咧仿效日本，来了西洋文化的时阵。啊，但是这嘛足久的啊，这浴缸嘛足久的啊。
0: 是。嘿。
1: 梳妆台，我相信爸爸妈妈较早吼，少年的时阵嫁妆，凡是有做侪拢是这种。
0: 够明星花露水。
1: 哎呀，拢是这种诶。这拢这规间拢是伊内底诶
0: 建构，
1: 拢是迄落块木诶 ，hinoki 诶 ，hinoki 诶。
0: 嗯。哎呀，洗手盆。哎呀。哦，这我看。
1: 换洗盆。
0: 哦，我看过。
1: 这啊，古装剧拢有啦，小姐。洗面啊，洗手哦，洗脚哦。伊内底真正足水的，真的很漂亮，值得去。啊，这个红棉床。哦。这个年代红棉床基本上全台湾敢那剩两座还是三座，伊其中一座伫遐。哦。对。
0: 所以讲，伊这红棉床是就有迄个记得，它保存的蛮好的。
1: 对，它把它保存的、
0: 真的很好。哎、欸，安尼变做楼中楼呢哦。
1: 嘿，对，伊是楼中楼。
0: 楼、哦、中楼的概念。
1: 老师，下一张。这是。
0: 时间。
1: 时间。
0: 啊，够。下卡是
1: 应该是桌啊一
0: 块。桌面啦、
1: 啊、吼。嘿，桌面对。嗯、哦。黑胶。
0: 刻板。
1: 嗯，黑胶。这老店诶。古色古香，它其实它的景点咧那些都还不错、都有那个味道啦。
0: 对，
1: 我觉得，哦，哎，这是也说明了，也时间呐、啊，嗯嗯，
0: 我已经100多岁了，请不要坐在我身上了。

0: 我的目睭哪好？我看无呢。
1: 哦，办完礼数
0: 啊。哎呀、啊嗯，重复啊。脑推，脑推嘛拢勇敢呢。哎呀。哦，好。
1: 哦、那外靠看起来真的是，
0: 外靠看起来真的不怎么样。哎、欸，有一个影片，哎、欸，影片来，哦、这影片，我你看，伊外观就是看起来就是安尼尔，然后你看排队的人，
1: 啊、是拢你要要参观尔，
0: 系啊，
1: 他只有参观，
0: 参观、啊，
1: 没有一些
0: 要那个啊，
1: 我知啊啊，没有一些吃的吗？还是
0: 他没有吃的，但是伊有一挂诶、欸、
1: 伴手礼，
0: 可以迄、那、落、個、可以购买，
1: 可以购买，可以购买啊！伴手礼是买伊啥？买伊成诶花砖哦，
0: 花啊花砖，然后毛一挂
1: 哦
0: 笔记本啊，
1: 杯垫。
0: 杯垫啊，就这啦，它其实很多啦，很多，
1: 所以也是它相关的，
0: 对对对，都是这种跟花砖有关系、复古的东西啊。这个是在嘉义，哎呀，哎，有兴趣的，有兴趣的，再来甲心仪问看嘛，伫倒位，我再甲您讲。
1: 是
0: 的，好，安尼好。
1: 你啦，好天遐去行行。
0: 对啊，很漂亮啊，真的，值得走一趟啦。先说了解一下，要讲咱台湾关于对嘿嘿古早时阵的文化。
1: 你说带恁的一挂孙啊吼，啊画囝也毋捌看过。
0: 其实反正是爸爸妈妈较有兴趣，因为迄是
1: 因的年代，
0: 嘿，迄是恁的回忆。
1: 啊，我的孙嘛会使互伊看，
0: 当然啦、啊，当然、啊。
1: 即摆已经要无啊，因为即种的物件愈来愈少。
0: 愈来愈少啊！
1: 啊，囡仔若看过，其实基本上伊嘛有印象。
0: 对啊，对啊。
1: 我觉得是一个咩样讲，孙啊跟妈孙啊一个
0: 连结啦，
1: 算是对连结，还有加上他们的一些、哦、有趣的一个回忆。
0: 对，因为这个馆主他已经也是做有心的，伊就是专台湾。糟透透，只要有人家讲哦，这可能倒位有古厝要拆，啊，内底有一挂只值得收藏的物件，伊就是总到位，啊，就是伫一砖破瓦内底，啊，就开始吹，开始烧安尼，嘿，对啊，
1: 嘛就有心的，
0: 就有心的啊，对啊，哦，安尼爱甲好帮助伊甲好啊，这个文化该传承落去啦，传承落去，真的啊，无拢看无，后摆拢看无啊，嗯，哦，安尼好，来，咱来安排两首歌曲哦。
1: 来，水上也会出妈妈中华美秋妈妈吼安排德宝歌曲《红色酒杯》。
0: 来，台中的琼丽姐黄大哥来安排这首《酒醉也是地当》，听歌。哎。
2: 谢谢秀美妈妈、宝山妈妈、明月大哥，谢谢曹丽大哥、月慈姐、美琼妈妈、叶妈妈，谢谢宝爸宝妈、玉宝妈妈、刘尚妈妈，谢谢永恩哥、丽雪妈妈、秀伟姐。
3: 今夜灯光暗淡。

谢谢莉莉姐、素美妈妈、圆圆姐、永恩哥、叶妈妈，谢谢小兰姐，谢谢永秀伟姐、阿素妈妈、丽雪妈妈，谢谢曹丽大哥、秀琴妈妈、陈锦妈妈，感谢美球妈妈，谢谢哦，罗萨妈妈，谢谢莉琳姐，谢谢雅欣妈妈。

0: 谢谢美女妈妈、秀伟姐、文德大哥、阿素妈妈、康盛爸爸、玉慧姐、永恩哥、玉明大哥大嫂、文富爸爸、佩慈姐、丽雪妈妈、秀琴妈妈、美琼妈妈，谢谢那呢秀凤妈妈，谢谢丽玲姐、郑妈妈、叶妈妈、月丽妈妈，谢谢苏芳兰姐、秋爱妈妈，谢谢大家，子怡妈妈，谢谢大家。
1: 来，所来带来这首《酒醉也是地当》，邀请咱琼丽姐、黄大哥、阿哥、电视机头前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伙来分享。宝钗妈妈、行贡的玉秀姐、文祥大哥、月娇妈妈、阿素妈妈、永恩哥、丽雪妈妈、明媛大哥大嫂、雅欣妈妈、文德大哥、

秀琴姐、丽雪妈妈、美雄妈妈、李同学、兄弟姐、王大哥，就这边播下喽。碧玉姐，欢

哟，蜜雪妈妈、维富爸爸、永恩哥、秀琴姐、秀维姐、雅欣妈妈、丽娇姐、房仙姐、国庆哥、圆圆姐、琼丽姐、黄大哥、美琼妈妈、苏梅妈妈。

0: 谢谢哟，
1: 来哟，点歌了，点歌了，嗯，这个怎么来？这吃真正就古锥的嘞，来哟，点歌哦，紧的哦，来点歌，哎，这大只，
2: 这大只呀，
1: 这大只，哎，真正，
2: 哎，你饲到这大只，
1: 真正个，
2: 你有捌看过吗？
1: 有啊，
2: 有吼，
1: 哎，我捌去观过个。
2: 啊，
1: 关桂格，
2: 干鹅，
1: 嘿，关桂格，关鹅啊，
2: 你是干鹅女孩，
1: 关
2: 鹅
1: 啊，
2: 关鹅啊，
1: 做鹅啊米会，
2: 哈，
1: 啊，不过不是我杀的啦，我负责关鹅啊，
2: 你有去打工吼？
1: 嗯，哦，囡仔的时阵，
2: 囡仔，哇，啊，你囡仔都唔惊哦，迄话讲毒的，毒毒毒，迄毒该惊嘞，
1: 臭咖啡，
2: 嘿，迄听嘞，就有力的，
1: 来哟。来，玉秀姐你好，
2: 玉秀妈妈，
3: 喂，
2: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3: 德宝，我想要听你唱林松祖，
2: 好，林松祖，
3: 松健，
2: 林松祖啦，
1: 林松祖
2: ，OK，
1: 哦，
3: 好，
1: 谢谢你，
2: 明仔哦，明仔，好，明仔就再唱，好 ，OK，
1: 拜拜。来，咱的盛俊大哥，你好，
2: 盛俊大哥，你好，
1: 你好。
4: 那个，我点那个最爱的人，
2: 最爱的人，
4: 就是那个江蕙跟王俊杰的。
2: 哦哦哦，合唱歌啦，
4: 合唱对，合唱。
1: 好，
2: 应该你有听过。
1: 我爱鹅哦。
4: 好好好，
1: 我鹅子嘞，我听着，鹅，我听着。
2: 这
4: 有
2: 不？
4: 有唱上半段，上半
2: 前部。
1: 哦，好，前面好 ，OK， 没问题。
4: 好，
1: 谢谢你，拜拜。
4: 拜拜
1: 拜拜，看踊跃哦，点歌看踊跃哦，哈，
2: 来哟，
1: 来哟，玉慈姐你好，
2: 玉慈妈妈，你好，午安，晚安，
5: 哎，我想一首那个刚才听那个新一唱那个小叮当，
2: 你要
1: 听小叮当，
2: 每个听一下，
1: 每个听一下小叮当
5: 哦，我今天要点别的啦，
2: 哦好好，
5: 我要点那个樱桃小丸子，
2: 樱桃小丸，
1: 樱桃小丸子，
5: 我唱日语的好不好？
2: 五日语的呀。
5: 有啊，樱桃小丸子。
1: 妈妈，你玉慈姐，
2: 啊，有伴奏呢？我唔知有无呢？我唔知有。
1: 玉慈姐，我会晓唱中文的啦。
5: 好好。
1: 樱桃小丸子，我会晓唱中文的。
5: 对对
1: 对对对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啦对啦对。
2: 啊，有日本的
1: 吼。跨冰舞。
5: 你刚刚那个没有日本就唱日本，没有国语的。
2: 好啊。
1: 国语的我明仔就再跟你唱啊。啊，日本的你可能还有德宝儿子嘞。
2: 哦，
5: 没关系啊，我跟你讲广告前那天那个德宝
2: 啊
5: 南船我都睡着了，
1: 哎，广告前
2: 月
1: 子姐广告前，
2: 好，
5: 我就睡着了，
2: 好，那我知道了，
1: 好，那明天帮你安，哎，唔对，我明仔是月子姐你要上班，我明仔是上下午两点到四点的哦，
5: 好，两点可以啊，
1: 可以哦，那我明天两点四点去我的听嘿。
5: 好
1: ，OK， 好，拜拜，
2: 拜拜，
5: 好好，
1: 来，咱的郑妈妈，
2: 郑妈妈，
1: 郑妈妈你好，
2: 你好，
6: 今天接近，
1: 哎，今天接近吼，
6: 我一直婆婆拢无甲念着我的名，
1: 真的哦，
2: 拜谢拜谢，
1: 拜谢啦，
6: 对头啊对头啊，一直查，
1: 你讲我哪无看到，我大把新娘，啊他，
2: 大把，
6: 我甲恁拍拍床啊恁，
1: 拍拍床哪我甲你拍，
2: 拍水杯，
6: 我在弯对头对头。
1: 我跟你讲，来妈妈，紧来，要点什么歌？
2: 来，
6: 冰水房的呗。
1: 冰水房的，我的。
2: 冰水房。
1: 啊，不过妈妈，我明仔载下播哦，还是你要礼拜才听？
6: 啊。
1: 我明仔载调班，我明仔载调去下播。换班啦，换班，换班，换去下播。

0: 我要见礼拜啊，
1: 礼拜，
2: 好礼拜吼，好礼拜，好，谢谢，好，妈妈要礼拜再跟
0: 你
2: 想。
0: 听你字较无闲去听，较无闲啦。
2: 好 ，OK， 好，无问题
1: 哦。
2: 好，妈妈拜拜哦，哈，拜
1: 拜。
2: 来，富春妈妈，
1: 富春妈妈，
3: 哎，
1: 你好，
3: 啊，谢谢，
2: 大宝，要点歌，
1: 你好，
2: 妈妈要点什么歌？
3: 无情雨，无情，无情雨，无情风。
1: 无情雨，无情风。
3: 嘿，
2: 谁的歌啊，妈妈？
3: 唔知呢。
1: 唔知呀。
2: 无情雨，无情风，我老师查。
1: 无情雨，无情风，合唱歌曲啊。
2: 无情的你。
1: 无情雨跟无情风。
2: 无
1: 情雨。
2: 五号者。
1: 五号者啊。
2: 哎，还有孙淑妹呢吼。
1: 应该是五号者啦。
2: 还有谢丽婷呢。
1: 谢丽婷是有晴天无晴雨。
2: 好，安尼妈妈，阮来听看，妈呀，看是唔同一首歌嘿。
3: 好
1: ，OK，
2: 妈妈拜拜。
1: 好，拜拜，
3: 拜拜，
1: 拜拜。
2: 来，雅欣妈妈诶。
1: 雅欣妈妈。
2: 雅欣妈妈，你要听什么歌？妈妈哟。
1: Hello。
2: 妈妈哟。妈妈哟。
1: 哎。
2: 哟。
4: 宝。
1: 哎。
2: 哎。
4: 你妈在做两点哈，好
1: 啊。嘿，伊两点的。
2: 嘿，我调去两点，一工啊，一工。
4: 听到我知。
1: 嘿。
4: 我要叫你唱一条《等三年》，唐丽的。
1: 等三年。
2: 等三年啊，妈妈，我你爱等我三年哦，我袂晓哦。
4: 好，无紧无紧。
1: 好，你等，好，你等。
2: 妈妈，我好，
4: 我拢等你无。
2: 妈妈，我好再跟你讲嘿。
4: 好啊。
2: 好，谢谢妈妈，好，拜拜。
1: 好，拜拜。
2: 哇，这趣味的！来，幼妹妈，幼妹姐，
1: 幼妹妈妈，
2: 你好，
5: 两位好，
1: 你好，
5: 我被点解？朋友别哭，
1: 朋友别哭，
2: 诶，什么方的呢？诶，叫啥？伊叫什么方？伊是什么？朋友别哭是一个男生的歌啊，
1: 男生哦，
2: 伊叫什么？
1: 吕方
2: 啦。
5: 我伫恁个大理的节目听，
2: 真的哦。好，安尼再来学好不好？
5: 好，
2: 好。
1: 好，
2: 阿勇妹姐，耳后跟你讲哦，哈。
1: 好，
2: 好，谢谢你，
1: 拜拜，
2: 拜拜。哎，好的，谢谢大家哈。来，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要进行咱重要时间段喽。
1: 对。
2: 哎呦，哎，摩的这边的好朋友，这可能三年之后人没一届哦。哎，我住的话，到今嘛我还没过。这喝阿爸不？哎，用唱的这限量的哦，
1: 哈，
2: 嘿，就数量很稀少哈。然后，咱大立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哦，连阮即马即栋第一届呗，第一次开卖哦，这是每个人都非常需要的，尤其是你若讲，你感觉你的小腿愈来愈细肌，啊，拢徛徛袂久哦，啊，无力行几步路啊，你着感觉哦，我足忝的，我要休困，我要坐落来，这就是因为你的肌肉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不是并不是讲你的脚骨大肌，你的肌肉就多哦、喔，你爱看你定的所在有偌多哦、喔，吼、嗯。啊，恁详细看嘛，龙哥安那讲，这是新的产品，你也讲到最详细，吼。啊，阮伫个线卡先等恁的电话，啊，一定要给我们支持一下。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7: 你知影无？40岁以后，你的肌肉会依照惊人的速度快速的流失，这敢是你想要爱的生活呢？订购大力增肌素，添加专利鱼胶原蛋白肽。小分子乳清生态以及专利鲨鱼软骨，轻巧包装，一包带着走，随时补充，让你健康贴的应用保健健康维持。大力增肌素是你上好的选择。
8: 去年开始，足侪市面上有足侪咱的这品牌啊，咧推荐你种什么？或者什么蛋白、高蛋白。黄金蛋白、白金蛋白、什么蛋白有吼？一直在讲这個，因为咱即马年纪若侪了，咱身体需要什么？需要足济好吸收的蛋白质，尤其是安那，爱精准吸收的蛋白质。你的蛋白质若我着精准吸收，你的身体的机能才会当健康，你才袂去得到什么？才袂去得到这个肌少症。肌少症是一种无声的杀手哦。你若有出现这款状况，你真足听哦。这家己即马家己望看卖啊哈。你的这个哦，这 你的小腿，小腿哈，你看小腿，你用你的这个大骨膜跟你的食指，你把你的小腿抠起来，你的小腿肌肉那是安尼个抠起来哈，像安尼啊，安尼个抠起来来抠起来，就表示你的小腿拢无吧，你的腿肚啊，你的腿筋呐，你的腿筋你得拢无吧，哦，你抠起来抠未起来，哎，愈大地愈好。哦，当然有人讲我较大块，生较大地，但是大地有当时啊软，老子老子软软嘛唔好，爱有淡薄啊肌肉，哦，所以你若像这种小腿无够，啊，过来物件挂袂起来，面筋准袂打，这上上明显啦。你个面筋，咱来洗面，面筋准袂打，倒步准袂打，这啊，这就表示讲你个肌少症足严重诶。啊，过来就定跋倒，哦，卡袂掉就跋倒，卡袂掉，哎，老大人袂堪要跋倒，跋倒一摆吼，加老了五岁，哦，啊，过来行路足慢咧。迄一个车行顶三十几秒，互你行行未过，行未过哦。哎，都爱爱有人甲你指挥交通，你才行过吼。因为这行路嘛，有当时啊嘛，甲你的这個身体当中的退化有关系。所以你若有这情形的朋友，其实咱常拢咧讲这个做啊，补充这個、补充迄、那個，顾这顾、個、迄吼，啊要顾骨头啦，要顾目睭啦，顾这面皮肤啦。其实我感觉即马上介重要的吼，是爱吸收，爱精准吸收。哦，你看有啥物人诶？治疗的药啊，有迄种标靶药啊，标靶药就是我这个物件落去到遐，就是要你吸收到遐。所以我要跟你讲哦，今天就是要跟你直接跟你补充到你的肌肉嘞，让你的肌肉马上会当感受到，让你真正会当体会到上面这机不可失。因咱肌肉三十岁以后就开始流失啦，规身躯的肌肉量三十岁以后每十年减8%，七十岁以后每十年减15%。哦，咱的肌肉啊，你若三十岁到六十岁。拢共30年的时间，你拢共减24%。啊，若七十岁、60岁以后，哦，60岁以后一年佫减的佫愈多。所以你即摆若是70岁的年纪的话哦，你可能你的肌肉量可能剩无一半，剩无一半就表示啥？表示你的这个使用的这个诶，你要用到你的肌肉力量的肌肉诶，这个做完整度就减少足多。你为什么物件挂袂起来？啊，为什么面筋存袂大？为什么骨类变袂起来？为什么肉一直软呢？哦，这个你的肌肉里面的这个蛋白质营养不够，所以我今天要给您介绍这篇很重要，你一定要斟酌听。最精准的补充，四效合一，一天一包，一次到位。肌肉营养的补充，关节灵活的保养，骨骼健康的维持，酵素消化的顺畅，哦，这就是我们的增肌素。咱内底有这个韩国专利的乳清生态，这不是蛋白质了，甲生态其实比那个蛋白质更小分子的，有乳清生态专利的 PSC 鲨鱼软骨素，啊，佮有支链氨基酸 BACC， 啊，佮有咱的 D3， 还有我们专利的鱼胶原蛋白生态，啊，佮有氨基酸螯合钙山茶抽取物，还有我们的综合酵素，接着是咱的专播内容，啊，当然我佮恁做一个补充的解说。因为咱不是要促进肌肉的生长尔，咱要搁强化着骨质的密度，要来打造钢铁的行动力，让你年纪增加，肌肉量虽然下降，骨密度下降，行动力嘛下降，但是给你补充落去了，你对肌肉到骨骼，给你全面做一个修复。因为咱用的是韩国专利的乳清生态，会当促进肌肉的生长，改善肌肉的强度，增加骨钙蓄积，改善骨密度，协助骨头一二型胶原蛋白的增生。这拢有经过科学的试验。啊，佮有肌少症的人的这个这肌素萎缩实验结果，伊会当甲你的肌素萎缩伫个56%，经过一个疗程了，会当帮助你增加到64.8%。这是韩国的双专利。欸，这乳清蛋白分离的促进生长生态组合物，啊，还有乳清蛋白分离的改善肌肉强度的组合物，果的功能性的这个专健康食品的认证，里内底够咱的专利的鱼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补充咱人体当中足重要的25%至30%的蛋白质，维持肌肉的弹性，缓解着你的关节摩擦，你有当时啊磨损的时候会造成退化嘛，啊，还有把你的关节滋润。维持关节润滑度，提升你的关节的灵活度，全方位来支持到你的这个这啊行动力的关键。有四个专利证书，包括这个这中华民国的、日本的、韩国的，啊，还有这个美国的证书，拢总有各国的专利，让你的关节不再卡卡，尤其是软骨是重点。软骨啊，若用软骨啊，若无磨损，哪安尼嘞？你的缓冲力就好，就较袂安啦，较袂有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缓冲力若下降，弹性就降低，所以咱内底有添加着 PSC 的鲨鱼软骨素，因为内底有天然的 D 这个、黏多糖体，会当补充软骨重要营养。

0: 来源，让你的软骨再生重建，补充软骨重要的营养，缓解关节发炎，维持软骨的弹性，延缓骨质疏松，维持骨骼健康，维持韧带的弹性。所以这个增肌术哈，这是可以说是目前市面上上界专业、上界直接、上界让你精准吸收的这个营养品。让你吃到，你有当时啊，平常时啊吃足好，但是体力嘛愈来愈歹。为什么？因为你有遐喙齿无好啦，消化无好啦，吸收歹。咱这个产品上界特殊的所在是，伊内底佫添加八大活性酵素，哦，自动开外挂。把你启动你的消化能力，里面有木瓜酵素、蛋白酵素、凤梨酵素、奇异果酵素、脂肪分解酵素、淀粉酵素、乳糖酵素、纤维分解酵素，尤其是你的吃牛奶啊，会乳糖不耐症的消化不好，会漏塞，胃肠不爽快，常常放屁鼻啵啵的，还有帮助你消化吸收，让你营养会当全会使讲全部吸收的，哦，这各项的认证，让你啊严格把你把关，绝对袂当有任何的这个伤害性，所以呢。你只要那是肌少症的骨质疏松的，或者是年龄较侪吼，咱的接着说银发族、外食族、上班族、运动族哦，你不管是哪一个族群，拢应该会当来吃咱的这个增肌素。啊，讲今仔这是新产品，这项物件伊新出来物件一定是较贵，因为大项物件拢已经继续贵的。然后要甲你讲，这足简单吃的吼，像安尼一包你甲裂开，裂开我倒出来你看吼，倒出来倒出来，亲像安尼吼。安尼一包你卖看细啊包哦，安尼一包一工都够啊。啊，这要吃要怎吃？真简单哦，你直接安尼甲倒去吃。好吃无？都好吃。其实你买当泡的水来对啦。啊，很好吃啊。都好吃，都好吃吼。
1: 嗯，好吃。
0: 嗯，口味有够好了，口味有够好。这咱呐，这营养师调配的吼。啊，今麦要讲的重点嘛哈，新产品要哪介绍，要哪卖吼。这一盒吼，咱拢共有15包，一盒15包就是半个月份，半个月份哦。照你讲，咱这原底你卖一包，一盒应该卖才1200块，一盒要1200块。我甲秋香讲，讲老伙仔人拢无咧趁钱啊。无咧趁钱吼，咱就卖互伊加开钱。所以咧，咱啊，甲咱的管，甲厂商讲，你也牺牲一半，我也牺牲一半。咱牺牲哦，咱的观众朋友大家拢食得起。这只要15条，15条，咱本来1200块，只要一条要80块。今仔我一条剩伊偌济，40块就好。只要卖你600就好，安尼有俗无？600，只要600。啊，咱你卖物件吼，咱卖你叫我卖只要只要，家己啊假废气，吼，就是讲啊，这个这。寄来寄去，遐运费拢叫运费价，所以咱啊做一个组合，哎，你爱好，我爱好，啊，我优待互你，啊，你替我省淡薄仔运费，哦，安尼有公道啦吼，一盒600，5盒1组，哦，因为我较爱卖这个数字啦吼，3000块1组，哦，卖伤济，伤济钱，大家要摕银条会艰苦，5盒优待你3000，一盒600嘛，哦，本来1200才来6000安尼。但我甲厂商讲，一人退一步，咱优待咱的观众朋友，你赚较少嘞，我嘛赚较少嘞，5盒优待你3000就好，安公道啦吼。但是等下等下，给我写慢写来，0800-00919，30位就好哈，我都招30位，这30位就是我的见证，吃有效，阿拜甲我到做见证，啊，这我无失恁的礼，只要你等下卡通啦吼，来。卖讲送迄一盒的啦，要送较功夫的来。今日定岗注文吼，若有成功的，直接送你啦，5盒3000对不对？搁加2盒给你，再7盒到等于还有爽快无？7盒3000来，直接先加，30个尔，较慢卡就无啊。先食一礼拜，你决定知影，一礼拜你绝对行路足有力的，一人精神足好个吼。这30位观众朋友，即摆线顶的朋友拢有准成啊，即摆线顶的，只要电话卡通。7盒3000，来啊、哦、来啊、哦，卖惊着哈！恁都支持我搞啊，卖讲我对恁无好哈！这哦破天荒呢，卖让秋香看到，我今仔我家己吸收来，国加3盒予你，一摆炸10盒到等你，150包，卖你3000块。一包卖你20块，安尼有公道无？你甲算看卖， 这无人像我咧卖啦，我这才笑的吼。但是问题是笑爱笑有笑笑有一个抗战，今仔日让你全部炸倒转去，开放一盒，无你试食，15条，食无感觉。

0: 摕倒转来还我，原金退还，一摆赚十万倒转去，优待你3000，但是限量30个尔，因为我要招广告，对啊，要让咱观众朋友大家吃有效，甲我斗分享，甲我营养师斗回报，让咱的公司会当啊，甲恁身体照顾好，甲恁关节骨头照顾好，来，0800-00919，增肌素。你若要套牛奶、套咖啡拢总会使哈，直接食嘛会使。0800-00919，一摆炸十盒倒转去，只要你开3000块就好。来，你好，我嘉莹，你好。来，小佳姐，你好。
1: 增肌素
0: 要一组吼。我来，等人摇，来等人摇，来三千十盒啦，来金虎大哥。哎，梅香，你好。
1: 好。
0: 一组。好，来，我的高爽夏姐来，你好，金虎大哥。
1: 好，你
0: 先。哎，一组吼。等我姐，等人摇，等人摇，来，还有这银主，你好。
2: 喂。
0: 要一组对不对？
2: 喂。
0: 好，来，等我。加一栋尔哦，后一栋就无啊。来，讲者来，你好。来，盛泽大哥。一组吼。来，等我姐，一工一包就好哈。来，副一副，哎，副一。一组。
1: 好，谢谢你。
0: 查甫，你食拢有效，做有效的哈。彩凤姐，你好。
3: 喂。
0: 一组好，来等我姐来。来，陈大哥，来陈妈妈。一组来，陈妈妈，一组陈妈妈，一组来。哎，美玲姐，你好。
4: 哎。
0: 一组好，来等我姐来。我这老朋友啊，林大哥。
5: 你好。
0: 哎，林大哥，加油啦。
5: 哎。
0: 一组好。
5: 哎。
0: 我等我姐来，来来算，增肌素一组来，你好，来秋萍姐，你好。一组好，来等我姐来，增肌素来，白大哥。一组好。白大哥一组来，喂，你好，嘉颖，你好，来，孙毅大哥，一组等我姐啦，高爽夏姐来，你好，来，雪凤姐，你好，一组，
6: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雪凤姐一组来，你好，来，嘉明大哥，
7: 哎，
0: 一组，
7: 哎，
0: 来等我姐，再加几两斤尔，马仔就无啊，哈，你要买三十个没完的，来，你好，雪凤姐，你好，一组，我讲你喙齿无好，无法度吸收营养，食这有够好诶，你泡诶，泡咧食好，只要你是要食来，苏妹你好，
8: 来，你好，
0: 苏妹，来一组来55刷，搁一组来。金华，你好。金虎大哥，一组来。
9: 来，谢谢爸爸妈妈。您那重视您的肌肉的问题哦，吼，肌肉就是因为承载咱身体全部的重量啊，吼，尤其是咱的脚。来，咱的子贤大姐，你好，我是心仪。哎，子贤大姐连累啊，这个卡嘿。来，月云妈妈吗？你好，我是心仪。
10: 我等下，我找德宝。
9: 哦，好，无问题，你稍等下吼，你稍等下。来，子贤大姐，你好。
11: 不要，我要进去一组试试看。
9: 好，没问题哦哈。阿尼你稍等下哈，德宝给你写单，感谢你的支持嘿，谢谢你，电话卖挂哈。来，那你能力姐，你好，你要一组增肌素啦哈，好，无问题啊，你稍等下，德宝给你写单哈，谢谢你哦。来，申俊大哥。
12: 啊，你甲接落去嘉宾
9: 好。哦好，无问题哈，客服哈，来。麻烦76线客服哦，谢谢。爸爸妈妈，你有感觉讲吼，随着咱年纪愈来愈大吼，也是上下楼梯，也是讲你原本出去外口公园啊散步，原本会使行几啊年，啊你即马迄人人数愈来愈少，啊愈来愈感觉讲啊行几年啊就感觉忝吼，也是讲你坐落要徛起来，迄个脚头就开始轻轻无力，注意一下哦吼。你家己的小腿，你的小腿细小腿，那愈来愈油，愈来愈油，肉愈来愈松。大家千万唔好当作讲，这只是哦老化的正常现象，这就是身体在甲你提醒讲，咱的肌肉当在流失。如果讲你若无健康的肌肉甲你支撑啊吼，咱的骨头甲咱的关节都会承受双倍的磨损，会愈来愈磨损哦吼，愈来愈磨损，这就无好啊。所以咱若想讲，食老啊，年纪愈来愈大，啊，搁会想要正常的当安尼四界行、四界佚佗，陪孙啊出去四界去佚佗啊吼。灵活的保养跟肌肉营养的补充，一刻都不能够等待哦。真侪人讲啊吼，有啊，我有咧食肉啊，我嘛有食蛋来咧补营养啊。啊，不过爸爸妈妈，咱长辈是大消化、吸收、消化的那个速度啊，甲少年人无法度比。咱食入大鱼大肉吼，身体无一定我都甲你完全吸收到。所以，这个专门为着咱打造的增肌素，伊上厉害的所在就是啥？最厉害的所在就是讲，伊用了韩国酸庄粒的乳清生态。啥物是生态？伊就是比一般的蛋白质更加细、更加好吸收、更加油的分子。来，咱的赵龙大哥你好，我是心仪。
13: 是。
9: 大嫂吼。
13: 哎、
9: 大嫂你好，你要爱增肌素吓？
2: 我顶工哦，诶，家用买啊，我有家买啊吼。
9: 啊，嘿是。
2: 安那，嘿安那吃啊。
9: 哦，你稍等下，德宝跟你讲哦，吼，感谢你的支持，嘿，谢谢你。咱呢，咱的秉进吗？秉进大哥吗？
3: 你好。
4: 对对对。
9: 哎，你好，秉进大哥，你好，我是心仪。嘿，你要增肌素吗？
4: 对，一组一组。
9: 好，没问题哦，哈，阿德宝帮你写单，你稍等一下，电话不要挂，谢谢你的支持哦，哈。这款专门为着咱打造的增肌素，一上厉害所在就是用了韩国的双生态乳清生态。什么是生态？伊就是比一般蛋白质更加细、更加油的分子，让咱的身体会使完全吸收、精准的吸收，唔免讲像较早安尼，一定爱食大鱼大肉，消化甲遐尼啊辛苦。吼、哦，小分子，和咱的长辈会当一啉，你甲套落温开水里面，你不要太热哦，吼，太热会去破坏它的活性。你甲套落温开水，也是冷开水内底，甲拉拉的，拉拉了啉落，直接会使补充到我们的肌肉营养，促进这个肌肉来成长哦，吼。啊，经过咱的韩国功能性健康食品认证，会当实实在在帮助咱的肌肉成长，吼、哦。啊，特别佫帮咱的长辈是多添加两大的行动力的关键，伊有添加着咱的专利的鲨鱼软骨，吼、哦。鲨鱼软骨伊含有丰富的天然的多糖体，会当帮忙讲吼、哦，咱缓解你若讲关节原本就已经有咧磨损的。有咧磨损，你会痛，会发炎的吼，伊会当维持咱的软骨的健康，和你诶发炎的指数会使降低哦吼。啊，第二项就是讲有专利的鱼胶原蛋白生态，同样是做好吸收的小分子，然后伊会当维持关节的润滑度，啊，佮有咱肌肉迄个肌肉的弹性，肌肉的弹性，和你走路袂佮安尼卡卡卡卡吼，啊，伫遐咳咯咳咯咳咯咳咯，有诶真正走路走甲。你也是讲你迄屁股后壁这髋关节只行路嘛，安尼咳咯咳咯咳咯咳，这你拢爱注意哦。迄就是拢有咧甲你磨损，愈磨愈来愈无力咯吼。然后上贴心的就是啥？长辈时代吼，上惊就是啉了，感觉讲哦，你可能啉了无好啉，也是讲腹肚胀胀会袂爽快。这内底佫有添加着咱的木瓜酵素、凤梨酵素。有八大活性的消化酵素哦，吼，伊主动帮你开外挂，启动咱的消化能力，吼，啊，啉落，互你排便顺畅，阁袂负担。重点是真正做好啉的，很好喝吼，你免惊讲啉落不好喝哦。啊，这啦，对于讲伫咧成长中的小朋友，嘛足适合的哦，吼。然后重点，伊真正很适合我们的外食族。又如果讲你也是无定爱运动的。还是讲常常食外口的外食族，伊是需要维持体力的运动族，银发长辈拢总有适用哦吼。所以本产品四大的核心重点有啥物？伊有专利的小分子生态，分子比一般的蛋白质更加细吼，啊，更加有法度帮恁消化较慢的长辈是多设计，精准吸收好简单吼，啊，会使强健你的肌肉甲咱的骨骼吼，啊，佫会当关节润滑双成分。啊，够有八大的活性酵素，吼、哦，帮助咱的消化顺畅，肚子袂碰风，吼、哦，所以非常适合所有的爸爸妈妈哦，谢谢大家。

0: 谢谢，来哟，要来抽奖啊哦！哦，
1: 来哟、
0: 哦、来哟、哦！来抽奖，来王丽华
1: ，OK，
0: 好，
1: 给我画呀，
0: 嘿，给阿丽画，
1: 好 ，OK， 来，五、四。
0: 我会吓到，
1: 为什么那种迄低爱声啊？是我听丢呀？
0: 我吓，我足紧张的。
1: 三，
0: 这是不是真低啊？那叫到这歹听。
1: 停。
0: 美冠妈妈，
1: 美冠妈妈，
0: 美冠妈妈，你中奖啊！
1: 凤凰
0: 的美冠妈妈。
1: 哎，对。美冠妈妈，
0: 美冠妈妈，
1: 哎，有无？来哦，倒数哦。
0: 妈妈哦，进来哦。定的哦，
1: 美冠妈妈，有不？
0: 美冠妈妈，定的哦，我先来。
1: 定的哦，
0: 哎呀，定歌啦，妈妈，定的，定起来，你要定歌啦。
1: 你该刺激一下。
0: 定的啦。
1: 定的呀。
0: 进来啦，定歌进来。哎呀，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 起歌。
0: 是中啊，是起歌。
1: 哎，
0: 老师是中啊，是起歌。
1: 沐浴露，
0: 沐浴露两款。
1: 礼拜啊！
0: 妈妈说胖胖进来。
1: 美冠妈妈，红丸美冠妈妈，
0: 美冠妈妈进来哟、
1: 哦！来哟、哦，你要中啊、哦！
0: 妈妈哎，妈妈哦！哟呼
1: 呀呼！
0: 美冠妈妈，
1: 咕咕咕，起床啊！
0: 进来，底下在叫啊！
1: 进来起床啊！哇！
0: 哎呦，
1: 哎，嘛姓朱呢，我嘛姓朱，
0: 真的吼、
1: 哦，拢懂的啊。我
0: 无来拍卡村
1: 啊，无啦无。
0: 妹妹，吼、哦，明仔再继续拍拼。
1: OK，
0: 好来，安尼今仔安排三首歌曲咯。
1: 好来，头一首咱北投雅慧姐平镇的佩仪姐吼，给你安排半冰柜。
0: 台中的春菊姐，城里的月光。
1: 台北的宝菜妈妈吼，要听德宝合唱歌曲《月光》。

妈妈来，妈妈来啊啦！文聪爸爸、美琼妈妈、罗珊妈妈、月子姐、玉秀妈妈、谢谢丽雪妈妈、锦信妈妈、宝菜妈妈、秀香妈妈、阿素妈妈，好、哦、谢谢哦！秀珠妈妈、富珠妈妈，好、哦、谢谢。

谢亚秀琴妈妈、雅欣妈妈、月子姐，谢谢康盛爸爸，感谢那玉明大哥大嫂、郑妈妈，谢谢哦。美琼妈妈、丽雪妈妈、阿素妈妈、丽慧姐，好、哦、谢谢美冠妈妈，谢谢丽琼、美琼妈妈。

有缘，一阵一阵。谢谢音娇妈妈、宝钗妈妈、丽雪妈妈、方兰姐，好，谢谢佩子姐，好，谢谢美琼妈妈、美冠妈妈，谢谢美琼妈妈、罗萨妈妈、丽雪妈妈、圆圆姐、丽慧姐，感谢秀琴妈妈，谢谢永恩哥、郑妈妈、秀琴妈妈、锦信妈妈。

0: 谢谢英娇妈妈、玉娇妈妈、方兰姐、永恩哥、秀琴妈妈、幼妹妈妈，谢谢丽雪妈妈，感谢宝爸宝妈，谢谢哦，那你秀琴妈妈，好，谢谢大家，谢谢丽雪妈妈、宝珍妈妈、小李哥，谢谢雅欣妈妈，谢谢。
1: 来，刷来是城里的月光。来，邀请咱台中的春菊姐，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哦。圆圆姐、玉秀姐、雅欣妈妈、美琼妈妈。

安南杰、雅欣妈妈、惠纯杰、二九一的新朋友康盛爸爸、玉兰姐、永恩哥、美琼妈妈、琼丽姐、黄大哥、秀琴姐、罗萨妈妈、月娇妈妈、庆寿大哥。

0: 放下大概趴下，玉秀姐、美冠姐、李璇妈妈、美琼妈妈、永恩哥、房南姐、李璇大哥大嫂、阿苏妈妈，谢谢大家。
1: 来，手来月光，谢谢让你宝赞妈妈、康盛爸爸、罗萨妈妈、丽雪妈妈，谢谢美冠妈妈、玉秀妈妈、秀香妈妈、方兰姐、美琼妈妈、慧楚妈妈、阿素妈妈、永恩哥，好谢谢哦，秋莲妈妈、宝爸宝妈，谢谢圆圆姐，好谢谢哦。

妈妈、草栗大哥、丽慧姐、圆圆姐、玉秀姐、郑妈妈、吴聪爸爸、方兰姐，谢谢哦。美琼妈妈、方兰姐哦，谢谢丽雪妈妈、阿素妈妈、月圆妈妈、雅欣妈妈，谢谢云美

0: 圆圆姐、秀婷姐、罗莎妈妈、惠纯姐、美琼妈妈、方仙姐、国庆哥、方兰姐、阿树妈妈、丽雪妈妈，感谢大家播放声，谢谢大家。谢谢哦，奶油，今天是开讲的时间哦，奶油开讲的时间哦，
1: 来开讲哦，
0: 跟我煮茶汤开讲。
1: 煮茶、
0: 啊，我跟你讲，我有一个煮茶。
1: 哇，你有煮茶哦，我有泡茶。
0: 你有泡茶、哦？
1: 我有茶米啦，我煮茶。
0: 先来试一杯啊，先来试一杯
1: 啊。你有他煮茶，我有茶米啊。啊，你有茶果？你有茶果无？
0: 我。我叫我保温杯，我保温杯。
1: 你有茶杯无？
0: 我保温杯。
1: 我拄个红色酒杯，你有摕来啉无？
0: 无。迄是酒杯咧，
1: 哎，
0: 我酒量足歹，我两
1: 啊，
0: 我两杯就得。
1: 你袂啉的哦？
0: 我袂啉的啊。
1: 袂啉还是袂啉？
0: 袂啉。
1: 啊，袂啉。
0: 袂啉，我虽然有酒壳啦，但是我袂啉哦。
1: 你有酒？哎，你酒壳真深呢。哎，
0: 我袂啉哦。
1: 一瓶啊，两瓶。
0: 两瓶。
1: 两瓶。哎呦。
0: 两瓶。
1: 姑娘酒窝笑笑呢，
0: 姑娘的酒窝
1: 笑笑，
0: 嘿，姑娘的酒，等下啦，来啦，我跟你讲啦，哎呀，圆圆姐要开讲啦，
1: 来，
0: 好啦，
2: 圆圆姐，
0: 你好，
2: 你好，
3: 啊，无啦无啦无啦，
0: 无啦，无要开讲哦，你别紧张啦，
1: 无啦无啦，
0: 哪口水，
1: 哪口
0: 水，哪口水，
1: 我拢吐血啦，
0: 哎，我想讲食起来，
1: 想讲凉阿久啊，可能要开讲，
0: 来啊，
1: 有无？
0: 你无要开讲哦，你无要开讲，我就讲来讲这两天网络上讨论都足悬的一个新闻啊吼，唔知大家有看到无？
1: 有啊。
0: 咱前一阵子有去讲到啦，就是
1: 甲电，
0: 我迄个祭奠禅师无？伊最近伫直播的时阵，雄雄讲出一句话。
1: 啊，安那？
0: 伊讲吼，搁安尼落啊，都要让全台湾的人拢陪葬。很严重的
1: 呢，他怎么说呢？就惨人转台湾人，
0: 他就惨呢。我感觉呢，这句话真的是
1: 很严
0: 重，因为
1: 真的是公敌呢。
0: 真的是。
1: 你自己做得不好，不要这样拖人下去。
0: 郑妈妈。
4: 哎，
0: 妈妈。

0: 妈，
1: 你好。啊，你明仔时阵要过两点诶？
2: 哦，有代志调班。
1: 哦，你
2: 有代志？
0: 暗时啊，
1: 三个人要来家。
2: 暗时啊，有代班。
0: 伊要去生囡
2: 仔。哦，别讲。
0: 暗时啊，无想我困。诶，啊，较早做。
1: 等宝贝较爽啊。
0: 啊，我甲伊啊，两个帅哥啊。
2: 两个帅哥。
0: 我两个帅哥。
1: 哦，迄个。
0: 像
1: 一线，
0: 好一线
2: 嘿，对，无唔对，
1: 弟弟，
2: 两个拢足够唱的哦，
0: 好啦，恁嘛真够唱，
2: 两个拢足够唱，
0: 足够唱的，
2: 两个拢足够唱，
1: 一线两个都够唱的，
0: 对啊，
2: 够啊，
0: 大家拢够唱
1: 啊，大家拢足够唱
0: 的，
2: 真的
0: 吼，
2: 嗯，妈妈，
0: 啊，你妈妈，你明仔嘛是两趟拢要走哦。
2: 妈妈讲伊下晡较无时间呐，
0: 啊，下晡无时间
1: 咯，下晡较有时间，
2: 下晡较无时间吧。
1: 较有时，下晡我下早时较，下早时较无时间。
2: 啊，我明仔是下晡呀。
0: 下晡呀，你讲袂无时间。
1: 下晡我会看。
0: 哦，你会看
2: 啊？
1: 哦，你甲艺林吼？
0: 唔是唔是，
2: 我甲子郎。
0: 哦哦，子郎。哎，
2: 我甲子郎哦。
1: 我甲子郎。
0: 拜五是子郎。
1: 哎，呀，啊，艺林诶，艺林他。
0: 休困啊，拜五休困啊。
1: 艺林休困，
0: 好好。对对对。
1: 我叫伊拜五拢休困
0: 对。对对对。
1: 哎，我有在看。
2: 嗯。哦，妈妈爱来看
0: 哈，再来看哈，
1: 好啊，
2: 好，拜拜，妈妈拜拜，
1: 好，拜拜。
0: 这个
2: 夹电，
0: 夹电，好，
2: 夹电，我跟你讲，伊当下看到，伊讲要全台湾人拢陪葬，我是真的有愣了一下，因为这嘛伤过重啊吧，你讲这句话伤过重，但是我并无讲干那看迄个标题尔，我就是有去了解，讲伊现在去讲这种话啦，因为就是伊即马所一换迄个宫庙啊。已经去用破三届赛
0: 了，哎呦，三届啊，
2: 三届啊，已经三届啊。然后第三届是人塞火车面顶载十外桶，载十外桶
0: 哦，十外桶是要怎倒啦？
2: 载十外桶，哎，火车内底就是拢面顶拢人啊，而且讽刺的是啥？讽刺的是去破赛遐人，因先去穿的嘛是因的功夫
0: 啊，伊
2: 就是有点类似混入，伊不爱让伊伤过起疑心，因为头前已经去破两届啊嘛。
0: 对对对。
2: 啊，伊就是穿因的功夫，穿因的制服就对啊啦。啊，所以远远啊，或是安尼载入去的时，当下个没有人去发，嘿，对，而且到位啊开始破，再嘿十外趟啊，所以就是因为安尼，伊就感觉讲伊安尼心内足生气的，足委屈的，啊，然后就开直播控诉这件代志，啊，到尾就愈讲愈激动啊，就。蹦出这一句话啦！啊，当然，咱不管原因是啥物啦，因为其实安尼的发言确实是不太妥当啦，
0: 系
2: 啊，因为咱讲实在，就事论事嘛，一事还一事啊，啊，你应该是爱对人，不是应该你
0: 哎，
2: 你去用破塞啊，你哪会是啊爱叫阮全台湾的人拢做为了陪葬嘿啊，所以这个影片一曝光啊，就引起全台湾热烈讨论，啊，也有人甲警方检举。啊，不过我看到这个新闻时，其实我有想到另外一件代志，就是讲即卖人啊，只要警署一来，第一个动作不是深呼吸，好冷静，是先摕手机啊，不管你是车祸挨到还是哦手去挂掉，还是什么，就是拢先摕手机先
0: 拍。
2: 即卖少年的啦，即卖少年的啦，
0: 是录音
2: 啊。嘿，即卖少年的，拄着代志，不是想看嘛，要解决是第一件代志是先摕手机啊。
0: 先禁锢。
2: 嘿，对。
0: 啊，然后去抛去你面顶，
2: 再抛去面顶，
0: 大家去看这件代志。
2: 对，啊，所以较早冤家啊吼，厝边隔壁知就差不多啊啦。即卖冤家是全台湾拢知，全台湾拢知吼。啊，较早想起就是走去房间门，把门关起来。即卖想起就是手机啊架好。开始架好，电灯拍好，开始直播吼。我头拄只吼，就是吼，去用破赛吼啊吼，我爱恁家人做为拢陪葬啊，类似安尼啦。啊，所以较早讲到一句话，
0: 对。你生气的时阵，还佫有时间好架个手机啊，佮用好安
2: 尼。用好，还佮用水水哦。免即马美机足方便呢。
0: 对对对。
2: 美机 One Touch 用落拢伪装，佮你伪好啊。
0: 我取同人家的同情呐、
2: 啊。对啊，对啊，啊就较早讲唔到一句话，可能三天后大家都袂记哩啊。
0: 对，
2: 即马讲唔到一句话吼，三分钟就来录影
0: 哦。哦哟，
2: 哎，三分钟就来了啊，三十分经过半点钟经过，都有人甲你剪辑迄精华片段。
0: 哦。
2: 你听有无？
0: 剪接师会甲你，
2: 哎，就税务人会甲你加啦，就你破去就税务人甲你加啦，吼啊，三点钟了就全台湾拢在讨论啊啦，你想要收拢收袂转来啊，

0: 真的。所以我拄啊在咧想讲，如果讲倒一天我若伫这无平顶，情绪失控，
1: 老师会甲你教落来。
0: 你给他先给我手机收起来啊！啊无，
1: 每当
0: 每当我要直播无，连讲。
1: 咱即马 live 直播拢。哎
0: 对，各位，无啊，所以得加载咱的节目是现场直播的啊！啊无，迄个导播老师早就搞我麦克风消音啊，惊我别讲讲
1: 到的。
0: 那是真正来讲，咱头家第一就是给他废掉。
1: 当然咯，
0: 所以人是真正足奇怪的，生气的时阵吼，嘴会比脑袋搁较紧。
1: 紧对，
0: 因为就是。嘴巴就咻嘴的出来，拢没有经过大脑思考嘛。啊，不过你等冷静了，你想要想要收回来，拢
1: 袂有啊，
0: 都来不及了啦。
1: 对。
0: 所以咱这世人听嘛听过讲这些可怕的传言呐、啊，传言。我等下祸从口出，嘛不是讲祸从口出来，有时候有些东西你没有经过证实，啊，你等下咻嘴的讲出去啊，吼，哎呀，迄后果是不好收拾啦。
1: 对啊，对啊。
0: 老师麻烦者、老师得啥？我讲要讲什么啊？哎呀、啊，啊，较早有人讲，之前啊，九二一地震的时阵呐、啊，有人讲吼、哦，这世界是不是要毁灭啊？哦，啊，2000年的时阵，西元2000年是不是千禧虫吗？有足侪人烦恼讲，所有电脑拢派去呀，对不？什么大宕机啊，可能嘛是要世界末日啊，是啥物玛雅预言啊，这种讲干干有干那有影嘞、可是结果嘞，结果就是。我们现在不是好好的，还是坐在这里，
1: 端端
0: 对啊，一起聊天，一起唱歌啊，周围看直播。
1: 其实世界末日已经听几了届啊，就是人拢预言讲啊，当时要
0: 我还记得虎年吧，虎年7月1号好像也是说世界末日啊。
1: 有那个什么科，那是个什么，一个就是一个小朋友啦，哦，一个神童那种嘛，预言讲当时啊，乱啊乱啊，
0: 对
1: 啊，没哪讲这种的物件。也不能说证实说没有啦啊，但是真的会发生吗？也你看到现在还不是一样，
0: 对啊，
1: 都过每一天嘛，每天
0: 所以卖咱卖去相信讲网络什么讲什么啦，咱就家己的日子过好就好啊，大家食较健康的，食较健康的啦，啊，睏落较安稳的啦，
1: 啊，加惊到安尼啦，
0: 嘿啊，多陪陪家人，安尼咪就好的嘛，
1: 珍惜当下，
0: 对啦 ，OK， 就是安尼啦，哦，啊，今仔就是安尼，甲大家开讲安尼啊，
1: 哈。
0: 好，阿你来今天安排四首歌曲咯，哈。
1: 来，咱
0: 来来，嘿，直接唱歌呗，谢谢。
2: 来，老鹰之歌，咱的蓉蓉哥收点播。

0: 姐、慧纯妈妈、丽雪妈妈、美琼妈妈、芳兰姐、秀琴妈妈、宝钗妈妈、淑珍姐，感谢大家哦，谢谢。
1: 没有，大胆的小兰姐收点播，杨妹妹。

0: 爱较乖的哦，知无？去去困，去困啦，去困哦，较乖的。我等下给你叫，你才出来哦，哈。嘿，先去困哦，乖哈。
1: 那你谁要做询问头家？
0: 杨妹妹。

0: 鸡吧，我有讲就我饲的嘛，我饲的耶。啊，各位啊，哈、啊，谢谢大家，温富爸爸、静子姐、丽雪妈妈、一只小朋友、美中姐、美中妈妈、秀琴姐、琼丽姐、黄大哥，谢谢大家。
1: 来，文聪，永康的文聪爸爸哈，跟咱中和民乐班大哥，以本歌曲《再会亚都期》。哎，谢谢慧楚妈妈、卢瑟妈妈、宝山妈妈、文富爸爸、玉秀姐。

谢谢月云妈妈、丽娇妈妈，谢谢慧春妈妈、丽雪妈妈、方兰姐、邱菊姐、张老师、文聪爸爸、雪莉莉宝箱哦，谢谢薛糖妈妈、英娇妈妈、罗萨妈妈，谢谢291好朋友

0: 大家来再会亚都市日本乐团，感谢大家掌声，谢谢。
1: 谢谢大家，感谢大家。你真的很厉害呢。你今麦刚好胜过讲你会晓的日本歌曲，大约有几首啊？
2: 估计应该大概也有七八十首。哦，应该有七八十首。哦，因为大家我拢会一直在练呐。其实我都平常我拢有在练。然后我感觉讲，大概连侬感觉，很多可以拿出来唱的。
1: 你因为其实经典的台语歌东西，
2: 对，都是经典台语曲，然后去翻国，
1: 应该是日本曲啊，本来是日本曲翻成台语，
2: 所以旋律就很朗朗上口嘛，
1: 对，
2: 就很熟悉，所以人练的时候就比较快。然后有一些是真的没有台语的、啊。
1: 某
2: 一部台语歌，
1: 我相信，
2: 所以讲嘛是有爸爸妈妈，还是讲大哥大姐收点，我嘛会去，就是我觉得就多学啦，多学哈，你知道这个歌哈，我就觉得学到了，然后你唱的时候又不一样的感觉，因为其实从原本的不熟悉的这个旋律，然后到你会，我觉得那个是一种从零到有。因为一般都是旋律都是已经知道有了，原本就一了，一加一等于二而已。
1: 对。
2: 可是你零加一其实是我觉得比较难一点。
1: 对。然后当你耳后的旋律的刚。

0: 有成就感的，对不？
1: 一开始一定是唱歌足歹听的，吼，都开始唱拢足歹听，因为拢唔捌唱过，拢头一首的拢足歹听，真正足歹听。
0: 第一届唱的时阵，
1: 啊，而且哦，当时你练好啊吼，啊，起来的时阵，如果唱唔对的，还是讲放空，嘿，有当时拢唱唔对啊。
0: 其实你脑袋你当下看那个字母，你那个随欢
1: 吼，
0: 没有办法还去记那个音乐。
1: 啊，有当时还会记讲啊，咱的爸爸妈妈给咱拍婆啊吼，
0: 嘿，啊，别念什么名对。
1: 啊，所以讲有当时一心二用哦，
0: 三用，哎，好几用。哦，
1: 真的是考验呐，考验呐。
0: 啊，嘛感谢嘿啦，嘛感谢爸爸妈妈呢，这样支持德宝安呢，啊，这样你该听日本歌，啊，这样你该滚的节目啦，嘿啊，谢谢你啦，谢谢。
1: 好，阿妹来。刘志博哈，来报一下电话哈。德宝电话是0921134130，空九二一一三四一三空，这是德宝电话，阿麦当加麦哈。啊，明仔哈，这个心仪就要去下晡时啊代班，
0: 一天
1: 有代志，有代志，所以讲明仔是我甲玉线来共同主持来陪伴咱的爸爸妈妈，哦，啊，希望明仔哈，同一时间来收看哈，来心仪电话，
0: 心仪电话，空九一四一八二八三八，是0914182838，谢谢啦，
1: 吼，
0: 阿妈给他加一个 QR code 吼，有任何需要拢免客气，这里给他招找的。
1: 对。
0: 阿哥给你正式呼吁者，了，咱的迄停班停课的，给讲者，给付，
1: 给付。要讲吼，
0: 台中。
1: 要付啊，好啦，咱台中地区就是明仔，啊，拜五的是暗时六点啦，宣布六点吼。
0: 六点以后再停班停课。
1: 停班停课啊，其他有些地方就停班哦。
0: 对啊，
1: 明仔要注意安全哦。

0: 一般女性拢爱唱情歌约定，心中拢期待能约到定诶。
1: 这首歌很多很多女生，尤其是在很多外面，大家女孩子喜欢唱。
2: 情歌
1: 的唱约定，因为侬约袂着定的嘛，伊拢约着较软的，所以伊所以拢做唱约定的。你要要请进你门外，你有定无？有定才要用啦，无定伊就歹用。
2: 应该事先定位嘛。
1: 唔是迄个定啦，阿妈滚紧的，阿妈滚紧的定的定。
0: 这一段台湾音乐故事，李茂山邀请到唱歌，李光林伊有好音缘。
3: 李茂山的音色嘛，因为叫黄明老师的肯定，佮讲伊有好音缘。
4: 嘿，好音缘是七大金针吗？
3: 就是声音很有人缘呐。你想错了啦！哎
0: 呀，佮这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剧播，
0: 一定爱看哦。

0: 大家好，我是
1: 李吴兄弟，
0: 你现在收看的是
1: 台立电视台。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你知影无？40岁以后，你的肌肉会依照惊人的速度快速的流失，这敢是你想要爱的生活呢？经过大力增肌术，添加专利鱼胶原蛋白肽。小分子乳清生态以及专利鲨鱼软骨，轻巧包装，一包带着走，随时补充，让你整容贴的应用普及，健康维持。大力增肌术是你上好的选择。
4: 去年开始，足侪市面上有足侪咱的这个品牌啊，推荐你做什么？或者什么蛋白、高蛋白？黄金蛋白、白金蛋白、什么蛋白有吼？一直在讲这個，因为咱即马年纪若侪了，咱身体需要什么？需要足侪足侪好吸收的蛋白质，尤其是安那嘞，爱精准吸收的蛋白质。你的蛋白质若我着精准吸收，你的身体的机能才会当健康，你才袂去得到什么？才袂去得到这个叫肌少症。肌少症是一

种无声的杀手。哦，你若有出现这款状况，你真足听哦。这家己即卖家己望看卖啊哈。你的这个哦，这你的小腿哈、哦，你看小腿，你用你的这个这大骨部跟你的食指，你把你的小腿抠起来。你的小腿肌肉若是安尼个抠起来吼，像安尼个抠起来，那抠会起来，就表示你的小腿拢无吧。你的腿肚啊，你的腿筋呐、啊，你的腿筋你得拢无吧。哦，你抠起来抠未起来，哎，愈大地愈好。哦，当然有人讲我较大块，生较大块，但是大块有当时啊软，老子软软嘛唔好，爱有淡薄仔肌肉哦。所以你若有像这种小腿无够，啊过来面筋关袂起来，面筋准袂打，这上明显啦。你个面筋咱来洗面，面筋准袂打，倒步准袂打这啊，这就表示讲你的肌少症足严重诶。啊过来就定跋倒，哦，卡袂掉就跋倒，卡袂掉，哎，老大人袂堪要跋倒，跋倒一摆吼，加老咧误会哦。啊过来走路足慢咧。迄一个车行顶30几秒，互你行未过，行未过啊！你都爱一下有人甲你指挥交通，你才行过吼。因为即行路慢，有当时啊嘛，甲你的这個身体当中的退化有关系。所以你若有这情形的朋友，其实咱常拢咧讲这个啊，补充这個、补充迄、那個，顾这顾迄吼，啊要顾骨头啦，要顾目睭啦，顾这面皮肤啦。其实我感觉即马上介重要的吼，是爱吸收，爱精准吸收。哦，你看为什么人诶？治疗的药啊，有迄种标靶药啊，标靶药啊，就是我这个物件落去到遐，就是要你吸收到遐。所以我要跟你讲哦，今仔就是要跟你直接跟你补充到你的肌肉嘞，让你的肌肉马上会当感受到，让你真正会当体会到什么叫机不可失。因为咱肌肉30岁以后就开始流失啦，规身躯的肌肉量30岁以后，每10年减8%，70岁以后每10年减15%。哦，咱的肌肉啊，你若30岁到60岁。拢共30年的时间，你拢共减24%。啊，若七十岁、60岁以后，哦，60岁以后一年佫减的佫愈侪。所以你即摆若是70岁的年纪的话哦，你可能你的肌肉量可能剩无一半，剩无一半就表示啥？表示你的这个使用的这个诶，你要用到你的肌肉力量的肌肉诶，这个做完整度就减少足侪。你为虾米物件挂袂起来？啊，为虾米面筋准袂打？为虾米苦累爬袂起来？为什么肉一直软呢？哦，这个你的肌肉里面的这个蛋白质的营养不够，所以我今天要给您介绍这篇很重要，你一定要真足听。最精准的补充，四效合一，一天一包，一次到位。肌肉营养的补充，关节灵活的保养，骨骼健康的维持，酵素消化的顺畅，哦，这就是我们的增肌素。咱内底有这个韩国专利的乳清生态，这不是蛋白质呢哦，甲生态其实比那个蛋白质更小分子的，有乳清生态专利的 PSC 鲨鱼软骨素，啊，佮有支链氨基酸 BACC， 啊，佮有咱的 D3， 还有我们专利的鱼胶原蛋白生态，啊，佮有氨基酸螯合钙山茶抽取物，还有我们的综合酵素，这就是咱的全部的内容啊。当然，我佮甲恁做一个补充的解说。因为咱不是要促进肌肉的生长俩，咱要阁强化着骨质的密度，要来打造钢铁的行动力，让你年纪增加，肌肉量虽然下降，骨密度下降，行动力嘛下降，但是给你补充落去了，你对肌肉到骨骼，给你全面做一个修复。因为咱用的是韩国专利的乳清生态，会当促进肌肉的生长，改善肌肉的强度，增加骨钙蓄积，改善骨密度，协助骨头一二型胶原蛋白的增生。这拢有经过科学的试验。啊，佮有肌少症的人的这个这肌素萎缩实验结果，伊会当甲你的肌素萎缩跌56%，经过一个疗程了，会当帮助你增加到64.8%。这是韩国的双专利。欸，这乳清蛋白分离的促进生长生态组合物，啊，够乳清蛋白分离的改善肌肉强度的组合物，果的功能性的这个专健康食品的认证，里内底够咱的专利的鱼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补充咱人体当中足重要的25%至30%的蛋白质，维持肌肉的弹性，缓解着你的关节摩擦，你有当时啊磨损的时阵会造成退化嘛，啊，够甲你的关节滋润。维持关节润滑度，提升你的关节的灵活度，全方位来支持到你的这个这啊行动力的关键。有4个专利证书，包括这个这中华民国的、日本的、韩国的，啊，佮有这个美国的证书，拢总有各国的专利，让你的关节不再卡卡，尤其是软骨是重点。软骨若用，软骨若无磨损，哪呢嘞？你的缓冲力就好。

0: 都较袂安啦，较袂有这個退化型的关节炎。缓冲力呢下降，弹性就降低，所以咱内底有添加着 PSC 的鲨鱼软骨素，伊内底有天然的这個、黏多糖体，会当补充软骨重要营养的来源，让你的软骨再生重建，补充软骨重要的营养，缓解关节发炎，维持软骨的弹性，延缓骨质疏松，维持骨骼健康，维持韧带的弹性。所以这个增肌素吼，这是会使讲是目前市面上上界专业、上界直接、上界让你精准吸收的这个营养品。让你吃啊，你有当时啊，平常时啊吃足好，但是体态嘛愈来愈歹，为什么？因为你有遐喙齿无好啦，消化无好啦，吸收歹。咱这个产品上界特殊的所在是，伊内底够添加八大活性酵素，哦，自动开外挂。给你启动你的消化能力，里面有木瓜酵素、蛋白酵素、凤梨酵素、奇异果酵素、脂肪分解酵素、淀粉酵素、乳糖酵素、纤维分解酵素，尤其是你的吃牛奶啊，会乳糖不耐症的消化不好，会漏塞，胃肠不爽快，常常放屁鼻啵啵的，还有帮助你消化吸收，让你营养可以专会使讲全部吸收的，哦，这各项的认证，让你啊严格给你把关，绝对袂当有任何这个伤害性，所以呢你只要那是肌少症诶，骨质疏松诶，或者是年龄较侪吼，咱咧接着说银发族、外食族、上班族、运动族哦，你不管是哪一个族群，拢应该会当来吃咱的这个增肌素。啊，讲今仔这是新产品，这项物件伊新出来物件一定是较贵，即么大项物件拢已经叫做贵诶。然后要甲你讲，这足简单吃诶吼，像安尼一包你甲裂开，裂开我倒出来你看吼，倒出来倒出来亲像安尼吼。安尼一包你卖看小包哦，安尼一包一工都有够啊！啊，这要吃要安怎吃？真简单哦，你直接安尼甲倒去吃。好吃不？都好吃。其实你买上泡在水里底啦。啊，很好吃啊，都好吃。都好吃吼，
1: 嗯，好吃，
0: 嗯，口味有够好的，口味有够好，这咱呐，这个营养师调配的哈，啊，今麦要讲的重点嘛哈，新产品要哪介绍，要哪卖吼，这一盒吼，咱拢共有15包，一盒15包就是半个月份，半个月份吼，照你讲，咱这原底你卖一包，一盒应该卖才1200块，一盒要1200块，我甲秋香讲，讲老伙仔人拢无咧趁钱啊，无咧趁钱吼，咱就卖互伊加开钱，所以咧，咱呐。甲咱的观，甲秋香讲，你也牺牲一半，我也牺牲一半，咱牺牲哦，咱的观众朋友大家拢食得起。这只15条，15条，咱本来1200块，只一条要80块，今仔我一条剩伊偌济，40块就好，只阿卖你600就好，安尼有俗无？600，只阿600。啊，咱你卖物件吼，咱卖你叫我卖只阿只阿，干伫遐寄废气，吼，就是讲啊，即个做寄来寄去，遐运费拢叫运费加，所以咱啊做一个组合。哎，你也会好，我也会好，啊，我优待予你，啊，你替我省淡薄仔运费，哦，安尼有公道啦吼，一盒600，5盒一组，哦，因为我较爱卖这个数字啦吼，3000块一组，哦，卖上侪上侪钱，大家要摕银条会艰苦，5盒优待你3000，一盒600嘛，哦，本来1200才来6000安尼，但我甲厂商讲一人退一步，咱优待咱的观众朋友，你赚较少嘞，我嘛赚较少嘞，5盒优待你3000就好，安尼公道啦吼。但是等一下，等一下，给我写慢点来。0800-00919，30位就好啊，我就招30位，这30位就是我的见证，吃有效，啊，拜给我到处见证，啊，这我无失恁的礼，只要你等的卡通啦吼。来，卖讲送迄一盒的啦，要送较功夫的来。今日定岗注文吼，若有成功的，直接送你啦，5盒3000对不对？搁加2盒给你。炸七盒到等于还有爽快无？7盒3000来，等于新卡，30个尔，卡万卡都无啊！先食一礼拜，你决定知影，一礼拜你绝对行路足有力的，一人精神足好个吼。这30个观众朋友，即摆线顶的朋友拢有准算啊！即摆线顶的，只要等于卡通7盒3000，来哦来哦，卖惊着哈！恁都支持我的狗啊！卖讲我对恁无好哈，这吼、哦、破天荒呢，卖有秋香看到，我今仔我家吸收来，国家三阿婆你一摆炸10盒炸等你， 150包，卖你3000块，一包卖你

0: 有公道无？你甲算我卖，这无人像我安尼卖啦，我这那笑的吼。但是问题是笑爱笑有笑笑有一个抗战，今仔日让你全部早倒转去，开有一盒无你试食，十五条，食无感觉，摕倒转来还我，原金退还，一摆早十盒倒转去，优待你三千。但是限量三十个尔，因为我要招广告，对啊，要让咱观众朋友大家吃有效，甲我斗分享，甲我营养师斗回报，让咱的公司会当啊，甲恁身体照顾好，甲恁关节骨头照顾好，来，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增肌素，你若要套牛奶、套咖啡拢总会使哈，直接吃嘛会使，0800009199，一摆炸十盒倒转去，只要你开3000块就好，来，你好，我加油，你好。来，小姐，你好。
1: 增肌素
0: 的，买一组吼。我来，等等摇，来等等摇，来三千十盒啦。来，金虎大哥。哎，梅香，你好。
1: 好。
0: 一组。好，来，我的高爽小姐来，你好，金虎大哥。
1: 好，
0: 你先。哎，买一组吼。
1: 好，
0: 我
1: 做。
0: 等我姐，等等摇，等等摇，来。还有这银主，你好。
2: 喂。
0: 要你煮对不对？
2: 喂。
0: 好，来等我。加一栋尔吼，后一栋就无啊。来，讲者来，你好。来，盛总大哥。一组吼。来来，等我姐。一天一包就好哈，来付一五，哎付一，一组，
1: 好，谢谢。
0: 查甫，你食拢有效，做有效的哈。彩凤姐你好，一组好，来等我姐来，来陈大哥，来陈妈妈，一组来陈妈妈，一组陈妈妈，一组来，哎美玲姐你好，一组好，来等我姐来，我这老朋友啊呢，林大哥，
1: 你好，
0: 哎林大哥加油啦，
1: 哎，
0: 没一组好。我等我姐来，来来耍增肌素，一组来，你好，来秋萍姐，你好，一组，来来等我姐来增肌素，来白大哥，一组，好来白大哥一组来，喂你好，加油，你好，来顺义大哥，一组等我姐来，高爽夏姐来，你好，来雪阳姐，你好，一组，
2: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雪阳姐一组来，你好，来去嘉明大哥，一组，
3: 哎，
0: 我来等我姐再加其他几年，明仔就无啊，你要三十个没完不，来你好，雪阳姐你好。一组我讲你喙齿无好诶，无法度吸收营养，食这有够好诶。你泡泡诶，泡咧食好，只要你食来，苏妹你好。
1: 来你好，小
0: 苏妹。来一组来55线，搁一组来金毛啊你好。金虎大哥一组来，等我姐来，你好57线来林太太你好。林太太。一组吼，等我姐哈，这拢唔免冰啊，直接咧放下头啊，拢免冰啊。来进来大哥。好，来小宝哥一组来，进来，甲小姐进来来，来你好，我加油，你好。发莲子姐。
4: 我要问你讲，我顶礼拜又甲你订的物
0: 件。有来等我一下，顶礼拜我叫人甲你查一下，等我一下，卡手我紧的。新卡新赢啦，你好，知名大哥。
3: 再见。
0: 好。
3: 等我一下。
0: 增肌素一组吼，等我一下。这个物件你无吃袂使啦，咱的年纪到啊，这个物件上准的啦，效果上好，直接吸收的啦，你免吃一大堆有诶无诶，直接甲你补充落，直接甲你入去甲你的肌肉内底啦吼。美惠姐你好。
5: 喂。
0: 来，我加油嘿。
5: 好，
0: 要走，
5: 我要一组啦。
0: 好，等我一下，今仔日你看会好无？买十盒，买五盒送五盒啦，一摆炸十盒对。我先来讲，今仔日是安尼卖啦吼，下摆吼，下摆这两盒我退起来，两盒仔给我赚，好不？
1: 好。
0: 今仔日若买，本来是8盒嘛，今仔若买，我搁这两盒加给你，给你炸十盒倒转去。以后我先讲一下，啊无下摆会抽水知无吼？下摆咱的增肌数8盒一组，3000。今仔日新产品上市，要请大家甲我斗经验一下，甲我斗试验一下，食好甲我斗相报。今仔日一摆炸十盒倒转去，全部十盒炸倒转去，互你算你偌济，3000块一盒300块，300块内底15条，一条20块，20块你开落无？20块，互你食一礼拜过了，互你行路有风，互你跍下落爬袂起来，哦，互你跍下落爬起来。好，你有法度行，有法度走，你也看偌好，哦，这对皮肤也好，对骨头也好，对咱的这身体肌肉有够大的帮助吼。哎，梅香你好，
1: 好，
0: 一组，好，来，我再告诉我夏姐来，你要金虎大哥，哎，梅子组，
1: 好，
0: 我等我姐，等你来，等你来，来，还有这银主你好，要你煮对不对？好，来等我。加一栋尔哦，后一栋就无啊！甲你讲者，来你好，来盛总大哥，一组吼，来来等我者，一天一包就好哈。来付一五，付一，一组吼，
1: 好，谢谢你。
0: 查甫，你食拢有效，做有效的哈。彩凤姐你好，一组吼，来等我者来，来陈大哥，来陈妈妈，一组来陈妈妈，一组陈妈妈，一组来，美玲姐你好，一组吼，来等我者来，我这老朋友啊呢，林大哥。

0: 哎，林大哥，嘉莹啦，哎，你是做好？哎，我等我一下来，来来算，郑基树是做来，你又来，秋萍姐你又，是做好，来来，等我一下来，郑基树来，来白大哥，是做好，好来，白大哥是做来，我你我嘉莹，你又来，孙毅大哥，是做好，等我一下啦，高爽夏姐来，你又来，雪阳姐你又是做好。
1: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雪凤姐是做来，你要来去，嘉明大哥，哎，去做，哎，我来等我姐，再加几两斤粮，马仔就无啊，你别买三十，三十也没完的，来，你要雪凤姐，你要。一种我讲你喙齿无好诶，无法度吸收营养，食这有够好诶。你泡泡诶，泡咧食好，了恁是要食来输未了？
2: 来，你好，
0: 输未？来一组来五十五串，搁一组来金华了。金富大哥一组来，等我一下来了，五七串来林太太了。林太太，一组吼，等我一下，这拢唔免冰啊，直接安尼放下头啊，拢唔免冰啊。来进来，大哥。
3: 好，
0: 来小宝哥一组来，进来个夏姐，进来来，来你我加油你哦。哎，发莲子姐，
4: 我免问你讲，我顶礼拜一甲你订的物
0: 件。有来等我一下，顶礼拜我叫人来查一下，等我一下，卡手我紧的，新卡新赢啦！你好，志明大哥，
3: 再见。好，哎，别，
0: 增肌素一组哦，等我一下，这个物件你无吃袂使啦，咱的年纪到啊，这个物件上准的啦，效果上好，直接吸收的啦，你免吃一大堆有诶无诶，直接甲你补充了，直接甲你入去甲你的肌肉内底啦吼。美惠姐你好，
4: 喂，
0: 我加赢嘿。
4: 哦，
0: 你走，
4: 我要一组啦。
0: 好，等我一下，今仔日你看会好无？买十盒，买五盒送五盒啦，一摆炸十盒顿。我先来讲，今仔日是安尼买啦吼，下摆吼，下摆这两盒我摕起来，两盒仔给我赚，好不？
2: 好。
0: 今仔日若买，本来是八盒嘛，今仔若买，我搁这两盒加予你，予你炸十盒倒顿去。以后我先讲一下，啊无下摆会抽水知无吼？下摆咱的增肌素八盒一组，三千。今仔日新产品上市，要请大家给我斗经验一下，给我斗试验一下，吃好给我斗小补。今仔日一摆炸十盒倒转去，全部十盒炸倒转去，予你算你偌济，三千块一盒三百块，三百块内底十五条，一条二十块，二十块你开落无？内底
2: 你
0: 嘛会使。二十块予你食一礼拜过了，予你走路有风，予你屈下落爬袂起来，哦，予你屈下落爬起来。好，你有法度行，有法度走，你也看偌好。哦，这個、对皮肤也好，对骨头也好，对咱的这身体肌肉有够大的帮助吼。哎，梅香你好，
2: 好，
0: 一中，好，来五十九线下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你若电话卡有通，咱有迄恩温来0800009119，来国尔大哥你好，
2: 谢谢拜
3: 公，你好，
0: 哎，要一组增肌素哦，
2: 嗯，
0: 等我姐电话起来来，六十五线搁下姐来，还有这个素媛大哥，
2: 拜，你好，
0: 哎，秋欢你好，你好，要一组哦，
2: 喂，
0: 好，等我姐人啊，六线搁下姐来。雷珠姐啊，你好。
2: 哎，共用的哦。
0: 雷珠姐啊。
4: OK OK。
0: 要一组哦。好。好，等我一下，六十八串、六七串来。幸运姐啊，你好。
2: 好。
0: 要一组哦。好，等我一下，六十八串甲下一个来。玉兴大姐，你好。玉兴大姐，来，再搁顶卡一个来。哎，梅山的美惠姐，你好。
4: 喂，阿哥嘞。
0: 好，要一组来，无要紧，当时收拢无要紧。今仔你定讲作文，你要月底收嘛，无要紧，加今仔日尔哈。吴阳兄，你好。
2: 好，谢谢。
0: 一组。好，等我一下来，金枝姐，你好，金枝姐，一组。来，等我一下来，你好，喂。
5: 来哦，人客。
6: 大家好，我哥来啊，红白交流站哦。
5: 哎呀，等你来挑战哈。
6: 对，今日婆虾控诉
5: 金枝三八，
6: 控三控三。
5: 怕婆啊，怕婆啊。

0: 人客啊，关到底看大力医院就福利，大家拢欢喜，直直笑哈。
1: 啊，好，您好起来啦！
0: 啊，笑里藏刀了，哈哈，刀哈哈，刀哈哈，刀刀刀刀，哈哈，哈哈，笑里藏刀。

0: 欢的节目，大家好，福气吃百二，安尼好唔好？
1: 好，福气哪够你就知。哎呦，嘴笑甲你塞塞。
0: 安尼哦，哦，啊，笑里藏刀。
1: 笑里藏刀。好，来啊，来啊，
0: 刀刀刀刀。刀
2: 是咧刀啥大呢？
0: 刀什么小朋友？
2: 是咧刀大呐？
0: 哎呀，其实吼，咱这个台语吼，真正足深的。讲啊，你冲什么小朋友？那个小，哦哟，其实什么的莫？
2: 什么的艺术啦？
0: 那个莫莫是国语嘛？莫那个是细小的意思啊，所以冲什么小朋友？
2: 小朋友
0: 不是歹话，
2: 还是讲哦？哎呀，
0: 你捌听过？那讲冲啥小不？
2: 哦哦，
0: 小，迄个是大小的小。
2: 小啦，哎呀，
0: 冲啥小？
2: 啊，那讲你这个人哦，像伯乐干呢，很有小问呢，
0: 有小问啥？啊，
2: 这刚是迄个意思。哎，
0: 有小没有问？哈哈哈哈哈！那会使
2: 哦，麦克
0: 问他问啊，
2: 麦克问啊，我也拢用问的哦。
0: 哎呀，啊不会问问番茄酱，
2: 我啥比问导游啊呢？
0: 麦克，哎，你怎不讲话？
1: 哎，确定有。
2: 啊耶！ Yeah! 很久没有了啦，嘿，乐哥很久没有
0: 了。女儿，你这样讲乱伦呢？
1: 不是，我是哥，你确定你有小问吗？
2: 哎，乐哥当然嘛有，来得拢得，
0: 不得拢转歌呢，
2: 拢拢转歌。
0: 你严贵啊！
2: 而且吼，最近那秋天要搞啊吼，秋蟹正肥吼，乐哥嘛就急嘛，
1: 哎，那个最好吃
0: 哎，用啊秋歌呀，
2: 秋歌，
0: 是意思吗？
1: 歌什么
2: 歌？
0: 你
2: 歌想对，
0: 你又……
2: 你
0: 话想对，我爱拍
2: 拍
1: 的，
2: 拍什么音的？
1: 不是啊，你秋蟹歌吗？
0: 你讲我清楚，
2: 我讲我你，咱今麦在
0: 歌上好食，
2: 咱今麦在偷人乐哥的歌，你是？
0: 好啦好啦，大家欢喜就好啦哈！希望大家准时哈，每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四点哈，暗时也无重播啊，恁就无爱捧场，咱公司就个。天条啊！哎呦，啊，这四点钟久，你若够唔投票，够唔买物件，不，要够唔甲需要的物件，你话款哦，无一定爱买啦。
2: 宽和交文，
0: 没，卡电话就好啊。
2: 哎，对啦，
0: 来，那
2: 个，这热度嘛吼，这波上季节吼，爱有人拍婆啊，有人甲咱做冰心，
1: 是啊，不是好。
0: 是豪豪记呀，豪小，
2: 豪豪小
0: 歌王，
2: 歌王是明天，哎，明天明仔载要录的，
0: 明仔载要录的，啊，录了吼，咱决定吼，要每礼拜拢邀一个，你讲豪小歌嘛，无听，
2: 最后你安怎好名？
0: 啊，小小歌王嘛是欧人啊，咱卖啊，我
2: 讲
0: 诶，红白小金嗓。
2: 红白，刚我说要站，刚我说要，
1: 你讲哈呢？
0: 哈，啊就听无
2: 咧。你管讲哈呢？
0: 小
2: 金嗓
0: 嘛，
2: 小金嗓。
0: 伊甲恁赞助两届啊，
2: 啊两届就会当以后拢拍咧。
0: 那个回馈者嘛，
2: 回馈啦，
1: 哎啦，
0: 咱讲回馈
1: 了，嘛，
0: 回馈了，伊刚刚拍摄就继续甲恁回馈。
2: 取之于社会，哇，咱当然嘛爱讲到宣传之类，
0: 无啦那。金嗓好啊，金嗓
2: 声音好嘛，
0: 对哦，哎呀，
1: 像乐哥也是啊，也是金嗓。
0: 哎呀，哎，你讲我做歹招，你金嗓我知啦，好啦，来邀请两队的队长，
2: 欢迎
0: 来哦，
1: 请上台。

0: 来自马来西亚，
1: 不简单呢。
0: 昨天才刚
1: 主呢，
0: 昨天才刚下飞机而已，拜托。
1: 你有去甲接机票无？你也知。
0: 哎，阿你机票啥样？
2: 你好，
0: 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哎哎哎，多利马卡西，
2: 萨马萨马，
0: 萨马萨马，
1: 萨马萨马，哎，
0: 什么意思？
2: 就是大家都好
0: 哦，
1: 大家都好，
0: 大家都好了哈。阿你六好哦，
3: 好
0: 好，
3: 哎，波哥。

0: 用甲你介绍，
1: 是，
0: 因为阮这队吼，
1: 拢是伊个，
2: 拢是滨海的，
1: 阴盛于阳了，对啦。
0: 在茫茫的深海中，两个小度，
1: 大家对
0: 音乐、唱歌有兴趣的人，两个做伙组一队，要来甲马来西亚的队拼。
1: 安尼哦，
0: 是
1: 哦，讲甲甲满口仁义道德，其实两队拢因的人靠呀。
2: 是吗？有熟悉吗？
1: 哎呀。不是有熟悉你啊，归拢因的人哎，
2: 自己人哦。
3: 你拢是深海当中的人
1: 啊。
4: 啊，我是来自音乐女人的董美君，然后今天我们是音乐女人，你知道为什么叫音乐女人吗？
1: 为什么呢？
4: 因为我们是循着音乐过来的。
1: 哦，这个
2: 听下来，
1: 干脆就听音辨位就好了。听音辨位对，
2: 听声音来的啦，
3: 听声音旅行过来的。哦，
4: 啊，听到我们的音乐，就是全世界都能够知道我们是谁了。
2: 共通的语言
1: 是马来西亚人。
4: 对，我是马来西亚的怡保。
1: 哦，
3: 怡保。
4: 对，怡保的地方，怡保出产美女多。
1: 怡保是个地点，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1: 哦，美拜美拜。那你是华侨吗？
4: 华侨。
1: 哦。
4: 啊啊！但是不侨。
2: 没在帮人家瞧事情的啦，
4: 没有，
2: 没有在瞧，
1: 没
2: 有
1: 乱瞧，我瞧这边北所这边，
2: 喂，
0: 你是菠萝哥，
1: 哎，
0: 我一定爱抗议，
1: 啊，你抗议，
0: 你看到阮美君姐，你从一直出轨去，啊，搞我当作是空气咁款，你
1: 哪有可能是空气诶？
0: 伊是
1: 空气才有形诶，你拜托啊，
0: 你袂使讲阮是讲诶，
1: 无啊无啊，真，
2: 你是讲诶对啦，讲诶啦，
1: 你讲诶啦，
2: 讲诶对，
0: 那就是。抱着一种必死的决心来，
2: 有这严重？
0: 破釜沉
2: 舟。伊伊较
1: 内向，较避暑啦，伊伊属实安尼，较避暑啦，
2: 比较
1: 内向。
0: 美君姐主张大概歌唱比赛过，
1: 嘿，
0: 伊名列前茅。
4: 哦，啊，不是不是不是，
0: 我还搁底下后边在甲看。
1: 嗯，
4: 啊，不是不是，因为我小小哥就喜欢听他唱歌了。
2: 哎呦呦，
1: 小时候听他唱歌，
2: 两队拢才客气哦。
1: 哎呀，
2: 啊，无恁看冠军要和啥物人今
1: 日来抓的？看江的嘛。
2: 哎呀。猜拳就好了嘛，
1: 你要猜拳决定。
4: 我不会，
2: 哎，你不会，
4: 我很乖
1: 哦。
4: 猜拳不会，
2: 不然马来西亚都喝酒都划拳呀。
4: 都不喝酒。
2: 哎呦，哎呦，都不喝酒，
3: 猜拳都不
4: 啊。
1: 他们都是用打点滴的方式在。
4: 不是，我们都是用摸手，摸手就好了。
1: 摸手，
2: 哎呦，
4: 摸手，摸手，不是摸手，
3: 握手。
1: 哎呦，
4: 对，
1: 待会变成说 me too 的摸手，拜托了哈。好了，开开玩笑哈，虽然两队的自己人还是要拼啊，好不好？要不然没有收视率，下次就不用来了。我跟你说，
2: 掐拼啊，
1: 没有响三声，无人接，无人接，表示你卡唔对哈。04233803033，五分钟哦，一下音乐五分钟都算这个人的票。来，首先红队要推派，
4: 对，
1: 就是林本朗吗？
4: 对我们，首先，红队的队员，要一个请上来吗？还是
1: 没有，就一个一个上来讲，
4: 好，
1: 要保持神秘感，
4: 好，保持神秘，
1: 渐入佳境。
4: 哦，
1: 对对对，
2: 是你先唱吗？
4: 对，我先开始吧，因为我们是有一个条例的，
1: 哦，有条例的，
2: 那听看，
4: 你知道什么条例吗？
1: 哎，
4: 啊，
2: 什么？
4: 没事，有事先出。
1: 哦，
2: 哎呦，有事没事先出啦。
4: 对，
2: 哦，对对对对，
1: 他讲得很清楚，我听得很模糊。
2: 赶快带来什么歌？
1: 蛮好笑的，哈哈，刀，哈哈，刀。
4: 大家笑笑就好了。
1: 好，
4: 因为我接下来要给大家的是一个雕类的洋葱。
1: 哎呦，洋葱，
2: 来听看看。
1: 洋葱是911那个吗？
4: 啊，不是，
1: 不是哈，
4: 主菜那个。
1: 好，主菜那个，来五分钟，我先给爸爸。

0: 哦，这首歌有几度啊？
1: 几度？
0: 就是音域有几度？
2: 哦，这个可多的了。
1: 这个真的不知道哎，
3: 这个无法度，
1: 我是初步。
0: 啊、哦，无法度，
3: 无法度，
0: 无法度，
1: 无法度，
0: 无法度是无法度
2: 嘛？无法度，无法度啦。
3: 咱无法度啦，伊叫无法度。
1: 我感觉好像是
0: 杨宗纬的，他的音域是蛮
2: 也很大，也很宽，
1: 对对。
3: 而且他把那些很多。音改编掉，
1: 我自己唱，我自己
3: 对，很厉害。哎呦，
0: 哦，真的，
3: 你很适合唱现场乐队。
0: 是唱走音的还是改掉？
1: 走音之中带回正音了。
2: 对，哎呦，这个叫做乱中有序啦。
1: 对，
2: 乱中有序。
3: freestyle，
0: freestyle。哎呦，啊，你在住在草屯哦？
1: 对，我现在不是住草屯的，我现在升了一点，我出了台中。
2: 你升了
0: 好几点？
1: 我想因为。台湾人都在养这四个小孩嘛，我比较辛苦，五个小孩，因为那个只超五个小孩。
0: 对啊，我也是这样子，我也怀个那个这个狮子，我要流浪在外面的小孩四五个，哎呦，一个把他找回来，
2: 吹灯来，
0: 让他找回来，
2: 好辛苦哦，
0: 有家的感觉，
2: 好不容易在大力电视台找到其中一个
0: 知音，
2: 知音啊，
0: 好，接着，
2: 那边找到一个
1: 美女小孩，
3: 探亲哎，我这里帮你调情，
2: 不要几喝啊，倒开
0: 是投资啊，
2: 不然乐哥那个财产那么多也花不完，
1: 也对，
3: 这叫重点哈，
0: 我看准了你，改天将会死掉，你就是第一，
2: 喂，哎呦，
0: 我都改天。
2: 不行，
0: 改天，
1: 不是今天，
0: 大概百年以后了。哇，你是从马来西亚是到这边，是算是读书吗？还是
1: 不是？我是寻找我自己的
0: 寻根呐，
1: 梦想
0: 哦，梦想
1: 对。
0: 啊，你唔拢讲福建话嘛？
1: 福建淡薄了
0: 哈，淡薄，
1: 淡薄一下了。
3: 哦，我觉得他有把这个舞台当成那个
0: 演唱会，
3: 红歌手。不是红歌手，那个中国好声音在唱
1: 那以后就红白好声音就好了。
0: 对啊，
2: 等下我要
0: 大力好声音。
3: 你把这个舞台当成那种
2: 秋料锦鹤，
3: 真的很磅。
1: 没有，我当着大家都是一家人。对，
0: 一家人哈，
1: 对家的感觉。
0: 好，谢谢你，
2: 谢谢。
1: 好，谢谢各位，谢谢，
0: 谢谢，谢谢。来，我们白队推派这一位
2: 来哦，
0: 阿文啦，阿文啦，
2: 队长已经迫不及待，一直要走起来，
0: 走出来，
2: 一直要走起来，一直要走起来，好啦，
0: 好啦，什么管你赶紧来啊，管你赶紧播，哎，你要吐气呀，
2: 你有什么在播啥嘛？因为阿伯轮靠你的时间。哦，
4: 真的主持人好，我今天要唱的是翁立友老师的《命为你活》。
2: 哦，好啦，好啦，哎，
0: 五分钟甲拍破哈。
2: 哎，谢谢。
0: 卖讲咱无重视，咱歌名要甲你播，你看嘛。
2: 够赞的，
4: 各位亲戚朋友啊，到三更一下。

0: 展哦。
1: 明白，咱这个会长你算急性了吼，急性就是积极进取的意思。
2: 没错。
1: 对啊。
3: 我之前有阴影。
1: 有阴影。
2: 有阴影。
3: 对方的队长曾经唱歌赢过我。
1: 啊，你就看了乌鸦开枪啊？没，你看了阴影
2: 了，谁开枪哦？
3: 真的啦。
1: 哎呀，哇，这来这在比什么？在比比闹人比赛，都不是唱歌比赛。
3: 我那个输人输阵，输阵的。
1: 没影啊，无差啊，我两年港队的哪有差？哎呀，
0: 对啊，今闹偌济人，
1: 系啊，
0: 会长啊，今闹偌济人来。
3: 啊，咱这讲有限制，无是外口去霸话的
0: 啊。啊，叫你摆啊，咱这坐落哦。
3: 我交代伫外口，哎，出边
0: 那。外口就乱嘞。
1: 你倒规矩，叫咱这掠鱼的，这鱼会掠鱼的，对啊，都卡得好啊。
3: 你又无先讲，无引动，引动。
1: 我无先讲。
0: 我已经讲几半钟啊
1: 咧，我已经四月初讲到即卖咧，恁拢无先咧看啦，你也唔知讲哪摆报名，你报歌名，你才出来，未经咧讲出来。
3: 因为欢乐大联盟的时阵，我本来做过啦啦，
1: 那叫歌唱大联盟啦，唔是，我咧欢乐的啦。
3: 哎呀，结果来的时阵看只，哎呀，场地哈，但公斤的场地不是很大啦。
1: 啊，那个不是很大，
3: 不是很大，
1: 全中华民国上大呢，
3: 是安尼吗？
1: 哎呀，
0: 那不是很大，
1: 两百平那个不很大。
3: 我呢，
1: 对啊，
3: 寒呢，
1: 对啊，
3: 讲话还佫有 echo，
1: 我你讲话我听来会寒的，
4: 阿徐会长要甲咱赞助者，
1: 哎好啊，好啦，对徐会来讲些甚物，来徐会楼顶创些甚物啦，哎呀，
0: 表弟龙眼金金啊，你
3: 看麦金珠看麦，
1: 麦金珠，
0: 哎呦，这么官腔啊，大家拢哎，我为大家争取看看，
1: 哎呀，
3: 官方说好，
0: 啊争取拢单差不多十几单嘛，
1: 对啊，对，
3: 那时候我应该还在，
0: 当个奥吉改个。
4: 应该还在的啦，
3: 我应该还在。
1: 好啦，卖讲勉强啦，
0: 就是
1: 当有考奖的，
0: 对吧？
1: 你叫掠鱼的，给你抢你人数就多啊！你免来啊，今麦够会付啊，对吧？你去对的，你叫伊卡电话就好啊。
3: 伯乐哥，无你嘛，我徛一下人行立牌伫个遮了，你叫我莫来。
0: 哦，人行立牌。
1: 我是讲因遐人唔免来，
3: 免来啦，
1: 投票人免来。全国拢嘛听我道，你叫所有渔会系统甲看咧，
3: 冲了都应
1: 该。对啊，那惊什么美军？
4: 所有分机拢甲卡落。
0: 卡落啊！船顶有迄卫星电话拢嘛亮落。
1: 我甲卡。
0: 我阿公厝的就是。
1: 对
3: 啊，鼓励啊，鼓励
0: 你啊嘛哈。
1: 哦，那你赢啊！
0: 谢谢，
1: 感谢你
3: 啊！感谢主持人，
1: 谢谢。来，我红队被邀请的几位？
4: 哦，红队第二组李麒麟。
1: 不是米其林哦，
4: 李麒麟。
1: 哦，李麒麟，我想我有米其林那个。
0: 别拜呢。
1: 米其林拢偷偷来
0: 咧，偷偷价，拢偷价，
1: 啊
0: 偷价最后他评分公布啊，
1: 够立钱，偷价够立，
0: 偷价这应该无立钱啦，这无立钱，
4: 但是有七应该有七嘴，
0: 有啦，也会去啦，特定我已经做的去啦，
1: 后来，
4: 李麒麟要带来好听的歌曲，秋风，
1: 来五分钟个拍破啊哦。

若是命，犹原亲像咱分开。

0: 好有感情，
1: 就是啊呢，
0: 主持人好，
2: 哎，太搞笑，哎，
1: 干秘书，我哩红棒杀骨都变啊呢，
0: 心内满满的这个吼悲伤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哦，你啊你台湾呢哦，
3: 啊你台湾
1: 又遐悬的啊，台湾遐外海哦，
3: 外海海边对，
1: 哦，恁今日不是大家了，台湾呢，
3: 对对对对，
1: 哦，恁呢算海线的吼，
3: 海线海线，
1: 未歹啊，
0: 嗯，海线小少安尼，一台游览车呢载一路载载来吼，
3: 哎呀，对对，
1: 啊有报人看无个呢？
3: 有
1: 哦，报恁囝、恁某、恁迄个，
3: 有朋友拢有。
1: 你嘛有朋友了对啦，
3: 安
1: 尼算
0: 有啦，算袂歹吼。
2: 人都唔是
3: 朋友太济，朋友足济，
0: 朋友足济吼。
2: 哎呀，咱交杯真快。
1: 安尼，啊你。

0: 行在 做什么业、嗯
1: 啊、我幼儿园园长。
0: 哎呦，园长哦，哎、哦，连刚哦，你带囡仔来家。
1: 好啊，
0: 你幼儿园报一组啊，
1: 好好，
0: 真的啊，
2: 幼童、啊、幼儿组、啊，明仔咱都有比赛啊，
0: 明仔袂有啦，无要紧啦，
2: 对，
0: 你嘛来报啊，啊，阮即马
2: 后一回嘛，
0: 后一回啊，每礼拜人哦会邀请一个，迄个叫啥，红牌小金赏
2: 哦，啊，红牌小金赏，
0: 嘿嘿，迄个上届高
1: 潮，好好好好，
2: 无幼儿园嘛，当开一个幼稚园嘛，开一个迄个啥歌唱班嘛，
0: 哦，会使哩，会使哩，应该冇教唱啦
1: 哦，有啦，唱友，
0: 唱友啊，
1: 我们叫唱友，
0: 不要紧啦，囡仔都高追啊，
3: 大哥拢是伫咧教吗？唱歌。
1: 唱歌我不
0: 會，有就收钱尔啦，哦、拜托吼，好一定的收钱的
3: 哦。哎，当教一下小朋友一些台语老歌，
2: 台语歌，
0: 台语歌啦，
2: 传承落去。
0: 哎呀，无即摆囡拢不要讲台语啊。
1: 对对对，
0: 好，好啦，谢谢院长，
3: 好，
2: 谢谢谢谢。
0: 我连刚老生在去，
2: 乐哥刚刚有
0: 话，哎呀，好了，不过生谢谢，哎呀，那个报名者哈，
3: 他完全不想理你。
2: 大概是金币数，
0: 哎、欸，你会关心数哎，
3: 很吓
2: 的。这有目睭的人，欸、这有目睭的人拢看得出
0: 来。真
2: 唔免会向上面关心数，不用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唔免真唔免。
0: 人家你嘛安尼认为吗？
2: 应该咁看得出来。
0: 好啦好啦，现在过来。
2: 好啦，卖被囧啦哈。好啦，啊，既然无人要操烂，
0: 无人要出来，
2: 来出棚啊，
0: 出棚哦。好啦，
2: 咱的谢震燕都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决心歌出棚。
0: 好，来播一下五分钟。

0: 哎呦，
1: 没办法，
0: 邀请哦，
2: 行的呢。
0: Hello， 哦，你真爱听伊的歌哦，
3: 对，喜欢。从年轻就很喜欢他的歌。哦，
0: 你可以说台语没关系啊。我们这一台不见得要说国语。
4: 但是台语台，
3: 不是我客家人。
0: 哦，客家乡亲啊。
4: 啊，客家人。
0: 哎呀，安排谁啊？爱黑阿婆会客家音呐啊，爱黑芭蕾啊啊。
3: 阿婆会芭蕾。
0: 哎，芭蕾啊啊啊！谁蒙恁安子谁啊？
4: 安子谁？
0: 阿哥啊，阿哥，够不够上？
4: 够上，够上。
2: 谁
0: 会安讲？哦，谁会安讲啊？谁会安讲？阿哥。
4: 唔强用啊！
0: 啊，冇强用啊，冇强用啊，冇
4: 强用
2: 啊！楼梯东南爬啦！
4: 啊！喂！
0: 亚洲山，诶，东莞嘿，东南爬，
2: 东南爬，
0: 东南爬。
4: 刚才你讲是这样讲吗？
0: 东南爬，
3: 东南爬，
0: 诶，东就拍北啦，
4: 就拍北，很难爬的。
0: 哎呀，东南爬嘛哈。
3: 皮鞋啊！
0: 好皮鞋啊！
3: 脚皮鞋，
0: 脚皮鞋，
4: 脚皮鞋。
0: 客家人，客人啊，穿皮，我脚皮鞋啊，脚皮鞋，
4: 脚皮鞋，
0: 脚皮鞋啊！啊，你很幽默呢。
4: 注意个，
0: 啊你是喜欢陈磊还是喜欢陈立朗啊？
3: 都喜欢，
0: 难怪哦，有合在一起的感觉。
4: 合，
0: 不过你的字长得比较高一点了
4: 哈。德伟有几？
0: 有。
4: 哎有呢，
0: 你知道长在这里就很像陈立朗了。
4: 应该他给。
0: 哎呀，改天回去瞧一下好了。
4: 没有那瞧，我们的挂那顶大
0: 贴。狗鼻膏药啊，
2: 用画的好啊，
0: 用画的也可以。不要说台语，他听不是很清楚。
3: 会啦，会啦，
2: 会唱台语歌，应该就。
3: 讲卡袂认得
0: 你。哦，不要紧啊，你讲卡袂认得，人家听都爱听，因为好笑啊。
2: 哎，但是大哥唱台语唱个就
0: 标准的啊，
2: 就标准的。
0: 对啊，
3: 以前学台语就看那个杨丽花的。
0: 杨丽花，
2: 柳丽花，国语
0: 哈。啊你最会唱杨丽花哪一首？
3: 没有，我不会唱他的啦。只是
0: 你有唱那一首？阮是一颗爱的皮膏肓，哒啦啦啦。虽然阮鼻孔啊点薄啊蓬，我咧蓬蓬，我咧蓬蓬，我咧蓬蓬，无啦心中暗藏苦底淡淡苦苦种啊。这首歌会唱吗？
3: 有听过，不会唱。
0: 真的？
4: 哎，有听这首，你有听过？
0: 有啦，
4: 你确定？
0: 是的，
4: 我是讲，我是讲这个歌词呢。
0: 哦，这个歌词
4: 是原本安尼唱，
0: 原本不是安尼
4: 啊。对啊，我想讲靠，可能有听过这个版本的，这个乐歌也想唱呢。
0: 好啦，安尼好啊，你慢慢问声，我唔知啊。
3: 好，
0: 好玩的，好啊，好，谢谢啊，
4: 谢谢大哥，
0: 再聊啊，再聊啊，
2: 太厉害了，太厉害，
0: 再来聊哈，哎，不爱吵我呢，
3: 靠我聊，
0: 哎，再来聊啊哈，
2: 有行中来聊，
0: 有行哦，哎，有缘啊哈，
2: 有行
0: 啊，
2: 有行中来聊，
0: 有行，
2: 有空再来聊，
0: 好。中来了哦，咁是，
2: 冇你开门口吗？
4: 哥哥一个等了，
0: 中来了啊，好了，中来了，好了哈，好了。
2: 又进改，
0: 对对，你确认？
2: 我确定，我确定。
0: 好，一些段音顺音尾
4: 啊，顺音啊，
0: 顺音啊，吊狼来蒙，吊来蒙，嗯，好了，王丽啦。
2: 二红队第三组曾美华为带来好听的歌曲，
0: 无你
2: 太亏我。
0: 来，高文静个拍婆啊。

0: 第一次来哈，
1: 对，
0: 下次会再来吗？
1: 有机会会哦，
0: 有机会哦，哦，我也没办呢，
2: 哎，
0: 这边
2: 来的嘛，
0: 这边，
1: 徛
0: 在这啊，
1: 徛帅哥边啊会紧张，
0: 我嘛是啊，我徛帅哥边我紧张，
2: 徛我车较紧张啦，
0: 安排车较无帅哦，你看，
3: 我徛车吗？
0: 系啊，安尼较
3: 我徛车哦，
1: 这小鲜肉呢，
0: 没有小鲜肉，伊嘛啥，
3: 哎呦哎呦，我头一个感受的，
0: 死咬都不放。
3: 我很搞八个站，
1: 那算
2: 是。
3: 哇，真好真好，
1: 个引导。
3: 你不要奇怪，乐哥嘛，笑脸嘛就引导。
1: 乐哥来，
3: 不给力啊，不给力啊，乐哥。
2: 乐哥不好啦，来来嘛。
0: 没啦，那个本地的，我这节目不是没礼貌。
1: 没礼貌，没礼貌对
0: 啦。没礼貌，
3: 嘿啦。
0: 你做人就好，做你家己
3: 好，自然就好。
0: 你安尼假假，看作假啊，你就。做你普通时啊，菜市啊，
3: 表示菜市啊呢，来来应采三
0: 杯，当作菜市啊呢，听我，哎，别算个俗嘞。
1: 恁囝
0: 你看啊，
1: 嘿呀，
0: 咁亲生，
1: 亲生，
0: 啊亲生，咱家尊重者啦，啊亲生嘛是要
1: 等你，朋友拢有你看，
0: 等分财产尔，脑差，对吧？你较大，你啊，甲恁做嘛笑，我都财产袂过哦你，你甲讲又惊着啊，哎呀，
1: 甲吓惊，我甲友好吼，财产袂
3: 好，甲吓惊，
0: 拜托嘞，对吧？哦，啊！你本身较早咧做啥？
1: 哇，阮兜咧卖雕刻个。
0: 哎呦，
3: 三义木雕，
0: 哎呦，雕刻个哦，
3: 会有影咧。
0: 我听讲吼，拢是大陆进货。
1: 而且阮兜唔是，阮兜阮人咧做雕刻，阮囝咧做雕刻。哇，阮拢家己做，
2: 职人。哦，
3: 啊，进个咧做吗？
1: 百分之百。
0: 你是伫咧三义做，是家己咧做？
1: 三义。
0: 差不多，你拢咧家己做诶。
1: 阮人都家己啦。
2: 哦，今天你来是主人，
3: 有啦，开始主人。
0: 啊，人客，你负责卖了对啦，你算做口碑啦。
1: 不是，我负责收钱啦。
0: 哦，
2: 老板娘啦。
0: 哦，你就是我好叫做钱手啊嘛。
1: 不是，叫钱手，我叫发色啊。
3: 发色啊，啊，你人何做发哥哦？
1: 对吧？你来在
3: 哦，一定是
1: 的嘛。我有介意，
0: 你人何做发哥？啊，你是发贵嘛？
1: 发色，
3: 发色。
0: 你不是你人的贵，
1: 我是阮人的菜。
0: 哎呦，菜呢？
3: 菜啦，
0: 蔡小姐你好。
1: 那变蔡小姐。
0: 哇，真
3: 曾小姐。
1: 因为人拢爱给我白讲改姓。
0: 哎呀，未啦，哎，啊你迄个，我那连家去生你嘴里有较少无？
1: 绝对拍到你骨折。
3: 今嘛蛮够贵嘛。
1: 有，阮拢一直去做。
3: 我前几礼拜才去尔。
1: 是啊。
3: 系啊。
0: 伊种老岁仔人拢爱坐迄个什么？
1: 哎呦，
0: 老茶啦。
1: 我介绍
0: 个，
2: 啊是不是？今下认一下干妈。
1: 雕刻也无关。哈。爱找雕刻
3: 啊。啊嘛是有啊，雕刻会当摆碎艺术品啊。
0: 哎哎。
1: 领导好。
0: 我你讲，卖介绍，因迄个题啊。第一，
3: 这个
1: 高帅哦，较无保养。
3: 其实姐姐嘛是呢，
0: 啊哪讲？
3: 姐姐人查甫好说高富帅，啊女的好说啥？白长寿嘛。
0: 白长寿比较贵对不对？黄长寿比较便宜对不对？
3: 白嘛，人谁说白嘛？啊，身材个长，啊谁那个瘦，就说白长寿吗？
0: 白长寿，
1: 变他新名词。
0: 啊，恁头家是？食迄个白长寿，还是迄七千，还是八宝啊？
1: 食七千
0: 啊！伊无咧食白长寿。
3: 阿叔姐姐是白长寿。
1: 我早食白长寿。
0: 阿叔你，较早自从几回以后就无咧食白长寿啊。
1: 袂记啊啦。
0: 你好。
1: 反正伊都。
0: 足久个啦，足久个啦吼。对对。
1: 但是迄拢同款啦。
0: 哎呀，
3: 拢同款，拢无好啦，迄无唔是好物啦。
0: 我是讲。你是白长寿，几回以后都无在吃啦。
1: 我是白长寿。
3: 你可能几回都无在吃。
2: 我变七千啦。
0: 一改装变七千。
1: 哎呀，我变七千。
0: 哦，好啦。
2: 你变三名营养拢会吃，对吧？
0: 哦，好啦，还时间
3: 谢谢。
0: 他都讲，
3: 阿伯不要做，你阿伯不要做。
0: 卖萌啊，顾今麦讲没说，哎，时间搞呢。
1: 无法度，我来家己拍本的。我真无你较快活的，是讲你真无本。
0: 无你讲，你哪有在听哦？哎，无你较快活哈哈哈，好大的往里来哈。
1: 好了，麦给你降点了。
3: 谢谢，
2: 谢谢，谢谢，
3: 谢谢。
2: 他都叫
0: 我
2: 讲，
0: 麦梦想等，家己
3: 个家己画家是打开了，煞关袂起来。
2: 我讲你应该带当认一下干妈。
3: 会使哦，给他搬两只啊，
2: 木雕
3: 那个木雕
0: 木雕了，哎，小夸小 case，
3: 小夸代志，哎呀，个 Q 个好嘛哈。
0: 来，我叫时间无够。
3: 来排队第三组，成王立学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赢一口气。
0: 来，五分钟个拍破啊！

0: 你这歌是伫对学的呀？
1: 伫歌唱班学。
0: 歌唱班哦，嗯、哇，袂歹呢吼。啊，你嘛是咧做木雕的啊？
1: 我昨天做木雕，即摆咧开早餐店。
0: 安尼哦，
2: 阿妈伫咧三义吗？
1: 赶快到三
2: 义。哦，赶快
0: 伫啊！哦，你是一条街的哈、
2: 哦。就是后来木雕做做，发现早餐店较好谈。
1: 木雕是老公的职业，啊，我的委外基本上这条是早餐店。
0: 哦，嗯、啊委外哦，老公委外哦。
2: 老公还当委外、哦。
0: 我在你讲，木雕是老公在做嘛？啊，然后呢？啊，然后你啊，老公还是在做吗？
1: 一样做木雕
0: 哦，啊是家己刻个是迄、那个，
1: 啊
0: 恁一年一年安尼讲个嘛，
2: 手工的嘛，无敢机器做诶，
0: 较早有哦，
2: 较进较济，
1: 哈，大量产，
0: 量产
2: 呐、啊，
1: 有个人是做量产啦，手工的，
0: 纯手工诶，
2: 手工诶较贵啊，
0: 一定诶啊，
2: 对啊，
0: 哎呀，那老师有咧刻，
3: 是技术诶，
2: 哎呀，对啊，
0: 啊那个刻名咧，刻名较简单。练钢较简单，
2: 练钢较简，他也知道你出去上课呀，你。
0: 哎呀，对
3: 我们那今麦先开机。
0: 麦乱讲啦，啊，谢谢你哈，
2: 姐姐谢谢。
0: 得记牢了，我练钢去吃早餐。
2: OK 啊，谢谢。
1: 那你用平
0: 好哩。
2: 好，
0: 谢
2: 谢，
0: 谢
2: 谢，
0: 感恩啦，好，感谢，谢谢你。好，来，今就是安尼啊，大家哦，唱歌欢喜就好。来，这无什么压力啦。
2: 而且哦，来到这就是交朋友。

0: 其实咱自这个节目开始做吼，真正熟悉非常侪来自无同款行业的，
1: 对，
0: 哦，啊，就会认识很多产业的秘辛呐、
1: 啊，是啊，
0: 哦，一寡内底一寡细节，咱拢会当了解，
1: 甚至于个人隐私都不会被我们挖出来，
0: 都压压出来，
1: 很多来这边回去以后就可以，
0: 两、啊啊啊、
1: 个人痛苦变成四个人幸福
0: 嘞，够好诶，好幸福哦，
1: 完满得好了，
0: 完满哈，
1: 好了，来，现在报一下票数，红队，
2: 欸差不了多少呢？
0: 有影，
1: 我来讲啊，迄两个平平拢家己也无差、啊，凊彩舞舞的尔，看了知啊。
2: 红队177票，
1: 好，白队
0: 的白队192票。
1: 哦，美军啊，注意点哈、啊，恁的票数无讲介好，连江波要来啊，我讲。
0: 啊，
1: 你要吹，要吹者。
0: 太差，这20票嘞，差一堆。
1: 20票，可能是投了唔着兵啊。
2: 好料，我好人听别人肯讲阿姐。
1: 啊对啦，啊、你做票啊做较水鬼咧。
0: 哦对，不可以什么正负五啦，
1: 差太多、啊，
0: 还要差稍微20票左右。
1: 那看看看较正常的感觉，对吧？
2: 较好看。
1: 对啊，我咧讲哦，咱后礼拜开始哦，啊每个礼拜六哦都会邀请一位到两位哇，红白小金嗓，足够唱诶，好来只很囡啊
0: 哦，囡啊，
1: 足够水
0: 哦，迄大家。高水个高唱，而且多才多艺，
1: 是啊。嗯，啊来讲领导冇高唱歌，
0: 对对。
1: 私底下哦，推自我推荐，
2: 爱表演
1: 诶。哎呀，你来我找我报名，啊你你录影带吼，啊我来看一下哈。来讲诶，未歹
0: 诶，
1: 就邀请你来，吼，好不好？安尼好不好？
0: 有节目效果，吼，有好歌爱当带和大家欢喜。
1: 是啊。
0: 诶，囡仔表演吼，真的。
1: 高水啦。
0: 纯真呐、啊，
1: 纯真、啊，
0: 好、哦，很纯真、嗯，
1: 跟大人的不一样、
0: 啊。大人的像商业啦、
1: 炸啦、
0: 利益啦、好钱啦，
1: 够有内幕啦。
0: 但是囡仔的呗，
1: 囡仔无啦，
0: 囡仔的吼，哎，一支棒棒糖，哇，的欢喜噶，
2: 开心的样子，
0: 开心开心。
1: 一支棒棒糖会唱出来讲，我可以再唱吗？
0: 我可以再嘿呀、啊，你看，再好按耐一点
1: 哈。好啦，啊。讲笑归讲笑哈，这部嘛是要你给咱支持，给咱加油。这个20分钟，那荣哥把好的商品来做讲解，我你线卡来接恁的电话。这节目要行的过程，真正唔忙恁大家给咱到扶持。
0: 谢谢，
1: 信任我来教哈，头一届看无要紧，有什么任何问题，我负责到底。
0: 谢谢大家，
2: 谢谢，
0: 感谢。

0: 谢谢。
1: 哎呦，要求高唱啊！
0: 安
1: 尼，高加呢？
2: 这首歌不好唱呢。
1: 哎呀，哎，啊，这不是姜惠呢？
2: 这，嗯，
0: 这条歌是黄雨玲。
1: 黄雨玲呢？嗯，
0: 哦，黄雨玲呢，声音可比姜惠更加管。
1: 管呢？哦，
0: 对，就是他的歌啊，不是说声音，也歌。
1: 所以
0: 对，也气比姜惠更加管。但是你听伊唱歌，你别刚刚讲，
1: 无压力，
0: 对，你高音不会很尖。
2: 哎，足侪人唱歌就是，哎呦，我听这首歌，敢那唱起来啊，足轻松，敢唱，你家己唱歌卖。
1: 安尼啊，
0: 我自己唱刚刚
2: 完全那是无天甲地，差天甲地。
1: 看人咧唱，看人食鸡跟切切，都拜托咧哈。好，来，咱先来，要邀请倒一队诶。
0: 好，邀请红队第四队刘美瑜带来好听诶歌曲。野草也是花，
1: 这嘛是高难度。
2: 好啊，那摊都啊，电话还未拨通的，咱继续伫刷卡为您做服务。
1: 一定爱啊，吼，一定爱个。
0: 吹了
1: 哟，给吹了，吹了，这节目就看恁啦，哈。
2: 谢谢，
1: 好，来。

0: 谢谢。
1: 哎呦，哎，你以前有跳过芭蕾舞对不对？
0: 真的没有
2: 啊，技术感觉
0: 没有没有
1: 没有哈，
0: 对，
1: 真的吗？
0: 真的没有，
1: 讲出来没关系、啊。
3: 姐姐身材还好，啊、高挑哦。
1: 对啊，
2: 白长寿哟。
1: 对，去车了，妈宝了，
2: 一个白长寿。
0: 因为我们还年，我还年轻啊，
2: 啊还年轻啊，
0: 对
2: 呀、
0: 啊，
1: 我也是啊，
2: 不是现在你呆了、
1: 啊，我还年轻，身体一不行，
2: 身体一不行，
1: 身体一不行啦、啊。哎、啊，
2: 啊，都没得保养
1: 嘛，卡贵小个，卡一个，啊，你嘛是三立诶，一条街你是。街长花嘞，规条街拢来呢。
0: 我是大湖人，我是嫁过来三义。
1: 大埔哦，
0: 大湖苗栗大湖
1: 哦，也是
0: 他是出产
3: 隔壁啊。
1: 他家乡是草莓，
2: 气泡
1: 哎，草莓草莓客家话怎么说？
0: 臭美
1: 臭美
3: 臭美
2: 臭美
0: 臭美
1: 草草莓啊啦，
2: 臭美
1: 草莓啊啦哈，
0: 对对，
1: 臭美
2: 不是啦，
0: 草莓啊啦是草臭美啦，
1: 臭美，你也客家乡亲啊？
0: 客家西妹，
1: 哎呦，
2: 西妹安家，
1: 西妹安家，西妹
2: 秋季一季花，
1: 一青秋一季花是吧？
0: 青秋一蕊花，
1: 青蕊花，青秋一蕊花，
0: 青秋一蕊，
1: 青秋一蕊花，我只问天。

0: 强又强哦。哎哎，鱼在水中求来求去，哈，
1: 对对对，
0: 我、欸、是、哦、阿婆的客家人啊。
1: 哦，我刚刚有听到你是阿婆的客家
2: 人。阿婆，
1: 阿婆，阿婆是哪边人？
0: 阿婆迄个埔里的。
3: 迄个，为什么也招是迄个？
0: 阿婆，没办法，因为。不，阿嬷没有跟我们讲客家话，
3: 客气了。
0: 哎呀，那时候就
1: 所以现在是客家人真的要把母语交给
3: 下一代。
0: 其实可是
1: 现在人都是讲国语啊、
0: 嗯，各种语言都有它文化存在的价值、
3: 啊。对，
0: 好、啊，当然我们同意大家用同一个语言来沟通 ，OK 嘛？但是你卖港啊打压啦，还、是
3: 同化啦，
0: 跨美。哦看不起，我觉得这样就不好了，对不对？
1: 其实客家都很勤劳呢。
0: 我知道啊，同山过台湾，莫办点钱。哦，我有给他改成闽南语的，
3: 很好听。
0: 整家来都起，莫半仙钱。哈，
3: 阿伯驾驶，你开始就解决了。那歌光光苗
0: 歌太多了，歌太多了，
3: 歌太多了。
0: 谢谢了，哦，这真的是客家的那个。真的是
3: 精神呐、啊，
1: 客家人真的很漂亮哦。
0: 对啊，对啊，很啊，安在
3: 安是谁？
0: 安江啊，
1: 安江
0: 哦，安江那个像湖哎、那个广东是用也那个字，它是亮
4: 亮
0: 宅啊，亮宅啊，对不对？还用亮，
1: 对
0: 啊，你们是江
1: 江
0: 江跟亮其实差一点点，
3: 差不多
0: 都是那
3: 个。在形容密度啊。
1: 广东话的话，跟我们客家话有些音稍微差不多。
0: 很像啊、哦。
1: 对对对对。
0: 哎，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就是客家。
1: 对啦。
0: 哈卡雄琴。哦，
1: 这样子啊、哦。
0: 太厉害
1: 了。
0: 哎、啊，不知道了哈、
1: 啊。对，我不知道、
0: 啊。那当作我没说好了。好，谢谢你，
3: 谢谢你，
0: 很高兴，谢谢，有空再来。
4: 好听，好听。
0: 好的，接下来邀请到
3: 来哟、哦，哇，这首歌曲好听哦，哈、嗯，咱的北堆第四组张瑞文大哥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一剪梅》。
0: 让我瞄啊，一剪梅，
3: 像那句吗？
4: 刚刚那梅花被当掉。

0: 哎呀，
1: 雪花飘，
0: 小哥来了。
2: 主持人好，
3: 这个是好，这个是唱的，哎，太好了，
0: 这是有
2: 谢谢，谢谢。
3: 哎，这个是小哥，哎，这个是，
0: 你是假逼混话，
3: 假逼话秀呀？
0: 我叫你看这秀的感觉。
3: 让我们互道一声晚安。哎，这个是很久没唱了啊。
1: 模仿一下陈小云，小哥模仿陈小云。
3: 很可爱呀，的情爱情的恰恰很甘蜜的，哎呀，目睭外个咧，
0: 他成不会追，翘臀
3: 就身边的啦，
0: 哎呦哎呦哎呦，哦哦
1: 哦，
3: 就老女
1: 人
3: 哦，感冒打，哎，我无你安尼介意我，
0: 真的哦，哇，
2: 太像了，太像，
3: 太像啊，
0: 太像了，哎，你会吗？你会不会模仿？
2: 我不会，我不会，
0: 小哥应该会吧？
2: 小哥，
0: 费玉清应该会
3: 的歌啊，
2: 还可以，还可以，
3: 比如那晚安曲啊，对不对？让我那个哎，晚安曲，
2: 晚安曲比较不熟悉。
3: 好了，你熟了，你熟了，你很熟。
2: 就这首《狼烟》吧。
3: 哦，好好，来来，《狼烟》，《狼烟》。

0: 哎呦，这么冷门的歌你都会啊！
1: 你刚才应该要唱这首的、啊，
0: 对，像话吗？
1: 好听呢、欸，
2: 谢谢，
0: 好听，好听的，而且很冷门呢、欸嗯，
1: 比较少听到、
0: 哦。对啊，没有听过啊，
1: 厉害厉害，谢谢，
3: 过奖过奖。
0: 你对费玉清是情有独钟，是不是？
2: 都有蛮仰慕几位台湾的经典歌手。
0: 哎、你
1: 我不是这个口音，听口音就知道不是。
0: 任先生打哪来了？
2: 我是马来西亚人，
0: 马来西亚人，
2: 对对，跟美军一样，我们是马来西亚的同胞。
0: 多尼巴卡西，
2: 什么什么
0: 什么什么，三把比不一把卡一点，三把三把，
2: 谢谢谢谢。
0: 我只会这句啊，其他人他也没有教我、啊，对不对？
2: 很好很好了，
1: 改天我们会慢慢学的。
0: 啊，你是搭飞机过来还是住在这边？
2: 过来度假几天。
0: 为了这个节目，你看我们这个，你有没有
1: 来度假？
0: 网络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你要叫他们看啊。
2: 好，一定一定会帮你们宣传。
0: 国际电话也可以投票啊。
1: 这个
2: 一定，
0: 你跟他讲，不会花钱，没有人接的。
4: 对，
2: 是的，是的，
0: 真的没有人接啊。
2: 会。
0: 如果有人接，表示他打错了。
2: 好，明白。
1: 你看我们大力电视台这个荣幸，大家来到台湾一段短暂的旅游，
0: 对，
1: 把我们的这个节目排在行程里面。哎呦，看看，
2: 谢谢，
0: 太厉害了。那你也太没有行程了吧？
2: 谢谢，
0: 没
1: 看，这是很重要的行程。
0: 专刚来了，
1: 专刚 A 了，
0: 所以来几天。
2: 来几天，找朋友
0: 几天呐、啊？我
2: 来一个礼拜，
0: 哦，一个礼拜、啊，
1: 一个礼拜呢。
4: 所以他蛮盛促进观光，
0: 是啊，
2: 到处走，
0: 多帮我们宣传。改天、
2: 一定，
0: 我们大力开一个节目，去到那你们
1: 前进到马来西
0: 亚八度空间，
2: 哎，对，可以吗？空间在马来西亚非常火，
0: 对啊，那是华人的嘛。
2: 好的，我一定会帮伯乐大哥，
0: 好，
1: 一定要前往，
0: 真的哦，就看你了，
2: 好的，
0: 我们的下半身就看你了，
2: 好，
1: 谢谢，
2: 好，谢谢大家，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多谢马卡西，多谢马卡西，
1: 谢谢，
0: 多谢马卡西，多谢马卡西，我刚刚讲这
4: 个，这个我不是印尼，哎嘛，马来西亚
0: 一样啊，对啊，
1: 一样，
0: 哎，他们的共同语言，好。好，来，接下来第
4: 何鸿对第五组欧仁中带来好听的歌曲《心如刀割》，
0: 狗爷哈，来。

0: 请问你是来自马来西亚吗？
1: 我来自苗栗，客家人。
0: 哦、
1: 苗栗
0: 永勤呢、啊？
1: 对，爸爸是外省人。哦，妈妈是客家人。哦，
2: 嗯、不错呢。
0: 爸爸是瓦新兰呢、啊。对啊，
1: 也算是混血儿，
0: 混血儿啦、哎、太厉害了！我也是中日混血的，
2: 混哪里？
0: 台中混日月潭
2: 啊，台中混日月潭。啊、
0: 有一个人是基隆混八堵了，
2: 基，干、欸、嘛呢？
0: 对、欸、啊，爸爸是哪一省的？外省的。
1: 他算是广东那边的。
0: 广东话哈，是听不是讲啊？啊，你会讲吗？广东话？
1: 广东话不会讲
0: 啊，啊，讲母语就讲妈妈的话。
1: 对对对，哦，对，是因为一直在苗栗哈，就从小跟妈妈讲客家话。
0: 哦，跟妈啊，跟爸爸都不讲话是吧？
1: 讲国语这样。
0: 哦，讲国语，
2: 讲国语啊，不会不会不讲话。
0: 爸爸的国语会，我跟那广东话，如果说
3: 猴塞雷啊，
0: 猴塞雷，
2: 猴塞雷，
0: 哎呀，
3: 龙奔。
0: 龙老，
3: 龙老，
0: 还是讲呀？我系郭富城，你系我的巧克力啊！会吗？爸爸会讲国语，会这样
2: 有个腔调吗？
1: 没有
0: ，
1: 没有，
0: 没有
1: 哈。对对
0: 对。哦，你安尼我们在没问啥呀？
3: 你想，
0: 字幕拢无出来，我唔知咩问啥对吧？啊，拢无资料啊。
3: 啊，你又唔讲。四大天王的歌吗？
0: 哎呀，
3: 四大天王的歌。
1: 我
3: 张学友。
1: 张学友、我比较喜欢 Beyond 的歌《海阔天空》。
2: 哎呦，安奈怎么没有唱 Beyond？
3: 海阔天空，来一下。
0: 来，可以啊。
1: 不要紧张，
0: 没不用紧张，
2: 紧张什么？
0: 当作唱卡拉 OK 啦。
3: 原谅我在忧伤，
1: 刚听哦。

0: 就唱这一首就好了。
1: 哎，大概都安尼。
2: 大概都安尼，都后壁唱的。
0: 对啊，
2: 就好听。
0: 啊，渐入佳境。
2: 渐入佳境，
0: 你比较不紧张，
2: 熟悉舞台了嘛？
0: 对啊，对啊。
2: 好，期待下一次。
0: 下次就唱这一首了，好不好？
2: 谢谢，谢谢。
0: 预约一下哈，三个月以后。
2: 好，
0: 谢谢，谢谢。那先加入会员才可以，加三个月才可以啊。
2: 谢谢。
0: 来找小刚跟陪你加入会员。
2: 谢谢大家，感谢哈。好，来北堆第五组，咱的黄赤龙大哥到来接收。哎呦，明阳老师好听的歌曲，
0: 不得意啊哈，
2: 不得意。
0: 咱把各位不点个听看嘛啊。

0: 哎呦，厉害厉害！
1: 我直接看了，当然你是在做舞蹈老师对不？哈，
0: 阿老公，
1: 你在唱的啥？金鸡波铁能波，钢管的音感，钢管的雕塑，金鸡波铁能波。哎，对吧？你在教跳舞对吧？
2: 不是我无无你教跳舞
1: 啊？无你是教啥？
2: 我教册。
1: 教册哦。教册啊，
2: 教教英文呐、
1: 啊。English is、哎、English teacher
0: 啊、哦，英文。
1: I'm sorry, my English is very poor. Talking about something by English, okay? Yeah, yeah. No problem. I see you are so good. You sing a song, the Taiwan song, Taiwan song, Taiwan song.
2: I like Taiwan song.
1: I see.
2: Taiwan song is my favorite.
1: 哎呀，他最爱了，对不对？
3: 真的厉害，
1: 你的最爱对不对？
3: 老公，
1: 你看吧，
2: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是外省人。
1: 老师，我跟你说哈，这个时间有限，没办法让你上课哈。我很怕你讲下去时间超过了。
2: 但是我小时候就
1: 你有小时候啊？我以为你一生出来就这么
3: 没有。老师要从小时候讲起。
1: 哎，我那这样怎么好意思呢？观众等不及了。
2: 我小时候，因为我们生长在眷村，
1: 啊，眷村了，
2: 所以我听不懂台语。
1: 行，
2: 那我看
1: 没事，咱们用内地的方式跟您聊天。您是哪一省的？湖上？
2: 我湖南省。
1: 湖南的，湖南的。我知道你最会湖南的。
3: 湖南腊肉，腊肉。
1: 你很会湖南，对不对？哈，
2: 我不会。
1: 你不会？哎，你听我啊。
2: 所以我就开始学台语。
1: 哦，行。
2: 那我学台语的方式就是
1: 唱歌。
2: 不是，对，我先听国语。
1: 啊，牛泪花果皮，
2: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1: 老师，我们真的不能再上课了啊！时间到，来，请两队的队长来说的。哎，你不要走，你不要走，来来来，大家一起上来啊，看一下结果，好不好？来，啊，这个其实咱这不是在比赛向高唱歌啦，最主要是比赛向高闹啦
3: 啊。
1: 其实就是呢，多让更多的人来。知道大力依旧，
4: 是的，
1: 我相信了哈。你们看这个节目就知道，大力电视台在做事绝对不马虎。
3: 是，
1: 现场两百几平，这个摄影棚哈，而且灯光美、气氛佳，光是工作人员有二三十个，大家都战战兢兢。为了这一场 live 的节目，希望把最好、最完美的呈现给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哪来呢？像李明阳啊、彭佳佳啊、那个杨秀慧啊、张秀清啊、刘家荣哈，拢伫咧综艺棚底咧做节目
3: 啊，
1: 对啊。所以哈，大家敢看者，咱这不是普通，不是凊彩。我虽然是普通的电视台，但是做工贵无凊彩。
3: 对，
1: 希望我上届好诶，哈，互恁大家哈，
3: 哎，
1: 希望大家敢支持。好，来，现在红队
4: 哦，红队214票，
1: 哎呦，厉害了哦，哎，白队
3: 231票，
1: 哦，厉害，一样都没有找人，
4: 他们算很准诶，
3: 是要准准准，
1: 刚刚也是这样，这也是
4: 上一场下一场都差一样的票数，
1: 对啊，可见都是同样的人在投嘛，
3: 够厉害，哎，这个不简单，这个不简单，这不简单，
4: 一眼票不差，
1: 一眼瞪出答案。我已经再三跟制作单位要求了，不要两个都是自己人，对不对？都没有人在那个宣传嘛，
3: 没办法啦，
1: 没啦，
3: 哎呀，没办法，给刚刚可能到机器姐
1: 啦，对啦，就是我过来是不是服务那的粉丝那的会员，所以啊不好意思，因为太多人报名的，所以如果你再回过的话。啊，我们只针对会员，啊，你看，对我们的会员才不会不好意思啊，啊，咱给你回馆，拢摆袂起来，拢摆啊，对吧？这也不好意思哈，所以这一点请大家多多谅解。好，呵，来，今晚颁奖，哎，哪一边赢啊？
5: 白队赢
1: ，但是我咧讲，因为哦，咱来自马来西亚，就一帮子，就一
3: 块，兄弟嘞。
1: 来拍照，拍照，拍照，拍照，赶快拍照哈！
4: 哎，我们哎，
1: 五四三二一，好，不好意思哈，这个拍照的时间有限
3: 哈，借拍一下哈。
1: 他真正的得奖了哈，来，起码，
3: 哎呦，
4: 手软，
1: 你就提东波浪了，倒贴啊，对不对？哎呀，你英文老师你拜托了哈，对吧？没拜了哈，来，这样不要再说我们重色轻友了，对不对？
3: 是啊，
1: 恭维啊，
5: 伯乐哥，哎，这场比赛是公平的。
3: 是公的，算不才公平，弄自己当然公平了。
5: 不，白队一定赢嘛！
3: 哦，一定赢！
5: 公平，公平，
1: 我相信。啊，第一 名都不会觉得不公平，第一名以外大家都觉得不公平啊。
3: 谢谢，
1: 这白对了啊，那是白色的力量吗？
3: 白哎、白色力量，另外一个白色力量，
5: 冬雨啊。
1: 好好好，各家莫行出去，好
3: 啦。不要紧啦，哎，马上感谢会长，讲要吼，甲咱这个200外平的摄影棚要扩建，吼、欸、啊，谢谢，谢谢会长，谢谢会长，
1: 各位啊，吼，
3: 开始各位啊，
1: 我紧啦，反正咱虚会楼顶起码是无得用嘛，
5: 哎，目前
1: 空空嘛，
5: 厝尾顶也无，
1: 就厝尾顶个搭起哩啊，
3: 搭起加盖嘛，
1: 进入咱家己的，
3: 哎嘛，
1: 可不可以搭开了再去搭？
3: 违建没了，对不对？
1: 卖讲就好啊，可以长胖，
3: 哎，不能长高，
1: 不能长。长宽、
3: 哦、不能长宽、
1: 欸，可以长高，不能长胖了。
3: 哎、哦，
5: 阿、
3: 啊、
5: 你
3: 有
5: 个讲的容积率的问题。
1: 容积率放心，你白色的你惊啥？
5: 哦，是安尼、啊。
3: 你排队呢？
1: 对啊，你该拼啊。
5: 我两个是840趴。
1: 无啦，那你出名一定千几趴，你惊啥？
3: 千几趴，
1: 对啊。
5: 要说明啦，各用各爱说明。
1: 说明那是公益，为了咱所有的观众朋友爱唱歌。
3: 对。
1: 我跟你讲，大家唱。

0: 回来啦！人客啊，有想咱无？虽然短短差不多一分外钟的这个专场，但是咱就想你的。
1: 阿哈应该搁较想。
0: 你有想阿哈无？阿哈，足久无看呢，最近过了好无？
1: 一休息呗，一定真重的。
0: 一定真重，逐天伫遐拣红豆，拣个相思。

0: 买跑轮组，今日先经过丈人爸这关。
1: 这部就是阿霞因翁哦，
0: 啊，我因老爸啦，
1: 阿霞因老爸哦。
0: 虽然看真少年，但是我是因老爸对吧？
1: 今仔有影穿个足少年呢。
0: 什么叫我请个做？我本地的笑脸，我请个做笑脸。
2: 你是不是
1: 天天看啥？对啊，我今天干嘛？最近你叫我们想回来吗？
0: 有啦，
1: 回来回来，跟你讲，
0: 你讲闺女要不要请我的天啊？崩掉，
1: 闺女请没对，
0: 那个 Q 型，
1: 很好，很 Q 型的，很年轻呢。
2: 对啊，小熊呢？啊，项链也有搭配。
1: 也小熊呢？
0: 嘿，还得够骚，
1: 都几个七了，跟你配。配一束啊呢，
0: 我那老七嘞，
1: 哦老七嘞吼，
0: 老七
1: 刚工真好，
0: 我那刚去迄条西门町
1: 去迄条吼，
0: 西门町呐，
1: 去西门町
0: 哦，蛇哥了，
1: 蛇哥
0: 哟，蛇哥了，
1: 哎呦蛇哥啊，赶紧蛇今天要等来，赶紧蛇，喂，什么赶紧蛇，赶紧蛇起来，
2: 赶紧去蛇，
1: 这久无蛇，
0: 真久啊，真正有久啊，
1: 重
0: 温旧梦，嗯，笑脸嘛。
1: 笑脸，
2: 笑脸是安尼用的吗？
0: 系啊，
1: 蛮笑脸，就笑脸诶。
0: 笑脸甲笑相诶有关啦哈。笑脸，
2: 你应该拢有。
0: 你是讲笑脸，你笑相你啊？
2: 唔是，就是讲热炒啦。
0: 热炒啊，我倒啦，少年夫妻老来伴啦，我即卖算空巢期啊嘛。
1: 空巢期，
0: 所以
1: 哦，是温度有分低潮，啊冇高潮，啊够分空巢，我头一个听。
0: 迄个是讲即卖。鸟啊，巢内底剩两只公鸟跟母鸟，迄个鸟仔拢飞出去
1: 啊！哦，飞出去啊！
0: 一个头硬都飞出去啊！
1: 啊嘛，未歹啦！
0: 哎呀，
1: 表示即个大家过了拢真好。
2: 你自由咯！
0: 家孙有友好无？哦，大家出状元无？有哦，有欠查某囝无？有哦。
1: 到底要答应无啦？
0: 已经招
1: 几啊集啊呢？招几集啊？佮到今个还袂？
0: 你若佮唔赶紧答应，节目停掉，佮无法度。到了这个大了，已经把重播停掉去啊！
1: 客别是要赞助足济呢，
0: 是啊，
1: 敢知影？
0: 大
1: 行赞助的，啥嘛要赞助？
2: 啊，林刚再来。
0: 再来
1: 买个脸缸啊！择日不如撞日啊！
0: 对啊，
1: 撞日不如就在今日吧！
0: 众目睽睽之下，对啊，对啊，
1: 变钱了。
2: 爱红地啊，无多今嘛无。
0: 爱红地，
1: 爱红地，你要求个金管嘛？
0: 我是无多啊，我这个年纪是无多，
1: 无在港地啊，这个无港地啊。
0: 我报我就无多，个外口诶，拜托诶哈。来，我现在无多尽阴尽的义务啊，
1: 阴尽的义务。
0: 哎呀，
1: 两卖。两个
0: 清规定啊，
1: 哎，有规定，
0: 应尽的义务哈，爱做诶，该做拢
1: 不
0: 要倒做哈。后来邀请红队跟白队队长来哦，卢竹哦，罗迪的新歌哈，这是恁罗迪是迄个桃园嘛哈？
1: 哎，桃园罗迪，
3: 桃园罗迪对。
0: 哦，这个我老师好朋友
1: 啊，真正
0: 宋永谦。我叫我要唱个 super solo， 就是一下的曲。
1: 宋永谦呐，
0: 宋永谦，很谦的谦。
1: 我很多人讲哦，游泳圈有宋永谦哦。
0: 我给你送泳装嘞，宋永谦啊，来新哥
1: 好，
0: 大家
3: 大家好，我叫新哥，我是来自桃园。
0: 所以你今天是来新歌发表会吗？
1: 新歌，
3: 新歌就是 singer 啦，
0: 哦 ，singer，
2: 哎 ，singer，
3: 想当歌手，但是长相有一点抱歉。
0: 现在
2: 不会啦，播歌都可以。
0: 你赶快过来，这是不套路。
1: 来来来，
3: 哥哥都可以。我现在
1: 特别震惊啊，特别
3: 我现在有一点信心了。
0: 你有信心了。做我正经的，我才话叫你新歌，你就拜托。
3: 宋老师哈，我从还没结婚就跟他认识到现在。
0: 哎呦，啊，后来呢？
1: 两个就结婚了？
0: 对，
3: 没有啦，两个都男的啦。
0: 他男的啦，他男的啦。宋老师，
3: 宋老师，
1: 拜拜拜拜。
0: 我较早一个同学叫做宋炳晓，哎，宋。

0: 就是就是唐宋的宋嘛，
1: 欸、
0: 啊丙就是大义凛然的丙，
1: 欸、
0: 啊小是哎呀、欸、日小春小，
1: 春小的小，
0: 哎、啊、呀阿姨。啊伊有一天哦，伊就交一个女朋友，去因家啊，因迄个是大人的耳康康，较无啊，哎，爸爸，这阮男朋友伊叫做宋炳晓，哈，宋啥晓？
1: 宋，
0: 阿伯我是宋炳晓啊，哦，你这名好啦，我宋啥晓？宋，
1: 一来的阿伯讲话就开始咧宋啊，是咧宋。
0: 哎，阿你唔是啦吼，
2: 哎，我唔
1: 新哥，
2: 这一位是我大哥。莫大哥，
0: 莫非你阁是两队熟识？
2: 没有，他是引我进来歌唱比赛界的，
0: 哦、
2: 他是长辈。
3: 我来，来家家度掉哎，
2: 莫大哥
1: 刚认识，
3: 哎、哦，来这里才遇到。
0: 莫大哥是默念的默哈，
4: 哎，大家好，哎，我是学林音符的莫艺人，
0: 莫艺人，
1: 莫艺人，
0: 莫大哥，您府上是哪一省的？
4: 那是广东，
0: 哎，广东话，识听唔识讲啊？龙班龙老，哎，
4: 这侯爷，侯爷，
0: 刚刚我讲过了呀，侯犀利啊，侯犀利啊，
3: 刚听哦。
0: 哎，用广东话，哎，自我介绍问他讲，广东话，
4: 大家好，我系莫益人，请大家多多支持，谢谢。
0: 哎，支持好像没露馅哦。
1: 啊，这个，
0: 哎，假广东。对不对？哎，这样你头发再弄少一点，就很像国父哦，哎，真的有像，
1: 干部，
0: 我哇，你看在国父遗像哎，看看有像，
1: 这边的狗哎，
0: 我有那一张啊，
1: 那一张，
0: 我
3: 十元硬币啦，
0: 十元硬币，对，十元哈，嘿，对，有没有人这样讲过？
4: 国父没那么帅吧？
3: 哎，
2: 讲对了，
1: 国父是绝对没有你那么幽默
0: 的，我。你长得比较好笑，嗯，好了好了，开开玩笑了哈。
1: 谢谢大哥，
0: 新哥，你要第一个是谁？
2: 哎，第一个是我们的美女，
0: 嘿
2: 叫做丽美。
0: 哦，丽美啊，丽美啊，
2: 丽美啊，
0: 要唱什么歌？
2: 要唱哪一首歌？
0: 底下啦，
2: 好，头前
0: 挂目镜哩，
2: 短
0: 灯丝啊，
2: 短灯丝，
1: 挂大灯哟，
0: 挂大灯，
1: 挂大灯哟，
3: 挂灯丝。
0: 来五分钟，该拍破哦，响三声挂灯，让别人卡一下，无你分数未关，好不好？来，破先个鼓励一下，
2: 掌声鼓励。
3: 对了。

0: 刚刚是对嘴的，是不是？
1: 我刚刚好像听到
0: 你对的好准哦，
1: 江蕙的声音，
0: 你很会对呢，对的很准呢。
2: 是不是？你是不是国庆要出来唱？
3: 哎呀，
1: 国庆晚会
3: 没有那么厉害，
0: 真的没有吗？不要客气啊，
3: 还要学习，
2: 太好听了，
0: 太厉害了。
2: 我刚刚看到有人选短灯去记掉，我感觉应该是最好唱的。
0: 对啊，
1: 因为今这种歌吼，就是唱了，不是就是很好。不得就卖，同雄义这歌太拍唱诶嘛，
0: 没有三两三哪敢上两山，
1: 对不对？
2: 大好大败，
1: 大好大败，
0: 没有三万三哪敢摆地摊，对不对？没有三千三哪敢找工厂，对不对？啊，
1: 今卖三千三个吹乌哦，
0: 我来含税，
1: 你拢吹黑三千三，
0: 吹，
1: 还品质不好，
0: 我拢无吹啦，
1: 我拢无吹，
0: 我现在存看诶功能呢哈，啊你几岁就开始？唱歌啊！
3: 哦，我学了快十年了。哎呦，
0: 啊，在哪边学啊？
3: 哎，就歌唱班啦。哎
0: 呦，是哦，
1: 在桃园哈，
3: 对，
1: 桃园龟山，是靠近那个
0: 龟哪一边？龟头那边？
1: 不，是往龟头
0: 龟山的头那边，
1: 还是龟尾？
3: 那不对，芦竹。
0: 芦竹了，
1: 芦竹那边也有龟山
0: 靠海边呐，
2: 龟边呐，
1: 龟边。
3: 我家住龟山，我去芦竹学歌。
0: 龟边你也讲得出来？
2: 龟龟边，
0: 龟的旁边呐。那龟边这怪怪的。
1: 龟边哦，
0: 哎，龟干母边呐，
1: 哎，马乌啊，
0: 刚刚上，
1: 刚刚马是
0: 啦，
1: 龟干母啦，
0: 不干龟卵呢。好，安尼
1: 龟刚的啦，
0: 龟刚的，
1: 龟刚的啦。
0: 安尼，哎，讲啊对啊，
1: 讲个这个
2: 歌唱班，
1: 歌唱班，
0: 歌唱班了，
2: 对对对，
0: 歌唱班没办了，哎，
3: 是
0: 啊，老师多几个？
3: 哦，老师哦，老师有好几个，
0: 哎呦，
3: 都不错，嘿，
2: 该不会是江蕙？
0: 江蕙，
3: 我们有三个老师，
0: 黄以玲呐，哈，那个陈英姐是三个嘛，哈，啊，好啦，你不方便说，我们就不要问了，哈，
3: 啊，谢谢谢谢，
0: 有空再来啊，欢迎欢迎，
2: 谢谢谢谢，太厉害了。
0: 哦，这样卧虎藏龙
4: 哈，就高兴哎！
0: 啊，你也在照啊？我是想讲到这，我马上错一点，
1: 想跟你想再跟你靠近一点，
0: 我是这么觉得哈，有这个魅力啦，
1: 一点无畏啊，绝对有，
0: 我自己有这种。
2: 没赛，你今晚没赛哦，
0: 没赛啊，
1: 这边我也在公司
0: 一回期的。
2: 我是讲，今晚让我公司有设立那个
0: 什么？
1: 哦，对，最近有那个性别性平的那个，
0: 我是发起人，我自己可以啊。
1: 一起，
2: 人家去改申诉，一起
1: 性骚扰防治法，
0: 对啊，不可以用写信来骚扰。
1: 你刚好小珍姐去楼顶，
0: 用骚扰，
1: 是不是？都电话讲，都电话讲，那电梯里面那写那啥，我拢看无意思，那一规个写的来，那是用性骚扰。还是讲性骚扰诶，
0: 靠北北走，
1: 有人看是真的，
0: 看懂掉，
1: 看北交文，得看到性骚扰啊，里面够黄伯乐啊，这个在啊，
0: 黄伯乐被性骚扰，好了，好了，来来，跟你跟你，
1: 来，咱的这个北堆第一周，莫一人大哥站着等你三千年，
0: 讲拢每天哦，
2: 太久了，
1: 我会头前的前奏听二零泡几。泡一泡
0: 啊！我知，卡吧伊啊，
1: 卡吧伊，
0: 那我三千年，
1: 卡看麦，

0: 厉害哦，赞！
1: 对啊，
2: 真的很好听。
1: 听你唱歌，觉得你蛮适合一首
0: 《阿萨普鲁的悄悄》。丢弃我吧，所有迷哟！哎，
1: 可以哈、哦，
3: 你有学声乐对不对？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很好很好听。
1: 不要客气的、啊，
2: 不要客气、
1: 啊。对呀、啊，不要客气，我知道你有。尽量配合
2: 一点点
1: 啊！对呀、啊，对呀、啊，你要配合一下，我们这样好访问。你说没有，我们就不知道怎么访问了、啊，对不对？对，有学过声乐，对不对？
2: 而且大哥很厉害呢，这一首《站着等你》是唱原调呢。
1: 对呀、啊，
2: 完全没有降 key 啊！
3: 而且大哥很融入在这首歌里面。
1: 有可能大哥他不知道这个东西可以降 key， 对不对？
2: 哎、欸，旁边对不对？你是不是笑很大声？
1: 你是不是不知道这个他机器是可以降 key 的？
4: 对啊、有 我有请他降 key， 有降一 key 了。哎
1: 呦，哎有降吗？
2: 刚才好像没按到，你看、啊、
1: 忘了按了、欸。
2: 我们要说没按到，
1: 啊、嘿、啊，
2: 没按到。你唱就
1: 是原调还好，我看你很。
2: 喂喂，一直丢高呀！
1: 这真的唱得很好啊，
2: 真的厉害。哎呀，
1: 唱得比我好笑，
2: 而且很有味道。大哥，你唱这首歌哦，那个韵味十足。
1: 对啊。好像有怀孕十个月那种感觉，韵味十足，
2: 身怀六甲，
1: 身怀六甲，欸、身怀六甲，我唱多、哦，
3: 实力啦，
1: 我唱多这些哦，可以啦哈、哦，
4: 很棒，
1: 这个这个节目可以吗？
4: 太棒，
1: 太棒了哈、哦，我就等你说这句话，我你打080，你跟我们老板讲说这个节目好看，好不好？
4: 尤其是那位主持人啊，哎呀，风趣，
1: 风趣的，哎呀，我长得好笑，我都还没讲笑话就好笑，哎、那个长得好笑就出来了，就是这样子的、啊。哎、我跟你没办法比啦，你是幽默，我是好笑，幽默，
2: 醋逼，
1: 好了，
2: 谢谢大哥，
1: 该说的都说，我不知道讲什么了，对啊，
2: 就停在最美的刹那就好了哈，
1: 见好就收，
2: 见好就收，
1: 对，大家会期待你下次的啊，说完米了，那个
2: 唱个声乐，哎，
1: 唱个声乐，好不好？
2: 有
1: 啦，有机会，三个月后就可以了。但是要加入会员哈，
2: 哎，大哥谢谢，
1: 那个找小刚加入会员哈，哎，旁边，
2: 谢谢大哥，哎，
1: 好，感谢您，
2: 下次见，
3: 谢
2: 谢，哎，谢谢，
1: 好，这个大家庭哈，哎，谢谢，希望说爱庆瓜奖的都来结合一个大家庭的呢哈，都赞了哈，又来红队，
3: 红队第二组黄顺和段来好听的歌曲《小宝的打击》，哎呦，
2: 高难度哎，
1: 高难，是高难哦，
2: 高难度，
1: 高难度哎，好，来。听看麦，
3: 一定最好听。

0: 谢谢。
1: 好笑呢，哦诶，
0: 谢谢。
2: 哇，这听完有一种蜡烛两头烧的感觉。
1: 安尼哦，哦，
3: 烧未尽，哎呀，
1: 烧烧偌久啊？烧偌久啊？那烧偌久？
2: 蜡烛这条蜡烛
0: 已经烧足久啊！
2: 安尼哦，我真耐烧哦。
0: 今麦冻了嘛，烧。
3: 今麦那我迄种吹不熄的蜡
1: 烛。
2: 祝你生日快乐！本甲每年生日啊，搁咧本
3: 咧。蛋糕每天拢脆暖，
2: 拢真暖。
0: 没错，就是按这烧刀安尼一直落去。
1: 安尼哦，啊你是滴蜡烛吗？滴蜡烛的，滴蜡烛的，滴蜡烛的，嘿。
2: 跟我生个只气球，
0: 即摆拢系 LED。
2: 哦哦，恁拢点个只光哦？
0: 拢光，啊个白花。
1: 咱用滴，迄个蜡烛滴，啊你用 LED 哦？
2: 拢用照的哦，
1: 用
2: 探路啦，伊在探路啦，在吹路。
1: 安尼啊，哦啊你唱了有个人的风格呢吼，这条歌啊，
0: 谢谢，
2: 不简单。
1: 甲小温，即甲小刚唱的无同啦。小刚，你拢安怎唱？
2: 我足久无唱的啊，
1: 安尼哦。哎呀，
2: 林刚嘉哥调整看卖，这波顶头啊，乐哥无乐哥来一段。
1: 我袂晓诶，
2: 我袂晓哦。安尼，林刚那二姐，
1: 卖小孩好不？啊，你咧搞飞机哦？
2: 搞飞机？
0: 哎，我伫航空公司诶修复厂。
1: 哎呦，啊，多一间诶？
0: 哎，华航。
2: 哎呦，迄听讲趁价呢？
1: 哦，真正。
0: 对啦，最近较好。
1: 最近较好，较早是安那。
0: 这几年有较好，
1: 自从你退休了，好啊，这个对吧？
0: 我要搁咧做，
3: 好啊，你好，
2: 要搁咧做哦。
1: 实践实践，
2: 啊是，对，修理是啦，修理链啊，啊是修理啥？
0: 我是属于电机的啦，
1: 电机，
0: 电机的部分。
1: 哦，你机让你电，你讲电机，
0: 嘿，电的时候就会动。
2: 那是电宅厂，那是维修厂，你电机那是那个电宅厂，
0: 不，电一下抖一抖，尾巴才会翘嘛。
1: 哎呦，
2: 电一下抖一抖，尾巴才会翘。
0: 对对对，尾巴翘的话，飞机才会飞上。
2: 乐哥说他也想要翘，你看他电哪里可以翘你？
1: 很久没有翘了。
3: 那他还要先那个，
1: 你别讲，别讲啊，别讲噻。我有翘没翘，你知道吗？
3: 不是，他说电一电，然后要抖
2: 一抖，
3: 然后再翘一
2: 翘一翘。

0: 啊，看到电哪里？
1: 还要掉电哪里才会敲？
2: 那像讲人
3: 有这款的，哇、啊，
1: 单修文的去去电轨啦，哎、哦、呀、啊，对吧？
0: 就是有被修理那个，
2: 被修理过，
1: 被修理
2: 被修理过哟。
1: 啊，单修文是老母鸡啦，
3: 对对对，他屁股要翘。
1: 哎呀哎呀，好，好了，感谢路哈，谢谢
2: 谢谢大哥，谢谢。
1: 改天大飞机找他有打折了。
2: 打有打折，
1: 有啊有啊有啊，
2: 哦，人家修理飞机的咧，
1: 对啊对啊，飞机
2: 飞机飞人机啦，
1: 飞机是迄个花枝
2: 花枝，
1: 拜托，好来，哇诶，哇多注意，
2: 哇排队哦，排队第二位哈，咱的余慧坚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七情六欲》，七公不被公，
1: 看了七来你就喜
2: 啊，七情六欲，
0: 七情六欲，
2: 拢太侪七情六欲，
1: 安尼啊。

0: 哦，
1: 好听的国语歌曲，
0: 好听的国语歌曲，经典老歌。
2: 你好，
3: 你好。哎呀，
2: 来过来一点，
0: 过去一点点，那个小鲜肉那边等你
2: 哈。这边，
0: 对对对，
2: 你好，你好。
0: 哎，你讲麦克风要，哎哎，对对对。
2: 你好，
1: 主持人帅哥好，
2: 你好，
1: 帅哥好，哎，美女好，
4: 他是
0: 主持人帅哥，我是帅哥主持人，你是美女，
2: 美女主持人，
0: 对，这讲话都不得罪人啊。
2: 啊，姐姐好客气啊，有一种老师的感觉。
0: 您是府上是
1: 退休了，
0: 退休，
1: 我是广东人，
0: 你也是广东啊。
2: 今天好多来自这个全世界各地的朋友。
0: 广东应该是你爸爸是广东吗？
1: 是啊。
0: 你在台湾长大了吧？
1: 是的，是出生。
0: 出生吧，
4: 哦，
0: 出生没有长大是吧？
2: 只有出生
1: 也有，
0: 哦，也有了，
2: 也有
0: 出生之后就慢慢长大了，
1: 谢谢。
0: 那现在也算长得也够大了哈，
1: 谢谢。
0: 你们，你那你是什么行业的？
1: 我好做过好几样行业，
0: 哦，随便随便举例一下，因为时间太短了，哎，随便你们不要全部讲，哎，
1: 会计啊，
0: 会计哈，
1: 业务员啊，
0: 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啊，这是会计的原则
1: 啊，
0: 管账不管钱，管钱不管账，
1: 是是是，
0: 对，资产等于负债加资本加收益减费用哈，对，
2: 那可都没得管了，对不对？这什么？
1: 你口才一流，哎哎，
0: 我是专业啊，
1: 对，很专业，
0: 我是读重伤科的，
1: 是是是，
0: 是后来去医院弄好才变轻伤的，本来是重伤啊，
1: 厉害
0: 厉害厉
1: 害厉害厉害
0: 啊！业务是卖什么东西啊？
1: 保险业。
0: 哎呀，太厉害了！保险是一种理财啊，
1: 也有传销业
0: 啊，传销业太厉害了啊，这个要两个对碰嘛，对不对？
1: 不是，先做传销业，再做保险业。
0: 哦，就把传销那一挂人都把他拉来保险嘛，
2: 拉过来做保险，
1: 都是朋友嘛，
0: 都是朋友了，
1: 对啊，
0: 朋友都是相害的比较多了哈。相爱啦，
1: 大家互相嘛，
0: 相爱啊，相亲相爱啊，
1: 我也是爱他们呢，
0: 啊。对啊，爱他们的新台币啊，对不对？
1: 对
0: 啊，
1: 对。
0: 对啊，我知道，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
1: 是啊，是啊，
0: 对不对？
1: 是啊。
0: 小人爱财，不顾体面啊，哎。
4: 我是不顾体裁，啊。
0: 哎呦，你反应都变好了嘞，哎，不简单嘞，哦啊。专业了，
1: 好专业，好专业。
0: 不会了，不会了，开玩笑。
1: 名主持人了，
0: 没有啦，就什么都干，
1: 很快就出名喽。
0: 哎呦，真的，啊，
2: 已经出名了。
0: 对啊，
2: 乐哥已经
0: 出
2: 名
0: 了，出到他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那多出名了。
1: 因为第一次
0: 嘛。对嘛，对嘛，
2: 人都有第一次嘛。
0: 哎，自我介绍，我叫做巴拉，哎。
1: 帅哥巴拉你好，
0: 对对，
2: 帅哥巴拉你好，
4: 我记得听见了。
0: 哎，尊，
2: 帅哥巴拉，
4: 听见。
0: 哎呀，因为珍珠巴。对吧？
2: 珍珠巴
0: 啊，有人是有机栽培的，叫有机巴，哦，哎，
2: 有
0: 对，有对啦，珍珠巴它有很多种嘛，哦，好了，谢谢，
2: 谢谢姐姐，
1: 谢谢主持人，
0: 请慢走，请慢走哈，改天要保险再找你聊哈，
2: 谢谢，
0: 好，来，帅气红队，
4: 红队第三组新歌 singer， 没错，来好听的歌曲，
0: 向天
4: 唱一位，
0: 来，抱声鼓励一下。

0: 吼，专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我咧搞呢，
1: 啊是有还没有？
0: 哎呀，有啦有啦，你有啦
2: 有一点点，
0: 哦，有一点点，
2: 一点点，
0: 买下 cake 啦，这唔是无熟悉啊咧，哦。他伊人民偌宽，
1: 真正的吼，
0: 比住海边的还要宽呢，
1: 关搁较宽，
3: 对啊，无那个新歌对吧？
0: 哎呦，有影哦，
1: 给一个歌拢无简单，
0: 有影有歌啦，哎呀有歌啦，
2: 啊你嘛是歌啊，
0: 我做侪歌，
1: 你乐歌呢？
0: 北台偌侪歌咧？大家好，我小宝是用个刁作营，作营作营作营诶，哦。咱的汉字哦，真正足深的，
1: 无简单，
2: 真深的，
1: 不简单，
0: 对吧？就是讲咱咧曝日晒太阳，咱咧台语叫做曝日，
1: 曝日
0: 一曝十寒，公文言文啊，对吧？哦，真正深啊。
2: 台语要念一曝十寒，
0: 啊，而且我未晓呢。
1: 一曝十寒呐，
0: 一啦，
1: 一曝。
0: 干唔是胖？
3: 一碰是寒。
1: 我讲一碰咧，
0: 我吹好再跟你讲。哎，咱咪现在做广告。
2: 我就是一炮诶。
1: 喂，一炮，
0: 有啦，一炮就心寒。
1: 一即卖年纪来讲，一炮差不多爱十寒呐。
0: 对啦，啊，我
1: 当时
0: 一夜七次狼啊，哈，差好，诶十诶七次七泡尿，哎呀，好啦，卖公鸡啦，
1: 你退去。
0: 哎呀，一炮七泡尿。
3: 哎，乐哥诶，即卖是不是？
1: 不会，不啦，
0: 我拢在保养哦。
1: 那个乐哥，这行我挂保险绝对无问题。
3: 你
0: 可以
3: 当保险，
0: 我挂保险。规矩，规矩这种，
1: 这我挂保险绝对无问题。
0: 会以为
1: 有在看的，各有问题，对吧？啊，有在看咱的节目的，
0: 冇可能，
1: 不拢无问题，
0: 对吧？诶，真正好用啦。
1: 对啊，
0: 诶，真正好用。
1: 诶，透早起来，我真得咧用啊。
0: 透早起来，佫会升国旗呢。哦，我起。

0: 袂落呢，吼，饲袂掉啊，两手饲袂掉。饲袂掉，唔是你试看卖啦，啊若要刷卡来问我，我亲身的体验给你讲。
1: 够厉害。
2: 以前是这样，后来越来越。
1: 哈是啦，
0: 你讲新歌当的，拢无咧好问伊，讲咧讲夜尿的代志。
1: 新歌无
0: 啦，歹势啊。哎呀，
2: 应该没有。
0: 你拢管到迄个罗定一百啊，是啦。罗水溪一百。
3: 桃园甲新北。
0: 桃园甲新北。
3: 啊，就是歌唱朋友啊，一些歌唱班啊，一些老师啊，都很熟。
0: 改天有空跟大力合作一下
3: 啊，乐意，很乐意
0: 啊，怎么样？
3: 这是我的荣幸。
0: 好，我们再企划一下。好不好？
3: 我的荣幸，
0: 好，感谢你，
1: 谢谢
0: ，伟忠，好，休息一下哈。OK， 好，来，再来去排队，邀请到的是哪一位呢？
1: 来，黄杨珍，再来一首好听的歌曲《红豆》，
0: 红豆泥。

0: 好，头一次来大力唱吼，
1: 好听的歌曲啊。
0: 系啊，啊你会紧张呢？
2: 哎呦，
0: 那去惊
1: 麦克风提较紧诶，
0: 你直接用来 hold 落来，你看嘛。
2: 遇水则发。
1: 一唱完哦，你多一唱完，你看规个洒来。
0: 对啊。
1: 表示唱了迄种相思的感觉，和天公伯听了吼，安尼目屎流目屎，感动感动。
2: 哎，
1: 你看内底一句即个歌词，一支弓。啊，感觉爱到底啊，爱啊，哦，热到爱，爱到底啊。
0: 哎，你感觉是爱到底较好，还是嗨到底较好？
1: 嗨，
0: 哈，你感觉？
2: 拢会
1: 使，拢会使啦。
0: 人民爱，人民嗨啦。
1: 哎，看气氛，
0: 又爱又恨啦。
1: 气氛呐，哦，看几种，那是一种，
0: 那是一种感觉。
1: 我的宝
0: 贝。好啦，阿叻，哎，你是当会计啊？
2: 对呀。
0: 哦，
2: 我是会计。
0: 会计有分做内账和做外账，
1: 做
2: 都要做喽，
1: 都要做。哦，
0: 但是有时候你是一起改那个 QQ 嘞，和会计师去走嘛，
2: 丢啊，
0: 对不？哎呀，
1: 他就做内账，
0: 对，你内账为主啦，他做给老板看的啦。
1: 哦，对对，
0: 他那个送去那边是给国税局看的。
1: 对对对，啊，国税局好弄了钱，弄了钱。
0: 啊，对了，合法节税。
1: 哦哦，合法节税啦，弄无谈，弄无谈，弄无了钱，弄了钱，弄了。
0: 所以
1: 厉害。
0: 上届像咱这种的吼，寿星阶级的吼，
1: 公仔
0: 一身五你拢走袂去。
1: 哎呀，国税局拢查有嘛？
2: 对啊。
0: 啊！来路边大赛，你不要让他查，
1: 对啊，
0: 对吧？
1: 啊，无开发票啊，
0: 对吧？是是，
1: 要怎么有效的节税嘞？
0: 没，
1: 姐姐，
2: 怎么节税哦？
1: 有没有什么方法？
2: 我都照实报税。
0: 对啦，照实报税。
1: 我就是要问这个啊，我就是要听这个。
0: 我替你洗白嘛，我怕你回去被抓啊。
1: 对对对，因为最近很敏感。
0: 对啊，
1: 最近尤其这个校目往来
0: 乱搞，对不对？
2: 对啊。
0: 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1: 哎呀，
0: 不请专业来啊。
1: 哎呀，请姐姐来可能就没事。
0: 对啊。好，谢谢你啊，
1: 谢谢，
0: 感谢你，
2: 谢谢，
0: 来。来，我们现在公布前面三个的成绩。
1: 等等，啊，这票手那个都要盯一场，拢赶快。
0: 无想讲啦，
1: 那等到变变俩，等到
2: 变。他一队拢，
1: 一四队根本拢是港团的。
0: 我早就怀疑啊。好啦，阿盖比赛呢啊，我叫拢熟悉来。好来，红队，
2: 红队194票，
0: 白队，
1: 白队。147票
0: 哦，差不多这样，
1: 不多这一点而已，
0: 差差不多够
1: 差不多，差不多，
2: 对啊，今年今年够有机会，够有机会，
1: 加把劲都有机会啦。
0: 新歌爱绕人啦，拢无绕人，哎，我对公司派交代。
1: 原来想到，原来什么意思？
0: 啊，知啊，
1: 那什么意思？
0: 绕人哦，吼吼，好啦，
1: 你是偷懒呢？
0: 哎，偷懒哈，其实哈，阿兰这个节目不是咧比赛，上高唱歌啦，加教阮呀，招呼一挂人客
1: 啊，
0: 可能人客。多一点认识大力电视台，哎，我点点，这嘛没给人知啦，你啊，你都有我大力电视台，
1: 大力，
0: 三力吗？不是，是大力，
2: 大力，
0: 哦，哪一台？
2: 1919，
0: 不会跨下后边呢？
1: 对啊，就这样，其实哦，有很多人还真正确实唔知影
0: 啦，哦，
1: 唔捌看过，甚至唔捌听过，但是就是爱靠哦，大家咱家现有的观众朋友，哇，甲咱小报小乐，啊，这遮尼好的节目，遮尼好的单元吼，啊，分享出嚟，带给更多人开心嘛，
0: 没错，
2: 没错。
0: 而且吼，咱哦，后礼拜开始吼，有一个小小歌王，
1: 有够好诶，
0: 哦，叫囡啊，哦，伫这时间段吼来唱歌，
1: 哎呀，
0: 哦，啊囡啊吼足够唱诶呢，
1: 表演了哦，哦，即个。很多才艺表演，
2: 一定很精彩。
0: 对啊，
1: 我也很期待。
2: 好可爱哦！
0: 希望说，咱的用心，你看得到。
1: 是
0: 哦，啊，开这些钱、这些时间、这些工作人员，为的只是让你们知道，我们大力电视台真的很用心在陪伴各位观众朋友。
2: 没错，
0: 这舞台都是被开放，咱大力会员来加共享的哈。不用现在可能积极，咱买回馈，
1: 回馈
0: 福利嘛。
1: 爱唱因为来加哦，阿免一升一角啦。
0: 啊，去唱卡拉 OK 嘛爱钱呢。
1: 对啊，
0: 啊唱卡拉 OK 干拍一人给你看。
1: 上至少个十块弄呢。
0: 哎呀，落个
1: 哎，咱加拢免都够

0: 够了，
1: 来加够影像录影呢，
2: 是啊，小好接落吼，稳到惊人个十块十块落，哎，一工我一两百块我走袂完。
1: 像咱个歌星唱的拢一模一样诶。
2: 对啊，翁丽嘛徛伫只唱，
0: 对嘛，
2: 龙泉嘛徛伫只，
0: 是不是？
2: 啊，老家人嘛是只唱，
0: 是不是？
2: 对不对？哎，彭小姐嘛徛伫只，
0: 对嘛？
2: 对吧？哎，张秀清嘛是安尼尔。
0: 以后那是有机会，刘德华、张学友啦，
2: 嘛
0: 是徛伫只，徛伫伯乐哥即卖即个位置
2: 啦。
1: 伯乐嘛徛伫只，
2: 我袂徛。啦，来，来，感谢啦，
0: 谢
2: 谢。这部要做的古董，真正爱恁感恩支持。你若看到我的认真，我的用心，麻烦者，国家看了介意，电话卡起来，吼，感恩。加一下油嘞，安尼吼，阮嘞，阮较讲话较有底气啦，
0: 是啦，
2: 无嘛较大声，
0: 确实是。
2: 你啊开会先卖头咧咧，安尼对你嘛歹势，
0: 对
2: 对吧？你对恁支持多，阮记啊开会先头咧咧，安尼嘛看袂过对吧？
0: 是啊，
2: 会记哩，咱的物件有啥物任何问题，阮当然卡保证，
0: 对对对，
2: 有啥问题，阮。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你知影无？40岁以后，你的肌肉会依照惊人的速度快速的流失，这敢是你想要爱的生活呢？经过大力增肌术，添加专利鱼胶原蛋白肽。小分子乳清生态以及专利鲨鱼软骨，轻巧包装，一包带着走，随时补充，让你整容贴的应用普及，健康维持。大力增肌术是你上好的选择。
5: 去年开始，足侪市面上有足侪咱的这个品牌啊，在推荐你做什么？我做什么蛋白？高蛋白。黄金蛋白、白金蛋白、什么蛋白有吼？一直在讲这個，因为咱即马年纪若侪了，咱身体需要什么？需要足侪足侪好吸收的蛋白质，尤其是安那，爱精准吸收的蛋白质。你的蛋白质若我着精准吸收，你的身体的机能才会当健康，你才袂去得到什么？才袂去得到这个肌少症。肌少症是一种无声的杀手。哦，你若有出现这款状况，你真足听哦。这家己即卖家己摸看卖啊哈。你的这个哦，这你的小腿吼，你的小腿，你用你的这个这大骨部跟你的食指，你把你的小腿扣起来。你的小腿肌肉若是安尼个扣起来吼，像安尼啊，安尼个扣起来，那扣会起来，就表示你的小腿拢无吧。你的腿肚啊，你的腿筋呐，你的腿筋你得拢无吧。哦，你的扣起来扣袂起来，哎，愈大地愈好。哦，当然有个人讲啊，我较大块，生较大块，但是大块有当时啊软，老子软软嘛唔好，爱有淡薄仔肌肉哦，所以你若有像这种小腿无够啊，过来物件挂袂起来，面筋准袂搭，这上明显啦。你个面筋咱来洗面，面筋准袂搭，倒步准袂搭，这啊，这就表示讲你个肌少症足严重诶。啊，过来就定跋倒哦，卡袂着就跋倒，卡袂着，哎、欸，老大人袂堪要跋倒一摆吼，加老咧误会哦。啊，过来行路作慢咧。迄一个车行顶30几秒，互你行袂过哦。哎，都爱也有人甲你指挥交通，你才行得过吼。因为这行路嘛，有当时啊嘛，甲你的这個身体当中的退化有关系。所以你若有这个情形的朋友，其实咱常拢咧讲这个这啊，补充这個、补充迄、那個，顾这顾、個、迄吼，啊要顾骨头啦，要顾目睭啦，顾什么皮肤啦。其实我感觉即马上界重要的吼，是爱吸收，爱精准吸收。哦，你看有啥物人个？治疗的药啊，有迄种标靶药啊，标靶药啊，就是我这个物件落去到遐，就是要你吸收到遐。所以我要跟你讲哦，今仔就是要跟你直接跟你补充到你的肌肉里，让你的肌肉马上会当感受到，让你真正会当体会到什么叫机不可失。因为咱肌肉30岁以后就开始流失啦，规身躯的肌肉量30岁以后，每10年减8%，70岁以后每10年减15%。哦，咱的肌肉啊，你若30岁到60岁。拢共30年的时间，你拢共减24%。啊，若七十岁、60岁以后，哦，60岁以后一年佫减的佫愈侪。所以你即摆若是70岁的年纪的话哦，你可能你的肌肉量可能剩无一半，剩无一半就表示啥？表示你的这个使用的这个诶，你要用到你的肌肉力量的肌肉诶，这个做完整度就减少足侪。你为什么物件挂袂起来？啊、哦，为什么面筋准袂打？为什么苦累爬袂起来？为什么肉一直软呢？哦，这个你的肌肉里面的这个蛋白质营养不够，所以我今天要跟你介绍这篇很重要，你一定要斟酌听。最精准的补充， 四效合一，一天一包，一次到位。

0: 肌肉营养的补充，关节灵活的保养，骨骼健康的维持，酵素消化的顺畅，哦，这就是我们的增肌素。我们里面有这个韩国专利的乳清生态，这不是蛋白质而已，跟生态其实比那个蛋白质更小分子的乳清生态，专利的 PSC 鲨鱼软骨素，还有支链氨基酸 BACC， 还有我们的 D3， 还有我们专利的鱼胶原蛋白生态，还有氨基酸螯合钙山茶抽取物，还有我们的综合酵素，这就是我们的专播的内容。当然我还会做一个补充的解说，因为我们不是要促进肌肉的生长而已，我们要强化到骨质的密度，要来打造钢铁的行动力，让你年纪增加，肌肉量虽然下降，骨密度下降，行动力也下降，但是给你补充下去之后，你对肌肉到骨骼给你全面做一个修复。因为我们用的是韩国专利的乳清生态，可以促进肌肉的生长，改善肌肉的强度，增加骨钙蓄积，改善骨密度，协助骨头一二型胶原蛋白的增生，这都有经过科学的试验。还有肌少症的人的这个这肌素萎缩实验结果，它可以把你的肌素萎缩在 56%， 经过一个疗程后可以帮助你增加到 64.8%， 这是韩国的双专利，欸，这乳清蛋白分离的促进生长生态组合物，啊，还有乳清蛋白分离的改善肌肉强度的组合物，我的功能性的这个专健康食品的认证，里面还有我们专利的鱼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补充我们人体当中很重要的 25%至30% 的蛋白质，维持肌肉的弹性，缓解到你的关节摩擦，你有当时磨损的时候会造成退化嘛，啊，还有把你的关节滋润，维持关节润滑度，提升你的关节的灵活度，全方位来支持到你的这个这啊行动力的关键，有四个专利证书，包括这个这中华民国的、日本的、韩国的，啊，还有这个美国的证书，拢总有各国的专利，让你的关节不再卡卡，尤其是软骨是重点。软骨啊，若用软骨啊，若无磨损，哪呢嘞？你的缓冲力就好，就较袂安啦，较袂有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缓冲力的下降，弹性的降低，所以咱内底有添加着 PSC 的鲨鱼软骨素，因为内底有天然的这个黏多糖体，会当补充软骨重要营养的来源，让你的软骨再生重建，补充软骨重要的营养，缓解关节发炎，维持软骨的弹性，延缓骨质疏松，维持骨骼健康，维持韧带的弹性。所以这个增肌素哈，这是会使讲是目前市面上上界专业、上界直接。上界让你精准吸收的这个营养品，让你吃到你有当时平常时啊吃足好，但是体力嘛愈来愈歹，为什么？因为你有遐喙齿无好啦，消化无好啦，吸收歹。咱这个产品上界特殊的所在是，伊内底佫添加八大活性酵素，哦，自动开外挂，甲你启动你的消化能力。内底有木瓜酵素、蛋白酵素、凤梨酵素、奇异果酵素、脂肪分解酵素、淀粉酵素、乳糖酵素、纤维分解酵素。尤其是你吃牛奶啊，诶，乳糖不耐症诶，消化不好，会漏塞，胃肠无爽快，常常放屁、鼻啵啵诶，啊，佫有帮助你消化吸收，互你营养会当全，会使讲全部吸收诶，哦，即各项诶认证，互你啊严格甲你把关，绝对袂当有任何即个伤害性。所以咧，你只要若是肌少症诶，骨质疏松诶，或者是年龄较侪吼，咱诶即个说饮饱族、外食族、上班族。运动族，哦，你不管是哪一个族群，都应该会当来吃咱的这个增肌素。啊，讲今仔这是新产品，这样物件伊新出来物件一定是较贵，即么大项物件拢已经叫做贵的。然后要甲你讲，这足简单吃的吼，像安尼一包你甲裂开，裂开我倒出来你看吼，倒出来倒出来，亲像安尼吼，安尼一包你卖看细啊包哦，安尼一包一工都够啊。啊，这要吃要怎吃？真简单吼，你直接安尼甲倒去吃。好吃不？都好吃。其实你买上泡的水来对了。啊，哦，很好吃啊，都好吃，都好吃哈，哦。
1: 嗯，好吃。
0: 嗯，口味有够好的，口味有够好。这咱呐，这个这营养师调配的哈。啊，今麦要讲的重点嘛哈，新产品要哪介绍，要哪卖哈？这一盒哈，咱拢共有15包，一盒15包就是半个月份，半个月份哦。照你讲，咱这原

0: 你买一包，一盒应该卖只1200块，一盒要1200块。我甲秋香讲，讲老伙仔人拢无咧趁钱啊，无咧趁钱哦，咱就卖互伊加开钱。所以咧，咱啊，甲咱的管，甲秋香讲，你也牺牲一半，我也牺牲一半，咱牺牲哦，咱的管民大家拢食得起。这只15条，15条，咱本来1200块，一条要80块，今仔我一条剩伊偌济，40块就好，一盒卖你600就好，安尼有俗无？600，一盒600。啊，咱咧卖物件吼，咱卖你叫我卖一盒，家己啊寄费去，吼，就是讲啊，这寄来寄去，遐运费拢叫运费加，所以咱啊做一个组合，啊，你也好，我也好，啊，我优待互你，啊，你替我省淡薄仔运费，哦，安尼有公道啦吼，一盒600。5盒1组，哦，因为我较爱卖这个数字啦，吼，3000块1组，哦，卖伤济，伤济钱，大家要摕银到会艰苦。5盒又带你3000，一盒600嘛，哦，本来1200，再来6000安尼。但我甲厂商讲，一人退一步，咱又带咱的观众朋友，你赚较少嘞，我嘛赚较少嘞。5盒又带你3000多，安尼公道啦，吼。但是等，互我写慢写来。0800-00919，30位就好，我就招30位，这30位就是我的见证，吃有效，阿拜甲我斗做见证，啊，这我无失恁的礼，只要你电话卡通啦吼，来，卖讲送迄一盒的啦，要送甲功夫的来，今日定岗注文吼，若有成功的，直接送你啦，5盒3000对不对？搁加2盒互你，再7盒到等于还有爽快无？7盒3000来订个新卡，30个尔，较慢卡就无啊。先食一礼拜，你决定知影，一礼拜你绝对行路足有力嘞，人精神足好个吼。这30个观众朋友，即摆线顶个朋友拢有遵守啊，即摆线顶个，只要订个卡通，7盒3000。来哦，来哦，卖惊着哈。恁都支持我的狗啊！卖讲我对恁无好哈，这吼破天荒呢，卖有秋香看到，我今仔我家己吸收来，国家3盒互你，100盒到等你，150包卖你3000块，一包卖你20块，安尼有公道无？你甲算看卖，这无人像我咧卖啦，我这才笑的吼，但是问题是笑爱笑笑笑有一个抗战，今仔日互你全部炸到等你，开用一盒互你试食15条。吃无感觉，摕倒转来还我，原金退还，一摆炸10盒倒转去，优待你3000，但是限量30个尔，因为我要招广告，对啊，要让咱观众朋友大家吃有效，甲我斗分享，甲我营养师斗回报，互咱的公司会当啊，甲恁身体照顾好，甲恁关节骨头照顾好，来，0800-00919，增肌素，你若要透牛奶、透咖啡拢总会使哈，直接吃嘛会使，0800-00919。一摆炸10盒倒转去，只要你开3000块就好。来，你好，我嘉莹，你好。来，小娇姐，你好。买一组吼。我来电话摇，来电话摇，来3000十盒啦。来，金虎大哥。哎，梅香，你好。
1: 好。
0: 一组。好，来，我的高雄小姐来，你好，金虎大哥。哎，买一组吼。我等我姐，等一下，来，还有这银主，你好。
2: 喂。
0: 要一组对不对？
2: 喂。
0: 好，来，等我。加一栋尔哦，后一栋就无啊！我甲你讲者，来你哦，来算者大哥，一组哦，来等我者，一工一包就好哈。来付一五，付一，一组哦，
1: 好，谢谢你。
0: 查甫你食拢有效，足有效的哈。彩凤姐你好，一组好，来等我者来，来陈大哥，来陈妈妈，一组来陈妈妈，一组陈妈妈，一组来，美玲姐你好，一组哦。来，等我先来。哇，这老朋友啊，林大哥。
1: 你好。
0: 林大哥，加油啦。
1: 哎。
0: 要一组。我等我先来，来算增肌素一组来，你好，来秋萍姐你好。一组。来等我先来，增肌素来，白大哥。
1: 你好，
0: 一组。好，来白大哥一组来，我你好，加油，你好，来顺义大哥。一组，等我先来，高爽夏姐来，你好，来雪阳姐你好，一组。
3: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雪阳姐一组来，你好，来去嘉明大哥。一组。我来等我姐，再加今仔日尔，明仔载就无啊哈，你要买三十个买完不？来，你好，雪阳姐你好。一组，我讲你喙齿无好个，无法度吸收营养，食这有够好个。你泡泡个，泡咧食好，只要你食来，苏妹你好。
1: 来，你好，
0: 苏妹。来一组来，55线，搁一组来，金华你好。金虎大哥一组来，等我一下来，你好，57线来，林太太你好。林太太。一组哦，等我一下哈，这拢。 这拢唔免冰啊，直接安尼放下倒啊，拢唔免冰啊。来，进仔大哥。
2: 唔好食多。

0: 来，小龙哥你走来，进来，跟小姐进来，来，来，你好，我加油，你好。哎、欸，哎、欸，林子杰。
1: 我要问你讲，我顶礼拜一甲你订的物件。
0: 有来等我一下，顶礼拜我叫人甲你查一下，等我一下，卡手较紧的。新卡新年来，你好，知名大哥。
2: 再见。
3: 好。哎、欸，要。
0: 增肌素是怎好？等我一下。这个物件你无食袂使啦，咱的年纪到啊，这个物件上准的啦，效果上好，直接吸收的啦，你免食一大堆有诶无诶，直接给你补充了，直接给你入去到你的肌肉内底啦吼。美惠姐你好，
1: 喂喂，
0: 我教你嘿，
1: 好，
0: 你走，
1: 我要一组啦，
0: 好，等我一下，今仔日你看会好无？买十盒，买五盒送五盒啦，一摆炸十盒。我先来讲，今仔日是安尼卖啦吼，下摆吼，下摆这两盒我退起来。两盒仔给我赚，好不好？
2: 好。
0: 啊、今仔日若买，本来是八盒嘛。今仔日若买，我搁这两盒加给你，好拜拜你早早倒转去。以后我先讲一下，啊无下摆会抽水，知无吼？下摆咱的增肌素八盒一组，三千。今仔日新产品上市，要请大家给我斗经验一下，给我斗试验一下，食好给我斗小补。今仔日一摆早十盒倒转去，全部十盒早倒转去。好，你算你偌济？三千块，一盒三百块，三百块内底十五条，一条二十块，二十块你开落无？二十块，互你食一礼拜过了，互你走路有风，互你跍会落爬袂起来，哦，互你跍会落爬起来，互你有法度行，有法度走，你也看偌好，哦，这对皮肤也好，对骨头也好，对咱的这身体肌肉有够大的帮助吼。哎、欸、哎、欸，梅香你好，
2: 好，
0: 一中，好来，我的高爽夏姐来，你的金福大哥，哎、欸，梅子中哦，
2: 好，
0: 我蛋黄姐，等一下，等一下，来，还有这银主你好，
4: 喂，
0: 要一组对不对？
4: 喂，
0: 好，来蛋黄姐，加一栋了，后后一栋就无啊，来讲姐来，你好，来盛泽大哥，一中哦，来来来，蛋黄姐，一缸一包的啊，来付一五，哎付一，一中哦，
2: 好，谢谢你，
0: 查甫查甫，你食拢有效。做有效的哈，彩凤姐你好，一桌好，来邓华姐来，来陈大哥，来陈妈妈，一桌来陈妈妈，一桌陈妈妈，一桌来，哎美玲姐你好，一桌好，来邓华姐来，哇这老朋友啊呢，林大哥，
2: 你好，
0: 哎林大哥加油啦，
2: 哎，
0: 美一桌好，我邓华姐来啦，来耍增肌素，一桌来你好，来秋萍姐你好，一桌，来来邓华姐来增肌素，来白大哥，一桌。好来，白大哥一组来，威力我改，你来，顺义大哥，一组等我姐啦，高爽夏姐来，你要来，雪凤姐你要一组，
4: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雪凤姐一组来，你要来去，嘉明大哥，
5: 哎，
0: 一组，
5: 哎，
0: 来等我姐再加今仔日尔，明仔就无啊，你要买三十个袂完个，来你要雪凤姐你要，一组我讲你喙齿无好个，无法度吸收营养，食这有够好个，你泡泡诶，泡咧食好，只要你是要食来，苏妹你要，
2: 来你好，
0: 苏妹。来一组来五十五线，搁一组来金华你好，金武大哥一组来邓华姐来你好，五七线来林太太你好，林太太，一组哦邓华姐哈，这拢唔免冰啊，直接安尼放下倒啊，拢唔免冰啊，来进来大哥，好来小大哥一组来，进来甲小姐进来来，来你好我加油你好，哎发林子杰。
1: 我要问你讲，我顶礼拜一甲你订的物件。
0: 有来等我一下，顶礼拜我叫人甲你查一下，等我一下，卡手较紧的。新卡新年来，你好，知名大哥。
2: 再见。
3: 好。
0: 哎，要。增肌素是怎好？等我一下，这个物件你无食袂使啦。咱的年纪到啊，这个物件上准的啦，效果上好，直接吸收的啦。你免食一大堆有诶无诶，直接甲你补充了，直接甲你入去到你的肌肉内底啦吼。美惠姐你好。
1: 喂。
0: 来，我加油嘿。
1: 好，
0: 你走，
1: 我要一组啦。
0: 好，等我一下，今仔日你看会好无？买十盒，买五盒送五盒啦，一摆炸十盒倒。我先来讲，今仔日是安尼卖啦吼，下摆吼，下摆这两盒我退起来，两盒仔给我赚，好不好？
2: 好。
0: 今仔日若买，本来是八盒嘛。今仔日若买，我搁这两盒加给你，互你炸十盒倒转去。以后我先讲一下，啊无下摆会抽水，知无吼？下摆咱的增肌素八盒一组，三千。今仔日新产品上市，要请大家甲我斗经验一下，甲我斗试验一下，食好甲我斗小补。今仔日一摆早，十盒倒转去，全部十盒早倒转去，互你算你偌济，三千块一盒三百块，三百块内底十五条，一条二十块，二十块你开落无？二十块，互你食一礼拜过了，互你走路有风，互你跍会落爬袂起来，哦，互你跍会落爬起来。好，你有法度行，有法度走，你也看偌好，哦，这对皮肤也好，对骨头也好，对咱的这身体肌肉有够大的帮助吼。哎、欸、哎，梅香你。

0: 好，来我再告诉你一下，最好几分钟的时间，你若电话卡有通，咱有迄缘分来0800009119，来国和大哥你好。
1: 你好，
0: 哎，要一组增肌术哦。
1: 好，
0: 等我一下，等两下你来，65岁，搁下一下来。还有这个素媛大哥，
1: 来，你好。
0: 哎，像我你好，你好，要一组哦。
1: 喂，
0: 好，等我一下，65岁，搁下一下来。雷珠姐啊，你好。
1: 哎，港用的
0: 哦。雷珠姐啊
2: ，OK OK。
0: 要一组哦。好，等我一下，68岁、67岁来。邢瑞姐啊，你好。要一组哦。好，等我一下，68岁搁下一下来。玉兴大姐你好。玉兴大姐，你再搁登卡一下来。哎，梅山的美惠姐你好。
3: 喂，阿哥嘞。
0: 好，要一组来，无要紧，当时收拢无要紧。今仔你定讲作文，你要月底收嘛无要紧，加今仔紧尔哈。吴阳兄你好。
1: 好，
0: 谢谢。一组哦。好，等我一下来。金枝姐你好，金枝姐。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你好，喂。
4: 来，感谢他都要落线的，麻烦你电话搁订卡一下吼，电话再打，打到通为止。感谢您，谢谢，感谢您的支持。再来继续夸，是我的师哈恩师宋永谦帮我啊一起合作的 Super Sula，
5: 呼，我下来个吹，
4: 是的。

0: 那是迄种钢管车顶头的笑，迄种诶。
1: 知啊，
2: 真正
0: 有疼的迄种哦。
1: 无疼啦，迄疼顶头的裂啦。
2: 靠后边，太嗨了。
0: 你嘛笑，
1: 我也是真跳探戈，
0: 我也是跳探戈。
2: 真两包在那。
1: 其实吼，这首歌哦，宋小仙当初是安那写的咋？有啥人不知阮的名？零二零四拢无得看，
0: 拢无得看，
2: 有啥安尼较适合？
0: 比较适合你的气质。
1: 你敢过来？
0: 较适合乐哥的气质。
1: 你知影我是会来这种歌唱台主持吗？
0: 为什么？
1: 迄两阵
0: 哦，为什么误入歧途？哦，
1: 不是误入歧途啦。迄两阵哦，大拢咧暗时啊，零二零四的节目都咧播。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0: 对啊，
1: 自己还打对台、
0: 啊，那阵偌清，
1: 真正，转过来嘛，巴拉，
0: 转过来嘛，巴拉，
1: 吼、哦，一天录五集，八十几年啦，你们做个迄个小朋友诶，
0: 真正有够厉害，
1: 我著去摇台啊，迄、那个。

0: 刚改工卖个榜了吗？哎、欸，
1: 班管理爷啊，
2: 对吧？
1: 你有签了啊？
2: 我签吗？
1: 哎呀，
2: 同意他使用。
1: 重播是没有钱的、
0: 啊欸。但是你就因为这样红起来了、欸。
1: 嘿，谢谢你、
2: 啊。好，拜拜啊。
1: 啊，所以我去友台嘛，我们的郭董事长也是我的恩人。
2: 是。
1: 好、哦，就讲、是、哦，你来主持啊那样。啊，我本来叫做巴拉嘛，啊，卖物件叫做巴拉，敢那怪怪。啊，无我变安怎？要拿伯乐，拿伯乐，啊，无就伯乐好。
2: 伯乐，
1: 哎呀，
2: 啊，所以千里马遇见伯乐
1: 啊。没错、嗯，啊，我第一天上电视，我做主席的，嗯，十一点到一点。
2: 主席一到，请拍开咱巴拉的电视。
1: 啊，所以我就甲讲吼，我在哪边跌倒就在哪边爬起嘛。我迄个时间段拄好是我迄个受众嘛。
2: 好
1: 啊，我就讲讲吼。来哦，拍摄哦，哎，快巴拉是以前重播，伯乐是起码现场直播，
2: 对对，要有一个区别啦，
1: 对，区隔，
2: 好、哦，区别出来，
1: 市场区隔
2: 了，哎，
1: 所以很感恩郭董啊，那提拔啊，
2: 感恩啊，
1: 感恩啊，感恩啊，感恩主欢喜受啦红，接下来红队是邀请什么哪一位呢？啊，
0: 红队，你第四组啊，
2: 就卡他，
0: 李嘉珍啊。威士忌呀，
1: 出家人是不可以喝酒的，
2: 但是可以闻啊，可以听啊，
1: 哎，酒席素食
2: 可以听啊，
1: 搞空间啊，来。

0: 啊，你要去倒啦？我你来帮帮忙。
1: 走紧紧，
0: 你是头一届来的呢，
2: 我袂记得爱上台，
1: 一个是袂记得要上台，一个徛在边。

0: 心痛。哎，这条歌袂歹听吼，
1: 好听。
0: 我你穿这做成金大班的最后一页迄种，我。喂，迄、那个内底，
1: 大这大班呢？
0: 无啦，卖讲，
1: 系啊，什么新大班？
0: 我最后一页啊，我是讲、
1: 欸、最后一页
0: 内底的小姐啦，系啦、啊，系、哦、啦、哦啊，我想内底、
1: 欸欸、小姐，
0: 小姐啦，
1: 有这么水的吗？
2: 但是姐姐来自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来自桃国，
0: 桃国，
2: 桃国，
1: 哎呦，
0: 对啊，哎、
1: 欸，桃国、欸，
0: 你住桃国呢、欸
1: 啊？你遐一个家己一个过去哦。啊
2: 哎、欸，
0: 我知道，看在我苗栗国、啊嗯，
1: 苗栗国，我马上在天龙有天龙国嘞，
0: 天龙国。
2: 哎、欸，今天有记得收在吗？
0: 啊，你那干不是有火龙国？
1: 火龙国
0: 啊，是不？
1: 桃园，
2: 桃园、
0: 啊，桃园呐、啊啊
1: 啊。阿妈，
0: 妈鸡，这不正经哦，现在笑人那真正。
2: 而且姐姐的那个职业很特别、
0: 嗯。哎呦，工程师呢？
2: 电梯制造呢？
1: 哎、欸，做电梯，
0: 您做一些。用吊一种啊，是有
3: 无？不是，我是、那個、
0: 现代的，
1: 还是菜推？
3: 素媛呐，
0: 菜推，
1: 菜推
0: 送菜，
1: 菜推嘛是电推啊，哎、欸，
3: 我是那个电梯啊，我的
0: 欢迎光临广、啊、山搜狗，哎，来电梯上楼，
1: 勾引赛，勾引档，
3: 我是
0: 勾引档，
1: 勾引档，
3: 勾引档，我是专门配线的，
0: 配线的，
1: 你会配线？
0: 我配，你配线的哈？
1: 配线哦，哎，很厉害
0: 呢。你师傅啊，你有没有内线交易？被抓到很重，没有吗？
3: 没有
0: 啊，不，你的耍弄破你寡靠吗？
3: 不是啦，都是在乡内啦。
0: 对啊，内线交易啊，
1: 内线啊，来宾
0: 那算啊，
3: 对
0: 不对？算内线交易吧。你啊，用你的寡兵耍，还要做低级。
1: 想要热风哦，可以小怕电。
0: 跟他菜梯拢
1: 菜梯拢寡靠，
0: 菜梯寡靠。
2: 来啊，
1: 来第三道的佛跳墙来啊！
0: 啊，个我啊超叫做刘龙哎，我
1: 刘龙哎，刘龙
0: 哎，啊，你们那个是什么品牌的？
3: 我们是业界很大品牌的。
0: 哎呦，一百张一公轨，一百张
1: 爱收
0: 钱都唔敢讲出来。我跟你说，
2: 就专业嘛。
3: 101大楼就是我们公司。
0: 什么？那我去101可不可以不用门票？我说我来修电梯的，我来检查电梯的啊。
2: 嘉贞姐派我来的，
0: 嘉
1: 贞姐叫我来，
0: 我来检查电梯的啊，对吧？哎、欸，拜托哎、欸，哦，我要门票呢，
1: 哎、欸，贵哦，
0: 那门票
1: 才刚101
0: 多少钱啊？要啊。你爱讲诶，
3: 我忘记了。
1: 领导的电梯有影紧的对，
3: 很快，嗯，
0: 很快
3: 是我们跟中日合作的啦。
0: 哎呦，
3: 跟头绪吧合作。
0: 安尼哦，啊，我把中日混血啊，台中混日月潭，安尼算同业啦，
1: 同业，业结盟，可以业结盟一下。
0: 嗯，我连刚来一条跟二条被电梯，哦，算叫你麻烦你。
1: 一条跟二条，是拢无在条背啊，哦。
0: 诶，这种迄种是安尼怎？就跟简易型的，
1: 欧吉康
0: 留牙嘿，
3: 有啊，我们公司有啊，在桃园、欸、
0: 电话留一下，
1: 乐哥他们
0: 电话留一下，
1: 那个小木、啊啊、他们的那个小瓜牛要
3: 气动说，
0: 气动说
3: 哦，哎呦，气动的用气
1: 哦，那几人几人坐的对不？得几人徛起的，
3: 有两人有三人，
1: 哦，也有三人的，
0: 那电话留一下，
1: 那给他秀对不？兴奋给他秀，
0: 来家都会好啊，对不？唱歌个探一台电梯哈，好，谢谢你哈，
3: 谢谢，
0: 电话要留哈，
3: 好好好。
0: 那边走哈，来排队、嗯。
1: 哎呦，
0: 恁哎呦，恁到
1: 哎，朋友来啊嘞、啊哦！哎呦，我等了他小刚嘞，这个不是
0: 有金呐、啊，
1: 是小金刚，
0: 他有金，你没有金，
1: 我没有金。
0: 啊、你像小刚，有些小，有些金呐、啊。
1: 哎，有影嘞哈，
0: 你无金、啊。
1: 我的金是看内练，
0: 内练哦，
1: 我的金
0: 拢未出来嘛，
1: 拢哎拢靠动头。
2: 你是
0: 金
1: 嘞？哎呦，你也知？哎呦，我的金嘞，
0: 真枪实弹嘞。
2: 小金。
1: 高工位
0: 没有空包蛋，
1: 这个我喜欢。
2: 是小金，真假的真小金刚，
1: 小金刚，
2: 啊，他是小金
0: 刚，金刚啊，
1: 嗯，金刚，
0: 金刚不怕火炼，
1: 火炼，
0: 后来、嗯、
1: 来，小金刚要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诺言》，
0: 来，5分钟给拍破。

0: 害的啊、
1: 哦，高潮呢？
0: 那你会唱那个《一场游戏一场梦》吗？
1: 好像啊、哦，
0: 那是一场游戏一场，哎，你唱一下吧，哎，
2: 那就是一场游戏一场梦。歌词忘记了，
0: 歌词忘记了。你在唱歌有点像王杰，
1: 王杰
2: 真的吗？
0: 有没有人这样讲？
2: 哎，曾经有，
0: 曾经呢，曾经沧海难为水啊，对不对？
1: 除却巫山不是云，
0: 哎，不是雨的哈。
1: 哎，你也来啊？
3: 安娜，
1: 哎，你也来，你也来。
3: 我们终于遇见了，
0: 对啊，哎，你来。
3: 哎，当时歌唱街头艺人，嗯，哎呦。
0: 哈，是真的、
3: 啊，对啊，
1: 在哪里唱？
0: 对、啊，
2: 在桃园芦竹区，
0: 芦竹区啊，
2: 在街头四年的时间，
0: 四年的时间、啊，
1: 流落街头四年啊，
0: 太可怜了，
2: 对，在街头流落，
0: 不，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黑棋就厉害了、
0: 啊，好不好赚啊？
2: 不好赚，
0: 为什么不好赚？
2: 所以才来这里。
1: 这里又没有得赚，
0: 没有钱可以赚，
1: 这里又
0: 只有200分给你扣而已，
2: 这样就够了，
0: 这样就够了
1: 啊！啊，你行李我
0: 们
1: 要拜，
3: 来这里打个那个
1: 知名度没拜，
2: 来
0: 驻唱地点，我让你讲，不收你广告费了。
1: 在哪里唱？
2: 桃园竹尾渔港，
0: 竹尾渔港，
1: 我很常去呢，我以前很常去那边喝鱼汤。哎呦，
0: 我以前的学校万能工专是哦，那万万不能的。在隔壁嘛，大园
1: 竹尾，对，
0: 对不对？
1: 旁边而已。
0: 林下金子鼻啊，
2: 是，
0: 就是以的
1: 池塘啊，
0: 蓄水
1: 弄几库几库嘛，
3: 都说鼻耶鼻呀，
1: 鼻耶鼻呀嘞，
0: 鼻呀就是那个水蓄水池啊，灌溉用的嘛，对吧？表示我去过嘛，海边嘛，对不对？
1: 竹尾遐风景嘛袂歹啦，但是拢假日时啊人较侪啊，观光嘛。
2: 对他假日的时候人潮。
1: 对啊，假日我都假日去喝一碗那个鱼汤，哦，笑个短哇，真正诶。
0: 还佫有诶是讲你买鱼啊对吧？啊出来待客，
1: 待客料理。但是我食诶，迄种迄是伫路边嘛，迄种甲迄种鱼啊啊边啊巴肚边留落来嘛，落去煮味噌汤，哦，够好食诶，
0: 新鲜就好，
1: 新鲜够新鲜。
0: 哎，我即个头家咧，伊心情介好，哎，头家你人拍无清气哦，我昨暝洗几暝咧，无清气，
1: 你也知，
0: 我无你诶鱼人拍无清气啦，哦，因为赶紧嘛，人家这，
1: 食甲规时拢来。
0: 拢难聊聊啊，拢依然呐，
1: 依然呐，伊听无啦，卖看伊，他听不懂。
3: 那个逗号逗清楚。
0: 哦，逗号逗清楚。好了好了啊，好了，祝你那个，
1: 啊大哥有清气啦哈，
0: 难怕有清气哦。
2: 每天都有洗。
0: 好的，谢谢你，
1: 谢谢大哥。
0: 你请
3: 我给，尴尬了吧？
0: 我给几杯庆小，
3: 你们两个，
0: 我给几杯庆小蜜蜂，你要请。
1: 尴尬了吧？
0: 你不尴尬，尴尬就别人。我们从来不会尴尬。好，来，
3: 红队第五组谢辉龙带来好听的歌曲，一锦迷。
0: 哎呦，一锦迷拍唱呢，
1: 好听，但是非常的不好唱，
0: 一条高难度的，
1: 很好听
0: 的，来听看嘛。

0: 谢谢。
1: 哎，你好像有参加过红人榜的，我好像看过你耶，对不对？
2: 好眼熟呢，
1: 对不对？哎，恭维
3: 有啦，
1: 有
4: 很眼熟嘛，
1: 一眼瞪出答案，
3: 高腔，
1: 哇，那叫高腔的。这首歌不好唱哎，
0: 不好唱。
1: 原主唱我变态嘞，
3: 这个哎，
1: 哎呀，我变态。
2: 哎，音域这广呢，
1: 对啊，
2: 对啊，
1: 气死人，你是。
3: 但是
0: 叫等你加讲的无头路啊，袂。
1: 没啦，无啥啥，我来这节目停掉，我都免加班啦。我现在在调整，看当时冻袂了。我这大家拢休，一百零四下拢无休困嘞，做几礼拜呢？
3: 对
1: 啊，对啊，做辛苦呀，
3: 真的很辛苦，
1: 太辛苦了。
3: 对，咱得无用啦。
1: 对啊，个明仔日变个少儿组，个乌龟工啊，做辛苦。
3: 嘛是刚一胖的吗？刚一团的团队哦，
1: 差不多啦。
2: 嗯，新来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干不到。明年你们看跳做完去哪边呢？这个放松一下。海气海八边在里哦。
3: 去哪边放松？明仔我冇别来。
1: 好啊，卡拉 OK 啦。
3: 明仔，呵，我冇别来。
1: 欢迎啦，迎见哦，我唔知啊。卖无海气海八，无金钱豹，让维让博，让博，让博。
3: 免啦，免食食好啦。
1: 安尼好。
3: 免食食好，
1: 遐也不食无偌好啊。
2: 啊，大哥，你有考虑要出专辑哦？我感觉你也塞。
1: 会塞你哦。嗯。
0: 应该较无法度
3: 啊，出一首啊，迄只
2: 有啦，你这实力有法度呢，真正。
1: 我看你啊，我也很厉害。
2: 上个阿家的阿完全无感
0: 觉。后边个一段爱无出来呢，
1: 我知你保存你的实力，
2: 你无讲啦。
1: 啊，无即个你个播即个播迄个，我给你加做位就好啊。我这样后置剪接啊，
3: 我但无重播呢。
1: 对啊对啊，无差我加伊就好啊。
3: 好贴心哦，
1: 已经绑嘴闹鬼啊。对啊，没啦。人有失足，马有失蹄啊！吃饭哪有不掉饭屑的？吃烧饼哪有不掉芝麻的？
0: 这首我那对啊，过好几次的冠军。
1: 开玩笑，
0: 而且太久没唱了。
1: 对啊，
2: 可是你刚刚这样子唱，你不说也
1: 没有人知道，
2: 真的真的。
1: 对啊，除非刘家龙知道了，其他没有人知道。
3: 没错，
1: 听不出来啦。
3: 听不出来。
1: 对啊对啊，那是你故意诠释这样子。
3: 对，
2: 自己改编
3: 不同的感觉。
1: 你不尴尬，尴尬就是别人嘛。
0: 对
1: 对啊，你要有信心嘛，对吧？
2: 对对。
1: 好了，我会替你解释的哈。
3: 谢谢，
1: 好，谢谢
3: 大哥，谢
1: 谢你，感谢你啊。
3: 谢谢。
1: 好了。啊，这个对，啊，不是比赛啊，
2: 对
1: 啊，这不是唱歌比赛，是闹人比赛。好，后来刷来去，你这边
3: 来排队第五组李居中，都来一首

0: 听的歌曲，吼心登火天。
1: 哎呀，要安尼嘛？
0: 要登啊？
1: 要登啊？
0: 看登偌济啊？登火天
1: 啊？登面顶啊？登下骹啊？
0: 应该登，拢爱登啦。
2: 登登登伊登
1: 登。登平登平看，一家被消化哈，来听看嘛。

0: 好，哎呦哦，水哦水哦，我
1: 这歌好听。
0: 哎，这首山我介意哈，
1: 等下腾开。
0: 系啊，这
2: 个翁立友也是有买一件，
0: 难怪哦，
1: 这个很眼熟啊。
0: 对啊，很眼熟。
2: 翁立友介绍我去买的。
0: 哎呦，你该
2: 在台中
0: 马吉也要。你认识翁立友的对？
2: 还好了。
0: 哦，啊，伊是彰化人呢。哎，彰化人呢？哦，
2: 我是台中龙井。
0: 哦，
3: 啊，龙井在彰化隔壁而已。
0: 对啦，搬一下大肚山就到伊啊啦。
1: 啊，你跟翁立友老师那熟识？
2: 没有，我是欣赏他的歌路。
1: 哦，对，我这边干嘛？我想讲大哥是警察退休，
0: 办人家就
1: 搬过。
2: 我
0: 办人家的。
2: 我跟伯乐介绍一下，我一生都奉献给国家。
0: 哦，
2: 我高中毕业以后，就。去读军校，
0: 哎呦，
2: 政治作战学校毕业，
0: 哦，
2: 然后上尉退伍后，
0: 嘿，
2: 转任警察，
0: 哦，可以直接转啊？
2: 对，是民国67年的时候还可以，还可以转。
0: 67年
2: 那时候有《青年战士报》
0: 哦，
2: 啊，头版条我就看了，
0: 哎呦，
2: 我就去
1: 报考
2: 考试，
1: 报考
2: 就录取了，
0: 太厉害。
2: 然后服务警察35年，已经在保卫总队退休10年了，
1: 哦哟，厉害！
2: 我领终身俸，
0: 哎呦。
2: 就是现在身体要保养好了，
0: 对，
2: 国家
0: 唱歌了，
2: 对，都是要唱歌，都是要快乐。
0: 那跟大哥报告一下，
3: 身体好。
0: 我一生只有奉献给我老婆，其他7岁就奉献到现在了。
2: 对，那很好啊。
0: 一想要改，改不掉。
2: 对，
1: 一时之间想改也改不掉。
2: 欣赏伯乐，
0: 阿亮好。一时雄雄忽然间我唔知要如何，想要问你有惊无？不惊哈。好了，来邀请我们的所有的红队跟白队，来整个座位来。对，所有的队员都上台来，哦，来看一下分数一下哈，哎、哦欸啊，其实 这是好玩的啦，哈、哦，好胜哎，好胜哎，哈、哦，好来，没关系的，随便站了，哎、欸、哎，好好玩就好了哈、哦，好调哎，别、欸、一边这边比较虚哦，
1: 调
0: 和
1: 平均哦，
0: 哎哎哎，好来，红队，
3: 红队304票，
0: 哦，厉害了哦。白队
1: 也很厉害，192票。
0: 哎呦，太厉害了，
1: 马美拜
0: 只差100票而已哈，
1: 差不多，100票不多啊，
0: 不多啊。
1: 你哪讲一两票，哪讲万几票，差100票那有差？
0: 那100票都无200票的多，差不多啦。
1: 不多，
0: 咱这啊不是唱歌比赛，是闹人比赛啊。你们就是没有闹人来了，对不对？啊，你警备总部个老人，
2: 下次有机会，
0: 下次你来八号分机就该下令来打那个04-23
1: 的卡雷啊。
3: 大概今麦咧无太无用的，最近
1: 最近弄咧维安呐，最近弄咧拍摄，弄咧维安
0: 拍摄。大家卖一直看新闻啦，看个一直播，看大力一球啦，你拜托的对吧？你看个安诺嘛无分到你啊，你看人能贵
3: 个。那嘛有警察啦，对不？
0: 好嘞，好来哈，感谢您啦哈，两个哎，啊你唔想要讲恁的老师？
1: 啊，颁奖之类嘛？
0: 哎，颁奖者，颁奖者，来颁奖得奖。
4: 颁奖，
0: 哎，来颁奖。
4: 好，这问班长啦。
0: 班长来，
4: 哎，班长，
5: 你好，
0: 来颁奖者哈。啊！你叫警察帮者，
4: 我队长爱帮。
0: 警察帮者，翕一下相咧，
1: 拍个照
0: 啊！拍照拍照，
1: 拍照，
0: 看一边遐，嘿，拍照拍照，翕边遐啊！好好好，哎，不，时间无啊，嘿，叫你叫翕相咧，叫翕相咧，对对对，哎，啊！你去抱怨是讲你们得奖了，还是话，反正伊也无看电视啊，邪教你们不看电视，对不对？哈啊，哎，来老师，
4: 我们老师。名字叫彭文辉，
0: 好、哦，
4: 还有一个魏佳瑜老师，
0: 魏佳瑜、
4: 啊、他教的很好。
0: 魏佳瑜不是有发片吗？
4: 有，哦、
0: 跟那个方顺吉，
4: 明日之星，
0: 方顺吉，方顺，
4: 对对对
0: 对，对我方顺吉，
1: 对对对，
0: 好，
6: 自己合唱，
0: 对啊对啊。
4: 彭文辉是红人榜，
3: 对，
4: 连续播出30几集，
0: 哎呦，厉害的，一直重播的意思吗？
4: 没有，他不同歌曲，
3: 未免
4: 30几次，
0: 太厉害了，哦，
4: 他教我们很用心，
0: 对。
4: 两个老师都非常优秀。
0: 你是有提老师红包，一公也会。
4: 无心存感激啊！
0: 你若有提红包，都要大家分哦，这真辛苦的哦。那无就免啦，
4: 哎。
0: 好，没有图利哦，没有
1: 图利厂商，
0: 没有
3: NCC 容积率，
0: 没有 NCC 不要抓我们哦。好，来啊，希望每个礼拜六12点到4点准时收看我们的红白交流战，等你来挑战。下个礼拜有那个小小歌王哦，
1: 一定爱看，
0: 哎，赶紧收听哦，太精彩了，好不好？希望大家继续给我们支持。

0: 谢谢方玉姐、宝珀妈妈、美香妈妈、席波大哥大嫂、洪阿姨、峰威同学，来欢迎玉蟹花椒出来，
1: 来来来。

0: 全部大哥大嫂、洪阿姨、梅珍辣妈、宝凤妈妈，谢谢刚才的给。哦、oh, ，谢谢谢谢谢谢，感谢哈，感谢咱爸爸妈妈啊，是的是的哈，啊，感谢大家哈。又过是咱的这个啊拜五的时间，
1: 哎对对，就是、这个礼拜五下午这个时间。
0: 双帅啦，双帅。
1: 感谢你们，感谢。跟
0: 你讲，跟你播较未操作嘛，哎、对不？
1: 嗯，对不对？不要脸、啊，不要脸才对啦。
0: 对啊，主持人就是要不要脸嘛。
1: 我没像你这种不要脸，哎我，我没有啦，
0: 开开玩笑啦哈。
1: 那么许都会说自己很帅，对啊。
0: 虽然
1: 虽然看本人可能不是这样，但是
0: 巩固哈，真正变人
1: 大。好，
0: 今天哈，真的啊。
1: 因為我就是，
0: 你不尴尬吗？你看我就知道。哎呦，哎、
1: 欸，有真的，喂，对，哎，你今日挂隐形眼镜哦，你今日无挂目镜哦，
0: 今日挂隐形眼镜，
1: 突然间想戴隐形眼镜，是安尼啊？
0: 因为有一挂人爸爸妈妈讲，哎、嗯嗯欸，你无你挂你无挂迄个，哎、欸，你无挂隐形哦，嘿嘿嘿，干那唱歌是真，但是真有两种讲法啦，嘿，一个讲挂目镜较好看，哦，一个讲无挂目镜较缘投，嘿，安尼到底是爱挂目镜无挂目镜？
1: 安尼够人讲你卖钱较缘投？
0: 哎、欸，无呢，
1: 无人讲，
0: 我是感觉卖钱可能会报警较济，对对对。
1: 喂喂喂，
0: 来试看嘛，
1: 来来来试看嘛，印象拢错呀，哦，
0: 系啊，那做半暝两点，那会当来看，
1: 大家困
0: 都困，要醒的时阵吼，当然会人会甲人惊到，啊，
1: 醒
0: 了，惊到是爱受惊的，
1: 无你安尼讲，刚睡醒就看到这画面，精神就来了，
0: 啊，真的哦，哎呀，
1: 看到一个小鲜肉
0: 啊，真的吗？不是说，啊，继续困哦。这是下面卫兵继续困好吧？谢谢啦，谢谢啦！哇，爸爸妈妈咱两位吼，伫咧每礼拜我安尼做，已经今天好像已经一个月了哦、
1: 喔，差不多啦，
0: 满一个月啊吼，所以咱今天来办个满月酒。
1: 哎呦！八零九，你无较早讲诶，
0: 真诶啊，无早
1: 吼，安尼我卖塞，我卖塞车来，有冇？
0: 今仔无啥早呢，今仔早酒精来。
1: 我懂，我懂，
0: 够我懂。
1: 那个趴数太高，我喝不下去。
0: 高趴，你够买。
1: 那我懂。
0: 谢谢啦，谢谢哈、喔欸，真的哈、喔，最近已经慢慢变热了。
1: 哦，好热哦、喔，
0: 最近天气真热噶。

0: 听说因为有双台要来，所以只要双台来之前，都可以先榨干全台湾。
1: 哦，好像是这样子哦。
0: 真的，先
1: 榨干，然后再下给你这样子。
0: 真的。
1: 所以今天想呢，就是只要台风要来之前，通常都会比较热的，对吧？
0: 有较热，真正，那个车顶吼，即马车顶真正爱倒迄个隔热纸。
1: 那个很重要。
0: 当炸起来，那个啥哈，伫咧。车前
1: 就是前面玻璃的那一块可以遮的那个嘛，
0: 对，
1: 哎，叫啥名怎样啦？
0: 叫挡风玻璃的款。
1: 对啊，前面那边那个挡风玻璃的隔热，哦，对，你可能你跟我一起，就是停车的时候，停车的时候打开的那个吗？还是说
0: 停车打开那个是挡风玻璃？
1: 对啊，还是挡风玻璃对啊？
0: 好。对啊，所以讲了，希望咱爸爸妈妈吼，最近若是出外吼，水分一定要喝。有时阵人拢一天拢困伫厝吼，拢袂记要啉水。
1: 哦，袂使。
0: 有时阵伫咧室内吼，大家吹冷气嘛，所以你身体就会干燥。
1: 对。
0: 那你干燥了后呢，就有点像你的身体伫咧内底已经成为沙漠的一种干旱啊。
1: 没有错，没有错。
0: 那你若是佫无补充水分呢，你的身躯就会开始有点。打手，那打手你可能就会有一些发炎的症状，因为你都没有补充水分嘛，
1: 对，
0: 就会有一些那个不舒服哦，有一挂人会流沙啦，有一挂人会这个想要吐啦，因为你身体就是水分拢无够，水分都不够了，所以今麦在讲的时阵就要紧啉一下水，
1: 没错，先喝一下水，
0: 啉一下水安尼啦，
1: 对啊，就算你不会渴，你袂嘴干，你买起来，你就是啉一罐安尼，
0: 对啊，
1: 不用说一次性喝很多啊，你就是，反正就是有想到喝一下安尼，
0: 就算你不渴，
1: 喝水了，
0: 嘛是爱啉，
1: 对，啉淡薄啊，
0: 有一句话就是。你不饿，但阿嬷觉得你饿啊。
1: 好，你不渴啊，身体觉得你渴，
0: 所以你还是要喝啦，对不对？好啦，谢谢啦。我觉得要来点个名。
1: 好，
0: 今天
1: 啦，名就好啦。
0: 爸爸妈妈，这是咱拜五吼，一定要的惯性哦。咱希望吼，咱两位年轻人会当叫到爸爸妈妈的名，
1: 没有错。
0: 这是阮为大家这个敬意跟那个。这个打招呼的方式，那这个电话要安怎互动，要安怎拍婆啊呢？就是咱的控诉0338，
1: 控三控三，
0: 来哦，跟爸爸妈妈打个招呼哦。
1: 你那个没有给我对吧？
0: 对，今天是拜五，
1: 好像我看这里怪怪的，
0: 空空的，对不对？今天拜五，希望咱爸爸妈妈应该有很多爸爸妈妈都比较有时间看了哈。
1: 有吧？
0: 好，来咱的淑珍妈妈，
1: 来空辉，
0: 啊，莫香妈妈，你好。
1: 哎，云洞大哥
0: 哦，那金峰大哥，
1: 哎，智慧姐
0: 哦，富尔大哥，富尔姐，
1: 红阿姨，
0: 还有修朱雷大哥，
1: 雪琼妈妈，
0: 还有康盛爸爸，
1: 尹真姐
0: 哦，还有谁嘞？来，今天要启程喽！
1: 卡起来，
0: 今天启程喽，今天哦，来哟，那你这里梅珍辣妈，
1: 吴芳姐。
0: 来，那你方玉姐、
1: 玉清姐、
0: 洪阿姨、
1: 梅玲姐
0: 啊、文艺大哥吴王吴启成啊，
1: 玉宝姐，
0: 来，那你彩绘妈妈、
1: 美珍姐、
0: 春金妈妈、
1: 美菊姐，
0: 还有素凤妈妈、
1: 阿香妈妈，
0: 哎，玉环姐、
1: 齐博大哥
0: 啊、帽子大哥大嫂，
1: 还有正阳哥
0: 哦，阿哥，那你记得。红梅妈妈你好哦，
1: 锦致妈妈
0: 哦，美花姐，
1: 还有我淑珍姐，
0: 秀凤妈妈，
1: 哎，宝凤姐
0: 哦，还有我们的春英妈妈你好，
1: 月英姐，
0: 还有坤辉同学，
1: 还有没有？够无念对不？无念，今麦卡起来哦，
0: 够阿未？
1: 今麦当念的哦，啊无咱咧。唱歌的时候，我也选可能
0: 太凉袂着，较歹势。爸爸妈妈会刚刚讲啊，那也拢无凉着外边，有时阵咱袂护凉。
1: 现在我选的现在会比较赶一点。
0: 对，啊，即马吼，就会有的时阵来给你卡起来，我来凉一下，安尼啊。来，那凤山的秋莲姐你好，
1: 玉娇姐，
0: 还有像咧，
1: 冰城大哥，
0: 金珠妈妈是梁大哥来的，哇，
1: 哎，够不？
0: 曹丽姐，曹丽大哥。
1: 有没有？
0: 差不多
1: 了哈。
0: 好啊，谢谢，
1: 感恩，
0: 感谢大家。那里
1: 哈，这些物件
0: 啊，想要教大家，因为为什么这今哪里要来讲一下穴道？
1: 哦，
0: 穴道，
1: 你
0: 起多位，你就好多位哦。因为我

0: 我顶礼拜跟你做的时阵，不是感冒嘛？感冒。
1: 对。
0: 但是呢，我就开始说感冒怎么办？我有查房喽。哎、按穴道竟然可以
1: 马上好，
0: 解决鼻塞耶。
1: 鼻塞竟然可以？
0: 鼻塞。
1: 哦，鼻哦，那我很需要，那我很需要。
0: 我跟你讲，
1: 你有过敏？
0: 过敏呢？
1: 对啊，
0: 鼻塞的，还是讲有感冒的，那也拢未通，食物件拢无味。

0: 哦，跟要去看医生，这是一定要的，
1: 没有错，
0: 哦，要补充哈。那今天你啊，先讲鼻塞好
1: 了。好，来，
0: 鼻塞的是李家，
1: 我最想知道。
0: 哦，爸爸妈妈，你鼻翼旁边有两个洞，
1: 两个洞，
0: 康，
1: 哎，我问看嘛，
0: 有无？
1: 无，
0: 无加，
1: 那我看，
0: 你看我加，
1: 加，
0: 你起来是不是有个凹槽？
1: 哦，
0: 有无？
1: 有哦，
0: 大啦个起，个啦阿哩稍微圆滚滚，哦，会老皮，因为太通了，哦，鼻子太通了，真的。哦，来，爸爸妈妈，你今嘛有？哎，真的会流鼻水，是吧？因为
1: 太通了。
0: 你今嘛有鼻塞，爸爸妈妈？
1: 有一点通哦，哎，今天有呢，
0: 今天有通哦。
1: 哇塞，
0: 今天也通哦。
1: 今天有差，因为你们知道我是人家贵病，所以就是通常我都是一边通一边不通。
0: 哎，今天
1: 就是一直都是这样子。
0: 今天。
1: 对，所以现在我先按一按。
0: 你也通吗？哎呦！
1: 欸，真的有用呢，
0: 我会通啊呢，
1: 对，真的有用呢，
0: 我通到生命啊，跟我讲好啊，
1: 哎呦，欸，我不知道你这么通呢，通到这样呢，
0: 欸，通灵啦，现在，起骨的通灵，okay，真的，已经有没有不塞，
1: 有比较好，
0: 真的有比较好，真的，
1: 但是 感觉再一下下它就会再塞回去，
0: 哦，啊，你也要赶快再起，爸爸妈妈这缓解而已，哦，所以说你现在鼻塞你按这边 哦，这个叫做迎香穴
1: 啊，迎香穴没怪啊，皮没逼啊，你按完之后别人放屁都闻得到，
0: 对，欢迎这个香气啊，是的是的，
1: 欸，没卖嘞，
0: 很不错啊，
1: 这很棒，这很棒，
0: 老师还可以再放大吗？我那刚刚我跨博沙五，
1: 不然我们就，
0: 先放
1: 啊，没有可以帮你，你看你要从第几个开始
0: 啊，从第一个好了，放大第一个，
1: 对，
0: 我看一下，哇，拍谁？我老花眼，
1: 你老花眼，你才几岁来老花眼，
0: 来。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爸爸妈妈合谷穴底家，
1: 哦，哎，
0: 合谷穴
1: 就是虎口的这个穴道
0: 嘛。我跟你讲，你要起家，家有一个坑，来，你这么家这里有一个洞，
1: 嗯
0: 嗯，有
1: 无？有，
0: 哦，你给起落，哎，会痛哦，
1: 这很痛，这
0: 很痛哦，
1: 对对，
0: 来，你给起落，也当预防感冒，哦，啊，也当止痛，
1: 止都会痛。
0: 你看你都会在上吗？
1: 啊，喂，等
0: 下，啊不，你都会在痛吗？
1: 请问他是止痛？他的止痛很尴尬，我现在手这里很痛，然后我压这里我还是很痛，他没有止我的手痛啊。
0: 你家就疼的，但是伊是止别个别的所在痛。譬如讲你家就疼，你爱坚持。
1: 啊，你讲你哦头咧疼是安怎？
0: 哎，头咧疼，你爱坚持。爸爸妈妈就是这个虎口家爱甲起落。
1: 其实这个穴应该大家都知道。
0: 然后呢，就这样子转一转，压下去转一转啊。一个会当帮助睡眠
1: 哦，哎，这哇助眠哦，
0: 困眠哦，
1: 我今妈知影咧，
0: 今天今天会当帮助困眠哦，
1: 嗯，哎，已经睡着了，
0: 今妈刚刚就在困了哦，哎，你努力等下困去哦，
1: 哎呦，
0: 莫个力啊，
1: 哎，先卖力，先卖力，你忙困，哎，你忙困，
0: 工作熬在你，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无啦，今妈才几点呢？妈，那没有人这么早睡的啊，
0: 哎，今天来了，好，我们换下一个地方，好，再去。起穴固啊，哈，来过来，你这涌泉穴，
1: 涌泉穴，
0: 涌泉穴就是咱脚底，但是咱无方便。
1: 你无讲我穿拖鞋来，我话讲，
0: 无方便压起来，大家看啦，嘿，对。啊，你登起，你要家你的，
1: 不然它的位置大概在哪里无？
0: 来，你登起，叫你按家你的双脚压关关。
1: 哎呦，
0: 啊无压一脚就好，因为双脚拢有涌泉穴嘛，啊其实你一脚就会
1: 使，一脚就好。
0: 哦，你就家你的涌泉穴。哦，就伫个咱的脚，譬如讲在我的脚中哦，就涌泉穴伫中，
1: 就大概在中间的位置，正中间的位置。
0: 恁翁还是恁朋友，还是你家己试嘛会使啦，吼，家己试嘛会使。这会当养生，养腰子。
1: 我试看嘛，哦，
0: 养肾，啊，佫会当洗头毛哦。
1: 哦哟，
0: 生头发，哦，生头发。佫来，你最近感觉你也无食啥，但是那。拢遮尔啊大丛安尼啦，哦，敢那咧水肿的吼，你脚筋咧浮的吼，紧的消水肿，嘛是咱涌泉穴。
1: 这个穴是会痛的吗？
0: 啊，
1: 这个穴道怎么觉得
0: 大来听？
1: 没什么感觉。
0: 爸爸妈妈，你爱叫你的朋友用这个，用这，
1: 安尼就对啦。
0: 你可以先握拳，然后中指这个稍微凸起来一点点，然后这样子压下去。哦，
1: 我今天有咧力，
0: 有吼。
1: 对啊，阿姆哥怎么会没什么？
0: 不送不？
1: 还好呢。啊，无我用这气孔，买两罐气孔
0: 吗？无啦，你也会擦掉啦。
1: 奇怪，
0: 你就是爱买一个迄个，
1: 吼，你讲
0: 棒子，
1: 嘿，我知啦。
0: 圆圆的那个棒子，
1: 嘿，
0: 啊，你改捋捋吼。 安尼哦，涌泉穴哦，
1: 涌泉穴
0: 消水肿，
1: 消水肿，
0: 洗头。

0: 没有，没卖哦，
1: 用心，哦，用心，
0: 养肾啊，难怪我的肾没有问题，难怪不会痛。我想讲奇怪，怎么会？
1: 怎么可能
0: 都不痛？真的啦，我的肾好得很呢。
1: 真的吗？
0: 真的，真的，真的。假啦，我的纤维啊，你
1: 觉得不错哈。好，来，过来，这内关穴。
0: 哦，内关穴。
1: 内关穴在哪里？在家。
0: 哦。
1: 老师放大，我看一下在哪里。
0: 哦。假啦，对不？对，
1: 迪迦
0: 在中间点的位置，
1: 中间来迪迦，爸爸妈妈这里家这边的中间起来，啊，去中间，哎呦，有黑呀，哎，好啊好，拿进来好了，
0: 哇，
1: 老师有提到十八当人的来，
0: 哦哟，哇塞，小孩好酷哦，好
1: 哦，
0: 哦，好好好，
1: 哎，那你要盖好哦，
0: 他们有说这个要盖好，不然它变成十八禁的嘛。
1: 你看那边起到哎，那今嘛那也变，
0: 我就是
1: 哎，国术馆哈，变国术馆。
0: 不是阿姨我去啊，可以可以可以，那这样我们等到下一个穴道，我们再来讲它。
1: 我跟你讲，
0: 那就是攻击啊，你攻击。
1: 内关穴的家，那内关穴你个起落的时阵哈，也当减缓心悸。
0: 哦，
1: 所以你刚刚哎呦那也叫喘，哎呦有没有的心肌梗塞就给你来起家。
0: 而且这个嘛，其实就是有很多人，他们可能太很晚睡啊，就而且困不罢，会有心悸的感觉，
1: 没错，
0: 就把这按一按，
1: 来加一起，
0: 会缓解哦，会缓解。
1: 来过来一个会当暖，这边过来当缓解咱的调用啦，调用咱的肠啊胃。
0: 哎呦，
1: 所以你的肠胃，你那是感觉讲吼，你最近
0: 不舒服的，
1: 巴肚拢胀胀啦，啊肚
0: 拢老，
1: 哦啊，嘿老嘛，
0: 老嘛晒，
1: 而且讲小看一车生的吼。赶快压这边，
0: 哎，
1: 内关穴，
0: 这里哦，这里
1: 哦，内关穴哦，爱甲起落，
0: 是是是，
1: 你甲起落时说，哎，会痛哦，因为我最近我肠啊无伤太好，有点便秘的状况，
0: 哎呦，
1: 哦，所以你爱起家哈，好，来过来百合穴，
0: 过来就爱公益了，
1: 百会穴不是百合穴，
0: 会不会太高？好像这样可以，
1: 来百会穴，百会穴是咱的这个头的中，来。头的中间，
0: 来，
1: 好、哦、来，来这边，这样，来，百会穴，
0: 有没
1: 百会来，百会，
0: 我要对，来对给大家看有没有？
1: 百会红百会的就豆伞那个，就豆伞，来百会穴，
0: 欸、
1: 来哦，百会穴哦，
0: 是，
1: 有无？
0: 百会穴是伫遮，
1: 来这边你的，
0: 它算是在头顶正大概在正中间的位置的啦，
1: 来对。好、哦，来，你这边给它揉哈、哦，这样子哦，给它按摩一下，按摩也当镇定哦。哦，比如说你即马金属较无稳定，还是讲，哦，有人抓你生气，恁做嘛我们动袂掉一种，要想要镇定一下自己哈、哦，你就是安尼，
0: 这里
1: 按摩一下，啊，给我按醒哦，安神可以安神哈、哦，心较静的安尼啦哈，啊，搁会当防中风、
0: 欸，这个很重要。
1: 哎，会防止中风，
0: 这样大概提出哎，有事没事就这样稍微弄一下，弄一下，想到就来一下呢。
1: 你那想到就来一下，
0: 想到就来按一下。
1: 刺激哦，我跟你讲，
0: 想到就来按摩一下，按摩一下。
1: 对，想到就来按一下了，
0: 按摩一下，按摩。
1: 哎，真的，所以你那是去吃板豆多吃空吧的吼，回来抓一下哦，所以可以防止中风。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可以防止中风哦，哈，哦。竹山里穴哈，
0: 够哦。
1: 竹山里穴，
0: 第一这么多穴吗？
1: 这个有。
0: 你看这边脚有没有？它是在脚的哦。
1: 竹山里穴
0: 边吗？
1: 竹山里穴
0: 哦。
1: 竹山里穴底的这个侧边呐。
0: 好好好好。
1: 侧边。
0: 嗯哦，对对，就大概这个位置啊。
1: 对对对对，
0: 差不多在这个位置。
1: 因为在底卡家哈，你在后面，你后面噶起的会有个洞呐。
0: 嗯
1: 哦，你后面噶起的会有个洞，哦啊，所以呢，你底家哈噶起的料，它可以解便秘。
0: 哦哟。
1: 哦，可以解便秘，啊，可以当止吐哦。你若想要吐的时阵，紧嘞按一下足三里穴。哦，足三里穴你紧嘞噶起的，啊，可以当消胀气。
0: 哦，
1: 巴肚吊吊的哈，消胀气这个地方也是可以。
0: 那蛮唔知，伊讲止孕吐哈。
1: 竹山里穴，
0: 他止吐唔知搞止孕吐。
1: 五星北京的迄种爱看医生，哎、欸，真的，迄已经唔是止吐的，当加吃落当解决的代志哦。迄是有解关于到你的一生。
0: 哎，没有错，
1: 对对对，哈、哦，啊这边爱加吃落哈。
0: 哎呦，还有。

0: 六六六，
1: 看一下哦。哎呦，爸爸妈妈，这个我觉得很好，所以跟灵魂一样，你应该嘛，刚刚在北外，因为我觉得这个有时阵吼急救
0: 吼，往上，往上的右边
1: 急救，我觉得很好哦，就是当下吼，当下赶快来按一下，还缓解一下症状啊，你好，好来第六个，哎，对对对，哦。
0: 关元穴
1: 、哦，
0: 这个他就可以看
1: 了。来，关元穴，
0: 欸、我看到了，底家，底家，他就在这里，有没有？
1: 来哪里？哦，关元穴，
0: 关元底家，
1: 来，
0: 关元
1: 找好啊。哎哎哎，
0: 对，我的手怎么甲花嘞？我的手还甲花嘞，我实在是。
1: 来关元穴啊，鱼
0: 线离
1: 子啊，关元穴
0: 啊，关元穴。
1: 爸爸妈妈，关元穴，你改。按摩哈，按摩也当减缓咱的筋痛，所以讲女性朋友你也是去啊、这个大姨妈有来的，姨妈有倒来娘家的这种哦、嗯，你要按这个关元穴哦，啊改善，哎，各位当改善哈，男性朋友、女性朋友腰酸，哎呦，哦，你腰哪较酸哈，你腰酸背痛的这种，你要理关元穴，呵，关元穴哦，哈，好。哦、我们第八个好了，第八个，哎呦，哦，第八个，
0: 对嘛哈，第八个神门应该是
1: 底家
0: ，我们咱
1: 爸爸妈妈都家是伫中啦，都家伫中，即马刷来这边哦，
0: 靠外侧一挂有无？
1: 哎，对，
0: 靠外侧一挂家，
1: 这边哦哈，这边会当改善焦虑，
0: 没有错，
1: 哦，啊你那是胸闷呢，哦，就是心亢白白。哦，现在爸爸咧拢透袂开的哦，这种的一定爱离家哦，按这边哦，按这里哦，哈、哦，这个手臂下，这个手掌下面哦，也都有当缓解忧郁哦，诶，焦虑，你有讲啊，就紧张啊，不要弄，不要怎么办？怎么办？缓解焦虑，安尼啦，哈，缓解焦虑哦，哈、哦，好 ，OK，
0: 再来接下面，
1: 好。哦，中
0: 这个他应该有
1: 中什么？
0: 中应该是中脘穴。
1: 中脘穴，中脘穴在后面哦。
0: 哎，第二边啊？
1: 哎，还是在前面？
0: 我看他有没有。中枢。
1: 哎呀，这个示范那前面后面分不清楚。
0: 他那个应该是肚脐啦，谢谢小，谢谢小。
1: 肚脐啊、
0: 哦。哎、哦，我垮掉啊！厉害的，天哪！哎呦，
1: 拍谁？老婆老师拍谁啊？
0: 加油我，加油我。
1: 这个穴我没有。
0: 啊，中脘底下。
1: 中脘，
0: 这应该是上面这一个啦，对，哦，中脘的
1: 哦，中脘穴底，那你这里、
0: 個、在
1: 你跟爸爸妈妈说一下，中那个，
0: 这个算什么位置？它的胸
1: 八道中吗？加你起到位，哦，而你放远大家都看到了哈、哦，这个
0: 胸部就大概在这个位置，
1: 胸部中间呐、啊，肚脐上面一点点、啊。哦，肚脐上面对不对？肚脐底加嘛，
0: 肚脐底加
1: 啊，对，
0: 嘿，肚脐上面一点点，
1: 上面这里哦，
0: 对，
1: 哦，这里哈、哦，所以跟爸爸妈妈中脘穴也当帮助消化，
0: 助消化，
1: 哦、嘿，帮助消化，嗯，还贴心哦，可以当降血脂，哇，
0: 降血脂太厉害呢，
1: 对，因为当降血脂哦，所以讲你有三高的问题哦，啊，血压、血糖啊、血脂的这种哦。可以当理家哦，缓解一下啊！大家按一个50下也好，
0: 对啊，按摩50下，
1: 哎、欸，你毛手短了呢，哎，真的，那都防中风，你当然理得抓中吼，真的是厉害，轻轻的就好了，
0: 轻轻的就好、哦，
1: 对，我觉得这个
0: 这很棒啊，
1: 穴道哈，五十尊也要跟大家说一下，会比较了解。
0: 就是、哦、
1: 对不对？
0: 就是咱谈个理家，然后跟理家，然后还这样稍微动一下，我觉得整个人都没有。就是感冒变得比较有精神，
1: 对、欸，
0: 好像会呢、欸，真的会呢，
1: 真的啊，
0: 对吧？
1: 会不错，
0: 真的没败哦，我这个
1: 啊，所以讲呢，大刚安尼练，安尼练吼，帮助身体，因为你练吼，其实神经拢有得着嘛、哦，你神经得着，伊会串全身的、全身骨的，所以你就会让家己的身躯来去做调理跟舒缓，安、尼啊，身体就会愈来愈健康，安尼在吼，
0: 很棒，
1: 咱的这个
0: 赞。给你老中医诊所，
1: 阿龙玉县中医诊所，哈，到家，
0: 介绍大家。
1: 有啥物问题，看迄个李珊珊把控三安尼啦，哈。我们来唱歌了，
0: 哈。
1: 先来唱歌，哈。
0: 来，咱彰化的美云妈妈，哈，妈妈，请你唔通听。
1: 好，万丹的郑妈妈。 啊，咱的望月想爱人，
0: 听了苗栗的素琴姐，你要听刘德华的歌哈，给你摆忘情水。
1: 过来台中静怡大哥，这首歌是静怡大哥
0: 写给
1: 写给杨静。

金鱼大哥、美云妈妈、玉宝姐、文君姐、美惠姐、美玲姐、红阿姨、坤辉、桂花姐、月娇姐、直播大哥、发纯大哥、美云妈妈、直播大哥、爱贤佑。

是你，我会创造好名声。谢谢美红姐、李大哥、墨香妈妈、美花姐。

0: 谢谢富人妈妈、秀香姐、美花姐、美玉妈妈、楚文姐、空辉、美红姐、月娇姐、李大哥、素梅姐、郑妈妈，感谢大家哟。
1: 哎，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和各个职工的安排。万丹的郑妈妈把最想爱的我共同欣赏，谢谢。哎，爸爸转述故事二三三八空

可以叫妈妈、各位同学、美惠妈妈、齐波大哥、大嫂、玉宝妈妈、明学姐、郑妈妈、郑阳大哥、文娟妈妈、桂花姐、慧珍姐、梅珍喇嘛，感谢大家，梅花妈妈、墨香。

0: 谢谢，感谢大家，万贵熊爱琳，谢谢。来，给小玉先来安排《忘情水》。
1: 来，刘德华的《忘情水》。谢谢郑妈妈、墨香妈妈、玉慧姐、齐波大哥、洪阿姨、金峰大哥、郑阳哥、美云妈妈、玉慧姐、玉花姐、坤辉、美花姐、素荣姐、文娟姐、明学姐。
2: 曾经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心偏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我

0: 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谢谢金英姐、美红姐、李大哥、小熊维尼、雨慧姐、美云妈妈、月娇姐、坤辉、美慧姐，嗯，台中的美云姐哈，台中的美云妈妈、明雪姐、夫人妈妈、美玲姐、桂花姐、玉娇姐，
1: 曾经年少爱追梦。

0: 谢谢锦星大哥大姐、吴芳姐、美花姐、文娟姐、龚辉正妈妈、美云妈妈、月娇姐、郑阳哥、美红姐、李大哥、玉宝姐，感谢大哥。
1: 哎，谢谢给小江来安排台中敬意大哥，家己作词作曲哦，这首歌是和杨静唱的吼，我车也刚比非常红的一首歌，哇，敬意大哥是收到你的歌下喽，谢谢。阿香妈妈、玉花姐、秋莲姐、洪阿姨、玉辉妈妈、雅慈妈妈、桂花姐、正阳大哥、顾慧同学、郑妈妈、文娟姐。阿姨金峰大哥

0: 谢吃过那个大嫂不为同学愿意写文艺大哥正阳大哥淑华姐感谢大哥谢谢
1: 谢谢
2: 谢谢感谢感谢感谢啊，今天的又来到礼拜五的这个
1: 是的，是的，
2: 吉他弹唱时间了哈。感谢每个礼拜五哦，拢爱哦，咱的这个
1: 啊，好，你讲
2: 那个玉线哦，真的说实在的，我刚刚会当可以拍照，我来唱歌是我的幸福。
1: 哎呦，感谢感谢哈，感谢你们感谢，我们的好。
2: 这个当晚，这个当晚真的太幸福了。
1: 对，其实
2: 玉线呢
1: 也是蛮好玩的。
2: 过这样你要搞弹吉他，
1: 没有还好还好。
2: 对，真的很厉害。我今天就搞哎，我之前有学过那个会长茧哎，
1: 会因为对啊，
2: 这个其实蛮硬的。
1: 对啊，它的弦是蛮硬的，
2: 很硬的哎，
1: 对吧？所以在曲这里一定都会长茧啊，
2: 对吧？哦，吉他都会长茧，
1: 一定会的啦，对吧？对，一开始学是会破皮流血，
2: 哎呦，对，今天流血
1: 啊，对啊，我那时候我刚开始练了，一天都要练八个小时，
2: 哎呦，
1: 对啊，就是自己练这样，
2: 变啊，干老会老底就是那样，
1: 哎呀，对啊，
2: 真正大干老会老底
1: 啊，对啊，啊，我没有来给你伴奏，
2: 辛苦了，辛苦了。哎，那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回到1995年，
1: 哎，1995年，哦，
2: 这首歌是《欢华拢是梦》，
1: 欢华拢是梦，
2: 哦，希望应该大家都有听过，
1: 应该都有听过。
2: 其实这江蕙啦，哈，卢广仲啦，哈，陈美凤，
1: 美凤姐，
2: 五号者都有翻唱过这首歌，哦，《欢华拢是梦》还蛮好听，那先来唱看卖呀，
1: 好。
2: 好，那邀请爸爸妈妈咱唱歌的时阵吼，嘛是赶快当啊，甲玉线
1: 啊，甲
2: 子郎拍只谱啊，
1: 打掌声哈，谢谢，
2: 超优质的吉他伴奏
1: 哈，谢谢，
2: 谢谢。控制23300303哈，咱先来唱，咱等下听讲玉线这首歌有一个故事啦，
1: 哈，稍微聊一下啦，
2: 好，等下再来分享，好，来，谢谢。F 调了哈。

0: 谢谢。哇，欢华龙喜邦，这首歌我觉得非常好听。
1: 对啊，其实因为这首歌我们在大学玩乐团的时候，这首歌算是我们第一，就是第一首 copy 的歌。哎呦，对，因为我们大学那时候玩乐团，就是大概也 copy 没几首歌，我们就自己开始写自己的歌了。所以因为这首歌我们真的印象很深刻，因为卢广仲他有翻唱，卢广仲他翻唱的很好听，所以我们就来翻，就是翻唱去
0: 玩这首歌，
1: 对吧？所以讲嘛，我对这首歌真的那个就是那个回忆就涌上来，
0: 就是大概唱到这条的想到大学
1: 那个时候玩团很开心的回忆，有没有？那个时候
0: 时光了，
1: 大五
0: 哦，啊，是，
1: 因为我大学有延毕一年
0: 了，哦，延毕一年，哦，是，没啦，我刚刚就是人生中的回忆，
1: 玩乐团延毕这样，
0: 有时阵唱到某一首歌，哎，会感动，
1: 会真的会，
0: 每一首真的会有一种满满脑子充满回忆的感觉，
1: 真的会呢，
0: 刚刚别拜，这首歌其实就是写那种想要爱，但是就又很无奈，
1: 对，
0: 又爱不到，又没办法爱，
1: 嗯，哦，
0: 这首歌哈，所以讲这首歌它的歌词我觉得很有意义，
1: 很真的很棒，
0: 对，真的啊。没啦，我感觉
1: 咱
0: 的人生路上的感情拢是一段缘分啦，
1: 没有错，
0: 那就是随缘就好了啦，你
1: 啊，是的，
0: 来跟大家分享哦，嗯，我觉得两首，
1: 啊不，我唱，就你先唱，我唱后面那一首，
0: 好不好？
1: 好，第一首可以不要唱吧，
0: 好，那老师帮我们。

0: 们调一下哈、哦嗯。先从更新不移开始，
1: 对对对，
0: 这两首哈、哦，这样连下来哈、哦。谢谢安排更新不移，让林雅的富足妈妈，
1: 嗯，跟咱彩涵姐跟康生爸爸来听《情罪》。
0: 嗯，好，来，谢谢。

哇，我为虾米拄只咧挥手呢？因为我靠咱的阿顺呢，阿顺呢，甲伊的这个浅浅啦吼，这会搞我勾连，谢谢。

0: 谢谢，感谢大家更新不移，谢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哦。
1: 来，南港康盛爸爸，跟上面的彩涵姐，请坐。谢谢立方姐、雅慈姐、康盛爸爸、看我的婆婆香楼、郑妈妈、美惠姐、文艺大哥、宝彩姐、慧珍姐、金燕姐、夫人妈妈、国生大哥、慧春姐、月娇姐、美惠姐、齐波大哥、叶香姐、坤辉、任奶奶、素荣姐、素英姐，她在你广告后列瓜哦。美玲姐、英美姐、

哎，谢谢美云妈妈、富人妈妈、秀香姐、文娟姐、国生大哥、立方姐、凤色妈妈、秀琴姐、正阳哥、明学姐、福成大哥、美惠姐、美玲姐、雪琼姐、美香姐、慧如姐。

0: 哎，感谢大家捧声，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哦！啊，爸爸妈妈安尼，甲咱照顾甲疼惜哦。来，今日短短的时间哦，啊，邀请到咱爸爸妈妈，想要来听咱后礼拜个我甲玉倩唱歌的《空树里三三百》。
2: 空三空三，
1: 来，今日卡起来哦！吼，我今日来接吼，来，咱的这个建林姐。
2: 哎，建林姐。
1: 建林姐好。Hello。
2: 哎。
1: Hello， 建林姐。
3: Hello， 大家。
2: 韩罗得够，
1: 韩罗
2: 得够哈，你怎么去韩罗得够嘞？好啊，没问题，
1: 好，拜过哈，谢谢哦，
2: 谢谢郑玲姐，
1: 来，那你这丽芳妈妈，
2: 来，丽芳姐，
4: 你那个请那个医生帮我唱《三生石下》。
2: 哦，三生石下，好，没问题，
1: 好啊，谢谢哦，谢谢，谢谢，
2: 谢谢丽芳姐，哈，
1: 拜拜，拜拜。哎呦，今年哦，还有人要点歌吗？好，对对，时间哈，来，淑儿姐，
2: 淑儿姐，
5: 淑儿，你好，
1: 你好，淑儿姐好。
5: 我想哈，想点。

0: 一首国语歌哈，欲举情未了。
1: 哦，欲唱。
0: 欲举情未了，龙标标上的。
1: 哦，好的。
2: 欲举情未了，
1: 欲举情未了
0: 哈。好，谢谢你哦。
1: 好，谢谢谢谢，
2: 好，谢谢，拜拜。
1: 来，我们的淑琼妈妈。
2: 来，淑琼姐。
3: 哎，子安。
1: 啊，妈妈你好。
2: 嗨。哎，淑琼姐。
3: 你好。
2: 你好。
1: 要听什么歌？
3: 子安，我们要你唱《醉茫茫》。
2: 醉茫茫。
1: 醉茫茫，好哦，礼拜五哦，哈。
2: 好，
1: 谢
2: 谢，
1: 谢谢妈妈，拜拜，
2: 拜拜。哎，春姐妈妈，帽子爸爸会听歌咯，爱情啊。谢谢曹丽大哥、大姐、三井大哥、洪阿姨、德修小弟、富人妈妈、李姐姐、素荣姐、李儿姐、天才大哥、美菊姐、洪阿姨、康炫爸爸。

来谢谢帽子爸爸跟我的宝宝香龙崔儿姐郑阳哥秀琴姐明学姐曹丽大哥玉琴姐素英姐吴芳姐富儿妈妈宝彩姐小熊维尼文娟姐徐璐姐雪熊姐月娇姐圆圆姐嗨

感谢春季妈妈、狂烈咆哮的帽子爸爸、月香姐、瑞斌大哥、丽儿姐、丽玲姐、樱花姐、月梨姐、圆圆姐、水如姐、一化姐、正阳哥、德修小弟、瑞花姐、丽儿姐，感谢大家，谢谢。

谢谢彩绘妈妈严杰杰、玉慧妈妈、苏如杰、翠儿妈妈、正阳大哥、德修小弟、嘉华姐、月娇妈妈、梅珍喇嘛、梅珍喇嘛嘛，就爱继续活爱哦。

0: 安尼就卖上红就好啊。既然上红是离别的开始，
1: 这样就是，足为难的，
0: 很为难。
1: 想要爱，搁未当爱，安尼。

0: 谢谢慧萍姐、富儿妈妈、李元姐、简爱呀、玛丽琳姐、翠儿姐、素静姐。
1: 离开你了后，伤心人继续奋斗。

0: 谢谢苏英姐，看你的捧我下咯。永元姐、慧萍姐、雨花姐、康盛爸爸、文娟姐。
1: 离开你了后，伤心人继续奋斗。

0: 感谢大家捧我声哦，王小妹妹，谢谢。
1: 哇，非常好听的歌曲，真够多爱你喵，谢谢。来，继续最后一首歌，邀请到深港的姚文杰，放情歌。

圆圆姐、梅珍辣妈、玉花姐、嘉华姐、丽玲姐、德胜大哥、静怡大哥、燕雪妈妈、彩绘妈妈、玉雅姐、素英姐、秀春妈妈、康生爸爸、秀智妈妈、美玲姐、明雪姐、正阳大哥、李同学、丽儿姐、顺达大哥、李同学、竹珠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望真好，谢谢大家妈妈的掌声，阿香妈妈，谢谢。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你知影无？40岁以后，你的肌肉会依照惊人的速度快速的流失，这敢是你想要爱的生活呢？顶高大力增肌素，添加专利鱼胶原蛋白肽、小分子乳清生态，以及专利鲨鱼软骨，轻巧包装，一包带着走，随时补充，让你整容贴的应用普及，健康维持。大力增肌素，是你上好的选择。
3: 去年开始，足侪市面上有足侪咱的这个品牌啊，你推荐你做什么？或者什么蛋白、高蛋白、黄金蛋白、白金蛋白，什么蛋白有吼？一直在讲这個，因为咱即马年纪若侪了，咱身体需要什么？需要足侪足侪好吸收的蛋白质，尤其是安那嘞，爱精准吸收的蛋白质。你的蛋白质，我都精准吸收，你的身体的机能才能健康。你才不会去得到什么，才不会去得到这个肌少症。肌少症是一种无声的杀手。哦，你若有出现这款状况，你真足听哦。这家己即卖家己望看卖啊哈。你的这个哦，这你的小腿，小腿哈，你小腿，你用你的这个大。

母跟你的食指，你把你的小腿抠起来，你的小腿肌肉若是安尼个抠起来吼，像安尼啊，安尼个抠起来，那抠起来，就表示你的小腿拢无肉，你的腿肚啊，你的腿筋呐，你的腿筋你得拢无肉，哦，你抠起来抠未起来，哎，愈大地愈好。哦，当然有人我较大块，生音较大块，但是大块有当时啊软，老子软软嘛唔好，爱有淡薄仔肌肉哦，所以你若像这种小腿无够，啊，过来物件挂袂起来，面筋准袂打，这上清上明显啦。你个面筋，咱来洗面，面筋准袂打，倒步准袂打，这啊，这就表示讲你个肌少症足严重诶。啊，过来就定跋倒，哦，卡袂掉就跋倒，卡袂掉，哎，老大人袂堪要跋倒，跋倒一摆吼，加老了五岁，哦，啊，过来走路作慢呢。迄一个车行顶三十几秒，互你行，行袂过，行袂过哦。哎，都爱也有人甲你指挥交通，你才行过吼。因为这行路慢，有时啊嘛，甲你的这个身体当中的退化有关系。所以你若有这情形的朋友，其实咱常拢咧讲这个做啊，补充这個、补充迄、那個，顾这顾、個、迄吼，啊，要顾骨头啦，要顾目睭啦，顾这面皮肤啦。其实我感觉即马上介重要的吼，是爱吸收，爱精准吸收。哦，你看有啥物人诶？治疗药啊，有迄种标靶药啊，标靶药啊，就是我这个物件落去到遐，就是要你吸收到遐。所以我要跟你讲哦，今仔就是要跟你直接跟你补充到你的肌肉嘞，让你的肌肉马上会当感受到，让你真正会当体会到上面这机不可失。因为咱肌肉三十岁以后就开始流失啦，规身躯的肌肉量三十岁以后每十年减8%，七十岁以后每十年减15%哦。咱的肌肉啊，你若三十岁到六十岁。拢共30年的时间，你拢共减24%。啊，若七十岁、60岁以后，哦，60岁以后一年佫减的佫愈济。所以你即摆若是70岁的年纪的话哦，你可能你的肌肉量可能剩无一半，剩无一半就表示啥？表示你的这个使用的这个你要用到你的肌肉力量的肌肉这个做完整度就减少足济。你为什么物件挂袂起来？啊，为什么面筋准袂打？为什么苦累变袂起来？为什么肉一直软呢？哦，这个你的肌肉里面的这个蛋白质的营养不够，所以我今天要给您介绍这篇很重要，你一定要斟酌听。最精准的补充，四效合一，一天一包，一次到位。肌肉营养的补充，关节灵活的保养，骨骼健康的维持，酵素消化的顺畅，哦，这就是我们的增肌素。咱内底有这个韩国专利的乳清生态，这不是蛋白质了哦，甲生态其实比那个蛋白质更小分子的。有乳清生态专利的 PSC 鲨鱼软骨素，啊，佮有支链氨基酸 BACC， 啊，佮有咱的 D3， 还有我们专利的鱼胶原蛋白生态，啊，佮有氨基酸螯合钙山茶抽取物，还有我们的综合酵素，这就是咱的全部的内容啊。当然，我佮咱做一个补充的解说。因为咱不是要促进肌肉的生长俩，咱要搁强化着骨质的密度，要来打造钢铁的行动力，让你年纪增加，肌肉量虽然下降，骨密度下降，行动力嘛下降，但是给你补充落去了，你对肌肉到骨骼，给你全面做一个修复。因为咱用的是韩国专利的乳清生态，会当促进肌肉的生长，改善肌肉的强度，增加骨钙蓄积，改善骨密度，协助骨头一二型胶原蛋白的增生。这拢有经过科学的试验。啊，佮有肌少症的人的这肌素萎缩实验结果，伊会当甲你的肌素萎缩在56%，经过一个疗程了，会当帮助你增加到64.8%。这是韩国的双专利。欸，这乳清蛋白分离的促进生长生态组合物，啊，还有乳清蛋白分离的改善肌肉强度的组合物，我的功能性的这个专健康食品的认证，里面还有我们专利的鱼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补充我们人体当中很重要的 25%至30% 的蛋白质，维持肌肉的弹性，缓解到你的关节摩擦，你有当时磨损的时候会造成退化嘛，啊，还有把你的关节滋润，维持关节润滑度，提升你的关节的灵活度，全方位来支持到你的这个这啊行动力的关键，有四个专利证书，包括这个这中华民国的、日本的、韩国的，啊，佮有这个美国的证书，拢总有各国的专利，让你的关节不再卡卡，尤其是软骨是重点，软骨啊呐用，软骨啊呐无磨损，哪呢嘞？你的缓冲力就好，就较袂安啦，较袂有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缓冲力若下降，弹性就降低，所以咱内底有添加着 PSC 的鲨鱼软骨素，因为内底有天然的这粘多糖体，会当补充软骨重要营养的来源，
让你的软骨再生重建，补充软骨重要的营养，缓解关节发炎，维持

0: 软骨的弹性，延缓骨质疏松，维持骨骼健康，维持韧带的弹性。所以这个增肌术哈，这是会使讲是目前市面上上界专业、上界直接、上界让你精准吸收的这个营养品。让你吃啊，你有当时啊，平常时啊吃足好，但是体力嘛愈来愈歹，为什么？因为你有遐喙齿无好啦，消化无好啦，吸收歹。咱这个产品上界特殊的所在是，伊内底够添加八大活性酵素，哦，自动开外挂。给你启动你的消化能力，里面有木瓜酵素、蛋白酵素、凤梨酵素、奇异果酵素、脂肪分解酵素、淀粉酵素、乳糖酵素、纤维分解酵素，尤其是你的吃牛奶啊，会乳糖不耐症的消化不好，会漏塞，胃肠不爽快，常常放屁、鼻啵啵的，还有帮助你消化吸收，让你营养会当全会怎讲全部吸收的，哦，这各项的认证，让你啊严格给你把关，绝对袂当有任何的这个伤害性，所以呢。你只要若是肌少症诶，骨质疏松诶，或者是年龄较侪吼，咱咧接着说银发族、外食族、上班族、运动族哦，你不管是哪一个族群，拢应该会当来吃咱的这个增肌素。啊，讲今仔这是新产品，这项物件伊新出来物件一定是较贵，即个大项物件拢已经叫做贵诶。然后要甲你讲，这足简单吃诶吼，像安尼一包你甲裂开，裂开我倒出来你看吼，倒出来倒出来亲像安尼吼。安尼一包你卖快些啊包哦，安尼一包一工都有够啊。啊，这要吃咩啊吃？真简单哦，你直接安尼甲倒去吃。好吃不？都好吃。其实你买上泡水来对啦。啊，很好吃啊。都好吃，都好吃吼。
1: 嗯，好吃。
0: 嗯，口味有够好的，口味有够好。这咱呐，这营养师调配的吼。啊，今麦要讲的重点嘛哈，新产品要哪介绍，要哪卖吼。这一盒吼，咱拢共有十五包，一盒十五包就是半个月份，半个月份吼。照你讲，咱这原底你卖一包，一盒应该卖只千二块，一盒要1200块。我甲秋香讲，讲老伙仔人拢无咧趁钱啊。无咧趁钱吼，咱就卖互伊加开钱。所以咧，咱啊，甲咱的管，甲秋香讲，你也牺牲一半，我也牺牲一半。咱牺牲哦，咱的观众朋友大家拢食得起。这只十五条，十五条，咱本来1200块，只一条要80块。今仔我一条剩伊偌济，40块就好。一盒卖你600就好，安尼有俗无？600，一盒600。啊，咱你卖物件吼，咱卖你叫我卖一盒一盒，家己啊寄废气，吼，就是讲啊，这个这。寄来寄去，遐运费拢叫运费加的，所以咱啦做一个组合，哎，你也好，我也好，啊，我优待互你，啊，你替我省淡薄仔运费，哦，安尼有公道啦吼，一盒600，5盒一组，哦，因为我较爱卖这个数字啦吼，3000块一组，哦，卖伤济伤济钱，大家要摕银到会艰苦，5盒优待你3000，一盒600嘛，哦，本来1200才来6000安尼。但我甲厂商讲，一人退一步，咱优待咱观众朋友，你赚较少嘞，我嘛赚较少嘞，5盒优待你3000多，安尼公道啦吼。但是等，互我写慢写来，080000919930位多哈，我都招30个，这30个就是我的见证，吃有效，阿拜甲我斗做见证，啊，这我无失恁的嘞，只要你等的卡通啦吼，来。卖讲送迄一盒啦，要送较功夫的来。今日定岗注文吼，若有成功诶，直接送你啦，5盒3000对不对？搁加2盒互你，再7盒倒转去，还有爽快无？7盒3000来订个新卡，30个尔，较慢卡就无啊。先食一礼拜，你决定知影，一礼拜你绝对行路足有力的，人精神足好诶吼。这30个观众朋友，即摆线顶的朋友拢有准算啊，即摆线顶的，只要订个卡通。7盒3000，来哦来哦，卖惊着哈！恁要支持我会到啊，卖讲我对恁无好哈！这哦破天荒诶，卖让厂商看到，我今仔我家己吸收来，搁加3盒互你，一摆炸10盒到等你，150包卖你3000块。一包卖你20块，安尼有公道无？你甲算看卖，这无人像我安尼卖啦，我这才笑的吼。但是问题是笑爱笑有笑笑有一个抗战，今仔日让你全部炸倒转去，开放一盒，让你试吃15条， 食无感觉，摕倒转来还我，原金退还，一摆炸十盒倒转去，优待你3000，但是限量30个尔，因为我要招广告，对啊，要让咱观众朋友大家吃有效，甲我斗分享，甲我营养师斗回报，让咱的公司会当啊，甲恁身体照顾好，甲恁关节骨头照顾好，来，0800-00919，增肌素，你若要透牛奶、透咖啡拢总会使哈，直接食嘛会使，0800-00919。一摆炸十盒倒转去，只要你开3000块就好。来，你好，我嘉莹，你好。来，小佳姐，你好。买一组吼。好，来，等下摇好，来，等下摇好，来3000十盒啦。来，金虎大哥。哎，梅香，你好。
1: 好。
0: 一组。好，来，我的高爽夏姐来，你好，金虎大哥。哎，买一组吼。
1: 好，
0: 等我姐，等下摇，等下摇，来，还有这银主，你好。
2: 喂。
0: 要一组对不对？好，来，等我。加一栋尔哦，后一栋就无啊！哈，来讲者，来你好，来算者大哥，一组哦，来来来，等我者，一工一包就好哈。来付诶，衣服诶，付伊，一组哦，
1: 好，谢谢你。
0: 查甫，你食拢有效，做有效诶哈。采访者你好，一组好，来等我者啦。来陈大哥，来陈妈妈，一组来陈妈妈，一组陈妈妈，一组来。诶，美玲姐你好，一组哦。来，等我姐来，我这老朋友啊，林大哥，
1: 你好，
0: 林大哥，嘉莹啦，
1: 哎，
0: 你一组，我等我姐来，来来，算增肌素一组来，你好，来秋萍姐你好，一组，来来，等我姐来，增肌素来来，白大哥，一组，我来白大哥一组来，我你好，嘉莹你好，来孙毅大哥，一组，等我姐来，高爽夏姐来，你好，来雪阳姐你好，一组，
3: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雪阳姐一组来，你好，来去嘉明大哥，一组，我来等我姐再加。今仔日尔，明仔就无啊！哈，你要买三十个卖完了。来，你好，小王姐，你好。
3: 好，我
0: 一组。一组，我讲你喙齿无好个，无法度吸收营养，食这有够好个。你泡个，泡个食好，只要你是要食来，苏妹你好。
4: 来，你好，小
0: 苏妹。来一组，来55串，搁一组来金毛啊，你好。金虎大哥一组来，邓华姐来，你好，57串来，林太太你好。林太太，一组哦，邓华姐哈，这拢。这拢唔免冰啊，直接安尼放下头啊，拢唔免冰啊。来，进来，大哥。好，来，小大哥一组来，进来，甲小姐进来，来，来，你好，我嘉莹，你好。哎，发莲子姐。
5: 我要问你讲，我顶礼拜一甲你订的物
0: 件。有来，等我者，顶礼拜一我叫人甲你查者，等我者哈，卡手我紧的。新卡新赢啦，你好，知名大哥。
6: 再见。
0: 好。哎，要增肌素一组哦，等我者。这个物件你无食袂使啦，咱的年纪到啊，这个物件上准的啦，效果上好，直接吸收的啦，你免食一大堆有诶无诶，直接甲你补充了，直接甲你入去甲你的肌肉内底啦吼。美惠姐你好，
7: 喂，
0: 我嘉莹嘿，
7: 哦，
0: 要走，
7: 我要一组啦，
0: 好，等我一下，今仔日你看会好无？买十盒，买5盒送5盒啦，一摆炸十盒。我先来讲，今仔日是安尼卖啦吼，后摆吼，后摆这两盒我退起来。两盒仔给我赚，好不？今仔日若买，本来是8盒嘛。今仔若买，我搁这两盒加予你，予你早早倒转去。以后我先讲一下，啊，无下摆会抽水，知无吼？下摆咱的增肌素8盒一组，3000。今仔日新产品上市，要请大家给我斗经验一下，给我斗试验一下，食好给我斗烧补。今仔日一摆早10盒倒转去，全部10盒早倒转去。好，你算你偌济，3000块一盒，300块，300块内底15条，一条20块，20块你开落无？20块，你食一礼拜过了，你行路有风，互你屈下落爬袂起来，哦，互你屈下落爬起来，互你有法度行，有法度走，你也看偌好，哦，这個、对皮肤也好，对骨头也好，对咱的这身体肌肉有够大的帮助吼。哎，梅香你好，一组，好来，我的高爽夏姐来，你的金虎大哥，哎，买一组哦，
1: 好，
0: 邓华姐，等下来，等下来，还有这银主你好，
2: 喂，
0: 要一组对不对？好，来邓华姐，加一栋尔哦，后一栋就无啊，来讲者来，你好，来算者大哥，一组哦，来来，邓华姐，一工一包就好哈，来付衣服，付伊，一组哦，
1: 好，谢谢你，
0: 查甫你食拢有效。做有效的哈，彩凤姐你好，一组好，来邓华姐来，来陈大哥，来陈妈妈，一组来陈妈妈，一组陈妈妈，一组来，哎美玲姐你好，一组好，来邓华姐来，我这老朋友啊呢，林大哥，
1: 你好，
0: 哎林大哥嘉莹啦，
1: 哎，
0: 没一组好，
1: 哎，
0: 我邓。 我姐来啦啦，耍增肌术，你坐来，你又来，秋萍姐你又，举重，来来，当我姐来增肌术，来来，白大哥，举重，好来，白大哥举重来，我一定要干，你又来，顺义大哥，举重，当我姐来，高爽夏姐来，你又来，雪阳姐你又举重。

0: 我要一组。
1: 好，一组来，许宏杰，一组来，你要来去，嘉明大哥。
2: 哎，
1: 一组。
2: 哎，
1: 来，等我一下，再加今仔日尔，明仔就无啊哈。你要买三十个，买完了。来，你要许宏杰，你要。
0: 我一
1: 组，我讲你喙齿无好诶，无法度吸收营养，食这有够好诶。你泡泡诶，泡咧食好，只要你只要食来，苏妹你好。
3: 来你好，小
1: 苏妹。来一组来，55线，搁一组来，金毛啊你好。金虎大哥一组来，等我一下来，你好，57线来，林太太你好。林太太。一组哦，等我一下，这拢唔免冰啊，直接安尼放下倒啊，拢唔免冰啊。来进来大哥。好，来小宝哥一组来，紧来，甲下姐紧来来，来你好，我介你好。哎、欸，发莲子姐，
4: 我要问你讲，我顶礼拜伊甲你订的物
1: 件。有来等我一下，顶礼拜我叫人甲你查一下，等我一下，卡手我紧嘞。新卡新赢啦，你好，知名大哥。
2: 再见。好。哎、
1: 欸，增肌素一组哦，等我一下。这个物件你无食袂使啦，咱的年纪到啊，这个物件上准的啦，效果上好，直接吸收的啦，你免食一大堆有诶无诶，直接甲你补充落，直接甲你入去甲你的肌肉内底啦吼。美惠姐你好，
4: 喂，
1: 来我加油嘿。
4: 好，
1: 要走，
4: 我要一组啦。
1: 好，等我一下，今仔日你看会好无？买十盒，买五盒送五盒啦，一摆炸十盒对。我先来讲，今仔日是安尼买啦吼，下摆吼，下摆这两盒我退起来，两盒仔给我赚，好不好？
3: 好。
1: 今仔日若买，本来是八盒嘛，今仔若买，我搁这两盒加给你，给你炸十盒倒转去。以后我先讲一下，啊无下摆会抽水知无吼？下摆咱的增肌素八盒一组，3000。今仔日新产品上市，要请大家甲我斗经验一下，甲我斗试验一下，食好甲我斗相报。今仔日一摆炸十盒倒转去，全部十盒炸倒转去，互你算你偌济，3000块一盒，300块，300块内底15条，一条20块，20块你开落无？20块，互你食一礼拜过了，互你行路有风，互你跍下落爬袂起来，哦，互你跍下落爬起来。好，你有法度行，有法度走，你也看偌好哦。这对皮肤也好，对骨头也好，对咱的这身体肌肉有够大的帮助吼。哎，梅香你好，
5: 好，
1: 李总，好，来59线下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你若电话靠通，咱有迄缘分来0800-00919，来郭二大哥你好。
5: 谢拜
1: 托。哎，要一组增肌素哦。等我一下，等你行来，65线，搁下一个来。还有这个素媛大哥。
6: 来，
1: 哎，像我娘你好，要一组哦。
6: 喂。
1: 好，等我一下，6线，搁下一个来。李主姐啊，你好。
6: 哎，共用的哦。
1: 李主姐啊。
7: OK OK。
1: 要一组哦。好。好，等我一下，68线、67线来。邢瑞姐啊，你好。要一组哦。好，等我一下，68线，搁下一个来。玉兴大姐你好。玉兴大姐，你再搁顶卡一个来。哎，梅山的美惠姐你好。
8: 喂，阿哥嘞。
1: 好，要一组来，无要紧，当时收拢无要紧。今仔你定岗主文，你要月底收嘛无要紧，加今仔日尔哈。吴阳兄你好。
9: 好，
1: 一组。好，等我一下来。金枝姐你好，金枝姐。一组。来，等我一下来，你好。

是收看六点至八点的宝贝哦嗨哟，第一首歌曲来安排高山亚如姐妖怪的恋情。大家早安，大家早安，廖妈妈妈，李心杰，春秋妈妈，阿段妈妈。

谢玉慈妈妈、赵和大哥大嫂、223好朋友、41好朋友、花神大哥、春虫妈妈、谢美雅、英秋儿姐、廖毛妈妈、阿菊妈妈、尹真杰、洪阿姨，谢谢公会同学。

谢谢阿菊妈妈雨珍姐、春秋妈妈立青姐、发成大哥、春辉同学、王大哥、二二三好朋友、昭和大哥大嫂，谢谢廖满妈妈、秀莲妈妈。

0: 谢谢美娇姐、发神大哥、甜美阿姨、春春妈妈、锦鱼妈妈、赵和大哥大嫂，感谢大家的破声哦，谢谢。来，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宝贝哦，嗨哟，大家好，我是笑眯眯小宝，
1: 我是人潮知识高明晴。
0: 大家早安啊，老炸
1: 老炸，然后
0: 今天是这个快乐星期五哦，哈。哎呀，天空到底有没有快乐呢？嗯，
1: 对，看下这个天色，啊，不过我看今嘛这个版色，感觉嘛还好。
0: 哎，莫不真是还好啦。
1: 嗯，哎，老师，我的麦克风可能要再稍微大声一点，
0: 对，小夸细声哦。嘿，莫真哦，咱这个台中。这是还可以，就是蛮正常的吼。他们在咱北部的朋友有没有感受到那个风雨啦？哦，因为这个台风影响的，是今仔日阿哥，你明仔吼可能是最剧烈的时候，跟你入暗的开始红火的开始。会有感受到
1: 差不多今天晚上到明天 哦，就会对，然后到这个台风啊，昨天有一些地方有发布这个海上警报，
0: 对啊，对啊，
1: 海上警报的代表公已经距离咱台湾的这个海域已经越来越逼近了，然后所有这个船上的一些作业哦，比如说你可能也不能去海边哦，避海港。

0: 去，也不能去打捕鱼啊、这个就是较危险，或者一些浪。OK， 就会非常非常的危险，
1: 绝对不是袂当去落海去。哎呀吼，那种台风不要去海边哦，海边就恐怖。
0: 更不要去泛舟。
1: 咱看了有这个绿岛的影片，然后还有那个，是的，对。多良车站还是倒位？
0: 多良根本是台东，
1: 花莲还是台东哦，东部啊吼，东部吼，嘿，那个海浪吼真的很高呢。我第一次看到，台湾有这么高的海浪，跟那海啸要来安尼吼，这么跟那至少也有三四层楼这么高。
0: 过来在聊天来管吼，
1: 嘿，做管的吼，所以吼大家吼海那个海边啊吼，好台梯迈去，对啊，真的很危险。
0: 对啊，
1: 那个有时候风狗浪一卷过来吼，有时候可能把你的人吼整个都卷进去，
0: 更危
1: 险。哎呀，千万唔通去海边啊！
0: 因为这件代志啊，所以很多人这个瓦当哦拢停止啊，比如讲今仔日那个也有在宣布啦。其实昨天就有一些。起哭洞在宣布，市长有在宣布了。
1: 对，
0: 像我们台中这边呢，我们是今天晚上18点，
1: 对，就是晚上六点后，
0: 晚上六点后就开始停班停课，
1: 对，
0: 停止上班上课，
1: 对啊，
0: 一直到十一号，所以说礼拜六我们也是停班停课的。目前那个咱的卢秀燕市长是安尼讲，那北部的地区，其实现在也是。这个是今天啊，今天也是停止上班上课。
1: 嘿呀，
0: 北部地区啊，那南部的就较正常。
1: 嘿，
0: 我们彰化算正常上班上课。啊，我们台中这边是宣布今天的18点开始，就是晚上的6点开始。
1: 好像中部以南，好像目前都是正常上班上课。
0: 对啊，云林这个就更南边了，所以他们就正常上班上课。
1: 嘿，龙龙
0: 啊，那南部可能要跳第二页，老师谢谢。第二页，我刚才看台。对，台南高雄这边嘛是拢是大家拢是正常的上班上课。
1: 对啊，屏东也是正常上班上课啊。
0: 对，然后高雄、屏东、台南、嘉义、高雄这东西，然后宜兰哦，像东部地区啊，宜兰跟花莲这个就是可能会比较大的风雨，所以今天也是停止上班上课。
1: 对。
0: 那台东县目前看来是正常上班上课。那外岛的部分是花莲加金门是正常。那连江县是停止上班上课，
1: 澎湖啊，澎湖正常上班上课，
0: 哦，那个离凶谁？
1: 没有啦，没有，所以目前吼，那这个宣布是这样子，
0: 但是宣布的很快，从礼拜四昨天晚上就有发布，
1: 一定要赶快宣布，不然隔天会被骂，哎，救命！
0: 啊，有当时啊，这个进户单位其实嘛就困觉哎，你要这个有点像是非题啊，不是圈就是叉，不是让你们放假，不然就不放假，也没有什么放一半或是什么，等一下我们看天气怎么样。这种模糊不定，这个太模糊的界限了，所以作为这个市长，他们都要选择说，我今天就是要让你们来严阵以待，比如说你们要全民一起来守护家园啊，要一起来对这个台风要多做一些准备哦，就不能出去爬爬照啊呢。虽然大家嘛是也出去爬爬照，比如说看电影啦、唱歌啦，这些的代志。所以讲今仔日唔知影大家各位去百货公司无？
1: 应该是会哦，
0: 但是这些所在啦，北部的可能大家。平常是压力较大，可能会少少朋友做一起安尼，
1: 就一定会去休息一下，然后去外面散步这样子
0: 嘞。安尼，今仔日透早是无要紧啊，不过到这个下午一直到晚上，这个就真的要不能开玩笑，
1: 对啊，
0: 真的还是要小心一点。
1: 对，但是我觉得好消息，台风这里啊，八位台风开始在慢慢的分裂了，
0: 很减弱的趋势，
1: 开始有变成中台的趋势，
0: 中台。
1: 它好像原本很饱和嘛，然后后来有点散掉了，
0: 所以原本不那是中台啊，
1: 好像变得有点像中台了哈。那希望它那个到达台湾的时候，已经这个变小很多。
0: 这次也有预估这个雨势啊，有一挂这个地区可能落会落较侪，可能有来到看那个新闻是说有到900毫米这么高哎，900毫米就是相当于。高达公分哦，所以它那个雨势是真的是超级豪大雨，豪大雨的这个等级啦。
1: 对呀、啊，听说它带来的雨水真的是很厉害哦，太厉害哦，所以咱大家还是不要小看这个台风啊，该做的这个该准备的防台准备还是要这个准备起来。
0: 所以对呀，一定有讲说你们家的这个排水孔啦，还是水沟啊，看有通无，
1: 对，
0: 就可以处理起来。然后或者是说家里如果是做那种电煤，如果有一些

0: 招牌已经非常老旧的、非常松动的。嘿，可能这个砸到人，你可能毛会出代志呢。
1: 对哦，
0: 你如果砸到路人说啊，你就是虽然是这个台风来造成的，但是你那个原本也是摇摇晃晃的，其实嘛就危险的，然后被这个风哎呦吹一个，搞不好这个招牌掉下来，我可以弄丢人啊，那丢唔好啊。
1: 对
0: 啊，或者说家里阳台会有一些盆栽啦，有些妈妈
1: 她爱
0: 进几挂盆栽，然后可能可能就是不慎滑落，去有风吹掉，然后落落来，去喊到人嘛是有可能。嗯对，有些小盆栽
1: 啦，物件拢爱收好了，衫裤收好，
0: 衫裤啦，
1: 皮鞋外口的吼，那飞出去吼，会飞出去。
0: 很喜欢把这个奶纱奶个挂在外口的。
1: 哦，对对对。
0: 有一些那个外籍朋友也很蛮喜欢做的。
1: 哦、对呀、啊，
0: 我知道有一些那个外国人呢、外劳啦，外劳有一些、他们可能那个。晒衣杆有的坑连这个门卡靠，有的还很高挑，有的放在那个就电管的能杀公球，现在管就安尼吊吊几百，安尼刚刚在卖衫，赶快，好像来到那个
1: 菜市场，赶快，
0: 菜市场有的晒买吊卡管吼，只剩下没有挂两百啊，你刚刚你这样当酸沙，你当你批门工，前面你基本有在卖衫不？我也无啦，无连个小都无挂，就在那晒衣服啊，有的很喜欢晒在外面，而且挂得很高。所以说怕这个衣服啊乱飞，到时候台风过境，你可能都全部挂念呢。
1: 对、所以大家都要注意哦。
0: 对啊，
1: 这个注意自己的这个家里的附近，这个总控啦，先快注意一下啊，是讲那个屋顶啊，是有安怎翘起来先怎吼，赶紧叫人来处理一下，
0: 对，
1: 赶快处理吼，不然那个风太大的话吼，给你那个屋顶拢给你飞起来。看是要安怎对不？
0: 所以风台是在东南东的所在。
1: 对呀、对呀、
0: 慢慢的逼近哦。
1: 对，大家注意收看这个气象啦。
0: 对，
1: 气象吼嘛是要先看看影一下呀，
0: 会不会改天、现在明明说是停班停课，会不会有一些变动？我嘛唔知影。
1: 对呀、
0: 因为台中这边目前一是看讲18点到11号，11号应该是规工啦，目前看起来一是讲拜六规工会放。停班停课，但是不知道会不会因为什么台风又有什么专本，然后突然间要上课、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可能。对啊，其实讲哦，放进来红台厅哦，这个所有这个学生啊，加所有的工作人员啊，其实大家都这个整个城市都停摆耶。
1: 对、
0: 这样其实也是减少很多产值
1: 哎。对对对。
0: 对啊，这样这个经济效益的下滑。
1: 对啊。
0: 那其实嘛，无功盖后，但是有当时啊嘛。怕说大家的安全受到这个威胁，受到危险，所以必须也是要这么做。
1: 对啊，那个以前我想说，以前红台厅其实我靠，比如说早餐店啊还是什么，如果宣布停班停课，他们还是有上班的，
0: 还
1: 是有上班的。但是你现在这个，咱现在这个，这个现在的工课，你也说停班停课，他们可能就真的休息了。比如说早餐店啊，或者是几家餐厅啊，如果他们宣布停班停课，就是确定要休息了，肯定是休困了。
0: 进嘛，这个情形跟以前已经不相同，
1: 以前真的是红台梯还是有在上班，嘛是够啊，无做的话，无物件很好食嘛吼。现在因为这个劳工的关系，所以如果有宣布台风天的话。好像就真的都休息了吼，今天就休困了，今天是找我物件。
0: 我早顿店咪想讲，你附近的啦，附近可能有三间会，那个头家娘可能串通好多，你明仔载要开
1: 店
0: 嘛？你那不爱开啊？无我开今仔日，你开明仔载安尼，大家轮流，大家来照顾咱这个地区安尼，这个居民安尼，大家拢有早顿通好食安尼，大家讨论一下啊。我们放三天啊，你今天你做啊，那个你做，安尼大家行李嘛。我们求做会啊，大家拢有行李，
1: 我嘛是会当吼，
0: 可以商量一下啦。
1: 也是可以的啦。
0: 这个东西会当配合吧，但是我觉得也很难说啦，也不一定会这样子的。大家都是有一个默契啦。
1: 哎呀，对对对吼，所以我来听一下，大家也是要，如果能自己准备粮食的话，那就自己准备。
0: 哦，对对对，红台天要
1: 啊，不吼，各位出去买吼，嘛较危险吼，你。也没有想到说什么时候招牌飞过来也不知道哦。最近那新闻拢讲吼，什么那个招牌可以带着车啦吼，先做吼，带着人吼，今天就看不呢。真的是那个得不偿失所以大家还是比较冒险出去。
0: 所以讲红台梯出门的时阵，有当下弄会这个眼观八方，四面八方。
1: 嘿，对。
0: 对，就是开车的时阵，或者是说开车，
1: 骑车开车都要小心。
0: 对啊，你都要看，哎呦，那个。 那个红绿灯有的哦，拢会摇起来，摇起来那样。
1: 所以刚刚有。
0: 对呀、啊，或是那个树干啊，有的树干也会按那绑落来，毛扣顶，那个道路有的都会被挡住。我、嗯、那个哦，把那个树干整个吹倒，蛮是有扣顶、嗯。
1: 对。
0: 出来对，有扣顶嘛，有几挂停水停电的问题，因为可能通台梯有时候会把这个线路。有用派去，然后可能工程单位也是来不及维修，所以红台地有时候也要在家里准备一些这个手电筒啦，嗯、哦点滴啦，或是说粮食这块这些物件，
1: 对对对，
0: 以防万一。嗯，对，
1: 啊、嗯，无讲那停电吼，哎、欸，这都会用得到，我、嗯、就用得到了
0: 哈、啊。
1: 嗯，后来我们早上来讲个这个新闻哦，哈。有这个新闻嘛哈？
0: 其实都差不多都公完，因为我们的新闻就是在分享
1: 今天的
0: 那个红胎啦，
1: 对啊，讲、哦、红胎，
0: 对啊，啊，唔知啊，今天的妈妈，我看大家今天的婆香嘛剩多啦，嗯嗯嗯，哦，也算多啦，所以说诶、欸，应该大家目前都没有受到影响，但是晚一点呢，大家还是要再多加注意啊呢，嗯，哦，那其实差不多都
1: 都讲的差不多了
0: 好，
1: 以红台的差不多讲完那鸟嘛，哎、嗯、呀，某什么好讲的吼，就台风吼，还是一句话啦吼，大家还是要小心吼，驾驶开车啦、开车哦都要注意，风若收头，咱就迈出去，哦就不要太大，哦按咱的这个各家大概。天气解析差不多，今天是晚上的时候了哈，暗时呀，我刚明仔是影响到咱台湾上严重的时间、嗯、哦，这个时间大家就要注意一下哈。
0: 而且嘛，有人咧买菜要买较贵，
1: 买较贵呢。
0: 听说了，我昨去团膳咧停饭的时阵呐、啊，有的人有家己煮啊，像然后他们就会分享说，哦，最近那个菜有变较贵啊
1: 呢。
0: 哦，然后有人就想讲，哎，你这个要好好珍惜，那边有等。哎，当夹菜的时间呢、啊？
1: 对对对，哦，
0: 就是你这个菜，哎，要好，要珍惜一下，不然那个红台梯这个、嗯、哇菜价哦，不管是真的有受到影响了、啊嗯，或者是说这种预期的心理，嗯、哦，预期说哦，这个未来这个菜价哦菜会比较少，所以说已经提早来起价啊，
1: 哦、是，
0: 所以说这个大家、嗯、这个菜啊，如果没办法吃的话，也没劲，都可能就是要吃一些。罐头
1: 啊，主要是吃肉啊，
0: 哎呀，就出来这些罐头啊，或者说自己家己出来都有精彩啊，那些蛮可以的。
1: 那环境哈，这个只有几天啊，没有说要很久啦，所以大家稍微忍耐一下，忍耐几天哈，红太阳会刚刚你啊，差不多应该是下个礼拜一或二就应该就会正常，较正常啊。哦，所以大家这个刚刚哦，得较忍耐吼，较注意安全嘞。哦，二来英雄人这个来早上我们讲的这个。台风的动态吼，无珍惜安尼啦吼，所以就请大家吼，各多多关心一下吼，咱的这个气象预报哦吼，啊，家己自身安全要注意哦吼。后来继续要安排，今日甲明仔载日课，所以要带大家来做运动哦，来进单元。

来，欢迎收看今天农民历，今天是七月七十，来古历是五月二十六号，来冲兔啊，二十八岁，八十八岁的朋友，正卖往东方，方位去神向东北方，再神向东南方，或神向东南方，今日有时候的是交易纳财、立冠、清煞、出行、开窗、造种、纳菜。就是去做，今日无适合的是立柱、穿耳洞、尖骨、解毒、破除、灾症、合酒、挡土、脚体。来，这是今日的农民历哦。明仔是七月十一号，古历是五月二十七号。来，冲龙二十七岁、八十七岁朋友尽量卖往北方，往位去神向西南方，再神向正西方，或神向正东方。今日有时候是平治、安置、纳菜、纳宅、造种、出行、挡土、交易。明仔无时候是安床、化土、安门、进人口、纳跳、解毒、化除、起灶、立挑、伐木、加马、经络。来，以上两天的农民历，予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赞吼，来呀！啊，跳完健康操吼，来来，啉开水吼，啉滚水的时间来。补充水分完了哦，来，要来点名，陈点名的时间，开在咱的控诉0303，
1: 0303，
0: 0303，咱要来点名吼，看大家起床了没哦，吼有没有起床了哈？来来，大理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丽杰妈妈，
1: 丽杰妈妈，
0: 还有富儿妈妈，
1: 虎狸妈妈，
0: 还有桃园的秀鸾妈妈，
1: 秀鸾妈妈，
0: 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还有大甲秀芝大姐，
1: 秀弟阿姐，
0: 还有凤色妈妈，
1: 凤色妈妈，
0: 秋儿姐，
1: 秋儿姐，
0: 丽青姐，
1: 丽青阿姐，
0: 好，贤美阿姨，
1: 贤美阿姨，
0: 还有那些锦鱼。妈妈，
1: 听魂妈妈，
0: 哦，丰原的素贞妈妈，
1: 素丁的妈妈，
0: 阿狗人呢？这个龟山雅文妈妈，
1: 阿文妈妈，
0: 还有青浦的建林大姐，
1: 建林大姐，
0: 好，奇雀妈妈，
1: 奇雀妈妈，
0: 郭妈妈，
1: 郭妈妈，
0: 哦，还有咱东势的秀金大姐，
1: 秀金妈阿姐，
0: 前金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哦，淡水秋香姐，
1: 秋香阿姐，秋香阿姐，
0: 那呢，淑萍姐早安，
1: 淑萍阿姐，
0: 嘿，还有廖万妈妈，
1: 廖万妈妈，
0: 还有洪敏大哥，
1: 洪敏大哥，
0: 哎，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春楚妈妈，
1: 春楚妈妈，
0: 哦，发。陈大哥、
1: 发型大哥，
0: 还有赵和大哥大嫂、
1: 赵和大哥大嫂、
0: 老赵老赵哈，还有这个是我们的，看一下有谁？哦，龟山雅文妈妈、
1: 雅文妈妈、
0: 嘿妈妈老赵哈、林花妈妈、
1: 林辉妈妈、
0: 嘿老赵老赵哈，大家早安哦！哦、嗯，老赵老赵，好来，咱点完名了，来来唱歌哦，唱歌的时间哈，三首歌曲哦，来大肚的千金姐给你安排几首《望月儿》，
1: 心点苦的狐狸妈妈又是黄昏，
0: 和歌的是二零的赵月大姐，张明也好哈。来，收点播歌曲，好来，三首歌来跟侬分享哦，谢谢。

的秀玲姐、糖糖姐，谢谢小满妈妈、六一五的吴阿姨、春婆妈妈、立新姐、贤美阿姨、布尔妈妈。

0: 谢谢万贵姨，感谢大家的欢声。谢谢阿双妈妈、贤佑哥、甜美阿姨、立青姐、明言大哥、大嫂、富文妈妈、春虫妈妈来继续安排。富文妈妈给安排继续又是黄昏。
1: 来，谢谢春虫妈妈、贤美阿姨、明言大哥。

谢谢秀玲姐、康爸爸、康妈妈、桂珍妈妈、艾萱姐、袁顺阿姨、苏珠姐，他们想打给婆家，谢谢大家，谢谢嘉玲姐，615好朋友，说一下。

谢谢朝月大姐、西子烈中香哦，谢谢元顺阿姨、前金元秀莲妈妈、春虫妈妈、风筝妈妈、秋兰姐，谢谢廖妈妈、谢美阿姨。

0: 谢谢张明也好，感谢大家捧场哦，谢谢蔡小姐、金表大姐、贤良姨、慈智妈妈，感谢大家，谢谢。好，谢谢大家哈，连耍耍秋光哈，真正热情的中下高了，看慢慢大家哦，还是慢慢的在起床。
1: 其实一开始我干嘛讲，这个趴下已经算蛮多了。
0: 嘿呀、啊，就是红台天气
1: 比起来有比较多一点。
0: 嘿呀、啊、嘿呀、啊，台风天哦，这时候哈，大家掌声还是大家有在家里看
1: 电视，乖乖啦，
0: 那代表大家真的很乖，在家里看电视。哎、嗯、呀，对吧、啊？不怕那我嘛不怕冷啊哈，我们整天的节目都可以陪伴着大家。
1: 哎呀、啊、哦，明哥我就精彩这波啊、嗯，像后面我们还有其他的这个。乐活青春歌
0: 啊，
1: 青春 party party
0: 啊，对对，
1: 台湾咱的故事，咱的台湾，咱的歌，哎，
0: 对对对，这得这
1: 应该没有念错，
0: 行而看哦，让大家能够那个哎。消耗一下时间，
1: 陪伴大家啦。
0: 对对对，好，来，咱三首歌唱完了哈，咱来播上好看节目，就是咱这个如痴如梦哈。今日介绍什么的这个醒悟呢？哈，成语故事啊，大家已经看哈，学习的时间哦哈。好，咱来收看，咱来如痴如梦。

0: 一语话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哎，老师，你看哦，你看我这个感情线哦，哎，跟那个变长哦，啊，搁变深啊，长甲呢啦，深甲呢，你看。
0: 所以意思是，一面线要补啊。
1: 应该是这个意思。
0: 红鸾青叮当
1: 了。哇，你看卖啊嘞，哦，补甲呢，补甲呢。长甲，长甲。
0: 所以应该拄到白马王子嘛？阿本来嘞吗？阿本来刚好用。
1: 我阿未用过。哎，老师，你感觉这手相敢有准？
0: 你也看嘛，你看你的智慧线有变较短无？你若规工也想这吼，你感情就变短，智慧线就突然变短啊。
1: 干嘛呢？
0: 哎，恋爱中女人都没有大脑。
1: 干嘛呢？哎，你先啦，你有帮我点伊哦。
0: 你今天还要去住校也没有，真这些。
2: 拜托嘞，你敢无看我今麦 S 曲线吗？
1: 有啦，我感觉你做匀称嘞，你得36，36，36，一趟诶，我一趟。
0: 李姐，我来讲哦，你不要手一直放在那边，不好看，不雅观啊。
2: 啊，那起来对减两粒吗？
1: 啊，减两粒。哎，你先，你啊。

0: 两颗蛋
1: 呢。狐狸是哺乳类，未生卵，不会生蛋。
0: 啊，无那伊两粒。
2: 我这一切哈，都是为着我那事业线着想。我若无事业线吼，我都无事业线啊。啊，而且吼，听讲啊，除了咱爱有事业线吼，通常咱该看得会才会发财。
0: 拜托你去对听啦，听听这种诶。
2: 啊，就一针见血告诉啊，一针见血。
1: 不是安尼用的啦，啊，走。
0: 那好，
1: 讲一些工程语哦。乱用成语故事，一针见血，不是讲一定要劲有回在啊，知道吧哈？这几天比喻说哦，简洁透彻，深中恳切。这艺术节啊，这是在发生在东晋、西晋跟东晋的差别在那，西晋的这个首都是在洛阳，那东晋的首都就跑到南京去了。为什么？因为北方的人嘛，哈，那时候燕云十六州啊，啊，五代十国的时候，那时候北方很乱嘛。那时候到东晋的时候，有一个人叫陶侃。陶侃他从小是妈妈养大，陶侃后来为官清廉，因为妈妈的教育恩威并重有关系。我就跟陶侃去放油先呐，后来就请红纱包陶侃淘金的人讲，哎，你别拜哦，你也拜做个八州都督哦。
0: 哎，这是什么人？人咧上厕所，讲对起公安的神啊。
1: 另外一个跨上的人讲，哎，你看看，你的左手中指有一条垂直的线。以后地位会很高哦，会得到一个公的爵位。
3: 我叫走啊，你看啊。
1: 对，哦，对对。后来陶侃就用针嘛，把镜头啊插落去，然后插了了后，会抓出来，抓出来装在壁顶完，竟然都要形成一个公字啊。
0: 安尼。
1: 后来陶侃现在做个八州都督啊。
0: 碰到处很公字的对啊，安尼陶侃是不是四岁过多啊？啊，一时无清看错啊。
2: 无啊，安尼我讲的无唔对啊，见红啊，逆
1: 会咯。不是，后来一针见血的这些成语啊，从这里演变出来，但是已经跟典故没有关系了。它是从字面上的意义，就表示说，我这一针刺下去，血会马上喷出来。
0: 对，
1: 标题上，标题言论啊，这是非常的准确、简洁、透彻，而且深中恳切。
0: 所以没有一直要流血。一针见血是讲你足准的啦，快很准这种意思
1: 尔。对啊，啊你唔是恁医学院人排队尔嘛？啊你变事业线，即摆技术真好，直接叫医美给你用大粒刀啊。
2: 真无爱咧，哪一根足水啊咧？而且吼，我是要去动物医院，还是要去医美诊所？
0: 对啊，老师，伊这有一个难题，就是安尼，有寡困难是
2: 吧？
1: 讲来较怕，
0: 但
1: 我是有做些朋友在做医美。我是会当来建议你哈，如果说你的要动刀的话，
0: 动物医院吗？
1: 应该颈部以下全部切除，会比较。
0: 老师，你扯完连颈部以上嘛也切除？
1: 哎，你长得这个样，
0: 要换个头，换个。
1: 哎，我讲话，你医学院是拢招待什么人？然后就给我动过去。
0: 八十岁的阿伯
1: 啊，阿牛啊，
2: 阿牛啊，阿牛啊，对吧？
0: 牛不可能。
2: 老师，你来去吧。
1: 其实我感觉哈，狐狸在动物界也算是啊是相当的有这个
2: 美色。
1: 对，有美色。对，狐狸算是也是漂亮的动物。
0: 对，聪明的。
1: 基本上来讲啊，你这个样子要处理的话。不能没有用。
0: 处理了，是你们两个要去处理了要。
1: 直接找医生哈。
0: 就这样。
1: 我来走了哈，我来走哈。

0: 好，谢谢。
1: 我刚刚讲，哦，真的是这句
0: 成语真的很牺牲，
1: 一针见血啊！但是我从玉宪哥的这个精神来看到，大丈夫能屈人，
0: 真的是很厉害。
1: 跨界砸破案，哦，可以演成这么的妖艳。
0: 他扮的那个狐狸真的很可爱。很像很好，很高嘴呢，吼，挺高嘴，
1: 包括他的这个声音，你的恭维哦，这个
0: 对对，真的很像，就是狐狸是算是一种，它就是毛色很漂亮，吼，小嘴，然后棕色啊、黑色都非常的分明，哦，拢真水，吼。其实狐狸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动物之外，其实你知道有人在拜狐狸吗？
1: 拜狐狸，它是一种，把它当成是神明啊，
0: 它也是一种这个神明，然后他们也嘛是一种神明，
1: 日本那边哦，
0: 跟那是台湾毛在拜，日本嘛有、啊、好像那个东南亚好像也有在拜，好、像我们台湾如果是拜这个狐狸。

0: 的话是拜这个狐仙呐、啊。哦，狐仙就是那个曾经的那个狐仙
1: 哈。狐仙，
0: 但是狐仙就是，哎、欸，人家都会印象就会觉得说，哦，狐那个狐狸会幻化成人哦，哎、欸，变成人，然后变成一个美女啊，那、嗯、哈，变成在做睡这个少女哦啊，然后去诱拐人家这样子
1: 哈，
0: 也、哦、对、哦，
1: 所以才会有狐狸精的，
0: 对对对，才会有这个词出来啊。不过哈，基本上台湾其实毛人来拜这个狐仙，其实哎、欸，他不喜欢人家叫他狐仙，他通常就会叫他大仙呐、啊。就是很大的那个大吼、嗯、大仙，然后去拜、
1: 哦哦。
0: 通常如果去拜那个大仙的话，通常都是譬如说你需要人际关系，或者是你是做这个诶、欸，比如说百货公司的啦，或者是一些贵哥贵姐啦，需要一些人员的，嗯，哦，也需要人缘嘛，吼。
1: 那、啊、我们也可以拜吗、嗯？
0: 我们也是可以拜啊。我之前也有去拜啊，我近景
1: 拜
0: 有去
1: 拜。
0: 我阿北这主持近景的
1: 拜狐仙，
0: 就有去拜拜的，就是我去小可拜一下呢，吼、哦，就稍微拜一下。
1: 刚刚看还在看到吧？
0: 就比较少，这真的。我那个时候还跑去台北拜，我、哦、在台北屋，我、嗯哦、这五米啊，一间这个大仙馆，我、哦、就去那边拜拜，吼、哦。然后里面就是呼那个大仙，其实很喜欢，比如说他好像也喜欢吃。好像喜欢鸡蛋哦、喔，是吗？我有点忘记了。我也是没给我拜香米，反正他就喜欢甜食，然后喜欢鲜花，然后那个吉瓜丽妹，然后就跟其实跟一般的这个神明差不多啦，嗯、差不多。好、喔、啊，也有很多小姐会去拜啊，比如说那个酒店妹妹，因为他们也需要，
1: 感觉是比较偏美的行业哦、喔。
0: 对，他们比较偏，比如说酒店类八大行业很喜欢去拜，哦、或是吉瓜保险业也喜欢去拜、哦，因为他们真的很需要一些。这个人员嘛，
1: 哇，那可能拜拜时阵、嗯，那个都会渡掉啊，那
0: 遇到同行的都会遇到了，都会都渡掉吼，所以哦，那么那讲啊，去拜一下大仙的吼，哎、欸，祈求一下人际关系，哎、欸，你讲你有在做业务的，然后做业务的，像我们也蛮适合去拜
1: 的。不过你讲是较远啊，
0: 哎啦，还好啦，
1: 早去北部还是较，
0: 哎啦，开车走一点钟我呢，
1: 太远
0: 了，太远了，还好啦，还行啦，
1: 太远了，
0: 哎，就有偶尔去拜个拜吼，
1: 哎、欸，拜公司老定。
0: 哎呀，然后讲吼拜拜吼，哎、欸，不是要求什么愿望，是要你要跟他就是要跟他好。比如说啊，你然后讲吼，你烧一百块金，那有可能保庇你得一千万吼，对吧？嗯、那是不可能的代志。吼、哦，一定是你拜拜，然后之后一定是多行善事，然后行民快的，例如做这个。有做善事、哦、那一定会暗中的保护你、哦嗯、或者是暗中的提醒你，不要跟神明去谈条件、啊、我们可以那个谈，不要说、哦欸、这个像波比娃哈，哎、欸、啊各位哈，谈偌济偌济偌济吼，安、哦、然后又说。哎、欸，那是有赚到的吼，我就请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物件吼，哎、欸，请布袋戏啦，请瓜戏啦吼，来给你这个庆祝安尼吼，哎、欸，就是感觉好像在跟神明谈条件吼，他们好像不太喜欢这样子的，较无介安尼吼，所以我们还是要心心诚意比较重要，诚、嗯、心诚意最重要，
1: 哦、嗯
0: 欸，对对对，
1: 好，
0: 来，以上就是咱这个如此的梦哦，吼，来介绍大家吼，介绍咱的这个四首歌，有四首歌曲哦，哈，那你加点秀玲姐红颜，
1: 过来湖内谈谈。堂姐帮你安排缺口，
0: 好，过来是民间的浴池妈妈，还收点播大女人，
1: 过来大园的秋儿姐帮你安排梦难留，
0: 好来细数瓜来给我等一下哦，谢谢。

富文妈妈、平妹妈妈、发成大哥，谢谢玉超妈妈、谢美雅医疗妈妈妈，感谢秀玲姐、徐子弟的中心哦，谢谢玉慧姐、龟山雅文

0: 谢谢景信妈妈、蔬菜妈妈、淑云大姐，谢谢玉超妈妈、雅慈妈妈、淑媛妹妹、平妹妈妈、丽清姐、依琳妈妈，感谢大家的捧场。来，继续来安排湖内堂堂姐给你安排这首《缺口》。
1: 堂堂姐帮你安排《缺口》。廖满妈妈、陈丑妈妈、阿段妈妈、曾妈妈、依琳妈妈、雅慈妈妈、淑媛妹妹、桂春妈妈、淑萍姐、锦云妈妈。

谢秀兰妈妈、玉超妈妈、薯平姐、春愁妈妈、十字妈妈、平妹妈妈、花生大哥、郭妈妈，感谢大家花生，谢谢大家。来，继续安排饼干的玉慈妈妈。玉慈妈妈的歌曲。

0: 谢康爸爸、康妈妈、碧松妈妈、雅慈妈妈、素颜妹妹、廖妈妈妈、曾妈妈、春虫妈妈、浅美阿姨，谢谢桂春妈妈、万怀美惠阿姨、花城大哥、男子爷、春虫妈妈、阿菊妈妈、雨珍姐、丽青姐、长子爷、秀丽妈妈。
1: 有的时候急急忙忙，袜子会翻船。

0: 哎，谢谢大女人，感谢大家破声。谢谢桂春妈妈、立青姐、依琳妈妈、康爸爸、康妈妈、碧霜妈妈、秋桃妈妈，谢谢玉昌妈妈、楚萍姐，感谢大家哦。来，接下来安排大圆的秋儿姐，给你安排这首《梦难留》。
1: 来，秋儿姐《梦难留》，秋桃妈妈、阿段妈妈、楚萍姐、曾妈妈、依琳妈妈、春虫妈妈、碧霜妈妈、花神大哥。秋儿姐，收到你的掌声了，谢谢廖满妈妈。新美阿姨、锦云妈妈、福娥妈妈。

0: 今天中心啊，连续四首歌曲吼，掌声哦，谢谢。来继续安排咱的这个点歌时间，开在咱的控诉零三三八，
1: 控三，哎，
0: 零四二三三八，
1: 0303，
0: 嘿，来上线来点歌了哦，吼，嘛要请做过我点歌吼，买单起来点歌哦，好，欢迎上线来点歌吼，来，咱未来准备未来接电话啊，好，来接电话了哦，吼。那你这位
2: 是我们的依琳妈妈，
3: 依琳妈妈高正，
4: 两位早安，
2: 早安哦，妈妈。
4: 昨天点地盖我台，
2: 地盖我台放一瓶的那首哈，
4: 嗯，
2: 好，啊礼拜五给你唱哦哈，
4: 好，谢谢你，
2: 好，谢谢，拜拜啊、哦、哈，再见，再见，拜拜，拜拜哈。那你这个是小港的桂春妈妈，
1: 桂春妈妈，
2: 桂春的妈妈，
5: 各位帅哥
2: 早安哦，老赞，
5: 我来点一首那个。
2: 一只小火山
6: 嗯，
2: 哦，心醉哈，啊，心碎啊，心碎哈，
6: 日本歌哦，
2: 啊，什么？
6: 日本歌，
2: 啊，你要爱日文的吓，
6: 哎，
2: 好好好，我来找看卖哦哈，
6: 哦，
2: 好，谢谢妈妈哈，好，再见，拜拜拜拜，好，再见哦哈，那你这个是慈智妈妈，
1: 慈智妈妈，
7: 好贝哦，欢迎，
2: 欢迎哦，老赞哦，
7: 老赞，啊你老大一条哪无敢会当唱啊？
2: 哪无，诶。
0: 好
8: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9: 多温又称作地龙，会当改善土壤的品质，有大自然耕耘机的美誉。日本宫崎一大美元恒博士研究40年，发现多温萃取的隐基酶有神奇的功效，可以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全新升级大力4-1超级日本隐基酶，特别添加精氨酸，帮助能量补充，维持好精力。结合隐基酶、Q10、红曲、纳豆。专用于维持健康循环，全新升级大力4-1超级日本隐基酶，让你健康无负担的人生。
10: 啊，我糖尿病哦，啊，脚拢乌皮哦，啊，食隐基酶食到今麦脚变白啊。
11: 啊，你食偌久的时间？
10: 我食真久了嘞。
11: 食真久啊！啊，所以你今日本来脚。

0: 即马真反白啊，嘿，就是表示你的血路循环好起啊，嘿，安尼真正你了我讲中医呢，
1: 我讲咱拢有在吃，两个拢有在吃，啊，我拢讲食食暗时较好困，
2: 暗时好困哦，
3: 我真袂敢听，我嘛嘞嘛嘞爱安两爱过安静啊，啊食食煞煞，
2: 唔免听
3: 是要会听，啊两个煞有有样好较好，
4: 这了本来酒会吧，你要米吧，
5: 你有在吃无？
4: 哦，我食三包去啊。
2: 这个银子咪是咱公司推出到即马，然后救人无数，会使讲是足侪人食过，大家都学咯。足侪以前吼，迄条做皮肤检查红字大堆的，干那食这支尔，食到即马，大行拢正常哦。会使讲是会当延长着咱的寿命，和咱的延年益寿，佮和咱的这个血路通顺的健康，人较袂安尼啊，袂安尼酸抽疼吧。啊，佮啦，袂安尼啊，这血路循环啦，血路血库，这问题啊，拢会当得到一个足好的这个改善。哦，这是第一个原因。我讲是秋天、冬天到，啊，过来是讲，今仔日不管你较早有买过无买过啦吼，但是你有买过银之美的朋友，捌伫个大力电视台捌食过我这支产品，捌买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我这八年来安那卖，从来捌调整过价钱，从来嘛捌甲恁起价，啊，从来嘛无可能做啥物其他的这个活动，尤其是长期间你食银之美的朋友，今仔日这个好康啊，你千万莫错过，哦，所以我等下先甲恁讲进程。等下我电话看，电话线啦，开线落去了后，这个优惠的活动啦，杂志啊，咱就这个数量啦无，啊，咱就无法度购物啊。这下摆嘛未购物哦吼，加今仔日一工尔，因为这这几年来嘛毋捌做过，以后嘛未搁做，就加做今仔日一工。感谢咱好朋友对大力电视台的支持吼。过来甲恁讲的是讲，这个拄则咱看到足侪人甲恁讲一寡案例吼，像这个卓先生因某吼，脚痛痛未好，看医生嘛看未好，食因姊妹个话袂怎好诶。这就是很明显的，这就血路不好。像这萧大姐哦，三酸甘油脂拢无正常，哦，本来对380哦，哦，食一组银之美了，剩169，血嘛变清啊，连血糖血压嘛正常啊。这李小姐是胆固醇拢只2啊2啊2啊6，啊，因为无想要长期间食西药，结果食银之美，食两个月过了就剩200.8啊，哦，2啊6变200.8，这降足济啊，哦，而且暗时嘛继续好困。林小姐是发现到伊的耳啊听无，医生讲伊的耳啊中风，食西药食完了有淡薄仔听得到声，但是一时啊搁听无。自从开始食银之美了，一天两粒，食几个月啊过了就拢听有啊。即摆一天一粒保养。哦，朱大姐是血压拢足悬的，170拢降袂落来。食银之美一天食血压的药啊，食到两粒拢降袂落来。食银之美了，即摆拢123，哦，即摆拢血压拢稳定啊吼。陈小姐是20年前捌烧中风，左半边吼变天的时阵吧。尤其是倒手的镜头啊，甲倒卡，即摆两一工两粒银之美，食过半个月了吼，开始啊变天了，卡都未吧，哦，这拢是人家的回馈。还佫有吼，你佫注意听吼，这陈先生伊是啊，长期咧食血压甲心脏的药啊，自从食银之美两礼拜了，早暗一粒，感觉阿妈关节嘛袂讲硬啊，第三礼拜就改善足济，即摆拢一工食一粒咧保养，哦。郑大哥是哦，无想要食血压的药啊啦吼，结果食银之美啊，血压拢正常稳定，身体嘛较轻松。萧小姐是倒支架，食两天尔，伊指甲本来变乌的所在啊，即摆慢慢啊变有血色啊，迄就是血路通啊。哦，张小姐是血糖更加稳定，食三粒去抽血检查，三酸甘油脂、胆固醇、血糖拢降落来，三高拢降落来。蔡小姐是因大家本来血压拢未稳定，即摆嘛正正常。柯小姐是阿妈赶紧硬食，阿妈赶紧也表两个扑起来吼，抓零拢抓袂消，食两粒银之美了，食一个月了，迄两粒怎胖起啊？啊胖起吼，啊，佮有咱的刘先生，伊是左边的肩颈手也袂悬，食银之美了，即摆手举起来嘛袂疼。啊，这个翁妈妈吼，这90岁啊，因翁90岁啊吼，伊的脑萎缩，因翁吼疼疼啊疼，疼到吼性别拢做歹，拢一干干拢甲翁妈妈骂，结果食银之美了，即摆嘛袂佫疼，嘛袂哩骂翁妈妈。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尹志美吼， 伊毋是甲你除血栓，伊是甲你的血栓。

油条，那像咱的藤啊，伫咧水内底油条同款，油条了后，伊唔才摆会出来，伊唔是甲你清啊，你清咩啊清？有人甲你讲个清火炉，唔是清火炉，爱甲油条，爱甲这一粒一粒这卡伫咧火光边这垃圾爱甲油条，因为吼正常火光像安尼嘛，你就是卡伫咧边啊这火光边愈卡愈高，卡到尾也出来，剩一卡仔囡仔伫过尔，所以这造成啥？这造成中风。所以讲讲小血栓就会造成大麻烦，你若塞伫个头壳内底就中风哦，啊若是塞伫个肺部会血栓塞，啊若塞伫个心脏，你有可能会心肌梗塞、会心律不整、会猝死，啊若是塞伫个这肠啊，有可能会血便、腹肚疼，啊若塞伫个这个叫做咱的脚，会下肢动脉血栓会造成啥？会造成脚麻、手麻这问题。欧洲一年有500,000人死伫血栓，美国有300,000人，所以血栓导致的死亡，这是目前来讲，除了癌症以外就对啦吼。就是心血管疾病死上侪人，这是咱的这个詹大哥，詹大哥今年啊，这是73岁时阵啊吼，即摆已经80岁啊，伊胆固醇对200几，食到即摆拢100外拢正常，糖分对100几，即摆食到90几，拢正常。吼，这咱的观众朋友若较出讲啊，你今仔若有听到我咧讲过这个问题，拄啊好你有，啊你有这缘分听到我咧介绍，你到耳仔叽叽叫，食啥物拢袂好诶。面色白顺顺，大家会戆的，脚手尾冰冷的、麻的，还是搞喘的，阿妈骨筋硬只的、酸痛的，或者是你检查报告内底有作一红字的，暗时啊歹困，无到一醒到天光的，或者是坐久脚的麻的，你有这款症状的朋友，今仔这段广告你听完了，你参考看卖。我让你试吃免钱都无要紧，只要你愿意吃，吃我的物件吃无效，我执行你。啊，安足简单的嘛，尤其是你过去若捌有这个小中风的。血路捌塞掉嘞，曾经捌有即个做一边麻痹的，或者是讲话袂顺，或者是即个脑底开始退化，嘴歪目睭抓，甚至大小便失禁的，这拢是中风了后即个后遗症。你若无想要，你的人生变作是安尼，爱坐轮椅啦，爱人摔啦，爱伫遐流汗，爱人甲你擦。你若无想要过这款日子，你对即马开始就要先保养。人讲预防性的治疗，保养更加性预防，保养就是上好的预防。所以你要食啥物物件，食隐脂酶。这隐脂酶是日本即马目前上界流行的专门的啊，即条做即个血栓预防的机制，用红豆粉的即个糖啊、甲提议来，这种酵素，甲伊抽出来了，甲做成隐脂酶，这是世界风行。《本草纲目》内底本来就认为豆粉有活血化瘀的功能，在日本啊，隐脂酶就做血管保健之王，这是日本的即个议员吼啊，即条做树本慎一郎，伊家即个坐轮椅坐几啊年，食隐脂酶。本地无隐脂酶，进前伊还坐轮椅哦，食隐脂酶了，食些半年以后，我都拍高尔夫球。这吼是医学奇迹啦，但是咧，你莫唔相信，咱人卖提起，那对着健康的代志，咱卖提起，咱若会当相信，咱尽量去甲相信，因为这只要你食起，咱卖发生这个代志，都是咱上大的万幸哦。这是咱日本的专利活性的，这叫做豆棍，这是爱特别来饲的，这袂当乌白饲啊，唔是凊彩饲的对。199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得主，伊所研发的收缩会更经过一氧化氮料会更的放松，和你的氧气的循环的增加，这个升级配方也是在恭喜咱的这个咱的这个隐脂酶当中啊，上个重要。这边呐、啊，你有买过这个隐脂酶人，你食这个产品，佫比以前第一代隐脂酶还佫较好用哦，因为伊会当甲咱血压，甲你降落来，佫消除掉你大脑的疲劳，预防中风。这是连药师讲，你敢食这个就保证有效啊！哦，这食这个真正效果有够好，非常的顺畅。啊，隐脂酶、纳豆激酶，这拢是咧帮助咱的血管的弹性，甲你减少你的血液的这个粘度，让你的血袂安尼黏黏黏，让你的血愈来愈清，佮会当甲你修补到你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啊，红加甲精氨酸，让你的血管壁当扩张，排除你的阻塞。啊，佮有 Q10。Q10 就是哦，减少自由基对你立腺体的伤害，维持着你细胞的稳定，预防血栓的发生。这拢是咱相关的认证、品质的保证，拢伫个内底。一盒是1900，两盒3900嘛，两盒我算你3000，啊，我阁加两盒互你食，互你一摆炸4盒倒转去。外口市面上你卖安尼就足俗个啊，外口这个电视台你广告，你若看人卖4盒3000，就已经有够俗啊。但是咱电视台不但要比人更加俗，阁要比人更加有效，阁要甲你挂保证，一摆炸6盒倒转去。给你开3000块就好，6盒3000，只要剩500块尔，500块，你若愿意吃，一天吃一粒、吃两粒拢无要紧，给你血会当顺时，血压、糖分拢给你稳定落来，吃无效，原金退行，哦，这是今仔日，啊，若买大组的一摆炸12盒倒转去，12盒又带你偌济，5000块，30个人。

0: 个新卡新牙，不管你买大组小组的，一人阁加一盒予你。小组的炸7盒，大组的炸13盒。0800-0019-19来，为你我加盈你好。
1: 哎，加盈。
0: 哎，要大组小组的。来，等我一下，来51线，来先甲接一下。阿咪啊，大组小组的。
1: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
0: 好，来65线3000的来，对，鼓励哦。
2: 大组的。
0: 大组的，大组的，脚手较紧的啊，这30个人尔。哎，报国大哥。好，小组的来3000啊，今仔3000才7盒嘛，较早毋捌有诶哈。来，郭大哥你好。
3: 嘿。
0: 哎，大组小组的。
3: 小组的。
0: 小组的来68线，甲下者来，你好，陈太太。
4: 好啊，
0: 手法有效无？足有效的，手法足有效的。等我一下，陈太太来，手法效果足好的来。古大哥你好。
3: 好，谢谢。
0: 好，来谢谢来，谢谢7盒嘛，来辉煌大哥你好。
3: 喂。
0: 要大哥谢谢。好，来53线3000个小姐，王太太你好。大哥谢谢。好，来等我一下54线来，营养师我问一下来，营养师我问一下来，为你我跟青岛大姐。
5: 谢
0: 谢。大哥谢谢。好，来3000个小姐，3000个来。喂，你好，来红友大哥，大组小组的，好来，我有58线，甲夏姐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好来，小组甲夏姐，3000个甲夏姐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大组小组的，
6: 大组啊，
0: 大组的来，61线来，你好，庆福大哥，你好，
7: 哎，
0: 大组小组的，
7: 大组
0: 我讲，小组一盒存430块，大组一盒存385块，你家算得好，385一粒存12块尔，来，你好，阿姐，你好，阿妹啊。
6: 你讲当时要阿
0: 些？刚才是拜四哦，等我一下啦，3线拜四的啦，2线下者来，瑞雄大哥你好。大组小组。
8: 尹志明大组。
0: 好，来4线尹志明大组的来，吕大姐你好。大组小组。哎，
9: 我要小
0: 组。好，小组我甲大家讲吼，你唔捌看过我卖7盒3000的，你嘛唔捌看过我卖13盒5000的，大家今仔日尔这手先甲咱赞助，你若买有着，甲你恭喜；买无着，阿爸莫甲讨啊。来，刘大哥你好。
10: 你好。
0: 哎，大组小组，好来啦，4线大组小组拢随在恁啦，杨大哥你好。哎，大组小组。来啦，八线甲下者，你啊，苏姐。
11: 我是做演技美。
0: 好，来等我一下啦，高帅甲下者来，你好来，徐小姐你好。来啦。哎。要大组小
12: 组。
0: 好，来啦，70线甲下者来，桂芬姐你好。
13: 你啊，转上卡。
0: 好，转上卡来，甲下者来，你好，林太太你好。
14: 我
0: 只做大组。因为大组你较早上车嘛，摕12盒尔，无可能有13盒嘛。今仔有买着，一人拢加一盒互你，但是今仔过了后，咱就倒转来6盒3000，12盒5000。啊，知不知吼？今仔日了吼，来，你的中年大哥，中年大哥，再个顶卡姐来，哎，小梅姐你好，
15: 谢谢。哎，我要大组的，
0: 大组的来，55线大组的，跟夏姐来，高大哥。
16: 哎，大
0: 组的，大组的啦，高大哥你吃几年啊？你啊？
16: 我
0: 吃过两年了。吃过两年啊？来，春良姐你好。
17: 哎，40年
0: 哈。哎，你买偌济？
17: 大组
0: 来，57线，紧甲下者款，伊这数量得要无啊！我先来讲哦。
16: 是。
0: 哎，青青大哥。
16: 大组
0: 的吼，唔是大盒啦，拢总变大盒，但是大组的就是13盒5000，一盒存385块。你若买大组，一盒存385块哈，这省有够济，省有够济济啦！为你我加盈你，慧珍姐你好。大组小组的。慧珍。
18: 喂。
0: 哎，买大组小组的。好，来61线小组个下者来，你好。新奇大哥，
19: 集中啦，大哥。
0: 好，谢谢，多谢您啊！您有吃过银鸡没？平常时啊，都爱保养。你唔好叹啊，唔好叹啊，讲有三高的时阵保养。你食这個，你若去检查，医生甲你讲哦，你拢足正常啊，你是不是足欢喜的？你心肝是不是足安定啊？对吧？暗时啊好困，也袂卡巴手麻，也袂冰冰斜斜叫，也袂丢丢单，血压嘛袂升悬。这吼是目前保养心肺梗全世界上好的物件，只要你愿意吃，认真吃。你吃3个月过了，你去抽个检查，那红字无甲你减掉，你规组摕倒当现我，我原金退用。这物件我著甲你挂保证到这程度，但是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广告，加今仔日尔。较早你毋捌买过7盒3000的啦，较早嘛无迄个13盒5000的。大组小组的，
2: 尹志梅。
0: 好来，好尹志梅来，这拢内行的来。碧莲姐你好。
1: 嘿，
0: 大组小组的。
1: 大
0: 组。好来，大家给我刷一下来，阿咪啊。大组小组，
8: 哎，谢谢爸爸妈妈吼，那是要定讲吼，咱这个吼日本引进面吼，来今麦吼小组大组的吼有两种的组合，吼7K啊是3000块的，吼阿来吼大组是5000的吼，大组的5000是13K啊吼，喂，请问是阿美姐？
4: 喂，阿妹姐哈，哎，你好，要订眼镜没哈？
5: 嘿啦，嘿，我大叔一说。
4: 好，啊，你等我一下，你有时间哈，你等我一下，电话卖挂哈。
8: 哦，七十线吼来，甲咱服务一下吼来，爸爸妈妈吼，咱这吼，哎，那时候要来顾着咱的血管，哦，个人的心血管。

雨人肌嘛，吼，别以为夏天就不会心肌梗塞，其实也是会，吼，因为吼毒的，那这个吼嘛血垂淋体嘛，哈，啊，我靠，高温吼，这样造成那的这个温差太大，吼，小心也是这种致命的这个疾病，吼，心肌梗塞哦，哈，啊，我今嘛心肌梗塞已经有年轻化，吼，近十年来吼，这个中壮年吼，增加了五成以上，吼，就是那这个心肌梗塞的问题，吼，近十年来吼，那在35岁至45岁，心肌梗塞这个增加率吼50%，吼，欢迎。吼，咱即马少年人对咱的血脂啦、胆固醇的观念都无够，吼，所以说要提高警觉，吼，按咱这个动这个动。颈动脉吼狭窄的话吼，会造成吼那堵塞吼，啊个吼那个脑中风啦、晕眩吼，个我的视力模糊吼，那这些问题吼拢爱注意的吼，都要注意哈。我们要注意这个每天的这个警讯，生活中的警讯。吼，你讲变天的时阵吼，耳仔都会起起叫，啊是讲吼，咱的脸色吼，有时候都会发白，吼头晕，吼脚手冰冷畏寒，吼是讲吼容易气喘吁吁，加加楼梯吼，就咧穿皮配。看起老丁拜拜的那个穿皮皮安尼吼，还是讲吼，这个筋那个肩膀还有那个颈椎吼，开始有这个僵这个酸痛啦吼，还是讲吼有这个僵硬的部分吼，渐渐出现红字啦吼，无好多一觉到天亮的啦吼，啊个吼你也卡固吼爱坐固会卡麻的吼，咱这些朋友这些都是这个生活中的警讯哦吼，可能就会引起我们的这个。中风的问题，吼，那讲中风的话，吼，这个后遗症也是很严重，吼，除了这个，有的会可能会昏迷不醒啊，开始中风的话，吼，啊，无半身不遂啦，吼，啊是讲吼言语障碍啦，讲话老嘴烂啦，吼，啊是讲吼大小便失禁啦，吼，智力障碍啦，吼，咱这些问题，吼，啊个。那个家家里是谁该给你照顾？安尼吼，咱不如咱家己照顾好家己，我们自己照顾好我们自己的身体吼。所以讲吼，咱用着咱的这个隐肌酶吼，来对添加着咱的这个精氨酸吼，来对有精氨酸吼，可以降我们的血压吼，消除我们大脑的这个疲劳吼。哈佛大学。各美国的这个梅约诊所都有指出说，这个精氨酸是特定的这个医学状况，比如说呢吼，使用的咱的心绞痛啦、啊，高血压啦，还有我们男性功能这个勃起的功能障碍啦，吃我们的精氨酸其实都可以改善。预防中风哦，那那医书的讲吼，加这就对啊，吃这个就对了吼。脑梗塞吼，就是那的这个脑血管的这个疾病。俗称那中风了、啊、那刚好其中缺血性哈、这个脑梗塞哈、更占了60%的这个老人、主要的死亡原因、所以刚好那这个隐肌酶吼，得当吼得解决掉吼，咱再问的吼，那隐肌酶呢吼，内底有富含我们的精氨酸吼，可以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吼，调节我们的生理机能吼，增加我们的这个精力吼，啊，够那这个传统中药吼，咱的这个地量吼，就是来毒棍吼，内底吼有放的这个我们毒棍吼，有一种这个罕见的这个纤维蛋白溶解蛋白的这个物质吼，证实吼对咱的代谢吼其实是真有帮助的吼。啊，够加上的咱的红菊，还有我们的纳豆吼，够咱的 Q10 吼，咱加的这个青灰吼，拢是帮助到吼咱这个心血管诶吼，都是帮助我们心血管吼能够通顺吼，能够顺畅的吼。所以讲吼，咱家己吼爱照顾家己吼，卖吼发干的是谁欢乐吼，来看的那顶岸真爽吼，来空吧空空空就一起谢。

0: 感谢大家定岗资本哦，来刷卡要找小宝做服务的，快点来嘞！咨询专线控诉02337959904233795959，来面试的去挂好安南的精华姐来点播下酒，来泡下给小白吃的去哦。
1: 来下酒。

愤怒，心肝才袂过归球。喝酒。谢谢美女妈妈、秀丽妈妈、淑玉妈妈、桂顺妈妈、淑珠姐、秀玲姐、丽儿姐、依琳妈妈、莫斯大哥大嫂。

0: 酒吞落，心肝才袂过归球。喝酒，啊！谢谢新班级的陈爸爸、发成大哥、阿俊妈妈、于珍姐、玉桂妈妈、秀玲姐、赵丽大哥。谢谢明昌大哥、金奈妈妈、美玲姐、景云妈妈、金华姐，他们就带给趴下，谢谢大家。来自妈妈树叶妹妹，来给首安排花坛的郭妈妈，燕儿在凌霄，燕儿在凌霄。
1: 秋菊妈妈、方玉大姐、桂春妈妈。

三的高老师，玉玲妈妈，谢谢秋美大姐，秋桃妈妈，谢谢春娟大姐，感谢大家的拍声，谢谢。来，继续安排三名的慧珍姐拢住会桃。

0: 有一天咱拢老，带某仔斗阵，浪子回头。
1: 谢谢慧珍姐，受到你的掌声了。谢谢千金姐、丽儿姐、木子大哥、大嫂、依琳妈妈、珍珍姐、新美阿姨、亮妈妈妈、玉慧妈妈、哲明大哥、发成大哥、阿段妈妈是六七好朋友。彩慧阿姨。

辛巴姐、陈爸爸、美女妈妈、秋华妈妈、樱花妈妈、玉成妈妈、小美阿姨、枯薇同学、阿段妈妈、阿菊妈妈、于珍姐、

0: 来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大家。敬大哥何必李妈妈、丽清姐，谢谢丽儿姐、人民哥、宝彩妈妈，还是妈妈、树叶妹妹。
1: 来，继续安排。小港的初恋妈妈，你点的那首歌无卡啦，先给你唱，同款是理想混蛋的歌曲哦。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谢谢秀香妈妈、秋桃妈妈、玉超妈妈、桂春妈妈，谢谢慈智妈妈、泽明大哥。

谢谢，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感谢大家花香哦，谢谢赵丽大哥大嫂陈妈妈丽儿妈妈阿豆妈妈花城大哥贤美阿姨简爱阿妈樱花妈妈坤辉同学三喜宝彩妈妈方玉大姐，感谢大家，谢谢。

0: 好，谢谢大家哈，感谢大家嘞，今日掌声鼓励吼，哦，后半段落入侪人，大家要起床了哈，谢谢大家，啊，那无念经的，请大家多多包涵哦，哈，拍谢拍谢哈。后来我们要准备来抽出我们的这个大力观众回娘家幸运的观众朋友哈，今天到底会奖落谁家呢？哈，到底会抽到哪一位？
1: 在这个台风天，这个风不知道吹到
0: 吹到谁家去，希望不要吹进来了哈，不要吹进来哈。哎，来红台哈，就是慢慢的这个，哎，有听说有在减落当中。现在已经好像快变成中台了，所以大家也不用过度担心哈。而来，为了求证了，来五四三二一，停！哎呦，五股的是不是嘉玲姐？我看这个多少五股，当然看着嘉玲姐，嘉玲姐哦，哎呦，我只记得五股是祝嘉玲姐，
1: 哎，
0: 嘉玲姐哦，看着那电话哦，列回边是132104哦，哦132104哈，后三码是176。好，一起立哦，哈，来来来，五股的嘉玲姐，
1: 在嘉玲姐，
0: 过来看电视不哈？看电视呢，泡泡爱专刷控诉0338，
1: 0303，
0: 042338，
1: 0303，
0: 还是刚好看04233795959哈，这个电话买单卡起来哟，哈，也是可以打上线的哦，哈，那你五股的嘉玲姐，在你过来看电视不哈？赶快来打我们的电话。
1: 嘉玲姐是头前出现的吗？
0: 哎，我嘛未记啊，
1: 你我无念到，
0: 我后半段无看到，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我念到。
0: 那嘉玲姐哈，你过来看电视的话哈，来请看到那个定位哦，时间是不等人的哈，来存不到这个剩下20秒的时间
1: 啊。应该嘛是放假才对啊。
0: 嘿呀哈，那个这个
1: 新北市哈，
0: 新北市应该是放假了才对哈。哎呦哦，好险哟，这个赶快上线来领奖。
2: 那嘉玲姐早安，嘉玲姐应该嘛放假哦，早安，恭喜。你中奖了哦，中奖了，恭喜你哦，好，阿爸你转下去看你会中什么奖哈。

0: 好，那就由我来帮你转的哦，
1: 好，
2: 好，
0: 希望你可以把我们大奖带回家，哈，来，
2: 好，
0: 来看一下我们的电视画面，看会摇出什么奖品呢？哦呦，差一点点呢，你中了电锅旁边，电锅边啊
1: ，USB 啊，
0: 哦、上这个我们龙哥还有明彦老师跟亮哥。嘿，亮哥的这个合集上好力、啊，
1: 三个男生也是三个男神，
0: 嘿，对，上好力哈，
1: 男神，
0: 好，谢谢你啊，
2: 好，
0: 谢谢，谢谢，好，谢谢，拜拜哈，
3: 差一点点哈，啊，真的差么临门一脚，
1: 临门一脚，有时候就差那一点点，那个足球踢到那个框框，哎、欸，就没有进去，
3: 哎、欸，最近很疯足球哈，因为足球世界赛大个，今嘛个在开打当中，
1: 其实我是没关注啊，但是我哦，旁边那个小宝店的宝门一直在
3: 讲，董叔那边哇，一点一点，赶快踢进去啊，哇。哇，那很疯嘞吼！就是我们那个足球赛，那大家都很喜欢看运动嘛。
1: 哎、欸，但是我觉得这个足球，我觉得好像女生好像又比男生更喜欢看一点点。
3: 对，因为比较阳
1: 光
3: 一点。
1: 哦，那个瓦格朗那个
3: 哦，做嘴帅哥、
1: 啊，哦，做的帅哥蛮帅。
3: 对啊，难怪女生喜欢看。
1: 像那个贝克汉啊，贝克汉。
3: 对啊，吼，那个踢什么？那个踢足球有够帅的。
1: 贝克汉那个足球啊，足球王子，
3: 有够厉害、
1: 哦。像那个贝克汉都可以当成一种发型了、
3: 啊，
1: 大家都、
3: 啊、
1: 我要那个贝克汉的
3: 贝克汉发型。
1: 对啊，
3: 哦、全部都梳上去。
1: 你可以想象那个直接太卡球哟，太卡通有耶，
3: 他们
1: 大概大家都想要像他的头发那种造型，
3: 啊啊、因为流行。
1: 哇，林书豪的发型哦，
3: 流行嘛，因为大家流行什么就流行、
1: 啊。我要瘦子的发型，嗯、我要
3: 流行的头。
1: 彭于晏的发型，
3: 现在流行的头是阿字头啦。
1: 阿字哦，那阿字哥哎，
3: 不是阿字哥的头，是有几种头叫阿字头，
1: 阿字头啦。
3: 那这是有点像栗子头的。哎、欸，再翻版一点点，
1: 栗子，
3: 栗子头
1: 哦，
3: 以前那个谁，那个谁，那个是那个韩国的那个是谁？那个栗子剪栗子头很有名的那个，有一位男星，然后就很有名，然后一阵子流行那个栗子头啊，最近又流行阿字头啊，那个阿字头就是栗子头，后来又改出来的，后来改成哎呦，环境发型的，现在
1: 那刘海是齐刘海吗？
3: 它是这样子圆的。哦，哎，阿嘎做对做对，阿都老几
1: 对。啊，对对对，
3: 哎，然后这边是光的，
1: 啊，旁边也都剃很短，
3: 全部都剃很短。
1: 其实待完很多的，旁边都会剃很短。
3: 哎，就是刚刚伊娜赶快就小朋友头，好啦，来感谢大家哈，那个能量金额不会破哈，谢谢。好，来拨咱的手机电话来，小宝手机的坑里加号0937925205空九三七九零五，我的空0937就爱我，我爱你哦，爱大家哈，感谢大家哈。来编号解 QR code 来这个扫描一下，加入小宝的 LINE 哦，或者是利用搜寻呢买单之后才。小宝哈，来跟来往咱这个明奇的手机啊，来拨一个哦。
1: 来，明奇的电话是0919796145，0919796145，然后阿明赶快有 QR code 的条码可以供大家做扫描加入哦。
3: 来，两支手机啊，就请大家来多多做利用哦。哈，谢谢大家。明天才是台风天，希望大家哈在家里不要乱跑哦，莫要被照哦，哈，注意自身安全哦，哈，宝贝哦，还有明天见，拜拜。

0: 一般女性拢爱唱《情歌》《约定》，心中拢期待能约到定诶。
1: 这首歌很多很多女生，尤其是在很多外面，大家女孩子喜欢唱。
2: 情歌
1: 的
2: 唱，
1: 又变，因为伊拢又变就变诶嘛，伊拢又着较嫩诶，所以伊拢，伊所以拢抓手又变。你要要请进你门外，你有定无？有定才要用啦，无定伊就歹用。
2: 应该事先定位嘛。
1: 唔是迄个定啦，阿妈滚紧诶，阿妈滚紧紧定诶。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李茂山邀请到唱歌，李光林伊有好音缘。
3: 李茂山的音色嘛，因为叫黄明老师的肯定，佮讲伊有好音缘。
4: 嘿，好音缘是七大金针吗？
3: 就是声音很有人缘呐。你想错了啦！哎
0: 呀，佮这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剧播，
0: 一定爱看哦。